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上8:01，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巴威今早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巴威昨晚以强风级别两度登陆浙江。内地中央气象台今日清晨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台风黄色预警以及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浙江多处天气恶劣，内地气象专家预料巴威将继续带来强风雨，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卢晓山报道。
2: 热带气旋巴威以台风级别，昨晚大约11:20登陆浙江省玉环市沿海，随后在凌晨零时左右在浙江省温州市沿海二次登陆，是今年登陆内地的最强台风。在登陆点附近的浙江省乐清市，天气恶劣，风势猛烈，央视记者拍摄到路边有树木被连根拔起。预计巴威的云团可能会撞上浙江省内的雁荡山，形成地形雨，导致河流泛滥，甚至发生地质灾害。内地气象专家分析说，巴威带来的影响持续时间长，范围广，预计巴威登陆之后将继续为福建、浙江等地带来强风雨。预计巴威带来的暴雨将会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十几个省区市，预料浙江、福建、江西、北京、天津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的雨量可能达到250至300毫米。国家防总派出工作组前往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上海市防汛指挥部截至昨晚9点，组织转移接近30万人，全市启用905处防汛避灾安置场所。交通方面，上海浦东机场同虹桥机场今日取消最少650班机。上海机场提醒旅客向航空公司了解航班最新动态，合理安排行程。长江海事局提醒船舶切勿冒险航行，要合理选择安全水域锚泊，并及时检查关键设备状况。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要为他的父亲、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等人遇难负责，伊朗将继续追究并会报复。而多方正是加紧划船，希望促使伊美重返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会谈，讨论确保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机制。另外据报，伊朗、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同意展开对话，调解方正是安排各方通电话。卢晓山再报道。
2: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社交媒体账号发表书面声明，提到他的父亲、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等人遇难的事件。声明指出，美国和以色列要为这些人的遇难负责任，伊朗将会继续追究并会作出报复，誓言要为所有烈士讨回公道。穆杰塔巴强调，继续追究美伊的责任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不会因为领导层变化而改变。声明又说，伊朗将继续坚持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这个既定政策方向不会因为领导人遇难而改变。中东局势再次趋向紧张，多方正在加紧划船，希望促使伊美双方重返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昨日抵达阿曼访问，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会谈。阿拉格齐表示，双方讨论了谅解备忘录之下确保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适当机制。阿曼方面就说，双方将继续在技术和政治层面沟通。路透社就引述伊朗高级官员的消息报道，伊朗、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同意展开对话，调解方正是安排在阿拉格齐访问阿曼期间通电话。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亦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巴方的声明表示，两人对于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地区局势仍然持续升级，深表关切，一致认为新一轮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只会削弱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努力。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快本港，政府建议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制定补偿方案时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要考虑到平台工作者是否只为单一平台工作，亦要考虑从事行业工作的年资。孙玉涵说，理解立法后平台的保险支出会上升，但强调会确保做法合理和公平，平台工作者有清晰保障，营运商能够负担，营运商能够承担。实习记者邓丽欣报道。
3: 政府建议立法保障数码平台外卖员和送货员的工伤补偿机制。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数码平台外送员和一般传统工作性质不同，情况较为复杂，他们工作场所亦不固定，不会预先和雇主见面。政府制定工伤补偿方案时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
4: 如果他做的时间长的话，大家可以一般想，就他就靠做数码平台工作都差不多是维持生计的养家的，收入的折扣攞津贴的时候就应该要扣少一点，他可以攞几耐都是 要商量的。如果他是做得时间长的数码平台工作者，他攞个工伤补偿的钱就应该攞耐一点的。譬如是不是可以最多攞到一年呢，我们要探讨。但是到过来讲，如果他工作的时间都短的，那你没理由他只是做了一两个月，你又给他攞一年，那对于那个营运商来讲，他又觉得他条数计不掂。
3: 对于有意见担心立法之后平台营运成本增加，物价会转嫁消费者，孙玉涵说理解平台的保险支出会上升，但强调会确保做法合理和公平，令营运商能够承担。
4: 有了新的法例，当然数码平台的营运商他那个保险的支出是应该比现在多了的。最重要的计算方法是一个合理公平，但我哋相信如果佢係可以承担得到嘅话咧，呢、這个都係社会向前发展嘅时候咧，都係应有之举嚟嘅。点样去将个增加咗嘅费用点样去分摊咧？呢个係佢哋商业嘅决定嘅。
3: 孙玉涵话嚟緊一两个月会就具体方案同业界进一步商讨，目标年底将条例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邓丽欣报道。
1: 世界杯八强英格兰加时之后以2-1击败挪威晋级四强。梁正涛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5: 世界杯直击，
6: 英格兰在八强对挪威，首个攻门要到29分钟才出现，英格兰射手哈利卡尼罚球直接攻门，但是未中目标。挪威的夏兰特35分钟投槌攻门过不到英格兰门将碧福特，挪威之后在前场抢截再度进攻，舒特纳推入禁区抽射，个波中内柱弹入，挪威36分钟先开纪录，领先1-0。去到上半场补时，英格兰的比宁咸接应传送推入禁区射入，为英格兰追成1-1完半场。换边之后，挪威后卫希金在55分钟补射入网，但是球证经 VAR 复核判定夏兰特犯规推跌对手在先，入球无效。挪威后卫亚尔亦都是77分钟头槌攻门中微，最终两队法定时间1-1打和，比赛进入加时。加时上半场3分钟，英格兰的摩根罗渣士远射，挪威门将利兰挡出，比宁咸冲前保中，英格兰反超前2-1。至于最后一场八强比赛会在香港时间今朝9:00进行，阿根廷和瑞士争夺四强最后席位。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是11，强度是属于极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 嗰陣時係2004年，
3: 你真係新速速嘅喎，
2: 就係九龍東。
4: 我嗰位師兄游說我嗰陣時咧，我係金毛嘅，
5: 電亂嘅，成個南美嗰啲足球員咁樣嘅。
6: 由雙失議員到直選票王，佢係立法會議員鄧家彪。
4: 我應承咗佢咧，我就剪翻隻啦，染翻黑啦，頭髮剃翻直啦，剪翻短。佢一見我，喂，我就係要你原本嗰個樣。
0: 星期日朝早8點到10點，舊日的足跡。
6: 早晨，今天是7月12日，凌晨的时间，世界杯半准决赛8强之争，可能你都看了，是不是？多谢晒今天我们的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呢，就彪叔叔呢，神咁早上咗嚟，早晨，都好精神喎，你。
4: 哎呀，彪叔呢好亲切，唔知点解落居好多人叫彪叔，但彪叔就讲马，而家就要讲波。
6: 犀利啊。喂，其实你真係有冇话最支持边一队咁样呢？
4: 我諗呢，就所有人呢最印象难忘就係佛德國。
6: 好嘢好嘢好嘢。
4: 佢唔單止係逼和，唔係門將領，我哋即係你世界杯即係眾強林立，你踢入咗佢龍門，阿根廷都可以踢入咗2球，跟住即係咩烏拉圭西班牙啦。咁所以即係我自己就冇話特別邊一隊嘅支持者嘅，但係总系咧，每一次世界杯就有呢啲惊喜，令你格外欣赏啊！始终大家会觉得就系第一名不见经传啦，好似比较条件差嘅地方，喺呢个大舞台原来都可以发光发热。
6: 冇错冇错，即系好似你一样咧，大兴村啊嘛，你系咪？大兴村啊，屯门人嚟噶咁样，咁但系而家成为咗立法会议员啦。咁啊，我哋咧就系介绍你咧，就话由双失议员到直选票王，你觉得呢个形容 OK 嘛？
4: 其实咧，我双失之前咧都顺利嗰一段时间嘅，我28岁就做区议员啦，32岁做立法会议员啦。不過香港都是很多大的挑戰，從政一樣啊。咁所以咧，我做咗一屆立法會議員之後就，又要停一停啦，再鍛鍊啦咁樣咯。所以我覺得有未係好老嘅時候，有呢啲變化，有呢鍛鍊咧。其实是对人生来讲不错的。
6: 有几多年呢，就曾经是嘅完全在野。
4: 完全。我16年就由功能组别劳工界直选啦，咁挑战地区直选新界东就失利啦。所以我16至21呢就唔系立法会员嚟嘅。咁22呢一届做返啦。咁跟住呢就去到19年呢，其实我都系一直都系区议员啦。咁19年因为香港好大嘅动荡咁样啦。咁所以个区议会个选举都备受挑战，咁又输埋啦。
6: 係呀，一阵间呢就请彪叔呢就同我哋讲下你嘅政坛嘅经历啦。不过呢，今日呢你就票王啦。咁议会里面呢担任緊一个都几重要嘅角色呀，就係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嘅主席。咁你正话呢就讲到即係世界杯啦。喂，你留意嗰位嘅佛德国嘅门将啦，就係阿和仙拿呢撲出咗8次美斯嘅劲射，真係神乎其技啊。咁佢哋呢就約國足啦，我哋國家嘅足球隊呢踢波。咁唔睬佢喎，真係冇應承喎。你知呢件事？
4: 我聽聞當然呢啲都係新聞啦，有幾確實呢唔知，因為仲喺世界盃期間，點會咁快就有呢啲正式邀請呢？不過我諗香港嘅觀眾，如果我哋喺啟德主場館能夠邀請到呢一個令世界震撼，並且咧，似阿黎嘉賢博士咁，夢想不遙遠，也不分出身嘅佛德國可以嚟到一個，我諗激勵我哋香港好多年輕人啦、運動員啦，你話做友誼賽又好，獻技表演又好，純粹嚟旅遊都好，冇問題嘅，我哋樂意，好歡迎。
6: 冇錯，喂，咁我呢個 idea 你諗咗之後有冇同周邊嘅人講啊？包括羅素。

0: 佩啊、局長啊，仲有江文蔚啊去傾啊。
1: 我相信咧，這個 idea 一出咧，其實都好似唔係我一個個，我都聽聞噶啦。因為咧，通常就世界盃完咗之後咧，其實香港做好多大型嘅盛事活動啊。都係望住世界盃，邊啲球星好出眾呢，就邀請嗰隊無論佢所代表嗰隊聯賽嘅隊伍呢，職業隊伍呢，定係國家隊。因為香港始終有越嚟越多嘅好嘅運動場地啦，同埋我啲觀眾唔係就係香港㗎。大灣區都是我們的觀眾、yeah. 絕對容納得到一個驚為天人的佛得角。
0: 是那去馬的了。
1: 去馬。
0: 主席你要做事會不會真的要主動出擊先、
1: 我想呢現在最重要呢就是香港通常都是足總啦、如果真的純粹一個友誼賽就是一個做主體，但是要特區政府要支持啦，無論是場地甚至可能有些的政策的支持啦、但我相信這個都是好事，因為不是純粹來獻技，而是背後的精神，即是為什麼一個小小的國家人口還少過觀塘或者沙田可以發揮到這樣的水平，而且不是說死守薄禍，佢哋可以踢到入世界冠軍嘅龍門入面喎，將個波唔簡單，即係點解佢哋能呢，我哋呢期好興講關鍵密碼嘛，我哋都好想知佢嘅關鍵密碼係乜嘢。
0: 咁你會幾時行動先？
1: 嗱呢個呢最緊要呢就係點樣由一個人或者少數人嘅意願呢係有多數人嘅響應。咁然後呢才可以真係令到社會嘅機構包括政府啊，我剛才講足總呢去行前一步。咁、所以呢返到去呢我一定會捉住呢同文體旅有關嘅議員呢一齊欲成其事。
0: 多唔多同江文蔚去溝通嘅你？
1: 江小姐呢就其實就坐前面嘅喺嗰個會議廳，咁就佢都係喺個摸索階段啦，學習階段啦，咁但係呢我諗立法會就係好有趣嘅地方，就係唔係就係江小姐，江小姐好出名啦，但其實有九十個人呢係唔同嘅背景啦、專業啦、唔同嘅出身喺入面，其實我覺得呢發揮得好，其實可以是一加一等於三的，因為那種協作效應是超乎大家的預期的，可以的。所以我都是那句啦，很希望就是一些幫到社會一些都有創新的 idea 真的可以眾志成城做到出
0: 來。希望我們即是香港隊都可以有所表現到時
1: 有這個悶神啊
0: 有悶神在那裡到時就要好好地去表現啊，拜託了、
1: 不過阿梅姐我想說一句、作為民政 panel 的主席呢都是跟各位聽眾說看球最開心，賭波就要遠離。

0: 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 今集同大家测试言语治疗应用程式，
2: 直接模仿啦，或者口头提示，
3: 条脷后面要用力，脷尖放平，
2: 俾佢哋屋企都接收到呢啲提示。
1: 星期六朝早九点，
4: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1: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5: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6: 由双失议员到直选票王，他是立法会议员邓家彪。
7: 不过而家你哋嘅议会咧都好多事情啊，你哋要去面对啊。咁因为有议员咧就要辞任啊，咁样。咁你赞唔赞成要补选呢？
8: 启动补选系政府嘅决定嚟嘅。我谂现任嘅立法会议员咧就好难作出一个评论。但系关键咧就系咧，我谂所有同事都系咧要喺每一件事件里面咧，都吸取一个经验啦，甚至教训。喺议会工作，自然要出尽全力，做好譬如话调查研究啦，帮你背后你委托你嘅市民又好，团体又好，去表达意见啦。呢个意见啊，不单止系批评或者系指出问题，亦最好咧系俾咗一啲反建议啊，或者我哋叫建设性嘅批评啦。呢啲系议会，但系唔好忘记，议会以外，其实我哋都系公众人物。我哋系咪可以足够身体力行去显示到我哋系肯担当啦，尊重法治、实践法治嘅啦，有视野，亦都愿意走入社群咧去服务啦，甚至可能系重要嘅时间节点里面咧，去同引领社会去做啱嘅决定啦，令到我哋成个社会第一更有凝聚力啦，第二就更有盼望啦，第三就系、是。认同系呢个制度里面揾啱人，
7: 系咁其实即系每一个呢、這个党派咧、都应该做好自己嘅本分啦。咁有冇党鞭嘅呢？即系或者负责啊，你哋嗰啲嘅纪律啊等等。
8: 工联会从来无论系今日嘅议会定系以前真系好激烈嘅议会咧，我哋素来都觉得每一个议席都系得来不易。只要有一个得来不易的感受，以及第二就是选民市民对你的重托，你自然会很谨慎和尊重，就是你自己所做的工作。我们就会很明白的。
7: 是的。那其实议员怎样才可以达到公众对你们的期望啊、品格啊、这个的行为啊等等。
8: 其实就。
7: 你呢，你对自己有什么要求？邓家彪，
8: 其实都系第一就要好勤力啦，俾人睇到你。虽然譬如举个例啊，你系九龙东议员，但你唔会俾人觉得，净系九龙东利益嘅嘢你先出声。始终大家都系讲香港整体嘅发展啊，社会利益啊，所以有时你有啲建议，觉得可能系政策出台，可以再好啲，咁你就要出声咯。咁我諗第二就係、是、当然就係做好平日自己工作以外一言一行啦，係啊。
7: 係，其实尊贵的议员呢几个字会唔会俾你哋好大嘅压力呢？
8: 尊贵嘅议员我諗都冇辦法，呢、這个真係官方嘅表述。但係呢，我哋起码我哋工联会议员，我哋一定会尊贵嘅议员等于唔錫身。即係無論時間上啦，工作嘅形式上啦，時刻都要緊記走入去社群啦、
7: 今年呢真係唔錫身啦，因為呢冇得放暑假。咁會唔會要另外作出安排呢？啲仔女會唔會都點解呀？
8: 我啲屋企人素來都係被動嘅，對於暑假究竟有幾多少時間，爸爸又好，老公又好，可以多啲時間同佢哋一齊。咁第一
7: 係咪好突然啊？
8: 會理解。第二就係、是、我相信呢可能公眾都有個理解，就以為全個所謂過去嘅暑假，其實過去嘅暑假係立法會休會啫，大會休會啫。但係第一議員自己都會做一啲調研啊、考察啊，或者落區做活動啊咁樣等等啦、
7: 啊。都係冇得放暑假嘅。
8: 其實唔會有可能成個月唔喺香港，跟住去 真係度假咯，係唔會有咁嘅可能嘅。因為第一，第二就係、是，立法會嘅運作，大會大家感覺上喺會議廳裏面見到我哋開會就係開會啦。但其實咧好多委員會咧，法案委員會啊、政策嘅委員會咧，其實咧好多時可能係八月尾啦，或者八月初啦、九月啦都會開嘅，因為。我舉個例啊，今年立法會嘅即係所謂休會啦，就係七月中啦。但係咧，其實政府已經交咗幾個重大嘅法案，嗰、那個不刀嘅條例啦，唔知要處理幾耐，但大家都好心急嘅皇崗一地兩檢嗰個條例啦。醫委會嘅條例啦，其實全部應該係首讀噶啦。咁首讀咗之後，咁你要處理，好希望大家都希望咩咧？唔係咧一齊咧靜止去到十月先再處理，而係咧就係大家都想爭分奪秒，八九月都係開一啲委員會去做一個具體審議咯。
7: 点啊！你今日就嚟到呢度，你话感觉好好特别系咪
8: 啊？系啊，我听众做咗都好多年啦。我个女细个，我哋就屋企净系得收音机
7: 嘅。啊，系啊，
8: 冇电视机嘅。
7: 咁好嘅，
8: 嗰时又冇今日咁忙啊。
7: 系
8: 咁啊，所以个女唔好睇咁多电视咧。但系后屘发觉呢个社会实验系失败嘅。
7: 冇问题啊，即系各样都系咁。
8: 但起码我就成日听到阿淑梅姐啦，礼拜日。
7: 多謝你，多謝你嚇。咁不過咧，就係呢一段日子咧，大家都會講起啦。我哋回歸，哇！原來眨下眼就快三十噶啦，今年就29年啦。其實你感受如何咧？
8: 我1979年出世，等我數下日子先。97年，18歲咯，
7: 係咪？係咯，
8: 97年嗰陣時，我應該係中六。咁我哋嗰陣時係要讀到中七噶嘛。咁中六咧。就係我同工聯會，即係或者屋企人同工聯會嗰陣時都冇咩關係嘅。不過咧，就有啲同學話：，喂，工聯會搞個團好平喎，喺暑假坐綠皮火車由紅磡火車站出發去北京，10天來回。
7: 哦，
8: 咁你話
7: 幾錢啊？
8: 1000蚊咯。
7: 哇！
8: 嗱，今日嗰啲學校嗰啲俾學生交流團咧，其實更平嘅。你要啲學生坐過夜嘅火車，可能都唔知有幾多學生肯制。但係嗰陣時係哇咁抵啊，咁長實10天咯。
7: 係係。
8: 咁就當然亦都因為就係九七回歸之後嘅一個活動。因為我記得係97年嘅暑假去參加嘅。咁當然嗰陣時對我就細個要成日翻鄉下啦，東莞啦，東莞。
7: 東莞人。
8: 我哋叫自己洞管，咁但系你话去到北京就真系未试过啦，咁所以都印象难忘啦，同埋同成班中六嘅同学仔一齐去，
7: 咁啊见到吓，即系呢一个嘅首都嗰个感受点啊？
8: 我谂最大嘅感受就系嗰个升旗啦，咁升旗礼，咁佢哋同我哋讲咧，其实每一日都咁多人嘅，咁我哋就系觉得系咪暑假先咁多人？佢话唔系，系每一日都咁多人嘅，一定要好早好早好早咧。我记得好似嗰朝都要4点啦，4点前啊，要上到嗰格旅游巴，因为我哋住嗰啲酒店比较平啦，离开中心圈可能远少少啦，咁4点前一定要开车。咁但系大家因为年轻啦，亦都第一次啦，咁感受嗰个升国旗嗰个庄严，亦都感受到。原来咩叫做天圆地方？我哋一个好璀璨嘅历史名城，喺嗰个中轴线前面系故宫啊嘛，咁系有一个好特别嘅感受。
5: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6: 由双失议员到直选票王，佢系立法会议员邓家彪。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巴威今朝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巴威昨晚以台风级别两度登陆浙江。内地中央气象台今日清晨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台风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在登陆点附近的浙江省乐清市，天气恶劣，风势猛烈，路边有树木被连根拔起。内地气象专家预计，巴威将会继续带来强风雨，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十几个省区市，部分地区的雨量可能达到250至300毫米。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要为他爸爸、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等人遇难负上责任，伊朗将会继续追究并会作出报复。而多方正是加紧斡旋，希望促使伊美重返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会谈，讨论确保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机制。另外，據報伊朗、美國、卡塔爾和巴基斯坦同意展開對話，調解方正安排各方通電話。美國總統特朗普說，他完成了新一次身體檢查和認知測試，結果理想。上個月80歲生日的特朗普在社交媒體發文，表示前往華盛頓附近的沃爾特里德國家軍事醫療中心接受身體檢查，形容檢查結果是完美。特朗普在5月底亦都曾經接受年度體檢和牙科檢查，他在貼文說自己每6個月會做一次身體檢查，今次更加提出一並進行認知測試，說自己答啱所有測試問題。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中英文语法各有不同，翻译的时候要小心处理。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3: 中文是很少被动式的嘛，那你中文绝对不能够翻译的时候，我鼻生出来了，不知道为什么有足咁中意用鼻字啊。
2: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嚟翻译家金盛华教授畅谈语文和翻译的奥妙。
0: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从千年文明的底蕴到当代世界的连结，
5: 从古今交汇的智慧到跨越国界的合作伸张，
4: 聚焦一带一路与国际盛事的合作，了解中国怎样以文化为桥与世界同行，
5: 走入克罗地亚探寻南非。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逢星期日中午12:30，
4: 中国复刻与新潮。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森美乐，关注顶流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月光书城，李秋晴，今集再从书本细听历史。
9: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清代以前，香港这地域已有中原人士因地乱南迁，长途跋涉，从原有山路或另辟山径而来，建村立业以谋发展。
0: 月光书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1: 终于啊吓，2022年咧重返立法会，旧年更加成为咗票王，
12: 开心咗两日啦，吉都要开工噶啦嘛。
11: 由双失议员到直选票王，佢系立法会议员邓家彪。
12: 其实好多人都系摸索紧今日嘅立法会议员嗰个行事嘅方式，既要大方向支持香港嘅发展啦，但系你又要好了解到个民情。
10: 星期日朝早8:00到10:00，旧日的足迹。
12: 前面是故宫嘛，咁是有一个好特别的感受，咁所以好唔错啊。
11: 是吧，就是嗰时应该啲年轻人对国家嗰个概念呢都系好薄弱，系咪啊？
12: 我哋觉得其实好自然咯。即系我读中学大学，我喺中大中文大学读社会学啦 ,sociology。其实嗰时我观察好多同学仔都系觉得好自然，都见国旗。唔會有好多咩奇怪嘅諗法，咁反而去到真係後屘我做地區服務又好，做選舉工作好，即係已經涉入到真係好具體上面唔同嘅人嘅諗法啊，政治上面唔同嘅諗法，我哋就會睇到真係反而同我90年代做中學生是有啲唔同到。
11: 係
12: 啊。
11: 其實當年呢有冇一個即係特別嘅諗法呢，18歲嘅年輕人呢，嘩即係回歸喇喎，返返去國家嘅懷抱啦，咁我會係點呢咁樣，或者擔心啊。
12: 我哋係好自然，可能我即係父母都係內地啦，跟住都係70年代由東莞嚟到香港啦，用咩方法就唔需要多講啦。咁跟住就喺我嘅出世就喺屯門大興村，大家都係覺得有個穩定嘅生活，跟住就考試囉，讀好啲書囉，如果讀書嗰方面唔係咁叻嘅，咁就出嚟做嘢囉，勤勤力力，咁總會有個好嘅日子。我哋又唔會諗好多呢，係香港回歸前回歸後會唔會有唔同，反而覺得不就係冇咩唔同囉。呢29年嘅香港其實都係風大浪大，樹欲靜而風不息，我哋處理咗社會好大嘅矛盾甚至動盪之後，跟住個世界亦都變得好快，一個新冠之後，大家發現呢原來全世界嗰個嘅社會同商業方式唔同咗，即係再講得直接啲，就係話 我哋理所当然以为呢、啊、疫症冇咗啦，社会稳定咗啦，生意就会返返嚟，就业就会好，游客嚟咗呢就必定係买嘢，跟住香港可以用过去嘅方程式再次成功复苏。咁但係唔係咁简单直接啦。个社会有啲唔同度，佢呢个社会而且係国际性嘅。
11: 唔止香港。
12: 係啦，科技啦，第二就係、是、我哋同唔同世界地方，包括内地又好外地又好，佢哋睇成个世界嘅格局唔同度啦。以前我哋会讲我哋係咩全球化啦，香港好喜欢呢就会讲自己係全球公民啦、啊。咁、但係去到今日全球化嗰、那个概念备受挑战啦，地缘嘅冲突，或者你思考一啲社会问题，或者甚至经济嘅运行，你冇咗呢一个嘅角度呢其实係天真嘅。咁喺咁嘅情况底下，其实我諗尤其而家今日自己四十几岁啦，社会里面就係中流砥柱啦，唔止我啦，我諗其实就係呢一代嘅中流砥柱，就思考呢啲问题係要有全球嘅视野，而且呢个全球视野就唔係讲緊过去西方嗰套囉。
11: 係
12: 呀，或者係西方嗰套就等于普世价值嗰套，原来发现唔係咁样㗎囉。咁所以我諗对于香港係而家一个独特嘅时空啦，所以我上个月听到马时亨做访问啊，即係讲咗另一个香港要留意嘅世界，即係唔係传统西方嘅世界，其实呢啲係啱嘅。咁所以对香港我諗而家大家好慾緊香港嘅发展，我哋香港要点样行落去，我哋点样守住我哋即係國際大都市、國際大都會嘅呢個全球位置，我哋係要多一啲嘅深度嘅認識。所以我喺19年跟住經歷咗好多嘢咧，成個香港。我翻翻去立法會就係2022年啦。
11: 係
12: 嗰陣時咧，其實做咗第一就決定一定要做一樣嘢，就係、是、要入啲學校嗰度就講國家嘅情況，我哋叫講國情啦。咁唔覺唔覺咧都講咗50間嘅啦。咁因為我就係九龍東嘅立法會議員嘛，咁我好簡單，我揾九龍東嘅學校囉。你知邊個中學肯開門，我咪入去講囉。
11: 反應點？
12: 其實就係要逐步打開啦。嗰陣時仲要啱啱疫情，我就搶先22年，我記得第一場11月，疫情慢慢開始放鬆啦，咁但係都要戴口罩。啱啱嗰陣時做咗一個眼嘅手術，咁啲同事話改期，我話唔好啦。嗰一次係我約咗嘅第一間，跟住裏面仲有幾個校長專登嚟聽我講中國式現代化。咁我話我隻眼要唞啫，唔代表我口要唞。咁所以呢，如果大家
11: 鄧家彪議員仲可以
12: 睇返啲相呢，其實我就獨眼龍咁喺間學校咁咪觀塘嘅馬里諾中學，跟住就開啟咗我到今日我都好主動啦，譬如話用多啲故事啦，譬如我成日舉一個例子嘅。這個例子好好講，即係尤其呢兩年呢奧運年，我話通常大家會講，即係會問啲學生嘅問題，就話你嗰個國家係咪人口越多攞個金牌越多呢？咁好多學生梗係話唔係啦，因為都牽涉到好多，譬如話個政府支唔支持個社會氣氛係點佢亦都會諗到可能有啲地方人口都好多嘅，但係金牌都唔多㗎嘛。好啦，咁佢哋話唔係，咁於是大家都知呢都是中美之爭，金牌榜或者獎牌榜。那我就再問一個問題了，奧運之後通常就是殘奧嘛，那大家又估下那個金牌榜的數字了，即是有留意的人都知道呢，中國往往是超過100面，但是其他那些都是二三十面，包括美國。那我就講個例子，就是說我們中國的發展不是只是培養精英，不是只是少數人富起來，而是全個國家呢不分階層都會是有個發展機會，即是用不同的 故事啊，或者例子去讲中国式现代化系点样咯？
11: 系咁，所以邓家彪议员咧都终于啊吓喺2022年咧重返立法会啊，而喺咧旧年嘅时候咧就系12月7日啊，成为咗今届地区直选嘅票王，65,036票，哇！即系赢得好漂亮、啊，其实个原因喺边度咧？
12: 我知道咧，阿淑梅姐访问咗另外一位票后。哪吒阿丹姐佢高票过我嘅其实就开心咗两日啦，跟到开工㗎啦嘛。咁其实我諗最着重呢就係社会会睇到立法会个组成人多咗。咁所以其实好多人都係摸索緊啊今日个立法会议员嗰个行事嘅方式。既要即係大方向支持香港嘅發展啦，支持政府去比較暢順施政，但係你又要好了解到個民情，你了解咗個民情，或者你係某一個行業嘅專家，你先要俾到好嘅意見、建設性嘅建議。咁所以可能個積累就係、只要我2003年已經加入工聯會啦，咁中間又做過好多年區議員啊，去過唔同嘅地區開拓，所以當我頭先即係講話我22年上屆一埋位做九龍東嘅立法會議員，其實我就接阿黃國健嘅棒啦、我就知道自己一定要做啲乜啦，除咗你喺立法會裏面好多政府提出嘅法例啊政策你要回应，你要关注，或者你要话俾市民听再收集意见，你都要时刻去諗究竟我四年过去我自己做咗啲咩出嚟。
10: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1: 由双失议员到直选票王，佢係立法会议员邓家彪。
12: 呢啲嘢係一个好实际，就係要同个市民有个切身嘅感受，你要睇得中其实个社会有啲嘅趋势出现，你要走在前，唔系就系做评论员，你系需要落手落脚做一啲嘢，去透过一啲实践咧，去话俾政府听，我试过咁样可能系啱嘅。我举一个例子咧，我哋香港整体面对人口老化。人口老化当中有唔少老人家系自己一个住，我哋叫独居长者。不时有新闻都系讲个长者屋企出咗事，冇人知，好唔安乐噶嘛。睇到啲新闻，我哋经济上或者系整体个社会环境唔系忽略老人家，但系原来个老人家最高风险嘅地方就系闩埋屋企道门，喺自己个小天地。当我哋再研究，原来咧。老人家去申请嗰啲平安钟，平安钟20几年嘅所谓乐龄科技第一代就系平安钟啊，但系原来咧系少咗老人家申请嘅，你系好难理解点解会少咗老人家申请，跟住我哋要做调研啦，点解会攞到个数咧？一个要同啲机构去交流啦，第二就系最穷嘅老人家攞综援嘅会有社署嘅资助。5年过咗去老人家多咗，但系点解受资助嘅老人家反而少咗20%咧？做條研就係、譬如我要搵啲學者啦，咁好在我中大有個關係啦，咁都好容易搵到啲中大學者一齊幫手啦，咁設計一啲嘅問卷，咁我哋就真係拍門啦。
11: 嘩，即係鄧家彪議員都要親自到。
12: 要啊要啊。咁同埋我哋嗰陣時講一個問題，點解我哋唔可以知道全個社會長者嘅名單，尤其獨居長者。咁我唔需要知道佢叫咩名字，我起碼知嗰户呢係個人住。咁然後成日話有關愛隊希望做一個官民嘅橋梁啊，做一個即係恆常關心嘅一啲嘅義務嘅組織。咁但係其實一開始佢哋個難題就係你叫我搵老人家，我除咗喺社區見到佢喺商場行過，佢哋係冇一個長者名冊㗎。咁所以一個就係要有一個長者名冊。真係推咗好耐先有啦。咁我哋做咗調研，我哋做咗我哋嘅示範，譬如我哋去搵啲公屋，我哋自己敲門，我哋用咗好多嘅時間，我哋都同阿局長講，我哋自己好努力，我都係敲到30%嘅門，因為市民真係可以唔開門㗎嘛，甚至佢去投訴你㗎嘛。咁點解你唔俾我名單，我知道邊個獨居長者，咁我去主動關心，唔好嘥咗時間去搵呢？咁其實
11: 而家有咗啦。
12: 有，但主要集中公屋区，因为公屋有个户籍名册嘛。第二步，好啦，你知咗之后咁点呢？除咗你话啊，叫过去对关心多啲啊，各方面嘅，譬如话长者中心关心多啲之外呢，屋企里面都要有啲装备㗎嘛。我成日讲，如果嗰啲乐龄科技一次门钟一样呢，咁就好啦，即係咩意思呢？你一入火就有㗎啦嘛，门钟。即係私楼又好，公屋又好。咁但係呢，点解话平安钟会少咗人申请呢？因为你就算有资助都好，老人家都要俾几十蚊。咁但係个概念就係、是、我冇事冇过，我做咩要嘥几十蚊去装啫？咁但係有事就太迟。但係好多老人家始终都大家会諗到经济状况，佢睇得好着紧。係呀。咁所以呢，我就下一步就推咩呢？啊，有冇一啲嘅装置呢？咁我成日就睇内地嗰啲经验啦。佢哋又就好鍾意呢，叫做智慧嘛，生活智慧化嘛。咁譬如呢，佢哋係智慧电表啦，智慧水表啦，智慧门匙，即係其实有一个逻辑，就係、是、佢会透过呢设有一个好简单嘅程式。如果举个例，点解个水喉长开或者长闩冇用过，係咪代表间屋里面嗰个人呢出咗啲事，都冇理由唔开水喉㗎嘛。咁电表、煤气表一样囉。咁呢套嘢我就諗啊，点样可以喺香港做，而且其实个科技含量比较低嘅呢啲。咁於是呢，我就游说政府，最好就游说房屋署，因为佢自己就係个大业主㗎嘛，个应用场景去读。咁所以就搞咗一个呢，就係智慧门匙呢。咁就係话呢，喺间屋里面呢就装一粒 sensor， 咁然后呢48小时，如果佢屋企个大门冇开过，咁样呢就会有一个信号去到一个即係好简单嘅中央系统，然后呢就会呢触发呢就係、是、呢发短信去到呢个老人家之前提名嘅可能屋企人啦，甚至係邻居啦。咁、所以其实而家房屋署做緊啦。咁究竟系咪最有效我唔知道，但係呢起码就係回应緊个问题，而唔系叫老人家自己去申请平安钟用返呢个老方法。
11: 係。
12: 咁跟住。
11: 平安钟都可以继续用。
12: 係啦。因为平安钟有人同你卡计都好啊，係咪咁跟住，但係政府始终都系试好多嘢都要考虑资源㗎嘛。咁你又我又再諗啦。咁而家政府就回应咗我有两条村去做。咁但係。
11: 边两条啦。
12: 咁观塘云汉村啦，跟住何文田好似係常月村。咁数量唔多嘅。咁但係呢大家都觉得值得试啦。咁我下一步系点呢？下一步。
11: 咁佢试咗个反应系点？效果。
12: 效果啲老人家觉得安心咗囉。Touchwood 呢就係、是、未试过呢係有咩倒闭咗，而係呢去咗旅行啫。咁但係个老人家就好 warm 啦，我真係去咗深圳你就打电话俾我。係呀，即係大家会觉得呢个係一个有用嘅互相联系。咁就我諗啦，可唔可以再推动多啲啦。咁譬如我就游说煤气公司啦。咁煤气公司佢喺近年呢落成嘅大厦呢，嗰、那个煤气标其实呢就係、是、智能煤气标，已经有张 SIM 卡。咁佢就话啦，如果你有个不寻常用气，即係漏气，咁佢哋中央后台会知，就会立即呢去做介入嘅行动，避免产生意外。咁我问返佢哋啦，咁如果佢倒返转佢两日唔用气，咁你哋知唔知？即係知啦。咁就用返同一个逻辑，就喺独居长者嗰度推囉。即係呢个係一个例子，就係话香港社会其实面对好多需要，甚至好多问题，除了立法会表达意见，你自己都要落手落脚去试，去推动作为政府和民间甚至商界之间的一个桥梁。
11: 实在呢，去年12月7号你就胜出了，拿了这个票王的冠冕，对你有什么影响？
12: 市民佢唔会睇我系九东选你，咁我揾你囉。咁好多唔系九东嘅都会揾我囉。
11: 帮忙㗎。
12: 咁第二就系我过去其实喺唔同嘅地区都开拓过啦。我又做过离岛，即系东涌嘅区议员啦，选过沙田嘅区议会啦，又喺新界东就选过立法会啦。所以其实我諗全香港一半地方都接觸過鄧家彪，起碼接觸過我嘅宣傳品啦。咁所以就今日你仲要有票王，咁你就更加需要落力咁幫手啦。咁所以 对我嚟讲，我梗系开心噶，但系我啲同事工作压力就好大啦。
11: 所以咧，嗱，九龙东嘅议员咧，竟然间就真系跨咗区啦，就去咗宏福县。哇，点解嘅？咁啊，系啊，阿邓家彪议员系我哋嘅宏志国，即系冇受波及嘅诶嗰座嘅楼宇嘅代言人。哇，点解啊？你
12: 我唔敢讲咩代言人。第一，我自己住大埔噶嘛。咁、当然我住大埔唔係因为我出生喺大埔啦，我出生喺屯門大英村，我老婆係由細到大喺大埔住㗎嘛，佢住過雲福嘅，佢住過少少時間啦、幾年咁樣啦，咁所以作為大埔嘅居民，咁係好唔舒服啦，有個咁大嘅災難、當時其實大家都只係選舉期，咁我已经收到同事嘅电话，话夜晚唔好家访，停止所有拉票活动，我哋要一齐去关注云福嗰件事。我自己住大埔噶嘛，咁咁可以做啲乜？但系你知道，其实现场已经好多消防人员啊，执法人员喺度，成个政府都起动。咁啱有一支关爱队，大埔关爱队咧就联络我，阿彪话你需唔需要过嚟了解情况？咁佢就负责其中一个社区会堂做灾民嘅安置。嗰晚第一晚已经喺社区会堂嘅灾民，其实通常我接触嘅都系成家人整齐咁样喺会堂。咁佢哋好彷徨，但系起码屋企人齐齐整整。其实我嗰日睇到。在会堂里面呢，其实大概十点几，夜晚十点几去到，你见到政府已经是动员起来，源源不绝的基本药品，护士就是来自红十字会，警员，有些会有社署的人员，关爱队，其实安置的灾民和服务的团队其实人数差不多的，整个社会面对这么大的灾难，当然措手不及，但是起碼當我哋要去照顧，叫我叫無家可歸啦，已經好快有個好基本嘅支持。舉個例，譬如嗰晚我要留意一下邊啲可能係佢仲係有精神同我傾偈嘅，好彷徨。
11: 因為你係註冊社工嘛。
12: 我註冊社工，同埋基本上啲人都知道我係一個立法會員。
11: 係啊，所以就係、
12: 是。咁譬如好多都係老夫老妻，都係拖住隻手，即係話。
11: 是
12: 最紧要的，是啊，即是最紧要齐整。咁有啲咧就因为你个人落到嚟，但系可能啲药物咧带唔到落嚟，咁你好易睇嘅。有啲就系、有两个系用义肢，咁佢哋梗冇带胰岛素，即系我攞咗个电话啦，咁就话保证尽量听日第二日会俾到药物佢，即系咁，但系咧。其实我未揾，第二我未揾医管局，我再联络嗰、那个家庭，佢哋话护士已经处理咗啦，即系其实系好快，
11: 系咁一户一社工，
12: 系啊，咁有啲就独特啲嘅，有个一家人啦，全部大个噶啦，咁、那个仔咧做紧大学四年级，佢愁嘅地方咧就系佢冇住宿舍，所以佢做功课就系依靠屋企部电脑，而家电脑冇咗啦，就嚟毕业，你就要。搵部二十六部俾佢咯，咁个社会系好厉害，你一提出就会即刻人咧，唉，阿彪，你经理只手俾佢啦，咁就真系好快，咁呢啲就系我哋要发挥作用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屯门友爱村一个男子被发现倒卧在屋内，现场证实死亡，警方暂列作尸体发现案处理。现场是友爱村爱涌楼一个单位，警方凌晨近一点半接获有人报案，话怀疑朋友在屋企晕倒。警方和消防其后到场并破门入屋，发现24岁男户主倒卧在客厅，现场证实不治，死因有待化验结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星期日凌晨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船只不得通行。声明说，由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和美国停止干涉为止。声明说，几艘船只试图沿未经伊方批准的路线航行，并无视伊方关于修正航向的提示和警告。其中一艘船只关闭自动识别系统，被伊朗军方警告性射击击中并停航。声明又警告说，如果美方以今次事件为借口对伊朗发动新的袭击，伊朗将会予以猛烈回应，打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更多基地。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集装商船昨日在亚曼附近海域遭遇袭击，船尾受损并起火。古巴在一个星期内第二次全国大停电，国家电力公司说恢复供电工作正是逐步进行，截至当地时间星期六中午，170万人口的首都哈瓦那大约有 7% 的家庭恢复供电。当地电网在星期一先至恢复供电，但是到当地星期五下午再次发生故障。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平台批评国家电力系统几日内两度崩溃，修复工作面临压力。他说，在美国种族灭绝式石油封锁之下，修复过程非常复杂。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就说，电力系统再度崩溃是美国对古巴能源围困和封锁政策的直接后果，是美国政府对古巴人民施加集体惩罚的一部分，意图在于摧毁古巴革命。体育方面，英格兰打到加时以2-1反胜挪威，取得世界杯四强席位。比宁咸包办两个入波，挪威的舒特纳在36分钟建功，领先1-0。上半场保时阶段，比宁咸接应哥顿传送推入禁区射入，为英格兰追成1-1完半场。换边之后，挪威后卫希金在55分钟补射入网，但是球证经 VAR 复核之后判定夏兰特犯规，推跌对手在先，入波无效。最终两队法定时间1-1打和，比赛进入加时。加时上半场，英格兰中场摩根罗渣士在93分钟的远射被挪威门将利兰挡出不远，比尼咸是冲前保重，协助英格兰反超前2-1。最终英格兰维持2-1的比数到完场，晋级四强将会对阿根廷或者瑞士。在天气方面，强烈热带风暴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早上8点，巴威集结在杭州之西南偏西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4: 嗰阵时系2004年，
5: 你真系新速速嘅，
4: 就系九龙东。
6: 我嗰位师兄游说我嗰阵时咧，我系金毛嘅，
7: 电乱嘅，成个南美嗰啲足球员咁样嘅。
8: 由双失议员到直选票王，佢系立法会议员邓家彪。
6: 我应承咗佢咧，我就剪翻只啦，染翻黑啦，头发剃翻直啦，剪翻短。佢一见我，喂，我就系要你原本个样。
3: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4: 包括我自己都咗几日，接触咗即系唔少嘅家庭，知道佢需要。有啲你听落都好唔舒服啦。个后生佢明明喺东区嘅 ICU 一醒翻就即刻自己掹晒啲喉，因为佢有浓烟入咗肺，佢就要出去照顾翻嗰啲后生啊老人家。咁即系所以都系嗰句帮得就帮。咁所以嗰个时候。我哋其中一个工作就係帮佢盡快揾到住宿嘅地方啦。嗰陣时二月农历年初五，政府就公布个长远嘅收购安置嘅方案，咁就有七座就冇允置。咁我一听我就觉得好似有啲唔对路喎。咁因为我接触嘅允置嘅居民，其实佢哋都会觉得自己係灾民，佢哋都预咗好难再返去住。咁你唔如佢哋咁點算，好彷徨。咁我就聯絡返過去我認識嘅一啲，其實幾個嘅咋，兩三個嘅咋。我話你點諗呀，咁佢話梗係要預埋我哋啦，一視同仁啦。咁我就叫佢哋嗰陣時住得好散啦，係咪呀。咁我叫佢哋打開你個電話簿，叫嗰啲嘅雲者街坊呢聯絡我。即係你就唔好話代表佢啦，你叫佢直接聯絡我，因為嗰陣時我就希望不如咁啦，我就當自己一個窗口收集呢雲置嘅居民嘅意願，即係當然有名有姓，起碼單位佢親身搵過我。咁因為政府講過你超過一半有咁嘅諗法呢，佢哋願意考慮。咁我話咁我點都要睇下係咪真係會有超過一半囉。咁所以後尾就一個傳一個囉嚟搵咗我。到三月中啦，基本上我就梗係超過一半啦，咁我交咗俾政府囉，咁政府就開始考慮啦，係呀咁樣囉。
8: 係而家啲居民嘅取向係點樣呀？
4: 其實呢就喺六月尾啦，其實政府已經連續公布咗兩次，就係呢雲置閣填返嗰個接受長遠安置同收購嗰個意向書呢是達到 87.5%。 這個是未計6月3日當日，即是說呢經過居民的努力，當然我都是盡力去反映協助，其實就第一已經達到了個政府一併去安置收購的門檻，政府提高是 75%， 不單止僅僅過，還要是遠超，所以其實大家都是叫做安心。當然而家仲有少少嘅對佢哋嚟講都要處理。舉個例，因為呢雲置閣有別於另外七座樓呢，就係因為不幸中嘅大幸係當時冇起火囉，所以呢其實消防嘅當時嘅工作呢純粹係呢開門或者破門，睇下雲置閣裡面有冇留咗入面嘅人或者宠物，但係呢就冇刻意呢去每一个单位度灌水嘅，因为冇起火嘛，唔需要嘛。咁所以其实呢简单嚟讲就係嗰度有电力啦，如果有电梯承办商嗰度升降机用得到啦。咁所以好多居民而家都睇到，既然政府都决定一并收购啦，即係话呢佢哋签个买卖协议呢，佢哋就有新嘅生活。不过在間屋入面的就不單隻個人物品了，其實他們說家私電器都沒有即浸過水的嘛，其實很多人用得回，雖然是業主，但其實都是中等階層夾心階層，所以慳得就慳，就好希望政府真的再貼心咁樣安排俾雲置閣嘅居民呢，真係搬走晒佢交嘅嘢，咁就可以開展新嘅生活囉。咁我知呢啲都係好執行或者行政嘅嘢，但係對佢嚟講都係 好大嘅訴求啦，所以我希望
0: 反應點咧？政府
4: 政府係聽到嘅，會積極去考慮點樣做到件事。咁但係當然講可能就會輕鬆，但係咧實際操作就係一棟大廈248個單位，我當你七成都係想搬走間屋全間屋嘅嘢，其實可能即係亦都唔好睇輕嗰種咁嘅複雜性，所以我諗政府都考慮，即係聽到嘅，我都期待佢哋可以盡快貼心安排啦，令到成件事喺我哋成日講要完整同埋妥善咁樣處理好雲覆，尤其雲置，希望留一個大家都接受甚至滿意嘅方案啦。
0: 係，你而家仲喺度幫緊佢哋？
4: 當然啦。
0: 咁其實你呢個屯門人啊，又係大埔人啊，大興村長大嘅咁樣，其實即係你自己當年有啲咩志願㗎？是不是都是想做一個社工的？
4: 我想想先回一下帶先。我當時呢，第一就中大我揀是社會學。即是

0: 下咧就发觉你对某一类内容特别有兴趣，就系、是、历史啦。咁屋企人咧就即系我阿爸阿妈，尤其我阿妈啦。诶、哎，嗱，你又怕事，你又中意睇书，你将来做教师啊？咁我冇入脑啊，因为我最后冇社会学教唔到书。咁但系咧，咁我究竟今日点解我咁中意入学校做讲座咧？就系、是、当年嘅话，阿妈就系讲你翻学校教书系啊，我而家仲劲啊，喺个礼堂度讲。吓
1: 咁，但系你入中大就好多嘢玩、啊，知道你系呢个蛙艇队嘅队长、啊，
0: 好有趣嘅。咦，入到大学，跟住做一啲以前中学接触唔到噶啦，屯门基层点会接触到蛙艇啊？我哋嗰阵时好多男仔咧一齐去入咗呢个蛙艇队啦，大概20几个，冇一个识蛙艇嘅。我哋个操练系好夸张，就系、是、一个礼拜要练6日咯。咁试过搁浅，点解会搁浅呢？就系、是、咧，我哋嗰阵时练上昼，系水涨嘅，冇问题，即系潮涨啦。但系咧，我哋觉得哎呀就係比赛啦，不如自己练埋下昼，原来潮退就棘住咗一个中间好核突嘅啲淤泥。咁今日嘅城门河点都好过20几年前嘅城门河嘅。我哋主要係用八人艇啦，係要八个人嘅默契係好好呢先至发挥嗰个最好嘅速度同埋稳定性。好啦，第一年我哋全部输俾科大。咁第二年呢，我哋班男仔唔忿气啦，因为呢科大就串我哋，中大女子队好劲，即係即係咁我哋女子队成绩好好嘛，咁男子队全部攞第二攞第三、
1: 啊。我记得啦，话你咩食你哋嗰队食拖蟹饭㗎嘛。
0: 係跟住咁我哋个个就要复仇囉，咁啊。嗱，所以咧，人生高低咧，我都试过，都唔同层面都试过噶啦。咁第一次把握咗经验啦，咁第二次就成绩好好啦。咁所以就系、是，我第二年就系做队长咯。最深刻印象系咩咧？嗰年咧都有八人艇啦，而且系两条，因为有一条八人艇咧系全新买翻嚟嘅。我哋当时向李国章校长咧搞好多陈情嘅活动啦，终于挨到校方咧，用好贵啊，10几万啊，因为欧洲运过嚟，系真系要花资源啊。我哋甚至话喂，你中大我唔记得嗰阵时几十周年，我哋帮你拉校巴去受欢。咁我哋嗰阵时，因为我做队长咧，最大嘅作用就系激励啲队员，同埋我头先讲啦，一条系最靓嘅艇。一条系冇咁靓，用咗可能7年8年嘅艇，咁我哋好传统习惯叫 A 队 B 队嘛。但系我就话啦，其实 A 队 B 队咧都系要争第一，唔系我哋第一，你争第二。咁最后真系如愿以偿，系啊，胜出两个都系攞第一第二啦吓。所以其实你话嗰阵时要点样关顾到佢需要，点样激励人，可能就系嗰阵时少少嘅经验啦。
2: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3: 由双失议员到直选票王，佢系立法会议员邓家彪。
1: 咁、所以咧，你就畢業之後咧，都係入咗一啲你中意嘅即係行列啦，譬如入咗社署嘅保障部啦。
0: 做保障部嗰陣時，其實係就業援助主任啦，主要咧就係領綜援。
1: 啱曬你咯，幫人。
0: 係啦，領綜援啦。跟住咧，如果佢又唔係年老嘅，又唔係殘疾嘅，咁就要佢揾工啦。但係你發現喺呢個接觸嘅過程咧，你揾工帮佢揾工嘅工具唔多嘅，即系一种行政嘅作用多于辅助嘅作用啦。第二就系你会睇到个社会，咦咁得意嘅，其实即系都开你眼界啦。譬如有啲尼泊尔嘅年轻人，嗰阵时系2003年啊，2002、2003年都系经济好差，20几年前系啊。咁佢系香港出世，我话点解你唔识英文嘅？我哋系用好艰巨要手写纸仔来回，咁我话你嗰十几年去咗边啊？即系一个19，一个20两兄弟，
1: 冇读书啊？
0: 佢一出世咧就送翻家乡读书，咁就惨啦。所以咧就系又唔识香港嘅社会嘅情况啦，大家理所当然以为少数族裔起码讲到英文啦，原来唔得，好差嘅基础。咁你睇到，咁样嘅。跟住又有啲單親嘅家庭啦，咁同你講，其實就因為要湊住細路仔，我真係想出嚟都做嘢都唔得啊！咁你會接觸佢好多，其實到今日大家會好關注嘅社群，咁但係嗰陣時可能就整體失業率都高啊，即係一般，可能一般中年男士都揾嘢做難，咁所以我覺得。

0: 我做嗰个位置我系睇到啊，佢哋嘅需要，但系你只系执行啦。咁我就做咗一年，即系嗰阵时廿几岁，
1: 24岁，
0: 系啊，人系应该做多啲唔同嘅嘢啦。咁虽然嗰阵时工联会就请研究助理啦，但系其实嗰阵时参加工联会唔系因为佢系一个政党。嗰陣時係一個研究部，日日咧就係睇香港嘅輿情啦，海內外有關就業政策，跟住寫一啲嘅建議啦，有啲可能係俾當時阿唐哥鄭耀堂，咁叫佢可能係寫下文章，用即係當然用佢嘅名義，咁我哋後面就做研究寫手啦。咁去到一年過啲之後啦。咁就我有位大師兄，咁啊即係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嘅，叫邝志坚，咁佢係工聯會法律顧問，嬲我，喂，閒姐參選，想搵啲年輕人多啲新嘅聲音，你有冇興趣？我嗰陣時未見過閒姐㗎，
2: 報紙見過，
0: 當時基層好信任，好明白基層嘅困難啊等等，跟住我愕然吓，咁冇諗住參選㗎喎。跟住呢我諗咗好耐，咁嗰陣時呢我嗰陣時唔係太太啦，我未做太太嘅朋友啦，咁就話歐洲讀書就暑假返嚟，做咩唔試呀？
1: 鼓勵你。
0: 係呀，試下囉。跟住就報咗名啦，咁嗰陣時係比例代表制，嗰陣時係2004年。
1: 你真係新速速㗎喎。
0: 就係九龍東。嗰陣時呢係點呢，嗰陣時呢我嗰位師兄游說我嗰陣時呢，我係金毛嘅。
1: 哇，咁耶嘅你。
0: 金毛電亂嘅。成個南美嗰啲足球員咁樣嘅。跟住呢我應承咗佢呢，我就從唔好話從良啦，我就剪返隻啦，染返黑啦，頭髮剃返直啦，剪返短。跟住佢一見我，喂，我就係要你原本嗰個樣子。我話冇啦，太遲啦。咁我於是呢我話你真係想要耶啲嘛。咁於是就再剪短啲呢，就整個一支栗子頭咁剷起。咁嗰陣時廿幾歲，身即係身形都 OK 嘅，都瀟灑咁。
1: 小鮮肉，
0: 咁就入咗呢行啦，開始。
1: 嗰陣時先開始有參政嘅即係步伐開始啫，但你個心係咪都係想呢？
0: 等下我會即係嗰陣時個心理狀態，即係包括去到第一次做區議員啦，即係07、08，即係仲係廿幾歲嘅時候，我譬如我喺個街頭或者社區見到自己大相嘅 banner， 我都係有啲唔好意思嘅。你諗下我幾清潔嗰陣時係咪？廿幾歲。
1: 咁其實喺閒姐嗰度，你學到啲乜嘢呢？
0: 我就學到一個親和力，我好深刻印象嗰陣時曾玉成，我要大主席啦，然後佢講咗一樣嘢啦。嗱，大家都知道呢，我就好鍾意睇書嘅，同辯論呢我都好少會喺校風，大家梗係認同啦，曾主席學識又廣博。跟住佢話，但係喺街頭我就唔明啦，點解閒姐一出街頭呢個個都走埋去，好似啲蜜蜂擁住蜜糖咁樣，親和力就係呢三隻字啦。跟住佢話，所以呢各位年輕人呢，你哋要好好揣摩親和力，好似一個磁場咁，你會得到市民嘅信任。但係呢個一定係累積嘅。我當年第一次係做區議員就喺東涌日東村一個新社區啦，跟住我後尾去咗沙田水泉澳10幾10年之後啦，又開拓一個新社區。你要同一個本來唔識你，或者可能淨係聽過你，但係你點樣建立一個信任嘅關係？但係嗰啲方式可能已經陷咗喺我哋嗰個工作裏面，或者做呢行咗廿幾年，所以廿幾年前我聽曾主席講親和力，可能未必好明，但係到今日呢就有少少明白，閒姐就真係呢方面好厲害。
1: 譬如話2007年咁你當選咗離島區嘅區議員啦，咁嘩即係好犀利呀，跟住啦三年升，嘩個個都當你係明日之星㗎喇喎，鄧家彪咁樣。咁你嗰種親和力出嚟啦，咁離島區喎，黃國興同埋你一齊呢就去呢個東堤小築嗰度同啲街坊打招呼。嘩呢、這個真係好勁喎。
0: 呢個
1: 去嗰度。
0: 呢個係咁嘅。嗰陣時咧，我就都未做離島區議員嘅，不過就嗰陣時就由阿閒姐轉咗幫阿黃國興，咁佢係好勤力噶。我諗佢話自己第二冇人感應，第一勤力嘅人。咁所以咧，佢當佢要服務新界西嘅時候咧， 咁長洲嘅地區人士就話，其實咧長洲好多打工仔噶，佢哋咧朝頭早搭船咧好早噶，不如你諗下你休會嘅時候嚟接觸一下佢哋啦。咁黃生一直記住，跟住咧去到差唔多休會嗰陣時咧，就話我想入一次長洲，你陪我啦。咁我話咁點啊？住邊啊？你揾地方啦、啊，揾咗個最都幾平噶啦，就係東堤小築。跟住第二朝咧就六點幾去到長洲碼頭，係咁啊，派一啲可能啊黃生嘅工作報告，再加咧打工仔最需要了解嘅啲咩錦囊啊咁樣。嗰時連最低工資都未有噶，最低工資係一年先有噶。1112，咁所以讲譬如话劳工界或者系打工仔女最需要留意嘅，黄生都教咗我好多嘢啦。咁其实我主要嚟到就系东涌，入东村都系一个好新、人口都几多嘅40000人嘅一个基层社区，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嗰度因为远啊，车费好贵，未有最低工资。咁一個住入東村嘅工友，如果佢要向政府部門求助，譬如話勞工處最近就佢要來回搭30蚊車去到荃灣，當時賣雲吞麵嘅係講緊仲係20蚊嘅，咁你諗30蚊係一個咩嘅概念啦？咁所以其實包括我哋工聯會總部喺土瓜灣，哇！如果來回一次出去就40几蚊，佢唔理你坐喺張櫃台度經驗夠唔夠噶嘛，佢嚟求助。咁你就要一路同佢接觸，一路學習點樣去協助佢哋去所謂爭取自己嘅權益啊，或者做申訴啊。所以嗰陣時喺地區係一個好難忘嘅經歷。我諗嗰個歷練就喺真係坐喺度前線，由九點幾坐到7点8点，真係唔停嘅。係我啲義工要幫我買盒喺茶餐買盒飯，咁你晏晝一路食一路同。即係處理過咯，
1: 係啊，不過真係你都好落力啦。2012年嘅時候咧，就自動當選咗勞工界嘅立法會議員嘅，但係啦，即係4年過去，咁啊直選落敗咗啦。
0: 係啊，
1: 去到2022年你先至再上翻嚟咁樣嚇。其實嗰陣時你會唔會覺得係一種打擊，定還是話都？OK 啦，行開下，因為你知嗰幾年咧嚇，2016年至到2022年咧，嗰啲日子都唔容易過嘅，做立法會議員啦。
0: 其實2012至2016年咧，我係勞工界嗰陣時，即係最尾嗰年啦，年齡咧，我已經掌握議會啊各方面工作。譬如當時有啲比較觸目嘅勞資事件咧，我都係由我去一手處理，譬如。亞洲電視啊，你又開名講啦、原本係持牌變咗冇牌，咁跟住就欠薪，跟住就臨時清盤人入場，咁幾百個都係呢個行業，可能淑梅姐都會認識啲、就突然間唔知點。其實呢早喺呢啲事件出現嗰時呢，佢部啱啱大埔墟呢部有個廠巴嘅位上嗰個廠車入去佢大埔嗰個錄音廠嘅。其實呢早喺佢正式臨時清盤人入場之前嘅兩三個月，我嘗試派單張，我朝頭早喺嗰度派，但係冇人接，因為咧後屘我聽聞咧，過去佢哋真係曾經揾過一啲工會議員咧，但係發現咧報紙見咗個問題咧，但係最後解決唔到，就坦白講就借佢哋做新聞。呢一刻佢唔接觸我，咁唔緊要，我喺立法會裏面合理嘅途徑表達關心。咁慢慢佢哋聽到呢個議員真係好似喺佢哋個方面去諗。終於有啲人接觸我哋，跟住又峰回路轉，有個白武士啦嚇，當時係2016年啊，大家諗係10年前啦。跟住我就同佢哋啲員工一齊咧，代表佢哋去做談判。我好難忘嘅就係，譬如舉個例，有兩個例子，第一個就係配音員，即係嗰啲咁卡通片嗰啲配音員啊。其實原來咧亞視之前咧已經將佢哋咧變咗自雇人士，就算佢咩破產欠薪基金咧，都攞唔到保障嘅。咁但係因為個白武士要得到佢哋支持呢，就
1: 請返佢哋。
0: 請返佢哋同埋俾返嗰啲欠款啦。
1: Okay.
0: 譬如有兩個係懷孕嘅員工。咁懷孕嘅員工呢，不單止話我俾返欠薪，我就假設呢你一直喺度做到放前四後六，當時係10个礼拜咋嘛。即係俾埋未來嘅薪金。當時就好妥當咁完成咗一個社會都矚目嘅。咁但係就一次阿淑梅姐咁講啦，我以為我都
1: 做到嘢，
0: 係啦，做到嘢啦，
1: 應該會即係連任成功，
0: 選舉就應該順利啦。但係發覺原來連即係一去到一般市民，原來 哦，阿時欠薪原來你做㗎，即係你唔可以話我自己感覺良好，我好忙，做緊啲好重要、好正經嘅嘢咧。市民就一定會感受得到，或者係
1: 投你一票，
0: 係啊。咁、所以開票嘅結果，你問我，梗係有遺憾啦。如果嗰幾年，即係如果我能夠順利嘅話，香港最動盪嗰幾年，即係立法會又好，社會又好，我能夠喺立法會平台裏面將道理講清講楚，將唔啱嘅嘢予以反駁，咁我都覺得呢個係應有嘅責任，但係冇辦法，我嗰陣時唔喺個位置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屯门有外村一个男子被发现倒卧在屋内，现场证实死亡，警方暂列作尸体发现案处理。现场是有外村外涌楼一个单位，警方凌晨近一点半接报有人报案，话怀疑朋友在屋企晕倒。警方同消防其后到场并破门入屋，发现24岁男户主倒卧在客厅，现场证实不治，死因有待化验结果。加拿大多伦多发生枪击案，报道说造成两个人死亡，五个人受伤。传媒报道，多伦多警方当地星期六晚八点几接报案发地点在多伦多西区一个节庆活动的附近。英格兰在世界杯八强比赛加时2-1反胜挪威，教练杜曹赛后表示，能够晋级四强是靠运气，对球队表现并不满意，必须要改善才有望走得更远。杜曹在比赛完结之后未有流露喜悦神情，接受访问的时候批评球队说，今场踢得松懈、保守以及推进速度太慢，令比赛过程变得艰难，晋级四强虽然好，但是只是运气使然。杜曹强调，球队如果想在今届赛事继续前进，就必须要改善表现。球队在四强比赛之前仍然有三日去做好准备。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朝早9:30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黑得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4: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嘅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5: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6: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7: 终于啊吓，2022年咧重返立法会，旧年更加成为咗票王，
8: 开心咗两日啦，跟都要开工噶啦嘛。
7: 由双失议员到直选票王，佢系立法会议员邓家彪。
8: 其实好多人都系摸索紧今日嘅立法会议员嗰个行事嘅方式，既要大方向支持香港嘅发展啦，但系你又要好了解到个民情。
6: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7: 其实你喺嗰几年空窗期嘅时间咧，即系你做咗啲乜嘢？
8: 第一咧，其实我当时仲系区议员啦。第二，我就开拓其他嘅社区啦，譬如正如我咁讲沙田水泉澳。跟住我亦都系代表工会，因为我已经有足够嘅议会同社会经验啊。咁我代表工会系一个叫劳工顾问委员会嘅平台。其实就是主要同资方咧，你话谈判又好，协商又好，我哋叫劳顾会。到今日咧，譬如有一啲嘅改革咧，大家已经知生效，譬如取消强积金对冲遣散费，就系我嗰个时候谈判翻嚟嘅。当然最难得嘅就系、是、即系无论16啦，跟住18年有个补选嘅，
7: 你都、
8: 都输啦吓。咁新界东，咁其实翻转头嗰啲辛苦唔记得噶啦。就係記得咧，就係咯，太太點支持啊？係啊，16年嗰陣時咧，個結果一出咧，我仲記得太太專登就因為我哋要搞成一個通宵，跟住朝頭早先翻到屋企噶嘛。咁我記得佢就即刻放工，提早半日假就翻嚟啦，翻到屋企就攬住我喊啦。跟住到18年咧，跟住佢就話啦，幾好啊！赢输都唔紧要嘅，希望我东瑞见到你个广告啦，咁你个知名度喎就提升咗咯，冇继续努力咯，即系佢冇打击或者冇怀疑，点解你要做落去行落去？所以系啦，多谢太太啦。所以我亦都有一样嘢好唔好意思，亦都借呢个机会。我記得就22年咧，咁即係
7: 重返啦，
8: 係啦，翻返立法會。咁我開第一個議員辦事處咧，又係我好進取嘅。咁嗰陣時仲係 Covid， 慢慢回落，但係未開始好，即係可以放低戒心。我五月已經做一個議員辦事處個開幕，22年應該係當時第一個立法會議員做嘅議辦開幕啦。咁我就請咗太太去，但係咧嗰陣時緊張得滯，唔記得台上面。多謝太太一直嘅支持，咁所以謝淑梅姐個節目，多謝你啊，明明。
7: 咁其實即係而家重返議會啦，咁又連任成功啦，又成為咗呢個票王啦，咁其實議會嘅氣氛係咪真係好唔同啊？同之前？
8: 以前係兩樣嘢啦，第一真係講立場，萬事萬物，就算幾民生嘅咯，都翻去咧同政府嘅關係嗰、那個根本嘅立場。咁呢個第一啦。第二速度勝過質量。最緊要回應得快。舊陣時嗰、那個即係立法會裏面嗰種工作方式呢同今日22年開始呢係唔同。咁第一大家都係支持即係我哋講返架構性啲啦，就係支持行政主導。立法會的角色是就住施政政策是作出呢是建设性的建议。当然 絕對可以批評，但係都要又係反求諸己啦。咁你批評完你自己有咩建議可以幫到政府完善，咁呢、這個即係 step one and two 係好重要，唔可以就係得一步。咁第二就係嗰個嘅速度係咪仲係咁重要呢？有時可能你對呢件事嘅理解未咁全面，但係可能你即時走咗出嚟去批評某啲嘢，或者係對某啲事嘅表達，但係原來件事唔係咁嘅，或者係將嗰個嘅社會引導咗去一個錯嘅諗法。咁呢啲即係其實而家既然個立法會嗰個嘅行事方式唔同咧，咁你話係咪速度係講做事嘅速度，就唔係走去搏咪？我哋叫做會見傳媒嘅搏咪嘛，搏咪嘅速度要有咁快啦，咁快啊揾嘢講咗先，就唔係咯。咁所以其實可能對於新加入嘅同事咧，佢一直嘅理解就係咁，但係對於我哋經歷過呢兩個年代嘅老鬼啦，咁嗰個工作嘅方式就要好好咁調整。我有時會講嘅就係話啊，好在我以前做過勞工顧問委員會、勞顧會。勞顧會嘅特點係咩咧？閉門談判，閉門。咁最緊要係有成果。你喺個會議室裏面，你批評僱主又好，氹僱主又好，最緊要令到個政策向前行。尤其我哋諗所有嘢就係、是，或者起碼我哋講所有嘢就係、是，唔係淨係對勞工界有益，你都一定要講得出對社會整體利益有益，甚至可能對僱主都會有益嘅觀點。你需要游說到人噶嘛？你要游說人，你要懂得倒翻轉，可能喺你對面嗰方嘅需要。因為就算我哋立法會裏面今日，我哋雖然都係支持特區政府，但係真係我哋始終個出身唔同啦，政團睇嘢會唔同啦。坦白講，亦都有啲比較着重基層，有啲比較着重勞工，有啲比較着重商界專業。咁而家就要有一個本領啦，你要游說到佢哋，然後一齊去做到啲嘢。我舉個例啊，譬如我翻返我地區。我九龙东，九龙东大家好关心，喂，你曾经政府讲过呢个核心商业区，咁除咗基建之外，仲有啲咩发生啊？会有啲咩产业啊？咁其实我估计政府嘅精力摆咗不多啦。对于九东咧，就可能都系讲基建，咁我自己就发挥作用啦。你唔可以净系批评政府，喂，点解唔理呢度啊？点点点？你咁你就要联系多啲咧，九龙东里面嘅工商界啦，因为以观塘为例子，其实嗰度系香港曾经最辉煌嘅工业区嘛，就是、要联合佢哋一齐去做一啲嘅推动啦。
7: 咁、但系香港嘅失业率系点？
8: 我自己忧虑嘅，因为其实好艰难啦，吓、传统嘅服务业系好艰难。咁呢个一定系带动到嗰、那个本地雇员嘅就业同晋升。可能大嘅香港大嘅图画就系需要多啲劳动力，以至系需要多啲嘅人口嘅增长，尤其青壮人口。但系我哋同时间唔能够忽略嗰个本地打工仔女，尤其可能佢系中年。咁因为一个除咗佢哋自己对社会点睇、对政府点睇之外，如果佢哋冇谋生嘅空间，咁最后会点呢？不就是依赖福利咯，是吗？咁呢个是唔应该出现的嘛。我哋香港真係自力更生嘅精神係好强㗎。所以我哋会都係用尽我哋嘅方法啦。你话除咗摆多啲心机资源政策去做打工仔女嗰个技能提升之外，其实好关键职位都希望係盡力留喺本地嘅打工仔女嗰度囉。有咩方法？我三個啦。當然對於尤其最基層嗰啲補充勞工呢，其實真係要有一個動態嘅一個落閘嘅機制。咩叫動態呢？你嗰啲行業如果失業率你都超過 5% 喎，我哋仲俾個行業去新申請？唔應該啦。即係其實唔合理啦，因為你係補充嘛，你唔係替代嘛。第二亦都要明白呢，就係、是、尤其中譬如中式飲食啊，傳統零售真係好艱難。咁所以嗰度政府係應該做多少少無論係吸引遊客啦，或者係影響佢哋其他可能譬如租金嘅一啲方式，去令到佢哋可以生存到落嚟啦。以至係呢我見其他城市都有嘅，譬如話有啲個商號，譬如有啲老字號嘅商號，譬如50年或者60年，都會有啲特別嘅政策呢，叫做保障或者呵護下佢哋，因為呢啲不單是舊記憶，亦都係呢 令到我哋香港賴以成功，可能好多你話可能有啲係手工藝啦，有啲係傳統嘅食肆啦，有啲可能有好有集體記憶嘅一啲嘅商號啦，其實都係我哋城市嘅即係好重要嘅文化嘅寶藏。當然政府有啲嘢就係接納咗嘅，譬如話對中年人其實唔係好大年紀嘅，四十幾歲啊，咁有啲再就業津貼嚇，咁都係鼓勵僱主去請中年嘅朋友俾個機會，咁然後有啲津貼。
7: 你知而家啲年青人咧就中意躺平噶嘛嚇，有咩方法令到佢哋即係會出嚟工作上班？
8: 第一咧，我理解咧，因為我讀 sociology 啊，其實有個概念叫後物質嘅文化啦，即係話咧。物質的意思就是說看份量啦，看生活質素啦，但是都不是就是說這幾年，這十幾年都會有這種可能是說文化啦，說生活方式啦，說自我的滿足感啦，是可能蓋過了剛才所說傳統的事業發展啦，可能作為富裕城市真的一點都不出奇，即是香港整體都算是富裕。咁要點做呢？第一就係、究竟有冇啲真係符合年輕人而家呢一代想法嘅可能涉入到文化啦，涉入到自我滿足感啦，涉入到演藝啦，涉入到創造性嘅，我唔敢叫工作，唔係話受雇工作，而係多啲經濟嘅活動。其實我見到今日政府部門都好樂意去諗多啲係年輕人主導嘅墟市嘅活動，所以墟市即係唔係擺地攤喺網購一啲嘢再變賣，而係即係假設佢哋都係一啲手藝，希望可以俾到佢哋一個自我表現嘅平台。第一，第二就係我由接觸咧一啲好慘嘅個案，佢無論讀書又好啦，揾工又好啦，佢好想咧揾多幾份幫補家計，咁就反而跌咗一啲求職陷阱，俾啲騙子帶去借錢等等，禁止不絕。所以一個就我哋唔好打擊一啲想上進嘅年輕人嘅一啲嘅動機，我哋唔係話要呵護或者溫室，而係我哋嗰個社會環境真係要確保多勞多得，確保唔會有呢啲咁嘅騙徒去呃我哋嘅年輕人。第二就係我哋又要諗，可能有一啲嘅年輕人你見佢躺平，佢可能係諗緊嘢嘅啫，你點樣將佢由諗嘢嘅階段變為表現自我嘅階段呢？我相信年輕人最重要是有個機會俾到佢哋覺得佢哋嘅能力都係受到尊重。咁我自己議員辦事處咧都會有一啲飛來晚咧，佢唔係因為學校嘅要求，佢係真係覺得想認識個世界咧，自己加入嚟做即係 intern 義工，冇人工俾佢㗎。
7: 哦，
8: 係啊，咁所以我其實我覺得我哋嘅年輕人咧有一啲係好標青嘅。但是可能我哋亦都會好惋惜，咦？點解有一啲會個態度唔咁積極咧？點樣激發佢哋嘅潛能咧？都係要再多啲幫手。
7: 嗱，再過幾日之後咧，就星期三 DSE 咧就放榜嘅喎。咁我唔知阿標叔咧，你啊，當年啊放榜嗰時心情係咪即係都好似而家啲小朋友咁樣啊，好緊張啊咁？
8: 我哋咧就喺咩年代咧？就唔係嗱，而家啲人咧就話一試定終身。當年咧，我哋要過兩關會考嘅 A level 噶嘛。咁所以咧，當年要過兩關嗰時咧，當年嘅聲音就話：哇，壓力一次唔夠，要兩次壓力啊！可唔可以一次就得啊？嗱，所以呢個世界就係咁啦。跟住今次而家一次咧，又話定終身。唉，但係無論如何咧，第一我諗所有人都未必要擁抱變化，但係咧都要接受有變化。我自己嘅例經歷就係我喺當時讀有七年咁嘅中學，中一至中七喺屯門。我轉過三間學校嘅，我有三隻，即係三隻顏色嘅校褸啊！我記得係棗紅色、藍色、綠色，中一至中三一間學校。嗰陣時六班，跟住嫌我成績唔好，跟住就中四就唔俾我留喺度，然後我自己去揾一間新嘅學校，咁啊讀中四、中五，跟住中四、中五之後咧啊成績都 OK 啦，會考，但係原來未開得切預科揀新校，係啊，咁跟住我又揾咗第三間新嘅中學讀預科，但我讀得好開心嘅，每一次變化我都覺得俾自己 重新出發。我會睇翻，過去嗰幾年喺校園裏面，自己可能個性格未夠好啊，唔夠主動啊。我入到新嘅環境，我就覺得反而係新嘅機會，塑造新嘅自己咯。
7: 係係，
8: 所以擁抱變化，加油！
6: 星期日朝早八點到十點，香港電台第一台，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0: 由雙失議員到直選票王，佢係立法會議員鄧家彪。
7: 咁你屋企系点啊？你有两个好可爱嘅小朋友，识唱粤曲嘅，有个个女，仲有一个好大只嘅仔，
8: 个女好大个啦，十七岁啦。
7: 系啦系啦系啦。
8: 因为今年嚟紧要考公开试，所以佢就停咗学粤剧啦。其实系粤剧啦，
7: 粤剧嚟嘅。
8: 因为我哋又好彩，大埔咧就有。一个粤剧团啦，吓，要明星，咁阿老师叶老师佢以前咧系幼稚园老师嚟噶，跟住咧佢中意粤剧喺百和度学，跟住咧所以佢好识教细路仔咯，所以四岁到十六岁我女学咗十二年，佢表演嘅次数我谂都我数都数唔到，咁我亦都会滥用佢嘅。
7: 你都要同佢合唱噶、哦
8: 啊，我真系唔知几多音不全啊！以前我做地区工作，咁个女识唱粤剧咧，就细啲街坊最中意嘅，最夸张即系一日唱四场，所以
7: 个仔咧
8: 七岁，争十年，咁都系缘分啦吓。我观察，我一开始带佢踢波，三岁四岁，佢又唔中意俾教练闹佢，又唔中意俾人撞，咁你又唔中意俾人撞，但佢咧又好敏捷。咁我而家打羽毛球咯，
7: 啱晒啦。
8: 今日咧，我覺得個社會係理解咧，你有家庭，你有仔女，係需要留一啲時間俾自己屋企人，或者佢哋好歡迎你帶只馬騮咧喺啲活動度出現嘅。
7: 嗰只馬騮，
8: 馬騮嚟嘅，嗰個仔馬騮
7: 太太。
8: 佢就好有才华嘅，我太太系啊，咁
7: 个样咁冧嘅你，
8: 唔系咩咁咪陈述事实啫，咁佢中意跳舞嘅，佢有佢自己嘅世界啦吓，咁、但系佢又可以兼顾佢嘅工作，兼顾家庭咧，就呢啲就系多功能老婆啦，
7: 系啊，
8: 哦佢做银行嘅，
7: 哦咁样，
8: 所以就礼拜六日。教可以兼顧好多嘢啦，因為通常禮拜六唔使翻噶嘛。咁、但係無論如何，一路走來，都係咧好唔容易啦。係啊，又要兼顧屋企細路仔，有時啊老公失意嘅時候又要呵下佢咁。
7: 啊，老公成功嘅時候又要一齊慶祝噶嘛。
8: 唔係潑佢冷水啊，係咪？唔好咁 high。
7: 嗱，咁啊，鄭，我相信你屋企咧，又一步一步咁樣咧，係繼續啊，快樂地啊，即係成長啦，呢個家庭。咁香港嘅點咧？未來你覺得？
8: 香港，如果你話年輕人咧，最迫切咧係認識國家。點解咧？你對國家嘅有感情係好多因素，但係你講你嘅事業。如果我哋香港真係向住呢個方向發展，大家會睇到唔錯喎，即係國際無論係傳統西方定西方以外，其實都重視香港。我就成日講你啲外資企業嚟到香港，請個香港大學畢業生問你咩叫做十五規劃，咩兩會精神，你唔識答，咁你個機會就會留俾邊個呢？因為呢啲外資嘅企業嚟到香港，佢唔係淨係睇住香港七百萬人嘅市場，佢係諗住借香港了解內地，咁所以我哋年輕人係真係要加快認識國家，但係你又唔好忘記咗，我需要對接外國嘅喎，因為一國兩制好獨特，上海幾叻都好，深圳幾叻都好，唔可能好似香港咁。我哋香港譬如十月嚟緊就搞 APEC 嘅，即係亞太嘅財長峰會，就喺香港，中國香港素來其中一個成員，咁我哋可以。自己中國香港參加奧運，我哋可以參加39個世界政府與政府之間組織 WTO 世貿，即係呢啲好獨特嘅地方咧，我哋香港嘅年輕人咧平台一定係比內地更廣闊，所以我哋自己要把握好咯。咁但係你話我哋要守住就係最艱難就業嘅朋友啦，即係五六十歲。 可能某啲行業特別困難，所以都我哋都有個責任啦，就係做多啲實際行業嘅調研，同政府講清楚個事實，希望就係話年輕人把握好機會，競爭力稍差嘅都要保住佢哋嘅飯碗。咁我覺得香港係會唔錯嘅。
9: 继续努力，
7: 继续努力。OK， 好啦，咁啊，如果今日咧就系嚟到呢个时间咧，都要俾几分钟啊，我哋嘅邓家彪议员嘅吓点唱一首歌，你会拣咩歌咧？
8: 周杰伦得唔得噶？
7: 得。
8: 我识我太太嗰阵时，佢话佢好中意睇住落雨啦，跟住咧去到而家有个细路仔咧，跟住又佢又好中意呢首歌噶。跟住呢啟德體育園咁好啦吓、啊、我哋唯一去咗啟德體育園睇演唱會都係睇周杰倫。
7: 鐵粉嚟嘅原來。
8: 我哋嘅呢個年代嘅產物啦。
7: 好係送俾。
8: 送俾我太太呢多謝淑梅姐望住我。多謝太太係啦喺人生每个时候都是在身边啦，无条件、无限量的理解和支持啦。嗯，系啦，多谢你。即我譬如话，我就冇买过六合彩嘅，咁啊，我觉得自己都唔会话太多运气嘅，因为即我最大嘅运气咧就用咗啦，吓、啊、就系识咗我太太啦。咁自己谂翻。咁多年呢廿幾年喺我工作我工作一定係影響到家庭嘅因為係一個公眾人物啦尤其以前個社會係撕裂嘅時候其實嗰種影響係好明顯但係就太太都係冇懷疑過冇質疑過冇問過一句點解我繼續行呢條路都是无条件无限量咁样支持理解係啦所以多谢你老婆要唔要开名㗎
7: 可以
8: 明明多谢你。
7: 係其实精心我挑选呢首歌送俾太太係主唱同埋歌名
8: 我哋嗰个年代啦周杰伦雨下一整晚。
7: 多谢你。
8: 多謝
7: 更加恭喜你中了六合彩
10: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1: 由双失议员到直选票王他是立法会议员邓家彪

周杰伦雨下一整晚，好一个缠绵嘅故事啊！原来彪哥咧，佢真系都好感情丰富噶。当我约佢做访问嘅时候，佢第一句就问可唔可以讲太太噶？有一次啊，开幕礼啊，佢忙到啊，连灯都冇预备佢，一直摆心里边，想话借支咪嚟道歉嘅。当然 OK 啦，真系啊，每一位议员忙碌底下啦，都需要有私人嘅生活同埋空间嘅。作为公众人物又是议员，更加要自律，不是他律。议员的行为守则要遵守，不是条文而是底线，要做24小时的议员。彪哥由爆炸头到直选票王，当年他是大学蛙艇队的队长，现任议会里面的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的主席。希望他真的得到各方的支持，可以请到佛德国国家队来到香港踢波，支援更加会帮到罗局长想多些增加旅游收入的盛会，使到香港盛事之都的美誉更更加耀目的。多谢邓家彪议员，大家都要加油加油，多谢晒。好啦，下星期啦，我的嘉宾啊，佢真系好抢眼嘅吓，出道只系一年嘅啫，已经系得到好多嘅新人奖啊！佢亦都唔介意公开自己嘅感情生活，佢嘅性格真系同几时都咁表现真我嘅爹哋 Eason 啊，系一模一样嘅。系啊，我请咗佢啊，大得太快 ，Constance 陈康提，我哋下星期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屯门友爱村一个男子被发现倒卧在屋内，现场证实死亡，警方暂列作尸体发现案处理。现场是友爱村爱涌楼一个单位，警方凌晨近一点半接报有人报案，说怀疑朋友在屋企晕倒。警方同消防其后到场并破门入屋，发现24岁男户主倒卧在客厅，现场证实不治，死因有待化验结果。加拿大多伦多发生枪击案，报道说造成两人死亡，五个人受伤。传媒报道，多伦多警方当地星期六晚八点几接报，案发地点在多伦多西区一个节庆活动的附近。美军今个星期内第三次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新闻网站引述美国高级官员报道，美军成功打击伊朗的空中监视雷达、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上监视雷达和地对空导弹发射装置。另外有报道说，伊朗南部贾斯克地区发生多次爆炸，阿巴丹和马克沙克尔等地方受到袭击。古巴在一个星期内第二次全国大停电，国家电力公司说恢复供电工作正是逐步进行，截至当地星期六中午，170万人口的首都哈瓦那大约有 7% 的家庭恢复供电。当地电网在星期一先至恢复供电，但是到当地星期五下午再次发生故障。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平台批评国家电力系统几日内两度崩溃，修复工作面临压力。他说在美国种族灭绝式石油封锁之下，修复过程非常复杂。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说，电力系统再度崩溃是美国对古巴能源围困和封锁政策的直接后果，是美国政府对古巴人民施加集体惩罚的一部分，意图在于摧毁古巴革命。在天气方面，强烈热带风暴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巴威集结在杭州以西大约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天晴，日间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2: 河套香港园区开园而家大概半年嘅时间，科技企业进驻嘅情况系点样？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明：
3: 反应是非常理想，两栋湿实验室大楼就真是科研的位置来的。去到五月底呢，已经是有90家的科技企业签署租约和进驻，所有的楼面面积呢已经全部租出了。
4: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关于照顾者的心声。

0: 为最爱嘅人默默付出，但系种种嘅原因冇得到相对应嘅回应。JW 今次唱出留守喺一段关系中，想尽力照顾，但又隐隐承受委屈嘅矛盾。
1: 我悄悄叫我要有希望。
0: 作曲王浩儿、苏道哲，填词陈永谦，编曲监制苏道哲。什么三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JW 王浩儿，照顾者。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
3: 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0: 今日广东广西嘅题目咧，就大家都会好紧张啊，因为就嚟放榜啊，呢、這个一试定终身啊，就我哋都研究过，到底应该系一试定终生定定终身咧？咁一阵我会请我哋今日咧就有冯天乐啊嘛吓，就苏轼啦，主持文杰华啦，就会听下冯天乐讲下，
1: 我哋一齐讲
0: 边个字啦咁样。
1: 因为我哋都经历过好多考试嘅啦，我哋三位都其实。
2: 文教授，你中文系你咁样，
0: 我唔系中文系，
1: 哲学啊，
0: 所以中文又唔好，英文又唔好，
1: 哲学家嚟嘅，
0: 唔系唔成家嘅。嗱，先讲讲天气先啊，即系叶同朋友要知道嘅，就系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啦，仲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9:30就已经生效咗。紫外线一般啦，高嘅都吓六啊吓，咁啊出外嘅朋友今日要留意啦。你话一试动定终身定定终生啊？
2: 应该系人生嘅生，
0: 系嘛？
2: 系啊，
0: 你认为系吓？咁啊，阿冯天乐咧，
1: 我认为其实。其实个意思我睇唔到有咩大嘅分别，虽然我自己认为呢就都冇乜所谓嘅，因为以前古代都有讲过，即係呢啲叫做终身嘅嘢呢，即係咩佢其实呢一种只不过係话总之你如果你考唔到或者你考到就会影响你一世，咁但係我自己就好怀疑呢个命题系咪成立嘅、特别喺古代可能都得，因为古代呢你即系出路少啊，即系你读书唔成呢，你一系就返去乡下你耕田，一系你系做私塾先生、就除非你个人嘅生意头脑特别灵活就改做商人呢，但呢啲人系少之又少嘅，咁所以先知人知道考到老为止嘛，但我哋而家今时今日啦，我哋21世纪会考唔到其实冇咩大不了嘅。第一考唔到咪再考过囉、再唔系咪可能去咗做第二啲更加出路好嘅嘢呀，可能佢寫 program 呀、做 YouTuber 呀、係咪，或者去真係做啲生意呀、其实可能仲好搵过你嗰啲考得好好嗰啲人㗎喎、咁所以我觉得呢个题目喺现代已经可能系有啲过时嘅嘢，你问我。
2: 同埋头先我同天乐喺即系咪后，即系节目开前都讲过啦。如果系身体嘅身咧，就有啲似系出生，
1: 系啊系啊系
2: 咁嘅意思。出生咧就影响下一代，就多过啊。因为你嘅出生系上一代，即系我阿爸阿妈或者我阿爷
1: 出生
2: 系啦，俾我噶嘛。咁所以考试同出生系冇关系噶嘛。考试只会影响下一代嘅出生，系啦。咁所以
0: 讲到远喎，你哋
2: 嗱咁讲翻，即系点解香港或者国内会有一个咁嘅睇法啦？国内呢个就深远啲嘅，香港就冇咁严重，就系婴儿潮啦。我哋要讲翻，即系我阿爸嗰个 generation 啦。咁婴儿潮咧，一个屋企可能有五六七八个小朋友啦。咁父母其实就冇乜时间去管仔女啲学业嘅，自己出去搵食啦。咁所以考完试得，你咪继续读咯，仲要有钱啊！如果屋企冇钱，可能都要出嚟做嘢。
0: 系啊，
2: 就算即系我哋香港之前都有啲高官特首都系读完中五、中六、中七唔读大学，出嚟做 E.O.、出嚟做督察，都系为咗帮屋企搵钱啫嘛。跟住后来当然佢读下，即系做下嘢，继续出去读个 M.B.A. 或者读个 Master 咁样啦。咁啊另计啦。但系嗰个时代嘅风气就系、是，如果屋企经济唔好，或者系你考唔到，就唔会 repeat,
0: 再继续噶啦。
2: 考一次啊，
0: 或者其实未考试之前已经同你讲咗噶啦。嗱，你读到中三就唔读噶啦，你要出嚟做嘢帮手。
2: 嗰时有工业中学噶嘛，即系我细细嗰阵仲有工业中学啦。即系嗰个其实就系德国为咗训练军人嘅时候咧，就将啲学生咧喺中学之前就分咗。咁所以即系后来欧洲同埋即系香港继承欧洲嘅学制啦，就将中学分咗做文化中学同埋工业中学。即系有啲人咧就学手艺嘅喺中学阶段，有啲人咧就系文化中学，即系读。读 free camp by 中史、历史世史咁样啦，咁以前会考即系 N 年前嘅会考有打字有木工，即系点解会考会有呢啲科目，就系因为工业中学啊嘛。

0: 唔同嘅唔同线嘅大学，一本二本咁样，
1: 就唔可以再试噶啦
0: 吓。基本冇嘅，
1: 嗯，
0: 但香即系除非除，因为佢每年考高考人都好多，
1: 系
0: 咁咧，所以一试定终身喺国内嘅情况就其实系严重一啲嘅。
1: 冇错，嗱，其实咧亦都有人咁讲，一试定生死添啊吓，唔好净系终身啊。咁咪就指嘅咧，多数除咗我哋头先讲中国。我哋內地啦，仲有咧就係香港係啦，日本、韓國、越南、新加坡、馬來西亞，其實咧你會睇到好多我哋鄰近嘅地方咧，都有高考大學入學試嘅制度，都係一次考試就入到唔同層次，即係唔同種類嘅大學。
0: 韓國
1: 係
0: 咁啦，東亞裏面好多國家
1: 咁。係啦，東即係嗱，東係一樣咯，係咯。咁所以點解啊？第一我會問咧，點解亞洲啲文化點解會咁重視一次嘅考試，公開嘅考試？咁其實中國歷史裏面都係嘅喎。
0: 唔係，中國歷史你可以考好多次噶嘛，考到死噶嘛。
2: 係啊，但係你要等好耐好耐啦，因為如果你一衰咗，你可能要等幾年咧，你要再考過，咁你人生就冇幾多個。係
1: 啊，同埋付出代價好大，閒閒
2: 地要等三年
1: 嘅。好多資源啊，咁所以佢都預咗最好一次搞掂啦，係咪？
2: 因為其實即係科舉制已經係比較公平，即係比起我哋以前講嘅察舉制或者係九品中正制，因為理論上每一個人都可以去報考，即係除咗你係嗰啲叫戰籍啦，即係如果你屋企係妓女出身啊，嗰啲叫昌丘造弟嘅棄子啊，嗰啲你就唔準應考咧。即係查你三代，如果你唔係呢種職業咧，你都可以考嘅。咁聽過上嚟都幾平等啦嘛，但係實際上呢，如果你真係出身好窮嘅人呢，你都基本上都唔係幾能夠真係應付到嗰個咁多次嘅嗰個考試嘅，因為我哋譬如你要入城考，係咪？我哋要去省城，如果我哋要考鄉市，唔係我哋要住客棧嘅喎，客棧好貴嘅喎，即係其實現代你要住酒店，
0: 好多人住寺廟嘅，
2: 你點住啊？
1: 住唔到㗎，咁樣又遇到個倩女幽魂，
2: 伙食啊！即係你睇好多古仔咧，我哋睇嗰啲傳奇啊、話本啊，好興嗰啲落魄書生，然後咧又遇到個好賞識佢嘅，一係就千金小姐啊。一系就系个妓女啊，即系嗰啲名妓啊，我哋睇《李蛙传》啊，《霍小玉传》啊，嗰类古仔就好兴啊，我津贴你，
0: 天使投资
2: 人，然后咧你
1: 赞助人，
2: 粤语残片都好多呢啲噶，其实即系咁呢一类嘢，其实就反映咗其实唔系普通，即系我哋讲比较环境好差嘅人咁容易可以参与嘅。
1: 吓，咁我又想问啦，咁喺以前可以考试咧，一定有个身份嘅，譬如市农工商嘅社会咁样，咁啊好似士咧，即系或者系嗱，唔系话你富贫系唔可以考试吓，你有咁嘅资源筹到，你唔去考，
2: 你俾得起你咪得啦，系啦，冇话唔俾你考啊，
1: 咁
2: 啊，
1: 但系就冇乜同农家子弟啦，因为都系要有一个栽培。
2: 系啊，
1: 系都有个叫动机嘅去做嗰件事。
0: 市农工商其实就唔系一个传统嘅分嘢嚟嘅，因为总
2: 职
0: 基本上呢种
2: 分嚟嘅啫。
0: 户籍制咧就元朝开始嘅，跟住朱元璋就继承咗，明清都继承咗个户籍制。咁所以咧，户同籍系两样嘢嚟噶。户咧就系你系做边一种职业。咁樣解釋，由元朝開始，因為元朝管人佢唔想煩，即係你一世都係繼續做呢個職業啦。咁籍咧就係你鄉下嘅地方，即係你係邊一個地方。咁中國人傳統咧就好著重呢、這個叫你係邊個縣邊個郡，即係有郡王噶嘛。以前氏族，尤其是啲貴族就好著重我係邊個地方出嚟嘅，因為同一個姓嘅人都好多噶嘛。所以我係邊一個地方出嚟嘅，邊一個姓，咁你就係望族啦，咁就叫做郡王。咁咧，但係户呢樣嘢真係元朝先開始，咁變咗咧。其實我哋話士農工商邊啲人可以考科舉定得好死咧，其實就是元明清繼承落嚟嘅。其實當科舉初出現嘅時候咧，尤其是宋朝比較興旺嘅時候咧，就冇規定得咁死嘅，即係冇話做商人唔可以考科舉，冇話工匠唔可以考科舉。但去到朱元璋即係明朝之後，
2: 越嚟越嚴嘅咧，
0: 就基本上咧就係士農係
1: 咯
0: 一個框，工商。一個框係啦，工同商咧，其實就唔可以考科舉。當然去到後期，即係皇朝末期嘅時候就，就好多好多制度就
2: 鬆咗，自己慢慢鬆
0: 咗啦。咁但係我哋即係中國傳統士農咧，就係、是我哋叫做耕讀全家嘛，即係士大夫其實就係地主嚟噶啦。佢哋唔係農夫，佢哋係
1: 地主。咁但係農又點樣可以考啊？
0: 咁但係佢哋又當佢未有即係未。

0: 个官身嘅时候咧，即系未去到侍呢个阶层嘅时候，佢呢个觉得自己佢讲自己系农噶嘛，虽然我系地主，我自己唔喐手耕田啫，但系我养住一班佃户，总有班佃户帮我耕田，咁我都系耕田噶嘛，即系我耕田就等于自己都要帮手嘅，总之我就系农啦，所以就系耕读全家。点解叫耕读全家？虽然嗰班人从来唔耕田噶，嗰班人其实都系做生意嘅，因为佢有田之后咧，佢就系、是。龙啦，
1: 一啲啲人咧，有啲都要帮手耕啊。譬如我哋讲曾国藩佢嗰个家族，其实曾国藩家族咧，佢好得意嘅。佢咧由南宋开始去到清朝咧，有五六百年时间咧，佢哋一个秀才都冇出过。
2: 嗯，
1: 咁咧佢哋能够做嘅嘢咧，就系苏兴讲嗰种啊，即系原始积累，买地、耕田。咁咧，佢阿爷开始咧就努力啦。啊，呢、這个曾玉平开始咧，原本都系。好迟先开窍噶，即系三十零岁先开窍，因为一直都系好懒嘅，即系有钱就使咗佢啊，饮饮食食啊，睇戏啊。咁但系咧，有一次入醒嘅行街就听到咧，有啲老人家教细路就话嗱，千祈唔好学呢个人啊，如果唔系咧，你就一事无成嘅啦。咁佢就猛然惊醒，就系咁样唔掂，咁咧就勤力啲咧，就储钱咧。咁所以就去到佢个侄，即系呢个曾国藩嘅爸爸咧。就开始咧就考咗好耐，考到42岁咧，佢先至考咗个秀才翻嚟。但系佢都唔愿再考啦，因为佢知道已经42岁先考到秀才，其实你再考都冇意思啊嘛，因为你冇官做啦，你拖到咁迟。咁然后咧，但系佢哋累积咗钱啦，因为但系去到咁样啊，其实都冇话苏兴讲嗰啲地主咁叹噶，即系曾氏家族咧，佢哋系要落手落脚，即系虽然佢哋有工人帮手耕田。但系因为佢唔系一个好富有嘅地主咧，所以包括曾国藩咧都要落田帮手做咩咧？就是、放牛啊、斩柴啊，甚至咧有去街市卖菜添嘅，即系做个小贩。因为曾国藩嘅，大家都好少留意呢一点嘅，甚至去嗰啲采石场嗰度咧系推车运石仔嘅，系嘛？咁去到佢咧都考咗7次秀才，系啊！佢因为佢点解佢咁笨咧？曾国藩。因为佢老
0: 讲五个，佢系同进士，都唔系
1: 佢
0: 系精英嚟。
1: 唔系佢自己承认自己笨嘅，因为佢话咧佢未开窍啊。因为佢爸爸教佢嘅方法咧就净系死背嘅啫，即系唔背熟啲课文就唔准瞓觉。总之咧你唔明咧就讲到你明为止，即系食饭又讲，瞓觉又讲，行街又讲，即系用一种好即系比较机械嘅一种嘅方法。
2: 唔好发挥。
1: 咁但系到到最后咧，点解佢开窍咧？系因为有一个学证咧。就攞佢嗰篇文章咧，就做反面教材，就发布去全省啊！呢叫原牌批责，吓，
2: 即系出埋名嘅，
1: 系啊，真系开埋名嘅，因为佢好得意嘅，因为佢同佢爸爸一齐去考嘅，佢见到个放榜，咦，中榜有爸爸个名，冇我个名嘅咁，然后再睇隔篱榜有我个名，原来呢个名系作为反面典型咧去示众，就叫文理欠通。咁但系有个好处系，但系反而好、
2: 啊。
1: 反而开咗窍，因为佢会写埋俾你听，你嘅唔好喺边度啊？咁、所以佢先至知道自己以前读死书系唔得啊！所以后来佢咧一开窍咧，考第7次考到之后咧，就然后就唔使再逐步蹉跎啦。之后嘅举人进士咧都系一击就即中嘅、所以我唔系贬低曾国藩嘅，我反而系觉得曾国藩咧，即系所谓最紧要打通嗰、那个。窍门啊，即系好似郭靖练功咁啊！郭靖俾江南七怪训练咗十几年都唔开窍啊嘛，大家睇过都明白。但一旦佢开窍咧，就会做得好啦。
2: 但系又讲翻转头咧，攞到呢啲所谓功名咧，以前成日讲
1: 好重要噶呢啲嘢，
2: 主要就讲考试啊，
1: 唔系得个学嘅。
2: 咁就有时都未必一定系咁功利。有一啲人觉得，如果我考到状元。或者系以下啦吓，及第乜都好啦，佢哋都系好有骄傲噶嘛，系咪？就唔系话因为你未必换取到有啲咩即系官禄啊，就作为佢哋嘅指标。
0: 呢个要睇年代，因为咧
1: 系啦系啦，
0: 其实训练一个读书人咧，喺中国古代即系读圣贤书嘅读书人咧，都为咗考科举嘅读书人咧，我哋咁样理解。咁因为其实你做百业，其实都要读书嘅，睇下读咩书啫。但系中国古代咧，最大嘅问题咧就系当儒家等同读书。我哋近代系唔会有咁嘅概念噶，即系我哋近代乜嘢你都要读书先做到噶啦，即系你要做任何嘅职业，你要掌握一个技能，你都要有啲
1: 牌啊嘛，
0: 所谓你要考牌先入到噶嘛。但系中国古代读书就等于读儒家经典，等于去考科举啦。嗱呢个语境啦吓， 咁喺歷史上面呢，其實因為投資一個讀書人係好大嘅，即係譬如講眉山蘇氏咁樣啦，即係蘇迅蘇轼蘇澈咁樣啦。咁呢點解佢哋有錢去讀書呢？就是、因為同阿蘇迅娶咗個老婆。嫁妆都几多，
1: 系啊系啊，
0: 有啊有关，
1: 好老婆好紧要噶，
0: 靠外家啦，
1: 好老婆。
2: 咁所以机会逢天
0: 啊，系咁，所以苏迅苏迅咧，其实年纪好大先开始科举嘅。咁但系佢嗰两个仔咧，即系佢老婆本身都系读书人嘅，即系书香世家啦。咁屋企有钱啦，就开始栽培嗰两个仔。佢哋三个系一齐去考科举，
2: 系
0: 即系阿爸同两个仔一齐去考科举。最后中举嗰届咧，阿爸系考唔到，阿爸考咗好多届科举噶啦，而且佢好有名，
1: 阿爸就真系比较不幸少少嘅。
0: 作为呢个
1: 佢都算系中横家咧，
0: 系啦，
1: 就睇佢写嗰啲《六国论》啊，嗰啲
0: 系啦，即系古文八大家
1: 之一，
2: 系啊，
0: 佢都考唔中，因为佢诗词唔得啊嘛，因为宋朝科举要考写诗作词啊，咁但系佢两个仔就得啦，咁
1: 系咧，
0: 咁所以最后嗰一届嘅科举名人好多，即系苏轼中举嗰一届系中国有史以嚟名人最多嘅科举，即系八大家有三个啊，喺嗰一届里边，加上加埋主考官又系欧阳修啦，咁啊好多唔同嘅背景，但系啦，其实养一个读书人系要好多钱，咁所以咧成个家族嘅投资咧好多时就系要睇你有冇潜质嘅，有好多叫家学嘅，即系譬如成个族。譬如我哋新界有一啲大族啦，大家都知道咩大族啦，
2: 姓文都
0: 系啦，系啦，佢哋屋企阿姓文系姓邓系啦，跟住佢屋企有一个家族喺祠堂隔篱会开间卜卜斋噶嘛，就系免费开蒙
2: 书室，系啊，
0: 系啦，开蒙嘅啫，咁跟住就开始发掘有边啲系读到书嘅，跟住就开始咧。投資
2: 培養佢啦，
0: 培養佢哋去請先生去教佢哋去考童生，童生唔係秀才，童生係考秀才嘅資格，跟住就考秀才，然之後咧唔得嗰啲咧就係、是可能你讀書識字嘅，咪屋企有啲生意嘅，咪去做下會計啊，做下掌櫃啊，即係嗰啲咁嘅工作啦，或者係管下啲其他家族嘅事業咁樣就即係一批成績冇咁好嘅就去族裏邊做嘢，成績好嘅就繼續讀書，咁考到。在明清的制度如果你考到秀才舉人就可以幫家族免税。
1: 不是沒有著數的。
0: 那就開始即是一個循環一個一個正向循環就家族會越來越有錢。但是宋朝不是這樣的。宋朝呢因為呢宋朝其實是沒有秀才沒有舉人這個制度你每次都要從頭考。
1: 但是宋朝有一個好處就是他的錄取率是大的。即係佢特別多 quota 嘅。
2: 唔係，但係我呢度聽你哋咁形容咧，我覺得被選拔到嗰啲或者俾老師推薦咗出去要做呢一件事，佢成世人其實真係一個目標好明確，但係佢得唔到咧，佢唔知係邊個嚟㗎啦。
0: 以前嘅制度咧。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啦，我哋講過佢係。咁但係喺其實大部分嘅情況咧，就唔係考一世，即係好似范進中舉嗰種咧，考到老先至唔考，其實係少數嚟嘅。大部分人係可能考幾次，但係通常唔會考一次嘅，即係唔會認輸。考幾次咁唔得之後咧，就可能會放棄。係啦。咁但係大部分人咧，因為去到明清之後有一個階段性成果噶嘛，秀才舉人都有用噶嘛，即係鄉绅嘅身係咩嚟嘅？多數都係呢啲。秀才舉人叫老爺嘅，秀才舉人可以叫老爺啦，
1: 叫老爺，
0: 秀才可以叫上公啦，
2: 但佢就唔係狀元咯。
1: 所以咧，你要知道咧，就係話，譬如話喺明朝有一個習俗好得意嘅，如果你中咗舉咧，嗰啲嚟報喜嘅人咧，佢會帶住五六個人咧，係剝爛你間屋嘅門窗，即係要除舊報新，然後即刻幫你維修。即系带埋施工队嚟嘅，你间屋嗰啲嘢我包起晒佢。点解会愿意咁样做？因为你已经系奇货可居啦，
0: 门第唔同咗，
1: 你已经系啦，你已经成为乡绅啦。然后你睇儒林外史啊，范进就系咁啦。范进未考中之前咧，挨咗两三日冇米食，冇人施以任何援手。然后咧。到佢一考中者咧，就有好多鄰居攞啲雞蛋啊，攞啲菜啊，攞埋兩隻雞嚟咧，就俾佢食。甚至乎咧，仲有個張新史啊，係以前做過知縣嘅咧，就直情咧連送埋間屋俾佢，
2: 仲要
1: 稱兄道弟。然後咧兩個月之內，仲有好多丫鬟啊，同埋嗰啲叫奴仆啊，主動嚟幫希望做你嘅下人。因為咧，你投靠咗你咧，佢就有免税嘅嗰個特權、 咁所以呢个就人情冷暖咧，即系点解呢个啊？唔系啊，文教授，即系谂得好浪漫，即系大家我哋为咗个咸头光荣而读咧，其实大家都系好实际嘅，因为你每进阶一步咧，你能够获得嘅各种特权同埋利益咧，就会与日俱增嘅。
0: 咁啊，顺便提少少朝鲜啦，呢次仲有两三分钟。咁朝鲜嘅科举制度就有啲特别嘅，朝鲜嘅科举咧就系两班，两班咧就即系文班武班啦，即系系一啲类似中国嘅士族咁样嘅阶层，但系佢哋嗰个发展咧就一路去到即系去到明朝嘅时候都系咁嘅，即系都系士族，两班先有资格考科举嘅，即系就同中国有啲唔同，中国咧个科举咧就平民化，虽然你都要有钱供得起，先可以考，咁但系头先啊。冯呢度就讲啦，曾国藩都系靠几代人嘅积累，
1: 系啊，好耐啊，你都五六百年嘅
0: 累积先嚟，积出嚟都考到噶嘛。咁但系朝鲜嗰种就唔系嘅，朝鲜嗰种两班咧，你就系讲出身，首先讲出身，你一定系呢个出身，你先有资格去考。
2: 系，
0: 即系朝鲜其实你发展到今日，韩国同埋朝鲜都系啦。韩国好明显咧，就系其实佢财阀系点嚟嘅，嗰班财阀就系以前嘅贵族嚟噶嘛。朝鲜其实有好明显嘅阶级。制度一路流传到今时今日，
1: 大家睇过嗰啲大藏金嗰啲片系明嘅，嗰啲几巴闭嗰啲人啊。
0: 咁你同埋佢哋读，佢哋都系读儒家经典，佢哋都系用汉字去考科举。咁所以其实科举制度就唔止影响中国嘅，喺古代又会影响到韩国啦，会影响到越南啦。
2: 嗯系啦，冇错。但系咧，嗱呢个儒家文化咧衍生出嚟嘅嗰种所谓科举制啦，如果你系名落孙山咧，都几惨嘅，即系双重损失啊。
1: 咁啊，梗系惨
2: 啦。第一系俾人嘲笑啊，第二俾人睇死啊，第三乜嘢咩税制啊，你啊上啊蛋都冇啦，鸡蛋都冇啦，
1: 穷到窿。
2: 系啦，嗱咁所以我好肯定有啲人庆幸自己唔系俾人拣咗要去即系考试嘅呢一班啊。吓、啊，即系宁愿真系做下第二啲嘢，咁啊，但系咧，我谂佢哋个心理上边，即系如果你入到攞到呢一个科举制成功咧，嗰、那个真系一个终生嘅事件啊，唔系净系终生，因为真系影响埋你个成个家族嘅声誉啊，咁啊，永远都有一个建筑物都有个符号喺度啊嘛，系嘛标志啊，今日都会有讲啊，咁突然间咧一定要讲翻香港啊，因为咧呢几日咧考试放榜。亦都好大嘅壓力嚇，咁到底我哋點樣睇一試定終身呢回事咧？下一節開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屯门友爱村一个男子被发现倒卧在屋内，现场证实死亡，警方暂列作尸体发现案处理。现场是友爱村爱涌楼一个单位，警方凌晨近1:30接获有人报案，话怀疑朋友在屋企晕倒。警方和消防其后到场并破门入屋，发现24岁男户主倒卧在客厅，现场证实不治，死因有待化验结果。加拿大多伦多发生枪击案，报道说造成两个人死亡，多人受伤。传媒报道，多伦多警方当地星期六晚8:00接报，案发地点在多伦多西区一个舞蹈节的附近。警方说现场发现6个人中枪，其中2个人当场死亡，但未公布任何拘捕行动。警方在社交平台说，由于警员仍然继续调查，现场有大量警力部署，要求民众避开有关区域并听从应急人员的指示。传媒的片段显示现场人群走到安全地方。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要为他爸爸、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等人遇难负上责任，伊朗将会继续追究并会作出报复。而多方正是加紧斡旋，希望促使伊美重返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亚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会谈，讨论确保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机制。另外，据报伊朗、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同意展开对话，调解方正是安排各方通电话。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当国际城市成为连结世界的桥梁，
4: 一场传统与新潮的对话正在展开。
3: 谭家齐、吴海杰、
4: 曾卓然、范永聪以一带一路为框架，分析国际城市的影响。
3: 克罗地亚、南非以及更多一带一路国家将会逐一登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逢星期日中午12:03，中国复刻与新潮。
5: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6: 听到我红妆的声音，
7: 系点样？
6: 万分考考你的时间又嚟啦，
7: 准备好啦。
6: 请问一下，红磡新海滨前身究竟是什么嚟嘅咧？
8: 星哥唔好同我争，
7: 唔争，
8: 俾3秒我谂好，
7: 俾你。
8: 而前身是呢个嘅红磡铁路货运码头。
6: 100分，
7: 好嘢！
9: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00到8:00，
5: 十八好时光。

0: 酷熱天氣警告下仍然生效的，還有黃色工作暑熱警局。啊、好啦，就返返去呢，因為呢排呢即係啱啱 IB 就放咗榜啦。
1: 係。
0: 咁好快 DSE 要放榜啦。咁所以呢安排今日講呢一個題目，一試定終身呢有特別意義。咁一試就真係幾大壓力嘅，即係因為公開試呢你知嗰個競爭係好厲害呀。咁但係呢曾幾何時香港呢就唔係只係得一次公開試。好似咧，虽然你唔系我个代，你清楚多啲，系咪咧，苏轼？
1: 我听我啲长辈讲啦，当年咧小学升中学咧就有第一次嘅淘汰噶啦，就系、是、有个升中试嘅，有啲人系升唔到中嘅。咁到我读中学个年代咧，我系七十后啦，就唔系个个人升到中四嘅。即係有啲學校就唔係 100% 精中四嘅，就係即係但我讀中學嘅時候就已經基本上係九成嘅學校嘅學生係 100% 升到中四嘅。啲中學仲會攞呢個嚟做宣傳嘅，即係我哋學校有 100% 嘅升中四嘅學額嘅，即係唔怕俾人淘汰嘅。但係有一啲學校佢即係當年五個 band 啦，即係啲 band 比較低嘅學校咧，就會淘汰啲學生冇中四學位嘅。因為而家都仲係九年免費教育，但其實。其實而家仲係九年免費教，但係即係 de facto 其實就係15年啦，即係3年幼稚園加6年小學加6年中學啦。係，即係而家 de facto 嘅意思就係只要你願意，其實係唔會冇學位嘅，去到中六。咁、但係實際上都仲係講緊12年免費教育，即係3年幼稚園加9年小學啦。但我嗰個年代9年免費教育，真係有人升唔到中四，佢就唔係用公開試嘅形式淘汰嘅，就是、校內成績淘汰咗一班學生，咁、就是、回校啦，即係。HKCEE 啦，然後就有 high level 或者 A level 啦，嗰個就考大學㗎啦。咁
0: 記得
1: 係啦，人生就有好多次公開試嘅，但係每一次都係一個淘汰賽嘅，即係好似世界盃咁樣啦，即係你先踢3場，跟住出唔出到線，跟住出到線都仲要啊逐場對，跟住就最後入決賽咁樣，即係類似咁嘅賽制，即係小學一次，高中一次，然後即係預科一次咁樣。
0: 冇錯。
1: 系啦，
0: 咁所以咧就其實小學咧都定嘅，幾定嘅。如果你升中試升到，嗱以前就有 Band 1到5啦，
1: 而家1到3啦。
0: 係啦，咁就你派去邊間學校咧，已經覺得可以光宗耀祖噶啦。啊，我嗰個年代咧，即係如果聽眾都有記憶啦，就話有官立學校咧都有幾間咧就最熱門嘅。啊，黃仁啦，呢個伊麗莎白啦，嚇英皇啦，即係啲類嗰啲，咁我俾你落試啦。即係如果即係佢哋都已經排曬名，好奇怪，未必係現時嘅直資學校係最犀利嘅嚇。
1: 傳統官校啦，
0: 係啦，因為咧我哋大部分咧都係基層市民啊。咁去到一啲所謂叫貴族啲，但係當然好叻嘅學校啦，譬如喇沙啊、聖保羅啊，係嗰啲啦。咁又另外一種系統嚟嘅。咁咪好知㗎喇，咦你派邊已經父母有一個想像你將來做乜嘢。啊如果你係入咗政府學校係唔係就做公務員，譬如咁啦。咁即係有啲英文叻嘅，咁係咪外國繼續讀。啊以前有公務員呢，佢啲子女去英國讀書呢就冇咁貴㗎嘛，係咪。咁所以走條路呢，嗰條 path 呢，你話一試定終身，其實喺升中試都大概有一個一個 projection 啊，
1: 係呢個有啲似普魯士嗰種教育制度，一路遺留到落嚟，去到嬰兒潮，即係去到50、60年代都啱嘅，即係用文教授成一個講法，都大概咁。咁因為當時咧，香港得一點幾間大學啦，因為中大其實60年代即係先成立噶嘛，咁所以其實當時嘅入學率係得1.2%入大學嘅入學率
0: 啊，
1: 你有個中七 A level 嘅文憑，其實已經好威嘅，即係等於當年你有 A level 就等於而家嘅大學生，仲要係尖子嚟㗎啦。其實
0: 你覺得係啊？咁跟住就算你唔可以讀大學，你都可以試下讀下喺法庭幫下手啊嗰啲咧。
1: 或者考會計都可能考到會計師㗎，即係你可以透過考多幾次試，即係大學生就考少幾次試啫嘛。其實有一啲專業資格。譬如當年嘅 Poly， 即係而家嘅 Poly， 當年叫紅磡工專啦。其實而家好多退咗休嘅工程師都係當年讀 Diploma 或者讀 Cert， 即係一啲我哋叫中學之後嘅一啲學歷嘅認證啦，係啦，考出嚟嘅啫。佢哋都係透過考試，即係考專業資格認證，一張一張考上去。其實就即係你冇學位。 就等於，因為你考到嗰個專業資格咧，就等於有學位，
0: 就搞掂噶啦。
1: 係啦，即係你都攞到個專業資格啊嘛。咁所以當時嗰個一試定終身，其實係因為你入到大學就真係天之驕子，其實你讀到中六都已經天之驕子啦。係
0: 啊，
1: 嗰個年代
0: 每十個人考生都有，只係得一個有可能入嘅啫。
1: 入到預科係啊，
0: 入到大學。
1: 有大學再低，
0: 嗰時中文大學都成熟噶啦
1: 嚇。因為我九十年代考 A level 啦，即係天落再遲少少啦。我當年嘅入學率大概係十松啦，十三四。入大學，即係我當時有三間大學，加多四五間有 degree 嘅即係當年未叫大學，而家升格曬㗎，即係 Poly 啊、BU 啊、嶺南啊咁樣啦。咁當年嗰啲學院其實都有 degree 嘅，但係我覺得即係有三間叫大學啦，跟住一堆 Poly 或者學院咁樣啦。咁整體入到degree 即係入到學士課程嘅學生係13-14%，咁已經同而家大概23-24%啦。如果加埋非政府即係非 Jupas 可以有啲，可能係買位或者係私立大學，香港大概30%-30%+咁都係 degree 啦。即係香港個情況大概咁樣啦，30%+學生，但係學位就其實冇多到，因為學生少咗。
0: 個情況真係轉折得好快，喺十年之間咧，你多咗幾間大學啊，或者嗰陣時嘅競爭力如何？而家頭先你啲數字反映咗一樣嘢，我話我當年入大學係大概十個考生有一個入到咧，就係反映到咧你嗰個階梯嘅個三角形咧，
1: 係
0: 去到你個預科考入預科已經難，咁所以又篩咁一大堆人，咁然之後再入到去大學嘅。咁而家你話十三四人裏面有一間入到大學咧，亦都可能係因為即係嗰個分佈啊，同埋大學即係考生啊個多咗啊，咁啊再睇嗰個比例。
1: 大學多咗啦，可以讀學士嘅機會多咗咧，就算副學士而家都仲有一個 path， 有條路可以走去讀學士噶嘛，成績好嘅
0: 話。其實好多啊，而家選擇係，咁所以嗱，我哋再講翻啦，咁你係咪同意一試定終身咧？其實我哋都唔係覺得是一樣的，
1: 起碼在現這幾年就不是了。你的公開試成績當然是決定你下一個地方啦，
2: 又話
1: next stop 啦，即係你下一笪地方到底係下一站到底係大學站定係呢個，定係九龍塘啦。咁咧，咁或即係九龍塘裏邊有好多唔同嘅，都有大學同埋有好多
0: 大
1: 專啦。
0: 連住條線，
1: 我即係九龍灣啦。
0: 係啊，九龍灣咧係差唔多。
1: 係啊，即係到底你邊個站啦嚇？即係下一站到底係邊個站咁樣？咁呢個係即係絕對有關係啦。咁但係其實人生就唔係 linear 噶嘛，人生唔係一個線性咁樣行走噶嘛，人生係充滿起伏噶嘛。咁即係你呢個試成績考得唔好，就唔代表你嘅出身唔好。即係等於我哋頭先講，就算五六十年代你入唔到大學，其實好多專業人士，即係當年嘅會計師、工程師，就算係當即係我哋近年有特首啊，當年其實都係冇讀大學噶嘛。係咁，佢哋後來都係靠自己嘅努力喺出嚟做嘢之後考公開試又好啦，考專業資格試又好啦，跟住半工讀繼續去讀翻個學位又好啦。其實當年所謂嘅一試定終身都唔啱，
0: 係真嘅。
1: 不過當年機會少，係真嘅。我哋頭先見到嗰啲都叫做幸存者偏差啦，即係可能係100個有幾個可以翻身啦。
0: 點解你拍住呢個馮天
2: 麥？咁啊，小弟咧就有啲親身經歷咧，可以分享一下咧。其實咧，即係考試咧。未成功之前咧，都係第一係感受到好多人間嘅冷暖。所謂成者為王，就敗者為寇。嗱，我講一個我自己嘅經歷，因為我當年咧考高考，我壓力係好大。我咧食情咧有個胃啊，食咩就噏翻咩上嚟。
1: 你即係 high level，
2: 有得氣係啦。睇嘅醫生睇咗一年先揾到一個醫生可以醫好我，幫我放翻啲胃氣出嚟。
0: 噏
2: 上嚟就變得好暴瘦。又食錯嘢，又肝炎，咁咧當年咧小弟因為呢個視力退化，咁咧中三嗰陣時咧就個排位排好低嘅，就160幾名，咁我教英文嗰個 Sir 咧就當眾就話啦：，喂，你啲咁嘅成績咧，正常啲學校都唔應該收你嘅。咁然後咧就同我老豆講咧，就係因為其實咧你呢啲咁你個仔咧依賴性好強，唔得嘅。好啦，同樣一個人， A level 你成績好好啦，咁咧嗰個人咧就會話，就又截住我老豆咯，喂，你個仔好叻，你個仔今日質素根本係應該喺大學做研究嘅，好似佢忘記咗咧，佢係講到我咧咩都做唔到嘅，甚至咧仲要邀請我去個學校去演講，因為佢已經高升咗。即系做咗校长，另外一件嘢亦都好得意，以前有啲教美劳嘅亦都系，因为睇嘢唔清楚啊嘛，咁有啲嘢做唔到啊，譬如啲有啲粘贴嘅工作啊，或者一啲要做美术嘅嘢咧，咁佢就话：，唉，呢个人真系唔得，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冇用嘅。但系到佢知道放榜考到咧，佢又系主动嚟打招呼就系：，你好叻啊，你真系做得好好。结果嗰日咧，我竟然唔舍得离开我自己嗰间。学校啊，因为佢睇下啲人有啲咩反应嘅，以前个个闹你唔得嗰啲人咧，个个好似忘记咗，个个都话你，我一早都话佢得噶啦，佢系好好噶啦。呢一个咧就系反映到呢个所谓一事定终身其中一样嘢咧，就系你成功就系正确嘅，
0: 就一得到一
2: 切啊。呢个系好有趣嘅呢个，
0: 我谂所以个压力资源就喺呢度咯，即系人哋点睇你榜上有冇名，
2: 你赢
0: 或者你攞到啲乜嘢嘉许，
2: 系啦，
0: 仲要公开嘅啊。咁啊，而家啲公开收入你就唔少出現，
2: 而家好好噶啦，而家啲即係照顧啲朋學生感受好多，進步咗好多啊嘛，而家社會梗係唔同以前啦，
0: 冇錯，
2: 即係我講緊係我咁多年前嘅某啲體驗啫，即係而家啲小朋友好幸福嘅，佢哋唔會理解嗰、那個。
0: 但係所以如果佢哋淨係都自己一面倒到諗，如果我成績好，我就係人中王啦。咁如果我成績唔好，我唔使喺呢度立足咧，其實呢個係咪自己加俾自己嘅壓力咧？周圍嘅人都唔想你咁諗喎。
1: 但我又咁樣同我女講嘅，因為咧我女最近都即係確認到有啲讀寫障礙，中文上面有啲讀寫障礙。咁但係其實佢有啲科目嘅成績又係即係好好嘅，即係譬如英文好好嘅，佢讀電腦方面嘅課程又好嘅。即係我細個其實都係咁，我默書從來都冇分。咁咧。即係我都有讀寫障礙其實，咁咧，咁我默書從來冇分，咁其實我又點樣面對呢件事咧？即係有啲中文老師都會覺得我係
0: 冇希望。
1: 唔係啊，佢覺得我唔努力啊，跟住我話俾你聽，其實冇用嘅。對我嚟講，我努力，即係攞個60分又如何？即係默書攞60分，對我嚟講，可能要比我隔離嘅同學努力10倍先攞到。但係我唔係為咗滿足你。去做呢件事噶嘛？我嗰件事對我，即係我
2: 嘅用途係乜嘢先？
1: 即係如果有啲嘢你做得唔好，其實最後係冇後果嘅，或者嗰樣嘢，我直頭咁同我諗。我爸爸咧，即係初中嘅時候咧，有啲科目都係20-30分嘅啫。因為當年咧，我讀英文中學啦，用英文教歷史，即係大家喂明白我講歷史啊而家。咁咧，我英文又串唔到字，咁我個科其實冇可能合格。咁唔合格冇問題㗎，高中咪唔讀咯。跟住其實我理科成績好，咁你最緊要明白你自己嘅專長喺邊度，因為咧大家明白啦，即係譬如我哋而家運動員比賽，最近世界盃温網咁樣，喂佢。地打波叻，其他嘢系可以差啲噶嘛？因为你揾食，你成名，唔系睇你个人嘅，即系我哋讲木桶理论，唔系睇你嘅短板嘅木桶理论。其实某啲情况系唔啱嘅。咁咧，但系睇你嘅最长嗰一个范畴喺边度噶嘛？如果你系好似美斯咁嘅，虽然佢矮啲系咪，但系佢脚法好，你踢波叻，你一样可以成为成功人士系咪？
0: 系啦，你知美斯经历好多啦，啲人对佢未寄予厚望噶嘛，从来都
1: 佢又有侏儒病系咪？要即系巴塞肯医佢，咁所以呢个世界就系啦。你作为一个即系我觉得对小朋友啦，即系有时好多情况就系有啲家长会觉得学校俾嘅。功課學校俾嘅要求其實就係一定要做好嘅，但我作為一個過來人咧，我唔好講咁遠啦，就係講公開試。你公開試都唔係你所有科目你公開試都會考噶嘛。其實我的心態就咁嘅，努力認清即係點解細個要讀咁多科咧？其實就俾你揀噶嘛，大佬。即係點解要讀文科要讀理科？
2: 即係你轉得專長啲係乜？你要摸索下俾你。
1: 要揾噶嘛，所以細個咧就係可能就係一個廣撒網，所有範疇都要。接觸咁，但係有啲範疇你真係做得唔好，唔使逼個細路仔嘅。
0: 嗱，咁但系会唔会咧？我哋系时时唔记得咗我有选择嘅咧。嗱，譬如我哋知道以 DSE 为例啦，你必修一定要考嘅就系有中文啦、英文、数学、公民与社会发展咁啊吓，即系而家取代咗以前通识教育。咁你最你一定要考嘅呢四科，但系你最多咧可以考八科，但系老师劝你唔好考八科，
2: 六科
0: 系啦，六科到七科好啦，咁就有啲又自己嘅信心又爆棚噶嘛。咁喺个选考嘅科目里边咧。就要睇各人啦，即系个 combination 啊，无论你系理科啊、人文学科啊、商科啊、艺术技，即系譬如话啲设计啊，或者系语文啦、啊，即系咪文学啊，即系譬如 English 啊呢类咁嘅科咧，咁就要贴得好准你自己如果真系想考得好嘅话，唔系净系讲兴趣啦，系嘛？
1: 要讲天分，同埋讲努力，
0: 选择
1: 系
0: 你拣边科啊？即係有啲唔係你興趣，但係你唔知點解你就好叻嗰度嘅，咁你都要考㗎啦。譬如好多喺英國，去英國嗰啲，佢會考中文語科㗎，因為通常攞 A 㗎嘛嗰科，即係真係好易考㗎嘛，係嘛？
1: 係你如果去外國讀書考數學本身都好易攞 A 嘅，咁
0: 係啊，冇錯。
1: 因為亞洲人對數學科嘅要求係高過歐美平均嚟講。唔係歐美嘅人數學特別差，其實呢個係一個錯誤嘅概念嚟嘅。其實佢個科只係出得特別淺，
0: 係啦，
1: 令到大部分人可以攞到一個滿意嘅成績，但係佢都係有揀尖子嘅喺歐美嘅社會裏面，而且佢哋對尖子嘅要求同我哋東亞國家其實係冇分別嘅。
0: 係
1: 咁，所以大家覺得歐美國家嘅數學科容易考咧，只係容易考到 A。但是因为他都有另外一科数学的，即是等于我们的Pure Math 啊，那科都是很鬼难考的。
0: 应该是。
1: 其实一样的情况。只是我们内地和香港可能将一些即是 A Math 或者 Pure Math 的课程呢，内地尤其是他的高考里面有些很鬼深的数学题的嘛，是等于我当年读纯数那些数学题的嘛，基本上都不是普通人
0: 會讀的，知道噶，冇錯啊。
1: 跟住喺內地嘅高考裏面俾所有人去考，咁你咪覺得份卷好深。其實佢都係為咗分高低，但係只係喺歐美咧，就一早將班尖子框咗出嚟，佢哋去讀嗰個高深啲嘅課程，就唔好嘥嗰啲一般人，即係唔好嘥嗰90%人嘅時間啦。因為你都根本冇可能學識，
0: 冇可能，我又唔明點解會揀咯。嗱，譬如馮天樂，你以前有冇選科嘅選科考試啊？呢一個考慮
2: 一定啦，因為我自己嘅專長一定係文學、歷史呢啲人文學科嘅物體，咁所以我以前咧。我好挫敗咧，就係我中一至中三咧，就係頭先阿蘇興講嘅，你咩科都要讀。咁呢個當然同我視力有關啦，你睇唔清楚，咁你點樣去做實驗咧？點樣玩嗰啲分身 burner 啊？點樣去嗰啲 physics 啊？咁咧佢唔會理你㗎，總之考得唔好，你咪得嗰幾分啊，十分八分啊，咁咪將你貶到好低咯。咁你一旦你已經可以分科啦，你唔中意嗰啲科，你全部可以
1: 唔中意，
2: 即
1: 係
2: 做得唔好嗰啲啦。即係簡單啲講啊，咁我就可以揀即係我自己專長嗰啲。咁你考個成績你高咗好多喎。譬如你有啲考話你第一突然間你試過全級，可能會你由明明160幾，你一下飆升上去全級排第十幾啊，甚至係排頭幾名啊。咁你嗰個動力梗係大好多，你個挫敗感梗係會少好多啦。咁所以呢一個選科，咁當然咧，我嘅選科係好跟興趣嘅。我相信好多香港人同我嘅態度有啲唔同嘅，即係我認識有好多朋友，佢唔係以興趣為先導嘅，佢哋都係用翻傳統嗰、那個，即係理工就為上，文即係商科就次之，然後就文科就為下。事實上，當年我哋教 physics 嘅老師都係咁樣建議我哋嘅，即係話大家為咗自己嘅前途着想咧，建議你哋就唔好揀啲文科先啊，或者乜嘢都係有啲咁嘅講法。咁但係我就覺得呢個世界咧就唔完全係咁嘅，特別係我哋進入而家呢個時代，我哋讀乜嘢同埋我哋做乜嘢係冇一種嘅必然嘅聯繫嘅，因為我以前我同阿盧傑雄教授喺呢度都討論過嘅，就係話喂啲人嘢同佢講話讀哲學咧就去乞食。咁佢話，但係事實上咧，佢話會識咁多個哲學嘅學生，冇一個係
0: 唔單止有啲好成功商人，
2: 唔會揾唔到食嘅，即係唔關事嘅呢樣嘢嚇，即係訓練思維嘅嘛，現代其實啦。
0: 但係好諷刺嘅就係，我諗啊，蘇適都或者有冇睇有冇遇到嘅情況，你中意嘅嘢唔係你最叻嘅嘢。 你反而有啲咧，你唔系咁中意嘅嘢咧，就唔知点解咁容易就上手吓，即系咁系好奇嘅。
1: 头先文教授讲唔好任性啊嘛，
0: 系啦，
1: 即系你唔好
0: 考试就唔好任性啊，第啲嘢任性。
1: 考试嘅嗰个例子啦，好出名嘅例子，阿米高佐敦当年打公牛嘅时候咧，曾经退役过两年，去咗打 baseball 噶嘛，即系去咗打棒球噶嘛。佢喺嗰队棒球队嘅成绩一啲都唔好嘅，最后佢咪又走翻去公牛，又连续赢咗三场，即系连续赢咗三届 NBA 冠军。即系米高佐敦嗰六届冠军系三届，断咗两届，嗰两届佢系去咗打棒球嘅，跟住又再赢咗三届。咁佢咪任性？但系佢有资格任性啦，因为佢喺公牛嘅成绩好啦。
0: 嗱，但系咧，譬如我再举多个例，有啲人语言能力好高噶。佢学好多种语言，呢、這个我唔明嘅，系咪？因为即系呢啲天分嚟。
1: 啊，海林咪就系咁。
0: 好，如果佢喺度，今日好开心。咁其实咧，我哋喺高考，我哋考 DSE 都有其他语言嘅科目噶嘛。譬如香港可以俾你考嘅，都系佢哋相关国家嘅机构喺度。嗱、
1: 啊，
0: 除咗法文、德文，仲有日文、韩语、西班牙、乌语、都语，仲有嚟紧两年后咧，系会增设印地语。吓咁啦吓，咁佢有佢嘅原因嘅可能。咁你考，如果你语文叻，第啲同学又唔识嘅，唔得闲走去阿啲人放西走去读法文，咁你咪应该要拣咯，系嘛？即系如果你以考试成绩作为目标嘅话，咁其实中间有好多技术嘅，即系有技巧又好，技术又好啦。咁但系好少人提呢样嘢啦。
2: 其实咧，如果喺古代咧。就真係有啲人咧係唔識得點樣應試一試定終身咧，係要任性害死咗自己。有幾個例子都好得意。第一個咧就係、是、呢個金聖歎。金聖歎咧，佢考試嘅時候咧，人哋問佢，即係夫子何以不動心咧？就即係話夫子就算有金有銀啊，即係講呢啲孔孟之徒咧，佢都唔會動搖嘅。佢寫咗39個。动字，动动动动动动动，咁个考官问佢：你写咩啊？点解你写39个动字？佢话因为孟子有讲啊嘛，夫子40就不动心啊嘛，咁即系40岁之前夫子都系动心嘅咧。嗱，佢呢种恶作剧嘅行为咧，就令到佢被列入一个科举嘅黑名单嘅。啊，咁呢个就系任性咧，呢啲才子咧有时做嘢咧就唔系好理后果。又譬如话呢个咧，柳永啊，柳永原本唔系叫柳永嘅，系叫柳三变。佢写咗首词咧，叫《鹤冲天》，有一句咧就叫“引把浮名，换做浅斟低唱”。咁即系话，考唔到有乜所谓啊？饮下酒，唱下曲，仲开心。才子佳人，自是白衣卿相。但系呢首词就竟然传到去宋仁宗嘅耳入面。咁所以宋仁宗就记住咗佢啦。所以佢明明已经应考成功咗噶啦，可以入殿试噶啦。但宋仁宗亲自咧就拆走咗佢个名咧，喺嗰份试卷上面写咗就系、是、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
1: 奉旨、
2: 啊、你咁中意唱啊嘛，系啊，你唔好嚟考啦。咁呢个就系太任性啦，咪你竟然将严肃嘅皇帝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嘅科举，你攞嚟开玩笑就，有乜咁巴闭啊？考唔到去唱歌好过啦。咁呢个咪就系点解佢要改名咧？佢叫柳三变，要改做柳永，就系令到皇帝唔好记得自己。所以佢挨咗几次再考咧，皇帝真系唔记得咗佢咧，佢就真系考中咗，仲做到个从六品嘅官。咁但系仕途都系唔畅达噶啦，去到从六品就冇咗噶啦。有得考都已经唔错啦，
0: 选择噶嗬。
2: 咁亦都系佢哋喺古代嘅好处啦，冇身份证制度啊嘛，改过个名，等佢唔记得就得啦嘛。
1: 咁咁仲有三年钟啦，咁我提翻即系现代，譬如你头先阿文教授问即系。考试嗰个规划，其实考试规划就唔系净系科目嘅规划嘅，即系而家香港选择好多噶嘛，有得考A level 即系 GCSE A level 啦，有得考IB 啦，亦都可以考美国个 SAT 啦，即系有美制，有欧洲有两个制度，有英制同埋欧制啦，咁亦都可以考 DSE 啦，咁当然系需要。屋企有啲資源嘅，即係如果唔考 DSE
0: 呢樣嘢，你嗰啲講得好啱，蘇適，因為而家時間未夠啦，喺第三節想講下呢個所謂資源支持嘅問題，因為咧我就有要幫政府甄別嗰啲獎學金嘅，咁啊，當然要好標青啦，因為可以俾曬你去讀成個學士學位，甚至成個博士學位，只要有一間好學校收咗你，咁喺面試裏面你見到啲人啲質地嘅，應該我又想講一講我自己個觀察。 未讲之前，
1: 不过提一两嘴啦，即系其实你拣中学诶，点解即系而家香港即系我女啱啱今年升中一啦，即系点解啲家长咁紧张咧？就是、因为有啲学校咧，其实除咗 DSE 在咧，仲有其他嘅课程开嘅。咁咧第三节都可以提提嘅，因为而家 DSE 有一份死亡之卷噶嘛，即系中文啦。咁咧翻嚟提提点解个翻去中文之卷啦，即系都可以提下嗰个考试嘅要求同埋其实大学嗰个需要咧有啲脱节嘅。因为其实我都咁讲，其实语言咧个要求应该就系你可唔可以用嗰个语言作为一个学习语言，呢个就是大学对语言嘅要求嘅啫。咁但系而家嗰份死亡之卷咧，其实某程度就系文学加中文捞埋一齐考噶嘛。因为我觉得中国人要读中国文学嘅，但系。用中國文學去批評一個人，去判斷一個人是不是有入大學的學習的資格呢，就有些錯配了、
0: 應該可以
1: 回來詳細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民政事务总署为协助少数族裔人士融入社区和使用公共服务，向非牟利机构批出资助拨款，开设和营办支援服务中心。今年4月，中心成立青年网络和妇女网络，提供更多专为少数族裔青少年和妇女而设的活动，包括青少年职涯训练、内地交流团，加深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并举办专为少数族裔女士而设的运动班，例如游泳班。位于大窝口的一个少数族裔传译和翻译服务中心，去年12月开始运作，中心提供7种语言的传译和翻译服务，大部分服务免费。服务形式包括电话传译、即时传译等，并会支援少数族裔人士处理约见、住屋、公共服务等事宜。有需要的时候，中心会提供陪同服务，带同服务使用者前往相关公共服务机构、职场提供协助。中心又会每日翻译重点新闻，俾少数族裔人士掌握本地最新资讯。屯門友愛村一個男子被發現倒卧在屋內，現場證實死亡，警方暫列屍體發現案處理。現場是友愛村愛勇樓一個單位，警方凌晨近1點半接報有人報案，說懷疑朋友在屋企暈倒。警方和消防其後到場並破門入屋，發現24歲男戶主倒卧在客廳，現場證實不治，死因有待化驗結果。加拿大多伦多发生枪击案，报道话造成两个人死亡，多人受伤。传媒报道，多伦多警方当地星期六晚八点几接报，案发地点在多伦多西区一个舞蹈节的附近。警方话现场发现6个人中枪，其中两个人当场死亡，但是未公布任何拘捕行动。警方在社交平台说，由于警员仍然继续调查，现场有大量警力部署，要求民众避开有关区域并听从应急人员的指示。传媒的片段显示现场人群走到安全地方。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昨日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讨论近期地区局势。巴方的声明说，两人对于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地区局势仍然持续升级，深表关切，一致认为新一轮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只会削弱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努力。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就地区局势保持沟通协调。费萨尔介绍了沙特方面的外交努力，并强调推动地区局势降温、持续开展对话的重要性。达尔就重申巴方立场，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为外交斡船提供必要的时间和空间，推动实现和平、富有意义的解决方案。在天气方面，强烈热带风暴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巴威集结在杭州以西大约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天晴，日间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75%，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再睇睇大家啦，荃湾路新桥已经喺今早开通，沿住荃湾路去九龙嘅车辆可以喺永德里广场对开近住港铁桥嘅快线直博新桥，经葵涌道前往观塘、荔枝角同埋旺角等等嘅目的地，而想行三号干线去尖沙咀、香港西同埋大屿山嘅车辆就要使用慢线去九 D 出口，同时车辆由葵青交汇处上车汇入荃湾路慢线就唔使再 cut 线啦。驾驶人士请尽早选定行车路线和留意新的指示和标志。 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做过负责任的驾驶者，揸车的时候要时刻留意行车线信号，绿色向下箭嘴着咗，或者显示空白屏的时候，代表可以继续沿行车线向前行驶，但都要继续保持专注啊。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3: 未来无限，检测到日验新产品。
4: 今集同大家测试言语治疗应用程式，
5: 直接模仿啦，
6: 叫
5: 或者口头提示，
6: 条脷后面要用力，脷尖放平，
5: 俾佢哋屋企都接收到呢啲提示。
7: 星期六朝早九点，
8: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9: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0: 哋嘅开放热线系1872311，咁11点钟喺广东广西，欢迎大家打电话嚟。我哋今日题目就系一试定终身，考试嘅试啊，系嘛？
1: 系。
0: 咁其实即系话咧，如果净系得一个试啊，当然唔好。咁啊，但系而家个设计系咁样吓，一个公开试，无论你譬如 DSE、IB， 咁但系完咗之后就好多选择嘅。
1: 冇错，
0: 就一定唔好忘记呢样嘢。无论系而家仲存在嘅副学士学位啦、高级文凭啦、职业训练啦、自资课程啦、海外升学，甚至你去美国读书，你成绩唔系差，佢哋都会讲差啦。
1: 或者做多几年嘢，再翻嚟读个学位都得，
2: 累积下资本先。
0: 但系咧好得意啊！你讲呢点苏轼，就系、是、咧，如果你廿岁。佢就好似个社会唔系好想你即刻走出嚟做嘢，嘥几年时间嘅。佢都系想你咧，尽量快啲攞翻学位。
2: 你可以同政府借钱都得噶，好好噶，
0: 可
2: 以借噶嘛。
0: 钱系一个可以解决问题啦。
2: 系咯。
0: 另外就系你迂回曲折咧，最后其实你攞翻学位咧，唔系好你好似你想象中咁难，为咗因为个考试唔得嘅。
2: 好容易攞到嘅啫。
0: 系啦。咁你可以再考多次啊，系咪？虽然都系嗰个
2: 时，条大路通罗马，
3: 我哋俾少少同意，好多机会攞到，
0: 冇错，好多机会攞到，都系
2: 全世界唔同咗啦，越嚟越多机会。
0: 其实喺我教咁多年大学嘅生涯，我就见到好多，佢系先由副学士，因为佢考得麻麻地，有咗副学士咧，总言之佢个 GPA 攞得高嗰两年。入到即係去到個叫 senior placement 咧，入到嚟大學嘅學士制
3: 三年班，
0: 咁面試都係重要嘅。如果有面試嘅話嚇，咁誒唔好放棄嗰個面試啦。即係有啲好多笑話嘅，今日就唔係講呢啲笑話，有機會先講到。咁有啲係好放棄嘅嚇，佢覺得啲女仔爭住嚟講嘢，佢就唔講啊咁嗰類啦。咁好
2: 笑，
0: 但系嗱入咗嚟之后，咁攞咗第一个学位，我发现呢啲同学更加有动机读硕士嘅，
3: 系因为佢哋辛苦过嘛，即系知道，即系喺低下层混过，即系喺房。
0: 混过之后咧，佢要再攞翻嚟冚翻佢之前曲折嘅嗰条路。
3: 系即系等于我 MIT 读个博士，读个硕士啦，咁样啦，即系考翻个好啲嘅学校嘅学位咁样。
0: 系啊，你啊直情咧，譬如好多去美国咧，佢哋其实唔系成绩其实一啲唔低，但系佢会先入社区。
3: 社區書院，
0: 因為社區書院嗰個 quota 入大學嗰啲，譬如話 UC Berkeley 都好啦，佢哋嘅 quota 係另外一條路嚟嘅，一條隊嚟嘅。咁你要屈一屈嘅，即係有啲人我哋聽到，咦你仔咁叻，點解要退 community college 先啊？咁其實佢有策略嘅，
3: 係即係讀書都有策略啦。即係如果唔係，就唔會有一行叫做嗰啲教育顧問咧，就係幫你計劃點樣係點樣入名校咁樣噶嘛。有啲咁嘅工作，同埋而家中學都開始，香港中學咧都開始著重呢方面咧。佢會幫一啲個別嘅學生咧去報一啲外國有名嘅大學，因為咧佢哋覺得 DSE 成績好咧，已經係中香港嘅中學，覺得 DSE 入大學嘅學生多都唔足。而令到佢哋吸引最優秀嘅學生啊！佢哋覺得我要出到啲學生入到牛劍
0: 啊
3: Ivy 咁樣係啊，咁樣先至可以啊，再突顯我哋同其他嘅同級嘅中學唔同嘅地方，即係呢卷得好犀利。不過我哋提翻之前嗰兩個問題啦。即係中文科小弟都同啊其中一個我哋另一個主持，佢喺即係中學嗰個考試局嗰個 board 都有錯，佢都有提嗰啲意見。其實以前 A level 同 short level 嗰個年代咧、，short level 即係會考嗰科中文科咧就有好大嘅文學嘅成分嘅，但係冇所謂嘅，因為嗰個淘汰咧唔係淘汰好多人。即係真係有潛質讀到大學嗰啲人咧，唔會喺 short level 淘汰咗嘅。咁咧有好長時間，其實 A level 唔使考中文嘅。咁咧後來 A level 要考中文咧，嗰科中文嘅合格率其實都超高嘅。我哋講緊90%嘅，即係唔會因為中文成績唔好入唔到大學嘅。喺 DSE 之前
0: 係
3: 唔存在呢件事嘅，除非可能係六七十年代你想考中大啊，但係嗰個時間一間過咗，因為中大而家都唔用中文教書
0: 嘅。
3: 係啦，咁DSE 嗰個年代出現咗個問題咧，就係嗰科中文咧，其實就有啲似會考程度科中文嗰個設計，即係後來就有段時間冇泛文啦，但係而家泛文翻嚟之後咧，其實佢係一科有文學成分。

0: 个系女朋友定系家国情怀系咪嗰啲？
1: 咁啊，咪啊，冯天乐点睇啊？
2: 我就咁样睇嘅，我都同意阿苏兄所讲咧。咁其实咧，因为如果大家咁中意文学咧，就可以绝对可以选读中国文学科嘅。
1: 嗯。
2: 咁即系话，如果你中文科又系强调文学咧，你就会同中国文学科有一种类似重叠嘅嗰个情况。就虽然佢哋选嘅文章系唔同啦，咁但系因为个初心出现咗重叠啊嘛，因为你就系想将两者区别，你先整两个唔同嘅学科出嚟啫。但系如果你有个取向都系文学性咧，就会重叠。但系咧，我就认为咧，中文科我比较欣赏就我就唔系好欣赏应用文呢一种嘅物体嘅，因为特别系去到现代咧，而家有咗 AI 啊，有咗网络世界咧，即系你要知道某一个 type 点样去书写咧，你好容易揿个掣咧就模仿到。我就反而认为中文科咧，我就反而希望佢讲多啲我哋中华文化嘅嗰啲核心价值，即系譬如我哋讲嘅家庭伦理啊、忠孝节义啊、天人感应啊，即系我哋以前有一个叫中国文化科噶嘛。咁其实咧就会讲多啲思想性嘅嘢，譬如中国嘅古代嘅科学思想、
3: 啊。AS level 嘅科，中国语言。
2: 系啦系啦系啦，我反而希望咧，啊当然咧，以前有啲文章我认为都系有啲过时嘅，因为有啲可能佢讲紧好旧嘅嗰啲五六十年代嘅。嗰啲南來嘅文人嘅嗰種咁嘅感受咧，就講都係過咗時。但係呢個取向係好嘅，即係我哋可以換咗嗰啲文章，佢我認為係啱嘅。但係我哋應該保留嗰種精神，即係透過呢個中國文化科咧，係將中華文化嘅一啲優秀嘅傳統傳承落嚟。但係我希望係着重思想性嗰部分，就培養我哋嘅嗰個文化情懷。然后文学嗰啲吟诗作对啊，头先苏兄讲嗰啲诗啊词啊嗰啲，我认为一个统一喺中国文学科。咁一个好处系咩呢？就一方面咧，就系嗰啲如果对文学好有兴趣嘅朋友，佢就可以选中国文学科啦。嗰啲唔系咁专长文学嘅人咧，又唔会觉得自己唔专长文学，就好似唔系好合资格读中文咁样咧。毕竟我哋唔系个个都要做文学家嘅，咁我哋都系希望。但系我哋作为一个中国人咧，我哋对我哋嘅文化要有某种嘅，即系多啲认识，甚至系认同咧。我认为系需要嘅。所以我认为中文科嘅作用系喺呢个培养文化情怀，就唔系培养吟诗作对嘅重点嗰度。
3: 同埋我提一句啦，即系譬如我喺美国读个学位啦，咁美国大学对英文嘅要求系点样嘅咧？佢只有对母语唔系英语嘅人咧有英文要求。即系我哋譬如去考 TOEFL 考 IELTS 咁样啦，咁样咧佢会有个分数要求嘅，譬如 IELTS 要7咁样啦。咁咧其实佢唔会对一个母语系英文嘅人咧，
1: 系
3: 有呢个要求。
1: 系咁我呢个都 fair， 因为咧譬如考普通话试，咁佢根本就普通话人，咁我哋都有提出嘅，佢哋都会提出就系你用我三个学分啊。我都識咗
3: 喎，
1: 係咪先咧？咁係咪可應該要可以學其他嘅語言咧？咁係
3: 咯，即係但係香港嘅大學嘅其中一個，起碼對 DSE 嘅學生啦嘅要求就係你中文要合格嘛。但係呢樣嘢同個大學教育語言首先冇關係啦，喺。即係而家中史都用英文教㗎啦，即係成個歷史科都用英文教㗎啦，包括即係東亞區嘅歷史都係用英文教㗎啦，根本喺大學裏面用中文教嘅科目甚少，絕無僅有，除咗中文之外，基本上都唔係用中文教。咁另外一個就係、即係可以放低個合格嘅要求囉，即係中文科可以放低合格嘅要求囉，佢用到中文嚟學習咪夠囉。系咪？咁唔需要令到咁多學生因為中文科入唔到大學啊嘛？明明科學生其實個成績都好好嘅，但係即係你個中文科合格率
2: 關卡卡死咗，冇得
3: 60%，跟住就入唔到大學啦。而入到大學之後，其實佢又唔用中文嘅，咁成件事係咪好奇怪？嗰、那個人而嗰個人個學生本身即係大部分唔係少數族裔嘅，因為少數族裔唔使有中文啦。大部分嘅華人成長嘅學生，其實佢。母語是中文嚟噶嘛，無論普通話好，廣東話好啦。咁你全世界冇一間大學係會對母語係教學語言嘅學生有一個過高嘅語言要求。
2: 但係調翻轉講咧，我有啲痛心嘅，因為咧，你即係講到啲大學啦，即係好多佢唔用中文去教啦。我覺得咧。而是一種某程度上的自信，文化自信不夠的一個表現來的。因為我們現在已經很強。

0: 大啊，嗰啲我哋嘅中文嘅地位嘅越嚟越高。咁咧，其實當年咧，即係大概係1913-14年嗰陣時咧，就係呢個蔡元培咧，佢做北大校長，佢係堅持要用中文授課。咁嗰陣時咧，甚至係有個英國嘅公使叫朱爾典係向佢施壓，即係話你咁樣唔即係我哋有外國人喺度或者我其他人喺度，你應該要用英文授課。咁但係佢蔡元培就反問佢：如果我哋喺英國讀書，你哋會唔會就我哋用翻中文授課？唔會嘛？佢唔會咁即係我哋亦都唔需要去就你。我哋都要用翻。
1: 阿馮天樂，你依一個講法咧，現時咧其實我哋睇到有一個相反嘅傾向，因為越嚟越多內地生落嚟讀。一啲所謂譬如文學碩士啊呢類課程啦，佢哋要求係用普通話教學添啊。咁嗱，但係又咁睇啦，但有啲又好想點解要嚟香港咧？因為個國際嘅地方，即係佢哋又想有一個國際嘅語言。嗱，咁呢個有爭議啊。但係咧，我就想講翻考試呢樣嘢先。我有一個感受，因為頭先蘇適咧提到所謂資源問題。嗱，其實如果資源豐富嘅家庭啦，無論譬如父母都係專業人士啊，醫生、律師啊、會計師諸如此類。咁佢哋對啲子女嘅要求都係會高，提供俾佢哋嘅資源都係會多，要佢哋入嗰個學校，那個學校本身嘅資源都高。咁咧，你會睇到如果個學生係接收嘅話咧，佢事實上好多優勝嘅條件嘅。咁喺我面試俾呢啲獎學金叫做即係 excellence， 即係俾一啲
2: 優秀學生
1: 獎學金嘅時候咧，成績咧最近啊 IB 出咗啦。唔少是45分满分，犀利嘅，你知道佢嚟都唔系净系佢读书系叻，你发现佢个自信心好强，同埋咧佢哋嘅语言能力好好，因为我哋都用英文考嘅，因为就鼓励佢哋海外读啊嘛，咁喺海外咧就无论你荷兰都好啦，佢都系睇英语先啦，咁佢即系能够用流畅嘅英语去表达自己，都系一个已经优厚啲嘅条件。第二咧就係佢哋有大志嘅，即係你會每次咧你見完佢哋都開心，就係佢哋會啊，我咧唔讀醫科，我成績去讀醫科，但係我覺得研究更重要嘅，研究去支持醫學嘅發展係更重要嘅。佢直情講埋佢想研究，
2: 即係做科
1: 學，譬如話 SIMA 或者研究啲乜嘢科目，佢已經揀嗰間學校最強項就係呢樣，好似蘇適當年去 MIT 都係，即係佢哋好清晰知道自己。有興趣、有志向，又覺得有意義，讀咩？咁佢就好專注。咁呢啲真係好攞分嘅，你明唔明？咁但係咧，你會睇到佢哋成績好，唔係淨係佢英文好或者數學好，而係佢全個人嘅教育同埋佢個動機，佢對佢人生嘅規劃係好高嘅。你明即係佢已經有一個 ambition 先啦。
0: 係冇錯，
2: 呢個回應啊，
1: 幫到佢讀書嘅其實。
2: 頭先文教授講咗好重要的一個詞啊，動機啊，學習動機。因為咧好多時咧，學生其實係要去到某一個年紀咧，先至會有一個。動機即係頭先阿天樂講啦，可能係就係因為即係初中受呢啲欺凌咁樣啦，跟住就有好大嘅動力，即係動機就可以變成動力，動力就可以變成努力噶嘛。咁咧，其實即係有潛質嘅學生就好多，但係有動機嘅學生咧，尤其是我哋即係社會比較富裕之後咧，即係有工作動機、有學習動機，其實某程度咧就係要同一啲人生經歷有啲關係。即係我覺得父母可以。街咧，即係俾多一啲意見，俾多一啲幫助，俾多一啲coaching 又好，即係同我哋傾下偈，培養佢哋嘅動機。但係好多時都係動機係由內而外嘅，
0: 係啊，
2: 即係你可能受到啲外在因素激發咗你，即係啲武俠小説咁樣，即係受到啲欺凌，突然間就變強啦咁樣。咁但係即係呢個機遇，每個人遇到嘅時間有啲唔同。有啲人可能係年紀大啲，咁先
0: 早熟啲，
2: 突然間啊有好有動機。阿文教授講嗰啲優秀嘅學生咧，可能細個咧就已經係
1: 聽到好多父母講啲
0: 贏在起跑線。
2: 佢哋嘅動機贏在起跑線，跟住家長嘅資源又贏在起跑線。
0: 但係嗰個識得培養，
2: 嗰種起跑線同我哋啟發前講要讀間好嘅中學唔係
0: 唔同，
2: 唔係同一樣嘢，
0: 唔同咧。
2: 因為動機唔係淨係一間好嘅中學就俾到，唔係一間好嘅學校俾到，要個學生本身 好有，即係大家見到好多成功人士嘅傳記咧，科學家又好，總統又啦，成功人士嘅傳記，佢哋會發現啊，細細個咧，佢哋就已經咧，即係好似阿劉邦咁樣啦，喂，大丈夫，
0: 如是又如是啊！
2: 即係見到陳子華，係我應該要係咁樣，或者係江武帝咁樣，我要做啊執金唔係嘛？
0: 一定要娶妻就娶咗甄麗華，
2: 即係呢啲好勵志，
1: 目標明確
2: 啊！漢武帝我要金屋藏娇，即係變到細細個就已經有呢啲咁嘅機心啦，即係動機同埋決心，咁咧去做呢件事，咁加上屋企有資源。
1: 系，不過蘇適，我又再補充，你頭先講得好啱，由內而外都好緊要，即係你可以話佢內化咗一啲父母長輩講論談論嘅價值，佢自己又肯做啲研究睇睇，啊，我真係覺得呢樣嘢好重要，好，我就以呢個作為我目標。但係仲有就係佢哋冇受到外邊嘅阻攔啊，嗱，譬如我哋見完獎學金之後咧，佢哋都會派一好幾個攞到嘅就叫你做 mentee， 即係話叫你同佢傾偈導師咁樣。咁我就嗰日見到一個喺英國翻嚟啦，已經攞咗噶啦。
2: 即
1: 係
2: 輔導
1: 導師
2: 咁係。
1: 嚇，佢平面設計嘅讀緊嘅。咁你咁佢就同我講啊，我其實都好多謝我父母，因為我中意做呢樣嘢咧，佢從來冇阻止我，佢都任我自己選擇我中意做啲乜嘢。咁我諗就係因為佢嗰、那個。即係真誠啊，對嗰樣嘢興趣咧，令到佢喺面試嘅時候講得好，即係俾我哋一種，即係俾我哋覺得即係說服咗我哋，佢個 passion 說服咗我哋，我哋覺得應該要支持佢。其實如果你係講有啲科目未必係社會最需要嘅。但我哋都唔系一定净系从实际嗰个角度。
0: 咁梗系咧，
2: 我哋可以咁样讲嘅。香港因为始终都系一个比较富裕嘅社会啦，即系大家开始会俾小朋友觉得佢我哋叫 life fulfillment， 即系满足佢嘅人生系重要过为家族为屋。
0: 唔系就系讲搵食嘅，即系个层次。
2: 即系我哋已经脱离咗嗰一种即系。即係我哋脱離咗一種基層需求都未滿足，即係唔係六七十年代
0: 好似嗰啲馬斯洛理論咁。
1: 係啊，有係
2: 即係
0: 需求層次理論。
2: 我聽過我爸富有啲，我媽講咧就係佢細細個幾兄弟姊妹咧要搶飯食噶嘛，即係一開飯一開飯啲
1: 我都係
2: 啲餸就會搶曬噶啦。
1: 我九兄弟姊妹，
2: 如果你食得慢咧就即係好似即係雀仔最細嗰只就會餓死咁樣，即係冇咁嚴重，但係即係類似咁嘅情況，類似咁嘅情況係啦，類似咁嘅情況即係。家屋企裏邊嘅競爭好大，咁但係而家即係大家都發財立品啦，即係覺得唔係一定要做醫生、律師、會計師，即係唔係一定要揾好多錢先至係一個成功人生啊嘛，
0: 開心，
2: 即係開心係一件事，
0: 達到自己理想，
2: 最係
0: 想做嘅嘢。
2: 天龍講得好啱，
1: 越講越多，
2: 可以滿即係自我滿足，
0: 自我滿足，
1: 係啊，要求好高啊，你哋即係馬斯洛喎。
2: 咁所以咪多咗家長即係願意俾啲小朋友去試多啲唔同嘅範疇咯，即係我哋。幾年前仲會聽到咧，起碼就係即係好多點解咁多狀元，即係 DSE 八個五加加五星星嘅學生就去讀醫科咧，咁我都覺得喂，其實嗰啲學生係唔係真係衷心想讀醫科咧？咁其實即係你
0: 諗一諗，
2: 係啦，其實仲有好多嘢可以做噶嘛，譬如香港都有太空人係咪？咁佢本身即係當佢係紀律部隊出嚟噶啦，但係佢本身如果冇嗰種passion 冇嗰種熱心啊，佢點會放棄即係或者係暫停而家嘅工作？
0: 梗係啦，
2: 走去
0: 冒險嘅嘛，要
2: 做一個太空人，然後真係成功，因為幾十個人即係博士生香港本地出嚟嘅去揀，咁點解會做到？因為背後一定要有好大嘅信念，覺得呢樣嘢除咗我自己可以成為即係滿足我自己人生目標嘅一部分之外，仲會覺得對可能對我身邊嘅人、對社會、對國家，甚至會對人類
0: 有使命感喺度啊，
2: 有貢獻先去做噶嘛。但人類係需要咁嘅人噶嘛？如果冇呢啲尖端嘅科學家，即係愛因斯坦咁樣，佢做嘅嘢其實佢到死嗰刻都未有任何嘅就可能可少少量啦，即係冇乜實際嘅成果噶嘛。佢嘅研究嘅貢獻係對我哋近代即係近呢三四十年嘅好多科研有貢獻啦，或者有經濟效益，就係做基礎研究嘅。到有經濟效益，可能係到人生嘅結束都睇唔到。
1: 都未睇唔到嘅，譬如理論研究啊，物理學啊，純物理學、純數啊，其實都你可以話好似好隔好遠，但其實有關係。嗱，蘇適你講到呢度咧，我就覺得作為一間學校啊，尤其是啲校長啊嗰啲， 而家咧有好多時喺啲學校外邊門口咧就會貼咗嘅成績一封公佈之後咧，啊我哋有幾多狀元啊，或者我哋有幾多人考到入大學嗰啲數字咧，我見到有時都會擺出嚟。但我覺得成個氛圍最重要咧，就話你令到啲同學有一種動機嘅教育，就係話佢即鼓勵佢諗佢最想做乜嘢，嗰樣有咩價值。就當然不是規範他，他一定要讀哪幾個科目，或者做哪幾行工作才叫高尚，不是的，即如果他真的想做藝術，比如做藝術是好的，是即即他們的氛圍被鼓勵的話，他的 conviction 強，他考試的準備功夫是會多的，因為他知道一定要經過這個橋梁他才可以接受到那種訓練，系嘛？咁佢就睇到个价值，即系考试嘅重要性咯。但系如果你冇咗你自己想做乜，哇，系咁死背死背，又大热天时又压力好大，其实就系好似曾经啊冯天乐经过咁样样，系辛苦啊。
2: 不过呢个要分两面嘅。嗱，头先啊文教授讲咗好多成功例子啦，但系另外有一个大家需要明白嘅咧，就系。就算你小小个已经是很叻或者表现得很优秀都好啦，当你去到一间出名的大学的时候，可能你突然间就不再优秀了。
1: 是啊，
2: 就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2: 是啊，是啊，你入到去，即係我当时又讲笑讲法，陈学森当年曾经讲过嘛，如果你十四五岁都不识微积分，咁你不是正常人，你諗法所有正常人应该讲我年纪识微积分。咁但係好多时候你去到一间优秀的大学，你就觉得突然间我变得好平凡啦。即係重新
0: 想到心理准备啦。
2: 我身边所有嘅人都同我起码同我一样咁优秀，甚至比我更优秀。
1: 你即係考三十几名，即係一班四十
0: 个。不过咁係好事嚟嘅，鞭策你努力啲囉。
1: 咁係嘅，一定要放开眼光嘅。即係我喺深水埗小学考到去铜锣湾一间名校，就要经历过呢啲。
2: 我知，我哋头先讲过啦。
1: 係啦，冇错。咁即係好，要提一提大家先吓，呢、這个紫外线指数甚高，而家去到9㗎啦，酷热天气警告依然係生效㗎。好，新闻报告之后再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民政事务总署为协助少数族裔人士融入社区和使用公共服务，向非牟利机构批出资助拨款，开设和营办支援服务中心。今年4月，中心成立青年网络和妇女网络，提供更多专为少数族裔青少年和妇女而设的活动，包括青少年职涯训练、内地交流团、为少数族裔女士而设的运动班等。位于大窝口的一个少数族裔传译及翻译服务中心，去年12月开始运作，中心提供七种语言的传译和翻译服务，大部分免费。服务形式包括电话传译、即时传译等，并会支援少数族裔人士处理约见、住屋、公共服务等事宜。有需要的时候，中心会提供陪同服务，带同服务使用者前往相关公共服务机构、职场提供协助。加拿大多伦多发生枪击案，报道话造成两个人死亡，多人受伤。传媒报道，多伦多警方当地星期六晚八点几接报，案发地点在多伦多西区一个舞蹈节的附近。警方话，现场发现六个人中枪，其中两个人当场死亡，但是并未公布任何拘捕行动。警方在社交平台说，由于警员仍然继续调查，现场有大量警力部署，要求民众避开有关区域并听从应急人员的指示。传媒的片段显示，现场人群走到安全地方。古巴在一个星期内第二次全国大停电，国家电力公司说恢复供电工作正是逐步进行，截至当地星期六中午，170万人口的首都哈瓦那大约有 7% 的家庭恢复供电。当地电网在星期一先至恢复供电，但是到当地星期五下午再次发生故障。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平台批评国家电力系统几日内两度崩溃，修复工作面临压力。他说，在美国种族灭绝式石油封锁之下，修复过程非常复杂。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说，电力系统再度崩溃是美国对古巴能源围困和封锁政策的直接后果，是美国政府对古巴人民施加集体惩罚的一部分，意图在于摧毁古巴革命。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慈云山有水管紧急维修，慈云山道上山方向近住慈云村嘅慢线仍然系需要封闭，除咗专利巴士之外，其余车辆都系禁止由来回方向嘅慈云山道转入去惠华街，请大家改用其他嘅道路啦。同时多条去慈云山方向的巴士路线亦都是需要改道行驶，包括就是九巴、3B、3D、3C、5C 和过海巴士116。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狮隧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出口九龙方向，还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哋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3: 咦，呢度入酒咁平，入满佢啦。
4: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3: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4: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3: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4: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5: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6: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7: 何雁诗，运动员、歌手、体育节目主持。何雁诗积极扮演多重身份，他会分享当中的心路历程。
6: 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

0: 呢个紫外线指数又去到十啊，甚高啊，大家小心啲啦吓。咁啊，当然仲有酷热天气警告嘅。咁啊，今日咧我哋讲呢一个咧，都令到我哋出汗嘅题目啦。有啲人啊，
1: 我
0: 哋都曾经出汗嘅题目，就一次定终身。咁就即係其實呢我哋嗰個 one way 或者 one track thinking 係咪必須啦，
2: 或者我 linear thinking 啦，即係線性思維啦，
0: 係啦，係咪其實線性思維真係好霸道嘅，係咪目的論啊，以目標為本啊呢啲啦，咁但係我哋真係有啲係彎線曲線
2: 或者網狀結構啦，
0: 網狀結構就麻煩啲嘅，因為咧，阿蘇西你講到呢樣嘢都係哲學問題啦，係咪？咁咪即係嗰啲理論咧，而家就興講網狀嘅啦，就唔想大一直線咁去諗因果關係，而每樣關係都同其他咧連結嘅。
2: 而家啲 AI
1: 效應，
0: 但係就講唔到啦，
2: 而家啲 AI
0: 講乜嘢喺度，係咯。
2: 系啦，咁阿天乐有几个例子故事讲嘅，不过天乐之前我讲少少啦。其实而家咧好多好多方法升学嘅，即系我哋唔好讲做嘢先啦，先讲升学啦。做嘢就再另一个层次咧，即系你读书成绩好就唔代表你工作嗰、那个嗰、那个过程一定系顺利，人生一定系顺畅嘅。即系读书只系人生嘅，
1: 梗系啦，
2: 一小部分啫，
0: 都要必经嘅部分嚟嘅。
2: 系啦，咁即系就算你出嚟做嘢之后，都仲有好多机遇，或者系仲有好多。你需要掌握咯，个重点系，
0: 同埋重要就系我哋原来出嚟先继续系学习嘅重点，
2: 系终身学习噶嘛，
0: 就真系终身学习嘅。你唔好话我而家咁大年纪，我都学紧嘅，即系知道错喺边，应该要点，
2: 同埋好多我细细个或者我第一个学位学嘅嘢咧，而家已经过晒时啦。
1: 系啊，
2: 如果我唔再更新咧，其实我本身系啦就会。即係我未退休，就算我退休都其實
1: 都會繼續學。係人類咁嘅應該不斷學習。
0: 係啊，同埋大家你兩位都知而家 AI 嘅嗰個運作方式咧，令到我睇荷里活電影咧，就覺得個劇本唔能夠咁寫啦。如果今時今日，因為已經有好多工具啊，
1: 梗係啦，
0: 唔會整錯。
1: 做過啦 AI，
2: 咁即係大家可以咁樣理解咋。就算你以普通一個大學嘅學位咧，即係一個 bachelor 啦，一個學士學位咁樣睇啦，咁其實我同我女都咁樣，其實學士學位咧讀邊科未必係最緊要，因為學士學位嘅目的咧係教你點樣讀，繼續讀書。因為我哋頭先講過終身學習好緊要啦，因為你好難咧，現代人好難再靠二三十。就十幾二十歲嘅時候讀嘅嘢，然後就去靠佢食過世，
1: 食老本唔得噶啦，
2: 係好係好難嘅。
1: 食老本
2: 咁，所以咧第一個學位最重要咧，就係你要掌握嗰個學習嘅技巧，同埋要培養嗰個學習嘅動機。係
1: 啊，
2: 咁咧令到你喺將來工作嘅時候咧，你可能三十幾歲或者四十幾歲，你需要重新去掌握一個新嘅技能嘅時候咧，你比你其他身邊嘅人咧，即係嗰個。紅追兩個人嘅故仔啦，你只需要比你隔離嗰個跑得快嘅啫嘛，咁你比你身邊嘅人有更快嘅學習能力，你就可以喺呢個社會競爭裏面有呢個優勢嘛。所以有陣時即係讀咩科，或者係即係唔係DSE 或者係即係中六就第一個公開試之後就入到去大學讀。一個學位課程咧，即係呢個係一個線性嘅選擇，或者我哋而家講大係咪一個大部分人都未必啱添，即係其實而家好多人都已經係可能係透過課士啦，或者係透過可能做幾年嘢，然後再讀一個學位。其實而家好多碩士學位咧，本身嘅要求咧都係要有工作經驗噶嘛，即係尤其是係教學型嘅碩士啦，因為教學型嘅碩士其實咪即係用一半時間讀嘅一個學士，即係佢哋個課程內容可能係
0: 再少啲。你講到呢點咧，仲有一間即係我哋本地嘅大學啦嚇，就佢好聰明地咧，去到呢個所謂文學碩士班，甚至後來去到博士班嘅時候咧，係收一啲你未必一定需要有第一個學位，但係你喺呢個業界裏邊已經證明咗成績嘅人。嗱，譬如話你係一間好即係出版社嘅
2: 商學院好多
0: 啦嚇。總編嚇，外國好多添嘅一定，咁咧佢都覺得你喺業界度已經係即係你超
2: 商學院嗰啲總裁班啊嘛，
0: 冇錯， 咁咪唔需要走翻轉頭睇你 DSE 考成點啊？
1: 冇噶啦，仲同你講呢啲嘢咩？
0: 係啊，就嗰個有冇第一個學位？
1: 嗰啲人直情交換卡片嘅啦，上堂都好似聯誼咁樣噶啦，嗰啲人。
0: 而家
1: 即係 MBA 嗰啲啊嘛。
0: 數一數就唔交換卡片嘅。
1: 係啊，而家仲咩咧？仲簡單啦，
2: 攞個 QR 出嚟數，
1: 簡單啦。
2: 係啊。係咁咁但係即係咁樣講啦，就係嗰種就係當我成功嘅時候，自然就大魚幫我辯經啦。咁
0: 係
2: 即係咁樣講啦。
0: 咁你起碼有呢個平台先啦，即係所以咧，聰明地就係將我哋一路嗰個温，即係一單軌思維，就係一事定終身，或者你 DSE 又好 ，IB 又好，考唔考得好咧，就完全已經係我哋嘅問題啊！如果我哋仲咁諗，
2: 同埋呢個係香港俾到我哋嘅一個機遇，因為如果我哋睇翻東亞其他國家，尤其是韓國。韓國嗰個咧問題好嚴重嘅，好多人咧就係點解要考多次試，就係因為我考唔到最 top 嘅大學，就算我大學畢業啦，仍然要報嗰啲公務員嘅試或者嗰啲大企業嘅入職試。有好多人係即係第一年考唔到，去考多年嘅，即係韓國係有嗰啲叫做 repeat 班嘅，即係你係大學第一次考唔到，再讀一個嗰啲補習班，然後再考大學。佢哋個韓國個社會嘅問題就係、是。好直線嘅，即係佢覺得我一定要入到最好嘅大學，然後一定要入到嗰十間大企業。
0: 冇錯，
2: 因為佢哋嗰個工資嗰個差距真係好大。咁但係香港唔係一個咁嘅社會嚟嘅，即係我哋慶幸香港係一個公開自由、機遇好多嘅一個社會，即係冇被嗰班韓國嗰班財閥控制。即係唔同嘅社會，佢哋個結構其實某程度係影響你嗰個機會分配俾唔同人嘅情況嘅。香港個分配咧，其實係相對公平，係同埋相對多元嘅，即係唔係淨係入大企業。先至可以掌握到社會資源，其實講到尾都係社會資源嘅分配啫，即係你呢一代同你下一代嘅社會資源分配。咁所以香港其實係有好多多元嘅出路啦，同埋因為香港比較富有啊嘛，即係你阿爸阿媽剩落都唔少嘅時候，你又更加多選擇啦。呢個係真係
0: 幾多比例啦。但係咧，我又發現咧，就算父母唔係話真係好富裕。收入唔係真係好高，但係咧佢哋都聽聽埋埋，知道好多種方式嘅。譬如有一位學生咧，佢個 DSE 成績得八分嘅啫，咁佢真係冇辦法，佢就做倉務，辛苦啦，尤其是而家大熱天時。咁但係咧，佢覺得就係因為咁辛苦，佢都真係要好好咁讀書，佢就唔入到 high dip 嘅啦，讀翻啲基礎文憑班。咁啊，一層一層上翻咯，由基礎文憑班再讀翻個高級文憑班，然之後佢 GPA 咧勤力咧就差唔多去到四啊，所以咪入到譬如某間大學讀一啲專業嘅科目三年班咯，跟住攞到學位咯。咁唔少人係咁樣嘅，但你肯唔肯走翻呢條路啦？
2: 係，如果你講勵志故事啊，國內而家香港好出名一間物流公司，即係細個唔讀書，大個做運輸嘅一個勵志版啦。佢個老闆都係即係當年都係做做速遞，跟住後來即係搞下搞下變咗一間全球最大其中之一啦，十大嘅一個物流公司。即係我呢行裏面佢係經典嚟㗎啦，即係 S 字頭嗰間咧，大家知啦，即係去國內買淘寶成日。会
0: 敬佢嘅，
2: 敬佢去配送嗰间，大家知好励志嘅呢个故事。佢系一个香港人嚟嘅，但系喺国内开咗一间，即系而家国内最大嘅物流公司。即系人生其实唔系净系读书，唔系净系学习嘅。当你有一个机遇嘅时候，你掌唔掌握到？好多时咧就系同文教授讲咧，就系你有冇嗰个动机，有冇嗰个动力，有冇嗰一种决心去做。当然啦，我哋头先讲嗰啲都系幸存者偏差嚟嘅，即系喺一啲少数成功例子。
1: 天时地利人和，
2: 大家唔好觉得呢个一个好容易做。
1: 即系我讲下梁启超咧就好幸运。梁启超咧是神童之余，咁啊十七岁咧佢就考到个举人翻嚟。咁咧其实咧佢屋企咧由佢阿爷到佢老豆咧都系普通嘅私塾先生。就冇錢嘅，好窮嘅。但係咧，佢好幸運，因為佢有個維新變法思想咧，係因為個主考官係一個禮部尚書嚟嘅，同佢係夾，即係覺得佢呢篇文章寫得好，俾佢打動到。咁咧就竟然咧就想就要將佢自己嘅堂細妹咧就要嫁埋俾佢。哇！真係幾好啊！即係你原本你考到已經好好啦，你個主考官欣賞你，唔介意你窮。我身为一个礼部尚书，我要将我嘅堂细妹嫁俾你， 本来个副主考想招佢做女婿嘅，几犀利啊！即系主考同副主考都要话，其实主考已经出咗声啦，副主考就唔好再出声，就宁愿就变翻做媒人，倒翻转。咁样呢个李慧仙咧，就真系同佢系厮守终身嘅、哦，令到梁启超不但只考得好，而且仲娶到个有钱嘅太太，仲要唔使入罪。原本佢又问爸爸点算啊？话我如果要娶佢，咁我冇钱嘅，摆酒唔使。女家包起晒所有嘅酒席，你只系娶佢得噶啦，你行礼如仪得噶啦，仲要唔使入罪，佢阿爸都叫佢入罪。
0: 系啦，黄天乐咪就系听得太多呢啲，
1: 唔系啲真人真事，唔系听嘅。
0: 你总之乜都可以攞到嘅，
2: 书中自有颜如玉啊。
0: 系啊，哇，咩乜都有啦，总之屋又有啊。
1: 因为佢太太系愿意跟佢挨穷嘅，因为佢要服侍佢嘅老爷奶奶咧，系喺北京搬去广州同佢一齐住嘅。啊，咁佢即系呢个非常之好嘅太太嚟嘅。现代你越嚟越难有呢啲嘢噶啦，即系佢唔介意你穷不就止，仲要跟埋你去住，去照顾埋你嘅你屋企人咁样咧，系非常之好嘅。
0: 你得到奖品啊，好似啊，
1: 非常之 bonus 嘅。咁呢个就鼓励大家努力啲。
0: 读书考试，
1: 咁但当然啦，压力太大，
0: 想叫佢哋唔好咁
1: 压力太大。又有另外一个反面例子，就系洪秀全咯。洪秀全考到第三次考唔到嘅时候咧，就昏迷咗，要轿夫抬佢由广州翻去屋企。但系翻到屋企之后咧，佢就发咗个怪梦啦，就系咧上咗去天堂，就系话咧要捉咗孔子啊，去交俾上帝责打，就话你呢啲书教坏人。即系用话你呢啲书咧，就连我个仔都教坏埋，即系用上帝把口讲啊！即系话洪秀全都俾佢教坏，违反晒我嗰个真理。咁咧就孔子就逃走咧，就洪秀全就捉翻佢上嚟责打，打咗三十板，不过算啦，顾念你都有啲功劳，普及文化就俾你继续留喺天庭啦。咁样然后咧，佢屋企人就想揾一啲道士嚟帮佢，即系觉得佢撞咗邪啊！因为佢不停咁话要斩妖啊，斩妖啊！咁然后但系咧，佢仲要闹佢屋企人，就话你哋冇良心，你哋冇心肝，因为你哋敬拜邪神，我冇病，你哋先有病，系嘛？咁呢个就系虽然呢个梦就发咗四十几日就醒翻啦吓，咁呢个后嚟就成为咗太平天国一个重要嘅意识形态嘅起源嘅，即系话佢咧系即系上帝嘅次子，系耶稣嘅细佬。咁但系呢个咧就系嗰种过度刺激所造成啦，即系点解会发一个咁嘅异梦咧？其实真系有精神科医生用呢啲历史材料去做分析，就觉得佢真系出现咗一种精神错乱，就系、是、有一个刺激太大。咁点解会刺激太大？就因为佢将科举视为佢人生嘅一个，即系似乎系一种唯一嘅出路啊嘛。如果唔系嘅，咪唔会咁刺激咯。
2: 咁我哋之前有个讲法啦，秀才造反，十年不成。
1: 真系造反啊！
2: 其实呢件事就唔啱嘅，即系中国历史上边有几次咧。即系落地秀才啊，咁啱秀，即系考到秀才之后造反，真系十年唔得嘅。咁但系落地秀才造反就好多，
0: 好多
2: 嘅，系即系王朝系咪？
1: 王
2: 朝即系唐朝，
1: 佢考到55岁先造反，佢考咗12次啦，已经佢唔想再考。
2: 佢写一首诗好出名嘅，即系其中一句满城尽带黄金甲
1: 呢个字，
2: 咁啊大家即刻谂起阿周杰伦嗰套黄金甲啦，嗰个戏名其实就系嚟自呢句诗嘅，即系王朝基本上就将中國北方嘅氏族，即係當年嗰啲繼承咗好多年，有得
1: 嗰啲門閥啊，
2: 門閥
1: 殺曬
2: 殺曬啦！咁即係佢作為一個讀書人啊，佢係好憎讀書人。
1: 係啊，因為佢邊緣人嘅擠身唔到嗰個行列啊，
2: 係啊，即係好仇視佢個階級。不過即係最後，即係我都想再提翻，即係一試定終身呢個題目咧。即係我哋其實就好唔贊成呢個講法啦。即係經過大家頭先咁講，
0: 事實上亦都唔係啊，
1: 都唔係事實。
2: 起碼香港
1: 唔係啦，現代
2: 起碼香港現代唔再係呢咁嘅情況啦。咁當然呢個世界。仲有啲地方係咁嘅，咁但係我哋應該慶幸我哋生活嘅地方就機會好多啦，
0: 選擇係啦，走翻上去你想考翻攞翻學位都
2: 係
0: 得咁。
2: 資源好多啦，同埋就頭先阿文教授講資源嘅問題，我想提多句咧，就係其實就唔係考 DSE 前三年，即係唔係升高中咧先開始計劃嘅，應該就要早少少開始計劃，即係尤其是家長俾仔女咧，即係我覺得咧就係、是。睇下個仔女想做啲乜咯，即係有陣時，即係點解啲小朋友最後即係走去讀 IB， 走去考 A level 咁樣，某程度都係要早少少安排噶嘛，同埋就 我知道而家好多家長其實避咗科中文科嘅。因為即係叫死亡之圈，係一種恐懼嚟，即係呢種恐懼咧，就係源自於未知。首先，做得家長嘅就冇考過 DSE 中文嘅，應該即係當年嚟考緊 A level 或者係即係考 short level 啦。咁跟住其實即係香港，我都知道有一批人咧。即係我哋嘅同事黃博士都係啦，其實係講緊即係點解我哋個科中文科要出到咁難呢？即係佢我哋唔反對中文需要教詩詞嘅，即係作為中國人需要識中國文學係應該嘅，但係唔需要嗰個學生去到嗰個程度先俾佢入大學，即係放低嗰個要求，反掂你大學都唔用中文教書，你何苦要一個？即你何苦要考到舉人先俾佢俾佢讀嗰啲咧？咁冇必要噶嘛？咁即係某程度就係呢個覺得即係長遠嚟計係咪即係課程可以繼續，但係即係個合格率係咪可以好啲咧？即係橫掂大學都唔睇嘅，即係你合格就得噶啦嘛？呢一科基本上。
0: 不過我好同意蘇適你講。如果你早啲去規劃，即係話俾我哋啲即係考生啊，佢有好多種選擇嘅，邊有幾多種組合？你係咪一定要讀一個學位？你可以幾時讀嚇？咁啊，如果今次唔係好快、好直接一試就可以考到入去你好心儀嘅學院或者讀嘅科目，咁你可以有其他啲乜嘢方法走翻轉頭？同埋你唔係只係得一種得一。个目的
2: 系，因为啱啊，因为有阵时咧，有一啲技能咧，大家觉得可能系好难咧，但系对一啲有才华或者有潜质嘅小朋友嚟讲咧，未必好难。大家可能听过好多古仔咧，就系、是、所谓嘅天才，其实我觉得唔系天才啊，而即系佢有潜质可以年纪细啲做到一啲嘢啫，即系有一啲可能系职业上边嘅一啲技能上面考试，其实可能咧对个小朋友嚟讲咧。佢係應付到，即係有啲小朋友可能考到八級甚至演奏級嘅鋼琴咁樣，或者樂器咁樣，其實嗰個係一個成人出嚟做嘢，去一個樂隊嘅時候需要嘅一個技術嚟㗎嘛。即係我作為一個十幾歲嘅僆仔，我使乜有演奏級嘅技巧啫？但係佢做到啊嘛。即係除咗音樂之外，其實而家好多唔同嘅範疇咧，即係譬如做電腦編程咁樣，或者做一啲唔同嘅範疇，其實你可以俾佢細細個咧接觸。你可能發現咧，佢可能十幾歲咧就已經做到出嚟揾嘢做嘅一啲基礎嘅要求，即係等於細細個有啲人中意拆開個鬧鐘砌翻埋一齊咁樣，同樣
0: 啊，
2: 同樣嘅嘢，係啊，咁你咪見到個小朋友，原來佢做呢樣嘢咧好有天分，
1: 係
2: 細細個就已經做到一個成年人做到嘅嘢，跟住咪可以繼續。培養佢咯，其實家長應該俾多啲咁嘅機會小朋友睇下佢哋邊一方面係做得好嘅。咁其實嗰啲事可以考好多次噶嘛，同埋可以即係俾佢知道啊，自己嘅能力去到邊度啊。即係原來我已經有一個十八歲出嚟做嘢嘅人嘅能力嘅，咁其實對個小朋友建立自信心
0: 係好重要噶，
2: 好有幫助，
0: 同埋對於考試嘅壓力都減輕咗。即係呢個唔係我真係決定我終身嘅嘢咯。
2: 係，同埋我女講，其實你有兩科咧已經係中學畢業嘅程度，咁你咪可以多啲時間去做一啲你中意做嘅嘢咯。
0: 係，咁所以其實父母都要學習嘅，因為唔係淨係考生嘅問題。
2: 係啊，
0: 老師嘅輔導當然都好重要啊。喺馮天樂有冇補充？
1: 我補充就係以前嘅人同而家最大嘅分別就係以前嘅人出路。單一，因為社會是農業社會為主體，而家我哋今時今日由工業社會，甚至進入一個商業主導嘅一個多元嘅，係啦，即係咁樣咧，其實我哋再將所有嘢放曬落去同樣一條路度咧，就會限制咗自己無限嘅可能性。因為我去立德學院，即係鼓勵在囚嘅朋友咧。我同佢哋都有講嘅，因為佢哋都有去報讀嗰啲課程咧。我話你哋其實努力啲，你哋出翻嚟咧，就算你哋唔係好中意讀academic嗰啲嘢，我話但係邊個知道你哋出翻嚟就唔可以創造好多奇蹟？我話可能你哋變咗 YouTuber， 你哋教煮嘢食，你哋做美容，你哋做好多啲嘢。你一旦摸到一個你好有興趣，大家又感興趣嘅嘢，可能你隨時你個命運就會扭轉啦。咁我就係咁樣鼓勵佢哋，我相信佢哋都可以有機會做得到呢一點。係
0: 啦，所以我諗係我哋自己嘅執著啊。 對於所謂一試定終身驚到震曬、啊、其實事實上真係唔係咁樣嘅。咁如果我哋要挖一啲例子，要邀過淨係一試，或者一試未得，有冇再試，或者有冇其他嘅嗰個路途，一定好多。
1: 系，梗系啦。
0: 每间学校，特别系唔好净系睇最叻嗰啲大学排名高嗰啲大学，其他嗰啲大学嘅故事非常非常之励志啊！
2: 系，一定好多。
0: 系啊，好嗱，原来咧呢、這个蔡国权咧，我好中意蔡国权啲歌。原来佢都有一首歌咧，就系、是、讲考试，就咁叫做考试考试。咁咧就应该我哋喺节目结束嘅时候听啦。要预告一下咧，听晚咧。是马鼎盛的团队是会讲世界杯。哇现在已经打到七彩了。
2: 打到四强了刚刚有结果、啊、英国对阿根廷啊。
0: 啊好惊啊。好惊、哎。好好好。
1: 死惊。
0: 咁我哋下个礼拜。
2: 家国情仇啊。佢两个国家有仇。
0: 我哋下个礼拜应该讲家国情仇。
2: 好。
0: 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若南主持午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发展局话正系推展多项措施，促进北都城乡共融，包括新田科技城嘅新田时光步道，活化同串联历史建筑。卢颂茂强调，医委会组成嘅改革并非纯粹口号式。巴威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巴威昨晚以台风级别两度登陆浙江。详细嘅新闻内容。发展局表示正是推展多项措施，促进北都城乡共融，包括新田科技城的新田时光步道，活化及串联历史建筑。政府期望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2亿元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资助，活化私人特色乡村建筑。钟慧仪报道。
2: 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拨款2亿元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亦都计划推展多项促进城乡共融的措施。北都办助理秘书长廖超颖在发展局社交平台说，其中包括新田时光步道。
3: 土木工程拓展署正是策划新田科技城的新田时光步道，串联大夫第、文士宗祠等名胜，同时亦都计划活化拥有70年历史的粉岭蔬菜产销合作社。
2: 新界乡议局主席刘业强表示欢迎。
4: 咁过去呢啲景点咧都系比较零散嘅，咁但系设立时光嘅步道咧，就可以能够咧将一啲碎片化嘅系历史遗迹系串联成一个系完整嘅故事线。
2: 发展局期望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先导计划嘅资助，復修和活化私人特色鄉村建築。而參考內地活化古鎮和鄉村經驗後，政府計劃在燕江和河上鄉兩條鄉村施行放寬鄉村式發展地帶的規劃限制，容許新界丁屋全棟或者部分樓層作為食肆、零售商店或者旅館為經常准許用途，鼓勵鄉村經濟。燕江村村長侯錦全期望有配套設施可以留住遊客。
5: 咁而家燕江村一个士多都冇，饮啖水都冇，点可以留得啲游客呢？所以呢度个计划又要即係优先做先，露天茶座啊，聚集啲人流喺度倾下偈啊，睇下朗园湿地个环境啊，同埋日落啊，其实係好靓㗎。
2: 发展局同消防处会喺今年内推出消防与牌照指引，拆墙松绑。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立法会首读和二读2026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涉及包括改革医委会组成等。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强调，今次改革并非纯粹口号式。黄贝文报道。
6: 立法会早前首读和二读2026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涉及包括改革医委会组成、改革处理申诉机制等。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出席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楚，话调查和研讯由独立的审裁员处理，并非由医委会成员处理，彰显调查独立于医委会。又提到会考虑由卫生署同事领导秘书处，并会调派专业人员作调查工作。
7: 我们会考虑就是由卫生署的首长级的专业的同事去到作为这个秘书处的领导的角色。咁然後呢就去到如果要需要一啲調查員嘅時候，我哋會考慮嗰個案件佢個複雜性啦，就可能會調派一啲專業嘅人員去做呢啲調查員嘅工作。咁呢個會令到嗰個調查嘅工作呢係更加暢順嘅。而家呢因為始終係啲行政人員啦，佢哋喺啲專業嘅問題上面呢未必咁快可以處理得到。
6: 另外被問到會否考慮留任至下屆政府，盧寵茂說會在餘下任期繼續做更多工作。
7: 其實現在可以說我任期就還有355天倒數的了，我會在這355天裡面盡量 去做到更多，盡量完成啦。但係我都要強調啦，正如我哋國家主席講啦，改革永遠在路上，醫療改革咧必須要繼續㗎，因為冇一個終點，冇一個滿意嘅。人對生命健康咧，永遠都係想追求㗎嚇。咁所以我覺得咧，就無論係我剩低嘅工作啦，或者下一任嘅醫務衛生局啦，我相信我哋嘅目標都好清晰嘅，就是、為咗香港嘅市民，甚至係為咗國家嘅醫療咧作出貢獻㗎。
6: 他強調香港的醫療非常有優勢，要建立香港成為醫療創新樞紐。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導。
1: 中學文憑試會在星期三放榜，學友社預計聯招競爭會加劇，建議考生預先準備，採取較保守的策略。鄧永林報導。
8: 文凭试将会在嚟紧嘅星期三放榜，今届有超过58000人参与考试，当中有超过45000人申请 TOPUS， 都较上届多大约5%。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话：考生人数增加，预计今年联招竞争加剧，稳阵入八大嘅分数亦都会上升，有机会带动八大以外嘅课程收分亦都上升。吴宝成话：今届考生之中有超过20%是自修生，估计不少是重考生，亦都令到竞争更加激烈。建议考生采取保守策略，以防失手。
9: 但是即系咩叫合理嘅稳阵嘅选择同埋博嘅选择呢？其实有啲参考，有啲提醒嘅。第一就系我自己觉得，即系一个课程，如果我哋叫做较为稳阵去有机会入读咧，其实就要参考翻去年嗰个课程收生中位数，中位数。計完個科目的比重之後，計那個分數是達到去年收生中位數，並且今年要再穩陣一點，因為我們擔心個分數轉變，所以今年我們建議呢，其實可以是達到去年的收生中位數之餘呢，再加5%。
8: 學友社執行總監梁國成建議，如果家長和子女對於升學期望未能達成共識，應該給予彼此空間和時間，共同探索不同的出路選擇。而學友社的放榜輔導熱線2503-3399昨日開始運作，去到下個月12日，為有需要的考生和家長提供支援。香港電台記者鄧榮林報導。
1: 以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的巴威，昨晚以台风级别两度登陆浙江。中央气象台预报，巴威会在明日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今日至星期二，福建、浙江、江西等地区将有强降雨，暴雨灾害风险高。梁正涛报道。
10: 巴威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福建省气象台朝早将台风预警和暴雨预警降为四级，防汛抗旱防台风指挥部亦都将防台风应急响应降至四级，并终止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预报，巴威预计将会听日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受巴威和远距离水气输送影响，今日至星期二，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和东北地区将会有强降雨，暴雨灾害风险高。随着巴威影响逐渐减弱，受影响的交通生活逐渐恢复正常。浙江台州市公布解除对椒江大桥、椒江二桥的交通管制措施，恢复通行。福建宁德高速调整分流措施。列车方面，今明两日长三角铁路的多条路线部分列车停运，国铁广州局计划今日杭深、沪昆、京广和京九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截至今朝七点，十个省份各省干线一共有86个路段因为天气原因实施封闭管控措施。巴威以台风级别昨晚11:20登陆浙江省玉环市沿海，随后在凌晨零时左右在浙江省温州市沿海二次登陆，是今年登陆内地的最强台风。国家防总派出工作组前往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上海市防汛指挥部截至昨晚九点组织转移接近300,000人，全市启用905处防汛被灾安置场所。交通方面，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今日取消最少650班机，上海机场提醒旅客向航空公司了解航班最新动态，合理安排行程。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加拿大多伦多发生枪击案，据报造成两人死亡，最少五人受伤。报道话，多伦多警方当地星期六晚上八点几接报，案发地点喺多伦多西区一个音乐节嘅附近。警方话，现场发现七人中枪，其中两人当场死亡。他们并未公布任何的拘捕行动。警方社交平台说，由于警员在现场调查，现场有大量的警力部署，要求民众避开有关区域并听从警员的指示。美军在伊朗袭击一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之后，向伊朗发动新一轮攻击，是今个星期内第三次。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话有船只试图沿未经伊方批准的路线航行，并无视伊方有关修正航道的提示和警告，被伊朗军方警告性射击击中并且停航。梁正涛报道。
10: 美军今个星期内第三次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新闻网站引述美国高级官员报道，美军成功打击伊朗的空中监视雷达、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上监视雷达和地对空导弹发射装置。多间伊朗传媒报道，除了南部格什姆岛和恰巴哈尔港之外，西南部胡齐斯坦省和南部布什尔省多地都受到美国袭击。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说，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作为回应。报道说，约旦启动防空系统，科威特有爆炸声传出。巴林内政部说，巴林拉响防空警报。伊朗当地星期日凌晨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船只不得通行，直到另行通知和美国停止干涉为止。声明说，几艘船只试图沿未经伊方批准的路线航行，并无视伊方关于修正航向的提示和警告。其中一艘船只关闭自动识别系统，被伊朗军方警告性射击击中并停航。声明又警告说，如果美方以今次事件为借口对伊朗发动新的袭击，伊方将会予以猛烈回应，打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更多基地。另一方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要为他爸爸、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等人遇难负责，伊朗将会继续追究并会报复。而多方正是加紧斡船，希望促使伊美重返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亚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会谈，讨论确保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机制。另外，据报伊朗、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同意展开对话，调解方正是安排各方通电话。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世界杯八强赛事，阿根廷加时3-1击败瑞士晋级四强。另一场，英格兰凭住比灵咸4-2加时2-1反胜挪威。八强赛事全部完成，四强会由阿根廷

0: 瑞城1-1平手。瑞士的安保路之后领第二面黄牌，在72分钟两黄一红被逐。两队在法定时间维持1-1，要打加时，阿根廷凭侯利恩艾华利斯在112分钟射入世界波，2-1再次领先。拿奥达路马天尼斯在保时锦上添花，阿根廷最终赢3-1，取得四强席位。另一场英格兰对挪威，挪威36分钟由舒特纳推入禁区射入领先1-0。去到上半场保时，英格兰的比宁咸接应戈顿传送推入禁区远射得手，比数追成1-1。双方下半场无法取得入波，比赛同样进入加时。加时上半场三分钟，英格兰的摩根罗渣士远射，挪威门将利兰挡出，比宁咸冲前保中，英格兰反超前2-1。比宁咸今届已经攻入六球，同队友哈利卡尼睇齐。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发展局表示，正在推展多项措施促进北都城乡共融，包括新田科技城的新田时光步道，活化和串联历史建筑。卢颂茂说，医委会组成的改革并非纯粹口号式。巴威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巴威昨晚以台风级别两度登陆浙江。过一个小时，京士柏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听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是低。华南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杭州之西北偏西，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昼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星期二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大车多。重复多次啦，就系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而家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大车多。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荔枝角呈祥道有道路工程，直至下午5点钟，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清丽苑的快线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狮隧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大约18.6公升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围绕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

0: 3121预约服务。
1: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我们一起出去。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5: 爱骨骼助行机械人可以帮助到复康者同埋有需要嘅长者重拾步行嘅感觉。
6: 今个星期我哋请嚟科技研发公司嘅工程师，
5: 由佢讲下高科技点样帮到下肢无力嘅人士
6: 再次走出第一步。
4: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7: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3: 黄真贤、钟俊铭主持，
2: 我哋一齐出去。
7: 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嘅电台节目，
8: 莫欺少年穷。
9: Got the talent? Check. Got the global mindset? Double check.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10: Always.
9: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10: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this dream, so can you.
9: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3: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欺少年穷》，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2: 何雁诗，运动员、歌手、体育节目主持。何雁诗积极扮演多重身份，他会分享当中的心路历程。
11: 今晚7:30，港台电视31。
13: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14: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13: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14: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13: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14: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发。
7: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1: 复刻历史中嘅新鲜感，
7: 新潮时代尖端嘅足印。
11: 古今文化历久常新，
4: 中国复刻与新潮。
11: 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然、范永聪。
15: 中国复刻与新潮又同大家见面啦！大家好，我系曾卓然，
16: 我系谭家齐，
17: 我系吴海杰，
18: 我系范永聪。
15: 咁我哋今次咧开始咧就系一带一路同世界杯嘅连结啦。咁首先要登场嘅国家咧，当然咧系同
18: 我知，巴西
15: 呢个都系紧要，不过咧都系有啲纪录嘅。咁就系咧最早嘅世界杯冠军就系乌拉圭。乌拉圭咧就系一带一路国家啦。咁其实都同中国咧有一个紧密嘅经贸嘅网来嘅，主要咧就系啲基础建设啦，即系中国啲援建啦，同埋喺农牧产品上面咧有好多合作。咁你都知啦，中国咧系需要输入啲粮食嘅，肉类啊。嗰啲咧，烏拉圭都供應好多相關嘅啲部分，咁所以合作好頻繁啦，亦都係一帶一路倡議裏邊咧拉美地區嘅一個重要嘅參與者。咁但係同一時間咧，佢都係1930年同埋1950年兩屆世界盃嘅冠軍。咁所以我哋講呢個主題咧，烏拉圭行先都合理嘅。
16: 喂，烏拉圭真係唔簡單啊！佢國家唔係真係好大，但係面對住全部都係列強林立嘅足球王國，巴西、阿根廷就喺佢周邊。但係咧，佢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都有15次咧加冕呢、這個。美洲杯嘅經歷，咁
18: 好勁，好勁，
16: 好勁，好勁，即係你周圍嗰啲係咩人啊咁樣。咁但係咧，頭先我哋提過嗰啲足球王國嘅名字啦，咁其實實際上咧，佢係代表住咧南美一啲咧好傳統上面強大嘅勢力。咁呢兩股勢力咧，其實就唔係淨係阿根廷同巴西，就係巴西背後嘅葡萄牙啦，同埋咧阿根廷背後整個力量。咁呢兩個力量咧，其實可以話咧喺南美嘅發展上面咧係相當之重要。咁呢兩股力量咧。有时是磨合的，但有时亦都是竞争。咁喺佢竞争嘅时候咧， 烏拉圭呢個地方呢就正正喺兩者嘅夾縫之間，要生存呢相當於困難。其實我哋見到烏拉圭喺歷史上面好多佢嘅爭戰呢都係同巴西同埋阿根廷嘅介入呢好有關係。
8: 我講嘅老土嘅說話呢，即係大家除咗打開收音機聽我哋節目之外呢，同時打開地圖啦。咁你要睇地圖先知我哋講嘅國家係咩，因為你嘅位置係咩，你嘅命運都可能決定咗一半。咁你打開南美嘅地圖，你會見到呢，即係大概喺東南面啦，你最角嘅時候就會係下面就係阿根廷啦。其實阿根廷嘅上面就已經係烏拉圭，而烏拉圭再上面呢就另一個更加大嘅國家，就叫巴西。巴西同阿根廷中間呢，即係喺地圖上睇呢就壓住烏拉圭，嗰就係巴拉圭。喺一個長時間嘅歷史入面，烏拉圭除咗要防住巴拉圭呢個小鄰居之外呢，其實佢長期都係受到即係西班牙或者係葡萄牙嘅壓力嘅影響啦。佢唔單止喺足球上呢係同阿根廷呢經常有一啲好重要嘅賽事啦，其實喺歷史上呢佢都受到阿根廷嘅軍事或者政治上嘅影響係唔少。再加上喺近世呢，我哋稍後都會講啦，其實整個南美都受到美國嘅政治影響。咁所以呢烏拉圭要生存呢唔係喺佢足球場上咁順利呀。
17: 是啊，冇錯啊。頭先阿齊哥又提到佢又有呢一個外力嘅影響，成個拉丁美洲十六世紀之後嘅歷史根本就係見到西班牙同葡萄牙喺度剝奪呢一個原居民嘅利益。咁但係當然最重要嘅其中一個 legacy 或者一個反響係咩呢，就係佢哋都大量咁樣出現一啲下一代係混血嘅。咁所以西班牙和葡萄牙嘅文化對於呢個烏拉圭嘅影響都相當之深。如果用足球嘅角度呢，你都會見到嘅，佢哋都係好早就已經習染咗呢個足球嘅風尚。美洲嘅國家杯啦，或者係世界杯啦，第一屆1930年啦，咁雖然只係得13隊參加，我記得如果冇記錯嘅話，咁但係呢個烏拉圭就已經奪冠啦。咁你可以見到呢一個弱小嘅國家好似看來，但佢能夠憑住呢一個體育活動呢震驚全世界。仲有一樣嘢，我覺得烏拉圭係好有趣嘅，因為呢可能聽眾朋友中如果有年輕一啲嘅朋友，應該首先第一唔知道原來烏拉圭攞過世界盃，你應該冇，我覺得好 amazing， 好 unbelievable 呢件事，仲要係第一屆添，係咪？咁只有事隔20年，1950年佢攞過第二次，所以佢前後已經攞過兩次。有一啲球員好重要嘅，當然可能年輕朋友會熟悉蘇亞雷斯啦。我啊年紀大啲啦，我留意烏拉圭嘅時候就有一個叫法蘭斯哥嚟嘅，我都係踢波非常優雅。足球嘅世界能夠將一個可能名不經傳，唔係喺政治或者軍事上有好大影響力、好強大嘅國家，放到好大好大，而影響成個世界。
8: 成日都講啦，即係烏拉圭一睇就係做主辦國啦，兼且攞冠軍啦。但係點解佢嘅球衣上面佢攞個30050世界盃，但係有四粒星嘅？
17: 是啊，
8: 四粒星嘅，嗰粒星唔系世界杯冠军先有咩？
17: 系咯，
8: 就系因为其实佢系劲到另外两粒星咧，系代表住2008年同埋2024年嘅奥运足球冠军。
17: 哦，
8: 啊，当时世界足协咧，因为佢系第一个主办国，就俾佢将奥运之前嗰两届冠军挤落去。因为其实当时点解乌拉圭会举办世界杯咧？因为我哋上一集都讲过啦，你能够举办体育盛事，你唔系一个小国嚟嘅。喺当时其实乌拉圭曾经俾人话系南美嘅瑞士。大约喺20世纪初20、30年代时。有一段长期经济稳定、政治稳定的时候，他当时踢波球最厉害，所以他当时就主张，因为奥运都主要都是业余的球员，他主张职业球员去比赛，国际足协就给了乌拉圭去举办。但是为什么只有13队那么少呢？其实有一些欧洲国家，特别德国，他们对于足球比赛是用职业球员参加是有意见。咁再加埋呢，因为去南美好贵啦，唔好夠錢啦，時間長啦，好似坐船去南美都要成2个礼拜。
17: 两个星期。
8: 咁再踢2个礼拜，即係成个几月先返嚟㗎嘛。咁
17: 完全停顿生产。
8: 冇错。咁嗰啲人其实唔係淨係足球搵食㗎嘛，佢真係要缺咗份工去踢㗎嘛。咁所以好少欧洲人支持。去三个国家就係比利时啦、罗马尼亚啦同埋法国。我记得有其中一两个国家呢係乌拉圭资助佢啲球员坐船去嘅。咁所以乌拉圭当时呢係政治稳定啦、经济唔错啦、足球非常之好啦，先至可以举办到第一届世界杯。但第一届世界杯决赛好得意嘅，当时咧嗰啲规矩都唔系好稳定嘅。之前同卓贤都有讲过啦，决赛系阿根廷对乌拉圭嘛，佢哋各人要带自己嘅波去踢，
17: 好好笑呢件事。
8: 一人踢半场先公平，仲有传闻话咧球证咧好难揾，好似咧系决赛之前嗰几日咧先揾到一个咧保证佢人生会安全嘅球证，佢先至肯去踢。
17: 哇，好危险啊！
8: 因为当时本身乌拉圭同阿根廷除咗足球场以外咧嘅国际关系都系比较紧张嘅，咁所以咧呢场比赛要踢。踢完之后球证系冇事咧，呢个系关键。
16: 头先阿 Michael 讲到咧，喺南美嗰个世界咧，其实喺19世纪末、20世纪初咧，可以话系当时世界希望所寄，可能有啲机会系南美就系二 十世紀嘅主宰咁樣，曾經係最富有嘅地方。咁、但係點解會後尾唔可以再維持落嚟咧？我陣間再同大家講多啲。
15: 係啦，因為咧中國伏羲新朝我哋中意咧由頭講起嘅，咁我哋都唔可以 skip 咗烏拉圭早期嘅故仔嘅。咁啊，烏拉圭早期古仔其實同之前譬如阿根廷咧都有接近，因為佢哋都係分享個 Pampas， 即係個潘帕斯草原。咁、但係有一點咧都同大家要分享，我哋而家理解嘅潘帕斯草原咧就以牛馬羊嘅出口咧為主，咁我哋都會食咩阿根廷牛扒啦。咁但係其實咧，牛同馬咧都並非咧南美洲嘅物種。咁我哋話其實馬咧依一個物種咧，早期咧叫真馬咧，其實係北美洲嘅草原嘅產物嚟嘅。咁但係好早咧就喺經過呢個白令海峽嘅大陸架咧，穿咗去俄羅斯就越走去歐亞大陸。咁然後白令海峽嘅關閉啦，因為海洋海平面上升啦。北美洲原生嘅真馬咧，反而絕咗種，咁結果歐亞大陸就成為馬嘅居所，而北美洲同南美洲嘅部分咧就缺咗馬。而呢一個問題咧，後來延伸到咧就係你會發覺咧冇馬，牛亦都唔喺度，咁結果係咩咧？整個南美洲我哋會見到咧係缺乏大型嘅草食哺乳動物。結果是什麼呢？沒有大型草食哺乳的動物就缺少了大型的給人類吃的牲口，並且畜力缺乏。我們想想中國大辯論，我們的鐵拿來做耕田的器皿，那還可以辯論一下，對南美洲來說就是一個大的缺乏。
16: 還有這個問題，沒有大型的哺乳類和人類去交換細菌，其實是導致為什麼南美的人面對歐洲的人，他們是在細菌上面無從抵抗。
15: 加上這點說得非常好，因為牛呢呢種哺乳類動物咧，其實係有大量嘅細菌咧，同埋病毒咧，係同我哋之間咧有交互。咁係好早期嘅冠狀病毒已經係通過牛為載體反覆傳播。大家都可能聽過後來，譬如一啲牛大牛鬥嘅故事，都會知道牛同人之間有緊密嘅關係。我哋比較同牛親近啦，所以我哋可以交換好多。咁但係南美洲就變咗咩咧？真係要遇到外來嘅敵人嘅時候，你就會發現咧，用呢一個詞比較近代啲嘅字，叫科技樹嘅差異嘅巨大差異，就喺西班牙同埋南美洲產生。西班牙同南美洲出現就一個剪牙戰場，導致拉丁美洲的人口完全沒辦法跟西班牙抵抗，沒有牛沒有馬做畜力，沒有一個可以抵抗細菌的力量，結果導致整個崩潰。因為之前他講我就不再仔細講，但是引入了牛和馬之後，整個拉丁美洲我們一直欠缺的拼圖就出來，因為本身這個草原適合牛馬放牧，適合農耕，亦都是跟所謂我們理解的北美西部的牧牛的牛仔的觀念，亦都在南美洲可以轉移了生根，所以南美洲就變成一個牧牛人的一個樂土。你會發覺這個就是我們回答了剛才 Michael 所說為什麼經濟這麼好，原因就是出口牛肉真的很大。
16: 其實南美在歐洲人進入之前，他們最大的哺乳類就是羊駝嘛，
15: 是啊，
16: 但是畢竟他的畜力跟其他我們在歐亞大陸的牛馬沒得比擬。最早烏拉圭的原住民就叫查魯亞人，查魯亞人他們其實都可以說是相對原始的生活形態，就是漁獵為主的。隨著歐洲人在16至17世紀逐漸進入這個南美的地區，特別在個潘帕斯草原那裡去進駐之後，他們都跟當地的原住民查魯亞人通婚，出現了一班我們叫做高橋人的人口，就是歐洲和南美人士的混血兒。這班人就是以游牧和捕獵那些野牛為主，很多牛去到那裡就自己走失了。這班人就可以說是騎術很好，並且是一個在南美裏面牛仔這樣的生活的形態。這個就是南美，特別是關於烏拉圭他們發展的大概的情況。
17: 高橋呢，剛才齊哥提到呢，即是這種所謂對 Young Generation 和 Next Generation 的混血呢，其實他有一個很獨特的特色的，大家可以用一個比較影像一點的角度去出發，就是可能他騎著隻馬很瀟灑這樣拍下拍下個馬肚，攞住一條繩咁揈下揈下咁樣，可能圈住只羊啊或者其他物種。咁喺呢一個畜牧嘅文化入面咧，佢會展現咗一個好獨特嘅形態，因為佢哋其實可能係兼有呢一個南美本土嘅原住民嘅文化，但係亦都有西班牙嘅文化。我哋再加個想像，就係佢哋可能係信天主教嘅，因為伴隨住西班牙勢力嘅介入南美洲嘅發展咧，佢仲有一個好緊要嘅文化輸入啦，其實就係天主教。所以我哋喺研究早期嘅烏拉歸的歷史，你發覺天主教的譬如神父的自己私人的記錄、或者教會的文獻會變成最重要的元首材料。我們會看到高橋文化怎樣形成， 咁如果同呢个足球有关嘅，就正如头先我所讲嘅，我细个嘅时候好深刻印象嘅呢个安素法兰斯过嚟，我觉得佢就有一种好明显嘅高桥文化，亦都会同咧我哋之前讲过阿根廷咧有好近嘅一种作风或者嗰个文化上嘅风尚。譬如话后期我哋知道乌拉圭嘅历史有好多政治嘅一啲巨头出现，佢哋可能都系嚟自高桥嘅呢一个咁嘅文化底蕴，而亦都有嗰啲高地油啊嘅嗰一种混血嘅嗰种文化。所以其实咧，乌拉圭喺当代嘅历史发展咧，喺好大程度上同邻国嘅阿根廷啦、北方嘅巴西咧，都有少少嘅接近，见到好多势力嘅对撞啦，譬如话混血嘅家族啦，又或者系一啲地主嘅阶层啦，又或者喺呢一个乌拉圭嘅城市嘅精英啦，佢哋好受呢个西方嘅文化影响，佢哋对于可能自由民权嘅嗰个理念会比较强啲，佢哋同呢一个比较保守嘅地主之间嘅阶层，对于成个国家以后嘅历史发展咧，都有好深远嘅一个影响喺度。
8: 咁啊，起初我哋见到咧，喺南美同阿根廷，我哋之前讨论都一样啦，草原文化、畜牧文化，透过一啲肉类贸易啊，会令到嗰个地方发展。但系喺慢慢17-18世纪嘅时候咧，整个乌拉圭嘅主要嘅港口贸易形态咧，系有啲改变，特别喺呢个17世纪咧，新科洛尼亚即系葡萄牙喺上边，即系喺巴西。落嚟建立一个自己嘅港口，而西班牙喺下边上嚟建立另一个港口叫做蒙德维的亚嘅时候咧，咁两个港口咧就渗入咗西葡两个航海同埋海洋贸易嘅一啲技术啦，或者一啲网络啦，将乌拉圭慢慢咧由一个纯粹畜牧嘅一个地方咧，变成大西洋喺南美嘅时候一个好重要嘅海洋贸易嘅一个港口。当然啦，西葡两个国家咧喺乌拉圭嘅一啲土地啊利益嘅争夺啊。
16: 咁头先阿 Michael 都提到。其实葡萄牙咧，对于呢个南方嘅邻国咧，虎视眈眈。呢个地方虽然系由西班牙人去发展起上嚟，咁但系毕竟即系大家都系喺邻居，并且喺个教皇指唔线咧，都系一个有比较模糊嘅界线嚟，
17: 俾佢哋瓜分世界啊，
16: 个位置比较模糊。咁所以睇头先，即系我哋讲到咧，嗰个新科洛尼亚嘅地方咧，其实就系葡萄牙人喺乌拉圭较北嘅地方建立。咁但系要同佢去撑咧，或者系要竞争咧。啲西班牙人士咧建立咗嗰个蒙德维的亚城啊，两者就系竞争，咁竞争嘅也者就将两者都纳入咗世界嘅海洋网络之中。
17: 蒙德维的亚就系其实而家乌拉圭嘅首都啦，咁佢就系位于呢一个拉普拉塔河河口嘅位置，嗰、那个位置就系真系兵家必争之地，特别喺以前咧好靠呢个渔猎啊航运嘅嗰个时代咧，嗰、那个就变咗好紧要，所以呢个西葡就会争逐。
19: 南美洲嘅独特嘅文化环境同埋地理环境之下咧，系比较割裂啲嘅，反而葡萄牙因为河嘅原因咧，巴西咧系一个整个大嘅腹地，咁而且葡萄牙咧喺嗰度付出咗血本啦，几乎系全国之力咧经营巴西，咁所以整体嚟讲咧喺南美洲。乌拉圭咧就好似变成一个好细嘅一个港口咧，要同呢个庞大巴西竞争啦。咁足球上都系如此噶，之后点咧？下一节咧就继续同大家讲啦。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 听到我雄壮嘅声音，
2: 系点样咧？
1: 万分考考你嘅时间又嚟啦，
2: 准备好啦。
1: 请问一下，红磡新海滨前身究竟系咩嚟嘅咧？
3: 星哥唔好同我争，
2: 唔争，
3: 俾三秒我谂谂。
2: 俾你，
3: 而前身系呢个嘅红磡铁路货运码头。
1: 100分，
4: 好嘢！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6: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嘅感受。
7: 我系嚟自宝国中学嘅詹敏轩，就喺赛里木湖歌景区度咧，就拍片同埋影咗啲相，非常开心同埋有好大嘅成就感。我可以将我啲相分享翻俾同学啊，同埋屋企人。
8: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9: 复刻历史中的新鲜感，
10: 新潮时代尖端的足印，
9: 古今文化历久常新。中国复刻与新潮，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然、范永聪。
3: 中國復刻與新潮咧嚟到第二節啦，咁正話嗰節咧我已經講咗，即係西班牙帝國喺拉丁美洲嗰個特殊性。我哋話其實南北美洲咧地理上面真係好難搞嘅，睇地圖就知啦。我哋話呢個龐大巨型嘅安第斯山脈咧，其實由南至北咧係橫貫咗整個嘅南北美洲，而中間嗰段嘅山脈咧其實冇乜中斷，就喺今日嘅墨西哥嘅位置。咁而你要喺陸地上面穿過南北美洲咧，基本上就要穿過中間嘅呢個高地，而南美洲嘅上方去中間加勒比海上邊咧，其實一啲比較高地嘅位置，所以南美洲要直穿去加勒比海咧，除咗海邊嘅地方之外咧，中間你要經過啲高地，唔方便。然後中間咧又經過啲山脈同埋一啲嘅亞馬遜森林，極難搞嘅一啲嘅河流啦。然後南方咧就係我哋正話講嘅烏拉圭，所以你嘅烏拉圭，去巴西好近啫，去加勒比好近啫，你要穿過中間呢啲嘅環境咧，幾乎係不可能。咁就導致到咧整個西班牙嘅管理區域咧，就好似一個個割裂嘅片區，而每個片區嘅生存環境咧，其實好唔同。譬如智利嘅生存環境同秘魯同烏拉圭同中北美洲環境就極度唔同，所以佢每一個地方就建立自己嘅文化啦、自己嘅山頭啦、自己嘅權力嘅啲地方。咁呢啲嘅唔同地方嘅總督咧，就建立咗正話，譬如小武所講高地遊嘅一個理解，即係話混血嘅下一代咧喺拉丁美洲咧，有啲可能同白種嘅當時西班牙嘅管治親近啲人咧，就可能佢會聲勢興起，成為咗一個管理當地嘅重心嘅人物，而後來咧亦都會反叛歐洲嘅管治，咁就成為獨立自己嘅山頭。咁呢種文化咧，一直咧就貫穿整個拉丁美洲歷史嘅中心位置。
11: 如果我用中國歷史嗰啲術語嚟去講咧，呢啲就係咩啊？諸侯割據，尾大不掉啊，係嘛？
3: 犯真啊，直頭
11: 係咯。咁但係嗱咁嘅情況咧，我哋見到就係烏拉圭嘅歷史咧，同歐洲嘅政治嘅變化咧，都係息息相關嘅。即係雖然個距離可能比較遠，要兩個星期船，但係咧歐洲好多嘅問題咧，都直接反映到烏拉圭。咁而喺18世紀末19世紀初啦，歐洲確實係出現咗顛翻地覆嘅變化。就是法國大革命，法國大革命咧，唔單止使到歐洲大陸嘅地緣政治有非常之重大嘅洗牌啦，並且咧都係令到咧原來可能控有住美洲嘅好多嘅勢力咧，佢哋嘅母國啊都受到法國嘅影響或者侵略啦，產生好多影響。譬如啊，西班牙、葡萄牙咧，佢哋都係短暫地俾法國佔領啦，或者可能係有強烈嘅影響。
3: 拿破崙打到
11: 係啊，打到伊比利亞半島，咁所以。烏拉圭同埋好多西班牙嘅地方咧，佢哋都興起一個念頭，就係佢哋要唔要自己話事。但係與此同時咧，咁我哋知道咧，法國就唔係喺歐洲話曬事嘅，仲有幾個國家咧就同佢盡力一拼，其中包括咧就係英國。咁英國咧就喺世界唔同嘅地方咧，都想同法國咧去進行競爭，爭控制權。佢哋其中一個睇中嘅目標咧，就係烏拉圭。即係如果佢哋唔盡快控制烏拉圭咧，就俾法國搶先一步咧，南美呢一塊咧就唔夠爭霸嘅籌碼。咁啊，於是乎咧，喺19世紀初咧，英軍咧曾經短暫咁佔領過咧，而家烏拉圭嘅首都蒙德維的亞。但係呢場戰爭就唔係搞好耐啦，咁英國人自己都退出啦。咁但係英國嘅來臨咧，就帶咗好多歐洲當時比較先進嘅一啲文化思想咧，去到烏拉圭，特別係鼓勵自由主義。 意嘅报刊就喺乌拉圭嗰度流通啦。因此咧，乌拉圭人咧就会想系咪要去独立？其中咧有一名比较重要嘅独立人士咧吓，或者系独立运动嘅领袖咧，就系、是、何塞亚蒂加斯。佢、就领导咗咧一啲反抗西班牙统治嘅革命啦。可以话啦，呢位何塞咧就俾乌拉圭人咧认定为国父啊。咁佢提出就系联邦制啦、土地改革啦等等呢啲比较先进嘅理念，试图咧去将整个 Patagonia 咧呢个地方咧去建立一啲联盟啦，摆脱呢个西班牙嘅统治。佢先进嘅地方咧就系、是、有讲求人权嘅概念啦、平等嘅诉求啦，佢都尽量去满足嘅。因此咧可以话系定定咗咧乌拉圭嗰个民族国家嘅结构。咁呢啲都系非常之难得嘅，就系、是、因为即系、就是、我哋都知道啦，喺19世纪嘅时候，其实欧洲都系好盲塞嘅，佢哋唔系个个都会觉得自己嘅人种系同其他人种平等，即会觉得自己嘅人种系优越，直到第二次嘅世界大战都系咁样。乌拉圭呢个咁嘅平等人权、人种之间系大家一样嘅谂法系先进。
2: 系啊，头先阿齐哥咧讲到咧，我哋呢个何塞亚蒂加斯啦，佢会提到呢一个喺1813年嘅指示入边，我都透露咗一啲联邦政治嘅构想啊，咁都系呢一个乌拉圭寻求自治以至后来最终独立嘅长久过程入边一个好重要嘅伟人。南美嘅一啲革命或者自治运动咧，成日都会伴随住一啲好传奇性嘅事件，乌拉圭都有，咁有一单咧，1825年发生嘅呢、這个，当时巴西同阿根廷都干涉紧呢一个乌拉圭嘅独立过程啊，咁有一位伟人咧就系、是、胡安安东尼奥拉阿列哈，喺呢一个拉塔拉普河东岸33人，咁佢就已经有一个壮举啦，因为佢哋当时咧就系流亡咗喺呢个国外嘅，咁佢哋就潜逃潜翻去呢个国内咧，去从事呢一个武装嘅斗阵。咁我哋都睇到，譬如头先阿卓然讲嗰啲高地游咧，其实你可以想象下佢着住嗰啲军服啊，一念胡须啊，跟住可能咬住支雪茄，然后就去搞呢一个政治嘅理想啊，同埋革命，其实贯穿住整个19世纪都有呢一种咁样嘅影子喺度。咁乌拉圭嘅革命当然呼应翻头先齐哥讲，除咗英国带嚟嘅嗰个自由嘅思想之外，拿破仑嘅嗰种英雄事迹啦、浪漫主义啦，法国嘅翻天覆地嘅转变啦，欧洲1820年代一连串嘅革命啦，虽然都系2个礼拜嘅船程。先至可以去到呢一個南美洲，但係佢最後個 message 都係會 deliver 去到嗰度，令到佢哋咧接收到呢一個訊息而尋求佢哋自己嘅前途。
11: 喂，補充一下先，就當時烏拉圭咧已經俾巴西佔領咗啊，
2: 係
11: 咁就係巴西即係作為葡萄牙人嘅勢力咧，就介入佢哋民族獨立嘅運動當中。咁而咧佢哋去擊敗呢啲巴西嘅統治者啦，當中都係有好多地方嘅民眾去支持佢哋。咁佢其中一個比較重要嘅就係佢哋嘅旗幟啊。佢哋其次咧，用翻中文翻译嘅5个字啊，自由或死亡。
2: 哦，劲哦，
11: 即系不自由无宁死，即系咁样去吸引咗唔少嘅百姓咧，去加入佢哋。
4: 系啊，咁佢哋喺呢场独立战争，虽然话讲到咁壮丽，但其实中间咧都系好惨烈嘅，即系经历咗好几十年啦，包括自己内战啦，又包括同阿根廷啊、西班牙嘅斗争啦，其实中间仲会涉及同巴拉圭嘅一啲战争，咁都好几十年。咁但系去到19世纪中后期咧，相对就稳定，反而咧其实喺欧洲咧，本身你知道19世纪中后期其实都系喺法国大革命嘅一啲影响底下，都仲系比较混乱。咁所以喺南美洲嘅乌拉圭咧，反而系透过羊毛出口啊，帮欧洲嘅一啲企业去做一啲工业嘅产品等等咧，系会相对嚟讲咧，随住欧洲工业革命嘅推进咧，系会有比较稳定嘅经济。咁比较稳定嘅经济、比较好嘅社会面貌咧，反而咧就吸引翻一啲嚟自欧洲嘅移民，特别系意大利啊、西班牙嘅白人嘅移民去涌入。咁所以咧，令到喺民风上啊，喺即系种族上啊、人口上咧，都会同欧洲嘅一啲唔同地方种族嘅人咧，会比较多交融咧，形成咗即系今日喺乌拉圭个相对比较开明社会嘅特质。
3: 呢个欧洲移民都值得讲一讲。我哋话咧，其实欧洲移民嗱，你睇下法国大革命啊嘛，即系慢慢咪话唔用黑奴啦。咁18世纪中文开始咪唔讲黑奴。咁南美洲啲嘢边度做咧？你谂下，枪炮、细菌与钢铁，啲拉丁美洲人都俾你整死晒。咁你边个去掹羊毛先？你边个做？咁点知咧就揾咗欧洲移民翻嚟。咁然后发现欧洲移民 出糧俾佢哋啦，做啦，條數仲平過用黑奴。好多嗰啲人咧，就所以就係蜂擁過嚟，亦都有一啲，譬如吉卜賽啊、吉普賽啊，嗰啲嘢就過嚟。咁亦都有啲係德語嘅吉普賽會過咗去。咁所以會發覺拉丁美洲裏邊咧，就有啲德語系統嘅親近嘅元素咧，就喺呢個時候落地曬。咁除咗喺烏拉圭之後咧，阿根廷啦，甚至乎巴西啦，呢啲咁嘅需要勞動力密集嘅地方咧，都會喺十八世紀中後期咧，其實會見到啲歐洲移民影子，就會導致嗰個人種，譬如我哋今日好籠統咁理解，依嗰啲人啲樣好似好歐洲味道。
2: 歐洲係歐洲味。
3: 你會發覺其實深刻。其实阿根廷和乌拉圭真的白人的味道很重的，如果只是靠住早期的欧洲移民应该扣不到那么多白色的肤色的，是不是应该、就是、
2: 是第二波的，
3: 没错，这个其实就是今天人种构成的关键。
2: 几位都讲到了，就是当这个乌拉圭独立以至于经济开始发展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到不断地引入这个新移民，当然也都会产生大量的一些劳工的问题。尝试去了解拉丁美洲那个很多国家寻求独立或者自治的过程里面，你都会发现一些比较左倾的思想，他们那个影响是相当之大。原因就是和可能一些那个 labor 那些工人啊、劳工啊，他们的境遇有关。那么二十世纪初呢，当时其实乌拉圭已经得到独立的情况底下呢，其实这些这样的问题仍然是存在。当时的二十世纪初的总统就是这个巴特列啦，推行这个巴特列主义啦，有一些的改革。那么这些改革都和这个提倡返社会的福利啊，同埋一些世俗化的一些方向有关。譬如说八个钟头的工作制啦，废除死刑啦，普及免费教育的推动啦，甚至乎一些重要的产业就国有化啦，这些是一些我们见到在一些新近独立国家在他们寻求他们那个产业发展上面的倾向。那这些这样的政策呢，其实当然可以稳定到民心啦，因为很多那些劳工都是在水深火热之中，在当时慢慢令到这个乌拉圭的经济发展得更加好，就变了刚才 Michael 一开始讲的为什么他是南美洲的瑞士。
3: 你想想真的
12: 为什么在搞世界杯，
3: 但想想真的很爽的，你想想羊毛，如果真世界和平，大家需要羊毛，
2: 啲、啊、
3: 羊我自己食草，久唔久啊生啲毛，你剃咗佢之后，佢又翻翻去食草。
2: 系啊，你是毛本身嚟咁滞嘅，
3: 咁又只要有水草同太阳、
2: 啊，
3: 世界和平，咁梗系瑞士啦，系咪先？
2: 系啊，
3: 都系唔错嘅地方啊。
2: 系啊，所以其实透过呢一个巴特列嘅主义咧，我哋会见到其实一九三零年代点解乌拉圭能够搞世界杯，其实佢嗰个基础就喺呢一个二十世纪初嘅时候慢慢奠定落嚟。
11: 哇，幾美好啊！諗下全世界喺嗰陣時係大蕭條，咁但係烏拉圭呢個地方就差唔多實行咗我哋喺二十世紀後期先見到嘅，特別可能歐洲嘅地方先見到嘅一啲福利主義啊！
4: 而家香港仲未見到啊，八小時工作幾時好啊？
11: 總之真係好美好，好美好。
3: 唔係因為佢打正兩樣嘢嘛，你諗下佢做羊毛出口同埋牛肉出口，咁佢就即係食幾樣著衫，你可以唔做嘛？尤其喺二十世紀早期，基本上大家嘅民生嘅重點其實就喺衣同食兩樣嘢度，咁所以依堆拉丁美洲國家就係食到個勢，我哋叫，所以阿根廷啊、烏拉圭啊，其實就喺依啲時候咧，非常之好嘅地方，咁但係其實都有演變，
2: 有演變啊，有好景不常啦，去到個七零年代嘅時候咧，嗰啲羊咩咩毛嘅價格咧就低咗啦，
3: 因為有好多好多其他
2: 係啊係啊，咁就加上我哋都知道，其實七零年代初好多問題啦，有石油危機啦，各樣啦，經濟有一個蕭條啦，咁所以烏拉圭都陷入一個比較嚴重嘅危機，經濟危機一定會轉化去政治問題噶啦，軍方政變喺呢個一九七三年嘅時候，所以烏拉圭就開展咗一個長達十二年嘅軍方獨裁統治。
4: 即係呢個係一個好慘嘅經歷，即係呢個經歷唔係淨係佢本身嘅政治或者本地嘅政治改變，其實係一個可以話係地緣嘅預謀嘅行動。如果而家大家讀一啲地緣政治歷史、國際關係歷史，都有知道一個叫壓鷹行動啊、
2: 嗯，
4: 即係 Operation Condor， 其實就係美國嘅中情局咧，喺透過收集情報啦、推動咧，甚至乎協助咧一啲南美嘅國家，包括阿根廷啊、智利嘅烏拉圭等等嘅國家咧，去掃除異己。
2: 咁、嗯、
4: 掃除異己，所謂嘅異己咧，其實當時喺冷戰咧，喺美國心目中咧，就請你掃除我美國嘅異己啊，因為你知道即係南美係美國嘅所謂嘅後花園啦，佢特別係忌古巴啦，特別係害怕蘇共透過古巴咧係滲入其他南美洲國家，所以咧佢就不惜咧要支持一啲獨裁嘅軍事嘅政權咧去拉一啲政治犯。咁啊，當時係有文章寫過咧係相當之慘嘅，即係每五十個烏拉圭人咧有一個坐監嘅，好多咧就困咗喺個政治監獄，個名叫做自由。 个名啊，个监狱个名叫自由，就系话俾你听，运喺入边咧，你就可以离开一啲咧唔啱嘅思想啊，你会得到咧思想嘅解放啊，自由啦，
11: 自由一样、
4: 啊。系啦，咁啊入边有规矩嘅，唔准讲嘢啦，唔准微笑啦，唔准唱歌啦，唔准吹口哨啦。送嚟嘅亲友嘅话咧，系唔可以有鸟啦，唔可以有情人啦，唔可以有蝴蝶啦，唔可以有星星啦。直至大家知道后期，即系过成二十年啦，乌拉圭咧喺独裁嘅政权底下咧解放出嚟。
2: 唔怪之咧，球场上面咧，你会见到佢哋嗰啲球员咧，好有一种自由奔放嘅感觉，因为佢哋经历咗咁长嘅一个黑暗嘅一个政治嘅环境咧，佢哋对于苦等到最后能够得到嘅嗰种自由咧，佢哋系好珍惜。咁啊，无论点样啦，咁其实乌拉圭咧，而家咧我哋见到佢哋嘅人民享有一种好自由嘅一个氛围啦、空气啦，而且咧佢哋咧亦都真系透过呢一个世界杯咧，能够展现到佢哋嘅一个国力。虽然乌拉圭的确有风光嘅时候，有南美瑞士1930年代嘅时候、一个咁好嘅 Golden Age 啊，但系去到呢个80年代、90年代咧，我自己真心地觉得十居其九人都系因为同足球有关。因为佢系透过足球呢个运动，能够将呢个国家放喺一个国际舞台入边，让到全世界认识。如果你透过呢一啲球员，譬如我又要再讲一次，我都几中意法兰斯哥尼，原因就是因为好欣赏佢嗰种踢法嘅优雅，好展示咗一种好独特嘅氛围。呢种氛围咧，你喺香港觉得系好远离我哋嘅。可能如果你睇翻历史，正正就系因为佢同嗰啲高桥文化一种好紧密嘅联系，佢哋既有嗰种南美嘅土著或者系嗰种原住民嘅文化根源，亦都有嚟自西方嘅一啲文化素养，咁呢一种咁样嘅所谓 fusion 咧，令到乌拉圭变得非常之独特。
3: 系，我觉得有啲嘢都可以同大家分享。喺足球赛场上，你见到乌拉圭嘅球员可能咧就系披一头好长
2: 长头发，系啊系啊，
3: 你会发觉嗰种嘅飘逸啊，有种好似牛仔啊。我哋成日讲嘅所谓以为西部牛仔系美国嘅牛仔，其实系拉美嘅牛仔，即系好多我哋今日香港见到嘅牛仔嘅相关嘅文化嚟自嘅产物。而第二个就系咩咧？呢、這个唔系乌拉圭嘅例子啊，但系系阿根廷嘅例子。咁你会发觉咧，近几个月成日都讲咧，美斯出场啦，所以啲阿根廷球员好似当佢神咁拜，
2: 啊，
3: 当佢咧好似围绕。住佢咧，好似其他球队或者其他文化里面冇呢一种球员，咁啊大家就讲啊美斯点点点，但你谂下，如果用高地游嘅性格同埋品格咧，就会明白点解呢一类型嘅文化会喺阿根廷语系嘅国家度产生，就
2: 系
3: 因为大家会当佢系高地游，就系只要佢揾咗一个领袖咧，嗰啲人就会死心塌地跟住佢，因为点解咧？只要33个人就要独立一个国家，同埋只要11个人就攞世界杯，即系咁呢个就系可能喺拉丁美洲人心目中所谓呢一种英雄嘅价值。咁我哋今日乌拉圭不如就讲到呢度好嘛？
2: 好啊，
3: 好嘛，我哋下一集咧就再同大家讲落去，再见，
4: 拜拜，
2: 拜拜。
13: 中国复刻与新潮，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贤、范永聪，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香港电台联合制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世界杯八强赛事，阿根廷加时3-1击败瑞士，晋级四强。至于另一场，英格兰凭中场比宁咸射入两球，加时2-1反胜挪威。八强赛事全部完成，四强由阿根廷对英格兰和法国对西班牙。翻嚟本港，发展局话正系推展多项措施，促进北都城乡共融，包括新田科技城嘅新田时光步道，活化同埋串联历史建筑。政府期望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2亿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资助，活化私人特色乡村建筑。当局亦都在两条乡村试行放宽限制，容许新界丁屋全栋或者部分楼层作食肆、零售商店或者旅馆为经常准许用途，鼓励乡村经济。中学文凭试将会星期三放榜，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话，今届无论是应考人数同埋截至12月初申请大学联招嘅人数都较上届多，预计联招竞争会加剧，稳阵入读8间资助大学嘅分数会上升，亦都有机会带动8大以外嘅课程收分上升，建议考生预先准备，探取较保守嘅策略。巴威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巴威昨晚以台风级别两度登陆浙江。杭州多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橙色预警。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对浙江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紧急赶到灾区，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同埋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另外，巴威登陆之后深入内陆，将会进入安徽省，今明两日是风雨核心影响时段，其中今日强降雨范围最大，江南地区普遍将会出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和特大暴雨。监测显示，截至今朝8点，全省一共有327个站降水量超过25毫米，9个站超过100毫米，最高达到126.9毫米。当局凌晨将南京、苏州、无锡等市防台风应急响应升到2级，无锡、常州、镇江所有景区暂停运营。在天气方面，华南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是影响内陆地区。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强烈带风暴巴威集结在杭州之西北偏西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天晴，下午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星期二同三雨势有时颇大。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 横澜岛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西南偏西风四级，澳门吹西南风一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二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荃灣路去九龍方向近住貨櫃碼頭路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受阻，現時一大車多。之後轉睇睇隧道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大致暢順，九龍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車少少。再提提大家啦，荃灣路新橋已經在今早早開通，沿住荃灣路去九龍的車輛就可以在永德利廣場對開近住港鐵橋的快線直駁道去到新橋，經葵涌道前往觀塘、荔枝角和旺角等等的目的地，而想行三號幹線去尖沙咀、香港西和大嶼山的車輛就要使用慢線去 9D 出口，同時車輛由葵青交匯處上斜匯入荃灣路慢線就不用再 cut 線了。駕駛人士請盡早揀定行車路線和留意新的指示和標誌。最後機場管理局提提你，機場2號客運大樓 T2 已經啟用，巴士、機場快線、的士、私家車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車，揸車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號停車場，詳情可以瀏覽香港國際機場網頁。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0: 事。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有限
5: 管理新思维，
6: 现在
5: 主持林晓峰。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管理新思维。今集呢又是由我林晓峰教授 Alan 主持的。今集呢我为大家呢选择的题目就是出版 3.0 加 AI 时代的文化出海与知识产权管理新思维。当 AI 重塑了文化和内容的产业之后，香港又如何成为文化的超级增值人呢？好开心请到我两位好朋友邱达根 Duncan 和黄燕如 Sharon 担任我们的嘉宾。这样我们先听一听我们两位的介绍。
8: 黄燕如，香港书刊版权授权协会总干事，黄博士同时是 Inno Content 联合创办人，并担任出版 3.0 加计划主席团成员。此外，黄博士亦都担任国际复制权组织联合会亚太区委员会副主席、香港出版总会理事，以及2025至2026年度香港扶轮社社长。他曾经于多间出版机构出任高级管理职务。黄博士拥有社会科学博士及文学硕士、国际与商业法学硕士，以及历史。
9: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10: 我是廖远文，作为一个从未来过新疆的人，这次经历打破了我对新疆的黑板印象，而且开始喜欢上这个地方，希望可以有下一次的机会继续探索新疆。
9: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1: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12: 黄真贤、钟俊铭主持。
11: 我哋一齐出去。
14: 嚟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啊，继续有我 Jeremy 钟俊铭，
15: 同埋我阿添黄真贤。
14: 系啦，今日。啊，好似你有啲嘢想问我啊，
15: 系啊，今次梗系我问你先啦，成日都系你问我嘢，唔得咁嘅咯。我咧就做运动员咁耐咧，就成日会受伤啊，呢啲就好正常嘅一啲事嚟嘅。咁你咧，咁你有冇试过真系受伤或者有整亲嘅时候，要需要用啲工具啊，或者需要人帮助下你咧？
14: 我真系好细个，好细个嘅时候，六岁左右啦，有
15: 几年前嘅啫。
14: 哇，系啊，几年前，多谢你。就系嗰阵时系唔知做咩行沙滩咁。行下行下咧，唔知系踩到啲咩嘢之後咧，第二日咧我就突然間成隻腳真係喐唔到，即係好麻痹咁樣，跟住係真係要入醫院啦，同埋係要揸嗰個學行架，跟住先係我諗都揸咗成個禮拜先可以慢慢行得翻路，但係當陣時醫生都話啊，唔知係咩狀況啊，但係就需要慢慢調節翻隻腳啊，所以先會行得翻咁樣咯，係嗰次經驗咯，同埋試過中學嘅時候踢波。跟住就整親個十字韌帶，咁呢個揸拐杖嗰陣時，你自己呢？
15: 我自己都有試過嘅，咁做運動員受傷就好正常嘅一件事啦。咁我都試過係做半月板手術啦，做完半月板手術之後，哇隻腳腫到豬蹄咁嘅樣啦。咁跟住之後就真係要靠揸叉嚟行路啊。其實都唔多唔少會影響到少少日常嘅生活嘅。
14: 咁今日咧就有啲特別嘢喎，因為今次唔單止係即係揸學行架啦，揸拐杖啦。今次而家科技發達咧，就有一啲助行嘅機械人添喎。
15: 哦，咁真係唔使揸嘢㗎喇喎。
14: 可能真係唔使揸，要問一問今日嘅嘉賓啦。
15: 係。
14: 我哋今日呢請到 Medos 馬當先科技有限公司嘅研發工程師阿 Jo 方文鑑同我哋上到嚟呢傾下啊，佢研發咗一個造行機械人究竟係咩東東呢，我哋邀請佢出嚟先。
15: 歡迎阿 Jo。
14: Hello, 阿 Jo。即刻問下阿 Jo 先，即係阿 Jo 當初點解會諗到啊研發一個助行機械人，係諗住幫下長者啊，定係幫下自己啊，定係你因為你自己都有受傷過啊？
6: 嗯，其實我自己都受傷過啦，不過其實我哋主要研發呢部嘢目的呢，就係、見到就係、香港個人口老化啦。
14: 嗯，
6: 咁其實每個人即係都會有去到一個衰老嘅一刻，咁其實我哋研發呢部嘢呢，其實主要就係想延遲佢哋衰退嗰個時間啦，咁喺佢哋衰退之前，令到佢哋可以周圍走嗰個時間可以更加長啦。咁另外即係除此之外，仲可以想幫到一啲可能之前受過傷復健緊嘅病人呢，有多一個渠道去做一啲康復啊或者物理治療啊。咁我哋主要嘅目的呢都係咁樣，就係、想幫到一啲老人家或者受過傷嘅人嘅。
14: 嗯，
15: 如果我早啲認識你就好啦，因為我細個嘅時候呢我要做手術，因為呢如果唔係我個膝頭哥就會好早老化嘅，咁如果我早啲認識你知道原來老化係有辦法解決嘅話呢，咁就好啦。咁我就想問一下呢，咁以你認知入面啦，咁你嘅朋友或者你哋嘅服務使用者啊，係啲康復者啊、長者啊或者傷健人士嘅時候呢，第一次聽到 iCamber 呢個時候呢，咁佢哋嘅第一個反應係點呢？即係我嘅第一個反應就會覺得嘩，而家啲係

0: 明特登都設計到比較沉實啲嘅，
1: 係
0: 咁就比較 cool 啲啦，同埋易著上身，所以即係佢哋見到之後嗰個接受度都比較高咗，因為好多人聽咗之後就覺得哇，會唔會好標奇立異啊？會唔會其他人喺街見到佢會覺得好奇怪？咁最終佢哋見到舊嘢都冇呢啲咁嘅諗法嘅。
1: 因為剛才阿Jo都有帶過件實物上嚟，你都睇過咧。其實有望落去又唔係真係咁誇張嘅。咁其實即係著上去嘅時候，咁可能係多咗嚿嘢咁樣。咁我就自己私底下想問一下，有冇人咧著咗之後咧係諗住係跑步啊，或者係幫助佢跑步快啲啊，或者係行路會快啲㗎？
0: 有人咁樣問過嘅，不過多數即係以往即係根據我哋見過咁多個人啦，我哋就覺得。多數問得呢啲嘅人咧，其實都係問一下啫。多數咁健康做運動嗰啲人咧，佢就唔係好想依賴呢啲咁嘅機械，想靠自己嘅。即係例如，即係可能跑馬拉松嗰啲人咧，佢都係想靠自己去做個 PB 出嚟咁樣嘅。咁多數真係會用，就真係可能一啲肌肉量開始減弱啊，或者開始練腦，我覺得自己行得耐會攰嘅人，就多數呢啲人會問我哋咯。
2: 咁呢個造行機械人叫 iClimber 啦，咁主要嘅服務對象都係長者，定係其實相見朋友啊，基本上其他朋友都會用到。
0: 其實好多朋友都其實即係當然，即係除咗老人家，相見朋友可能有時做完手術，佢哋瞓咗好耐床咧，即係佢哋啲手腳肌肉太耐冇喐，佢就可能會好快無力啊。咁呢部嘢其實就又係提供多咗個方法俾佢，亦都提供咗一個自信心俾佢咧，就可以喐動翻多啲。即係 at least 佢哋可能做完手術冇乜力，佢著完呢嚿嘢，佢起碼佢提腿嗰下咧輕鬆咗，咁佢會願意行得多咗咧，咁從而喐得多咗，咁啊令到佢肌肉唔會有去到一個萎縮嘅程度咯。
2: 亦都康復啦，亦都訓練翻啲肌肉咁樣。
0: 冇錯。
1: 咁我又想問一下咧，會唔會咧康復者係可能會依靠咗、依賴咗呢部機，而令到佢哋可能 train 翻佢哋肌肉啊嘅時候，會係相對會冇咁 focus 喺 train 翻佢哋肌肉，而係可能會變咗一個依靠咧？
0: 其實都唔會嘅，因為其實即係話就話係一個機械臂咁樣嘅嘢啦，但其實即係實質。佢嗰個輔助嗰個 percentage 大概都係20-30% 度，咁佢就唔係100%依賴曬嘅，即係你都係要靠自身，你要俾少少 initiation 話俾部機知你要行啦，佢先會有少少 assistance 咁樣嘅。
2: 咁呢個助行機械人呢再講落去嘅時候呢，因為都發現佢有好多功能啦，亦都係有一個智能學習嘅一個技術啦。咁唔講技術住先，先問法做，我哋了解一下做多啲先。
1: 好啊。
2: 其實做你喺研發呢個助行機械人之前咧，你係自己不嬲都好中意即係研發啲嘢啊，定還是你好中意細細個就組組裝裝啊，拆下啲燈仔出嚟搞一下，所以讀書嘅時候都讀工程咧？
0: 冇錯，其實我細個嗰陣時候我就好中意 DIY 乜都自己。就算完完整整嘅嘢，我都會中意拆開，
2: 拆完
1: 再砌，拆完再砌。
2: 有冇俾阿爸阿媽鬧過？
0: 不過多數都係砌唔翻嘅，就會學你話齋俾阿爸阿媽鬧。
2: 但係自古成功在嘗試啦，之後就真係可以研發到一個真係造行機械人。咁當初你即係中學嘅時候就係讀工程定係 mechan 咁樣？
0: 哦，我中學就讀即係物理嗰啲啦，咁啊去到大學就讀機械工程方面嘅學科啦。都斷定咗我好鍾意搞一啲可能機械人啊，或者總之會喐得嘅嘢，其實我都好鍾意，即係例如可能車啊，有碌嘅嘢我都好鍾意嘅。
2: 當初你有冇諗過，即係你知年青人有抱負㗎啦，其實一開始就哎我一定要研發一啲嘢出嚟嘅。
0: 初初又冇咁樣，即係一開波就個人就好想玩啦，見到啲有啲咁有趣嘅嘢咪涉獵下玩下囉，但係做下做下發覺咦原來都幫到下人㗎喎，咁就有種使命感，就個人會更加願意去做一啲即可能改善呢個產品嘅嘢呀咁樣囉。
1: 咁幾好啊，又可以係自己興趣嘅，都可以同時幫助到人。係
2: 啦係啦。咁就即刻講下呢個造行機械人佢個即技術背後係點樣可以適應到即幫到啲長者呀，甚至係相見朋友仔去行路嘅呢？
0: 其實你可以當佢一個輔助嘅工具啦，咁即係佢有別於可能傳統你哋啱啱講嗰啲揸住支拐杖或者助行架，即係嗰啲就比較似係被動式嘅，即係你係拎住佢，佢就防止你跌低啊咁樣。咁 iClimber 咧，佢就

0: 調翻轉，佢就係一個叫做可能主動幫你嘅嘢啦。佢你佢知道咗你嘅步伐之後咧，佢就會根據你嗰個步速或者步伐去提供翻相應嘅力度，去減輕你行路嗰個負擔嘅。咁佢會做啲咩咧？佢主要呢部嘢佢就每邊都有一個摩打啦，咁連接住就每邊有一支臂咧，連接住你嘅大腿，咁就幫你做提腿嗰個動作嘅。咁因為即係往往可能例如老人家可能上樓梯，其實最辛苦就係拎起只腳嗰下啦。咁呢部機就係幫到你提腿嗰一下，係啦。即係或者可能有時可能上巴士啊、小巴嗰級好大㗎嘛，咁呢部嘢就可能會幫到你做提腿嘅動作，咁令到佢冇咁辛苦囉。
1: 咁我想問一下呢，因為剛才我睇到嗰個實物啦，咁我想問嗰支臂呢個長度有冇得 adjust 㗎？因為以我咁短為例，如果你個機械人係冇得 adjust 嘅話呢，其實我未必係一個可以用到嘅受惠者。
0: 暫時我哋就冇得 adjust， 不過呢我哋可以買嗰支有需求嘅話呢係可以 order 細碼嘅。如果細碼嗰支臂係短啲嘅。
1: OK,OK,OK。
0: 因為我哋都有去老人院度俾啲老人家試呢，即係都有啲比較細小嘅老人家係真係要需要用到嗰啲短版嘅臂先至可以著到。
1: OK,
2: 我就頭先都有睇到啦，阿Joe呢就親身戴咗試咗俾我哋睇啦。咁我就突然之間諗返起啦，因為當初呢即係我受傷嘅時候攞自行架啊，攞拐杖嘅時候用手㗎嘛。但係阿Joe示範嘅時候其實用咗呢個助行機械人已經基本上唔使用手再揸住啲任何嘢，拐杖再輔助㗎喇。係咪呢個機械人已經可以幫到手㗎喇？
0: 哦，咁呢個就要即係可能講返清楚少少啦。咁呢個機械人佢主要會幫嗰個位置呢，就係佢嗰個我哋提腿擺動嗰個動作。但係你話如果幫助你平衡呢，我哋做唔到嘅。
2: OK。
0: 係啦，即係如果即係可能講到佢本身嗰個人佢嘅平衡力有問題嘅，或者本身用開助行架嘅，咁其實有機會都係需要用返嗰個嘢去輔助，咁而個 iClimber 係再疊加上去幫助你咁樣。係啊，
1: 可唔可以理解為其實係一個額外比力嘅一個工具？
0: 係啦，係啦，
1: 好。咁我想問下呢，咁如果你哋聽返嚟嘅 feedback 入面啦，咁啊啲長者啊或者啲相見朋友試用咗之後呢，佢覺得呢部機呢同佢哋之前呢用助行架或者用拐杖呢最大嘅分別係點樣呢？因為係啦，即係我哋見落去就咁樣啫，咁佢哋嘅 feedback 係點樣嘅？
0: 佢哋即係多數話返俾我哋知呢，佢哋即係本身揸拐杖啦，拐杖同埋助行架即係幫到佢哋嘅嘢呢，就係防止佢哋跌親或者兩邊擺呀咁樣，就幫唔到佢行遠咗嘅。咁我哋都有個案呢，就係本身用開助行架嘅，咁本身佢都每一日會做啲物理治療，係要行嚟行去啦，咁訓練返啲大腿肌肉。佢著咗個 iClimber 之後呢係行得耐咗嘅，即係佢每一日可以訓練個時間都長咗嘅。佢主要個分別就係咁囉，即係拐杖呀、助行架就唔可以主動可以幫到佢囉，叫做係一個安全避免佢哋跌低嘅工具。
1: 亦都好似頭先咁講額外比力嘅佢一個工具。
0: 係啦。
2: 咁當初研發呢個助行機械人嘅時候用咗幾多時間呢？其實由籌備一個 idea 去到真係完成，真係即係完善到可以出街啦。
0: 其實由老闆有呢個 idea， 再搵一啲唔同嘅學院啊合作，咁加加埋埋我諗都用咗三至四年嘅嗰陣時。
2: 咁三至四年當中一定係會即係搵到啲數據啦，亦都有其他嘅可能長者啊試用過啊，相見嘅朋友仔都試用過。有冇啲咩特別係參考過呢類用家嘅意見，用咗落去之後就完善到個機械人呢？
0: 絕對有㗎，即係包括可能一啲使用者嘅步伐數據啦，佢哋嘅步行速度啊，佢哋嘅步行習慣，或者甚至係佢哋大腿擺動嘅幅度，都好影響我哋嘅數據搜集嘅。因為其實去到我哋做一啲老人家方向嘅發展嗰陣時候，我就發現老人家其實行得比較細步，即係喺我哋公司入面我哋講就叫小碎步啦。咁其實因為小碎步呢，咁就令到我哋要需要用一啲比較敏感嘅 sensor， 咁部機先知道嗰個人咦你有喐喎，咁佢先要俾到力嘅。因為最初嗰陣時呢，其實 細細步咁樣行咧，部機係唔知道啊。咁變相就冇出力。咁所以一開波嗰陣時候，啲老人家著咧就覺得，咦？點解好似
2: 冇乜作用？
0: 冇乜用咁樣嘅，係啦。咁就慢慢慢慢，我哋收集到呢啲資料，就慢慢作改善。咁就去到依一家，就直情最新嗰部機係有個模式叫小碎步模式，咁就行得好細步，佢都可以sense 到、偵測到，咁再比力嘅。
2: 即係已經偵測到啊，佢有提腿啦，咁所以就有比力喺個肌肉嗰度。
0: 冇錯。
2: 哦。
1: 咁小碎步入邊係咪都可以分到六級㗎？
0: 啊，可以嘅，可以嘅，都可以教過你，
1: 即係可以仔細咗好多啦，可以變得。咁係點樣係可以幫助到傷健啊或者復康嘅朋友仔咧？喺佢哋嘅復康嘅過程入邊咧，最緊要係點樣令到佢哋喺生活上會令到佢哋更加便利方便佢哋之餘咧，亦都可以令到佢哋提升到佢哋嘅自信咧？
0: 嗯，呢度我就想講一講個例子啦。咁就之前有一個用家，咁就佢係小腦麻痹症嘅。咁佢就本身已經佢嘅步態就好唔穩定啦，同埋佢嘅下身嘅腳咧都好冇力嘅。咁佢最主要咧就係呢部機係俾咗一個信心佢嘅，之後每一日佢嗰個復康或者運動嘅時間就延長咗好多，咁就令到佢知道，咦，原來著咗呢部機我又行得遠咗喎，咁佢有咗個信心，佢亦都個人開心咗啦，佢就行得遠咗，佢由初初本身就淨係喺屋企入面個廳度來回喺度行啦，咁最終呢到依家佢就可以落去屋苑平台嗰度，就可以即係一嚟可以吸收新鮮空氣啦，二嚟佢的而且確佢嗰個行路嗰個姿態係好咗嘅，因為始終佢每一日喐多咗呢，佢嗰個可能叫做肌肉嘅記憶力就好咗，咁就令到佢成個人都係開心咗嘅。
2: 係因為自信都好緊要啊！即係有時即係啲康復中嘅使用者，佢可能即係每一次行路嘅時候好痛、好辛苦嘅時候，佢都會泄氣。但如果有即係一個輔助器輔助，佢原來發現哦，我都真係行到，真係有進展嘅。咁其實佢嘅心理上嘅嗰個都會健康啲嘅。係。咁我想問埋，即係依個助行機械人嘅科技咧？主要 focus 喺長者亦都用得啦，傷健朋友仔啦，甚至康復中嘅朋友啦。咁你哋會唔會真係針對佢哋各自嘅困難而 set 咗個模式係有唔同嘅？
0: 就好似啱啱我講過，有依家最新個版本有個小碎步模式，就正正就係針對住呢一樣嘢。咁如果就開咗呢個毛嘅話咧，佢就會更加 sensitive。咁啊，真係幫助到啲行得好細步嘅老人家。咁啊，之前我哋呢啲都係去到唔同老人院啊，做過一啲訪問啊，佢哋用完有啲咩感覺，去收集翻嚟再做呢個模式。
2: 好啊，咁我哋先休息一陣啦，轉頭新聞翻嚟咧，再揾阿租出嚟同我哋傾下，究竟啊呢個助行機械人啊，仲有啲咩故事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 ,DSE 即将放榜，同学们的出路选择已更趋多元，即使未能够升读心仪学科，还有很多其他进修选项。他说更值得留意的是，人工智能正是让传统路径的后阶段出现过去从未有过的分差，让同学们即使选择不同路径，未来亦都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陈茂波又在网志说，经过这几年和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和接触，香港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贸易额继去年增长约 5% 之后，今年头五个月按年上升超过 35%， 其中跟亚联油的双边贸易额更增长 52%。 他说从资本流向看，海湾的主权基金去年全球配置之中約40%流向亚洲，反映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逐步体现。中学文凭试即将在星期三放榜，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说，今届不论是应考人数和截至12月初申请大学联招的人数都较上一届多，预计联招竞争会加剧，稳阵入读八间资助大学的分数会上升，亦有机会带动八大以外课程收分上升，建议考生预先准备，采取较保守的策略。发展局话正系推展多项措施促进北都城乡共融，包括新田科技城的新田时光步道，活化和串联历史建筑，政府期望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2亿元北都城乡共享基金先导计划资助，活化私人特色乡村建筑。当局亦在两条乡村试行放宽限制，容许新界丁屋全栋或者部分楼层作食肆、零售商店或旅馆为经常准许用途，鼓励乡村经济。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 67%。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大车多。重复多次，就是荃湾路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大车多。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少少。再提提大家啦，石澳泳滩有特别的交通安排，直至晚上7点石澳泳滩公众停车场内的16个泊车位会停用，巴士路线9号和 X9 号线的石澳总站临时会搬到去石澳泳滩公众停车场内近住泳滩办事处。另外荔枝角呈祥道有道路工程，直至下午5点钟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清丽苑的快线需要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三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保护工作要安全。
3: 港脚吴宇希北上发展，年半之内由中甲杀上中超，重庆同梁龙写下升班神话。
4: 在内地住在基地入面，即一日廿四个钟都同足球有关咯。无论边个球员都会想踢高水平嘅比赛。
3: 喺呢个五星级硬件嘅集训基地日操夜操，带大家深入重庆直击，一齐睇下顶级中超球员嘅练成之路。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5: 月光书情，李秋晴。今集再从书本细听历史。
6: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清代以前，香港这地域已有中原人士因避乱南迁，长途跋涉，从原有山路或另辟山径而来，建村立业以谋发展。
5: 月光书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7: 中英文语法各有不同，翻译的时候要小心处理。
5: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8: 中文是很少被动式的嘛，那你中文绝对不能够翻译的时候，我鼻生出来了，不知道为什么足咁中意用鼻字啊。
7: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嚟翻译家金盛华教授畅谈语文和翻译的奥妙。
5: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9: 何雁诗，运动员、歌手、体育节目主持。何雁诗积极扮演多重身份，他会分享当中的心路历程。
5: 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31，
10: 我哋一齐出去。
5: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5: 黄真贤、钟俊铭主持，
10: 我哋一齐出。

0: 好，新聞翻到嚟《非常人物生活雜誌》咧，繼續直播室入邊有張雲綿、鐘志明，
1: 同埋我阿添黃真燕。
0: 當然咧，仲有我哋今日嘅嘉賓啦 ，Medos 馬當先科技有限公司嘅研發工程師方文簡阿祖。
2: Hey, Hello, 你好，你好
1: ，Hello。
0: 咁我哋繼續傾翻嗰個造行機械人 iCamba 先。
1: 好啊。
0: 即係呢個造行機械人仲可以有啲咩模式啦，同埋幫到啲咩啦，同埋可以。幫完啲康復者啊、長者之後，有啲咩故事咧就發生咗啦。咁啊，先問下啊，通常長者同康復者，你哋建議用呢部機係用幾耐嘅咧？
2: 其實好視乎一啲唔同嘅使用者嘅。咁即係例如可能本身嗰個使用者都比較健康，行得走得嘅。例如可能行山咁樣啦，我覺得佢都可以 keep 住一路用。即係可能成個行山用曬佢都得冇問題嘅，但係可能咧有啲身體機能比較弱嘅人啦，或者係一啲復康緊嘅人士咧，我哋就建議佢去諮詢咗一啲專業嘅醫生或者物理治療師，即係視察佢個情況究竟適合每一日訓練幾耐，咁先至去安排佢每一日要用嗰個時間係點樣咯。
1: 剛才聽你咁講咧，有啲人士可能係攞嚟行山用咧，咁
0: 我 backpack
1: 係啦係啦，我好奇問一問咧，夠電可以用到幾耐，可以行到幾耐山㗎？
2: 哦，我哋部機咁啊實測啦，咁啊如果長期行平路，即係可能喺山頂圍住個老襯亭附近嗰度咧，可以用到4小時嘅差唔多。但係如果不斷係上山上斜路，即係我自己做實測啦，就喺飛鵝山山腳行到上山頂。就用咗2小時45分鐘。
0: 哦，
2: 咁當然啦，如果真係用到夠電冇曬電嘅，我哋都可以配夠電，你直接一掹一插就換一換，咁又可以行多
0: 2小時9分鐘、3小時
2: 咁樣就得㗎啦。
0: 哦，咁頭先點半鐘嘅時候咧，阿 Jo 就提及過佢哋研發呢個助行機械人嘅時候，就 keep 住會。即係揾啲用家嘅康復數據啦，就好似頭先即係長者嘅時候就設計咗個模式，就係小碎步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又聽過其實有報道就話物理治療師就提到，原來呢個助行機械人咧，除咗可以令到啲康復者咧用得長啲之外咧，其實仲可以將個康復時間甚至縮短1/4。有冇啲一啲真實嘅案例可以即係同我哋分享一下當初成個故事係點樣？
2: 咁之前有個就患上咗呢個蜂窩性組織炎嘅病人啦，咁佢做完手術之後咧，佢個大腿基本上就係冇乜力嘅，佢即係企起身嗰陣時，即係最最初初做完手術之後嗰頭1-2日咧，都要用助行架扶住嚟行。咁即係我哋中間都透過一啲醫生介紹啦，咁就提供咗部機俾佢哋試咧。咁佢著完之後咧，初初就真係麻麻地嘅，因為佢本身平衡力都唔係咁好啦。但係去到佢每一日堅持都著咗嚟，大概可能20分鐘到咧，就我諗佢著咗我諗1-2個禮拜啦。佢開始就變翻正常人咁樣行路。
0: 係，
2: 即係唔可以講話佢可以行好耐啦，但 at least 佢可以。去到啱啱我講2個禮拜左右啦，佢直情冇咗部機，佢都可以自己行到，
0: 咁好喎。
2: 即係其實都係講翻之前咁講，多咗個渠道俾佢哋去訓練翻佢哋嘅
0: 肌肉啦、肌肉記憶啦。
1: 因為我都明白有時咧，可能佢哋肌肉咧太耐冇用嘅時候咧，咁佢其實佢哋身體上係唔識得點樣去。唤醒翻嗰嚿肌肉嘅
2: active 翻佢
1: 系，
0: 其实有冇啲咩系呢个造行机械人嘅使用者对于佢哋日常生活嚟讲系有辅助，即系譬如啲康复者啊，甚至系啲长者啊，可以自己落街买餸啊，去复诊啊，有冇啲故事噶？
2: 呢个我可以讲一讲，我哋早排咧有个 event 就搞咗一个。天壇大佛一天遊嘅，咁就同啲老人院合作啦。咁
0: 嗰度都好多級喎。
2: 係啦，其實一初初啲老人家報名嗰時聽到都話，初初都 OK 嘅，但越嚟越近嗰個 event 日子嗰時，有好多都話，哇，好似好高喎，我哋去到都上唔到㗎啦。
0: 定係喺樓下食寶蓮子食齋算啦，
1: 食齋算啦，好冇啊？
2: 跟住到最終就我哋有少少氹佢哋啦，我哋有呢啲咁嘅。新型嘅機械人可以試一下，咁到最終佢哋都有去嘅。咁去到嗰日，即係我哋都幾 surprise 就係有個89歲嘅伯伯咧，佢初初真係冇諗過要行上去嘅，但係佢出於好奇嘅心態下咁啊試咗，咁最終咧 我覺得佢好犀利，佢89歲，我諗佢行上去天壇大佛個頂嗰度嘅中間淨係休息咗一次。
1: 嗯、哇！
2: 佢自己都冇諗過，佢就話都著完真係輕鬆咗嘅。
0: 嗯。

0: 咁我都知道你係作為工程師啦，咁喺研發嘅過程中啦，好多時 R&D 呢啲都要好反覆好多 test 啦。咁耐以嚟咧，咁當初由開發到而家咧，喺研發過程中有啲咩係令你好印象深刻，或者係好困難，或者係要好耐時間先解決到嘅嘢咧？
1: 咁就我覺得即係研發呢部嘢啦，我啱啱都講就係佢嗰個微型處理器咧，我哋即係同一啲軟件工程師合作咧，咁佢嗰個處理器入面有啲算法，咁啲算法呢就係即係知道嗰部機嗰個喐動角度啊呢啲咁嘅資訊，佢係即時計算去從而俾啲即時反應，可能突然間你行得好慢，突然間跑步，咁樣呢啲咁嘅數據呢其實都反覆試咗好多次先至叫做部機叫做完善啲，係貼合我哋人行嗰個步伐嘅。咁呢個我哋都搞咗好耐時間啦。咁另外我覺得最難嘅就係、是即係部機最貼身嘅地方，即係可能嗰啲腰墊啊嗰啲、即係比較 ergonomic 嗰啲嘢呢、就真係搞咗好耐嘅。即係我哋有啲軟墊設計呢，可能有啲人覺得嘩好臃腫嘅，穿落去好逼喎、但係有啲可能比較細粒瘦削嘅人呢就覺得嘩其實真係要需要有嗰啲軟墊先至穿得穩陣。咁、我哋都喺嗰個包覆性啊舒適性嗰度角力咗好耐，咁就最終依家搵咗一個最好嘅設計，咁就推出市場囉。咁喺呢啲方面我哋都搞咗好耐嘅。另外嗰啲部機用嘅物料啊，我哋都有好多考量，因為始終我哋呢部機就咁攬喺一條腰上面呢、因為始終可能有啲人唔習慣有舊嘢喺度呢，咁所以嗰個重量嘅要求都其實都幾高，就唔可以做得太重啦、所以我哋都採用咗一啲即係有部分嘅位置係用嗰啲碳纖物料啊同埋一啲輕量化嘅鋁合金去做出嚟嘅。咁喺呢啲唔同嘅方面嘅設計啊都有好多考量。
0: 我頭先都留意到係咪支機械臂嗰度係碳纖物料。
1: 係呀係呀，嗰支臂嗰度就係碳纖維啦。
0: 喔咁成部機大約幾重嘅？
1: 成部機就大概 2.4 公斤。
0: 喔咁如果呢，因為直接啲咁問呢，我想問下，如果因為綁住條腰度，咁會唔會調返轉頭係令到條腰嘅負荷會多咗呢？
1: 喔咁其實就講返我啱啱嗰啲腰墊嗰啲包覆性嗰啲啦。咁我哋搞咗咁耐呢，就係想嗰部機嗰個包覆性就比較好啲。咁因為你包覆性好啲呢，你嗰部機嗰個力就可以平均啲咁樣分布喺你嗰個身體上面啦，同埋佢嗰個背脊嗰個腰墊呢其實就係坐住嗰個協位對上嘅。咁其實即係如果你著得啱嘅話呢，其實嗰啲力平均分布咗，就我個人感覺啊，可能我著慣咗就唔係話好大負荷嘅。
2: 咁喺你嘅角度啦，即係設計咗呢個助行機械人啦，一定係會個目標就好似你當初想講，就係想惠及有需要嘅人啦，幫下啲長者啦，幫到人就好開心。咁你覺得呢類嘅高科技嘅助行機械人或者助行器都好啦，其實點先可以更加普及啦，或者幫到啲長者或者弱勢社群呢？
1: 其實我哋都有接觸過一啲社福機構啦，咁佢哋都有好多呢啲咁嘅社福機構或者 NGO 呢都有興趣，就想同我哋採購呢一啲助行器。咁即係坊間就有一啲某啲組織啦，咁其實佢就同一啲可能唐樓區嘅老人家或者住戶呢，其實佢哋有啲 plan 呢或者 scheme 呢去幫助佢哋上樓梯或者日常嗰啲活動咁樣。咁佢哋即係見到我哋有呢個產品之後呢，都有 wish 過我哋呢就想採購一啲 iClimber 返去。咁就去可能有一啲唔同嘅活動啊，可能租借俾佢哋呢，咁就等佢哋可以惠及到呢一個科技嘅。
0: 咁如果要即係俾更加多人普及佢呀，或者更加多人用到嘅時候呢，咁呢部機嘅價錢呢會唔會係一個好大嘅障礙呢？因為頭先喺咪後都有問過下個價錢，對於我嚟講我覺得未必係一個好唔實際嘅價錢，但係亦都可能對於有啲人嚟講係一個負擔嚟嘅。咁會唔會有計劃同其他 NGO 或者同其他機構或者有啲咩分定可以幫助到更加多人，可以令到你哋可以推出到俾更加多人嘅使用呢？
1: 哦，都有㗎，我哋就係正正有同一啲 NGO 合作呢，佢就申請一啲相關嘅資助呢，咁佢哋就可以可能買一部機返去，咁就另外有另一邊商可能安排一啲 plan， 就係租值嘅 plan， 等一啲基層嘅市民呢就可以租部機嚟用嘅。
2: 咁我突然間有個問題想問，其實嗰部機 係咪可以用喺唔同人身上嘅呢？即係佢係咪能夠譬如阿添用完之後跟住我戴嘅時候又會重設返個模式又可以用到㗎？定係
0: 你隻腳太長我打太遠你得啦你講
2: 一個人一定要一步咁樣
1: 嘅。咁我哋部機呢就其實都有一啲 adjustment 嘅。咁除咗後面嗰個腰圍闊度啦，前面都有個索帶呢，咁可以校返嗰個長度，適合返唔同嘅人嘅使用嘅。
2: 咁、系統模式嗰個數據就可以其實 reset 過再嚟就可以
1: 啦。佢呢就每一次熄機再開，咁佢就重新去計算嘅。
0: 咁、即係每個人，我同一個人今日用同聽日用都係重新計算嘅喇。
1: 係啦，佢個 microprocessor 有啲 algorithm 呢就可以即時計算嘅。咁你開住機著緊嗰陣時呢，佢就會 keep 住去 run 不斷 learn 你呢，但係總之你每次熄咗再開呢就 reset 嘅。所以唔同人著都冇問題。
2: 好啦，最後就問一下有冇再多一啲故事嘅，例如呢收到一啲用完呢個助行機械人嘅使用者返嚟，喂多謝你哋呀，真係令到佢人生改變咗呀，甚至令到佢更加自信呀，而令到你更加有衝勁去喂繼續我要研發多啲唔單止係呢個助行機械人，甚至係手呀、協調呀嘅一啲機器咁樣呢。
1: 都有啲使用者就即係返嚟多謝我哋㗎、即係好似啱啱講小腦麻痹嗰位使用者啦，佢就係佢用完之後佢嗰個人都開心咗好多、所以佢都亦都好興奮，就係我哋提供到呢一個產品俾佢可以多個機會去嘗試、哇原來自己都可以行得返遠少少個路㗎喎，係啦。咁另外我哋未來其實都有即係一路、研發緊一啲唔同位置嘅機械人啦，咁就呢度可能賣個關子，遲啲再有推出嘅話再通知你哋再介紹返俾你哋。
2: 好啦，咁今日呢我哋聽完阿租借嘅講述之後呢，咁其實我哋都知道呢，除咗即係今時今日一個用家可能有時唔舒服啊，甚至有病患嘅時候呢，嗰種覺得自己啊未必做到嘅時候，如果有人輔助甚至有助行機械人嘅幫助呢，係絕對能夠令他們重拾他們的信心、甚至是在康復的時間都可能縮短了，也都幫到他們。所以呢今天很多謝阿祖，即請了你上來就跟你講了這個助行的機械人，希望我們將來就可以得到你更多資訊，了解更多關於除了你助行機械人之後還有助其他的機械人。
1: 好，一定一定
0: 幫助到更加多的人。
1: 是咯，
2: 好，咁我哋下集非常人物生活雜誌再見啦，
0: 拜拜。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 听到雄壮嘅声音，
2: 系点样咧？
1: 万分考考你嘅时间又嚟啦，
2: 准备好啦。
1: 请问一下，红磡新海滨前身究竟系咩嚟嘅咧？
3: 星哥唔好同我争，
2: 唔争，
3: 俾三秒我谂，
2: 俾你。
3: 而前身啊系呢个嘅红磡铁路货运码头。
1: 一百分。
2: 好嘢！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5: 中英文语法各有唔同，翻译嘅时候要小心处理。
6: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7: 中文系好少被动式噶嘛，咁你中文绝对不能够翻译嘅时候，我鼻生出嚟啦，唔知点样捉咁中意用鼻字啊！
5: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嚟翻译家金盛华教授畅谈语文同翻译嘅奥妙。
6: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月光书城，李秋晴，今集再从书本细听历史。
8: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清代以前，香港这地域已有中原人士因地乱南迁，长途跋涉，从原有山路或另辟山径而来，建村立业以谋发展。
6: 月光书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9: 全球同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胡彦斌，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10: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11: 全球华语流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经过呢几年跟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同接触，香港同海湾阿拉伯国家嘅贸易额继去年增长约 5% 之后，今年头五个月按年上升超过35%，其中跟亚联酋嘅双边贸易额更加增长超过52%。佢话从资本流向睇，海湾嘅主权基金去年嘅全球配置之中，约40%流向亚洲，反映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逐步体现。陈茂波又喺网志话，孟凭试即将放榜，同学们嘅出路选择已更趋多元。即使未能够升读心仪学科，仲有好多其他进修选项。他说值得留意的是，人工智能正让传统路径的后阶段出现过去从未有过的分差，让同学们即使选择不同的路径，未来都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发展局说正在推展多项措施促进北都城乡共融，包括新田科技城的新田时光步道，活化和串联历史建筑。政府期望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2亿元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资助，活化私人特色乡村建筑。当局亦在两条乡村试行放宽限制，容许新界丁屋全栋或部分楼层作食肆、零售商店或旅馆为经常准许用途，鼓励乡村经济。加拿大多伦多发生枪击案，报道话造成两人死亡，最少五人受伤。警方表示在现场缴获两支枪，认为是一宗互相攻击的案件。警员抵达现场时，发现七人中枪受伤，其中两人当场死亡。警方批评枪击是恶劣的暴力行为，将大批的民众置身于极大危险之中。多伦多市长周志伟对枪击案感到不安和愤怒。传媒报道，多伦多警方当地星期六晚上8点多接报，案发地点附近正是举行圣克莱尔萨尔萨节，是多伦多历史悠久的年度拉丁主题文化活动，每年都吸引大量民众和游客，估计当时有约13000人参加。世界杯八强，阿根廷经过加时以3-1击败瑞士。至于另一场，英格兰亦要打到加时，以2-1反胜挪威，比灵咸射入两球。四强将会由阿根廷对英格兰以及法国对西班牙。挪威前锋夏兰特话，球队表现激励了挪威年轻一代。他赛后表示，挪威已经在世界足球版图上占一席位，强调自己和队友正为国家建立一些成就，未来关键是怎样维持，因为全队已经证明挪威有能力成为足球强国之一。而英格兰教练杜曹赛后就说，能够晋级是靠运气，对球队表现并不满意，说必须改善才有望走得更远。华南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是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杭州之西北偏西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慢车。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慈云山有水管紧急维修，慈云山道上山方向近住慈文村嘅慢线仍然系需要封闭，除咗专利巴士之外，其余车辆都系禁止由来回方向嘅慈云山道转入卫华街，请大家改用其他嘅道路啦。同时多条去慈云山方向嘅巴士线亦都系需要改道行驶，包括九巴三 B、三 D、三 C、五 C 同埋过海巴士116。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虽然行车线信号平时会显示绿色箭嘴或者空白屏，但当见到黄灯闪紧，就代表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大家更加要小心驾驶，准备随时停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管理新思维，主持林晓峰。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管理新思维，今集呢又是由我林晓峰教授 Alan 主持的。今集呢我为大家选择的题目就是出版 3.0 加 AI 时代的文化出海与知识产权管理新思维。当 AI 重塑了文化和内容的产业之后，香港又如何成为文化的超级增值人呢？好开心请到我两位好朋友邱达根 Duncan 和黄燕如 Sharon 担任我们的嘉宾。这样我们先听一听我们两位的介绍。
4: 黄燕如，香港书刊版权授权协会总干事，黄博士同时是 Inno Content 联合创办人，并担任出版 3.0 加计划主席团成员。此外，黄博士亦都担任国际复制权组织联合会亚太区委员会副主席、香港出版总会理事，以及2025-2026年度香港扶轮社社长。他曾经于多间出版机构出任高级管理职务。黄博士拥有社会科学博士及文学硕士、国际与商业法学硕士，以及历史学文学士学位。邱达根，科技创新界立法会议员。邱先生自2000年代初起积极推动香港创新科技发展，是业内重要的企业家、投资者和政策倡导者。邱先生自2022年起出任立法会议员，并于2026年成功连任，于创科发展、经济政策和医疗服务等范畴向政府建言献策。在科技创新领域，邱先生担任香港资讯科技联会会长及香港科技园公司董事局成员。他同时领导多个重要委员会，包括产学研一家计划主席、香港贸易发展局资讯及通讯科技服务委员会主席，以及香港中文大学系统工程与工程管理学系咨询委员会主席。医疗和公共服务方面，出任医院管理局资讯科技服务委员会主席，并同时担任葵涌医院及马加烈医院管治委员会主席。体育和区域合作方面，是亚洲壁球协会会长和中国香港壁球总会主席，现任广州南沙新区香港服务中心首席联络官。文化方面，邱先生为出版 3.0 加计划担任主席团成员。
3: Hello， 两位好。
5: 你好 ，Alan。
6: 你好。
3: Hello 啊，好开心咧，今次咧就你哋嚟到我哋即系呢一个管理新思维啦。出版 3.0 加咧系三个创办人噶、哦，除咗你哋两位之外咧，同埋阿 Kenneth 噶、哦，系咪啊？
6: 系啊。
3: 啊，你哋点解会即系一齐会搞呢一个出版 3.0 加嘅？
5: 其实最简单就是一个科技和文化出版界的结合啦，即是我们出版 3.0 加，你会见到有你刚才提到啦，还有阿霍启刚议员啦、Kenneth 啦，咁Kenneth 代表文化体育是吗出版领域的一个议员，咁我就是代表科技创新界的议员，咁Sharon 亦都是在出版领域呢好多年的一位非常资深的专业人员，咁所以其实出版 3.0 好简单，就是出版文化。咁大家亦都知道近年其实随住 AI 啊等等唔同科技嘅出现呢，喺各行各业啦，我哋都有好多包括经营模式啊，包括你从业员嘅一啲每日嘅工作内容啊，包括你嗰个行业点样管理啊，包括你嘅销售系统啊，都会被科技创新所影响嘅。 咁所以我哋希望 AI 能够赋能各行各业啦。咁所以呢度亦都揾到启光啊，我哋几位一齐觉得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方向，咁所以就成立咗呢、這个出版 3.0 嘅一个咁样嘅项目嘅。
6: 咁、我又留意到喎，出版 3.0 呢咁后面有个加字嘅话Sharon 个加字系咩原因呢？
7: 是，咁我哋出版 3.0 加，咁点解系唔系 1.0、2.0、3.0 咁样嘅？咁我哋就跟咧嗰个科技发展个进程去谂嘅。咁 1.0 就系啱先我哋出版就开始有电脑啦，用系啦，电脑辅助出版。2.0 咧就我哋开始用 social media 啦，咁用好多呢啲 tools 咧去做一啲嘅分析啊咁样。咁去到 3.0 咧就真系进入 AI 嘅时代，我哋用好多大数据啦，系啦，帮出版界咧升级转型嘅。咁3.0 一开始系2022年开始啦，系啦，咁 3.0 加咧，头先阿登勤提到咧，我哋三位一齐去组成呢一个带头去带呢个 3.0 加咧，就我哋希望系会更加多一啲嘅产出啦，同埋嗰个技术亦都系再升一级啦，去再转化啦。咁同埋我哋文化方面咧，我哋就唔单单咧就净系本地香港嘅，咁我哋咧都接触好多内地嘅出版社、内地嘅朋友啦，咁同埋一带一路唔同东南亚啦、亚联游啦，唔同嘅地区咧嘅出版界咧，我哋都去接触，希望系唔止系香港内地可以帮好多内容咧，就带出到去传播到去唔同嘅地方咯吓。咁所以我哋个家字咧系带有呢个技术嘅家啦、文化嘅家啦，同埋我哋嘅合作伙伴嘅家嘅。
6: 哇！所以咧呢个家咧都系一个加持增值嘅一个即系概念嚟嘅。咁其实咧呢一个出版 3.0 加呢一个其实即系系唔系真系能够即系应付到传统出版业面对嘅挑战咧？嗱，登勤依家咧好多嗰啲即系人都担心 AI 出咗嚟之后咧就保唔住个饭碗啊，或者尤其是我哋出版业界，哇，有好多嗰啲即系作故事啊，或者作嗰啲設計啊嗰啲嘢咧，其實有好多啲 AI 搞得掂嘅。咁點樣去即係幫到我哋呢啲傳統嘅即係產業嘅？
5: 其實我諗首先傳統產業大家要理解啦，就個經營模式隨住科技嘅改變咧，其實幾時都有挑戰嘅，幾時都改變緊嘅。我哋如果你會睇翻。是挑戰定是機遇，就真的大家要好好把握。即是譬如以前你講幾十年前，可能你出版大家覺得是遙不可及的一件事，你有好多過程啊，又有人排版啊，有人審核啊，跟住你出的成本好高啊。其實而家大家見到 Alan 你出過書啦。

0: 模式上的改变，你习惯上的改变。但第二就是譬如我们今次项目都看到，你亦都是给了大家更大的市场机遇。譬如你的产品，你本来是个文化内容，本来只是货可能华人市场或者中文市场甚至乎香港市场，咁但係你可以通过呢度呢个计划你将佢演变成唔同嘅语言啦，咁其实对你嚟讲可能已经係开拓咗更加多你本来去唔到嘅市场，咁你再落到去我哋希望做到嘅呢个就即係远少少嘅目标呢，我个人一直希望係科技可以赋能创作，即係令到每一个人都可以将你天马行空嘅想法，每一个人嘅创意都可以好容易咁制造到内容出嚟。咁我哋亦都见到而家嘅 AI 係赋能緊呢样嘢，咁入面点样通过呢个方向我哋可以有秩序咁带呢件事，即係你创作之余第一保护你嘅版权啦，你自己拥有嘅应得嘅一啲商业利益等等点去保护啦，咁呢啲其实亦都要需要有啲指引嘅，咁嗰个係长线嚟讲希望能够做到囉。
1: 係呀，登勤讲得好清楚，就係、是、即係其实出版 3.0 加呢其实有好多时候就係运用咗科技去赋能咗呢一个行业。咁其實就阿 Sharon 你喺出版業界咁多年啦，其實即係傳統出版嗰個即係製作咧，其實遇到一啲咩實質嘅問題，而透過出版3.0加嗰個賦能咧，可以提供咗佢哋嗰個可以升級轉型嘅。
2: 係，本身我都係出版社做教科書添嘅。咁我哋一般嚟講咧，要用嘅人力咧就好多。咁好平常咧都係過百人一間公司。咁、那個產出咧其實都好漫長，好多時要用一年或者多過一年。咁我哋做嘅P&L 咧，我哋嗰啲攤分咧係要3至5年攤分嘅。咁導致到咧其實個利潤好薄。咁出版3.0加咧，我哋同即係啲出版以前啲朋友傾啦。咁其實中間佢哋可以將同樣嘅投入同樣人力，其實佢產出更加多，咁同埋咧佢個時間亦都短咗好多，個成本亦都減輕。由以往咧，譬如佢哋做又要排版翻譯啦嚇，咁好多時咧都要成年去做，咁超過10萬咁樣去做呢個工作，咁而家就即係個成本同埋時間可以減輕好多咯。咁同埋其實佢哋個 IP， 頭先阿 Duncan 都提到咧，其實佢一個內容咧，佢由一個文字，其實佢可以轉到聲音之餘，其實而家 AI 賦予嘅變化咧，其實佢可以做 video 啦，亦都可以做到短片，其實係可以有好多唔同嘅變化，亦都好多唔同嘅可能性。咁隨之而嚟，其實個 IP 個部分佢哋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嘅 IP 嘅项目出咗嚟，咁佢哋可以赚得多啲钱。我希望，
1: 所以其实咧出版3.0加咧，其实正如头先阿登勤所讲，系将成个嗰个行业嗰个价值链系重组咗，即系话可以将佢哋嗰个叫效率提升、成本减低，同埋倍升咗佢哋嗰个即系产品嘅形态。头先即系阿 Sharon 你又讲佢可以有唔同嘅即系。媒體的形態可以展現、或者又可以有不同的鄧勤講話不同的語言自動翻譯、這樣其實會帶給了、即整個行業是不是即真的會賺多些錢，還有調回轉就是說那個IP 嗰個內容就先至係個核心喎，咁點樣可以透過出版3.0加呢個平台呢可以即係去 reach out 更多啊。Duncan 可唔可以講多少少，係咪將呢個成個形態變咗做平台嘅經濟咁樣呢？
0: 而家首先就有個平台喺度啦，咁通過個平台可以希望凝聚更加多嘅作品啦，咁而家有數千個係咪出
2: 一萬本電子書，
0: 一萬本已經係你最新嘅數據，即係已經有一萬本電子書啦，咁變咗喺平台嗰方面第一就凝聚咗啦，第二其實亦都係你其實有個雙向嘅，即係第一香港嘅內容希望能夠走得更加遠，第二就係出面有啲可能以前接觸唔到嘅內容，通過呢個平台亦都可以嚟到香港嘅市場，俾到大家有機會去接觸啦。咁我諗轉頭阿Sharon可以講下，譬如中東嗰邊啲合作啦。咁所以其實係雙向嘅，我哋都希望大家能夠有更加多辦法接觸到唔同嘅內容。咁以前可能因為一啲語言嘅問題未必所有書咧。都會有好多嘅翻譯本嘅，可能某啲內容，頭先我哋講中東文化，我哋可能淨係得啲旅遊書刊係關於中東嘅啫。咁其實人哋嘅文化入面，如果佢唔係一啲好主流嘅佢哋嘅產品嘅內容，你係冇機會接觸到。咁你要認識，你就要識佢嗰個語言。咁亦都可以其實通過而家嘅科技、人工智能嘅方向嘅先進性，可以令到大家接觸到更多唔同文化、唔同國家、唔同

0: 人群嘅一啲文化内容咯。
1: 嗯，
2: 所以其实出版 3.0 加呢个平台，除咗系即系重组咗个价值链，即系将可能单一嘅 IP 变咗多元化嘅产品线之外咧，其实渐渐地整个行业咧都会由嗰个叫做好似头先 Sharon 讲，就系话我哋要做一本书要一年，又要排版好多工序咧，已经渐渐地变为内容 IP 化，即系个核心就去咗 IP 嗰度。咁我又想问一下，就系即系点样可以帮到嗰啲即系创作 IP 嘅人咧，可以即系透过你哋呢个平台咧，可以即系量产化佢咧？
1: 我哋其实都有一啲长远嘅目标，同埋有啲深层次啲嘅价值。我哋今次出版三零加咧有几个特色啊。内容方面咧，我哋比较多咧，我哋香港同埋内地咧大大增加咗就系少儿读物。
2: 嗯，
1: 系啦，咁我哋觉得咧，其实要培养阅读咧，咁我哋要制造多啲阅读读物俾啲小朋友，
2: 即系嗰啲 IP。
1: 系啦，咁等佢哋由细开始咧，就系即系培养佢哋阅读嘅习惯。
2: 有啲咩 IP 会即系生成到，或者系叫做即系帮到啲内容创作者去生成啲 IP 啊？嗱，头先你话少儿读物咁，可能系个故事啦，又有机会可能系嗰啲画作啦，咁样有边啲嘢系即系嗰啲 IP 内容化嗰度系点样做出嚟？
1: 系咁，首先当然内容佢已经可以用唔同嘅文字嚟到演化啦。咁有声书咧，佢亦都可以因应翻佢嘅 characters 咧，佢系有儿童嘅声音。或者大人的声音，你可以是以爸爸妈妈读本书的角色阅读给小朋友也都可以。那那个本身那个故事呢，其实已经可以将个故事变成一个动画的了，现在已经可以。是啦，那所以呢就可以用一个不同的方式去吸引一些儿童呢或者學生呢去閱讀同埋培養佢一個閱讀嘅習慣囉。咁我哋都一路呢個計劃都有同即係康文署圖書館嗰度呢，佢哋都有一路傾。咁我哋都希望呢圖書館會閱入多啲嘅電子書。咁呢個對於全民閱讀呢一個都係有一個幫助囉。咁頭先提到呢喺個文化上面，另一樣嘢就係我哋比較長遠嘅一個價值呢，就是希望可以通过呢个计划做到一啲文化交流。
2: 嗯，
1: 系啦，咁我哋喺唔同嘅书展入面咧，都接触到譬如阿联酋、中东嘅朋友啦，出版界。咁其实原来咧，佢哋学外语咧，中文亦都系一个好普及嘅一个外语，其中一个选修嘅一个外语嚟嘅。咁佢对于中国嘅文化咧，其实佢都好有兴趣。咁我哋希望通过呢个计划就可以制造多一啲嘅文化嘅交流嘅机会。咁我会睇作呢个中外文化交流，同埋系一个软实力嘅传播咯。
2: 嗯嗯，系啦，好好啊，即系其实透过 IP 呢啲内容咧，其实就即系可以系一个我哋嘅核心嘅资产啦。咁啊，出版 3.0 加咧，其实系一个好重要嘅平台。咁啊，运用头先阿登勤讲嗰啲人工智能技术啊，或者啲科技啊，其实就可以即系变咗好多唔同嘅版本。加埋好似头先讲话 customize 去咗嗰个地方嗰个文化嘅一个故事嘅版本咁样。嗱，阿登勤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喺技术层面，即系无论系佢個編輯啊，或者係佢嗰個即係內容嘅翻譯啊，或者個發行啊，嗰個其實出版 3.0 加呢個係運用咗咩技術，係做到咁即係有效益嘅一個嘅轉化嘅咧？
3: 其實頭先阿 Sharon 有提到啲內容嘅，譬如變咗做電子嘅書啦，咁嗰啲就即係 voice to text、text to voice 嗰啲啦，咁嗰啲都係人工智能入面比較常見嘅啦。咁變咗語言方面都要訓練嘅，因為大家都知道而家好多坊間嘅大語言模型啦，或者一啲人工智能模型啦，我哋可能見香港就冇乜即係叫做文化上嘅問題，因為我哋中英文，而大家知道中英文其實是現在語料上最多的，所以你大模型訓練英文當然是一個訓練得最多的啦。
0: 所以佢喺翻译啊等等，亦都可以话系最准啦。咁中文而家内地嘅唔同嘅大模型啦，都其实都好准嘅。但系广东话其实都仲训练紧嘅，我哋好多大模型，你知道广东话都未去到个准确度。咁但系你其他啲外语可能就仲差啦，系咪？咁你另外就系你出品或者作品入边咧，即系书写嘅啲作品咧，嗰啲内容就更加不一样。因为你有啲叫做写作风格，你唔可以话就咁我哋平时书面或者做法律文件嗰啲其实翻译都好准㗎啦。
1: 嗯。
0: 但係你如果要话有时佢係写作方面嘅一啲风格内容呢，其实你今日嚟讲仲有好多人工智能係要去学嘅。
2: 嗯。
0: 咁如果你仲要跨一啲唔同嘅语言种语种或者一啲唔同嘅文字，咁你变咗呢方面呢，其实仲有好多个 AI 仲要学习嘅过程嘅。咁所以而家嚟讲，譬如我哋香港见多啲英文中文，我哋就觉得佢已经掌握咗好多我哋嘅语言啊，或者我哋讲 voice to text 啊， text to voice 嗰度佢会做得好准确啦。咁呢啲都系经过多年嚟一路喺度训练个模型造成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广东话同其他嘅语言，咁呢啲其实都有一啲好多嘅价值嘅，或者喺我哋嘅书嗰度，喺翻译嘅过程入边，你有啲风格。其实你要培训嗰、那个、那个 model 啦，个语言模型点样去做嘅？咁呢啲其实都仲有好多需要去学习或者嗰个科技需要去 fine tune 嘅地方。咁所以呢度其实都仲有好多好多要去改进嘅地方。
2: 嗯，所以其实就头先邓勤讲得好好，其实就系科技嗰个发展，由好多年前就咁一个普通嘅啲人工智能嘅程式，去到今天有生成式人工智能，包括可以为咗唔同嘅地区嘅文化可以去生成，即系能够可以将我哋譬如香港人 create 或者生成或者佢创作出嚟嘅故事咧，系可以即系特别为唔同嘅地区嘅一啲叫做文化背景啊，或者佢哋嗰啲即系方言啊，咁都可以即系转门嘅话咧，其实咧就大大地咧就将我哋即系香港嘅出版者或者出版商咧，其实就即系倍升佢哋嗰个即系搵生意嘅潜力啊。所以就系呢啲头先阿邓勤讲点样训练嗰啲数据咧，其实就衍生到就系即系数据驱动市场。即是说怎样可以运用这个即是数据透过人工智能呢，就可以将整个的文化产业的结构呢都可以提升的。那呢就其实呢听完呢两位讲呢，那我又想即是其实总结一下有一个金句呢，其实就是想跟各位听众分享。出版呢就不再是只是印书的了，而是呢重要呢就是什么呢，是管理你的内容和 IP。那接着下来呢，我就为大家分享呢一首歌，就是姜涛的 Masterclass， 寓意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呢这个出版 3.0 加的大师班，我们有邓勤和 Sharon 和我们分享，让 AI 开启了新一代的出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经过呢几年同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同埋接触，香港同海湾阿拉伯国家嘅贸易额继旧年增长大约5%之后，今年头五个月按年升超过35%，其中同阿联酋嘅双边贸易额更加增长超过52%。佢话喺资本流向去睇，海湾的主权基金去年的全球配置中大约40%流向亚洲，反映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是逐步体现。陈茂波在网志又说，文凭试即将放榜，同学的出路选择已经更趋多元，即使未能够升读心仪学科，还有很多其他进修选项。他说值得留意是人工智能正是令传统路径的后阶段出现过去从来有是过去从未有过的分差，令同学即使选择不同的路径，未来都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发展局表示，正是推展多项措施促进北都城乡共融，包括新田科技城的新田时光步道，活化和串联历史建筑。政府期望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2亿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资助，活化私人特色乡村建筑。当局亦都在两条乡村试行放宽限制，容许新界丁屋全栋或者部分楼层作食肆、零售商店或者旅馆为经常准许用途，鼓励乡村经济。巴威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巴威昨晚以台风级别两度登陆浙江。杭州多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橙色预警。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对浙江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紧急赶到灾区，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另外，巴威登陆之后深入内陆，将会进入安徽省，今明两日是风雨核心影响时段，其中今日强降雨范围最大，江南地区普遍将会出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和特大暴雨。监测显示，截至今朝八点，全省一共有327个站降水量超过25毫米，9个站超过100毫米，最高达到 126.9 毫米。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星期二和三雨势有时颇大。而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车多。重复多次就系荃湾路九龙方向近货柜码头路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车多。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除咗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慢车。再提提大家啦，荃湾路新桥已经喺今朝早开通，沿住荃湾路去九龙方向嘅车辆就可以喺永德利广场对开，近住港铁桥嘅快线直博新桥，经葵涌道前往观塘、荔枝角、旺角等等嘅目的地。而想行三号干线去尖沙咀、香港西同埋大屿山嘅车辆，就要用慢线去九 D 出口。同时，车辆由葵青交汇处上车汇入荃湾路嘅慢线就唔需要再 cut 线啦。驾驶人士就要尽早拣定行车线和留意新的指示和标志。最后水务处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还可以悭电添，真是一举两得啊。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0: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3: 何雁诗，运动员、歌手、体育节目主持。何雁诗积极扮演多重身份，他会分享当中的心路历程。
0: 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管理新思维，主持林晓峰。
4: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我们今集的管理新思维，我是今天的主持林晓峰教授 Alan。 今天的节目的主题就是出版 3.0 加 AI 时代的文化出海与知识产权管理的新思维。今集我们有两位嘉宾 Duncan 和 Sharon， 我们刚刚就了解到出版 3.0 加和怎样运用 AI 去重塑这个内容产业，但是我又想了解一下到底香港怎样会凭住现在这个 AI 的机遇成为文化的超级增值人呢。咁样嗱，登近你头先咧就讲咗好多科技点样去即系帮到出版啦。咁其实乜嘢为之系一个超级增值人呢？咁样我留意你以前咧有一啲即系演讲咧都有讲过咧，就系科技咧就唔系取代出版嘅，而系咧放大出版嘅价值。出版 3.0 加咧就系唔系就系你所讲嘅超级增值人呢？
5: 第一就我諗香港嘅角色先啦，即係香港嘅角色其實一路以嚟我哋都係喺文化方面啦，我諗我哋係一個中西融合嘅地方啦，即係對內地嘅文化、對海外嘅文化都有一定嘅理解。咁所以你會見到我哋喺創作方面呢，其實我會覺得香港係好有能力做到好多一啲世界認同嘅文化內容嘅，咁亦都過去我哋無論喺影視啊、音樂啊、娛樂啊，其實都有好多成功嘅案例，所以希望通過科技呢一次咧，更加將香港本地我哋一啲人嘅文化嘅素養啦，我哋大家嘅天馬行空嘅諗法啦，大家通過科技嘅應用嚟到創作咧，真係做到更加多嘅內容去走出世界嘅。咁所以呢、這個我諗唔好講增值先，而係點樣將我哋有個工具，呢、這個工具係可以令到喺香港創作嘅或者創意嘅領域入面再做到一啲可以走向國際市場嘅內容。咁 AI 其實係賦予，頭先上一節都提到啦，係賦予更加多人有能力去參與創作嘅。即係如果我哋能夠更加好推動 AI， 即係除咗呢個 project 啦，即係將成個人工智能推動得更加好，其實每一個人我相信某個階段上個腦入面都有啲創意嚇，你自己想寫個本小說，你想整個笑話，你想整個創意嘅一啲內容，卡通又好，咩都好，遊戲係咪？咁其實隨住科技嘅發展咧，每一個人都可以更加容易成為創作者。咁呢度入面點樣將我哋嘅創作人有興趣、有創意嘅內容轉化成為真係產品？咁我覺得我哋係一定要善用 AI 嘅。咁呢、這個能夠善用到佢，咁我哋就真係可以將我哋過去積累嘅文化底層嘅內容嘅涵養呢去轉化為一啲創意嘅內容。咁出版 3.0 其中一個平台啦，即係希望喺文化創意、文字創意方面能夠作為一啲中外合作嘅一個平台啦。咁超級增值人我諗係每個領域嘅解釋都唔同嘅，譬如我哋對我哋而家講巨新智能，我哋對生命科技，其實每一個領域我哋都要睇下香港嘅 value add 喺邊度，即係一定要睇到我哋自己能夠對嗰個領域嘅增值部分喺邊度，咁你發揮出嚟。因為冇可能而家呢個世界咧，隨住互聯網、人工智能出現咧，再冇嗰啲左手嚟右手去，你冇附加值嘅一啲所謂貿易 吓，那个应该大家都理解，个空间会越嚟越细吓。即系以前有好多人话，我攞个产品嚟，我就卖俾你，我加我$10嚟，我$12卖俾你。我谂呢个空间大家都知道已经越嚟越少。咁所以点样做增值？咁而增值入边，我哋要睇下我哋自己嘅优势喺边度，我哋有啲咩积聚落嚟嘅先天，或者咁多年积聚落嚟，仲系叫做世界或者。起碼中國市場啦，有一定認知嘅經驗或者一啲大家嘅睇法，咁呢度入面係希望可以通過人工智能發揮出嚟。咁我諗呢方面就係對嗰個所謂超級增值人嘅一個睇法咯。我就
6: 係啊，聽完頭先阿 Duncan 講咧，令我回想起好多時候我睇無論啲報紙雜誌啊，都或者係我哋啲即係父母長輩啊，講起我哋香港那些年嘅時候咧，都講我哋香港人係即係好識執生啊，係翹王嚟㗎咁樣，即係嗰啲咧係我哋香港人嘅核心價值。但係咧，聽完頭先阿 Duncan 講咧，其實咧透過呢啲科技啊、人工智能嘅技術啊，其實正正咧陷咗入去頭先 Sharon 講嗰個出版業嗰個正常傳統嗰個流程啊，又要排版啊，又要執字粒啊，又要對稿啊，又要即係插畫。其實以前咧，可能香港人嗰啲翹王啊，嗰啲即係好多嘅創新嘅意念啊，都俾呢啲咁樣嘅繁文縟節，或者俾呢啲咁樣嘅流程咧所牽絆住。咁而透過咧，依家頭先Duncan所講嗰個 AI 嘅即係大時代嘅機遇咧，其實可能某程度上可能即係幫到我哋啲香港嘅創作者、內容創作者也好，或者出版社都好。而頭先阿 Sharon 亦都提到，其實呢一樣嘢唔係淨係用科技幫到我哋本地、我哋香港嘅啲內容創作者，有機會咧係幫埋其他地區嘅，係咪啊？即係話透過即係點樣運用呢個平台，可以幫內地嗰啲出版社走出去咧？喺呢個角度咧，阿 Sharon 又可唔可以講一講多少少，等我哋了解一下你呢個超級增值人嘅平台可以發揮咩作用？
7: 係，因為香港我哋真係多元文化，咁我哋對於就算翻譯咗英文咧，我哋對於嗰個語文嘅語境咧，甚至乎佢背後個文化咧，我哋會領略多啲。係啦，咁當然內地佢亦都喺個語言上面，佢會而家會越嚟越，即係佢哋都有佢 AI tool 可以做到翻譯啦。但係呢個咧就唔係單單只係一個語言嘅一個轉化咯，會係一個價值嘅轉化咧，文化嘅轉化。咁所以香港我哋多元文化，我哋亦都係容易啲去做到一啲欣賞到，亦都可以了解到嗰、那個中間嘅轉化會唔會流失咗入面嗰個底韻咯。咁喺我哋而家呢個 project 入面咧，我哋都好堅持有人嗰個投入喺度，因為都要有個人有個人嘅 input 喺度咧，去將嗰個內容咧做得更加好，因為頭先都提及咧，即係可能會有一啲嘅題材啦，即係我哋講緊金庸先生佢嘅武俠小説咁樣，咁中間嗰啲功夫係點樣去翻譯得更加好咧？又或者有啲唔同嘅我哋叫做題材啦，或者有唔同嘅特定嘅詞彙咧，我哋點樣去做咧？咁同埋其實中間而家 AI 都會久唔久會有啲 hallucination 嘅，都有啲。
6: 幻覺
7: 嘅係啦，咁我哋都要去前問下你咧，我哋都要去有人嘅投入喺度咯。咁所以香港係喺呢個唔同文化入邊咧，其實我哋可以加入好多 input。咁至於去到增值方面咧，就係我哋喺唔同嘅書展入邊咧，接觸到譬如好多內地其實佢已經同阿拉伯做緊生意嘅。咁中間咧邊一個去負擔嗰個翻譯費咧，其實都好頭痛。咁所以呢個計劃我哋一同佢講嘅時候咧，佢哋都即刻咧俾啲書我哋去幫佢哋去做，因為佢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大嘅一個機遇同商機，佢哋可以好快咁樣做到唔同書籍。咁而我去到阿拉伯同佢哋傾嘅時候咧，都領略到咧，其實如果我哋要同阿拉伯人做生意，就似乎中國人做生意都好啦。咁你都要欣賞人哋嘅文化，你都要懂得人哋嘅語言。咁如果我哋可以用到7.3.0呢一啲嘅內容，做到好多唔同嘅書，亦都可以通過呢個渠道、呢個平台欣賞到唔同嘅文化咧。咁其實用呢一個平台去再做一啲延伸出嚟做生意，或者你同佢傾有其他嘅project，都會容易啲咯。
6: 係啊，所以咧，其實咧，出版 3.0 呢、這個即係超級增值人嘅平台咧，唔單止係益到我哋香港嘅即係內容創作者，仲可以咧即係幫其他地區，包括我哋內地嘅出版社啊，或者阿拉伯嘅出版社啊，佢哋唔同嘅語言轉換啊，即係我哋變咗喺香港就係真係成為咧呢一個國際創科中心嘅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啦。而咧頭先聽完阿登勤講，其實咧。去到今天呢、科技嘅發展，其實生成式嘅人工智能咧，其實就即係帶俾我哋成個出版業咧都有好大嘅即係一個 impact、哦。即係好多人就擔心啦，喂會唔會我冇咗份工㗎咁樣？但係聽落咧，似乎咧就係帶俾我哋更加多機遇、哦。尤其是當阿 Sharon 講，喂原來咧係需要人嘅參與㗎、哦，要越嚟越多人嘅參與啦，同埋令到我哋每一個人同時間我哋會即係掌握好內容，包括係文字故事嘅一啲嘅創作，跟住佢可以幫我哋咧就。或者令到我哋嘅画作提高啦，起码产能提高好多先啦，仲加埋转换埋语言系嘛，即系其他嘅即系翻译啦，同埋可以做埋片。头先阿 Sharon 讲可以做埋片，即系话我哋本身个核心，头先讲香港人嗰啲桥，好有创意嗰啲桥，其实可以透过呢个咁样嘅平台咧，就真系多元化咧可以增值啦。咁而咧。即係但係一去到話啊，我哋同內地去合作嘅時候，其實咧，阿 Duncan 啊，我哋點樣可以即係透過同內地同埋國際之間嗰個合作咧，創造一啲即係更加深入嘅即係價值啊，或者點樣去帶俾即係我哋香港始終係國際創科中心啊嘛，點樣可以即係俾到我哋嘅優勢俾我哋國內嘅同胞或者外國嘅一啲嘅合作夥伴呢？
5: 我諗就第一就香港多年嚟同國際交易啦，或者貿易嘅一啲積累落嚟啦。咁我哋好多本地嘅人嘅網絡，其實同唔同嘅國家、唔同嘅地區都有好多年合作關係啊。包括我哋出版界。咁另外當然亦都要講翻我哋香港法律法規嘅一個情況啦，因為你出版，你好重要都係個版權嘅保護啦。你點樣去同人哋合作嘅時候，你法律嘅合同方面嘅一啲保障啦。咁你有拗撬嘅時候，你個法規係由邊度嚟到管理啊？包括你真係近年政府都推出好多，譬如國際仲裁啊，唔同嘅機構，咁呢啲都係對營商方面嘅一啲國際合作嘅一啲幫助嚇。咁錢啦嚇，金融進出你呢啲錢嘅 capital 資本嘅流動啦，咁我諗呢啲都係本身好多人同香港合作或者經過香港嚟到營商嘅一啲肯定咗嘅優勢嚇。咁所以我諗包括頭先講嘅內容啊、科技啊嗰啲係附加值啦、增值啦。咁但係即係如果內地好多唔同嘅產品，其實亦都比香港更加多子彈，係嘛？即係我哋呢度能夠攞出去嘅文化內容產品可能得一，但係你攞咗內地就變咗99，咁即係你內容都多咗好多去賣。咁變咗呢度方面，如果能夠我哋做到一啲附加值嚇，咁亦都你多咗產品俾唔同嘅市場。咁所以我諗喺內地嚟講，亦都近幾年大家都見到，對於經過香港作為出海嘅基地，或者經過香港將內地嘅成咗型嘅一啲產品啊，不管係軟嘅內容啊，定係硬件嘅產品啦，其實都有個共識嘅嚇。內地都會明白到好多做生意人都見到香港個增值係喺嗰度嚇。以前可能有啲內地個佢話廠家，我諗住我請佢識講英文就得㗎啦，其實邊有咁容易啊？係嘛？即係你入邊有好多其他嘅配套，唔係你淨係有。有个人讲到就得噶啦嘛，咁所以呢度我谂亦都系进出嘅一个平台。香港过去数十年都系国家同唔同国际市场进出嘅一个基地，咁呢个 我相信都唔会改变住吓，呢、這个都仍然系一个我哋好重要嘅一个香港嘅功能。
6: 系登勤讲得好好啊，即系其实咧就出版 3.0 呢个计划咧，其实除咗系一个超级增值人嘅角色，运用咗好多科技，即系进一步体现到香港咧要即系成为国家，我哋呢个任务啊要成为国际嘅创科中心咧，呢一个系一个好重要我哋嗰个任务。但系除此以外咧，我哋都可以咧，即系透过我哋即系呢个国际城市加埋我哋个法規或者我哋個法律體制咧，係外國比較信任嘅。而透過呢種信任咧，其實好多時候外國嗰啲嘅內容咧，就唔驚咧自己嗰啲 IP 啊，即係俾人偷咗啊，或者咩，我哋所有嘢都會有個保障。咁呢個其實又可以即係哇，原來出版 3.0 加一個 project 咧，其實已經咧係發揮到咧，即係我哋香港一啲好重要嘅角色喎。再加埋Duncan最拉尾有講到就係錢啊，即係話我哋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咧，其實如果有好多時候透過即係一啲好嘅 IP 點樣融資啊，點樣上市啊，其實就會令到更加多嘅即係企業咧獲得呢個資本咧，就更加多嘅子彈。再加埋咧就係同其他合作，即係頭先阿Duncan嗰個例子好活生生啊。我哋得一個單位嘅內容嘅啫，但係咧國內可能有99个单位啦，咁啊变咗咧就可以真系帮到咧，即、就、系、是、我哋唔系净系帮到自己吓，仲帮埋咧我哋其他嘅合作嘅伙伴。而咧，其实当我哋一提到 IP 咧，就一定要问下 Sharon 啦，即、就、系、是、你即系响呢一个即系、就是、知识产权咧，就即系深耕多年啦。其实咧，点出版 3.0 点样可以提供呢个国际版权交易同埋 IP 嘅管理嘅咧？即系点样可以令到我哋啲即系有内容嘅人更加放心，可以咧透过你个平台咧，可以同人哋交换下啲 IP 啊，或者点样去合作咧？
7: 即系登人都提过啦，喺法规上边，普通法我哋都系同外国有多唔同国家，其实有同一个法律嘅体系啦。咁大家去倾偈同埋异地内容嗰个合同嘅时候，亦都系可以有一个同样嘅一个 common language 啦。喺呢一方面，我哋可以通过我哋作为一个中介、一个中间人啦，系啦，就帮香港同埋内地嘅出版嘅朋友啦。咁就系、是、所以我哋就系知识产权实体中心啦，作为中间一个大家系即系最后完成嗰个合同啦，即系个合作嘅嗰个中心嗰一点就我哋嘅法律部分咧就会比较大家都会
6: 认可啲
7: 啦，系啦，就算我哋因为我做緊嗰個組織啦嚇，咁我哋同唔同國家簽雙邊咧，其實都係會比較容易啲，係啦咁。咁當而家政府都係就住 AI， 就我諗啊，阿Duncan所 AI 嘅管治 AI 嘅立法啦，嗰樣嘢其實我哋喺個過程入邊咧，佢哋都係會睇好多一啲國際嘅一啲benchmark 嘅，係啦，咁一啲國際嘅一啲例子，咁所以我哋本身嗰、那個法規其實都好國際化。系啦，咁我相信呢个都系一个优点咯。
6: 系啊，所以就系又进一步体现我哋香港系即系超级联系人嘅角色啊。咁啊，正正系即系头先阿Duncan讲嗰个一同99合埋一齐咧，等我谂起咧，即系有好多行家都有讲一个概念叫拼船出海啊，即系一支竹仔二折弯啦。我又唔系好多，不过咧集腋成裘咧，有好多人都有自己 IP。譬如头先阿 Sharon 讲话，我哋去中东市场咁样，我得一两本书。或者十零廿本书其实好寡，或者个规模唔够啊。但如果咧，我哋可以透过呢个平台，同所有其他出版社、所有其他地区嘅行家一齐集腋成裘，拼船出海咧，咁其实咧，即系嗰个效果就会比较好啲。咁到底呢个拼船出海嘅逻辑应用响个即系出版 3.0 嗰度，又系一个点样体现嘅咧？阿 Sharon 可唔可以讲多少少？
7: 我去外国嘅书展咧，接触好多内地嘅朋友，因为内地嘅市场咧，实在系比香港咧，哇，真系多好多好多倍。见到佢哋嘅书籍嘅质素咧，同埋佢哋嘅印量咧，我做咗咁多年出版咧，我觉得哇，真系完全系想象唔到咁大嘅产出。咁 佢哋中間不過都仍然係好煩咯。頭先都提過咧，就係嗰個製作嘅時間啦、資源啦、成本嗰一方面係啦。咁同埋喺嗰個內容轉換點樣去配合到嗰個文化上面嘅差異咧？咁喺呢一方面咧，其實我哋。同佢哋傾嘅時候咧，就發覺喺呢幾方面，我哋可以幫到喺出版 3.0 嗰度咧，可以幫到好多手。咁、那個角色就係、是、咁，我哋當然係有香港同埋內地嘅出版社，咁我哋同佢一齊咧，就將優秀嘅中國文學或者係一啲中國文嘅內容咧，變成唔同嘅語言，咁就一齊咧就可以做擴展嗰個出版嘅版圖咯，係啦。咁同埋同唔同嘅國家，其實我哋都可以藉住呢個計劃做一啲嘅交流咯，嚇。咁所以我哋拼船出海，內聯外通，我成日都忍唔住要講呢啲嘅四字詞，但係呢個都真實，我哋係做緊呢一啲嘅工作咯。咁同埋內地嘅出版比香港出版社佢哋更加快啲添，係啦。咁佢哋基本上幾個月內，佢哋已經俾好多書，尤其是兒童文學咧，嗰度就會比較少一啲嘅專門嘅一啲內容啦。咁嗰一度咧，其實那個速度啦、準確度啦，其實都好快就可以幫佢哋做到咯。
6: 嗱，我聽完兩位啱啱分享，即係咁全面，其實我明白到咧，就我哋香港基本上好少嘅地方，人口又即係唔係好多，比起我哋全個國家，咁我哋係一個城市嚟嘅啫嘛。咁但係咧，其實咧運用咗科技，運用咗我哋香港本身嘅核心價值咧，其實就香港嘅角色唔係在於我哋有冇規模，而係在於我哋有一個好強嘅連接嘅能力。咁咧，我就亦都咧就同各位聽眾分享一下我呢一個環節嘅金句，就係香港嘅力量咧係在於連接世界，成為超級增值人。而接住落嚟咧，為各位聽眾咧分享咧 MC 張天賦嘅時候不早，就寓意咧就係話而家咧係時候噶啦，香港嘅出版界咧就要進一步去連接世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钟，而家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浩波表示，经过呢几年同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同接触，香港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贸易额继去年增长大约5%后，今年头五个月按年上升超过35%，其中同阿联酋的双边贸易额更增长超过52%。陈茂波在网站又说，从资本流向来看，海湾的主权基金去年的全球配置中向约40%流向亚洲，反映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逐步体现。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拨款2亿元，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计划推展多项具体措施促进城乡共融，当中包括活化历史建筑与打造文化径。在发展局的网页，北都办助理秘书长廖超荣期望政府推行的项目能够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以已先导计划的资助，修复及活化一些私人拥有的特色乡村建筑，推广乡郊旅游和促进城乡共融。新界乡议局欢迎先导计划，主席刘业强形容是思维突破与务实支持的里程碑。民政事务总署为协助少数族裔人士融入社区和使用公共服务，向非牟利机构批出资助贷款，开设和营办支援服务中心。在今年四月，中心成立青年网络和妇女网络，提供更多专为少数族裔青少年和妇女而设的活动，包括青少年在职涯训练、内地交流团，加深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并举办专为少数族裔女士而设的运动班，例如游泳班。中学文凭试将会在本月15号放榜，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预计今年联招竞争加剧，预计稳阵入读8间资助大学的分数会上升，亦都有机会带动8大以外的课程收分上升。吴宝成说，今届考生中有超过20%是自修生，估计不少是重考生，亦都会令到竞争加剧，建议考生先预计自己的分数及成绩，采取保守策略以防失手。他提醒考生要留意各课程的收生要求及大学联招联选结果的改选时间。天气方面，华南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杭州之西北偏西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华东，并且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就留意翻。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啦。湾仔港湾道有水务工程，去演艺学院方向近住中环广场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另外蓝田碧云道有道路工程，去秀茂坪方向近住康雅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2: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3: 今集同大家测试言语治疗应用程式。
4: 直接模仿啦，或者口头提示，
5: 条脷后面要用力，脷尖放平，
4: 俾佢哋屋企都接收到呢啲提示。
6: 星期六朝早九点，
7: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6: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8: 管理新思维，主持林晓峰。
9: 欢迎各位听众翻嚟今集嘅管理新思维，我系今日嘅主持林晓峰教授 Alan。我哋刚刚咧就听到两位嘉宾 Duncan 同埋 Sharon 咧介绍咗出版 3.0 Plus， 即系嗰个例如点样可以让香港出版界运用科技咧成为超级增值人啊，点样进一步连接世界。但系出海咧就真系唔系好容易噶啦，到底咧我哋有啲乜嘢策略咧？嗱 ，Sharon 头先咧就提咗拼船出海啊，那个整体嘅策略啊，咁。其实呢就你觉得即係点样可以有更具效益咁样去即係同其他嘅 partner， 其他嘅合作伙伴去夹埋一齐呢，有冇啲咩特别嘅策略咁样㗎？即係譬如话係咪话我啲儿童图书嘅就同返儿童图书嗰啲夹埋呀，或者我哋有啲叫武侠小说呀，就即係係咪有啲即係叫做分类呀，或者有啲策略去拼船嘅呢？
10: 我哋而家都会集中某一啲嘅题材去处理先嘅。咁提到呢少年读物呢就係其中我哋嘅重点。咁因为个内容方面呢又唔会咁多因应个文化唔同啊，或者係个用字嘅词汇唔同呢，会比较难去做一个转换囉。係例如內地又好啦，甚至乎你講緊阿拉伯市場都好，因為你越多一啲專有名詞或者係一啲比較深入啲嘅學術嘅內容呢，其實呢個就會比較要多啲嘅時間去做囉。咁所以少兒動物係我哋其中一個重點囉。係啦，咁跟住就另外就係大家都好鍾意睇嘅一啲小說啦，傳記呀，咁呢啲我哋都會揀一啲題材去做囉。咁另外呢就我哋都諗緊基建上面喺個平台上面當然都要做一啲嘅功夫。因為剛才提到呢 IP 部分呢，其實要有一個比較完整啲嘅知識產權嘅管理嘅系统喺度，佢哋入面嘅 IP 其实个登记系统嗰度，佢登记系点样去登记法呢？尤其是而家系讲緊即系已经系可以打到好散，唔止好似以前淨系一个地域或者语言上面，已经可以系讲緊佢系转化成为一个乜嘢嘅形式去传递出去，已经可以系喺个 image， 即系喺个图像同埋喺一个短片。咁所以去到嗰个管理系统啦，登记啦，甚至乎去到嗰个transaction 啦，即系去
9: 交易，
10: 去做交易啦。其实我哋而家都用緊 AI， 用緊电子呢，其实都希望係一个电子化嘅一个平台去做。中间就会即係散减咗一啲误差啦，同埋係会对住唔同嘅国家呢，唔同嘅，因为出版係可以好細碎，好片段形式嘅。咁呢啲基建我哋都需要囉。
9: 哇！我听完阿 Sharon 咁讲，出版 3.0 加呢个平台咧，真系可以处理基本上系甚至乎系一人公司嘅或者一人作者嘅啲事务咧，都可以即系处理得到。嗱，阿 Duncan 啊，你又即系我哋创科界嘅议员啦，咁啊成日都会即系留意到我哋嗰个创科嘅民生啦。咁近嚟咧有好多人咧就提倡咗一样嘢，就系话生成式人工智能咧，马拉手咧连咧一
11: 個人一人創業者都得嘅喎。出版 3.0 加會唔會又可以呢即係體現到呢一個咁樣嘅即係力量，幫到啲一人嘅叫做作者變咗做一人嘅出版社咁呢？
12: 我諗而家就出版 3.0 頭先提到啦，作為一個平台，即係對接香港嘅出版界同內地同海外嘅出版界為主先啦。咁當然我自己嘅睇法，我希望往後係能夠做到更加多其他功能啦。咁呢度亦都需要譬如政府啊等等更加多嘅支持，因為而家始終都係一個起步嘅階段。不過我哋講遠少少，你講嗰啲 OPC 啊，即係一個人可以做到好多嘢嘅功能。而家其實可能係一個發展嘅方向，咁我哋大家都見到。咁但係呢度入面你要行到嗰一步都仲有好多嘢要去改善，包括個科技，因為科技到底佢嗰、那個嘅功能係咪做到我哋所諗嘅嘢。如果你講其他嘅科技過去，你話互聯網又好，你話電子商貿又好，你話晶片又好，其實你會見到好多我哋當初諗佢所做到嘅功能，最後都係十年、十五年、二十年先至真係做到嘅。咁所以今日我哋諗到好多 AI 做嘅嘢，都係要付出嘅。咁呢度入面要付出，頭先講到包括科技同數據啦，即係你話唔好講到咁遠，我幫你去創作先。我淨係幫你去翻譯，頭先提到都係一個好複雜嘅事情，因為你去到多語種，你咁多唔同語種，平時我哋好似玩下嗰啲 AI 就話我去旅行，我講落去佢翻譯做第二個語文，咁就好似好容易啫。但係你去到寫作風格，係嘛？你個個人，大家我哋以前睇開書，有啲作者好鮮明嘅寫作風格，佢用嘅字個 vocabulary 都唔同，咁你點樣去翻譯都可能係一個好長嘅過程。你兒童書同武俠小說同一個經律嘅作品，其實入面嘅風格同內容呢啲都有好多要去訓練。咁所以我覺得而家仲係一個好早期嘅階段，如果你話要喺創作方面，即係譬如你任何人都賦予佢嘅工具，我要寫一個好長嘅文學作品出嚟，都仲有幾大嘅距離嚇。即係譬如而家我哋見到好多 AI 工具做啲短片啊，嗰啲功能都好強啦。咁但係你可能做分零鐘係嘛，咁你就會容易啲。你其實要去製造一個電影咁，仍然係需要有龐大嘅團隊嘅工作人員，佢用咗個工具幫佢減省咗啲時間。但你真係話要做一個大片啊，或者我做一個電視劇，其實你好多入面人嘅參與係仍然會存在嘅，不過你幫佢減省咗啲重複嘅工作。但你話做一啲一分鐘嘅短片，大家都見到啦，我哋可以通過啲工具去做啦。咁但係你話去文字內容，尤其是多語種嘅內容，都仲有好多嘅過程要去演變，要去進步。咁所以我諗而家仲係早期啲嘅階段啦，即係 3.0 作為一個平台，希望對接到好多文化嘅內容。咁但係嚟緊一定要數據要增加，你要更加多嘅書，更加多嘅內容，更加多唔同嘅類型嘅內容，更加多唔同國家嘅作品，咁你先至可以培訓到個引擎更加有效，更加幫到手。因為呢個雪球效應嚟嘅，你知我哋做科技都係，你越叻，越多人俾嘢你，越多人俾嘢你，你就越精進，你就會更加有一個能夠做到嘅功能更加強大。咁所以都係我自己嚟講個 vision， 希望將來能夠做到咁囉。咁呢個就靠阿 Sharon 團隊佢哋努力。
11: 冇錯。同埋呢，聽完阿 Duncan 講，其實呢好多即係我哋香港呢，其實好多出版社都係中小型嘅。其實就第一就唔需要擔心呢，就突然之間有好多個人嘅出版社嘅競爭對手生咗出嚟，因為其實呢多啲人呢搞旺個市場都係好嘅。但係呢同一時間呢，就係話其實出版如果真係要即係話我哋透過人工智能去釋放咗我哋好多叫做重複性嘅工作嘅時候呢，我哋啲

0: 作者佢就運用咧呢一個出版 3.0 加咧去做一下啲翻譯改嘅嗰個叫做即係轉換啦咁樣，或者會唔會都可以即係招呼埋咧我哋啲即係插畫師啊，或者我哋有其他嗰啲即係唔同嘅工種嘅一啲做內容嘅人一齊去協作咁樣㗎？
1: 嗯，而家我哋執行呢個計劃嘅時候呢，就係體驗到呢個就一個人呢拉住好多唔同嘅團隊。咁都多謝頭先阿登勤講呢，就即係原創係好緊要。因為我哋真係要有內容，原創嘅內容呢先至可以支持 AI 個引擎呢，佢係多啲內容去有多啲嘅 data 做一個學習囉。係啦，咁我哋而家呢其實呢即係 AI 或者出版3.0加呢，就可以方便到呢其個創作者呢，佢一搜集資料啦，做 research， 二其實佢係可以將佢原創嘅 idea 呢，無論係內容或者係image 啦，咁就可以更加豐富。係啦，咁但係呢當然又要企返喺嗰個 IP 嘅角度嚟講，佢哋亦都唔適宜呢，就係所有係交俾 IP 即係 AI 去做啦，咁佢哋要留意返，即係佢哋要有足夠嘅個投入同埋轉化喺嗰個期間入面啦。咁我哋成日都講啦，即係 AI 係可以幫佢做到有好多唔同嘅可能性，但係呢都要有個作者本身去提供個內容，或者嗰個藝術家本身去提供嗰幅圖出嚟，咁先至可以做到成功嘅一個產出啦。
0: 嗱，咁譬如我係作者啊，我寫咗個，即係你知我寫好多兒童故事㗎嘛。咁好啦，我用出版 3.0 加，我轉咗做多語言。咁最拉尾呢一個多語言嗰個知識產權係唔係屬於我㗎？
1: 嗯，咁要首先呢，這個呢就真係好似偵探咁樣啦。首先呢就要知道呢，你本身你係咪有足夠嘅一個我哋講緊一個 prompt 嘅指示俾嗰個 AI tools 啦。係啦，咁去到出到訴訟呢，其實都係會睇你個 intervention 或者你嗰個 transformation 究竟你轉化有幾多，同埋你去俾嗰個 AI 嘅 tools 呢嘅 prompt 有幾多。因為有好多時之前啦，其實有一啲嘅訴訟係講緊，咦，佢純粹就係俾幾隻字或者俾少少嘅指引呢，就叫佢將本書出嚟或者將幅圖出嚟，呢啲呢其實係唔會申請到版權嘅 protection， 嗰個作者佢亦都唔會係喺個合法度成為呢一個產出嘅作者囉。
0: 但係如果佢本身已經出版咗本書啦，佢係只不過係即係繁體中文嘅啫，咁佢用咗出版 3.0 加轉做阿拉伯文，咁個阿拉伯文嗰個版權又係咪屬於我嘅呢咁樣？
1: 哦，咁當然如果你係原創嗰、那個版權持有人嗰、那個版權，就算去翻譯咗唔同嘅語言、唔同嘅產出嘅情況啦，咁其實個版權都係屬於那個作者或者個出版社啦。
0: 嗯，哇，咁樣就放心啦。因為呢我哋有好多，即係你都知啦，我哋有好多即係創作者嘛，尤其是喺 social media， 好多時候佢都會創作好多故事啊，或者佢有時真係會自資出版啊咁樣。咁如果用咗 AI 之後變咗唔係佢個版權呢，咁佢哋好即係好擔心㗎嘛咁樣。但係如果即係一個叫佢本身係一個原創嘅，你只係運用呢啲工具去轉做唔同語言啊，或者即係有啲改善啊，咁都保留返嘅話呢，咁就少啲擔心。
1: 不過你兩位都係 AI 嘅專家，你都知呢，其實有好多時 AI 佢幫你做個翻譯嘅時候，即係如果係個作者或者個 editor 都要去睇一睇佢會唔會改咗你嘅原意，或者佢好鍾意加入好多嘢，咁所以需要係人
0: 都要包底嘅，
1: 係啦，佢就要把關嘅。
0: 冇錯，冇錯，冇錯。嗱，咁樣咧就對於我嚟講咧，即係依一個 AI 或者呢個出版 3.0 呢個加呢個平台咧，其實就係俾我有更多機會咧，可以接觸更多客户啊，或者幫我製造更多嘅產品。其實會唔會咁樣就俾到？因為我哋成日都好擔心啲年輕人有冇一個好嘅發展啊咁樣。阿登勤啊，其實出版 3.0 加會唔會為我哋香港人帶嚟一啲新嘅機會去就業啊，或者創業咁樣嘅呢？
2: 我諗成個 AI 嘅趨勢先啦，我覺得係會改變咗好多工作。

0: 種嚇。頭先提到一啲牽涉到版權內容嘅問題啦嚇，你去到 AI 第時啲數據點樣去處理？其實我反而覺得係更加清晰化咗，因為你有好多去追溯到究竟個原創係咪喺你嗰度，定係你就咁話俾個 AI 喂唔該用 ABC 嘅風格同我出一個四格嘅漫畫咁樣嘅故仔出到嚟，咁變咗當然你係會好容易做到啲我哋叫做好輕嘅 content light content， 但係你其實嗰個原創性喺邊度？咁變咗大家亦都要更加往原創去諗，同埋嗰個製作嘅過程、創作嘅過程，其實有更加多追溯性，所以其實呢度入面我反而覺得係更加清晰咗嘅。你以前一樣會有呢啲唔同嘅呢啲討論過㗎。譬如你話啊，點解你嗰首歌好似同外國嗰首歌九成似呢？係咪究竟你有冇抄襲呢？咁你亦都以前出過例子，譬如內地有啲好著名嘅一啲洗腦歌，跟住原來話個作者係屬於邊個，都要經過一啲好耐嘅討論，或者你去分辨先至可以判清邊個係最早個原創。因為你有好多嘢都係有時啲人真係碎片化，呢度攞啲嚟，嗰度攞啲嚟，忽然之間諗到啲新嘢，咁究竟你點判定呢？係咪？咁所以呢度入面其實對於大家嘅原創性，我覺得個 AI 或者加埋區塊鏈係會更加好嘅一個追溯性嘅，會更加清晰嘅將來。咁甚至乎你再理想啲去講，你對每一個製作咗出嚟嘅 content個商業化嘅過程點收錢，其實亦都係一個更加好嘅追溯，因為你而家好多創作出嚟，人哋用咗你，你都唔知道，你亦都唔知點去追佢收翻嗰啲人哋使用咗嘅商業嘅利益。咁所以呢度入邊，其實 AI 係可以更加清晰，我覺得對創作有更加多嘅幫助。咁入邊製造出嚟大嘅商機係咩呢？我覺得就係數據相關，所以我好鼓勵大家都係喺數據相關，而我哋大學都可以好多啦嚇 ，data scientist 啊之類嘅嘢，因為你將來你有好多嘢，你都係變咗一個數據。咁你個數據源頭、你個追溯性或者你個真偽，你使用嘅過程點去跟蹤，其實呢度入面我覺得係好多新嘅工作會走出嚟。咁所以我哋就我諗人類咁多年嚟都係有新嘅工種去取代舊嘅工種嘅。咁變咗你嘅社會要諗下，我能唔能夠製造到更加多機會俾呢啲新工種，咁嚟到令到更加多年青人有機會有啲新嘅工作機會。
1: 咁聽落呢，其實即係我哋各位聽眾有好多年青嘅朋友呢，其實都可以懷住一個積極同埋樂觀嘅即係期盼啊。其實人工智能或者一啲科技呢會帶到新嘅機遇。但係聽完大家兩位講咗咁多好嘢呢，阿 Sharon 其實出版 3.0 加呢個平台咁樣推出呢，其實對於我哋一啲即係業界呢有冇啲咩風險啊，或者我哋需要注意嘅地方咁樣？
2: 係我諗
1: 因為剛才你嚇嚇我，就是說原來我寫了啲書，結果呢有機會呢那些版權沒有了，所以我就要問一問有沒有這樣的風險的呢？
2: 這個是出版界的朋友呢，他都是不斷關注有兩點啦。第一點就真的是 IP 的部分的。是啦，咁其實就像Duncan這樣說呢，其實現在呢我們的無論是儲存啦，無論是一個登記或者是中間我們去追溯個相似度啊，各樣東西呢，其實AI 呢其實喺呢分析呢其實係好清楚。係啦，甚至乎你可以做一啲trace 唔到嘅一啲trademarks 呢，喺你本身嗰個出版亦都係完全係可以做到。係啦，咁所以喺個 IP 方面呢，就當然呢亦都係我哋香港頭先都提過好多，我哋 IP protection 做咗好多功夫。咁所以 IP 嗰部分呢，其實出版社係好關注，因為呢個係佢哋嘅 asset 嚟㗎嘛。
1: 冇錯。
2: 係啦，咁所以呢個部分我哋都一咁同佢哋去說明。咁另外呢就係、真係嗰個做嘢嘅方式，咁都會有個別出版社，我諗都要有啲時間去適應，佢會覺得咦，我對住咁多轉化咗個內容，咁我咪要請好多人去做校對囉，咁樣係啦，咁佢哋都仍然會有啲呢啲嘅疑問喺度嘅，係啦，咁因為AI 就真係轉化得好快，咁一年或者半年前嘅 AI 嘅質素呢，內容而家都已經完全唔同，咁所以都有越來越多 嘅出版界嘅朋友咧，佢之前有啲懷疑嘅態度，而家佢都開始比較開放，亦都接受呢個 AI 咧，因為都真係變化得好快，同埋幫佢哋去省減嗰個時間。同埋嗰個資源係幫到好多咯。
1: 嗯，係啊，所以其實咧，即係我覺得咧，即係除咗話頭先阿 Sharon 提咗呢啲咁樣嘅即係考量啦，或者我哋業界嘅一啲人嘅關注嘅點咧，其實我覺得咧，即係由拼船出海去到頭先 Duncan 所講，其實帶俾好多年輕人嗰個即係機遇咧。我理解到其實合作咧就係比單打獨鬥更重要嘅。唔好下下諗住運用 AI 之後咧，我一個人可以做曬全部嘢㗎啦。其實有好多嘢咧都系可以，即系大家系共同去协作。咁咧，我又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即系今呢个环节嘅金句啦。其实我哋文化出海咧，唔系净系输出内容嘅，最重要系输出我哋嘅价值，我哋核心嘅价值。接住落嚟咧，为各位听众咧分享泳儿嘅荆棘海，主要咧系想带出文化出海，虽然咧系荆棘满途，但系咧香港胜在连通国际，透过拼船出海嘅策略，合则力强。提供价值。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劳工
1: 下午3: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经过呢几年同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同接触，香港同海湾阿拉伯国家嘅贸易额继去年增长大约5%之后，今年首五个月按年上升超过35%，其中同阿联酋嘅双边贸易额更加增长超过52%。陈茂波在网志又说，从资本流向来看，海湾的主权基金去年的全球配置中大约 40% 流向亚洲，反映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逐步体现。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拨款2亿元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团体推展城乡吉旅游项目。发展局计划推展多项具体措施促进城乡共融，当中包括活化历史建筑与打造文化径。在发展局网志，北都办的助理秘书长廖超永期望政府推行的项目能够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以先导计划的资助，修复及活化一些私人拥有的特色乡村建筑，推广乡村旅游和促进城乡共融。新界乡议局欢迎先导计划，主席刘业强形容是思维突破与务实支持的里程碑。民政事务总署为协助少数族裔人士融入社区和使用公共服务，向非牟利机构批出资助拨款，开设和营办支援服务中心。今年四月，中心成立青年网络和妇女网络，提供更多专为少数族裔青少年和妇女而设的活动，包括青少年职涯训练、内地交流团，加深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并举办专为少数族裔女士而设的运动班，例如游泳班。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你跟进翻啦。较早前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而家大致畅顺噶，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啦，荃湾路新桥已经在今朝早开通，沿住荃湾路去九龙方向的车辆可以在永德利广场对开的港铁桥的快线直博新桥，经葵涌道前往观塘、荔枝角和旺角等等的目的地，而想行三号干线去尖沙咀、香港西和大屿山的车辆就要用慢线去 9D 出口，同时车辆由葵青交汇处上车汇入荃湾路慢线就不用再 cut 线了。驾驶人士请尽早选定行车线和留意新的指示和标志。另外南区田湾海旁道有渠务工程，近住香港仔基本污水处理厂的一段田湾海旁道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路面情况信息万变，见到行车线信号的黄灯闪动就表示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驾驶者就要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保持足够的行车距离。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劳工处举办求职新路向招聘会，
2: 我知7月16至17号喺旺角物花省场馆举行啊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唔同嘅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0: 你点知嘅？
2: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3: 听最新华语流行歌就要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我是主持人明熙。
1: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管理新思维，主持林晓峰。
6: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今集最后一节的管理新思维，我是今日的主持林晓峰教授 Alan。 今日的节目主题就是出版 3.0 加 AI 时代的文化出海与知识产权管理的新思维。刚刚同两位嘉宾 Duncan 和 Sharon 分享了出版 3.0 的拼船出海策略，协助业界突破数码转型的挑战，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区域知识产权贸易的枢纽的核心地位。接着下来就想问一问 Duncan， 香港呢应该怎样去运用自身刚才讲到的法律啊，或者我们的制度的优势去推动呢，即是这个知识产权的交易呢？因为刚才讲到话很多人其实都很信任我们那个法律的体制啦，这样。但是呢要即是吸引到啲人来我们这里 trade 他们的 IP 呢，那其实有啲乜嘢的策略可以想下的？
7: 我諗幾樣啦。第一就係頭先你提到法律嗰個優勢，即係香港嘅我哋 common law 嘅基礎，同埋我相信國際對我哋處理一啲法案啊、合同啊嘅信心啦，我哋本地嘅專業團隊、專業人士嘅多年嚟嘅經驗咧，我諗呢啲係個底韻。但係後面我哋都如果要做到呢個功能，我哋都有幾樣嘢要去做啦。第一，科技係咪？即係你如果想大家簡單就咁經過香港出海，頭先提到啦，咁都要我哋有真係咩嘢幫到人先？即係你如果純粹左手嚟右手去，淨係簽個合約，咁個附加值都唔大。咁變咗我哋點樣能夠真係培訓到一啲好嘅人工智能嘅工具啊？頭先嗰度提到，如果我哋喺個工具本身嘅一啲功能上係可以培訓到佢出到嚟香港作為一個中文、英文同埋多語種嘅一個人工智能嘅一個工具，可以俾到唔同嘅創作人，不管你什麼內容，都作為一個我幫你追溯到你創作嘅源頭啦，幫你跟蹤到你之後買賣嘅脈絡啦，幫你喺你處理之後嘅一啲商務合作啊，你回收方面嘅一啲跟蹤啦。咁其實我諗呢個係一個好龐大嘅市場。咁我哋希望呢方面能夠做到啦，即係當然出版三點零係其中一個小部分啫，但係呢個係一個好大嘅機遇。我覺得如果我哋喺科技上能夠真係吸引到唔同嘅產品嚟，咁呢個香港大家都見到咧，我哋外國嘅人工智能嘅 foundation model 或者內地嘅，其實香港都可以用。咁喺呢度入邊，我哋數據、內地嘅數據同國際嘅數據，我哋都係一個融合嘅地方。咁所以呢啲係我哋要去投入資源嘅，喺個科技入面嘅領先性。另外一個就係頭先都有輕輕掂到過嘅，你哋都有提過嗰個版權或者創作嘅定義。咁嗰啲其實亦都係法律上你要有更加清晰嘅一個方向。咁而家嚟講，其實全世界都有討論緊你人工智能帶動嘅一啲內容嘅歸屬權、擁有權嘅問題。咁呢度入面頭先嗰節簡單有提到，就係嗰個叫做你嘅 effort， 呢個其實好多國家都係用嚟衡量嘅一個方向，就係你去做個內容入面你嗰個付出嘅參與性，你嘅 effort 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衡量目標。咁呢度入面點樣有啲法例上 更加清晰的方向来到判定那个创作权谁属呢？那香港我们都最近有很多讨论啦，关于人工智能方面的立法。那暂时来讲都在一个讨论阶段，政府出了很多我们的指引，使用的指引，怎样去应用者的指引，跟着不同行业的指引，譬如银行业啊等等都有出了一些指引。那但是来紧落到去关于我们文化创意内容入面，我们怎样在国际上都希望能够比较领先地去定义到这些内容产生的所属权。我想这个可能都是一个重要的，因为你立法上的清晰度都会吸引到很多文字内容啊、创作内容啊、创意内容啊的人来到这个地方去从事这方面的工作。那这个就后面仍然有需要去讨论的，因为现在都仍然是科技，大家刚才提到了，在这里飞快地进步着，你基本上每个月都有个新的 model 出来，我们看到除了文字影片其实亦都发展得非常快。咁后面呢个唔系淨係香港，我諗你欧美啊等等都有讨论到呢个内容生成咗嗰个归属权啊，同埋嗰个知识产权嘅讨论。咁呢个系嚟緊后面嘅工作囉。
8: 所以其实呢香港呢能够即系处理呢个知识产权交易呢都相当合适㗎喎。尤其是系头先邓勤所讲，无论系我哋个法制本身系一个最好嘅基础，再加埋我哋又有好多科技，无论系即系大模型啊、生成式人工智能啊，或者系区块链啊，点样可以追溯到嗰个即系源头，或者系中间嗰个内容生成嘅时候个拥有个谁属嗰个权。咁啊，再加上头先邓勤所提到，政府已经即系制定好多唔同嘅指引啊，即系除咗法制之外，嗰个内容生成嘅时候个拥有个谁属嗰个权。咁啊，再加上头先邓勤所提到，政府已经即系制定好多唔同嘅指引啊，即系除咗法制之外咧，其实最重要系点样行使啊，或者点样去执行啊咁样。咁所以嗰个位置咧，就是怎樣執行那些指引呢？其實就即係呢啲全部都係即係唔係硬體嘅基建，係軟體嘅基建嚟嘅，正正係呢啲基建呢就可以幫到手，即係我哋去推動知識產權交易啦。嗱 ，Sharon 啊，你作為香港版權協會嘅會長啦，其實咧你咧就認為香港即係係唔係頭先鄧勤講嗰啲即係軟基建咧，就可以成為到我哋呢一個 IP 嘅交易中心？有啲乜嘢我哋可以再做多啲嘅？
9: 是因為而家其實科技行得快過嗰個條例修訂，咁我哋都知道政府其實佢哋傾緊做緊一個諮詢嘅條例修訂。咁喺呢個修訂嘅時間呢、這個中間嘅一個時段呢，其實都需要與我哋站於喺個文化出版嗰部分啦，其實就需要一個 AI加一個文化內容，再加咧知識產權。咁之前都提過咧，其實我哋做咗一個轉化唔同嘅內容之餘咧，其實嗰啲作品嘅資料啦，即係嗰個權利人嘅資料啦、授權嘅資料嘅管理系統係需要喺度。咁同埋咧，亦都之前提過 AI 可以幫到一啲版權嘅追蹤啦、授權嘅記錄啦，同埋一啲收益嘅分配啦，同埋交易亦都可以喺個平台嗰度做到。甚至乎我哋用我哋作為一個中心點啦，可以連接到本地、內地、海外嘅市場，亦都可以促進到 IP 嘅交易同埋一個內容嘅出口。咁所以而家我覺得要增值咧，都需要有一啲呢啲嘅一啲基建嘅一啲功夫要去做。
8: 即係大家啱啱我哋都討論到呢個 IP 呢個交易啦，其實有 IP 先有交易㗎嘛。咁啊，即係尤其是我哋依家市場上高，頭先鄧勤話齋，我哋做條片啊都可以生成出嚟嘅時候，咁我不如又問下兩位啦。嗱，如果咧我咧就揾一個叫做我諗到條橋。就即係整一條片咁先算。咁我呢就好似頭先阿雙人講，我就自己寫好多 prompt 啦，命令呢一個生成式人工智能做一個卡通片咁樣。咁然之後生成出嚟呢一個即係叫做作品，咁係唔係就係我係呢一個作者呢？定還是係唔係其實係個 AI 工具生成㗎喎。咁其實個作者係咪變咗一個 AI 工具呢咁樣。嗱呢一個位我覺得好多聽眾普羅市民都會有一個疑慮㗎啦。到底即係呢個版權誰屬呢咁樣。阿鄧勤點睇？
7: 呢個其實喺國際上都仍然有唔同嘅睇法。 有唔同嘅定義嚇。咁喺美國亦都有啲唔同嘅案例要喺法院嗰度判決嘅。咁、譬如有個人佢係一個軟件嘅編寫者，咁佢寫一套軟件幫人哋去用 AI 做啲相出嚟啦。咁、變咗嗰度用佢軟件做咗出嚟嗰啲內容，佢就話個版權係屬於佢嘅，因為佢寫嗰套軟件。咁亦都呢個案例我理解喺美國去到最後法院都冇判嗰個
8: 軟件
7: 版權

0: 俾佢，俾个软件创作者。咁所以呢个都系好多唔同嘅一啲判断，你唔可以话就咁一个 case 咧系一个好清晰嘅划分。咁喺欧洲咧就有几个唔同嘅叫做 weighting 啦，吓唔同嘅方向嚟到判定嗰个内容税属嘅。第一就是你有几多头先提过啦，几多嘅 effort， 即是你摆咗几多个参与度入去，跟住就是创新性，你嗰件嘢有冇创新性，系咪原创定系喂系人都有啦呢件嘢系嘛，咁所以跟住啲工具嘅参与性啦，你唔系就咁写两句 prompt 嗰啲嘢，咁所以其实都有一啲唔同嘅方法去定义嘅，但系每一个案例呢其实都要有一定嘅判定，即系冇一个好量化嘅方法能够话哦咁就一定系你噶啦咁样，咁所以其实都有个过程嘅，咁亦都要有好多嘢要证明嘅，因为以前有啲人就话哦呢、這个成件事原来个内容系我嘅，都系我创作嘅，我攞咗个 IP， 原来唔系嘅，原来你偷咗你邻居份稿系嘛，咁、你点证明系你定系佢嘅咧？咁好多嘢而家都仍然系要喺个法院嗰度去判决嘅，咁所以呢个我就觉得，如果我哋有啲更加清晰嘅一啲香港呢方面我哋法例上面嘅指引，其实系可以令到更加多人喺呢度创作或者受到更好嘅保护。咁呢个都系一个大家嚟紧要我谂 IT 界啦，或者法律界啦，我哋包括立法会啦，包括创作创意嘅社团啊，或者等等嘅创作者啊，大家都要去讨论嘅。
1: 我自己觉得咧，就一阵问下 Sharon 啦，点睇头先个 case 啦？我自己觉得咧，头先阿 Duncan 讲嗰个就系工具，即系开发者。如果佢一开始就话嗱，我创作咗呢个工具，所有人用我工具嘅 IP 咧，都唔系属于你哋噶，系属于我嘅咁。我觉得佢咁样讲完之后咧，应该冇人用佢个工具嘅。即系如果公道啲咧，就系话工具嗰、那个无论系佢个程式码，定还是系佢自己喺工具上高所设计嘅东西咧，系一定系毋庸置疑系属于嗰个开发者噶啦。但系运用佢个工具而加咗好多创意去生成一啲内容嘅时候咧，我觉得呢一个咧，我个人啊倾向咧嗰、那个版权谁属应该系归翻嗰个即系用工具嗰个人嘅，就唔系做工具嗰个人嘅。阿 Sharon 你点睇咧？
2: 因为嗰个版权嗰个产品，其实你如果申请版权或者有任何诉讼咧，其实个版权持有人佢系要证明，佢证明佢系嗰个原创人嘅。咁所以咧，版权法咧同其他法律咧，其实版权法系即系我觉得咧喺呢个行入边咧系比较复杂啲，因为你要搜证，你要证明你系真系个原创人。咁所以如果你中间系用咗 AI 工具咧去生成一个内容咧，其实你由设计即系俾几多个指引俾佢咧，其实系真系计到好多。而家真系好多诉讼咧，就系讲紧嗰个操作人啦，或者系嗰个所谓坏作者啦，其实佢俾咗几多个指引出嚟吓。咁呢个咧，其实都有好多科学嘅数据去衡量吓。咁跟住当然出咗嚟嗰个产出咧，同你系唔系用咗人哋嘅一啲内容去做嘅相似度咧，其实都有几科学嘅去计算。咁当然亦都要计嗰个 AI 公司，我哋所谓 input output 啦，系啦，咁佢亦都系要睇翻嗰个 AI 公司究竟佢做运算嘅时候咧，佢个内容究竟佢纯粹爱嚟学习啊，因为佢储存咗爱嚟做抄袭咧，咁而家嗰啲诉讼系一路系越嚟越多，其实有好多啲出名嘅诉讼咧，其实都仲系喺度倾紧，系啦，所以呢个就系不停。AI 嘅时候真係不停咁千变万化緊。係呀
1: 係。咁头先讲到呢啲嘅即係考虑啦，或者即係我都觉得虽然你讲嗰啲好科学化嗰个跟踪啊，或者嗰啲其实係即係能够提供更多资料去搜证嗰、那个即係版权谁属嗰个问题。而出版三点零加呢个平台，我理解呢，可能各位听众听咗咁耐呢，点样我尝试形象化佢，係咪类似一个网站或者一个程式，跟住呢我就係作者，我上载我个即係叫做稿件，咁你就可以帮我转做唔同嘅语言啊，或者变做电子书啊，或者变做有声书啊，係咪一个咁样嘅过程，从而呢我输入嗰啲指令啊 prompt 啊，你又记录低晒啊，咁你就知道我 夠稱或者足夠份量係即係佢生成出嚟嘅嘢係個版權係屬於我自己嘅，係咪咁樣嘅形態嘅？
2: 而家現時咧，我哋已經可以做到嘅咧，就係將啲內容去轉化成唔同嘅語言，有聲書同埋電子書啦，係啦。咁我哋接住當然希望政府會繼續支持我哋中長遠嘅一個發展。咁係要配合翻嗰個文化嘅內容，亦都係真係需要有個知識產權嗰部分。咁呢、這個頭先Dr. Ellen你提到咧，就係嗰個追蹤同埋登記嗰部分咧，係我哋未來嘅一個發展嘅方向。因为要做到成件事可以做到知识产权交易，同埋可以做到中间一啲追踪咧，其实呢一个平台系我哋中长远嚟讲系要建立嘅一啲基建嚟。
1: 嗱，其实头先邓勤就讲咗好多科技，即系点样帮出版业界啦。其实嗱，呢个 AI 浪潮就即系打埋嚟啦。其实各行各业都受影响噶。咁邓勤，你又即系点样可以鼓励下我哋不同业界去即系运用科技去提升我哋香港呢？
0: 我谂而家都个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啦吓，特首都出咗个方向。咁呢个喺各行各业都系一个好重要嘅方向啦。其实唔止香港，我谂其他你会见到唔同嘅地区、唔同嘅国家，全部都投入紧点样去将 AI 应用或者赋能喺各行各业，令到佢哋自己嘅生产力可以提升。咁所以我谂呢度入边第一。政府好重要，政府嘅角色、政府嘅推动好重要，点样喺各行各业令到有更加多 AI 嘅工具俾佢用，点样去帮助其实啲 SME 啦、中小企啦，能够令到佢哋不管喺工具或者啲人嘅培训上，都可以能够有更加好嘅准备，令到佢哋可以嗰个效率或者嗰个人嘅工作能力能够提升，咁呢度系一方向。咁另外一个方向都系其实产业 AI 化，就系即系你能够将 AI 自己建成个产业啦，有啲工具啦。咁呢个其实出品 3.0 加可能都系一个呢啲方向嚟嘅。你有冇啲工具能够喺香港培养出嚟？呢啲工具系有用嘅，对嗰个行业发展系有未来前景嘅。而呢啲工具将来能够出海卖俾其他人嘅，能够有营收嘅。咁呢个我觉得都系政府应该要去支持嘅方向，因为始终你会见到你我哋最早嘅前提就系、是、我谂呢个都唔会有人质疑啦，就系、是、你各行各业，你唔翻工都好，你个人嚟讲都好，你都避唔开 AI 呢件事嘅。咁你点样令到佢，我哋香港作为比较领先啲，喺应用同埋创造呢两方面都系比较领先啲嘅方向。咁呢度入边，因为有啲系好长期嘅投入，有啲要政府带领嘅指引。咁我谂都需要有呢方面，我哋更加清晰嘅路线图喺政府嗰度推动。
1: 讲得好好啊！嗱，咁啊 ，Sharon 又到你啦，你点样形容？即系我哋香港嘅未来，即系到底我哋嘅文化科技到底担当一个咩角色咧？咁样，即系尤其是你响出版业界啊，我哋又响出版 3.0 就融合咗文化科技同埋即系出版加版权啊。咁你认为即系我哋呢个文化科技嘅合体啊，点样可以帮到香港啊？
2: 其实 AI 喺个文化嘅传播上面咧，其实比以往咧未有 AI 个工具之前咧，其实我哋可以做得更加阔同埋更加多咯。系啦，喺文化嘅传播同埋个推广方面啦。咁另外，我会觉得都需要留意嘅就系喺个教育方面，系因为去到 AI 其实点样用 AI 个素养系点样咧？个价值观培养咧，其实呢一度我哋行得咁快咧，其实呢一方面都需要去做多一啲嘅功夫，系啦，咁就变咗大家用 AI 之余咧，亦都系会尊重原创啦，亦都系唔会掂到一啲法规上面系同嗰个即知识产权会有一啲嘅即系红线啦撞到，系啦，咁呢一个部分我觉得都需要去留意咯。
1: 哇，好多谢今日我哋呢一个即系出版 3.0 加嘅即系两位创办人同我哋分享，多谢阿邓勤同埋 Sharon， 让我哋观众明白到咧，就系文化产业咧其实系一个好重要嘅经济战略嚟嘅。咁啊，听完去到第四 節啦，我又想同各位聽眾分享一下呢一節我認為嘅金句呢，其實就係 AI 讓內容製作更加快，但係管理呢就係決定咗我哋嘅價值嘅。咁今集呢其實有幾個重點，出版呢就我認為出版就唔係淨係普通嘅印刷咁簡單，係一個版權嘅管理。而香港嘅競爭力呢係在於連接同埋增值，文化出海本身呢係一個戰略管理嘅問題。 AI 呢唔係淨係生成內容咁簡單，而係重塑內容嘅價值鏈。我最後一句總結呢，今集呢就係喺 AI 嘅時代，邊個掌握知識產權就邊個能夠掌握未來嘅話語權。最後呢為大家分享最後一首歌，就係陳柏宇嘅對得起自己。歌詞裡面呢就提到，最渺小嘅位置但最拼命，這是霸氣。香港呢雖然係一個渺小嘅城市，但係我最自豪嘅就係香港人嘅拼搏，而唔係淨係霸氣。而我覺得我哋最重要嘅就係對得起自己，最有價值嘅地方就係香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拨款2亿元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计划推展多项具体措施，促进城乡共融，当中包括活化历史建筑与打造文化径。在发展局网志，北都办助理秘书长廖超永期望政府推行的项目能够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以先导计划的资助，修复及活化一些私人拥有的特色乡村建筑，推广乡郊旅游和促进城乡共融。新界乡议局欢迎先导计划，主席刘业强形容是思维突破与务实支持的里程碑。中学文凭试将本月15号放榜，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预计今年联招竞争加剧，预计稳阵入读8间资助大学的分数会上升，亦有机会带动八大以外的课程收分上升。吴宝成说，今届考生中有超过两成是自修生，估计不少是重考生，亦都会令到竞争加剧，建议考生先预计自己的分数及成绩，采取保守策略以防失守。他提醒考生要留意各课程的收生要求及大学联招轮选结果的改选时间。七个病人组织举行发布会，表示调查发现超过八成高危长期病患者未曾接种俗称生蛇的带状包疹疫苗，倡议政府提供疫苗资助，并提出病人共赴模式，应对生蛇对高危病友带来的健康威胁。长期病患者关注医疗改革联席代表彭洪昌说，就共赴方案建议高危患者经医生判断后自付疫苗费用 25%， 其余由医管局、政府及药厂三方共同承担。至于领取综援或获医管局费用减免的基层病人，则应该获全额豁免。加拿大多伦多发生枪击案，报道话造成两人死亡，至少五人受伤。警方话在现场缴获两支枪，认为这个是一宗互相攻击的案件。警员抵达现场时发现七人中枪受伤，其中两人当场死亡。警方批评枪击是卑劣的暴力行为，将大陆民众置身于极大的危险之中。多伦多市长周志伟对枪击案感到不安和愤怒。报道指多伦多警方在当地星期六晚上8点左右接报，案发地点附近正举行一个当地历史悠久的年度文化活动。天气方面，华南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杭州之西北偏西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华东并且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少少。再提提大家啦，荃湾路新桥已经喺今朝早开通，沿住荃湾路去九龙方向嘅车辆可以喺永德利广场对开，即系近住港铁桥嘅快线直博新桥，经葵涌道前往观塘、荔枝角同埋旺角等等嘅目的地，而想行3号干线去尖沙咀、香港西同 同埋大屿山嘅车辆就要用慢线去九 D 出口，同时车辆由葵青交汇处上车汇入荃湾路慢线，唔使再 cut 线。驾驶人士请尽早拣定行车线，同埋留意新嘅指示同埋标志啦。另外，元朗新潭路有水务工程，直至嚟紧星期二早上六点钟，近住博维油站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部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3: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2: 还有什么要留意的？
3: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起保。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制，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制的。
4: 有限通往无限，
5: 现在开拓未来，
6: 未来无限。
7: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文嘉琪，
8: 珍惜不 expect 的机会，因为有机会影响你那个方向或者帮到你的研究。
9: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让我们看远一点，
6: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10: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11: 我是圣嘉乐女书院的林心柔，好感恩自己鼓起了勇气参加这个文旅游，可以亲自探访和记录新疆不同的地方，都好希望可以再次踏足新疆。
10: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青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2: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13: 守望

0: 穿越泰国嘅大街小巷，深呼吸喺七彩缤纷嘅香料之中，感受地道风味嘅小故事。今集胡慧聪已经准备好，比冬阴功更加刺激味蕾嘅大城小事。
1: 十位级唱份系咁 ，V T U 半人呢啲大城小事。今天胡慧聪再度系你嘅节目主持人，大家好，大家好。咁我好唔好啊？我梗系唔好啦，你听我把声就知啦，把声变晒啊，因为有伤风感冒啊，啊真系阴功啦。因为泰国咧天气实在太热啦，呢排热到咧一出街咧个背脊湿晒，然之后啲冷气地方。跟住攝一攝，又濕又乾，又濕又乾，咁咪病咯咁樣。咁但係唔使擔心，呢把聲依然係胡慧聰嘅，唔係 AI 扮㗎。其實除咗我之外咧，泰國咧都有大事喎。咩大事咧？喺上次我開咪之前嗰幾日咧，其實咧就係、是、出現咗一個壞消息，就係、是、泰國公主嘅離世啊！泰國公主嘅離世，對於部分泰國人嚟講咧，其實咧都唔詬異，因為有人相信其實一早就已經唔得咗噶啦，只不過就係話官方就未公布咁解，有啲消息係咁講。咁但係其實真相係點咧？嗱，成件事咧應該就係大概2022年咧，公主啊因為一啲嘅事情咧，咁就暈倒啦，暈咗之後咧，跟住就失去知覺啦。咁好話唔好聽，已經成為一個植物人。咁但係當然咧，有關方面而家要盡力去搶救佢。去帮佢啦，咁但系一路都好似冇乜气息咁，所以部分泰国人都会觉得其实系咪已经走咗嘅咧？咁样直至到2026年6月11日啊，泰国皇室嗰方面咧就公告佢嘅死讯啦。死讯公告咗之后咧，咁马上会引起一啲唔同嘅反应啦，尤其是一啲嘅游客觉得死啦，会唔会历史重演？好似当年啊九世王过身咁样，所有嗰啲嘅节目要取消晒。concert 又要取消，賣酒嘅地方又唔俾賣，跟住個個要穿曬黑衫啊，同埋播曬啲好慘嘅音樂，會唔會咁咧？咁樣咁其實咧，有關方面咧，即時已經講，大家如常工作、如常生活已經得㗎啦。咁只不過政府機構嘅公務員咧，就要穿黑衫嚟悼念啦。咁同埋全國盡量咧，盡量15天之內都低調啲啦。咁但係所謂盡量低調咧，有啲都冇乜點低調。我眼見咧，有一啲演唱會也好，或者商場一啲嘅藝人嘅 fans 聚會也好，都依然好開心地進行。只不過咧，就係、是、每次若然一啲嘅國喪嘅事情發生咧，商場咧，即係無論你大品牌也好，小品牌也好，男女時裝也好，公仔著紅衫就會被換上著黑衫，佢哋會係咁樣嘅，以表呢個悼念咁啊嘛，咁樣。咁但係商場會唔會唔俾搞一啲嘅開心節目咧？係沒有嘅，依然係照樣舉行嘅咁樣。咁見到個大班 fans 依然係喺啲商場外面等緊佢哋啲偶像出現啊，咁樣，甚至乎咧，譬如一啲嘅商場音樂咧，頭嗰幾天咧，確實咧有啲商場係唔播音樂，又或者播一啲同皇室有關嘅音樂，但係差唔多15日過後咧，已經一切如常啦。嗰陣時有好多嘅網民都會問我：喂，阿胡生死啦，我嚟有冇事㗎？咁樣我話點會有事咧？有咩事咧？公主離世咁冇嘢嘅，冇人會搶啲嘢嘅，咁又或者死啦！我啲頭髮染咗紫色啊，我嚟到會俾人鬧嘅啊！咁你染咗紫色，咁當然啦，如果你去公主嘅喪禮，咁梗係有事啦。咁但係你係唔會去個喪禮噶嘛？咁你好人好者行街嘅話，真係冇問題。事實上，我亦都見到很多遊客咧。儘管公主離世嘅消息公布咗，但係佢哋真係不知者不罪，佢着紅衫啊、綠衫喺街行，都沒有俾人拉啊、俾人鬧啊，咁所以大家真係唔使擔心。其實真係嗰句馬照跑，舞照跳，就喺七月初咧，都已經有3個商場重開，係冇誇張啊，係3個商場重開，但係佢哋依3個商場咧有共通點，原來都係舊商場。重新裝修過， 跟住扎咗个好人一齐喺七月初开业喎、啊，真系估计唔到啊！第一个咧就系喺曼谷水门街啦，一个大型商场嘅对面啦吓。咁、啊、嗰、那个商场以前咧最初咧啱啱开嘅时候咧，就用一个室内嘅闸道闸 Weekend Market 嚟命名嘅，咁就希望大家闲日去唔到闸道闸都嚟呢度去买下嘢啦。咁但系其实就闸道闸呢样嘢就真系。只係得宅道宅 Weekend Market 先可以做到，其他好多什麼辦宅道宅啊、室內宅道宅啊，冇一個咧係真係有嗰挺嘅味道㗎咁樣。咁而呢個商場用咗呢個 gimmick， 但其實咧係唔 work 咯。跟住冇幾耐又加上疫情，就更加即係傷亡慘重啊！嗰陣時我自己拍一條片擺喺社交媒體，我叫做十三吉祥啊！冇錯，成棟建築物咧得翻十三間鋪頭開啫，你話死唔死？咁之後佢哋都知道大件事啦，結果咧就關咗個商場啦，就重新裝修、重新定位，就啱啱咧喺六月三十號就重開啦。咁重開咗之後，咁確實咧。是人流比之前都是多返啲嘅，因为呢佢主打呢係用呢个曼谷唐人街嘅主题嚟吸引大家，里面就好多嘅食肆啦，有一啲嘅所谓街头美食呀喺度开档呀咁。咁而且佢更加呢就有两间好大型嘅泰国铺头，呢两间泰国铺头呢係百分百泰国老板嘅，佢哋主要呢係用平价嚟出售一啲泰国嘅化妆品啊、护肤品啊，又或者世界各地品牌嘅化妆品啊、护肤品啊咁啊，其中有一间咧，当年咧睇住佢细细间、细细间，而家开到周围都系分店，兼且咧分店越开越大。咁而喺呢个场里边咧，佢除咗佢哋嘅旗舰店之外咧，仲开一间咖啡店添。咁另外一间就更加夸张，基本上好多新加坡、马来西亚嘅朋友嚟到泰国都一定要去佢嗰度买有关嗰啲嘅护肤品啊、化妆品啊咁样。原因咧就因为佢哋系批发价出售啊，无论你买五件也好，一件都好咧，都平过人哋嘅。咁所以咧就好多人去帮衬。咁而佢嘅旧铺喺水门街咧就已经系。

有 Run Complain 呢個嘅地方咧，咁其實咧呢個 M 字頭嘅商場集團咧，佢都有兩個商場喎，咁但係因為種種原因咧就關咗啦。關咗之後咧，亦都經歷咗一段嘅期間咧，而家又再開翻。當我去呢個商場一睇嘅時候咧，入去地下，咦，好有規模喎、哦，有好多嘅食肆，好靚，好大嘅 food court。同埋國際品牌嘅咖啡店啊、快餐店都喺度喎，咁跟住然之後再上樓上睇啊，樓上咧呢、這個商場嘅定位咧好獨特，完全咧係唔同你啲其他大商場爭啊，因為佢主要係賣平嘢，有幾平啊？100匹一件衫平平啊，又或者400匹一對名牌波鞋，不過二手嘅噃，係啦。原來呢個商場咧就打造成一個 vintage 主題嘅商場，主要係賣二手貨啊，無論 T 恤啊、鞋啊、袋啊各方面啊都有。咁老實講，每個鋪頭仔咧就冇乜特別裝修嘅，又如跳蚤市場咁樣，即係10-20對鞋擺喺度，或者幾十個袋擺喺度都有啊咁樣。絕對咧係吸引一啲區內嘅年青人，因為區裏面咧有大學啊嘛，咁而且年青人咧又中意一啲嘅 vintage 古舊嘅嘢啦，同埋最緊要價錢平啊嘛，唔會話哇幾萬蚊買個袋咁樣，係唔會啦，依度即係買個袋係二手嘅，又見得人，又係品牌，都係1000幾百匹咁樣，絕對負擔得起啦咁樣。而整個商場嘅裝修層次咧都好有味道，好有特色，好有呢個 vintage 感覺之餘咧，亦都好多影相打卡位。

虽然是80年代的歌，但可以说百听不厌。每次听起首歌都想起秋风潇洒的形象，还有这首歌歌词和旋律实在太动听了。今时今日的香港都实在很难找到同类型的歌曲，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呢？

0: 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胡慧聪。
1: 刚才首歌是不是好好听呢？啊，简直听出耳油啦！呢首歌是当年我好喜欢的一首歌，到现在都十分喜欢，就是来自郑少秋和李绮玲的《爱在心内暖》。究竟秋官几时才再会同我们唱歌或者开演唱？

0: 會呢真係好期待呀。好，講返轉頭啦，咁剛才講過就話有三間商場呢係翻新嘅商場，仲有一間喎，嗱頭先我都講過呢，就係話泰國嗰啲嘅百貨公司大哥大有一間係 C 字頭啦，因為呢呢、這個 C 字頭嘅商場呢成個泰國都有，基本上佢裏面所有嘅模式呀、所有嘅店鋪呢都係差唔多，你喺 A 商場見到嘅喺 B 商場都會見到，又或者你喺市中心明明見到呢個品牌嘅食肆，你喺呢度食都得啦，就冇必要專登去到武雷宮咁遠去食。咁但係其實呢嗰、那個商場呢亦都唔係為遊客而設嘅，係為區內人而設。因為對於部分區內人嚟講，以前呢都叫做有個商場，雖然唔係咁理想啦，但係關咗之後呢往往呢如果要行商場要出省㗎，大佬要出省㗎，曼谷咁塞車呢出省去返市中心嘅話呢過幾鐘頭㗎大佬，所以呢即係都好嘥時間。而而家呢個商場重新開業嘅話呢就真係方便返區內嘅市民啦，咁樣點都好，起碼呢就係話喺六月底七月初連續三個商場開返。咁你話啦泰國經濟好唔好呢？雖然現時呢依然都有人話泰國經濟好差好差，但係差得嚟呢都有商場繼續開喎。咁不過呢啲開商場嘅全部都係大集團嚟㗎嘛，更加艱難嘅都未必影響得到佢啦。其實呢真係影響唔到喎，因為佢哋開商場唔係話今日決定然之後聽日開㗎嘛，一早已經預備咗㗎啦。又正如喺 CM Square 嗰度，記唔記得之前有什麼曼谷魚翅啊呢啲咁嘅鋪頭啊，下晚已經執咗啦。咁然之後成條街舉例有一間好經典嘅電影院，好似我哋香港六十年代嘅裝潢啊咁嗰啲嘅電影椅啊咁，全部真係 vintage 嘅感覺。但係幾年前成條街咧就已經冇咗啦，因為咧有個大嘅 project 要進行。最近就知道啦，原來都係 C 字頭嘅商場啊。其實疫情期間我都睇住佢，即係成條街拆咗啦。拆完之後咧，咁跟住裏邊就塞滿曬啲草啊，塞滿曬啲樹啊咁。跟住冇幾耐咧，就見到啲工人開工啦。我仲喺度笑佢話：，哇，得四個工人。幾時可以產得曬啲草啊？咁結果整下整下，跟住然之後大班人嚟開工啦，跟住又整下整下見形咯喎，咦見到差唔多喎，咦起緊啊咁。於是乎最近咧更加有消息講話，係啊出年啊出年第三季咧就會開噶啦。哇！你話泰國人做嘢幾快脆啊？咁而佢呢個新嘅商場咧，更加聲稱好多嘅賣點。佢間酒店咧，亦都一個國際品牌嘅靚酒店，係第一次喺泰國出現啦。咁而裏面亦都將會有好多嘅鋪頭咧，係第一次喺泰國出現。所以你話泰國真係枕住好多新嘢嘅，希望第一時間可以有多啲新料可以話俾大家聽。節目臨完結，不如做一天氣報告嚟，化身成為天氣藍狼啊，同大家講下泰國嘅天氣咧。嗱，泰國現時係雨季落雨就正常嘅，但係啊，但係同香港嘅雨季好唔同，即係香港譬如話紅雨啊、黑雨啊咁，係落足一日咧係幾令人討厭嘅咁。咁但係泰國咧，往往咧佢嘅雨季落雨咧都係落一陣嘅啫，就唔會落足一天嘅。不過咧嗰一陣咧，有時咧都幾誇張啊。咁好啦，跟住。亦都有好多朋友咧，佢哋就喂阿聰哥啊，芭提亞水浸咗好厲害，使唔使講下？喂，邊度邊度咁樣？又或者有啲嘅社交媒體有人擺啲嘅相片啊，或者片段啊，哇，曼谷邊度邊度好浸啊，會唔會浸親我咁？其實我講過好多次，泰國嘅水浸啊，即係等於你香港嘅黑雨或者紅雨，遇到一啲嘅水渠淤塞咗。啲水去唔到，咁咪會浸囉，有乜咁出奇啫。過咗幾個鐘頭，跟住啲水就會散㗎啦。呢啲係叫水浸，唔係叫水災，大家千祈唔好咁擔心。正如我之前去咗布吉島拍外景，我去嗰幾日好彩就冇乜點落雨，係冇乜點落雨，唔係冇落過雨，但我一走咗呢就傾盆大雨，真係好多地方水浸喎，但係浸咗幾個鐘頭之後呢又回復返正常啦，所以大家真係唔需要咁擔心。咁作為一個遊客，你去到啲地方，如果真係雨啱水浸嘅，你眼見嘩前面水浸，咁你咪唔好出街住囉。其實作為一個遊客呢，你去外地旅行呢，你都可以用手機去睇返當地一啲嘅天氣預測，泰國啲天氣預測話咗幾時幾時落，就真係幾時幾時落都準嘅。不過 真係唔使太擔心，通常都係落一陣嘅啫。雨過總會天青嘅，唔好嘅日子總會過。希望下次大城小事再出街嘅時候呢，都會有更加多嘅正能量、開心事情同大家分享。臨走之前呢，都送一首好歌俾大家，希望大家鍾意呢首歌。大城小事下次再同大家空中結緣，請啊！
1: 節目仲未完㗎，下一次返嚟會有譚慧卿分享摩洛哥嘅大城小事，記得留意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拨款2亿元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计划推展多项具体措施促进城乡共融，当中包括活化历史建筑与打造文化径。在发展局网志，北都办助理秘书长廖超荣期望政府推行的项目能够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以先导计划的资助，修复及活化一些私人拥有的特色乡村建筑，推广乡郊旅游和促进城乡共融。新界乡议局欢迎先导计划，主席刘业强形容是思维突破与务实支持的里程碑。政府正修例改革医委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今次改革并非口号式，而是全面透彻，具针对性处理申诉机制，由调查到研讯都有改善，以避免出现长期延误的个案。卢颂茂出席一个电视节目表示，调查及研讯由独立的审裁员处理，并非由医委会成员处理，以彰显调查独立于医委会。他表示会考虑将来由卫生署首长级人员领导秘书处，再调派专业人员作调查工作，包括医疗界别人士等，亦都会赋予传召证人及索取资料等权力。民政事务总署为协助少数族裔人士融入社区和使用公共服务，向非牟利机构批出资助拨款，开设和营办支援服务中心。在今年四月，中心成立青年网络和妇女网络，提供更多专为少数族裔青少年和妇女而设的活动，包括青少年职涯训练、内地交流团，加深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并举办专为少数族裔女士而设的运动班，例如游泳班。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嘅情况啦，先睇下高铁嘅资讯。因为天气问题，今日下列来港同埋离港车次取消，包括就系去上海虹桥站嘅 G902、G386。由上海虹桥站开出的 G901、G305， 去福州站的 G920， 由福州站开出的 G919， 同埋由广州南站去广州南站的 G6504， 同埋由广州南站开出的 G6503。另外提提大家啦，车次 G899 同埋 G900 都恢复行驶噶啦。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再提翻你一啲封路嘅措施，湾仔港湾道有水务工程，去演艺学院方向近住中环广场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蓝田碧云道有道路工程，去秀茂坪方向近住康雅苑嘅行车线需要封闭。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处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处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处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2: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3: 听到红妆的声音，
4: 系点样？
3: 万分考考你的时间又嚟啦，
4: 准备好了。
3: 请问一下，红磡新海滨前身究竟是咩嚟嘅咧？
5: 星哥唔好同我争，
4: 唔争，
5: 俾三秒我
4: 谂，俾你。
5: 而前身是呢个嘅红磡铁路货运码头。
6: 好嘢！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8: 中英文语法各有不同，翻译的时候要小心处理。
9: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10: 中文是很少被动式的嘛，那你中文绝对不能够翻译的时候，我鼻生出来啦，不知道为什么捉咁中意用鼻字啊。
8: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嚟翻译家金盛华教授畅谈语文和翻译的奥妙。
9: 星期日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港脚吴宇希北上发展，年半之内由中甲杀上中超，重庆同梁龙写下升班神话。
12: 在内地住在基地入面，即一日24小时都同足球有关，无论哪个球员都会想踢高水平的比赛。
11: 在这个五星级硬件的集训基地日操夜操，带大家深入重庆直击，一起看下顶级中超球员的练成之路。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3: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0: 对于摩洛哥，除了来自经典电影的印象，现实世界之中这个北非国度的社会面貌、风土人情又是怎样的呢？今集就由谭慧卿声音导航，一幕又一幕，来自摩洛哥的大城小事。
1: Salam alaikum， 大家好嘛？是不是很多朋友最近都忙着看世界杯啊？谭慧卿就不看波，但是呢周围很多朋友都看波，包括我的清洁姐姐，她一天跟我说，哇 ,Benny, 我们看到半夜啊，这样。我说我知道啦，因为呢即使不看波的人在摩洛哥呢，你都会听到啲声的，你完全知道那场波打到几时，几时有入球，摩洛哥入球定是不入球。所以呢每次摩洛哥一打波呢，我都听到那些欢呼声啊，哎呀这样。你知啦，好多家庭嘅屋企呢个电视机就未必可以睇到足球嘅。你即係有啲买咗啲台嘅先睇到㗎嘛。好多人呢就会去 coffee shop， 全街呢所有嘅 coffee shop 喺有大波打嘅时候呢，一早就俾人霸晒位或者订晒位㗎啦。好熱闹嘅。对于我呢啲唔睇波嘅小市民嚟讲呢，其实有影响㗎。因为呢我有一日就要去文具铺，我想做一样嘢，我要 renew 我个居民证，咁就要上网攞一个无犯罪证明嘅一个记录，我可以自己上网，咁睇睇下呢，哎呀佢有啲呢一定要用阿拉伯文嘅。於是我就諗起有个铺头呢几年前佢帮我做过嘅，你俾20元，咁嗰个店员呢就会用佢个电脑上网，好快好快咁咁咁你熟手技工嚟㗎嘛，就嗱得啦，你有呢个号码，咁两日之后呢你就可以去攞嗰个 paper 呢个无犯罪证明嗰个 print out 啦，要去嗰个法庭嗰度攞嘅。我去搵呢一间铺头呢，去到嘅时候好早咗，唔知係5-6点呀，闩咗门，又唔係礼拜，咁我就好奇怪，后来先知道呢嗰日有波打，所以呢係摩洛哥出赛，咁所以呢闩铺去睇波。跟住是上个礼拜六，我的死党 Yusuf 一早就叫了我的了，你下午不要出去啊，因为你订了那个炉头的台和一个衣柜，木匠就会送来给你的。我说好啊，到中午咁上下他就传了一个 message 给我，说嘿你不用等他了，因为木匠不记得了呢今天下午有波打，他不得闲你啊。我有冇搞错啊？之前呢就话礼拜日呢就要放假，礼拜五呢就要同家人食 goosegoos 又食，而家礼拜六又话要睇波，咁佢几时先至攞啲嘢嚟俾我㗎？我话态度不正確， Yusuf 唔答我喎。我后来諗下，嘿佢又系超级发烧友嚟㗎嘛，佢梗係自己要去咖啡店同啲老朋友一齊睇波啦。阿木匠嚟呢係佢啲街坊嚟㗎嘛，佢一定會一齊嚟㗎。咁啊因為有時有啲咩改動呀，咁佢可以翻譯㗎嘛，兩個都唔嚟，算啦。我喺摩洛哥住咗咁多年，當然知道足球係呢度嘅一個好大嘅節目嚟㗎。小蚊仔冇嘢玩，就喺沙滩嗰度踢波，踢到大。大人呢就睇波。大家都留意到啦，上一届世界杯2022呢，摩洛哥入咗四强，哇好大件事嚟㗎嘛。连我呢个唔睇波嘅人，嗰年呢阿 Janet 啦，我嘅老朋友呢，佢就喺法国咖啡室嗰度一早订咗一张长凳，咁我哋几个镇上朋友就可以去睇。嗰日夜晚黑落大雨，我屋企隻而家黑猫 Pom Pom 呢，就係、是、嗰一晚我睇完波返到屋企嘅时候，见到住喺度嘅法国朋友 Colette 呢捧住个盒入嚟喺街度執返嚟，眨下眼 Pom Pom 都就嚟4岁啦。呢4年入面，摩洛哥为咗足球做咗好多嘢，佢成功咁样可以得到嗰个主办权啦，同西班牙葡萄牙一起去主办2030年嘅世界杯，欧洲非洲破天荒 之前呢摩洛哥同西班牙仲一路喺度傾緊，好希望喺直布羅陀海峽嗰度做一條隧道㗎嘛，講咗好耐，但係睇嚟係好難成功㗎，因為啲專家計來計去就話個海峽呢好深，同埋有地方個水流好急，所以呢個宏願呢到最後會唔會真係實現呢，仲未知道嘅。為了迎接2030年，究竟摩洛哥這個這麼有足球狂熱和雄心勃勃的非洲國家要做什麼準備功夫呢？很多很多啊。首先有一個數字，就是41億美金，講回摩洛哥錢Dirham 呢就是380多億，由2024去到2030之間這幾年間呢，摩洛哥全國的人民總生產值啦，GDP 呢每年大概是要拿 12% 出來就做基建，不是只是起一個115,000人可以坐的大球場的，因為到時那些賽事呢會在六個城市那裡分別舉行的，當然有首都拉巴特啦、Rabat 啦，我們最熟悉的卡薩布蘭卡、卡薩布蘭卡啦，這個是經濟首都啦。現在在摩洛哥北部呢有子彈貨車的，就是由卡薩布蘭卡、Rabat 再去到北部海岸，即是對著地中海的Tangier、坦吉爾那裡呢，只有這幾個站而已。但是同在中部呢其實很主要的一個遊客城市，又是全國那些貨物的中回站，馬拉喀什 Marrakesh 呢是沒有子彈車的，舊式火車呢就要4.5到5小時到啦，又會誤點下。揸車呢以我們的旅遊小巴為例啦，通常都要2.5到3小時之間才去得到的，因為預計到時有6個城市呢會爆曬棚的，所以在全國的大型基建裏面呢加開一程那個子彈車去馬拉喀什在計劃之上。另外四個政府會重點抌錢下去的城市呢，就包括剛才提過的 Tangier 啦，去對住西班牙坐船啊，捱半個鐘頭就去到啦。而家係全摩洛哥地產飆升得最緊要嘅一個城市嚟嘅。跟住就係兩大古城馬拉喀什同埋菲斯，咁佢哋真係應該上榜嘅，因為咧呢兩個係最多遊客要嚟嘅嚇魅力之城，但係年代久遠啊，過千年，變咗好多基本嘅設施咧，其實真係需要 upgrade 一下嘅。最後一個咧，就係離開索維拉南部3小時之外嘅阿格迪。呢個阿格迪咧，係60多年前咧就曾經地震啊，成個城市毀咗，重新建翻出嚟嘅新城嚟嘅。大家都話呢個係阿肯蘇嘅城市。這個阿肯蘇呢就是國王的左右手，非常老友，他有很多投資在這裡的，如果來過玩的朋友就可能都記得的了。他的酒店區那條街呢特別乾淨闊又靚，還呢經常有些警衛呢揸著長槍在這裡巡邏，所以大家都可以看到除了說為了世界盃之外，其實摩洛哥咁龐大嘅一個 project 咧，個計劃咧係要加強佢所有嘅旅遊城市嘅建設，呢個係好長遠嘅經濟命脈。除咗遊客，仲可以吸引好多人嚟投資，地產係好大嘅一個題目嚟嘅。再講翻啦，除咗公路，機場當然都要抌本啦，因為馬拉喀什機場咧就真係曾經惡名昭彰啊！因為去年咧好忙嘅時候咧，經常打曬困籠，出境嘅人同埋入境嘅人2小時困咗喺邊打蛇餅咧，係閒閒地啊！呢啲就要即係改善啦。除咗喺唔同城市嗰啲機場要擴建啊、加工啊，咁另外咧佢哋嘅國營航機啦Royal Maroc 咧。而家得50隻機嘅啫，聽聞咧就要計劃加到200隻。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谭慧卿。
1: 我看过一篇网上的报道，就是说官方数字摩洛哥地产呢，在过去的十几二十年来长期这样拉匀，平均那个升幅呢，一年得单位数字有些地方是1-2%，实情是不是这样呢？我的外国朋友他们喜欢买 Riyadh 即是整酒店或者去郊外买屋住的人呢，他说最热门的地方其实只是去年升了成40%，甚至有些升了一半。所以就这个问题呢，对于本地人呢是一个很大的影响的。譬如是基建啊，整靓啲城市啊，公路啊，当然有，大家都有受惠。如果你出门啊，你要去第二个城市啊，咁你当然都有得着啦。但係有啲好基层嘅家庭呢，佢哋真係得到嘅唔好处係比好处多嘅。屋租就係一个大问题，物价又係另一个问题。啲人而家呢就讲緊有基建就有工做，好多人会係有工作，呢个係好处嚟嘅。而家睇落去呢，大家分析就是说最需要的钢啊、木啊，即是这些材料的供应商啊，他们就会是有生意啦。咁起屋啊、锄地啊、做工程的人呢，他们又会有工作啦，即是未来那几年都应该是好好多事做的。咁现在摩洛哥的失业率是 13%， 有这些技能的人呢，他就应该有工。但是很多人其实都还是耕田的，做农夫的，那这些人就比较少会受惠了。我听见一些家庭呢在索维拉住，就我讲就近的例子，他们有些因为我们的城呢，不论新城和旧城，那些租都涨得很紧要，几百蚊租呢绝少，除非你不搬的，业主又赶你不走，你才可以留在这里。那很多一家家城一半或者加一倍，咁你咪住唔到咯。其中有单亲妈妈，佢住咗喺郊外，咁佢嚟旧城呢度翻工，好开心揾到一份餐厅嘅工。但系佢要点样翻工咧？喺郊外冇直接嘅巴士嚟到啊，佢每朝6:00咧就要去坐车，首先转去我哋近郊个大镇，大镇嗰度再转车嚟索维拉，咁啊8:00之前咧就可以到达，咁啊做早餐。有啲时候夜晚咧轮更啦，譬如晚餐嗰个同事放假，佢係要做到晚餐过晒，车都冇啦，即係冇咗嗰啲大的士，大的士就係坐满6个人就开㗎嘛。佢好多时候要自己一个人包一架的士返到去郊外嘅屋企，係要成1:30、1:30，然后个的士呢又贵啦，嗰日嘅人工做埋呢就俾咗坐车去啦。其实我身边的朋友呢，他们都是赞成政府去搞足球的，大部分都很喜欢的。因为对于他们来讲，好像我老友 Yusuf 跟我讲，他说 Benny 你要知道，足球对于我们不是一个运动那么简单，是我们全部国民的那种 passion， 我们的热情，我们全部联结起来，我们有种维系的心很重要的。所以一到他们打赢球呢，全国欢腾。我不是说就算半夜三更呢都会听到那些哇那些声音，然后跟着呢你就知道散球了，因为呢全条街那些汽车呢去不停地响安的，即是高兴的嘛，这个是一个表示欢腾。我见到一些相片，当摩洛哥打低了加拿大之后呢，在 Tangier 啊或者其他大城市啊，成条海滨大道塞满晒人，那种热闹呢你就以为是国庆才会有的。不过就是说大家都会希望政府在那个资源分配呢，还是一句老话，都照顾一下那些低下层的弱势家庭，例如在教育啊、医疗那里应该真的拨回多些资源出来的。如果可以对于那些譬如单亲家庭啊、那些老弱无依的家庭啊，如果有多少少 好啲嘅綜援去幫佢哋，咁就會真係令到好多人嘅生活冇咁艱難。好啦，下個月再同大家傾偈咯喎 ，Bislam 啊！
2: 泰國嘅胡慧聰同埋摩洛哥嘅譚偉清要到下個月先再同大家見面啦。而喺下個星期日會有葡萄牙嘅葉婉儀以及澳洲嘅潘超強為大家講下佢哋嘅大城小事，唔好錯過啊！提一提你，大城小事嘅播出時間係逢星期日下午4:00，到時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日针对热带气旋鲍威的影响，根据浙江、天津、安徽等地的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夏凉被及家庭应急包等7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援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另外，针对巴威对浙江带来的严重影响，当局启动国家四级救灾紧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紧急赶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政府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经过这几年和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和接触，香港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贸易额继去年增长大约 5% 后，今年头五个月按年上升超过 35%， 其中和阿联酋的双边贸易额更加增长超过 52%。 陈茂波在网志又说，从资本流向来到看，海湾的主权基金去年的全球配置中大约 40% 流向亚洲，反映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逐步体现。政府正修例改革医委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今次改革并非口号式，而是全面透彻具针对性处理申诉机制，由调查到研讯都有改善，以避免出现长期延误的个案。卢颂茂出席一个电视节目表示，调查及研讯由独立的审裁员处理，并非由医委会成员处理，以彰显调查独立于医委会。并他表示会考虑将来由卫生署首长级人员领导秘书处，再调派专业人员作调查工作，包括医疗界别人士等，亦都会赋予传召证人及索取资料等权力。七个病人组织举行发布会，表示调查发现超过80%高危长期病患者未曾接种俗称生殖的大状疱疹疫苗，倡议政府提供疫苗资助，并提出病人共赴模式，应对生殖对高危病友带来的健康威胁。长期病患者关注医疗改革联席代表彭洪昌话，就共赴方案建议高危患者经医生判断后，自付疫苗费用 25%， 其余由医管局、政府及药厂三方共同承担。至于领取综援或获医管局费用减免的基层病人，则应该获全额豁免。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华南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本港方面，下午多数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此外，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强烈热带风暴巴威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在下午4点，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南偏东约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公主道去尖沙咀方向通往漆咸道南嘅支路有意外，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现时一带稍为车多。再提提大家啦，南区田湾海旁道有渠务工程，近住香港仔基本污水处理厂嘅一段田湾海旁道改为单线双程行车。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 位置有清水湾道打鼓岭新村去西贡。另外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11，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5:47。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2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1.6公升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2: 由使用骨头去到太空漫游，由飞鸽传书去到手机短信，
3: 人类以自己无限创意
4: 探索世界，
3: 破坏世界，
4: 解决问题，
3: 定系制造问题。
5: 太阳底下新鲜事。
6: 嚟到星期日下昼，太阳底下新鲜事嘅节目时间，为你主持节目嘅由我 Mandy 张景莹、欧海星同虚拟主持 Sky。
7: 大家好
8: ，Hello， 大家好。
6: 今个星期我哋继续请嚟香港科技大学艺术与机器创造力学部新兴跨学科领域学部讲师秦仲宇博士嚟到我哋节目。
8: 秦博士在上一集节目就同我哋介绍咗佢哋团队研发嘅 AI 艺术创作及 ID 注册平台，呢、这个平台就喺今年嘅日内瓦国际发明展嗰度获得评审团嘉许金奖。
7: 之前我哋喺节目就主要介绍平台 ID 注册嗰部分，知道原来艺术品都可以拥有一个数字身份证。咁就可以保障到藝術家嘅版權，同埋亦都可以知道有冇俾人偽冒佢嘅身份。今個星期我哋就會講下藝術創作呢部分。
8: 其實而家用 AI 嚟做創作都越嚟越普及，我見好多朋友都鍾意將佢哋影嘅相經 AI 轉化成唔同嘅圖畫。
6: 點止呀，而家有好多嘅短片甚至係劇集都係由 AI 生成㗎。係
7: 啦，我都有一樣嘢好好奇。嗱，秦仲宇博士所設計嘅平台有 ID 註冊功能，可以保障藝術家，我就明啦。但係點解都有 AI 藝術創作呢個部分呢？點解有呢個需要呢？不如我哋聽下秦博士點講啊。
9: 咁其實AI 或者數位工具去做創作呢都唔係新鮮㗎啦。咁我哋即係我哋好多軟件而今時今日都係其實都係一啲數位嘅一啲科技啦。咁其實 AI 生成技術都係算係科技。唯獨因為 AI 生成技術呢本身佢即係一路進化咁一路落嚟呢就越嚟越犀利。相對嚟講，喺藝術家或者創作者或者佢係 designer 都好，佢喺佢個過程度等於好似學一個新軟件咁樣。其實一路咁變落去，其實佢哋追得太快咧，其實對佢啲呢啲咁嘅傳統藝術家或者一啲數位藝術家嚟講，佢哋都要學啲新嘢。咁變咗係其實對佢嚟講係有少少障礙嘅，即係佢覺得好似我都追唔上咁樣。咁所以其實第一件事，我哋從一個平台化嘅一個系統嚟講，希望第一件事就我哋上一集就講過話，就係先保障先啦，就有啲咩可以保障佢哋嘅一啲基本權益先。第二件事就話，如果我有啲簡單嘅工具，可以將佢現有嘅一啲藝術品，去再做咗一啲二次創作嘅生成，就同佢同 AI 一齊係合作做一啲簡單嘅，咁而變咗就可以有機會去變現啦，就去賣啦。
6: 嗯，但是剛才都講到啦，市面上有咁多唔同嘅 AI 嘅工具，亦都可以做一啲藝術創作嘅。點解要用你個平台？係咪都涉及一啲版權嘅考慮呢？就譬如話，我已經喺你哋個平台上面為自己嘅藝術品註冊咗一個身份啦，然後再喺你哋個平台用你哋嘅 AI 工具嚟做二次創作嘅話，那個版權係咪繼續係屬於我嘅咧？
9: 冇錯啊 ，Mandy， 你講得正正係呢個問題，就係話咧，我哋嘅平台嘅個 policy 就係話，用我哋嗰啲小模型，我哋叫 Laura 嘅 model 啦，就去申請一啲二次創作嘅時候咧，個版權本身都仲係藝術家本身，所以佢變賣嘅時候，因為佢哋已經登記咗第一個佢哋原創嗰個嘅 ID， 跟住第二。申請出嚟嗰啲咧，就係唔需要再登記嘅，反而係我哋喺我哋上次講過嗰個 ID 嗰個代碼入邊咧，我哋喺然後後邊係會有嗰、那個，哦呢、這個就係邊個申請出嚟嘅，嚇、啊，即係我哋叫即係grandfather， 即係 grandfather 咗之前嗰、那個咁樣。
4: 嗯，咁而家你哋嘅藝術創作係咪主要都係針對緊一啲視覺藝術嘅創作咧？
9: 係，我哋第一期我哋比較受 focus 就視覺藝術先嘅。
6: 可唔可以都形容一下，譬如喺你哋个平台做一啲即系数位视觉艺术嘅二创啦，个流程系咪好似我哋平时用 AI 咁样，都系入啲 prompt 入去，系点样做噶？
9: 我哋反而系倒翻转，就系唔想有咁复杂嘅 prompt， 因为有越俾机会去做好多 prompt 咧，其实就AI 生成技术本身都会有好多瑕疵，可能做咗啲嘢出嚟系唔理想，唔理想嘅同时，但系亦都烧咗嗰啲我哋叫嗰啲叫 token 啊，即系烧咗其实嗰啲 credit。咁倒翻转头，我哋做咗个好簡單嘅，我哋叫做使用界面啦。咁、那個使用界面就係、是我哋 non prompt based， 反而我哋做咗17，好似而家到咗18個，就一啲唔同嘅模式，可能係譬如 comic 啊，可能係watercolor 啊，佢原稿可能係一幅相嘅，或者原稿可能係一個油畫嘅，但係做咗出嚟咧，效果係變咗一個 watercolor 咁樣，咁變咗個變化唔係會好大，都有佢原創佢想做，不過做出嚟嘅效果有少少唔同。
6: 哦，即係都係忠於原著，但稍為有不同風格嘅演繹咁樣。
9: 冇錯，
4: 咁嗱，你呢個平台咁就可以俾一啲藝術家去登記啦，去註冊啦，亦都可以方便佢哋做埋其他嘅跟住嘅 AI 嘅藝術創作，而之後咧，其實亦都可以幫到佢有一個買賣嘅一個嘅流程嘅喎。其實即係呢一個成個流程會係點樣去進行嘅咧？
9: 係好啊。這個我們大家知道啦，藝術家其實他或者 designer 他創作一些作品出來，希望多人欣賞啦。咁過去他們通常都會在自媒體不同的自媒體度，可能就會 post 啊，我有一幅新嘢咁樣，希望支持我啦，有個 like 啦。咁喺唔同有啲自媒體，可能他都自己都可能有啲 shopping cart 啊，或者我都要買。咁其實喺我哋嘅角度嚟睇咧，好多時。藝術家或者創作者，佢有好多人去關注佢啊！我好幾中意呢個嘢，都係俾個 like 咧。其實俾一個 like 係唔足夠佢哋可以真係即係支持，但係唔係足夠到可以佢可以生活到嘅。咁我認為呢個就係好緊要嘅，就係點樣真係係一個方法可以支持到佢咧。咁所以有鑑於此咧，你會睇得到就係好多呢啲而家新式嘅一啲平台都希望做到一啲類似而家我哋講緊一啲咩？買杯咖啡俾我飲啊，或者點都好。咁而家呢個係即係係咪叫同等價值去相換嘅？就係話，你支持我，我俾翻一啲嘢你啦。咁我哋就係而家講緊就係我哋點樣去喺我哋一個咁嘅制度喺我哋平台度咧，可以你可以用一個比較低嘅價錢，可以買到我嘅作品。而嗰個作品咧，係之後個水印可以寫埋嗰個買家嗰個名入去添。
6: 因為講到藝術品嘅交易咧，一聯想可能係涉及到拍賣行一啲天價嘅成交，一啲名畫。其實你哋希望個平台嘅主要使用者係所有人，係咪咧？個對象究竟
9: 是基本上係啊。你若果支持或者你真係中意，或者其實好多時你會發覺，即係就算你。今時今日喺香港有好多藝術嘅一啲展覽，可以咁講啦。咁藝術家都會展覽，或者希望可以有人支持佢。咁有時可能嗰啲我係好支持佢，但我真係未必付得起幾萬蚊，或者就算係1,000-8,000蚊咁都好啦。可能係未必係負擔得起嘅，但係相比地既然版權係佢嘅，佢創作出嚟嘅，如果你欣賞嘅，咁你咪可以做一啲所謂嘅一啲

0: 係好清晰字嘅，但我相信香港未來咧喺合法合規方面咧，會有更清晰嘅一啲版圖啦。而家講緊香港另外一個除咗係藝術書樓之外，就希望可以做埋一個Web 3嘅一個行業啦。咁我相信咧技術係可以支持得到嘅，反而倒翻轉來比較重要就係話，嗰個 ownership 係咪可以真係拆細咗佢咧？咁樣呢個係即係十分之一咁啊，頭先講係嘛？咁所以就睇下係咪真係可以十個人咧？咁幅畫擺邊度啊？有好多嘢好開始有問題啦，出現噶啦，就係咁樣。
1: 平台能夠做到藝術品嘅註冊，幫藝術家做創作同交易。都帮到艺术家唔少忙。
2: Sky， 你讲嘅都啱，不过呢个平台咧不止于此噶，佢仲有一个好重要嘅功能，就系对艺术品资料嘅管理啦。
3: 呢方面啊，我哋再请科大艺术与机器创造力学部新兴跨学科领域学部讲师秦仲宇博士同我哋介绍下。
0: 我哋尤其是我自己亲身喺就算未入嚟科大之前咧。我都係喺藝術界入面咧，有投放資源、投放心力去幫了解啲即係藝術家嘅。咁其實其中一個比較係觀察啦，即係 insight 我哋叫就係話咧，其實藝術家咧希望花多時間喺佢哋創作上面，佢亦都希望同可以 engage 到佢哋啲所謂嘅買家或者佢啲擁趸咯。咁所以你見到佢哋喺唔同嘅自媒體入面都非常之活躍嘅。咁但係咧。佢最唔想做就係、是、或者做得唔係咁好嘅，就係話點樣去管理佢啲數據、幅畫或者佢創作幾時開始，佢有冇一個初稿之後擺咗去邊度，或者佢可能曾經賣過幾多幅版畫，即係我哋叫 reprint， 我哋有100個 edition 嘅，咁我哋58號咧就賣俾邊個，38號又賣俾邊個，啲其實佢哋好多時咧我認知嘅有啲藝術家佢真係會管理得比較稍為好啲，就用啲
3: spreadsheet
0: 嘅作即係咧就管理下啦咁樣，但係其實呢啲都未夠，我認為未得做得好。咁我希望我哋嘅平台咧，頭先我哋講過就話，既然有我哋做到嘅登記啦，既然我哋做到一啲生成 AI 嘅一啲，我哋希望係可以幫佢用一個方法去管理得好啲。咁而呢個咧，我哋嘅承諾係希望係免費嘅。
2: 咁而家你哋嘅平台其實都已經係即係開始運作啦，係咪咧？咁而家個使用嘅程度啊，你覺得理唔理想咧？同埋覺得未來嘅發展方向又會係點樣咧？
0: 咁我哋其實咧就之前都 launch 過一次嗰啲 soft launch 咁去試下，俾啲用户試體驗下，咁跟住就俾翻啲 feedback 我哋。咁我哋啲同學仔，我哋科技大學入邊啲同學仔，我哋一直都好努力去更改或者去更新啦。咁我哋六月尾咧就係、是、另外一次，就係我哋真係去叫 beta launch 啦。咁其實我哋都有成百幾個 artist 一度都係等緊，即係藝術家係等緊我哋去申請嘅。咁我哋希望咧就未來，我哋希望年尾之前咧可以有500個藝術家，咁可能係可能係其他國家都未定，因為我過去都即係跑過菲律賓啊、馬來西亞嗰啲地區相關。
2: 咁而你哋之前帶你哋呢個平台去到日內瓦國際發明展嗰度展出嘅時候，其實評審對你哋有冇一啲咩意見俾到你哋咧？又或者，譬如你同一啲嘅市民大眾去介紹你哋嘅平台嘅時候，佢哋又有啲咩 feedback 俾你哋咧？
0: 有啊，多謝你問題呢個問題，阿星。咁因為咧。我本來團隊我哋去嘅時候，或者準備一啲 demo 俾人哋睇嘅時候咧，我哋第一就係想即係 make sure 人哋係清楚我哋嘅基本技術係嘅層面喺邊度啦。咁呢啲係技術層面嘅嘢啦。咁啊，用做 demo 俾人哋睇咪 OK 咯，係嘛？咁但係最容易演繹嘅俾人哋聽嘅就係話尤其是而家版權本身每個國家都有一個唔同嘅一個。路線圖啦，可以咁講。咁所以咧，基本上生成 AI 技術咧，倒翻轉頭會係變成一個問題咯。咁所以佢哋好多人都明白，因為佢好尊重智慧產權，尤其是因為我哋喺嘅地方就係日內亞，日內亞本身就係聯合國，聯合國下邊亦都好多唔同組織，包括就係、是世界嘅所謂嘅智慧產權嘅一個組織嚇，叫 WIPO。咁所以其實咧，我相信。我當其時感覺到嘅就係話佢哋好珍賞藝術，佢知道

0: 个问题，亦都佢哋觉得，咦，都好，应该系有啲咁嘅去正面去了解。針對嗰個問題而係產生有啲 solution 出嚟，咁啱當然我哋有啲專利，我哋應用到一啲嗰度技術嘅層面，咁我哋變咗就佢哋俾多意見話，我哋要加油，我哋要繼續去宣揚。咁我與此同時，除咗評審嘅同時，其實我哋都遇到一啲其他啲過嚟我哋嗰個展區嘅去參考或者去俾意見咧。啊，真係有啲律師啊，佢係做智慧產權律師，佢都話。非常之好喎，真係喎，即係應該倒返轉頭就係唔好俾人哋有個印象，即係區塊鏈係一件負面嘅技術。倒返轉頭就係話今日 NFT 大家都知道係做得唔係幾好嘅話，咁我哋點樣去用返呢個技術真係擺返落去喺藝術方面應用囉。
1: 其实带到去海外咧，喺国际上有类似性质与功能嘅平台，系咪都唔多啦？
0: 唔多，唔多。国家本身佢有佢自己啲制度嘅，喺欧洲亦都有个叫 RID 标准嘅。咁入边嘅一啲人，嗰啲唔同嘅咩会员啦，可以咁讲啦，即系包括我自己都系啦，我哋学校都系。咁我哋都系观察紧嘅呢个未来嘅。標準係一路去到邊度？咁而家講嘅標準係講緊嗰啲數據嘅標準，即係究竟要儲啲咩數據？
2: 咁你頭先都有提過啦，這個平台主力咧，暫時嚟講都係做一啲嘅視覺藝術嘅。嚟緊嘅發展方向會唔會都可能音樂啊，或者可能一啲嘅短片啊，甚至係其他嘅藝術媒介都可以觸及到咧？
0: 係，絕對係會啊！這個一定嘅，因為我哋研究的方向咧，就暫時我哋嘅能力或者時間容許，或者即係分定咧，就係容許我哋先做到視覺藝術咯。咁所有嘅我頭先講嘅技術咧，其實係可以應用到喺其他嘅媒體嘅 ，OK。咁就算我哋講緊藝術，譬如一個藝術裝置，甚至乎一個舞台設計，而家國家嗰、那個DCI 3.0 係已經做得到噶啦。咁佢可能就係話，咁你要提供足夠嘅資料咯，咁跟住足夠資料去解釋你嗰個點解要登記一個舞台設計咯，咁樣。
3: 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 AI。
1: 阿星啊，我哋又嚟到真係問 AI 嘅環節咯。咁啊，頭先秦博士啦，同我哋介紹咗佢哋平台有一個 AI 藝術創作嘅功能啦。咁啊，今日我哋問下 AI 一個相關嘅問題，係啲咩咧？
2: 就係如果我用 AI 生成咗一幅嘅數碼藝術品啊，有啲乜嘢方法可以保護我嘅版權咧？
4: 保護 AI 生成嘅數碼藝術品版權可以用以下四種方法：一、加入人手修改，在 AI 作品上面手繪、調色或者局部合成。只有加入明顯的人類智力勞動，法律先會承認它的版權。二、陷入技術憑證，用 CEPA 標準在檔案裡面寫低你由生成到修改的歷史和時間尺，防止原數據被人改動。三、區塊鏈 NFT 上鏈，將作品鑄造成 NFT， 透過鏈上公開同不可逆的記錄，向市場證明你先是那個數碼檔案的第一發布者。四、加上明顯防護，公開的時候一律用低解像度、裁切板或者加上個人專屬水印。
1: 咁啊，秦博士点睇呢个 AI 嘅回复咧？呢四个方案
0: 好啊，我逐一个逐一解释啦，好嘛？啱嘅，佢都解释咗第一个就话又要加入人工编修吓，咁呢个就系因为回应翻即系佢之前嘅问题就系话我若果我先用AI 去申请，咁所以话你可能申请咗出嚟之后，你再做一啲改动。咁就編修啦。咁另外一個睇法就係話，你當初申請之前你去輸入嘅一個數據呢，可能就係你自己嘅作品。咁而係變咗我哋之前講嘅就話，等於你 upload 你自己嘅作品上去先嘅。咁所以呢個係重要嘅，因為佢個界定嘅版權界定就係話你有冇一個叫 major contribution 同埋。係呀，咁佢英文譯出嚟佢叫 major contribution 就係人類智力勞動。 嗰啲咁嘅。好啦，咁第二就係話陷入技術瓶颈啦，即係佢都好非常之準啊，佢都講到話咧，其實今時今日其實係有一個標準嘅 C2PA 認證，咁我哋喺之前嘅節目都講介紹過 C2PA 嘅，咁就有好多唔同嘅公司啦，咁我相信呢個標準咧係會一路發揚光大入去嘅應用層面就好多廣嘅，呢個係絕對正確。第三方面咧，佢就講緊話用區塊鏈嘅，但係佢就加咗個 NFT 上去，咁可能 NFT 大家都可能聽過啦，啊前幾年啦，啊個個都話 NFT 以為係藝術，咁其實 NFT 真係係一啲區塊鏈嘅技術嚟嘅啫，唔係話啲乜嘢特別。NFT 本身被人哋好似貼咗個牌上去就係等於藝術，其實 NFT 都係區塊鏈，所以我呢度澄清佢呢度用 NFT 嘅用詞嗰度咧，我覺得有少少唔係咁好嘅，反而係用翻就係用區塊鏈技術。咁我哋區塊鏈技術本身亦都可以好多層次啦。咁喺我哋節目或者我自己嘅項目入邊都介紹過，我哋用 W3C 嘅嗰個 DID colon R 去處理區塊鏈嘅應用層面嘅一啲嘢啦。咁所以佢有一半啱嘅，可以去下第三個問題。第四個問題啦，就係喺公開發布時或者係喺佢任何去做一啲上載嘅功能時咧，就用啲低解像度啦，甚至乎要加啲專屬嘅浮水印啦。咁我哋喺節目上，我哋或者我之前嘅項目我都解釋過，就話其實係呢個絕對係一個好需要做得到嘅。咁而 C2PA 啦，甚至乎我哋未來一路推進緊一啲新嘅技術，都會可以保障到一啲暫時就係視覺藝術方面嘅嘢啦。咁而家呢個問題，因為講緊數碼藝術品咧，就冇講到話係音樂定係乜嘢啦。咁我相信其實個道理係一樣嘅啫。我哋希望第時都推進都可以做到同一樣嘢嘅保護係。
1: 今日咧再一次多謝咧科技大學藝術與機器創造力學部新興跨學科領域學部講師秦仲宇博士啦，嚟到太陽底下新鮮事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经过这几年与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和接触，香港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贸易额继去年增长大约 5% 之后，今年头五个月按年上升超过 35%， 其中和阿联酋的双边贸易额更加增长超过 52%。 陈茂波在网志又说，从资本流向来看，台湾的主权基金去年的全球配置中大约 40% 流向亚洲，反映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逐步体现。政府正修例改革医委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今次改革并非口号式，而是全面透彻具针对性处理申诉机制，由调查到研讯都有改善，以避免出现长期延误的个案。卢颂茂出席一个电视节目说，调查和研讯由独立的审裁员处理，并非由医委会成员处理，以彰显调查独立于医委会。他说会考虑将来由卫生署首长级人员领导秘书处，再调派专业人员作调查工作，包括医疗界别人士等，亦都会赋予传召证人和索取资料等的权力。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拨款2亿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计划推展多项具体措施促进城乡共融，当中包括活化历史建筑和打造文化径。在发展局网址，北都办助理秘书长廖超荣期望政府推行的项目能够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以先导计划的资助，修复和活化一些私人拥有的特色乡村建筑，推广乡郊旅游和促进城乡共融。新界乡议局欢迎先导计划，主席刘业强形容是思维突破和务实支持的里程碑。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今个星期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水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 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公主道去尖沙咀方向通往漆咸道南支路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慈云山有水管紧急维修，慈云山道上山方向近住慈云村嘅慢线仍然系需要封闭。除了专利巴士之外，其余车辆都是禁止由来回方向的慈云山道转入卫华街，请大家改用其他的道路。同时多条慈云山方向的巴士路线亦都需要改道行驶，包括就是九巴 3B、3D、3C、5C 和过海巴士116。另外湾仔港湾道有水务工程，有水务工程去演艺学院方向近住中环广场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打鼓岭新村去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当行经主干道或者快速公路时，见到行车线信号斜向左下或者右下的绿色箭嘴，就代表必须要向箭嘴方向行驶，但记住要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先好转线，安全第一啊。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3: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2: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3: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2: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3: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4: 太阳底下新鲜事，
5: 星期日下午五点半新闻回来之后，继续有太阳底下新鲜事。在接住下来这个环节，学生哥搞紧这一科，有我 Mandy 张景莹。
6: 各位听众大家好，亦都有我博学多才的虚拟主持 Sky。
7: 还有我是最喜欢吃东西又减肥的鱼仔。哎呀 ，Mandy， 讲起肥，我最近真系减到怀疑人生啊！点解控制体重咁难噶？
6: 鱼仔，健康系最紧要嘅，俾个资讯你啊！所谓超重同肥胖，其实世界卫生组织系有定义噶。以成年人嚟讲 ，BMI 即系身高体重指数。等於或大於25為之超重，而當 BMI 等於或大於30就為之肥胖。所以留意有沒有超標，就知自己有沒有超重或者肥胖啦。
5: 今日這個環節的嘉賓就是來自香港科技大學的初創團隊 Flame Bio 火焰生物，他們都很關心體重管理這個題目的。由於人體內的酵素好似澱粉酶、脂肪酶、糖根酶的作用是要來分解食物中的養分，讓熱量被身體吸收，團隊就認為如果能夠找出有效的酶抑制劑，就可以從源頭阻截卡路里了。
7: 他們早前就研發了一個叫做 Enzyme Cut 的酶靶點發現技術平台，運用人工智能幫手開發出一種暫時在小鼠身上有效減重的酶抑制劑。團隊憑著這一項的發明，之前在全球創業大賽霍特獎進入了香港區的17強。
5: 今天我們就請到他們的聯合創始人陳芬瑞 Fanry 來到解釋一下他們的技術。
8: 其實我們是一個 AI 驅動的一個平台，其實就是、以每位靶點的一種、發現，其實即係我哋係通過呢個 AI 平台篩選出嗰啲啱我哋而家需要用嘅一啲靶點嘅化學物啦，其實。
5: 咁阿 Fanry 咧，之前同佢嘅朋友科大嘅團隊咧，就參與咗霍特獎，亦都一個全球國際性嘅創業比賽，香港賽區裏面參賽嘅。佢哋呢個作品咧 ，Enzyme Cut，Enzyme 即係酶啦 ，Cut 咁啊，即係抑制嘅意思啦。頭先我哋點題嘅時候咧，就講到一啲體重管理嘅問題。其實點解咁講咧？就係、是、譬如人體裏面我哋需要透過我哋一啲酶、一啲酵素去分解裏面食物嘅養分噶嘛。咁啊，但係若果我哋抑制咗呢啲酵素嘅分泌嘅话，少一啲，咁我哋吸收到身体里边嘅热量，一啲卡路里咧，亦都会减少。所以个原理就系咁样样啦，就希望咧揾出一啲啱嘅酶抑制剂，从而咧做到体重管理嘅效果嘅。听 Ferry 讲先知，原来佢哋呢个平台背后足足筹备咗8年嘅时间。最初的研发动机其实是源自他们另一位创始人修读博士时候的研究课题。
7: 八年啊，真的好像我们的节目宗旨咁，由理论走到实践啊。我们再请 Framey 讲下他们是怎样利用自行研发的 AI 模型和演算法，在海量的分子当中收集范围，开发出这一种酶抑制剂啦。
8: 其實都是用了我們這個 AI 平台，其實即在第二戰裡面其實都是幾百萬個這個學物，其實我們通過這個平台篩選出剩下40個這個分子，跟著用這個40個分子，我們 再逐個去做實驗啦。其實咁呢啲臨床實驗就證明呢個化學物係真係有用於呢個減肥啦。咁其實即係我哋做嗰啲動物實驗都即係啲結果都非常之好啊。
5: 咁但係一啲酶抑制劑應該喺大自然裏面有多好多種㗎嘛，點樣揾到呢40种？咁透過你哋一個人工智能嘅模型以及演算法嘅，其實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呢個模型係點樣建構出嚟，又用一個點樣嘅機制去評定邊一啲係比較有潛力成為呢個成品㗎呢？
8: 即係其實都係睇呢個酶嘅靶點囉，即係好似話你消化酶，咁跟住其實消化酶你有嗰啲結合嘅結點囉，咁其實即係我哋呢個 AI 平台篩選出呢40个，咁跟住就每一個去同呢個消化酶呢個酶靶點去 match 囉，咁跟住有啲係 match 得比較好就可以，即係好似話你消化酶要消化你呢啲食品啦，其實咁如果我哋呢個分子去結合走你呢個消化酶，咁跟住就即係佢唔會吸收囉，咁其實你就唔會肥囉，其實個原理係咁嘅。
7: 咁都可以講多少少你哋喺實驗室做咗啲咩測試，又得出啲咩結果呢？
8: 係囉，其實即係我哋係即係喺腦柱身上做囉，其實即係我哋做咗可能即係有兩組囉，咁一組係正常食嗰啲嘢，咁一種就係食我哋嗰個分子啦，即係總共呢、這個實驗嘅過程係可能2个月，跟住就係真係有即係比呢個對照組嘅老鼠係真係瘦咗好多，即係啲體重係即係會升得好快咯。
5: 咁譬如喺啲實驗室嘅老鼠身上，頭先有分對照組，同埋另一啲咧就用咗你哋揀選嗰40种嘅抑制酶嘅老鼠，用咗喺佢哋身上啦。嗰、那個食正常食物同埋食咗正常食物加上你哋酶抑制劑嘅老鼠，嗰、那個體重個分別係點樣樣啊？
8: 少咗30%，即係2个月之後咯。
5: 哦，即係2个月之後，令即係有食到酶抑制劑嗰啲嘅老鼠咧，個體重就下降咗30%。
8: 係。
5: 咁你意思係依40种嘅酶抑制劑裏面，你哋已經揾到特別嗰一種？
8: 係嗰一種嘅結果，唔係呢40个嘅每一個都咁好咯，即係有一個特別好，咁跟住就揀定呢個係最終嘅產品。係。
5: 嗯，即係喺40种裏面，其中一種咧，即係對於體重管理個效果係最顯著嘅。係。嗰一種咧，體重就下降咗30%，咁你哋就選定咗嗰一種咧，往後可以再繼續做其他嘅研究落去啦。嗯。咁啊，一開始我哋解釋咗 enzyme cut 嗰個運作嘅原理啦。咁我都好好奇，其實你哋呢個團隊一開始點解有個概念去研究邊一啲嘅酶抑制劑有效去控制一啲卡路里嘅攝取嘅？個緣起係點樣樣噶？
8: 咁其實都係我哋呢、這個co-founder 佢個 PhD 嘅課題咯。咁其實都係逐步做，跟住發現咗呢個 AI 平台真係有用咯。其實。同埋即係因為佢係同其他人一齊合作做出呢個 AI 嘅平台，咁跟住話覺得有用，咁跟住話同埋而家都係 AI 時代啦，咁跟住其實都係為咗可以即係減輕咗你研發一種新嘅呢個酶分子嘅一種時間囉其實。
7: 哇哇哇 ,Mandy Sky!聽完 Frary 講呢個實驗結果，而家我直頭覺得自己係望見成功減肥嘅曙光啊！
5: 魚仔，你冷靜啲先。FlameBio 呢個發明啦，現階段未係俾人用噶。團隊嘅目標係先用於管理寵物嘅體重。即刻聽下 Frary 點講啊！
8: 即係我哋想喺寵物身上開始做先啦，因為你其實好似啲貓貓狗狗，其實即係因為我哋係啲動物實驗係非常之好，咁其實貓貓狗狗都係我覺得都係適合佢哋用去減重咯。其實都係一條我哋諗住去做先嘅一條路。
5: 咁啊喺實驗室裏面，你哋就用喺即係實驗嘅老鼠身上啦。咁往後若果真係要發展成為愛嚟管理貓狗體重嘅一種產品，其實中間仲要經歷一啲咩實驗嘅歷程先可以確認可唔可以用喺一啲寵物嘅身上？
8: 其實都是要 recruit 啲受試嘅貓貓狗狗啦。因為其實老鼠個結果已經係非常之好，咁證明呢、這個即係我哋呢樣嘢係冇毒嘅。但係因為你如果要申請啲專利或者要上市或者要賣嘅話，其實即都係要經過呢啲動物嘅，即係我哋呢、這個即係貓貓狗狗身上啲實驗先可以話係 OK 嘅。
7: 咁你哋呢種 enzyme 級回憶製劑咧，嚟緊都想可能進一步實際咁應用喺寵物身上啦。咁有冇話係邊一種形式去俾寵物去服用咧？即係會係好似啲粉咁樣，即係可能本身自己都有養寵物啦，咁佢會食啲美毛粉，咁會撈啲粉落去嗰啲糧嗰度，係會用邊種模式可以講一講啊？
8: 其實因為你而家市面上其實都係減重呢方面，即係寵物呢方面，其實都係大家食嗰啲處方糧咯，其實或者啲減肥糧，即係低碳同埋低脂咯，其實高蛋白，即係你可以用喺啲寵物糧身上，都係都仲可以話你頭先話啲粉或者啲啫喱，因為我哋而家有一個sample係做成果汁咯，其實都係好似食果汁咁樣咯。即係啲果味嘅嘢咯，即係入面擺翻啲好似啲土汁啊，或者啲蘋果汁，跟住可以直接飲落去咯。其實都係即係啲口感都非常之好嘅。其實
5: 你做咗好多市場嘅調查啦，而家喺市面上一般你理解啦，幫貓狗去管理體重嘅方案有啲乜嘢啦？
8: 其實都係主要啲寵物糧，即係唔係話有特別啲。肉品或者啲其他啲食品啦，其實即係所以話，即係我哋覺得我哋而家呢個食品嘅補充劑係非常之有前景嘅，即係喺寵物身上，因為其實市面上係冇一個特別針對呢個寵物減肥嘅呢個產品，都係變佢呢啲寵物糧身上啲成分啦，其實都係話好似你限水食少啲咯，跟住啲脂肪少啲，跟住蛋白質高啲咯。咁其實都係冇話好似我哋咁係，即係你食落去都得，但你唔吸收。即係你作為主人啦，其實你都唔想，即係唔想睇自己即係貓貓狗狗都想食嘢，跟住你唔俾嘢俾佢食，咁其實你自己都都覺得只狗好可憐咯。其實但如果有助我哋呢個咯，其實就食嘢都冇問題。
5: 咁啊，而家呢個即係研究嘅方向，咁啊嚟緊咧就睇下做更多嘅市場調研啦，同埋一啲即係喺寵物身上做試驗，就睇下能唔能夠成為一啲落地嘅產品，俾寵物用到咧去管理佢哋嘅體重嘅。咁除此以外啦，既然你哋有啲朋友已經構建咗一個即係數據庫啦，以及有一個自己研發嘅 AI 模型同演算法之後啦，會唔會仲可以研發其他種類嘅產品嘅咧？
8: 即係有嘅，即係因為你其實酶呢個市場好大噶嘛，因為你好多種物質都係依靠呢個酶去分解，即係好似話你飲酒飲咗好多酒，跟住你其實有啲酶係專門去幫助啲酒精代謝，咁其實都係一種方向，同埋未來啦，可能啲因為有啲害蟲咯，即係嗰啲農業嗰邊啦，即係其實而家都係大家都係講緊呢個綠色嘅農業咯，其實。咁都係有啲實蟲劑就係可以止針到呢個蟲，但唔會傷害到呢個植物，都係我哋呢、這個呢、這個未來一個發展嘅方向咯。其實
7: 頭先講到，即係進一步嚟講，都想喺解酒啊，或者喺農藥方面可以用到呢個 enzyme cut 啦。點樣即係可能？進一步點樣應用到呢？點解當初會可能會諗哦，嚟緊就係會喺解酒同埋呢個嘅農藥上面㗎啦。
8: 其實都係因為梅把店咯，因為其實都係呢兩種嘅方向，其實都係因為啲殺蟲劑或者啲解酒嘅呢啲嘢，其實都係以梅為把店嘅化學物啦。其實咁其實都係因為有呢種關係，先會諗住喺呢啲方向做。因為以煤為靶點啊，咁其實都係因為有煤先可以做得到嘅。
5: 你唔單止體重嘅管理，嚟緊即係若果再成熟啲，睇下會唔會研發埋一啲解酒嘅產品啦，甚或乎咧用於農業方面啦，一啲農藥係環保嘅。

0: 太阳底下新鲜事，
1: 回顾成个即系研发啦，以及到一个参赛去到获得奖经验，有冇边一段嘅回忆系特别难忘，或者个挑战系最大嘅咧？
2: 即系因为我哋本身系谂住，其实都系人身上开始做呢啲减肥嘅产品啦，其实但系都系觉得呢条路系好漫长啲时间，同埋啲成本好高咯。咁其实都系啲比赛入边，跟住咧。有啲我哋即係其他 group 啲人啦，跟住話即係啟發到我哋去做呢啲寵物啲嘢，其實都係話好有益嘅一種幫助咯。其實即係除咗去比賽嘅本身，其實即係聽到其他啲評委喺度即係分享佢哋啲諗法同埋啲建議俾我哋，跟住我哋去更加好啲執行啦。其實都係好。好感謝呢個比賽咯，即係科大呢個比賽，咁都係專門負責從呢啲方向啲人啦，啲負責人，跟住係俾咗好多建議俾我哋啦。其實，
1: 喺過去呢段時間咧，其實我哋都訪問咗唔同參與呢個霍特獎嘅參賽嘅隊伍嘅。喺個過程中，從其他嘅隊伍身上，又或者從評委同你哋之間嗰個交流，有冇學到啲乜嘢咧？或者遇到乜嘢比較刁難嘅問題咧？
2: 其實都有嘅，其實啲評委會問我哋，即係你覺得自己啲市場大唔大啊？即係話我哋呢、這個梅番子其實都係特別啲嘅，因為其實即係而家市面上係冇話一種嘢係針對呢個梅嘅靶點嘅方向咯。其實都係其實都啲刁專嘅問題，其實都係即係對我哋團隊都係一種成長，覺得即係達得到。其實我同埋即係我哋即係而家。自己有諗，其實都係一種成長。我覺得都係好感謝呢啲評委呢啲問題，同埋啲同行都係話俾咗我哋好多建議啦。其實頭先講寵物嗰個啦，都係一種好大嘅幫助。其實都係即係幫助我哋呢、這個項目係繼續行落去，其實都係幫助好大。
1: 嗱，而家即係呢個創科嘅年代啦，好多年輕人都會搞科創公司、初創公司嘅。我知道你本身咧，即係你嘅碩士就係修讀呢個運動醫學嘅。咁你個團隊裏面當然亦都有啲生物醫學嘅朋友啦。點解你哋會一齊搞初創嘅咧？點解會選擇喺香港行呢條路咧？
2: 因為其實減肥藥呢個市場好大咯，而家因為其實未來可能幾十年一定係。大家都唔會話缺啲嘢食咯，其實都係想人都係想健康啲，同埋都係唔想減肥，因為你肥會即係導致好多唔同嘅病同埋啲唔舒服啦。咁其實即係未來可能即係我哋慢慢做慢慢做，跟住可能五年之後或者有我哋啲產品出嚟之後，其實都係可以對未來呢啲減重呢啲。產業是非常之有幫助，即係我覺得啲市場好大咯，咁跟住係先會諗住，我呢個本身專業唔係做呢啲減肥藥呢啲專業啲人會諗住一齊去做呢樣嘢咯。
1: 咁今日太陽底下新鮮事嘅節目咧，時間亦都差唔多啦。再一次多謝咧 Flame Bio 火焰生物聯合創始人陳芬瑞 Fanry 啦，嚟到同我哋分享佢哋呢個咧 Enzyme Cut 嘅體重管理方案嘅一個參賽作品啦。咁當然大家要注意啦，管理體重嘅，即係若果真係應用喺人嘅身上，佢哋仲要有一啲研發去驗證嘅。同埋最緊要啦，即係除咗靠一啲補充品以外，管理體重最有效。已知確據嘅方法係啲乜嘢呢？
3: 做運動
1: 同埋要均衡飲食啊！咁希望大家身體健康。節目時間亦都差唔多啦，再見，拜拜。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学文凭试嚟紧星期三放榜，陈茂波勉励考生成绩决定一时，却不足以定义未来。学友社就话，今届考生同参与联招人数都较上届多，预计竞争会加剧。受巴威影响，今日至星期二预料福建、浙江和安徽等地暴雨灾害风险高。卢总茂话，政府修例改革医委会是具针对性地处理申诉机制，并非口号式。跟住是详尽新闻。中学文凭试本周三放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勉励应届考生的时候话，考试成绩决定了一时，却不足以定义未来。他说出路选择已更加趋多元，人工智能让传统进修路径的后阶段出现过去从未有过的分差，未来会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钟慧仪报道。
2: 今届中学文凭试在嚟紧星期三放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新一份网志勉励考生，指不少经历过呢些阶段的人都体会，考试成绩决定了一时，却不足以定义未来。他说同学出路选择已经更趋多元，即使未能够升读心仪学科，都有其他进修选项，包括副学士学位、高级文凭、应用学习课程、职业培训等。更值得留意的是，人工智能正让这些传统路径的后阶段出现了过去从未有过的分差，让到同学即使选择不同的路径，未来都会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陈茂波提到，即使不懂得写代码，语言大模型应令人透过自然的语言就能够指挥电脑完成任务，意味着 AI 的门槛正降低。无论读哪些科目，关键不再是懂不懂编程，而是有没有将兴趣、知识和 AI 工具结合起来的想象力。他说无论是创科公司定是传统企业的转型，市场最缺乏的是跨界复合型人才，既要懂得一个专业领域，也都懂得应用 AI 工具放大自己的能力。陈茂波强调，政府过去多年在 AI 领域加大力度投入，加上持续提升和海内外市场的双向互动，致力在这一波浪潮开创更多机遇，为本地年轻人和在职人士提供更宽广的接触点。他以日前在香港举行的创科旗舰盛事 Leap East 为例，吸引了超过25,000人参加。他形容在港举办的世界级科技盛会和周边活动是开启了一扇难得的窗口，给大家认识全球在科技前沿领域的最新发展。陈茂波又说，经过这几年跟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和接触，香港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贸易额继去年增长大约 5% 之后，今年头五个月按年上升超过 35%， 其中跟亚联油的双边贸易额更加增长超过52%。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中学文凭试将会在本月15日放榜，学友社表示，今届有考生和参与联招人数都较上届多大约5%，预计竞争会加剧，最佳五科要有22分或以上才稳阵入读8间资助大学，建议考生采取较保守的态度。邓永林报道。
3: 中学文凭试将会在星期三放榜，今届有超过58,000人应考，截至12月递交申请限期，有超过45,000人申请 JUPAS， 即是大学联招，两者都较上届多大约5%，亦都是8年以来最多的一年。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话，整体考生人数增加，当中有超过20%是自修生，估计不少是重考生，预计今届联招竞争加剧，稳阵入读8间资助大学的分数会升至最佳五科要22分或者以上，建议考生采取保守策略，
4: 要入 UGC 资助学位啊，先希望在 Band A 有个 offer 先。今年要再稳阵啲，因为我哋担心个分数转变啦。建议咧达到去年嘅收生中位数之余咧，再加5%。咁呢5%点嚟嘅咧，就系针对翻同 學生人數上升同埋聯招學生報名嘅人數上升咧，嗰個百分比係有關嘅。
3: 學友社嘅放榜輔導熱線2503-3399已經開始運作。第一日接獲19個查詢，超過一半表示焦慮同埋擔心。應屆考生冼樂君建議家長唔使過分關心。
5: 有陣時家長覺得佢自己講緊一啲好關心嘅説話嘅，但係其實係下下都刺中我哋考生嘅心，所以就唔好講咁多嘢咯。我哋考生收到個分高過自己預期定係低過自己預期都好，個腦都喺度瘋狂計緊數，讀某一個課程嘅機率有幾大啊，或者接下來應該要點樣撲去一啲院校。我都可能職場面試，其實係好亂咯。
3: 學友社建議，如果家長同埋子女對於升學期望未能達成共識，應該俾啲時間大家共同探索不同嘅選擇，亦都可以考慮聯招以外嘅升學途徑，例如自資學位、職訓課程等等。香港電台記者鄧詠琳報導。
1: 巴威尔减弱为热带风暴，内地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日至星期二，福建、浙江同埋安徽等地暴雨灾害风险高。当局向多地调拨折叠床同埋家庭应急包等7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张子欣报道。
6: 巴威昨晚在浙江两度登陆之后进一步减弱，今日中午进入安徽。央视新闻报道，受巴威影响，安徽池州市出现明显降雨，排路站人员事前已经抢先排除积水，降低湖泊水位，腾空库容。省内大中型水库亦都腾出顺限水位以下的库容，在确保水库自身安全运作的同时，进一步发挥拦洪、蓄洪等防洪减灾作用。另外，受强降雨影响，浙江丽水市多地道路受阻，包括方溪乡地质灾害点比较密集的北坑村，辖区内多处有山体塌方，唯一通往外界的通道亦都被大量泥土及石块堵塞，交通及应急抢险队已经全部到位，清除路面障碍，疏通排水渠道，恢复道路临时通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日至星期二，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及东北地区暴雨灾害风险高，需要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及应急管理部针对巴威的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夏凉被及家庭应急包等7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援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及救灾救助工作。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政府正修例改革医委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今次改革并非口号式，是具针对性地处理申诉机制，亦都会派专业人员负责调查工作。黄贝文报道。
7: 立法会早前首读同二读2026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内容包括改革医委会组成、改革处理申诉机制等。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出席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楚，话今次改革并非口号式，而是全面、透彻、具针对性地处理申诉机制，由调查到研讯都有改善，以避免出现长期延误的个案。他說調查和研訊將會由獨立的審裁員處理，並非由醫委會成員進行，以彰顯調查獨立於醫委會。盧寵茂說會考慮將來由衛生署首長級人員領導秘書處，再調派專業人員做調查工作。
8: 這些調查員呢，現在是由一些政府的公務員，我們一些行政的同事去處理的。我們希望可能要多些的專業背景，可能是一些醫療界別 的同事，他有這個專業知識，再加上呢，他要有個權力可以去傳召一些證人啊，攞一些文件啊。
7: 另外，被問到會否考慮留任至下屆政府，盧寵茂話會在餘下任期繼續做更多工作。
8: 咁其實而家可以話，我任期就仲有355日嘅啫，倒數緊噶啦。我會喺呢355日入邊，盡量去做到更多，盡量完成啦。但係我都要強調啦，正如我哋國家主席講啦，改革永遠在路上，醫療改革咧必須要繼續㗎，因為冇一個終點，冇一個滿意嘅。人對生命健康咧，永遠都係想追求㗎嚇。咁所以我覺得咧，就無論係我剩低嘅工作啦，或者下一任嘅醫務衛生局啦，我相信我哋個目標都好清晰嘅，就是、為咗香港嘅市民，甚至係為咗國家嘅醫療咧作出貢獻啦。
7: 佢又強調，香港嘅醫療非常有優勢。 要建立香港成为医疗创新枢纽。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今日是九隻友善食肆新措施剛於星期四實施以來的首個星期日，有狗主專程帶同愛犬外出用餐，認為體驗不錯，但希望餐廳可以擴大寵物專區的範圍。盧子清報導。
9: 容許帶狗隻入食肆的新安排是剛剛過了的星期四推行之後迎來首個周日，狗主施小姐帶埋愛犬到將軍澳一個商場一間獲准給狗隻進入的餐廳用膳。她說滿意安排，但是反映部分餐廳的寵物專區座位太少，延長了輪候時間。
10: 我平時都帶開寵物出去吃飯的，她會開心過我，我會覺得開個 area 可以多多少少，即可能真的局限幾張台，可能大等嘅時間就會耐咗咯。
9: 佢又話：曾經帶同寵物到名單上嘅食肆，到場之後先至發現唔能夠帶狗進入。
10: 其實我都有啲 confuse 嘅，因為其實好似前日咁，我都有帶過佢出街嘅，都係附近啦。有間餐廳又係貼咗話可以，跟住點知唔可以，咁其實我哋都有啲失望嘅。
9: 當局早前公布首批獲准嘅食肆超過940間，我哋翻查食環署網頁嘅最新名單，見到相關食肆數量比原先公布嘅少，其中在将军澳广场有原先获批的餐厅贴出告示，说需要完善配套，决定暂时不接待狗只。西贡区议员兼立法会议员方国山说，相信部分获准食肆临时退出或者延后实施相关安排，是与商场地契或者公契限制有关。
11: 因為我的理解可能是那個地契或者公契度呢，就講明不可以容許啲狗隻出入。其實呢個過程呢，就是要由返個申請者，佢可以向個商場問咗又冇嗰個准許先。如果得到呢個准許之後呢，佢先去食環署申請呢個寵物餐廳呢，我覺得嗰個程序就會更理想啦。
9: 方國山建議食環署要求位於商場嘅食肆喺申請成為狗隻友善食肆嗰陣，必須提交由管理處發出嘅寵物出入同意書，以免出現混亂。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1: 發展局表示，正推展多項措施促進北都城鄉共融，包括新田科技城嘅新田時光步道活化同埋串連歷史建築。政府鼓勵團體申請2億元北都城鄉共融基金先導計劃資助。鍾慧儀報導。
2: 今年財政預算案提出撥款2億元北都城鄉共融基金先導計劃，鼓勵非政府組織同埋團體推展鄉郊旅遊項目。發展局亦都計劃推展多項促進城鄉共融嘅措施。北都辦助理秘書長廖超榮在發展局社交平台說，其中包括新田時光步道。
12: 土木工程拓展署正是策劃新田科技城的新田時光步道串連大夫弟、文氏宗祠等名勝，同時亦都計劃活化擁有70年歷史的粉嶺蔬菜產銷合作社。
2: 新界鄉議局主席劉業強表示歡迎。
13: 過去這些景點都是比較零散的，但是設立時光的步道就可以能夠將一些碎片化的是歷史遺跡是串連成一個是完整的故事線。
2: 發展局期望起到示範作用，鼓勵團體申請先導計劃的資助，復修和活化私人特色鄉村建築，而參考內地活化古鎮和鄉村經驗後，政府計劃在燕江和河上鄉兩條鄉村施行放寬鄉村式發展地帶的規劃限制，容許新界丁屋全棟或者部分樓層作為食肆、零售商店或者旅館為經常准許用途，鼓勵鄉村經濟。燕江村村長侯錦全期望有配套設施可以留住遊客。
14: 咁而家燕江村一個士多都冇，飲啖水都冇，點可以留得啲遊客呢？所以呢度個計劃又要即係優先做先，露天茶座啊，聚集啲人流喺度傾下偈啊，睇下朗園濕地個環境啊，同埋日落啊，其實係好靚嘅。
2: 發展局同消防處會喺今年內推出消防與牌照指引，拆牆鬆綁。香港電台記者鍾慧儀報導。
1: 加拿大多伦多在周末晚发生枪击事件，最少2人死亡，几个人受伤。黄贝文报道。
7: 事发系当地星期六，加拿大警方喺社交媒体披露，晚上8:12接报指喺多伦多市西圣克莱尔大道举行紧嘅节庆活动，圣克莱尔萨尔萨节现场发生枪击事件，现场已经受控，大批警力喺现场调查。美联社引述警方话，最初有两个人互相向对方开火，触发警方嘅枪击事件警报。报道引述一个目击者话，他当时坐在一间餐厅外面，突然听到有人尖叫，四处逃跑，有人甚至叫他伏在地上。他当时好惊，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一个活动搞手就说，当时接待紧顾客，突然见到大家变得惊慌失措，他随即停止服务。事发之后，当局一度说，由于调查和应对工作持续进行，呼吁公众避免前往事发区域，并需要遵循警方所有指示。其后警方说，一度担心现场仲有枪手，但证实情况并不是这样，同时批评涉案的两个枪手无差别地将大量民众置于危险之中。总理卡尼在社交平台说，对这一宗枪击事件感到震惊，慰问失去至亲的家庭、伤势严重的人和所有受这件可怕事件影响的人。他又说，全力支持警方追捕涉案者。圣克莱尔萨尔萨节是多伦多历史悠久的年度拉丁主题文化活动，为期两日，内容包括音乐、舞蹈和文化等表演，每年吸引大批民众和游客参与。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5: 跟住由李俊杰为大家带来世界杯直击。
16: 世界杯直击，
17: 在八强斗瑞士的阿根廷，之前五场都有波入的队长美斯，今场为队友铺桥搭

0: 赛后话，全队都要学识喺逆境当中承受痛苦，因为世界杯每队都实力强劲，球队目前首要系要休息同埋恢复体力。至于另一场英格兰对挪威，挪威喺36分钟就由舒特纳禁区射入领先1-0。到上半场补时阶段，英格兰嘅比灵咸接应戈顿传送，推入禁区射远处得手，比数追成1-1。双方下半场都冇进账，到加时上半场3分钟，英格兰嘅摩根罗扎士远射，挪威门将利兰挡出，比灵咸冲前保中，以今届个人第6个入波，协助英格兰2-1反胜挪威，入球数字亦都同队友哈利卡尼睇齐。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中学文凭试嚟紧星期三放榜，陈茂波勉励考生成绩决定一时，却不足以定义未来。学友社就话，今届考生及参与联招人数都较上届多，预计竞争会加剧。受巴威影响，今日至到星期二，预料福建、浙江同埋安徽等地暴雨灾害风险高。卢总茂话，政府修例改革医委会是具针对性地处理申诉机制，并非口号式。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华南天色是普遍晴朗，天气酷热。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嚟不稳定天气。强烈热带风暴巴威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在下午4点，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华东，并且是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是7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都生效。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再提翻大家啦，荃湾路新桥已经喺今朝早开通，沿住荃湾路去九龙方向嘅车辆就可以喺永德里广场对开近住港铁桥嘅快线直博新桥，经葵涌道前往观塘、荔枝角同埋旺角等嘅目的地。而想行3号干线去尖沙咀、香港西同埋大屿山嘅车辆就要使用慢线去9D 出口，同时车辆就由葵青交汇处上车汇入荃湾路慢线，唔使再 cut 线啦。驾驶人士请尽早拣定行车线，同埋留意新嘅指示同埋标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方向。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嘅安全规定啊！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嘅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3: 系啊，咁就安全啦。
2: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3: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4: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四月三十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喺公众地方管有指明。

0: 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1: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2: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1: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2: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1: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2: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发。
3: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4: 港脚吴宇希北上发展，年半之内由中甲杀上中超，重庆同刘龙写下升班神话。
5: 在内地住在基地入面，即一日24小时都同足球有关，无论边个球员都会想踢高水平的比赛。
4: 在这个五星级硬件的集训基地日操夜操，带大家深入重庆直击，一起看下顶级中超球员的练成之路。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6: 万千宠爱叶蕴仪，

0: 大家剛才聽到那個呢，就是我們是石壁 Strivers 樂隊，當年真的在石壁監獄裏面錄音拎回出來用，幾多年前我想都應該有十年了，而幾多個人把聲呢，我想應該有十個，應該有一半是已經回了出來了。十年人事几翻身，头先令令下啊，今日播边一个即系 jingle 好咧？哇、啊，令到呢、這、一个听翻，我记得翻佢哋嘅样，记得翻佢哋嘅声音啦。虽然咧有时翻咗出嚟嘅话咧，未必会成日好似以前咁样佢会听节目啦，又或者我哋会经常联络到啦，咁但系个心就会觉得，嗯，冇消息就系等于好消息。因为咧喺过程当中啦，咁尤其是如果当时喺石壁惩教院所里边，即系石壁监狱啦，咁都系一个高设防嘅监狱，刑期咧都比较长啦。咁喺嗰个过程里边，由佢哋好长刑期坐到短啲嘅刑期，我哋叫 down cat 啦。咁之后再翻出嚟，所经历嘅嘢咧，唔系我哋想象之中系咁容易啊。实际面对嘅嘢亦都唔少噶。好记得咧。当佢哋可能知道啊，未来有机会翻出嚟啦，而家我哋叫做打品啦吓，咁佢哋就会同我讲啦，唉，允儿好期待，好期待当出到嚟嗰一日咧，就可以同你多啲见面啦，多啲联络，大家咧可以多啲饮茶食饭咁样。嗰刻佢哋讲嘅时候咧，一定系咁样谂嘅，但翻到出嚟咧。好老实，好多为咗生活啦、工作啦，甚至乎咧有啲根本都唔喺香港做嘢，可能要翻去内地啊、去外地啊咁样，咁就未必会成日见到咯。但系都系嗰句啦，嗰种咧得来不易嘅友谊咧，唔会因为咧即系我哋少见系啦，而觉得嗰个情感啊或者嗰份嘅感情咧，好似疏远咗或者。淡咗，而你间唔中同我联络嘅时候，或者我间唔中 say 个 hello 嘅时候咧，都系好热情嘅个反应。喂，点啊？呢排系啊，生活好忙啊，又或者可能屋企人有啲唔舒服啊，照顾咗一段嘅时间，未必有时间可以成日联络到你啦。咁但系大家一搵又会寒暄几句去倾翻，最近点啊？最开心就是透过呢一啲即时通讯软件啦，而家好方便，可以同佢哋 say 个 hi 啊，大家沟通讲两句啊，知道对方安好就好啦。头先我咪话嘅，嗰啲叫做咩啊？冇消息等于好消息，因为亦都真真正正地试过咧，冇咗消息一段时间，咁以为系好消息啦，但系突然之间见到佢再同我联络。唔系打电话，唔系用即时通讯软件，而系再写信嚟嘅。如果喺出面嘅话，正常就唔会写信啦。而家通讯咁方便，系咪？就算唔用最新式嘅通讯方法，都可以电邮嚟啦，系正常都应该唔会写信啦。结果再写信嘅时候，望一望封信，有个 number。而嗰个亦都系一个真真正正嘅犯人编号，咁你就会明白咩事啦。人生咧好漫长啊！最近咧睇咗本书咧，佢会咁讲，我唔知系咪引经据典啦，定系咧我以前好似听过，但系个感觉唔系咁深。但系今次咧从嗰个故事里边啦，系啦，一个电影改编嘅，咁一个我唔知系咪叫做。故事再演绎翻，定系再抄翻啲嘢出嚟，再加咗啲嘢，我唔知啦。咁但系总之，人哋分享咗一篇文章，佢睇完嗰、那个电影之后咧，就有呢个嘅感觉嘅。但我咁样听完佢成个演绎之后咧，嗰句说话又真系好系嗰一刻震撼咗我嘅心灵咯。 人呢一生里面呢就遇过好多唔同嘅事嘅，大大小小啦，有呢一对我哋嘅影响好大㗎，直情係影响埋自己嘅三观啦。分享嘅朋友咧，就喺文章里边提到啦，就自己曾经咧都经历过一段迷失咗自己嘅时期，因为当时佢爱上一个唔系不回家的人，系当时爱上一个咧，令到佢原来三观啊嗰啲正向嘅方向系破灭嘅人啦。因为你觉得你爱嘅人啊，佢系咁样，即系潜移默化地咧，佢成日做咗一啲嘢出嚟咧，你又觉得啊有啲批判嘅错，但系唔系，佢系你身边嘅人，唔好咁多批判啦。咁啊，久而久之就接受咗佢。咁但系咧，当你接受咗呢啲嘢嘅时候，其实嗰啲嘢并唔系啱嘅方向嚟噶嘛。过咗一段时间啦，佢话佢身边嘅朋友就提醒佢啦，识咗好耐嗰啲，喂唔系，你好似同以前唔同咗，你以前个人冇咁计较噶，或者你肯帮人多啲噶，点解你而家咧个人即系样样嘢都完全同以前唔同咗，尤其是咧，你以前嗰啲爱心同理心好似冇咗嘅，成日一嚟咧就批判啦、闹啦咁样。以前你反而会唔系话为人讲说话嘅，而系你会从多个角度去睇翻件事，你都会自己分析一下先噶。而家你戾气咁重嘅，咁多怨气吓，咁唔识关心人嘅。咁初初听啲好朋友咁样话自己嘅时候咧，佢话：喂，有冇搞错啊？嗰、那个唔系我变啊，系你哋变啊，你哋都唔知睇咗啲咩出嚟咁样。咁啊，经过咗两三年之后啦，佢卒之系啦，唔知系真系内在顶唔顺啦，而做出咗呢个决定啦，定系有外在嘅因素啦，佢卒之就同呢个人分开咗啦。即系同当时嘅男朋友分开咗啦，咁慢慢地咧，佢好似咧先至呼吸翻咧自己嗰啲嘅即系空气啊，以前好似同人哋共享空气咁样啊，吸翻自己应该要吸嗰种嘅空气咧，呼翻出嚟咧就系正确嗰个方向嘅正能量咯。跟住啲朋友又同佢讲啦，嗱，件事都要经历咗一啲嘅岁月噶吓。佢话都成差唔多年几两年之后啦，啲朋友咧就即系陆续翻嚟佢嘅身边啦，讲翻话，哇，嗰时你都几神憎鬼厌嘅，你个人咧即系完全唔想见你啊，因为你个头顶有嚿乌云啦，个人咧散发住一啲咧灰色嘅力量啊。同你讲多两句嘢咧都唔想，因为每一句你都系即系刺中别人的心啦，跟住咧又完全咧冇呢一个同理心喺度啦，就系识得怨啊、埋怨啊，好负面啊！哇，睇睇下嘅时候，我喺度谂下，我都试过曾经遇过一个咁样嘅人。意思系咧，我当时有个朋友仔咧，佢都系嗰啲怨气好重嘅人嚟嘅。当咧有一次我同另外一个朋友咧尝试劝，即系我哋叫做 A 朋友嘅时候咧，我系 B 啦，另外一个系 C 啦。嗰两个几三个钟头嘅饭局系啦，我哋主要系谂住开解佢，但系最后咧，哇，我哋争啲跌进去呢一个咧，即系万福不结嘅心，万劫不复嘅深渊啊！当食完饭嘅时候啦，我哋就继续系啦，忍住嗰度哇，好搞唔掂，好想走嘅力量，就微笑送佢上车啦。跟住我哋话，哇，下次真系唔好搞，搞唔掂啊，嗰啲负能量重到咧。跟住啦，好啦，个重点就系话啦，哇，跟住啲朋友仔又同佢讲啦，你而家咁样咪好啲咯，系咪先？如果你继续咁样同嗰人落去嘅时候，我谂你都唔知去咗一个乜嘢嘅境界，你会揾唔翻自己噶啦。但系当佢垂头丧气喺度耷低头埋怨紧，点解以前自己会变成咁样嘅时候咧？有朋友就同佢讲啦，唔紧要啦，好多时候我哋嘅人生咧，你近睇咧就会系一场悲剧。你企翻开少少睇嘅时候咧，就会变成吓一出嘅喜剧噶啦。咁所以有时即系人咧就唔需要为过去一啲嘢而执着，因为你而家已经企翻出嚟啦嘛，睇翻件事啦嘛，唔再系以前嘅你啦，你已经醒觉啦。咁所以都唔需要咁担心啦。我哋好多时咧，人生里边总会遇到呢一啲嘅即系时刻嘅，但系当若果呢个时刻拉得太长太久咧，就会变成咗虚耗咗自己嘅人生好大部分。 ，但系当抽身翻出嚟，或者你靠朋友去提下你啦，同你倾下啦，你又加翻多少少审少少自觉落去啦，自省落去啦，咁件事就会唔同咗噶啦。希望啊，如果你都觉得自己喺度纠缠紧，啊，觉得而家嘅我唔系好中意自己啊，有啲嘢我都想改啊，咁就的起心肝，唔好等啦。黄色工作鼠疫警告咧，生效时间吓6:30，天气仲系好热啊，32度啊。
1: 当你我像空气。

有 B 哥哥钟镇涛嘅两点水。电话号码18723111，18723111开放俾你啊！咁啊，星儿都已经喺度等紧大家电话噶啦。如果你都想喺今晚嘅空中留言信箱真人发声嘅话咧，就唔好错过呢个机会。热得嚟啦，都要俾自己喐动下啦。嗱，即系我哋深呼吸一下，打电话都唔好太过用力，或者会唔会语音可以打咧？唔该，帮我打去18723111香港电台嗰度，跟住打俾星儿姐姐咁。迟啲可能咧会 AI 打嚟同阿星儿讲嘢。你好，我姓张，我想今晚空中留言信箱。我唔想咁、啊，我都系中意啦，面对面啊，人性化嗰啲嘢多少少。我到而家都有网购，不过系买嗰啲好生活嘅用品咯，嗰啲咩可能盒仔啊、胶剪啊。但系咧，你问我咧，如果尤其是衫啊嗰啲咧，我都系中意咧，去到捽下佢嘅质地先买嘅。跟住落嚟要做嘅事就系多饮水。好似郑容呢首歌咁。

跟住咧，我哋技术员哥哥阿发哥就话啦：，哦，咁如果你话 AI 可以打电话嚟，你好，我系张小姐，我想接通空中留言信箱，咁接电话嗰个都会变咗 AI 星儿。你好，我系 AI 星儿咁，唔中意唔中意，我要翻真人，我要真人打电话嚟，同埋真人听电话，仲要真人做节目，我唔会 AI 允儿你好。饮呢一个即系水，梗系最好啦，系咪？咁虽然咧，即系汤亦都系水分嚟嘅，咁啊茶、咖啡啊都系液体，咁但系最健康梗系多饮清水。

0: 我觉得咧佢嘅声音咧都如水般清澈，好挂住啊，好好听。有彭玲啊 ，Cass 嘅清水。咁啊，咁嘅天气又酷热天气警告，又三十几度。不过呢两日啦，先前天文台都预告咗话，哇，好热噶啦，极端酷热啊，咁感受到啦。咁琴日下昼嘅时候咧，你会觉得你个人咧，如果系一个室外嘅地方，冇冷气又唔系几有风吹到嘅时候咧，斋企喺度。都自然会觉得咧，哇！里边好似咧，即系喺度煮紧咁啊，个人跟住就自己喺度滴汗滴汗咁样咯。咁啊，都系咧喺翻啲即系通风嘅地方啦，又或者有冷气嘅地方咧，
1: 眯埋咁啊，就好似安全啲啦。真系如果要户外嘅话咧，无论系工作又好啦，有活动又好啦，真系注意自己嘅身体状况啊吓。唔好俾自己咧真系咁容易中暑啦，多饮水啦。太晒嘅话，一定要有防晒三宝咁样。系咪先？咁啊，唔单止咁啊，仲要真系适当嘅时候，咁啊，俾翻自己一个咧休息嘅时间啦，去翻啲阴凉嘅地方都要歇一歇先得噶，系咪？咁但系一讲到热嘅话咧，哇！望住嗰个大泳池，或者更加开心嘅一望无际嘅大海，咁啊最好啦！哇！一跳落去冰凉嘅水，但系咁，我试过啦，有一次。几年前啦，咁啊放工咧就谂住近近地去游水，咁啊落咗去咧最近嘅九龙仔公园嗰度嗰个泳池啊，而家唔知装修好未咧？之前装修啊嘛，咁未装修之前咧，佢全部都系一个露天嘅泳池嚟噶嘛，冇室内嘅泳池。咁啊，我记得都应该系六点过后嗰转噶啦，因为佢好似五点至六点洗池系啦，咁啊六点再开翻啦。咁我谂下，都唔系烈日当空啦，落去游水应该冇乜问题啦。哇，点知啦，我一落到去嘅时候咧，我谂我冇十秒就即刻翻咗上嚟啦。仲要咧，佢嗰时嗰个大池啊嘛，另外嗰边系好深水嘅，由浅水区慢慢去到另外一边咧，超级深水区都系同一个池嚟噶嘛。我已经尽量去咧，嗰个最深都有好似有成三米嘅水深嗰边嘅泳池嗰度去游啦。谂住你有咁深咧，应该热得嚟唔会咁夸张。哇！直情啊，我跳咗落去嗰个煲水个煲咁样啊，嗱嗱声翻上嚟搞唔掂啊！个感觉咧就好似咧有啲除咗热嘅感觉啦，仲有人咧喺度揿实你个心口嗰种好似呼吸唔到嘅感觉，所以咧一见到呢个状况都唔好再浸喺个水嗰度啦，嗱声翻水嚟，咁啊好多人就觉得如果你话咧喺个水嘅表面喺度浮游嘅话咧，因为始终有太阳晒到落嚟啦，咁你需要降温都有啲时间噶嘛，哇！去到呢一个即系深海嗰度，可以潜水咁就正啦。呢个系水底里边听到嘅声嚟噶，好静。跟住而家咧会见到出现咗啲海豚咁样啊，海星啊。呢啲音乐应该系见到一啲珊瑚喐紧嘅时候咧会出现嘅。

张敬轩嘅潜水。咁啊，我咧就未敢去玩啲深潜啦，我就系咁啦去玩浮潜嘅啫。咁啊，虽然咧只系浮喺水面咁上下嘅位置啦，咁但系咧因为你个头仔咧都拥咗落去个水嗰度，咁啊大部分都咁咧就会觉得咧个海咧好宁静，同埋有时你唔需要用一啲嘅装备啦，咁你闭气咁样咧就潜晒个人落去咧，跟住喺度望下个海咧，真系觉得好正。最靓嘅嗰个海世界，我自己见过嘅咧，就系嗰时去菲律宾做嘢啦。咁做嘢嗰间住嘅酒店咧，佢本身自己有个私人沙滩嘅，咁就可以咧，即系你唔使做嘢嘅朝头早，你食完嘢咧就可以走出去睇下嘢潜啦。咁嗰时都几大开眼界嘅，因为咧喺个水嗰度咧，发觉咧原来游得唔系好出啦。你一擘大对眼咧，就会见到嗰啲咧蓝色嗰啲海星咧，系真个真嗰啲嚟嘅。同埋咧，你以前喺西贡嗰啲即系海鲜店鱼缸里边见到嗰啲酥味咧，喺一个海嗰度喺你前面嗰度游，真系几鬼得意啊！如果你问我如果可以变身嘅话咧，我想变咩咧？其实变水都几好，无孔不入啊嘛，我周围折可以去到边都得。蔚蓝嘅雨水。

转头翻嚟咧，继续有我主持嘅万千宠爱啦。未咁快收工，今晚去到8点钟嘅，同平时一样嘅。咁啊，大家继续留意我哋嘅节目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学文凭试本周三放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勉励应届考生的时候说，考试成绩决定了一时，但不足以定义未来。他说出路选择已经更趋多元，人工智能让传统进修路径的后阶段出现过去从未有过的分叉，未来会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另外，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經過這幾年與中東地區不斷交流和接觸，香港和海灣阿拉伯國家的貿易額繼去年增長大約 5% 之後，今年首五個月按年上升超過 35%， 其中與亞聯油的雙邊貿易額更加增長超過 52%。陈茂波在网志又说，从资本流向来看，海湾的主权基金去年的全球配置当中有大约 40% 流向亚洲，反映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逐步体现。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拨款2亿元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计划推展多项具体措施促进城乡共融，当中包括活化历史建筑和打造文化径。在发展局网志，北都办助理秘书长廖超荣期望政府推行的项目能够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予以先导计划的资助，修复和活化一些私人拥有的特色乡村建筑，推广乡郊旅游和促进城乡共融。新界乡议局欢迎先导计划，主席刘业强形容是思维突破与务实支持的里程碑。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日针对热带气旋巴威的影响，根据浙江、天津、安徽等地的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夏凉被和家庭应急包等7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援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另外，針對巴威對浙江帶來的嚴重影響，當局啟動國家四級救災應急響應，派出救災工作組趕急趕赴現場的災區，指導災協助地區政府保障受災民眾的基本生活。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华南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强烈热带风暴巴威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在下午4点，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南偏东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华东，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和三，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是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树叶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3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0: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2: 未来无限，
3: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 今集同大家测试言语治疗应用程式，
4: 直接模仿啦，或者口头提示，
5: 条脷后面要用力，脷尖放平，
4: 俾佢哋屋企都接收到呢啲提示。
1: 星期六朝早九点，
6: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1: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7: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8: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9: 我是圣加勒女书院的李心柔，好感恩自己鼓起了勇气参加这个文旅游，可以亲自探访和记录新疆不同的地方，都好希望可以再次踏足新疆。
1: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0: 中英文语法各有不同，翻译的时候要小心处理。
1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12: 中文是很少被动式的嘛，那你中文绝对不能够翻译的时候，我鼻生出来了，不知道为什么捉咁中意用鼻字。
10: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翻译家金成华教授畅谈语文和翻译的奥妙。
11: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香港电台第一台，晚间真爱，叶蕴仪，再见真人。

7:08啊，咁啊呢个时候梗系读下大家嘅来信啦，有冇写信嚟先？有嘅话咧，记得坐定粒落，坐定定喺度，听下究竟咧，我哋今晚会唔会读出你写嚟嗰封信啊？有冇人叫阿聪举手？好啦，应该啦，而家数到有百几个举手嘅。再嚟多个，有冇人叫邵聪？系啦，恭喜晒你啦！如果系邵聪嘅话咧，咁今日你写嚟嘅信咧就被抽中啦。叶小姐你好啊，我系邵聪啊，我咧喺赤柱嗰度服刑已经有一年几噶啦。咁啊，之前咧就转咗去喜灵州十八师服刑啦，咁都有啲唔舍得啲仓友，因为突然间离开咗赤柱啦，咁都叫做一个比较熟悉啲嘅环境啦。咁而家过到嚟咧，又要适应新嘅环境、新人士、新作风。不过啦，有件事啦，都想同你讲下。咁我原本有一个太太啦，同埋两个女嘅。咁但系最近咧，太太好坚决咁同我讲话要同我离婚啦，咁样。咁自己就带住两个女。咁我知道咧，件事亦都已成定局噶啦。冇办法，咁我都要签名同意啦。咁嗰下咧，真系觉得好无助啦，好彷徨啦，即系。个心情啊，好似跌到一个低谷咁样。咁但系我写信嚟，佢好想多谢咧我其数嘅人啦。咁佢哋知道啦之后咧，就喺度支持我啦，鼓励我啦咁样。咁有啲人咧，我真系好想特别感谢佢哋嘅。希望你哋能够听到我嘅答谢啦。咁先有赤柱 DEA 嘅大山啦、阿聪啦、Stephen、Jojo、周仔、丹英、Tiger、大中流嘅阿博。阿东啦，仲有三厂嘅 Party， 东河哥、Kelvin 洗衣旗嘅英哥阿七啦，四哥 Sam 哥应该系，咁咧同埋小龙蜥蜴仔斌仔，同埋阿峰啦。remind 緊嘅家輝、18C A 河嘅一廠高進、18C B 河五廠嘅布冧、太子等等，喺呢度我希望咧，允兒你可以咧，都送上一隻歌俾我嘅前妻啦。咁就係林憶蓮嘅《沒有你還是愛你》，多謝。Hello， 萬千寵愛葉大大，我係赤柱水記嘅世文啦。今次咧係我第十八次，自己都口窒啦。第十八次嘅点唱啦，希望抽中我一次啦。我有个兄弟叫小欣，佢依家咧已经翻咗出去噶啦，想同佢讲，喂，你出到去啊，乖乖地啊，知道你会听节目嘅，咁啊，点样都好啦，千祈记住唔好再翻入嚟，因为我好快出嚟揾你噶啦。另外咧，想点俾咧放咗学嘅玲玲啦、赤柱嘅苏肥、大肥怪兽、阿毛啦，同埋小明、阿希、一呢二 A 四 A 一饭二饭，识得我赤柱世文嘅兄弟。大家都有份收歌，天气热记得多饮水啦。咁当然仲要点埋俾美丽动人嘅小天使啦，唔该晒。仲有水记嘅兄弟啦，咁虽然咧所有水记应该都听唔到噶啦，咁但系都系一份心意嚟嘅。Hello， 叶大大大大大大大大，佢真系写咗咁多个大噶。你好啊，我系罗湖 B B 嘅维维啊，我想点俾我幸运女神 Lily 姐，因为佢7月13号，即是明天咧就毕业啦，恭喜！可以抽中嘅话咧，帮我同佢讲声，你卒之毕业啦，送个毕业礼俾你啦，就系呢个点唱啦。Lily 姐，多谢你画嘅画啦，你嘅幸运咧令到我今日咧抽中点唱，虽然你嘅画咧又唔系特别靓，但系对于我嚟讲咧系一份好特别嘅心意，多谢你呢段时间咁照顾我啦，咁我嘅所有嘢你都系啦好帮忙，好照顾，多谢，唔好嘅话咧，都学足咗你啊。好嗰啲又学埋咁，真叻女，
我哋嘅笑点好似啊，我成日咧跳掣啦，唔系佢冇讲跳掣，我成日跳阿 J 同 Jolin 嘅《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嘅舞俾你睇，咁啊笑到你咧即系捧住个肚碌咗落地噶啦，咁好简单咯，你啲笑点，原来我咁样跳只舞，你已经开心满足。我唔开心嘅时候咧，你又会氹翻我，讲翻啲嘢吓，令到我笑。记住啊，记住啊，咁啲人咧就话我系大家嘅开心果，其实你都系我嘅开心果啊。仲有几日咧，你就毕业噶啦，唔系几日咯，听日先至系一个大日子啦，几快！喺度咧，祝你放学快乐啦，一路顺风啦，记住出去嘅时候咧，就系记住出边嘅好啦，继续开开心心饮饮食食咁样啦，咁记得帮我食烧卖，知唔知啊？好啦，认识到你都系我嘅幸运，你系我嘅幸运女神啊 ，Lily 姐。另外想点埋俾罗湖 B B 认识我，一路听住呢首歌嘅朋友仔，一路会记住我嘅舞姿啦吓，唔该晒。罗湖 B B 嘅维维啊，特别名谢画家 Lily， 我嘅幸运女神，佢话要送俾你，哦，佢画咗一只卡通人物俾我，多谢。Hello， 人靓声甜嘅叶大大你好啊，我是小龙啊，依家喺18C嗰度服紧营嘅，客气嘅说话咧我就唔多讲啦。我想同罗湖女监老婆以华讲几句，老婆以华我系你老公小龙龙啊，我好挂住你啊，真噶，我知你一样都系咁挂住我嘅。时间已经过咗一半啦，我哋仲有三年几咧就可以再见。老婆以华大大记得小心身体，要多啱水啊。老婆以华我爱你啊。另外我想点俾咧十八 C 五厂威哥高辉细佬肥仔红波子 Marco 马骝九仓所有手足同埋老友啦，希望佢哋都开开心心。唔好意思啊，我有两个手足咧想同佢哋老婆讲两句，唔好介意吓。喂 ，Hello， 我系伟雄啊，老婆阿欣，我好挂住你啊，仲有咧五个月就可以见面噶啦。希望时间可以快啲过啦，记得小心身体啊，老婆阿欣，我爱你。另外咧，小天使，Hello， 我系 Marco 啊，我想同罗湖女监嘅小蒲老婆讲啊，我超超超挂住你，你乖乖地啦，天气热啊，一定要多饮水啊，知唔知？爱你嘅 Marco 猪，唔该晒小天使，节目超 X 一百爆，呢个咩嚟噶？OK， 多谢，都系一个祝福啦，系嘛？小龙，唔该，多谢。Hello， 大美人允儿 B B， 我系吉士图啊，咁啊，今次咧系想点俾十八 C 嘅二 fit 数听啊，唔知你有冇听过呢个点唱咧？唔系，应该话唔知你有冇听到呢个点唱咧？即系你而家系咪听紧收音机啊？应承过点唱俾你噶嘛？我一直都系在心嘅，都有做嘅，只不过抽唔中嘅时候就冇办法啦。只要你九月就放学噶啦，好快嘞噃！喺呢度祝你放学之后所有嘅嘢都系顺顺利利嘅，快啲揾到自己嘅幸福啦，生啦兄！哈哈，几劲！我知道你写韩文啊，虽然你唔系写韩文，你要好好记住啦，我喺你手臂上嘅烙印啊！多谢晒，允儿大大，佢话咧多饮水啊，允儿最好饮下冬瓜水啦，同埋食下西瓜，谂起都正，吉屎图。哇！不过我最近唔系因为食西瓜食到舐舐嚟咯，系有个咧，即系佢自己喺田嗰度种嘢嘅朋友咧，佢送咗个自己种嘅菠萝俾我。咁我咁大个女，一生人咧都未试过开菠萝嘅。咁我仲以为咧开菠萝一定要买嗰啲唔知咩菠萝钉嗰啲刀定系点样啦，即系特别嗰啲工具啊，跟住。我老公攞咗个菠萝翻嚟嘅时候，我就望住个菠萝，我话不如你拎去俾识开嗰啲人啦，我搞唔掂啊，我都唔知点搞个菠萝，我又冇呢啲工具，同埋冇理由无啦啦买个工具嚟开菠萝噶嘛。跟住咧，我就同翻即系送个菠萝俾我

先偷食啦，因为好香嘛。跟住食咗第一啖落去嘅时候，哇！我谂咧近十年啊，我唔系冇食过菠萝，梗系有啦，系咪先？但系咧，佢应该系至少系我近十年食嘅菠萝最好食嘅一个，鲜甜、清甜又唔会过甜啦，又唔会太熟啦，跟住咧水分又多啦，仲要系冇渣噶，自家种嘅嘢系唔同啲。跟住咧，我就同个朋友讲话啊，菠萝咧一年有几多做啊？跟住佢就话一年一次噶咋，咁我就跌埋个心水啦，谂住食完呢个应该冇噶啦，咁我就同佢讲好多谢啊，个菠萝真系好好味啊！我话如果下年咧再有菠萝嘅时候咧，记得预一个俾我、啊。点知咧，好快咧，佢就已经再送上菠萝，再加一只冬瓜添。真系好开心啊！见到，因为自家种嘅嘢咧，个味道咧真系好唔同噶嘛，同埋好多谢即系朋友咁有心啦，将自家种嘅呢一个小冬瓜同埋呢一个菠萝咧就再送上，多谢多谢，我都系唔好乱咁讲嘢啦，一阵间再讲嘅时候咧，佢又再送多个菠萝就搞唔掂啦，湿热啊，唔食得咁多。好啦，今日揾言大大，我系米高啊。今次咧系想点唱俾罗湖的五嘅老婆维维啦。咁喺大气电波咧，咁啊回复佢早三星期咧喺大气电波问嘅问题嘅答案。哈哈，老婆维维差唔多十个月啦，无论条路几崎岖都好啦，我依然咧会拖实你直到终老噶。我讲过噶嘛，会保护你、宠爱你，仲要俾一个幸福的家你噶嘛，只需要做少奶奶就好啦。另外咧，我想多谢。第五识我老婆嘅姊妹们啦，多谢你哋照顾我嘅维维啊 ，thank you。天气热，记得多饮水啦。咁啊，最后咧，唔该俾我放多个闪啦，老婆 ，I so miss you and love you so much。咁啊，希望今次可以抽中啦，唔该晒，我系米高。Hello， 叶大大，我叫做江姓啊，咁啊姓李个姓啦，江河个江啦，想同咧喺罗湖嘅兔兔讲啊，好开心啊，可以认识到你，亦都咧了解咗你好多，觉得我哋真系都几夹啊，希望咧你会有好嘅成绩表啦，早日可以同屋企人团聚，乖乖地啦，唔知你收到我嘅信未咧？咁希望我哋嘅友谊可以 keep 好耐、好耐、好耐，甚至直到永远，希望你开心咁样过每一天啦。我觉得咧，我哋都可以。见下面啊，不过到时先啦，都应该快噶啦，期待住啦。我系江姓啊 ，thank you， 唔该晒叶大大。好啦，麦太系啊，麦太恭喜晒到你啦。Hello， 玩雨小天使终于幸运降临喺我嘅身上啦，麦生。抽到我啦，喂麦太啊！之前咧同你讲过咧，我唔会预先话你知噶嘛，因为点啊，就系俾个惊喜你。喂，你有冇听到噶？喂，快啲拍佢啊，大力啲添啊！如果侧边嘅即系朋友们听到嘅话，喂麦生，想多谢你一直对我嘅包容啦。咁啊，仲有好多好多其他嘢啊。我好想咧一直同你行落去啊。但愿我哋咧都有一个咧即系美好嘅时光啦，珍惜眼前人啦，即使咧几多难关都好啦，只要咧我哋决心共同去面对嘅话咧，就冇问题噶啦。俗语都有讲啦，一人就计短，二人就计长。感激遇见你啊，希望我哋 keep 住甜蜜，可以开开心心啦。我爱你啊，因为我系麦太啊。Hello， 吸允儿小姐你好啊，我叫做八戒啊，即系猪八戒个八戒。咁啊，今次咧系第一次写上嚟点唱嘅，我想点俾我最爱嘅老公听啦。老公，我哋一齐经历咗好多好多嘢，一直以嚟咧你都好锡我嘅，对我同个女咧都好好。虽然咧而家我哋经历紧一个咧好艰难嘅难关，但系我都会咧一直陪伴你、支持你噶。希望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我同个女咧好快同你团聚噶。我爱你老公。另外如果可以的话麻烦点首30日给我老公，因为逐晚倒数为见你准备，愿你快点又与我一起直聊足足一个月，由电话减少距离，而偏偏竟不知怎说起，是太想念你超过了预期。那些歌词简直就是写中了我的内心世界，麻烦了叶小姐。

可以抽中我啦，衷心祝福你身体健康同埋工作顺利。喂，玩鱼大大玩儿啫，你近日一切安好嘛？小弟咧荔枝局太神啦，作为你嘅长期忠实听众啊，每个礼拜都会黐住你嘅节目啊，同埋咧一定都会画画寄俾你啊，无数次嘅等待啊，但系仍然都系值得嘅。有时吓，梗系抽唔中啦，系咪先？但系今次你读到咪即系抽中啦。事不宜迟啦，想点唱俾我咧？所有认识嘅亲朋好友们啊，主要系妈咪大人啦、家姐、阿新哥哥啦、Ronald、Fion、Raymond、Gory 啊、Cherry， 跟住咧就荔枝角五 A 所有人啦。各位老细们咧 ，DM 一嘅子乐咧，赤柱一 PB 嘅始东啦，祝你生日快乐。仲有啦，同样喺赤柱嘅有苏肥肥啦、阿杰啦、狮子怪兽万必、阿大人壁屋嘅师傅以及罗湖女监车依期嘅 Jackie 姐啦，希望所有啊被点名嘅咁多位咧，都收到小弟嘅祝福。喂，仲有老豆啊！最后咧，请大大多饮水啦。最紧要咧，就系饮啖金桔水。希望咧，大大同埋工作人员咧都要平安大吉。喜欢我嘅话咧，天使由衷恭顺子，好正啊！佢今日咧呢一个系有棵椰子树啦，上面仲有咧，应该就嚟可以食嘅椰子添。跟住咧，有嗰啲云朵朵喺度啦。仲有呢熱駱駝添啊，係啊，跟住我就坐咗喺隻駱駝上面，遠遠呢仲有個中東遊王同我打招呼添，仲拎住壺茶，真係請我飲茶啦，係咪先？呢個真係不得了，好正，多謝多謝。Hello， 葉大大，我是樹懶，想點俾一班嘅朋友仔聽啦，我家大弟翠珊啦，孖子樂兒啦，我寶貝女姑姑啦，我老兄刀仔啦，同埋呢就阿肥菜菜博維賢仔 Louis 啦，可秀小雲 Tiffany 啦， Coy 阿思阿同我奶奶啦，我家姐叮當我哥阿 B 啦，當然唔少得嘅兩位大寶素欣同埋咧就係塔寶啦，仲有兩位至尊寶小米同埋嘉欣，識我樹懶嘅人都有份點歌啦。咁就希望你哋有聽到啦。係佢嘅好友幫手同佢講嘅。咁我冇失蹤咁耐㗎，咁只係咧啲信一直喺黑洞啊，我表示無奈。我知你好掛住我呢個臭男人㗎啦，我都好掛住你呢個小富婆嘅，無窗我亦嘅同你咧喺度鬥嘴係咪好唔習慣咧？喜怒哀樂咧係嗰啲嘢系啦，明嘅，每日都会发生，每日都要接受噶啦。希望大家都会欣然咁样过渡呢一段嘅时期啦，好快过去噶啦。要多谢叶大大抽中我嘅信同埋读出，亦都要多谢啦万千宠爱台前幕后嘅工作人员。天气热，多饮水，辛苦晒各位啦 ，thank you。送首邓小巧嘅歌俾你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学文凭试本周三放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勉励应届考生嘅时候话：考试成绩决定咗一时，却不足以定义未来。他说出路选择已更趋多元，人工智能让传统进修路径的后阶段出现过去从未有过的分差，未来会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政府正修例改革医委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今次改革并非口号式，而是全面透彻、具针对性处理申诉机制，由调查到研讯都有改善，以避免出现长期延误的个案。卢颂茂出席一个电视节目时表示，调查和研讯由独立的审裁员处理，并非由医委会成员处理，以彰显调查独立的医委会。是以彰显调查独立于医委会。他表示会考虑将来由卫生署首长级人员领导秘书处再调派专业人员作调查工作，包括医疗界别人士等，亦都会赋予传召证人和索取资料等权力。七个病人组织举行发布会，表示调查发现超过八成高危长期病患者未曾接种俗称生蛇的带状疱疹疫苗，倡议政府提供疫苗资助，并提出病人共赴模式，应对生蛇对高危病友带来的健康威胁。长期病患者关注医疗改革联席代表彭洪昌表示，就共赴方案建议高危患者经医生判断之后，自付疫苗费用 25%， 其余由医管局、政府和药厂三方共同承担。至于领取综援或者获医管局费用减免的基层病人，则应获全额豁免。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续咧都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埋咧酷热天气警告噶。咁啊，而家室外气温咧31度，相对湿度77%。咁头先大家打电话嚟登记咗呢一个空中留言信箱啦，咁啊星儿姐姐又打翻晒俾你哋噶啦，即系要打嗰啲都已经打晒噶啦，未打嗰啲可能登记咗，哦仲未收到电话，咁下个礼拜请大家继续努力啦。而家咧，我就要咧，即系开翻个 Facebook 专业，招呼翻呢一个啦，就系专业上面嘅朋友仔啦。咁啊，喺唔同时段啦，佢哋都会留言啊，留低咗文字，想我帮佢读出嘅。咁啊，听住听住啦，会唔会咧在囚嘅朋友咧，而家都好期待啊！我叫咗咧佢咧试下用呢个平台噶啦，即系万千宠爱嘅 Facebook 专业过度私信，唔知道可唔可以读到咧？应该冇人好似我呢把声咁样同屋企人或者朋友讲要点唱噶嗬。Hello， 叶大大你好啊，我叫做阿亮啊，啱啱出嚟半个月，好挂住碧屋四师嘅桂红啦、乐仔阿康以及四师所有人。我想点首歌咧，俾碧屋四师全体嘅人员听啦，唔该晒。咁我叫做阿亮啊，

好啦，越嚟越爱，老公真係好想快啲见到你，猪猪猪，老公好挂住你，我好挂住你，永远爱你嘅老婆冬菇上。Hello， 慧敏咧想点首《相依为命》咧俾叶炳辉听嘅，想话俾你听啊！人哋话咩六年易如反掌，只有我哋知道呢一条路咧唔容易。喺呢六年入面咧，庆幸我哋咧每一个分叉后咧都冇放弃大家。无论以后遇到啲咩风风雨雨咧，我都会陪住你噶啦。咁经历过你就明啦，系咪？好啦，咁都要讲声我爱你啊！允儿天使啊，阿珊咧想同奇伟讲啊，咁因为咧原本应承咗上个礼拜应该会见佢嘅，咁就因为之前食咗药啦，皮肤敏感啊，嗰啲药一朝早起身嘅时候咯，就好似即系因为大氛围嘅会有啲吓，咁啊十一点啦，真系唔好意思啦，唯有下次再见啦。生日礼物咧，我终于谂到噶啦，依家成日落雨都系买对水靴啦。好啦，点唱埋俾阿捞啦，祝佢一切安好嘅。Hello， 韵儿姐姐，今次咧我系第一次咧试下学人投稿噶，我想点俾咧大榄石博奇二号仓嘅陈俊伟老公啊，好快啦，16号咧就系你嘅生日，今年咧生日冇得一齐庆祝，等你出翻嚟之后咧再补翻啦，你要乖乖地挨埋剩低嘅日子，好快翻出嚟噶啦，我都会乖乖猪咁样等你嘅，生日快乐啊，心想事成，以后继续好好咁样锡我啦，我爱你，好想点冯允谦嘅远在眼前，唔该晒。韵儿姐姐，韵儿你好啊，希望可以读出我嘅信息啦，留俾唐福嘅阿星嘅，咁啊，我哋翻咗嚟噶啦，喺韩国，咁啊天气咧嗰边都几舒服，啲小朋友咧就非常之 enjoy 咯，唔舍得翻嚟添，咁你过得好嘛？挂住你啊，爱你。我都系喺啱啱6月22号出咗嚟嘅立德前学院，我叫做花生仔啊。咁啊，场内场外点唱啦，当然感觉唔同啦。咁希望咧都可以点翻俾识得我嘅朋友仔听啦。你好啊，小天使，最近天气咧唔系咁好啊，我系嘉敏啊，咁我7月9号生日嘅 ，F4 我是真的真的很爱你，好想听呢首歌啊，咁啊点俾大榄嘅张庄红听啦，你已经好耐冇回信俾我啦，你点啊？希望你都一切安好啦，时间好快过，唔好行回头路，出翻嚟之后重新嚟过 ，OK？咁咧，我好想点到啊！我系阿欣啊，点俾荔枝角收押所嘅梁卓勤。希望咧趁呢段时间咧，你可以好好咁样谂下啦。每一个争吵嘅瞬间，每一个妥协唔到嘅地方，谂下自己条路想点行，记得日日写信俾我啊，臭 B B 挂住你啊！我想点爱你这件事。好，唔该晒，允儿。喂，小善，希望你会听到呢个节目啦。你放心，最近咧天气热咗，你都要多饮水啊。我会等你翻嚟一齐咧，就系开开心心咁样过嘅。你要支持住，继续 keep 住，乖乖地睇住自己嘅身体，唔好咧俾嗰啲即系身体嘅状况恶化，知唔知啊？好 ，from 我爱你嘅大鸟仔。Hello， 我叫做彭仔，想点俾罗湖嘅晓翠听嘅，老婆，我知道你3号嗰日咧应该会好唔开心啦，因为咧我冇嚟探到你，你应该会嬲嬲住，但系我咧15号咧就会嚟探你嘅啦，唔好谂咁多啦，发生咩事都好啦，我都陪住你，我爱你啊，老婆，天气热啦，多饮水，记得啊吓。罗湖嘅脆宝蛋啊，应该系佢老婆。喂，咁15号我望清楚先，15号星期三嚟噶。嗱，我唔知道系判正咗定系点啊吓，你要留意翻探访时间啦，我惊你去到摸门钉啊。
Hello， 我是 Janice 啊，我收到卢永达嘅信啦，在囚人士佢喺喜灵州嘅，咁啊想我帮佢点唱，如果可以嘅话，麻烦你帮我祝福佢身体健康，成功报读 DSE 啦。Hello， 允儿姐姐，麻烦你咧，我想留言俾壁屋嘅伟乐啊，老公又一个礼拜啦，你几好嘛？我同几个都冇乜特别啊，放假嘅放假，放学嘅放学，唔系应该话翻学嘅翻学，都要放学嘅。咁啊，星期一啊，女发烧啊，食咗药都唔退烧，去睇医生咧，佢话喉咙发炎，放心啦，好翻嘅啦，唔使担心，过两日咧就见到你噶啦，你都要加油啊，咁啊，好快。过噶啦，啲时间我哋好快可以见噶啦，照顾好自己，我爱你，老公，晚安。Nina， 我叫做咁希望啦，就系话俾石壁嘅阿俊听啦，听日咧就会过嚟睇你噶啦，你有冇挂住我啊？我就好挂住你啦，所以有时间咧就会过嚟咯。你要嗰啲歌咧，嗰啲歌词啊，我都会尽量搵俾你噶啦，同埋咧唔好谂埋嘅咁多嘢啦吓，咁就算谂完之后要讲出嚟，就唔好放埋喺心，知唔知？仲有啊，我哋同阿 Anna 咧一齐搵噶啦，放心啦。最紧要咧就多做运动，天气热要多饮水，睇住自己嘅身体。听日过嚟见。我哋慢慢再倾啦。唔该，我想点 YT 嘅今世情人啊，廖生点俾刘嘅廖太阿 Ice 啦，宝贝呢排好忙啊，冇写信俾你，所以即刻咧透过呢一个大气电波点翻唱俾你啦，你唔好谂咁多啦，我都系一样咁挂住你，咁爱你嘅。天气好热，要好好照顾自己，饮多啲水。我哋七月见啦，好快啲回信俾你噶啦，我提自己。小乔咧想点俾唐福嘅柏奇听啊 ，Hello 老公又系我啦，今日见完咧，依家咧都已经好挂住，好挂住啦，即系佢意思系十一号嗰日见完，知道你咧可以听到猫仔啦，今个星期即刻点唱俾你听，每次见完你咧心情都会特别好，咁啊我都会挂住你嘅，啊下个礼拜期待再见嘅时间啦，我下午嚟噶啦，拜拜老公 ，love you。Hello， 我啲朋友咧叫我做肥仔豪嘅，首先喺度祝你嘅节目咧收听率节节上升啦。今次留言咧系想借你甜美嘅声线咧，透过大气电波啦，点唱同埋鼓励一班咧喺入边服紧刑或者系还押等候上庭嘅兄弟朋友嘅，希望你能够为我读出啦。首先咧就系大榄女监护员等候上庭嘅小魔怪，小魔怪唔好意思啊，因为我入咗医院，所以呢几日咧冇嚟探你。我今日出咗院噶啦，咁星期一咧我要去见心脏科咯，所以要星期二先至可以嚟探你，你等我啊！仲有希望咧，你今次咧就可以啊，尽快翻到屋企啦，同你个女同埋卡威尔团聚啦。记得要坚强同埋加油啊！知唔知？我都会支持你噶。跟住就一班嘅好兄弟啦，大榄抛紧嘅金旗啦，太阳谷十八师嘅大炮 B B 哥啦、长哥啦，仲有唔知去咗边嘅好兄弟嘉荣同埋阿丧啦。祝大家咧可以咧就系早日翻出嚟，最紧要就系点话俾小天使感谢你咁啊，帮我吓。可唔可以播首最佳位置啦？Hello， 允儿，我叫做琪琪啊，老公咧就喺唐福嘅郑柏，老公老公，我打败仗啊！你知唔知道病咗嘅时候系特别挂住你呢个衰佬噶？你放心啦，几唔舒服都好啦，老婆都会继续咧写信俾你嘅，唔可以俾呢份爱停止噶嘛 ？OK， 最爱你嘅肥婆想吓、啊，肥老婆。Love you， 唔该晒允儿姐姐。咦，发哥同阿星儿即刻喺出边笑啊！唉 ，skip 咗个字啫，口快快，即刻补翻咯。万千宠爱团队好嘛？今日咧想讲俾咧石壁嘅 Daniel 听啊，本身阿 John 话过嚟嘅，但系佢话咧妈咪唔舒服，所以留翻 下次先过嚟睇你啦。日期咧迟啲再讲俾你听。仲有记住，听日或者后日咧，你记得揾福利官问佢嘅嘢啊，知唔知啊？记得啊，拜托你啦。好啦，有时间就写信俾我啦 ，Anna 想。

你好，我想点俾我嘅命根狐狸仔啊，老公，呢个星期咧，我要你日日都有信收，寄急件我都寄俾你。佢哋放暑假啦，啊，宁静嘅屋企已经唔再属于我噶啦。今日探完你咧，我就翻咗屋企啦，太热唔想出街啦。你饮多啲水，唔好再饮咁多柠檬茶，两日一包啊，唔系一日两包啊。唉，哇，调翻转嘅话咧，啲。两字同个一字摆位摆错咗都几大件事，喂，唔得噶，就算咧低糖啦，都系甜噶，间唔中饮下 OK 嘅，咁但系日日当水咁样饮咧，唔掂啊吓，唔该，好好睇住自己啊，天气热啊，唔知个人系咪因为天气而燥燥地咧，都会嘅，你要嘅嘢咧整好噶啦，听朝寄俾你啦，我听日再嚟啦，我爱你啊，老婆子情上，唔该晒，韵儿。阿科点俾东头嘅炮仔同埋肥仔星，顶住阿兄弟过多两日咧就会有结果噶啦，希望系一个好结果啦。哎呀，真系已经四个礼拜抽唔中，好伤心啊！我老公听唔到我个留言啦，肯定会好灰啊！希望抽得中啦。我老公咧就喺大榄石博二仓嘅俊杰，老公星期四见啦，等多几日就会有得见噶啦。大家都好挂住大家，超期待啊！仲有两个月啦，咁我哋一齐凑埋佢啦。你就好快翻嚟我嘅身边噶啦，到时咧老婆仲儿咧就要揽住你，揽住你，揽住你。咁你都要揽住佢，揽住佢，同埋揽住佢啦。希望可以今日帮我读出啦，叶大大，多谢你啊！咁我想点首《相依为命》咧，俾大揽68B 嘅肥佬听啦。68B 即系水记，做咩事去咗水记？明明今日先探完你嘅，但系感觉啦，好似好耐冇见咁嘅。你啊，唔好谂咁多唔开心嘅嘢啦，谂下出翻嚟同我去边度仲好啦。我一直都在爱你哦，21号会再见噶啦，最爱你嘅老婆上，唔该晒叶大大。

0: hello， 又想点俾我嘅老公啊，赤柱 TKO 嘅陈伟霆啊，老公系我啊，你老婆揾你啊，老公超级挂住你，阿妹又喺度啊，但系我想讲咧，今日心情好差，因为寻日咧阿妹闹交啊，我寻晚冇理过佢啊，到依家咧我哋仲未和好如初噶，但系其实咧系因为啲好少好少嘅事啊，但系佢竟然同我讲啊，我唔锡佢，哇，你知唔知我心情伤到，哇，一刀插入我心咁啊，今日啊。我真的不开心到连胃口都没有，喊了好耐，好想快啲见到你，想同你分享。仲有啊，我有个惊喜要俾你噶 ，I love you， 真的超级挂住你啊！仲有五日就会见噶啦。不过讲真的，情绪真的很影响整个人的运作啊，包括你头先讲啦，即系个人不开心到咧，个心哇好似被刀插一下咁样拿住咯。你会冇胃口，唔系你特登叫自己唔食嘢，系个身体因为个情绪会话俾你听，得噶啦，你唔使食嘢噶啦，唔需要噶啦，唔使放啲入嚟噶啦。咁啊，大件事啦，人本身真系要食嘢噶嘛，要吸收营养噶嘛，系咪先？所以话咧，有时情绪咧系会好影响身体嘅状况噶。咁所以大家无论点样都好，一定会遇到困难、唔开心嘅嘢、情绪低落嘅时候，但系俾佢要快啲过去，尽快去翻一个正常嘅水平嗰度咯。如果唔系嘅话咧，就会越嚟越差噶啦。我哋唔想见到呢个情况噶。好啦，都事不宜迟啦，不如我哋一齐带大家进入去空中留言信箱啦，好吗？
1: 好啊，我帮你哋应埋先，系嘛？有少少咧，嗰啲我哋叫做系咪好似神经质咁样啊？系噶，我有时话如果拍条片咧俾你哋睇咧，就会觉得好笑咧，个人喺度讲嘢咧，但系咧手舞足蹈啊，好多表情啊，又好似人应紧自己咁啊，又扮埋你哋嘅回应咁样，咁系需要咁噶嘛？做节目就是要投入，不投入不认真做来做什么，是不是？我又不想做咸鱼。
0: 好啦，事不宜迟啦，真係事不宜迟，事不宜迟啦，仲要事要讲三次啦，送俾大家万千宠嘅空中留言信箱，唔该晒星儿姐姐，真星儿嚟㗎，唔係 AI 嚟㗎。
2: 我而家打咗电话上嚟啦，你唔好再炸人，我真係有投稿㗎。同埋我哋都一起咗就嚟六年半啦，咁淨係我哋知道我哋呢一路其实都唔容易，咁都好庆幸我哋喺每一个分叉后都冇放弃过大家，咁无论以后我哋遇到啲咩风风雨雨都好，我都会陪住你。老公，我爱你，我知道你个人好冇安全感，好驚我会唔等你，但係你唔好低估咗我想陪你行落去嘅决心，除咗你之外我都唔想再要其他嘅。我同婷珠都等緊你返嚟， BB 你叫爸爸？
3: 叫爸爸。
2: 婷珠等緊你返嚟啦，我哋唔阻住后面啦，探你嗰陣时再讲啦，拜拜。
4: 喂喂，老公啊，老公，喂猪啊，我而家搵呢个太阳谷里面嘅飞鹰，听到飞鹰系喺飞鹰嘅朋友，你嗌下嗌下飞鹰台讲佢老婆啦，唔知啦。系啊，老公老公，我上个礼拜病咗啊，淋湿晒成身，所以咧冇晒信息你，但系今个礼拜都醒，都唔系咁蠢喎。老公你唔使担心我啊，出面都几好。咁你都乖乖地啦，你里边咁充实，我出面都好充实，你啊都抹水，屋企有少漏水。咁你都乖啦，我都好乖噶啦。好啦，拜拜老公，爱你爱你，我爱你啊。
5: 喂，卓仔嚟，我终于打得通啦，我上个礼拜打咗60几次都打唔通，唔知今日行咩运，今次就打2次咯。然后我到而家都仲未收工啊。之后我唔知你有冇听猫仔啦，因为我冇喺 Facebook 嗰度留言，但我諗你应该有听嘅。之后我播埋嘉嘉留俾波尔啦，嘉嘉唔舒服，之后听日都唔会去探波尔噶啦。之后系咯，你等我听过嚟探你咯。如果你听到咧，先记得同翻我讲，我好兴奋。早唞啦，我爱你啊，拜拜。
6: Hello， 罗湖个妹仔。咁咧就我同妈咪咧就本来上个礼拜咧就星期二嚟探你嘅。咁但係呢嚟到嘅時候呢就發覺你出咗去覆診，咁變咗攞唔到嘢同埋探唔到你啦。咁又驚你擔心啦，因為本來呢我哋喺6月底嘅時候去探你呢就話7月頭會去探你㗎嘛。咁7號我哋嚟唔到， 咁就跟住又去咗旅行，咁啊一路到今日，咁啊所以就惊你有啲担心咯，所以就尽量睇下可唔可以喺呢个留言信箱呢度就话翻声俾你知。咁咧，我同妈咪咧会系14号嘅，14号下应该系下昼嚟嘅，咁啊变咗等你安心就唔使太担心嘅。咁另外咧就呢排咧就天气就真系好热啦，咁啊都系嗰句啦，饮多啲水，自己要注重健康。咁但系虽然热都好啊，运动要仍然保持嘅，唔好太过剧烈啦，饮多啲水。咁啊妈咪食紧饭啊，所以佢唔同你讲啦。咁啊留翻14号下昼见面先再讲啦。好啦，唔该晒香港电台，唔该晒，拜拜。
7: 嗨，你好啦，我想点歌俾我哥哥啦，哥哥就系喺赤柱嘅耀杰啦 ，Jerry 系啦，同埋就系荔枝角嘅朋友阿橙系啦，咁两个人，咁希望佢哋继续振作支持啦，希望点一首歌《红日》俾佢哋两位听，希望佢哋继续加油振作住啦。
8: Hello， 亲爱嘅老公仔，我系你嘅谢太啊。我在泰国抽得中啊，竟然好开心啊，可以同你报平安啊。我10号的时候我已经乖乖地平平安安到达了泰国啦。我那日都有即刻到步的时候乖乖地打电话给妈咪报平安的。咁我而家就乖乖地同你报平安啦，你唔使担心我噶。今日已经去完做完正经嘢啦，咁呢同你讲定14号快乐啦，因为我哋14号系我哋嘅纪念日啦，我永远都咁爱你 ，love you love you， 等你翻嚟同我一齐过每一个嘅节日啊吓，快啲翻嚟啊，等紧你啊，同埋16号我就会夜晚12点到落机噶啦，我到时都会同妈咪讲一声，咁我同妈咪17号嘅晏昼 book 咗，好似3点几，我唔记得咗。跟住就会过嚟睇你㗎喇，同埋你记得探访完之后就再申请啦，我打算24号再过嚟睇你。好啦，唔同你讲啦，我而家出去 shopping 同做 spa 啦，拜拜 ,love you forever, 嗯 ,good night!

Sammy 嘅男士今天你很好。第一场呢个答谢会呢就有呢个刘德华啦，同埋就许志安，唔知今晚有边个呢，会唔会都系男士嚟呢？好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学文凭试本周三放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勉励应届考生时话：考试成绩决定了一时，却不足以定义未来。他说出路选择已经更趋多元，人工智能让传统进修路径的后阶段出现过去从未有过的分差，未来会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中学文凭试将于本月15号放榜，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预计，今年联招竞争加剧，预计稳阵入读八间资助大学的分数会上升，亦有机会带动八大以外的课程收分上升。吴宝成说，今届考生中有超过两成是自修生，估计不少是重考生，亦都会令竞争加剧，建议考生先预计自己的分数及成绩，采取保守策略以防失手。他提醒考生要留意各课程的收生要求及大学联招轮选结果的改选时间。政府正修例改革医委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今次改革并非口号式，而是全面透彻具针对性处理申诉机制，由调查到研讯都有改善，以避免出现长期延误的个案。卢颂茂一出席一个电视节目表示，调查及研讯由独立的审裁员处理，并非由医委会成员处理，以彰显调查独立于医委会。他表示会考虑将来由卫生署首长级人员领导秘书处，再调派专业人员作调查工作，包括医疗界别人士等，亦都会赋予传召证人及索取资料等权力。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拨款2亿元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计划推展多项具体措施促进城乡共融，当中包括活化历史建筑与打造文化径。在发展局网志，北都办助理秘书长廖超荣期望政府推行的项目起能够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以先导计划的资助，修复及活化一些私人拥有的特色乡村建筑，推广乡郊旅游和促进城乡共融。新界乡议局欢迎先导计划，主席刘业强形容是思维突破与务实支持的里程碑。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以东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到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南风4级，能见到38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 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偏西风三级，能见度2300米有雨。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有限通往无限，
4: 现在开拓未来，
5: 未来无限。
6: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文嘉琪，
7: 珍惜唔 expect 嘅机会咯，因为有机会影响你嗰个方向啊，或者帮到你个研究。
8: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让我们看远一点，
10: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11: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12: 文学、历史、哲学、商业、工程、艺术、音乐，随时随地，边听边学，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大学堂。
13: 细个嗰阵，我哋可能都听过长辈讲，夜晚唔好乱讲鬼故，小心一班鬼怪真系出现。今集大学堂会提及一啲中国古典文学入面嘅鬼故事，不过我哋要探讨嘅并唔系入面提及嘅灵异事件。事实上，呢啲鬼故事入面嘅内容唔只得惊吓情节，佢哋表面上写紧鬼，实际上是写人，表面讲怪，实际讲心。古人写鬼怪到底是为了记录事实，劝人行善，定是讽刺社会，抨击异己呢？而这些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前的故事，对现今社会又有什么启示？今晚有我黄淑仪同大家重温今年五月由香港公共图书馆和学海书楼合办《学海书楼人生学问讲座》系列入面的其中一场讲座，如其于真，古典志怪故事中的善恶与立意。讲者是香港珠海学院中国文学系助理教授庄文龙博士。今次讲座，庄博士介绍四篇经典的中国古典志怪小说，包括《搜神记》的定伯捉鬼、唐代传奇的欧阳侠《柳毅传》，以及《聊斋志异》的画皮。透过这些故事和大家探讨中国人的世界观、作者的创作动机，以及鬼神在古典文学史上的角色。庄博士将四个故事分为神、鬼、妖、怪四种类型，逐一拆解。
14: 我哋讲几个重要嘅概念啊，因为喺今日讲嘅四个故事入面咧，我牵涉四个元素啊。其实鬼怪故事、志怪故事唔止呢四个元素，我拣出嚟，因为时间关系。但系我哋成日接触嘅，神、鬼、妖、怪啊，当然仲有魔啊、精啊等等。我讲呢四种，我哋就会谂啊，好似喎，点分啊？我只讲一般而言吓，一般而言，我哋啱啱讲人死咗系鬼。所以鬼差七郎啊，這個鬼差啊，一般講是黑白無常的其中一個啊，鬼差啊，他人死了的，所以見到他形象是骷髏骨頭的。咁而神同鬼有咩分別啊？佢又非人喎、啊、雖然係人造嘅啊，即係人死咗之後、啊、可能修炼成仙、啊、有咗編制、啊、有咗呢個官位呢，就喺仙班度有個官位呢，佢、啊、又可以叫神嘅一般啊。咁但係神字其實可以有好多解釋。 哦，另外呢，妖同怪又点分啊？我哋今时今日两个字摆埋一齐嘅，咁但系一般而言，妖呢同怪虽然都系由一啲生物啊、动植物化成嘅啊、修炼成精啊，或者受日月嘅精华所滋养成精，咁但系妖呢，佢可以更加似人形嘅啊。我哋要谂下某啲故事，可能就系咁噶，佢更似人形嘅啊，更保留到人嗰个形态嘅。咁而怪呢，保留更多嘅係動物或者植物嗰個形態。我哋一般會咁分。
13: 搜神記係魏晉時期志怪小說嘅代表作，作者甘寶寫呢本書正正係為咗志怪記異，傳述鬼神，記錄一啲奇異嘅見聞，流傳鬼神嘅事蹟。而庄文龙博士首先介绍的《定伯捉鬼》就是书入面最广为流传的一篇。
14: 定伯广之，广是什么意思？讲大话、啊、这个是定伯第一次跟鬼讲大话。定伯讲大话说、哎、我都是鬼来的，什么这么啱啊，就是你边处乡下，我又那里，什么这么啱啊，好像想跟人傾多啲偈，就成日都用啲伎俩。鬼又問佢，喂，你又想去邊處啊？欲至何所？定伯答佢，我想去莞市、或者讀縣市都得。莞市，莞呢係一個南洋嘅一個簡稱啦，今時今日。咁就市嘅市集，因為以前唔係周圍都係百佳惠康嘅、我哋要趕市集嘅。好，想去嗰市集喎、鬼又同佢講喎，我都係想喺嗰度，不如一齊行一齊上路有個照應係咪？如果我哋呢撞到鬼，嗰隻鬼話同我哋一齊行，我哋都驚啦。不過佢唔驚，我哋後面就睇得出佢點解唔驚啦。行咗數里，鬼又話，喂，行路呢就好慢㗎喎。就雖然我哋唔明點解佢邏輯啊，佢話行路好慢，不如我孭下你，你孭下我啊。我哋今時今日呢諗唔明點解呢個邏輯可以成立㗎。你孭下我，我孭下你，行路就快啲㗎咩？唔好理呢個，為咗推展佢嘅情節。好，定伯就答佢，喂，个鬼都讲到你孭我，我孭你啦，咁爽喎，我係人嚟㗎嘛，我咁重，你孭我，我着數喎，我孭你，我都着數喎，你咁輕。佢话大善正 good， 好啊 ,good idea。鬼呢就先孭住阿定伯行咗數里啦，咁然后佢有疑问啦，鬼就话，喂，輕太重喎，你咁重嘅，唔通你唔係鬼？呢度又植入一个观念啊，当时嘅人原来鬼是轻的，他重量比较轻的，但虽然他不是灵体都是轻的。定伯又说，定伯讲第二次大话，我刚刚是新鬼，我刚刚死无奈，所以我身还是贴着重量去到目的地，市集人多，原来鬼是怕人多的，去到目的地先掉他落地，掉他落地，只鬼怕这么多人在场，分分钟有捉鬼人的嘛，对佢不利，所以化为一只羊。原来鬼就有变化嘅能力嘅，化咗一只羊啦，好似冇咁碍眼。咁呢个时候咧，洞伯咧就捉住咗佢，捉住嗰只之后咧，就攞咗去卖。
13: 一只有变化能力嘅鬼，最后竟然俾人卖咗，换埋钱。这个故事可能不少人在读书时期都听过，甚至会觉得宋定伯很聪明，有胆识，面对鬼都不怕。不过如果我们用现代的角度去看，就会发现故事里面的鬼其实非常老实，反而是主角宋定伯讲了三次大话，最终害死了只鬼。这种人比鬼更可怕的逆转令人反思，这些古老的志怪故事表面上是写鬼神，实际上会不会是写着人心的虚伪和机心呢？究竟这个故事是纯粹的民间传奇，还是作者借鬼神寄托了更深的讽刺？
14: 我哋今时今日去睇呢个故事呢，我哋中学生，我记得我中学生嘅时候读过呢个故事。课本上面教嘅呢就是，哇，其实呢各位小朋友，鬼唔可怕嘅，人係可以胜鬼嘅，只要你够聪明，你够吉屎，你有勇气，我哋面对呢啲困难呢都可以解决嘅。哇，好正能量嘅。咁但今时今日呢有一啲新嘅讲法，我哋諗下又有冇道理，就係、是、人呢係比鬼更加可怕嘅。虽然 未必是个作者当时想写的一个原因。但是呢，我们今时今日去看，似乎应用在这个社会的很多社会学角度啊，很多电影影视作品有它的道理的。鬼由始至终是没有讲过一次大话的，人家问他什么他答什么的，他很老实的。但是人呢是讲了三次大话的，每次都是带着一些目的来讲大话的，还要问他弱点，最后呢反而是害回那只鬼转头。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故事其实可以有一个新的思考，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所以为什么这么多影视作品小说作品去到今时今日这些作品呢，他探讨的已经不是这些灵异的东西有多恐怖，而是人性更加黑暗，人性更加恐怖。

0: 中英文语法各有不同，翻译的时候要小心处理。
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2: 中文是很少被动式的嘛，那你中文绝对不能够翻译的时候，我鼻生出来了，不知道为什么捉那么喜欢用鼻子。
0: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翻译家金盛华教授畅谈语文和翻译的奥妙。
1: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学堂主持黄淑仪，
3: 讲座如其于真，古典智怪故事中的善恶与立意，讲者

0: 到底古人怎样用小说来造谣生事？这个故事出自唐代传奇《宝江总白猿传》。要理解它的性质，首先要留意一个文学史转折，由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到唐代的传奇，创作心态有根本分别。干宝写《搜神记》，目的是明神道之不武，证明鬼神真实存在，但唐代作者和读者都心知肚明，这类故事是有为而作的虚构，背后有特定动机。故事背景设于南朝，实际是唐人作品。将军欧阳核出征，带同貌美妻子随行，当地人警告此处有神物，专偷珠宝，掳掠年轻女士。欧阳核派重兵保护妻子，但某夜凌晨，妻子竟然在门窗悬壕下离奇失踪。搜杀多月后，在山洞发现三十几名秘掳女子，有人透露捉走妻子的是一只白猿，神通广大，百名士兵并非敌手，但他的弱点是嗜酒，好食牛肉。
1: 大家持住这个兵器而入的时候，见到一只大白猿。这个大白猿四足，即是手手脚脚，被这些女人绑住在床头。故人悉宿，求脱不得，目光如电。哇，一见到你这班人带着士兵入来，咁啊好惊，咁然后又求脱不得，绑实咗，但目光如电，显示佢又有神。敬兵之，这个兵是动词嚟㗎，攞啲兵器去督佢，去斩佢，如中铁石。这个铁呢同我哋依家用嘅个生铁镬啊、熟铁镬嗰铁一样㗎。你斩落去斩唔到啊，好似斩铁咁啊。唯有一个弱点，这个弱点呢係嗰啲妇人透露嘅。就话佢肚脐之下呢是有个弱点的，因为佢成日保护佢，个妇人注意到，所以又同佢哋讲。一讲咗呢，欧阳额呢就攞把刀呢刺其刺下，即饮人，血射如注，终于都有血出啦，咁即係佢就快死咯。佢见自己就快死，哎呀，大为嗟叹，叹差曰：似天杀我，岂义之能？佢对住边个讲？梗係对住对方阿头讲啦，即係欧阳额。喂，呢个系天想杀我，你哋有咩本事杀到我啫？我俾呢班妇人咁样捉住，跟住你哋嚟即係執死雞㗎，我哋话。你嘅能力咩？唔係，但係有说话慢慢讲，我知我自己死㗎啦。你老婆佢同住佢讲，你老婆已经带咗肚啦，唔好杀个仔。咩意思呢？暗示入面个仔係我㗎。但呢个我係神物嚟㗎嘛，你个仔都係神物嚟㗎喎。所以呢将来你唔好杀咗佢，唔好因为你老婆怀住嘅我嘅骨肉你就杀咗佢。因为将来如果逢上圣帝一个好嘅皇帝必大其中，令到你哋门楣光耀。因为佢真係有我嘅神力，佢遗传咗我嘅神力嘛。但佢都跟你姓㗎喎，所以令你哋嘅门楣好喎，言绝乃死。讲完佢就死咗，呢只白猿神猴就死咗啦。好，咁故事去最后呢，佢补多一笔。额妻周岁，佢老婆过了一年左右，即生仔十个月，我们又费事讲十个月咁仔细啦。周岁下过一年生了个仔，缺壮超然，个壮即是壮样貌貌壮超哇唔好睇，好奇怪的唔好睇嘅，好丑样嘅呢个 BB。又跳一跳，后来欧阳额呢为陈武帝所诛，即是佢呢个欧阳额死咗喎。但佢欧阳额有个朋友㗎，叫江总，上面个江总同下面呢个江总系同一个字，二体字嚟嘅。爱其子冲唔绝人，即系个朋友，个朋友都死咗啦，但佢个仔未死，佢个仔好聪明，咁成日留养佢啦，所以免于难，所以个仔冇死到。去到大个嘅时候，及长果文学善书，哇，善读书嘅，而且善写书法嘅，呢个系边个呢？知名于世，佢冇讲系边个，但我哋知系边个，因为欧阳额个仔，佢姓欧阳嘅。而且嗰个时候初唐嗰边个呢就係欧阳询。欧阳询系初唐书法家。咁据说佢生得丑样。所以画嗰啲画像呢有长孙无忌，大家可能听过。长孙无忌指住幅画系嘲笑佢，你哋做咩画只马骝上嘅画度。所以呢个故事其实系真定系假呢？人缘。

0: 可以生小朋友呢？我哋諗呢個問題。
1: 作者揀白猿而唔係普通美猴，係因為傳統文化入面，白猿本身係有靈性、有神格嘅精靈，唔係純粹嘅怪物。故事寫白猿有神力，知天命，預知自己會死，但又保留咗獸性嘅食色之慾。呢種矛盾正正係故意設計出嚟嘅。最后写到欧阳询遗传了白猿的神力，但同时遗传了外形似猿的特征。整个故事是因应欧阳询的特质而创作，未必是恶意诽谤，而可能是一种有气不默的文学尝试。
0: 为什么要这样写呢？欧阳询是真实存在的人，所以现在的研究界呢，学界呢，一般的讲法就是说，有人不喜欢欧阳询，就借住欧阳询样没那么好看来到攻击他，就捏造一个故事说他阿妈同只马骝生了他出来，这个故事是捏造出来的。而且呢，有个 很重要的证据，这个故事是没有作者名的，日名的，无啦啦就传了故事出来。这个故事又令我们想到什么呢？有人传一些说话呢，我们不要乱咁传，它很可能是谣言来的，我们要分清楚。讲到似层层咁，它作个故事出来，哎，有道理有道理。实际上呢，可能背后是一个更深的恶意。我们听有些阴谋论没有证据的。可能我们一些黑板印象就是恶意的来源。
1: 今次我们了解了神和鬼怎样在古典小说里面担当不同角色。听得出他们在传统文化和叙事当中各自具备不同的形象和社会功能，亦是古人世界观对善恶的缩影。换句话说，古人借鬼神所讨论的归根究底都是人间的道德和秩序。今集大学堂的时间差不多，下个星期继续有庄文龙博士延续奇幻之旅，同大家闯入妖怪的世界，拆解柳毅传和画皮的故事。约定大家下个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七个病人组织举行发布会，表示调查发现超过八成高危长期病患者未曾接种俗称生蛇的带状包疹疫苗，倡议政府提供疫苗资助，并提出病人共赴模式，应对生蛇对高危病友带来的健康威胁。长期病患者关注医疗改革联席代表彭洪昌说，就共赴方案建议高危患者经医生判断后自付疫苗费用 25%， 其余由医管局、政府及药厂三方共同承担。至于领取综援或获医管局费用减免的基层病人，则应该获全额豁免。民政事务总署为协助少数族裔人士融入社区和使用公共服务，向非牟利机构批出资助拨款，开设和营办支援服务中心。今年四月，中心成立青年网络和妇女网络，提供更多专为少数族裔青少年和妇女而设的活动，包括青少年职涯训练、内地交流团，加深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并举办专为少数族裔女士而设的运动班，例如游泳班。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日针对热带气旋巴威的影响，根据浙江、天津、安徽等地的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夏凉被及家庭应急包等7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援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另外，针对巴威对浙江带来的严重影响，当局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计划，派出救灾工作组紧急赶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政府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不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的8:30取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4: 少数族裔朋友在港生活发展路上，怎样将障碍物搭建成桥梁，继续前行呢？
5: 跨越障碍见未来。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6: So when I started my journey, so 4 were very big schools, and they all said we love you.But you're Asian. For me, it's not about arguing this case. I don't need your job. So the school where I am currently, they were the only ones that didn't ask about my ethnic background. So which is why I have been so loyal to them.
5: 少数族裔朋友适应香港新生活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跨越障碍见未来》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8: 准备好就飞了喂。

0: 上听话，今次呢首 demo 最吸引到佢嘅咧就系 chorus 部分，好似楼梯咁一路向下走嘅 melody。大歌词写嘅就系佢想向上飞，不被气流阻挠嘅心声。要见证我理想。作曲杨振邦，填词陈心瑶，编曲即光，监制周石汉。上咗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姚卓菲《想飞之内心独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专辑，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华文世界，辽阔深远，华文作品无限宝藏。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为你开启宝藏之门。主持施志荣。
1: 欢迎收听大地书香，今晚的嘉宾是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荣休讲座教授金盛华教授。金教授是华文翻译界备受尊重的人物，多年来除了在学术研究上成绩卓著，他都一直致力推动翻译教育和文化交流。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成立最初的时候，金教授就参与其中，见证和推动了香港翻译教育的发展。而香港翻译学会自1971年成立以来，他就曾经三度出任会长，策划了很多学术和文化活动，令更多人认识翻译的重要价值。在文学推广方面，1998年金盛华教授创办了新纪元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鼓励全世界各地的华文青年投入创作，都提升了文学和翻译在社会上面的影响力。除此之外，他又曾经策划傅雷百年诞辰纪念研讨会，还成功推动成立了傅雷翻译基金，希望将傅雷先生严谨认真的翻译精神继续传承下去。咁讲到教学呢，好多学生最难忘嘅就係佢嘅课堂魅力啦。有一个学生回忆啊，有一次上金教授嘅堂呢，先至知道原来英文呢竟然有20多个唔同嘅词嚟形容笑。所以金教授呢可以由一个简单嘅字词出发，带领学生睇到语言嘅细腻，文化嘅深度。咁今晚好荣幸呢，请嚟金盛华教授同我哋一起进入佢嘅翻译世界。教授你好啊，其实我听你自己都提过咧，翻译嘅力量咧系润物细无声啊。咁其实翻译唔同嘅文本咧，或者文章种类，其实都有唔同嘅技巧。咁你翻译过诗词啊呢啲文学类嘅翻译，我记得你自己初出茅庐咧，都翻译咗一啲比较闷啲嘅刊物啊。
2: 可能唔係因為悶，係比較 technical 嘅，係咪嗰啲？
1: 係嗰啲使用指南嗰類
2: 啊。係啊係啊，因為我嗰陣時第一個畢咗業之後第一個工作咧，就係嗰陣時嘅 Shell Company，
1: 石油公司。
2: 石油公司，咁我初初入去咧就變成公司有個刊物嘅。咁亦都係做個刊物嘅主編，再加埋公司所有產品嘅需要翻譯嘅地方。因為我係讀文科㗎嘛，譬如話化工啊、農業啊嗰啲卡拉卡拉嘅嗰啲產品啊、石油產品，我係唔熟悉㗎嘛。佢哋好趕㗎嘛，好多時候。咁初初第一本就係嗰陣時初初有個石油氣啊。我最初嘅就唔係叫石油氣嘅，叫做丁烷氣。丁烷氣嘅使用法，全香港第一本小冊子就是我譯的嘛。
1: 即原來石油氣它的學名就叫丁烷氣。
2: 是啦，那時沒有說石油氣的，寫著丁烷氣。它要推出這一樣東西，我記得我翻譯得很辛苦，那日到半夜三更。
1: 我仍然是喜歡聽你說文學作品的翻譯。那你自己當年呢，你是第一個就是華文世界翻譯小酒館的悲歌的人。
2: 啊，小酒館的悲歌這一本小說對我來說是有掀起很多以後的很多的善緣，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當時有今日世界的美國新聞處，他們要推廣很多當代的美國的著名作家的作品，咁亦都要揾坊間適合翻譯嘅人啊嘛。咁有一日咧，佢哋就嚟寫咗信嚟，邀請我翻譯一本小説，Cousin McCullers 嘅《The Ballad of Sad Cafe》。咁我最初就以為啊，幾好啊，可能呢一本小説都係講愛情噶啦，好浪漫噶啦，好高興啊，咁啊得我嚟譯。咁應承咗之後咧，我就嗰陣時第一次嘅公休假期 （sabbatical leave） 就去咗温哥華，喺 UBC 參加一個好出名嘅詩人，亦都係翻譯嘅 Michael Bullock 嘅 workshop。另外咧，我就開始翻譯呢本小酒館的悲歌。初初翻譯嘅時候，一睇啊，原來 嗰個內容唔係我想象當中咁得意嘅，因為佢個內容嘅三個主角都係畸形嘅，一個係女漢子，一個係浪子，一個係陀子陀背嘅，三個人之中嘅三個戀愛。所以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咁我又唔知道點樣去譯，覺得好困擾。咁所以就係圖書館裏面去睇下書，周圍去睇下。UBC 嘅圖書館係好豐富嘅噃，咩書都有嘅喎。咁有一日走入去一睇，哇！他鄉如故知係邊個咧？一大排余光中嘅散文同埋詩，太開心啦！就將余先生所有作品都攞出嚟睇，睇得好高興。睇完咗之後咧，唔知點樣咧，就忽然間你會覺得，誒、欸，有啲忽然開朗嘅嗰種感覺，即係對文字嗰種敏鋭嘅感覺。咁我開手就翻譯嘅，咁一路譯咧就從好凍、好凍、好寂寞、好辛苦嘅狀態，到我譯完嘅時候就春暖花開啦，非常之高興啦。
3: 頭先你講咗個佢原本嘅英文咧，我就 get 到有個詞 set cafe， 咁我哋一聽到 cafe 就以為係咖啡店啊嘛。
2: 你如果將佢譯成咖啡店，咁就從原文嘅內容係完全風馬牛不相及，因為講嘅係一個南方小鎮上嘅一個酒館。成本書裏面冇提過一次咖啡，
3: 但佢嘅書名叫 Set Cafe，
2: 因為咖啡呢個字嘅包含好多，個內容好廣啊。喺英文原文嚟講，唔係淨係指咖啡館。如果中文嘅理解當中，咖啡館大家都知啦，裏面通常唔係得酒嘅，因為有酒牌噶嘛，唔係一定要買得酒噶嘛，所以根本唔係咖啡館。同埋 ballad 呢個係乜嘢意思？我呢個係個悲劇嚟噶嘛。即刻諗到應該係悲歌，咁所以咧我就諗到呢、這個同酒有關，同係一個悲歌。後尾咧就係、是、請教大翻譯家 George 教高先生，高先生係非常之好嘅，佢得我幫你諗下，所以佢提議呢、這個係叫做小酒館啲悲歌。咁我覺得呢個名咧就係、是、最適合。原來嗰個內容嘅一個名
3: 字，所以咧一個翻譯作品嘅文學作品嘅書名咧
2: 非常重要咯，名係好緊要嘅，即係好似每一個人嘅姓名啊嘛，令到人哋一睇就好唔掂噶，咁真係唔得噶嘛，係嘛？
3: 係啦，即係唔好改壞名啦。你有本書咧就散文集嚟嘅，叫《幸福拼圖》啊，咁其實應該係如其名啦。呢、這個幸福點樣定義咧？係咪你對於自己嘅現況覺得自己已經係好幸福？
2: 幸福的拼圖咧，其實係我最新的一個著作啦。呢個係一個散文集。呢一本書咧，主要係分咗七個部分。第一個部分係講快樂嘅事啦，賞心樂事。咁我自己覺得咧，真係要幸福，其實要注意一啲地方啊。首先有一篇我係話以温柔善待時間，點解會有個咁嘅睇法？我覺得時間好特別嘅一啲嘢嚟嘅，譬如佢可以咧同樣嘅時間，甚至你話五分鐘或者一個鐘，咁你可以有時候覺得好長，有時候覺得好短，主要就係睇住你嘅對住邊啲人做緊啲乜嘢嘢。咁尤其話譬如你好唔中意嗰樣嘢咧啊，等車啊，等乜嘢，等極都唔嚟，咁你覺得好悶啊，好長。但係咧好多時候咧對住你嘅愛人。離別在即㗎喇，你望住佢，你就算同佢傾咗三個鐘你都覺得太短。咁所以以温柔善待時間就係我而家嘅感覺。而家呢個社會係樣樣嘢都要快，尤其香港係越嚟越快，一生出嚟呢，我認識得好多朋友 baby 係大概七八個月已經係返學㗎喇，佢已經要去讀書㗎喇，
3: 可能輸在起跑線上㗎嘛，
2: 係喇，乜嘢都要起跑。咁其實時間係唔係咁樣嘅，你要善用佢，你要對佢好温柔，所有嘅嘢你係心平氣和去處理。大家可以試下呢個辦法，靜落嚟好好地去諗下你究竟你喺生活當中你想做啲乜嘢，
3: 即停一停諗一諗啦。
2: 另外呢仲有一個我覺得是桑榆選擇題的這一篇呢，什麼叫做桑榆？就是年紀上得某種年紀的人，你可以選擇一個人做人做得好好是人憎，因為年紀大了，什麼都不聽人講，非常之頑固，所有都不求進步，永遠都是自己的小圈子裏面，你都可以學識了雲淡風輕，可以放開，可以放下。所以其實是一個選擇題，你要變得討厭和可愛都是你自己的選擇。第二 第二部分是那些盛会，其中最印象深的呢就是我去了台湾看白先勇的青春版《牡丹亭》20周年纪念演出，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感动的，我已经看过很多很多次。当然啦，我都会怀念我一些过去的朋友啦。除了怀念过去呢，这本书当中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我都讲了未来的。未来之中呢，有一篇我觉得是《明日世界狂想曲》啊，这一篇文章是提出了一个很特别的一种想法。这个想法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成为事实。但是这一篇的内容是怎样呢？我暂时在这里买个关子，你就需要自己去看一下。
3: 哎呀，不能剧透。好，我们先联想一下先。
2: 是啊是啊。那讲到朋友啦，或者自己生活啦，有一篇很得意的，就是我将我40年前教过的学生写作啊，他们的功课一直都留到今时今日。
3: 如果我收到，我会觉得很感动。
2: 有一天呢，就请他们来我家吃饭。跟住饭后呢，我就是拿出来他们的功课，就派给他们。他们那时觉得哇，这个时间咁浪漫的。那最后呢，讲翻译啦，同埋都讲到中文到现在怎样变成越来越奇怪了。你看现在坊间很多中文，因为中文最主要都是有些敬语有些谦语嘛，你不能够说自己去署名自称佳丽的嘛。
3: 人家可以叫你佳丽，
2: 不是自己叫自己做佳丽的，但是我们看到电视上所有人我们这些佳丽，跟住所有古装片你都会看到，哦，请你到我府上，你不是府上，人家家是府上，
3: 我就寒舍，
2: 我们是寒舍来的，所以这一类的东西，所以呢，我们讲生活啦，讲语文啦，讲将来啦，讲友情啦，大概是分这个七个 part， 希望跟大家一起共享。
0: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1: 欢迎继续收听《大地书香》。我哋今晚嘅嘉宾系翻译家金盛华教授。每一次同金教授倾偈咧，都可以学到好多语文知识，同埋听到各种翻译实例。咁继续听故事啊！头先金盛华教授提到白先勇教授，咁我记得白教授咧曾经为金盛华教授写过一篇序言，序言入边咧有提到一本美国小说《小酒馆的悲歌》。咁白教授原文系想讲呢本书喺1983年改编为舞台剧，1991年改编为电影。咁但系咧，编辑就喺校对嘅时候咧，就擅自加咗两个备字，即系改成1983年被改编为舞台剧，1991年被改编为电影。其实我哋中文入边咧系好少用个被动句嘅。
2: 是啦，非常要注意呢，有中文是好少被动式的嘛。这个其实我已经讲了是无数 次，每一次好像都要提到这个问题。但我发觉越来越严重，很多人都不意识到呢，中文是不需要讲那么多被字的。但是现在有很多包括名家啦，包括所有其实很出名的那些写作人，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足咁中意用被字。因为你想想中文不是这么多讲的嘛，英文说 I was born, I was married, 那你中文绝对不能够翻译的时候，我被生出来啦，我出世的嘛，我几时结婚啊，不是被结婚的嘛，那当然现在有特别的意思啦，我们经常都听到说啊被分手，即是表示他不是主动是被动。
3: 那这个用得啱喎。
2: 这个是一个特别的用法，你知道一个新的一种新的用法。但是正规的中文写作当中呢，是不需要用那么多备词。
3: 嗯，另外呢，其实讲起白先勇教授呢，你都在自己的翻译是一种选择这篇文里面有提过的。就是你说呢，记得白先勇说了一个涉及翻译永远的尹雪燕的故事。
2: 大家喜欢这一篇小说，非常喜欢。咁白先勇描写嘅时候咧，佢话佢个头度戴住一对好大嘅郁金香，
3: 即系呢个尹雪燕咧，佢出场嘅时候咧就戴住一对郁金香。点样译嗰个郁金香？
2: 嗱，首先郁金香佢原本呢个作家点解要讲系郁金香？世界上有咁多花，你唔讲玫瑰，唔讲牡丹，又话郁金香， 咁个金香有咩特别嘅意思呢？原来呢，屈就代表一个情意，一种感情方面嘅嘢。金系一个颜色词，代表佢嗰种色彩。香是一个可以闻到的一种感觉， OK？ 所以呢三个字都每一个字都代表了他背后这个人物出场的时候等你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所以这个是很漂亮的。话说当年呢翻译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白先勇自己要将自己的台北人翻译成英文，他就组织了一个团队，那个团队当中呢找到另外一个叶佩霞，他是等于是当地的 native 来的。那那位女士英文是很好的，那他们两个一起译。译得来呢就发觉很多困难，原来自己译自己都不是那么容易。所以这个团队后来就找到一个很厉害很厉害的专家，作为一个领航的人，这个就是 George Gao 高克毅，这个都是我非常尊重的一个忘年交来的。好啦，咁讲返屈金香。最初嘅时候呢佢哋想諗屈金香而成英文系咩呢？ Tulip。Tulip 呢个音系好
3: 音字好短。
2: 好短。而且 Tulip 唔会引起你关于情绪啊、颜色啊、香味啊嗰种嘅感觉㗎嘛。咁所以佢哋唔鍾意。咁佢哋諗下，哎呀，不如我哋执执博，我哋而成。而咩呢？Camellia 就是茶花。茶花呢在英文来讲音都长了，不是那么短促的。另外呢就是令人想起法国的著名的作品茶花女嘛。茶花女那种背景啊同尹雪燕都非常接近，所以他们觉得很高兴了。点知呢是不是中文大学要出中英对照，人家说这班人做什么呢？也错了，所以他们迫于无奈呢
3: 引同国外
2: 翻去译成 Tulip 啦。咁背后有一个好长嘅 story 嘅，係啦。
3: 哦，所以呢你都对于呢个翻译有一个好特殊嘅定义。你就话呢其实翻译好似一种移植。
2: 嗯，
3: 就好似晏子春秋入面呢入面就讲緊嗰个金喺南方嘅土壤同埋北方嘅土壤呢种出嚟系唔同嘅。
2: 係
3: 啦。所以呢个翻译呢都要因时地宜制宜啦。
2: 譬如举个简单的例子，我初初去美国读书的时候，未去的时候不明白 eggplant， 茄子怎么译成 eggplant， egg 不是圆形的茄子长长地怎么变成 eggplant， 直至去到美国的时候我才发觉，哇，原来美国那些茄子是圆碌碌的，好大肥肥圆圆形的，真的像个 egg 这样的，所以他们可以叫做 eggplant， 但我中文是叫茄子嘛。
3: 所以不同土壤啊，我们的文字都会有所调整。
2: 是啦是啦是啦。
3: 咁今日呢有好多实际嘅呢个翻译故事呢，我觉得好丰富好有趣。好，今日多谢金教授嘅分享，谢谢你。
2: 多谢你。
0: 大地书香文化与诗，主持施志荣。
4: 兰陵美酒屈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李白的七绝《客中行》入面早就出现屈金香三个字，乜原来唐代已经有屈金香咩？今日我哋提到嘅屈金香系荷兰嘅象征花卉，十六世纪先至传入中国，而李白诗入面提到嘅屈金香。其实个意思是兰陵的美酒入面有屈金的香味。古书记载唐代的屈金主要是指西域传入的番红花，可以用作香料、薰衣、药用、宫廷陈设，亦都是同佛教供养有关的一种珍贵香药。所以中国古代的屈金和屈金香是两种不同的植物来的。
0: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学文凭试本周三放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勉励应届考生时话，考试成绩决定咗一时，但系不足以定义未来。他说出路选择已更趋多元，人工智能让传统进修路径的后阶段出现过去从未有过的分差，未来会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拨款2亿元推出北渡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计划推展多项具体措施促进城乡共融，当中包括活化历史建筑与打造文化径。在发展局网志，北都办助理秘书长廖超永期望政府推行的项目能够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以二先导计划的资助修复及拨化一些私人拥有的特色乡村建筑，推广乡郊旅游和促进城乡共融。新界乡议局欢迎先导计划，主席刘业强形容是思维突破与务实支持的里程碑。政府正修例改革医委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今次改革并非口号式，而是全面透彻具针对性处理申诉机制，由调查到研讯都有改善，以避免出现长期延误的个案。卢颂茂出席一个电视节目表示，调查及研讯由独立的审裁员处理，并非由医委会成员处理，以彰显调查独立于医委会。他表示会考虑将来由卫生署首长级人员领导秘书处，再调派专业人员作调查工作，包括医疗界别人士等，亦都会赋予传召证人及索取资料等权力。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日针对热带气旋巴威的影响，根据浙江、天津、安徽等地的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及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夏凉被及家庭应急包等7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援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另外，针对巴威对浙江带来的严重影响，当局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紧急赶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政府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以东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且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会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 2572-8427。
5: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6: 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7: 我哋系港台。港台，
8: 港台，港台嘅节目时间啊！今晚有 Mini 喺度
9: ，Didi 喺度，
10: 仲有实习同学仔 Sophie 喺度。
8: Hello， 大家好啊！
9: 大家好。
8: 咦 ，Sophie 咧，其实都好文静嘅一个人啊。咁其实你平时有冇啲咩兴趣，或者啊会唔会听下歌咁样？有啲咩歌咁样系会听嘅咧？
10: 我平時自己聽嘅歌都幾雜咯，廣東歌、華語歌或者韓文歌都會聽一下，但係曲風的話都比較專一嘅，我聽開樂隊歌為主。
8: 咦，即係咪啲棒棒棒棒棒？咦，冇諗過喎，即係你份人咧好似好靜咁樣啦，多數聽 pop music 呢一種或者樂隊歌咧，都係要彈下喺度跳噶嘛。
9: 係啊，所以人不可以貌相啊，睇佢好似好靜，中意聽啲歌，你睇下我。吱吱喳喳，點知原來我中意聽慢歌同情歌嘅。
8: 哇！你哋兩個係兩個大嘅對比嚟嘅喎。
9: 咁Mini 你咧中意咩音樂啊？
8: 我中意啲抒情歌多嘅。咦，但係見到阿 Sophie 咁樣咧，其實你平時係咪都會去啲音樂會啊，或者演唱會咁樣噶？
10: 係啊，因為平時雖然翻工睇落好靜啦，但係我自己好中意睇依啲。演唱會啊 ，live house， 即係樂隊現場，
8: 係咪會企位㗎？
10: 係有刺激㗎嘛，可以拎住支熒光棒咧，喺度跟住佢哋一齊唱。
8: 我有試過咧，帶埋我爹哋去睇一啲演唱會啦，跟住係企位嚟嘅，跟住但係我爹哋咧係好得意嘅，佢好中意聽快歌，跟住同隔離嗰啲年輕人一齊咧舉起隻手彈，跟住然之後我冇諗過我爸爸會跟住做啦，大概跳咗半首左右啦，佢就會開始話：，哎，我攰啦，我唔得啦。我要唞下啦，咁樣。
9: 其實除咗聽慢歌咧，我就好中意聽情歌，因為我覺得點解咧，令到我咧好有好嘅情緒咧，同埋有時聽到啲歌詞咧，令到我咧回憶翻好多往事啊，尤其是啲歌詞啦嚇。
8: 有啲乜嘢？
9: 我覺得咧特別咧寫到好多感受啊，例如對住某個人啦，你自己就唔敢開口同佢講噶，但係咧就可以憑歌記憶。
8: 就好似咧我老公近日同我講咗一句説話。
9: 咩啊？
8: 佢同我講話咧，你真係好似思念啊！我話咩思念啊？佢話思念是一種。很想的东西，跟住我问咩很想啊，咁佢话咪好圆咯，你就系一个好圆嘅人咯。
9: 喂，你老公又好似我老公噶，我老公成日都唱歌咧嚟凭歌记忆啊，所以听到落去个心好甜啊。
8: 我唔觉得系好甜咯，佢话我好圆，
9: 咁你咪同佢讲咯，咁你唱翻佢好扁咯。
8: 所以咧，有時用歌曲去交流一下咧，都係可以增進一下情趣。咁我哋稍後時間咧，就揾嚟二台嘅同事同我哋介紹新節目啊，《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咁而家先同公關同事傾下偈先。
11: 公關主任手記。
8: 嚟到電視公關嘅部分，電話旁邊有 Ariel 喺度。Hello， 你好。
12: Hello，Mini， 大家好。
8: 今晚同大家第一个介绍嘅节目咧，就系叫做《讲好155》啊。咁呢个特辑咧嘅内容究竟系点样嘅咧？都同大家介绍一下。
12: 好啊，咁咧呢个特辑咧，其实就系我哋香港电台啦，联同大公文汇传媒集团制作嘅一个特辑嚟。咁事关咧，其实今年咧系我哋国家155规划嘅开局之年啦，特区政府咧首次制定香港嘅5年规划。咁呢个特辑咧就会围绕住国家155规划中 和香港相关的一些重点内容，都会透过有不同领域的专家去解读规划的重点和一些最新的进展的。咁俾大家咧都可以多啲了解到我哋香港嘅一啲政策。咁依家逢星期三嘅晚上7:30咧，大家都可以开着港台电视32收睇呢个节目啦。
8: 嗯，如果有兴趣嘅朋友仔咧，记得要留意住啦。而今晚同大家推荐嘅另外一个节目咧，就同一啲历史文化有关噶。咁究竟系乜嘢节目嚟嘅咧？
12: 是啦，咁啊，我哋另一个节目咧，要同大家介绍嘅咧，就系我哋依家逢星期一至五都有喺港台电视31和32咧播出嘅微纪录片《国宝时刻》啦。咁呢个节目咧就会以超高画质嘅影像啦，配合咧现代视觉嘅技术，生动咁样咧呈现一件件国家文物嘅故事俾大家知道噶。咁咧由新石器时代到清朝啦，包括一嘅青铜啦、玉石啦、陶瓷啦、书画、金银器等等嘅一啲珍贵文物咧，都会逐一同大家介绍嘅。咁俾大家咧，唔单止可以坐喺电视机前面，就可以饱览到多件嘅国家文物之余咧，同时间咧，亦都系可以去了解到呢一啲文物背后嘅起源啦，同埋佢嘅发展脉络嘅，咁等大家咧都可以一齐认识我哋中华文化嘅遗产啦，同埋文物保护嘅成果。
8: 嗯，如果想欣赏国宝时刻嘅听众同观众嘅话，就可以留意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6:50，留意住港台电视32，同埋晚上9:20可以打开港台电视31都可以睇到噶。今晚唔该晒 Ariel，thank you。
12: Thank you.
8: 拜
12: 拜。
13: 公关主任手记。
8: 来到电台公关的部分，电话旁边有 Catherine 在这里。Hello, 你好。
14: Hello, Mimi, 大家好。
8: 今晚想同大家介绍香港电台第四台嘅节目《一代宗师彭修文与中国民族管弦乐》。咁节目系讲啲乜嘢嘅呢？
14: 这个节目呢就由香港中乐团艺术总监兼终身指挥严伟昌会联同林嘉琪一起主持的，咁会同大家一起回顾被誉为中国民族管弦乐奠基人的彭修文先生点样为中国民族音乐奠下深远而重要的基础的。
8: 都同大家介绍一下彭修文先生啊。
14: 可以啊，彭修文呢其实不单止是作曲家、指挥家，咁佢更加是一位开创者。佢是中国民族管弦乐团的发展历程之中呢，无论是艺术风格啦、乐队建制、作品编创，以至是演奏和指挥理念，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咁节目呢就会由多个角度深入地认识彭修文怎样一步一步将民族音乐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的。
8: 咁嚟紧就会播出第三和第四集啦，内容又会讲啲乜嘢噶？
14: 嚟緊19号播出嘅第三集呢会聚焦讲彭修文推动嘅乐队革命，咁包括確立彭修文模式嘅基本框架、改良民族乐器同埋建立演奏嘅传统。咁第四集呢就会探讨佢对指挥艺术同埋对中国音乐独立性嘅美学追求嘅。
8: 所以有兴趣嘅朋友仔呢记得留意住香港电台第四台星期日朝台早10:05至11:00就可以听到㗎啦。今晚唔该晒 Catherine。
14: 唔该晒。

0: 光书情，李秋婷，今集再从书本细听历史。
1: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清代以前，香港这地域已有中原人士因地乱南迁，长途跋涉，从原有山路或另辟山径而来，建村立业以谋发展。
0: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3: 我哋系港台港台。
4: Didi
5: Mini，
4: 今晚呢

0: 电台同埋马来西亚广播电台咧，我哋一齐携手打造咗呢一个嘅榜单出嚟。咁所以咧，每个星期咧，经由我哋咁多个成员台一齐去拣选一啲嘅作品同埋评分之后咧，就会推出呢个榜单咧，同即系全球华语嘅乐迷咧一齐去分享一啲我哋觉得非常之高质素嘅华语歌曲作品嘅。
1: 嗯，嗱，头先你讲榜单啦，咁其实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咧，每个星期咧，咁我想知啦，有几多首歌可以上榜歌曲嘅咧，同埋咧系点样去拣？头先你讲咗啦，再深入少少讲俾你听，点样去拣选歌曲咧？
0: 嗱，咁啊犀利啦！呢个榜单咧，我哋每个星期咧都会系有十首嘅上榜歌曲啊吓，咁啊证明即系喺咁多嘅华语地区当中拣选呢十首嘅作品出嚟咧，非常
1: 系好艰难
0: 精选啦。咁、而到底大家最关心点样揀呢啲歌曲出嚟呢？咁因为头先提到即係计埋我哋香港电台呢，我哋一共有五个嘅成员台嘅。咁我哋每个成员台呢，因为各自都有自己嘅流行榜单啦，例如我哋香港电台就係有呢个嘅中文歌曲龙虎榜㗎嘛。咁我哋嘅根据我哋嘅協议呢，就每个成员台嗰个星期各自自己嘅流行榜三甲位置嘅歌曲呢，就自动会推选做呢一个嘅推介歌曲，即係推荐嘅歌曲噶啦，咁换言之，我哋香港电台每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三甲咧，都会成为呢啲嘅推荐作品。咁我哋归纳咗呢啲嘅推荐作品之后咧，咁得出一共十五首作品咧，我哋就会交由咁多个成员台嘅成员一齐去做评分，然后再跟嗰个评分嘅分数高低咧，就可以排列出佢哋嗰个上榜嘅一个次序同名次啦。
2: 哇，好嚴謹啊，即係唔係由其中一個地區去決定啦，仲要係揀完出嚟三甲位置
1: 再揀
2: 再揀喎、哇，咁每個星期其實個程序都幾繁複㗎喎，所以每一首揀出嚟都係精挑細選㗎啦。
0: 絕對係，咁同埋亦都真係辛苦曬我哋咁多嘅成員台嘅同事們啦、DJ 們一齊去協調呢，得出呢個榜單，我覺得係非常之值得開心同難得嘅。
2: 咁我哋除咗可以听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呢个节目，去知道每个星期嘅上榜歌曲之外啦，仲有啲咩渠道我哋都可以留意住嘅咧？
0: 嗱，最直接、最方便一个方法咧，除咗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咧中午十二点都可以听到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榜单之外咧，亦都可以透过社交平台，例如我哋嘅 IG 账号啦，咁啊 IG 账号咧就系 global_Chinese_pop_chart， 咁啊或者你搜寻呢个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咧，都可以揾到我哋嘅榜单啦。同时喺呢个嘅社交媒体当中咧，亦都会见到好多嘅歌手朋友分享佢哋上榜嘅一啲心情啊，同埋喜悦咁样嘅。
2: 所以咧，大家就可以留意住啦。我觉得咧，呢个时候望住阿斌神咧，好特别啊，因为咧平时多数斌神会同我哋推荐一啲广东歌啦，听住佢主持骚动音乐啦，会访问唔少嘅歌手朋友啦。今次系同我哋推广一啲华语嘅流行音乐，你自己同华语歌曲嘅有冇啲咩渊源，或者自己会唔会经常听开嘅咧？
0: 嗱，我自己咧其实就不嬲，我听歌都唔拣择噶。总之咧，由细到大，我觉得好听嘅歌都会听，不论系乜嘢嘅语言都好。咁当然啦，即系最容易去了解晒成首歌嘅嗰个故事啊，嗰个歌词啊，当然就系华语作品啦。咁所以不论系普通话歌，一啲嘅广东话歌，我哋喺呢一个榜单度咧都会为大家去推介，只要是好的作品呢，我们都有机会可以在这个榜单上见得到的。那我自己呢，就自从去处理这个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之后，我都认识多了很多普通话歌，我觉得很多的作品都真的非常之高质素，值得大家真的要去再听一下。
2: 没错，我想讲呢，我当年读书的时候，因为我成长的背景呢，其实就是有很多华语歌曲陪伴我长大的一个时代。那当时呢，我有时候会自己喺度抄歌词，然之后记住一啲词语或者一啲靓嘅词语定乜嘢都好啦。然之后咧，我就会写晒成本书都系。
0: 哇！
2: 然后咧，我就觉得嗰阵时对于我嘅中文作文咧系好有帮助嘅，
0: 非常之同意，同埋对自己嘅感情都好有帮助。
1: 有啊，所以咪结咗婚咯。
2: 系啦，有冇抄过歌词俾人先？
0: 我手字唔系太靓，所以我唔会做呢样。不过咧，即系嗰阵时兴即系社交平台啊，我就会写嗰啲歌词落去咧，即系有时好似暗暗地表达自己心意去俾一啲某人听咁。
2: 但系对方又未必系知道，但系自己又好似同咗对方讲咁样。
0: 系啦，咁啊有一种隔空嘅浪漫喺度啦，咁样啦。
1: 啊，谂翻起咧，其实我个年代咯。

0: 都系啊，好中意听华语歌噶。不过咧，我成日咧觉得自己咧唱卡拉 OK 咧，而家我都好中意唱。但系咧，成日唱咧，好似啲音唔准啊，俾人笑啊，话哎呀唔系咁咬音啊，你唔好以为中文读歪啲就系华语先得噶，俾人笑啊，知唔知啊？
1: 我哋要鼓起勇气噶嘛。
0: 我系咁嘅人啊，我就照鼓起勇气，我觉得唔好咧就会唱到好，你知道啦。
2: 啱啊。
0: 系啊，其实我知道而家外国人咧都好中意咧中国嘅文化，都学华语啊，所以咧非常之好华语。
2: 冇错，所以希望透过呢个榜单啦，即系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即系。帶俾全球嘅華語樂迷啦，即係不論國籍、不論語言都好啦，希望透過音樂呢個無國界嘅一個語言咧，都可以令到大家感受到即係華語歌曲嘅力量啊！
1: 嗯，咁喺啱啱過去嘅六月尾嘅時候咧，咁就有個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嘅啟播儀式，咁正式啟動呢一次跨地域嘅合作啦。咁當日都邀請到唔少嘅歌手朋友支持，當日有啲乜嘢歌手朋友參與啦，同埋當日嘅盛況係點樣嘅咧？
2: 好開心啦，即係我哋嗰日呢就喺呢一個嘅發布會上面呢邀請到安哥許志安啦，有 Cloud 雲浩影啦， Fiona 黃淑敏啦，張雨晨啦，同埋康提呢都一齊係嚟到同我哋去見證住呢個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呢嘅誕生㗎。即係喺上面即係我哋都分享咗好多，即係可能例如安哥佢之前去好多唔同嘅華語地區去做歌曲宣傳啊，去開 show 嘅時候佢一啲好難忘嘅經歷都有分享啦，同埋最開心嘅一件事就是咧，因为刚好喺嗰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三甲位置咧，正正就系即系将安哥同埋阿康提嘅歌曲咧，都推介咗去呢个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所以可以话系同即系第一期嘅榜单嘅一个上榜嘅得奖者咧，可以话系一齐去见证住呢件事，我觉得系非常之难忘嘅。
0: 我反而咧就好想知道啦，嗰日咧啲歌手啦，有冇推介佢哋自己最中意心水嘅边首华语歌咁样咧？
2: 都有噶，即系佢哋咧各自喜歡嘅作品，我覺得係好多元化，亦都證明咗華語歌曲係好多元化。即係有一啲嘅朋友仔，例如可能張雨晨，佢就非常之支持翻自己嘅家鄉馬來西亞嘅一啲歌手啦。咁阿 Cloud 咧，佢又好喜歡一啲唱作型啊、創作型嘅一啲音樂人啦。Fiona 咧，佢又好喜歡一啲真係好唱得嘅女歌手咁。咁所以我覺得喺佢哋嘅身上咧，都體現得出咧，即係好多華語歌手嘅作品咧，非常之值得大家去留意嘅。
1: 嗯，我记得当日嘅主持呢，咦，就係奔神你咯。
2: 又係我喎，真係咁巧喎。
0: 唔係巧呀，你精英嚟㗎嘛，唔肯定搵邊個呢。
1: 係啦，咁喺记者会里面呢，其实都有好多唔少嘅精华片段啦。咁无论係睇又好嘅影片啦，或者听嘅声啦，咁我哋又可以去邊度重温返呀？
2: 嗱，即係如果要去重温返呢片段呢，最简单嘅一个方法呢，就可以去到我哋香港电台嘅官方网页啦，又或者係透过我哋香港电台嘅社交平台，即係例如係 IG 嘅账号啊，或者 Facebook 嘅账号呢，都可以睇到一啲精彩嘅片段嘅。
1: 嗯，最后呢都同大家讲讲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播出日期同埋时间究竟係几时，等大家真係可以报实香港电台第二台，然之后留意住上榜嘅歌曲㗎嘛。
2: 係，咁我哋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呢，就逢星期日啊，喺香港电台第二台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呢，都会准时播出，由我奔神主持嘅。
0: 另外呢，都同大家讲下二台有其他嘅变动，就係安哥同学会同埋生活进行式呢个节目时间调动咗啦，而家要留意住啲咩时间呢？
2: 係啦，咁知道呢个安哥同学会同埋生活进行式两个节目都非常之受欢迎，有好多嘅听众呢都係经常去收听嘅。咁如果继续想收听呢两个节目呢，就可以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啊，早上10点到11点呢，就有安哥陈陶安主持嘅安哥同学会。至于咧11点到12点咧，就有 Heidi 主持嘅生活进行式啦。
1: 嗯，所以大家咧都可以继续留意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无论新节目啦，定系原有嘅节目咧，都要继续支持啊。今晚唔该晒奔神，
0: 唔该晒，
2: 唔该晒 Tony， 唔该晒 Mini，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共创明天计划经过多年努力，成绩有目共睹。理工大学的研究亦都显示，学员经过一年培训后都有明显进步。希望今年参与计划的学员把握机会，自我增值，为未来追梦打好基础。大约1000名共创明天计划学员同入境处青少年领袖团到海洋公园参与活动。孙玉涵致辞时表示，期望双方多互相交流。热带气旋巴威昨晚在浙江两度登陆后进一步减弱，今日中午进入安徽。央视新闻报道，受到巴威影响，安徽池州市出现明显降雨，排涝站人员事前已经抢先排除积水，降低湖泊水位，腾空库容。省内大中型水库亦都腾出信限水位以下的库容，在确保水库自身安全运作的同时，进一步发挥拦洪及蓄洪等作用。另外，受强降雨影响，浙江丽水市多地道路受阻，包括放溪乡地质灾害点比较密集的北坑村，辖区内多处有山体塌方，唯一通往外界的通道亦被大量泥石及石块堵塞，村民出不到去，物资亦都运不到入村。交通及应急抢险队到场清除路面障碍，疏通排水渠道，恢复道路临时通行。世界杯八强赛事，阿根廷经加时3-1击败瑞士晋级四强。另一场，英格兰凭中场比灵咸射入两球，加时2-1反胜挪威。八强赛事全部完成，四强由阿根廷对英格兰以及法国对西班牙。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会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河套香港园区开园而家大概半年嘅时间，科技企业进驻嘅情况系点样样？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明，
4: 反应是非常理想，两栋湿实验室大楼就真是科研的位置来的。去到五月底呢，已经是有90家的科技企业签署租约和进驻，所有的楼面面积呢已经全部租出了。
2: 星期六朝早8-9，星期六问责。
5: 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6: 我哋系港台，港台。
7: 欢迎大家收听下半部分嘅港台，港台啊！今晚嘅节目主持人有我 Didi 啦、Mini 啦，同埋实习同学 Sophie 嘅。
8: Hello， 大家好。
9: Hello， 大家好。
7: 大家好啊！咁我先问下 Sophie 啦，你有冇啲热血嘅故事同我哋讲下咧？
9: 都有嘅，咁咧喺中學嘅時候咧，6年班咁畢業中六 final year 啦，學校會有好多嗰啲活動俾啲畢業班嘅同學仔，咁通常呢啲活動咧都係啲球類活動嚟嘅，但係我哋嗰班咧就文科班，大家都好文靜，
7: 做話劇咁樣，
9: 係都好文靜嘅，借埋一二便傾下偈咁樣啦。 咁但係外班會成員，咁嗰陣時就要去嗌同學仔，哎呀求下你啦，一齊去，我哋一齊去玩啦，一齊去踢波啦。咁其實冇人運動細胞勁，但係
8: 想像到啊，一班文科生咧，好多時候咧都係睇下書啊，即係我自己既定印象係咁樣，
9: 即係平時真係好少啦。最尾就因為畢業啦嘛，所以就大家好願意就啊，我哋都去參加啦。
8: 最尾參加咩球類活動啊？
9: 佢係要又有踢波啊，打排球，即係全部唔擅長一齊嚟曬咯。咁我哋就落咗去踢嘅嗰啲咧，都睇到投入啦。我哋仲會有啲應援啊、班衫啊、班旗，仲有啲吉祥物咁樣，就喺隔離打氣。成件事都好熱血嘅，即係起碼大家會投入呢一件事先啦，有個好好嘅回憶。
8: 都係啊，因為咧始終成班朋友啦一齊去做一件事，其實就會好熱血㗎啦。唔知點解青春就係一種好熱血嘅感覺啦。
7: Sophie 就成班，我唔係我自己一個都好熱血。
8: 你做啲乜嘢咧？
7: 嗱，其實我細細個咧就已經好中意唱歌㗎啦。
8: 參加歌唱比賽。
7: 冇錯係。但係中學嗰陣時咧猶豫咗好耐啊，自己又覺得自己唱得唔係咁好。嗰陣時嘅年代咧，同我屋企咧就唔會話有好多錢俾你學唱歌啦。咁啊成日自己匿喺廁所日唱夜唱，咁喺度諗，唔得，我要挑戰自己，走去試下。參加歌唱比賽先，咁點知後尾咧真係走去參加咗，點知上到台你知唔知啊？手心出汗，腳又震曬，跟住咧我就見到哇，班喺我前面參加幾個同學仔唱得咁好嘅，其實有諗過咧臨陣退縮嘅，但係當然冇啦，
8: 偷偷地走啦，
7: 鼓起勇氣，我唔會咁做，鼓起勇氣咁唱落去啦，咁結果咧真係冇攞到獎品啊，咁但係咧呢一場嘅比賽令到我明白咧咩叫熱血啊，就算明知自己攞唔到第一名嘅，都會全力以赴去唱。
8: 係啊，即係最緊要咧係攞出自己嘅勇氣，之后做一啲自己未试过嘅嘢，即系未必次次都要成功噶嘛。我成日都觉得你唔试就一定唔会成功，
7: 是啊、
8: 但系你要踏出咗第一步，努力咗啦，至少无悔啊。
7: 冇错，咁所以咧，我哋稍后咧介绍电视部呢个节目啊，大讲脚中超咧，就睇下啲球员嘅热血程度去到边度啦。咁跟住落嚟咧，就系社区参与广播同事介绍节目啦。
8: 身边有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同事阿听喺度 ，Hello 你好
10: ，Hello Mini，
8: 今晚第一个同大家介绍嘅 CIBS 节目咧系波斯神话，咁今次又会同大家讲啲乜嘢嘅内容嘅咧？
10: 是啊，波斯神话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广东话的广播剧节目来的。那其实古代的波斯就即是现在的伊朗啊。那这个节目呢会介绍不同的波斯传统故事和神话故事的。那主要呢都是一些善和恶的人性故事啦。内容呢会涉及到一些斗争啦、命运对抗、宗教等等的。特别适合一些喜欢历史啦和喜欢文学的朋友收听的。
8: 嗯，咁嚟緊呢就會去到第三集啦。咁主題呢係三個王子，係關於一啲利欲熏心嘅故事喎。咁故事又係講緊啲乜嘢嘅呢？
10: 係呀，一聽呢個主題就知呢集呢係涉及到一啲鬥爭嘅情節啦。咁話說呢，國王法里東有三個仔，咁佢呢就想分封國土俾呢三個年輕嘅王子。咁佢就首先呢俾呢三個仔有唔同嘅考驗喎。咁其後呢佢就發現最小嘅王子伊拉治就俾兩位哥哥優秀，咁咧，所以就俾佢掌管一個最重要嘅土地啦，同埋咧，亦都有意將呢個皇位傳俾伊拉治嘅。但係點知咧，呢個舉動咧就引起兩個哥哥嘅妒忌啊！咁於是咧，佢哋就向國王法里東投訴啦。但係國王咧就覺得自己嘅決定冇錯喎，咁佢當年咧亦都聽咗唔少人嘅建議啦，加上自己設嘅考驗先得出呢個結果啦。咁所以咧就寫信俾兩位王子，希望佢哋放棄野心，三兄弟可以和睦共處啦。咁但系当那三王子伊拉治知道佢哥哥当佢系敌人之后咧，佢就表示愿意退位，唔做未来嘅国王，希望咧可以平息佢哋心目中嘅怒火。但系好可惜咧，最后咧都系俾哥哥杀死咗啊！咁令到国王法里东非常之伤心啊！
8: 所以咧，大家咧就可以听住呢个节目啦，叫做《波斯神话》啦，咁就可以听到更加多神话嘅故事，了解更加多噶啦。《波斯神话》播出嘅日期同时间系星期一晚上9点至到10点，可以打开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就可以听到噶啦。然之后当晚嘅凌晨2点半至到3点半咧，亦都可以打开香港电台第一台去听重温嘅。而今晚同大家介绍嘅另外一个 CIBS 节目咧，我准备开始同大家介绍啦，就个节目名叫做《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 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10: 非常之有节奏嘅一个介绍。
8: 系咪有冇个节奏感喺度？
10: 有啊，咁啊啱晒啦！呢个节目咧，当然就系关于音乐啦。咁首先咧，beatbox 其实个中文就系节奏口技啦。咁就系用嘴唇、牙齿、条脷或者个喉咙去模仿一啲鼓嘅节奏。電視音或者 DJ 唱盤等等，而做出唔同嘅樂器聲同埋節拍嘅。咁當然啦，咁有技巧嘅一門藝術，要有一個 beatbox 界嘅代表者去介紹啦。咁呢個節目嘅製作人咧，就係知名嘅 beatboxer 黑 Gray 蘇子倫啦。咁佢咧曾經拎過三屆嘅全國 beatbox 冠軍啊，更加咧喺2023年成為世界賽嘅評委。咁黑 Gray 而家喺香港都好積極咁推廣呢個 beatbox 嘅文化啦，正如佢今次制作呢个节目，都系希望咧可以令到更加多人接触到咩系 beatbox 啊。
8: 嗯，咁节目当中咧都有两个小嘅环节，都同大家介绍一下唔同环节其实有啲咩嘢嘅内容嘅咧。
10: 是啊，呢两个小环节非常之吸引啊。咁第一个呢就是由黑 Gray 佢本人去教授 beatbox 嘅小技巧啦，咁等大家可以边听边学。咁第二个环节呢就是每集嘅节目尾声，咁黑 Gray 呢就会同嘉宾一起即席表演，等大家可以大饱耳福啊。
8: 哇，好想听啊。
10: 是啊，
8: 咁我成日都觉得呢 beatbox 真係好难去做。
10: 劲嘅地方就係佢哋得一把口，但係可以做到咁多唔同种类变化嘅节奏，真係非常之厉害。
8: 好欣赏佢哋啊，所以呢大家可以留意住嚟緊嘅第三集啦，就会同大家介绍 beatbox battle 文化，咁就会有嘉宾同我哋讲多少少㗎喎。
10: 是啊，嗱，咁第三集咧嗰个嘉宾就係 Fat King 啦，咁 Fat King 咧就主要係而家会搞一啲唔同嘅 beatbox battle， 俾唔同程度嘅 beatboxer 咧有机会去表演同埋切磋佢哋嘅技术嘅，咁等一啲新手或者高手都可以有个平台去互相交流㗎嘛。
8: 咁大家咧就可以留意住嚟緊呢一集啦，就係第三集㗎啦。咁如果大家都有兴趣嘅话咧，就记住逢星期五晚上八点至到九点打开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就可以收听到㗎啦。然之后当晚嘅凌晨一点半至到两点半咧，亦都可以去一台度重温嘅。今晚唔该晒阿 Tim，thank you。

0: 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1: 我是来自宝国中学的詹敏轩，就在蔡岭六湖歌景区就拍片和拍了一些照片，非常开心和有很大的成就感。我可以将我的照片分享给同学和家人。
2: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3: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4: 我们是港台港台。
5: Mini
6: Didi，
5: 而家咧，適逢世界盃啊！呢個節目咧真係好啱睇嘅。
6: 嗯，冇錯啊，不如同大家介紹一下。
5: 係啦，就係咧電視部啊，我哋請嚟監製 Elmas 啊，同埋導演阿開咧介紹呢個節目《大港腳闖中超》嘅。歡迎曬兩位。
6: Hello， 兩位好。
5: 嗱，先問下監製啊，介紹下呢個節目啦。個內容係講咩嘅咧？
7: 個節目叫做《大港腳闖中超》啦，咁大港腳咧即係中國香港足球代表隊嘅球員啦，中超咧即係中國足球超級聯賽，咁顧名思義咧就係講中國香港代表隊嘅球員咧上到去內地去踢中國足球超級聯賽嘅故事，咁呢個係一個半小時嘅紀錄片嚟嘅。
6: 嗯，同埋我知道咧主持咧都係我哋好熟悉嘅朋友仔喎。
7: 係啊，佢係孟凡旭小孟啊。
6: 嗯，同埋咧，因为小孟咧，其实本身都好热衷于足球啦，所以今次可以拍摄呢个电视纪录片咧，佢都可以亲眼见证到一班球员佢哋嘅一啲唔同嘅经历啊。咁我知道第一集咧就记录咗颜卓斌喺青岛海牛嘅训练情况啦。咁斌仔喺适应青岛当地生活同埋球队文化嘅时候，有冇一啲好令你哋印象深刻嘅趣事或者系难关喺节目里边会讲到噶？
8: 有啊，其实即系可能我哋一般人睇波。睇啲球星踢波咧，我哋淨係睇到球場上面嗰90分鐘啦咁。但其實佢哋即係往往要去一個唔係自己屋企嘅地方去踢波咧，其實最多嘅困難、最多嘅故事咧，通常就係喺球場外面咯，即係好多適應上嘅嘢啦咁。其實斌仔都有同我分享嘅，即係譬如其實佢去到青島應該第二日咧就已經即刻博取。租咗間屋住㗎啦咁樣。
6: 我、哦、都好急。
8: 係好急，因為佢第一晚去話住酒店，咁第二日就已經好快，因為佢好想快啲 settle down 啦。因為佢之前一路都喺港超踢，咁佢第一次即係去到青島咁樣。咁佢都係未去過㗎，我記得佢就講。咁佢就話好快就租咗間屋啦咁。咁但後尾佢租完之後呢就有少少後悔嘅，就係、是、原來有少少冇睇清楚，就係話原來嗰間屋呢係用電熱水爐嘅。
6: 嗯，好唔慣，
8: 係啦，好唔慣啦，即係佢後尾都講話，其他三首歌之內就一定要沖完嗰個涼咁，同埋都幾北方嘅地方嘛，即係冬天好凍啦咁。佢、其實當下佢反而即係有同我哋講，其實我哋後尾有啲宣傳片都有講，其實佢係因為呢件事反而自己匿埋喺個廁所度喊咗一輪咯咁樣樣。咁但係
6: 想象唔到啊！
8: 但係因為即係佢嗰個喊，我都同佢講，即係其實唔係淨係因為個熱水爐，即係可能係你一個人要。離鄉別井咁，可能即係屋企人啊、女朋友啊，或者寵物啊，全部都留翻喺香港咁。咁佢自己一個人要去到咁，叫做人生路不熟啦，又要適應好多嘢啦。咁咁其實嗰個熱水爐就係一個導火線咯。咁佢就令到佢，唉，點解會咁蠢啊？咁又一簽簽咗一年約啊，咁、那個租約，咁佢就即係喺嗰個位，其實佢自己就有啲爆發唔開心，就自己即係有喊咗出嚟。但係其實即係個熱水爐只係一個導火線，即係好多好。可能係一啲孤獨啊，或者一啲即係唔適應嘅感受，令到佢喊咯咁樣樣。
6: 壓垮駱駝嘅最後一根稻草，即係啲人成日都會話，其實心理壓力呢一樣嘢，你真係感受唔到嘅，即係可能以為自己其實啊 OK 啦，試下啦，適應一下啦，冇嘢做唔到嘅。但係總係有一個導火線令你覺得啊，真係要崩潰啦。究竟要點樣落去呢？所以其實去到一個新嘅地方去重新生活、去工作，都係一個好難嘅難關嚟嘅。就好似我哋嘅製作團隊咁樣啦，其實。都去咗好多唔同嘅城市啦，包括系北京啦、上海、青岛、重庆、河南等等好多个城市啦。咁对于拍摄嚟讲啦，有冇啲乜嘢困难或者有啲咩幕后嘅故事可以同我哋一班听众分享一下呢？
8: 首先，个 schedule 好 tight 嘅，因为佢哋系职业球队啦，即系一般联赛，大家都会知道佢哋会有主场。同埋會有作客情況，咁譬如以斌仔為例，即係顏卓斌為例啦，咁佢哋主場喺青島咁，咁但係佢哋可能係今場喺青島踢完，咁佢哋踢完可能頭一日或者練一日波， 隔一日就會要飛或者要去搭高鐵去第二個城市作客，咁又要 prepare 一個作客嘅比賽咁樣。因為今年有世界盃，所以呢中超嘅賽程就 compress 得好勁，即係可能喺五月嘅時候佢哋變咗可能要一周兩賽三賽咁樣。因為我哋又要拍佢哋喺本身主場即係自己嘅地方度一啲生活，咁所以我哋一定要啱啱好個 schedule 就係佢哋嗰隊波主場喺青島踢嘅時候得嗰其實可能是三四日，咁我哋就要完成曬所有嘅嘢，咁就走㗎啦。其實因為佢都會走離開青島，然後佢可能去完一個地方，過幾日又翻翻嚟，又唞一唞，又去第二個地方。咁我哋都冇乜時間。咁同埋，因為譬如你喺香港拍嘅，你即係點都有得補啊，都有得再揾佢哋拍啦。咁但係佢哋又真係冇乜機會翻嚟香港。即係之前有一啲國際賽期，佢哋代表港隊會翻嚟踢波，咁但係都唔係好多時間啦。同埋翻嚟佢哋都係繼續練波啦。咁即係呢個我諗 schedule 上係最難咯，同埋其實職業足球員都冇我哋想象中咁多時間，
5: 即係成日都要訓練係嘛？
8: 係啊，即係佢哋可能每一日都要有操練啦，咁然後比賽，咁你又要 prepare 個比賽，比賽完之後可能會有假放嘅，咁但係亦都要 depends on 佢哋球隊嘅成績，即係譬如如果輸波啊或者唔係表現得太好啊，可能教練就話要加操，咁
5: 哦即係留堂啊，
8: 係啊，即係咁就唔會有得放假，咁又要繼續練波咁樣，咁同埋我哋拍嘅時候都要。希望啊，佢最好就贏曬啦啲波，咁贏曬咁個球隊氣氛好嘅時候，我哋拍都拍得順利啲咯。咁但係都有啲情況就係我哋拍嘅時候，佢哋真係咁啱嗰場波輸波，咁但係輸完波之後，可能之後嘅拍攝就可能要 delay 啊，或者要 turn down 我哋，即係可能會有啲咁嘅情況咯。咁始終因為佢哋職業球隊嗰個成績係最重要啦，即係咁，所以你好難喺一個譬如唔係好順境嘅情況之下，再花好多時間接受傳媒訪問嘅，即係佢哋都會有呢啲想法咯，咁樣。
6: 唔話你哋個拍攝嘅 schedule 咧，就係同一般嘅可能佢哋嘅球員個 schedule 係一樣。佢哋開心，你又跟住開心；佢哋唔開心嘅時候，你又跟住唔開心。佢哋要留堂嘅時候啊，拍攝團隊都係要跟住啦。
5: 哇！即係好似我哋夥計咁，個老細唔開心，我哋做嘢都好困難喎。我突然間想到，不過想講翻啊，其實喺拍攝過程之中咧，你哋近距離咧記錄咗一班香港球員嘅訓練實況啦。咁其實比賽場地嘅表現同埋私下嘅生活咧，對比翻香港本地嘅足球環境啦，咁中超球隊同埋香港本地嘅球隊有啲咩分別咁咧？
8: 其實就我諗都分別都幾大嘅，始終中超聯嘅球會佢哋規模點都係比港超即係香港嘅球隊大型好多咯。咁即係嚟緊有一集我拍李小恆，咁佢哋係山東泰山隊，咁真係中超嘅一啲豪門。其實譬如你睇到佢哋個訓練基地係真係好大，即係入邊係要坐車嘅，即係你當係一個小小主題公園咁大嘅。因為佢哋可能閒閒地個訓練基地已經有六個七個足球場啊，咁仲有唔同嘅建築物入邊會，譬如有啲好靚嘅 gym room， 有
6: 桑拿房，大開眼界，
8: 有泳池，係啦，有好靚嘅醫療室，咁同埋有宿舍，仲有辦公嘅地方，
6: 小社區咁樣。
8: 係啦，即係佢哋基本上其實如果你話一個球員喺嗰度嘅話，即係佢哋嘅球會就係佢哋想 provide 曬所有嘅嘢俾啲球員，咁個球員就即係所有嘢 focus 就係喺個波度咯，咁其他就生活上面，譬如食飯啊、瞓覺啊，甚至乎休息嘅地方都會喺曬嗰個訓練基地入面。咁你會睇得出呢啲，咁香港你始終冇可能有咁大嘅地方，
5: 香港地少啊嘛，人多。
8: 係係啦，咁內地就會有好大嘅呢啲地方同埋空間可以俾佢哋做呢啲嘢啦。咁其中我諗最大分別係啲草嘅質素啦。即係如果你喺香港，你成日睇啲波或者唔同嘅球場，都成日都有啲人會評論就係話啲草地嘅質素，因為始終草地質素對啲球員嘅發揮係影響好大嘅，咁所以就會有啲咁嘅分別。
6: 咁喺節目當中咧，除咗可以了解到啲球員嘅心路歷程或者佢哋嘅心理質素之外啦，都可以了解到啱啱提及到一啲設備上嘅知識，都可以了解到更加多嘅。咁我知道節目裏面咧都邀請到前中國國家名將曲波啦。咁喺節目裏面，佢有冇話對香港嘅球員有啲乜嘢評價或者寄語咁樣咧？
8: 阿曲波佢自己個 case 都幾特別，因為佢年青嘅時候佢都有機會去英超球隊試訓啊，爭啲去到都係外流揾食啦。咁佢都話其實佢覺得最緊要嘅 point 就係要融入咯，即係佢自己就係話佢嗰陣時就算英文唔好，咁佢啲教練都教佢，你總之笑啦，同人哋玩啦，開心啦，因為佢話
6: body language 咁樣都要，
8: 因為足球係一個團隊運動，一定要同你啲隊友係有一個好嘅關係，有默契先會踢得好。咁佢都話，譬如香港上嘅球員咁。雖然你講廣東話嘅，但係你盡量都係要融入咯。總之一定要融入個大家庭咁樣。
5: 咁其實最後啦，知道呢個節目咧有個展覽喎，喺 边度可以睇到咧？监制
7: 哦，展览就会喺7月24号至到8月2号咧，就喺全新天地嘅第二期商场里面。咁我哋会展出除咗有关节目嘅相片啊。同埋我哋會展出我哋八集裏面嘅主角球員嘅親筆簽名嘅球衣出嚟嘅，
6: 哇！所以有興趣嘅朋友仔咧，記得要去睇啦。最後都同我哋講講節目嘅播出日期同埋時間係幾時，等我哋都可以留意多啲啊。
7: 係啦，我哋嘅節目係會喺逢星期二夜晚9:30，港台電視31，或者係可以喺 On The Go App 裏面可以睇到直播嘅，同埋我哋嘅 website。嚟緊禮拜二咧，我哋會播出。第二集主角球员就是吴宇希，咁第一集咧，颜卓斌就可以喺我哋港台网页嗰度可以重温到嘅。
6: 嗯，咁大家就可以留意住啦。今晚唔该晒两位 ，thank you，
7: 唔该晒，
6: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学文凭试嚟紧星期三放榜，陈茂波勉励考生成绩决定一时，却不足以定义未来。学友社就话，今届考生及参与联招人数都较上届多，预计竞争会加剧。受巴威影响，今日至到星期二，预料福建、浙江、安徽等地暴雨灾害风险高。卢颂茂表示，政府修例改革医委会是具针对性处理申诉机制，并非口号式。跟住是详尽新闻。中学文凭试嚟紧星期三放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勉励应届考生嘅时候话，考试成绩决定咗一时，却不足以定义未来。佢话出路选择已更趋多元，人工智能让传统进修路径嘅后阶段出现过去从未有过嘅分叉，未来会有更多新嘅发展方向同埋工作机会。钟慧仪报道。
2: 今届中学文凭试在嚟紧星期三放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新一份网志勉励考生，指不少经历过呢啲阶段嘅人都体会，考试成绩决定咗一时，却不足以定义未来。佢话同学出路选择已经更趋多元，即使未能够升读心仪学科，都有其他进修选项，包括副学士学位、高级文凭、应用学习课程、职业培训等。更值得留意嘅系，人工智能正让呢啲传统路径嘅后阶段出现咗过去从未有过嘅分叉，让到同学即使选择唔同嘅路径，未来都会有更多新嘅发展方向同工作机会。陈茂波提到，即使唔识得写代码，语言大模型应令人透过自然嘅语言就能够指挥电脑完成任务，意味住 AI 嘅门槛正降低。无论读边啲科目，关键唔再系识唔识编程，而系有冇将兴趣、知识同埋 AI 工具结合起嚟嘅想象力。佢话无论系创科公司定系传统企业嘅转型，市场最缺乏嘅系跨界复合型人才。既要懂得一个专业领域，亦都懂得应用 AI 工具放大自己的能力。陈茂波强调，政府过去多年在 AI 领域加大力度投入，加上持续提升和海内外市场的双向互动，致力在这一波浪潮开创更多机遇，为本地年轻人和在职人士提供更宽广的接触点。他以日前在香港举行的创科旗舰盛事 Leap East 为例，吸引了超过25,000人参加。他形容在港举办的世界级科技盛会和周边活动是开启了一线难得的窗口，给大家认识全球在科技前沿领域的最新发展。陈茂波又说，经过这几年跟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和接触，香港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贸易额继去年增长大约 5% 之后，今年头五个月按年上升超过 35%， 其中跟亚联油的双边贸易额更加增长超过52%。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中学文凭试将会在本月15日放榜，学友社表示，今届考生及参与联招人数都较上届多大约5%，预计竞争会加剧。最佳五科要有22分或以上，先要稳阵入读8间资助大学，建议考生采取较保守的态度。邓永林报道。
3: 中学文凭试将会在星期三放榜，今届有超过58,000人应考，截至12月递交申请限期，有超过45,000人申请 JUPAS， 即是大学联招，两者都较上届多大约5%，亦都是8年以来最多的一年。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话，整体考生人数增加，当中有超过20%是自修生，估计不少是重考生，预计今届联招竞争加剧，稳阵入读8间资助大学的分数会升至最佳5科要22分或者以上，建议考生采取保守策略，
4: 要入 UGC 资助学位啊，先希望在 Band A 有个 offer 先。今年要再稳阵啲，因为我哋担心个分数转变啦。建议咧达到去年嘅收生中位数之余咧，再加5 5%。咁呢5% 點嚟嘅咧？就係針對翻同學生人數上升同埋聯招學生報名嘅人數上升咧，嗰個百分比係有關嘅。
3: 學友社嘅放榜輔導熱線2503-3399已經開始運作。第一日接獲19查詢，超過一半表示焦慮同埋擔心。應屆考生冼樂君建議家長唔使過分關心。
5: 有時家長覺得佢自己講緊一啲好關心嘅説話嘅，但係其實係下下都刺中我哋考生嘅心，所以就唔好講咁多嘢咯。我哋考生收到個分高過自己預期定係低過自己預期都好，個腦都喺度瘋狂計緊數，讀某一個課程嘅機率有幾大啊，或者接下來應該要點樣撲去一啲院校。我都可能職場面試，其實係好亂咯。
3: 學友社建議，如果家長同埋子女對於升學期望未能達成共識，應該俾啲時間大家共同探索不同嘅選擇，亦都可以考慮聯招以外嘅升學途徑，例如自資學位、職訓課程等等。香港電台記者鄧詠琳報導。
1: 巴威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内地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日至到星期二，福建、浙江和安徽等地暴雨灾害风险高，当局向多地调拨折叠床和家庭应急包等7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援做好灾民紧急转移安置及救助工作。张子欣报道。
6: 巴威昨晚在浙江两度登陆之后进一步减弱，今日中午进入安徽。央视新闻报道，受巴威影响，安徽池州市出现明显降雨，排路站人员事前已经抢先排除积水，降低湖泊水位，腾空库容。省内大中型水库亦都腾出顺限水位以下的库容，在确保水库自身安全运作的同时，进一步发挥拦洪、蓄洪等防洪减灾作用。另外，受强降雨影响，浙江丽水市多地道路受阻，包括方溪乡地质灾害点比较密集的北坑村，辖区内多处有山体塌方，唯一通往外界的通道亦都被大量泥土及石块堵塞，交通及应急抢险队已经全部到位，清除路面障碍，疏通排水渠道，恢复道路临时通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日至星期二，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及东北地区暴雨灾害风险高，需要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及应急管理部针对巴威的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夏凉被及家庭应急包等7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援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及救灾救助工作。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政府正修例改革医委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今次改革并不是口号式，是具针对性地处理申诉机制，亦都会派专业人员负责调查工作。对于会否考虑留任下届政府，卢颂茂表示会在余下任期继续做更多工作。黄贝文报道。
7: 立法会早前首读和二读2026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内容包括改革医委会组成、改革处理申诉机制等。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出席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楚，话今次改革并非口号式，而是全面、透彻、具针对性咁处理申诉机制，由调查到研讯都有改善，以避免出现长期延误的个案。他說調查和研訊將會由獨立的審裁員處理，並非由醫委會成員進行，以彰顯調查獨立於醫委會。盧寵茂說會考慮將來由衛生署首長級人員領導秘書處，再調派專業人員做調查工作。
8: 這些調查員呢，現在是由一些政府的公務員，我們一些行政的同事去處理的。我們希望可能要多些的專業背景，可能是一些醫療界別 的同事，他有這個專業知識，再加上他要有個權力可以去傳召一些證人啊，攞一些文件啊。
7: 另外，被問到會否考慮留任至下屆政府，盧寵茂話會在餘下任期繼續做更多工作。
8: 咁其實而家可以話我任期就仲有355日嘅啫嚇，倒數緊㗎啦。我會喺呢355日下邊，盡量 去做到更多，盡量完成。但是我都要強調，正如我們國家主席說，改革永遠在路上，醫療改革是必須要繼續的，因為沒有一個終點，沒有一個滿意的，人對生命健康永遠都是想追求的。所以我覺得就無論是我剩下的工作或者下一任的醫務衛生局，我相信我們的目標都很清晰的，就是為了香港的市民，甚至是為了國家的醫療作出貢獻。
7: 他又強調，香港的醫療非常有優勢，要建立香港成為醫療創新樞紐。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道。
1: 今日是九隻友善食肆新措施降於星期四實施以來的首個星期日，有狗主專程帶同愛犬外出用餐，認為體驗不錯，但希望餐廳可以擴大寵物專區的範圍。有原先獲批的商場食肆申請延後寵物友善餐飲的安排，有立法會議員相信是與商場地契限制有關，建議食環署要求商場食肆申請成為狗隻友善食肆的時候，需先取得管理處的寵物出入同意書。盧子清報導。
9: 容許帶狗隻入食肆的新安排是剛剛過了的星期四推行之後迎來首個週日，狗主施小姐帶埋愛犬到將軍澳一個商場，一間獲准給狗隻進入的餐廳用膳。她說滿意安排，但是反映部分餐廳的寵物專區座位太少，延長了輪候時間。
10: 我平時都帶開寵物出去吃飯，她會開心過我咯，我會覺得開個 area 可以多多少少，即可能真的局限幾張台，可能等的時間就會耐咗咯。
9: 佢又話曾經帶同寵物到名單上的食肆，到場之後先至發現唔能夠帶狗進入。
10: 其實我都有啲 confuse 嘅，因為其實好似前日咁，我都有帶過去出街嘅，都係附近啦。有間餐廳又係貼咗話可以，跟住點知唔可以，咁其實我哋都有啲失望嘅。
9: 當局早前公布首批獲准嘅食肆超過940間，我哋翻查食環署網頁嘅最新名單，見到相關食肆數量比原先公布嘅少，其中在将军澳广场有原先获批的餐厅贴出告示，说需要完善配套，决定暂时不接待狗只。西贡区议员兼立法会议员方国山说，相信部分获准食肆临时退出或者延后实施相关安排，是与商场地契或者公契限制有关。
11: 因為我的理解可能是那個地契或者公契度呢，就講明不可以容許啲狗隻出入。其實呢個過程呢，就是要由返個申請者，佢可以向個商場問咗有冇嗰個准許先。如果得到呢個准許之後呢，佢先去食環署申請呢個寵物餐廳呢，我覺得嗰個程序就會更理想㗎。
9: 方國山建議食環署要求位於商場嘅食肆喺申請成為狗隻友善食肆嗰陣，必須提交由管理處發出嘅寵物出入同意書，以免出現混亂。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1: 發展局表示，正推展多項措施促進北都城鄉共融，包括新田科技城嘅新田時光步道活化及串連歷史建築。政府鼓勵團體申請2億元北都城鄉共融基金先導計劃資助。鍾慧儀報導。
2: 今年財政預算案提出撥款2億元北都城鄉共融基金先導計劃，鼓勵非政府組織和團體推展鄉郊旅遊項目。發展局亦都計劃推展多項促進城鄉共融的措施。北都辦助理秘書長廖超榮在發展局社交平台說，其中包括新田時光步道。
12: 土木工程拓展署正是策劃新田科技城的新田時光步道，串連大夫地、文士宗祠等名勝，同時亦都計劃活化擁有70年歷史的粉嶺蔬菜產銷合作社。
2: 新界鄉議局主席劉業強表示歡迎。
13: 咁過去呢啲景點咧都係比較零散嘅，咁但係設立時光嘅步道咧，就可以能夠咧將一啲碎片化嘅係歷史遺跡係串連成一個係完整嘅故事線。
2: 發展局期望起到示範作用，鼓勵團體申請先導計劃嘅資助，復修和活化私人特色鄉村建築，而參考內地活化古鎮和鄉村經驗後，政府計劃在燕江和河上鄉兩條鄉村施行放寬鄉村式發展地帶的規劃限制，容許新界丁屋全棟或者部分樓層作為食肆、零售商店或者旅館為經常准許用途，鼓勵鄉村經濟。燕江村村長侯錦全期望有配套設施可以留住遊客。
14: 咁而家燕江村一個士多都冇，飲啖水都冇，點可以留得啲遊客呢？所以呢度個計劃又要即係優先做先，露天茶座啊，聚集啲人流喺度傾下偈啊，睇下朗園濕地個環境啊，同埋日落啊，其實係好靚嘅。
2: 发展局同消防处会在今年内推出消防与牌照指引，拆墙松绑。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加拿大多伦多在周末晚发生枪击事件，最少两人死亡，几个人受伤。黄贝文报道。
7: 事发在当地星期六，加拿大警方在社交媒体披露，晚上8:12接报指在多伦多市西圣克莱尔大道举行的节庆活动圣克莱尔萨尔萨节现场发生枪击事件，现场已经受控，大批警力在现场调查。美联社引述警方说，最初有两个人互相向对方开火，触发警方的枪击事件警报。报道引述一个目击者说，他当时坐在一间餐厅外面，突然听到有人尖叫，四处逃跑，有人甚至叫他伏在地上。他当时好惊，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一个活动搞手就说，当时接待紧顾客，突然见到大家变得惊慌失措，他随即停止服务。事发之后，当局一度说，由于调查和应对工作持续进行，呼吁公众避免前往事发区域，并需要遵循警方所有指示。其后警方说，一度担心现场仲有枪手，但证实情况并不是这样，同时批评涉案的两个枪手无差别地将大量民众置于危险之中。总理卡尼在社交平台说，对这一宗枪击事件感到震惊，慰问失去至亲的家庭、伤势严重的人和所有受这件可怕事件影响的人。他又说，全力支持警方追捕涉案者。圣克莱尔萨尔萨节是多伦多历史悠久的年度拉丁主题文化活动，为期两日，内容包括音乐、舞蹈和文化等表演，每年吸引大批民众和游客参与。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世界杯八强赛，阿根廷3-1击败瑞士，英格兰加时2-1反胜挪威。李俊杰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15: 世界杯直击，
16: 在八强斗瑞士的阿根廷，之前五场都有波入的队长美斯，今场为队友铺桥搭路。开波十分钟，美斯开出角球，助攻麦亚里士打头槌顶入，阿根廷1-0领先完上半场。到换边之后，去到67分钟，瑞士凭住安道耶在禁区冷静射地波入网，为球队追成1-1平手。瑞士的安保路之后领第二面黄牌，在72分钟两黄一红被逐，令到阿根廷有人数优势，而两队在法定时间维持1-1的比数要打加时了。而去到第112分钟，阿根廷前锋侯利恩艾华利斯射入世界波，而南澳大陆马天尼斯在补时亦都锦上添花，最终阿根廷以3-1击败瑞士晋级四强。淘汰赛阶段，阿根廷三场波都经历苦战，侯利恩艾华利斯在赛后说，全队都要学会在逆境当中承受痛苦，因为世界杯每队都实力强劲，球队目前首要是要休息和恢复体力。至于另一场英格兰对挪威，挪威在36分钟就由舒特纳禁区射入领先1-0。到上半场补时阶段，英格兰的比灵咸接应戈顿传送，推入禁区射远处得手，比数追成1-1。双方下半场都没有进账，到加时上半场3分钟，英格兰的摩根罗渣士远射，挪威门将利兰挡出，比灵咸冲前保中，以今届个人第6个入波协助英格兰2-1反胜挪威，入球数字亦都同队友哈利卡尼睇齐。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中学文凭试嚟紧星期三放榜，陈茂邦勉励考生成绩决定一时，却不足以定义未来。受巴威影响，今日至星期二，福

0: 中部带嚟唔稳定天气，晚上八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喺合肥以东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系14公里，横过华东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系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同埋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4: 全球同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胡彦斌，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5: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9: 听到我雄壮的声音，
10: 系点样咧？
9: 万分考考你的时间又嚟啦，
10: 准备好啦。
9: 请问一下，红磡新海滨前身究竟是什么嚟嘅咧？
10: 星哥唔好同我争，
11: 唔争，
10: 俾三秒我谂
11: 谂。俾你，
10: 而前身是呢个嘅红磡铁路货运码头。
9: 100分，
10: 好嘢！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
8: 十八好时光。
13: 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电台节目，
14: 莫希少年穷。
15: Got the talent? Check. Got the global mindset? Double check.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16: Always.
15: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16: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this dream, so can you.
15: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14: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欺少年穷》，
1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17: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9: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17: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9: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17: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果有一定法。
13: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8: 一分钟阅读。主持谭家齐，制作袁子培。
19: 建筑反建筑的宣言的作者是荷兰籍建筑名家，曾任剑桥大学城市设计学客席教授。这本书分别从行内与行外角度对当今建筑师工作的理想与现实的解构之作。作者开宗明义质问同行，为何建筑师这个强调委身推动现代化的行业会因循到不愿先现代化自己呢？他当头棒喝建筑师必须承认两项事实。首先，建筑行业现今的状态已丧失了所有的公信力。其次，如今就是建筑业返本归元、彻底自我改造来重新出发的最佳时机。
3: 本书共分为两大部分。首部分谈建筑师行业违背初心的困境，其中包括建筑事务所只是强调一两个创办者和合伙人，全然抹杀为建议设计落手落

0: 约嘅寿身建筑师，即使事务所获奖，亦只系颂扬创办人。此外，正因不少建筑师都是创办人的雇员，他们理应好像其他行业的雇员一般组织工会争取权益，但是如今却只有屈指可数的建筑师工会出现。再者，极多资深建筑师至死不肯退休，不少大师一直工作到八九十岁仍然执业。这个情况不单止抹杀新一代建筑师主持大局的机会，亦都令过往成功的建筑风格透过年迈大师不断重复，城市景观渐趋保守。作者就建议建筑师行业严守社会67岁退休的规定。
1: 另外，因建筑设计元素互为影响，要抛弃著作权的观念，让好的设计和更合效益的方法可以无偿复制。最后两个建筑师的问题和相关建议，分别以高效的人工智能来处理审美元素，以及建筑师不可以再自限于冷气房间，必须亲自到地盘管理工程，完全离地的建筑师在未来的建筑中就更加可有可无了。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建筑反建筑的宣言》，作者 Renier de Graaf， 由 Verso 出版。
2: 周末月黑风高，
3: 三个知识型角斗士
2: 在斗兽场展开唇枪舌剑，决战一台之巅。
3: 黄子勇，
4: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3: 宋食
5: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2: 海林
6: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2: 周末斗兽场，
6: 欢迎嚟到星期日晚嘅周末斗兽场，我系海林，
4: 我系苏轼，
7: 我系黄子勇。
6: 今日我哋讲呢个题目啦，我觉得都几应景啊。
5: 系啊，因为个展览就嚟完啦，大家要揸紧时间。
6: 都几好啊，夏天去行下博物馆。
5: 系有冷气啊嘛。
7: 都几好睇嘅，我都睇咗两次啦。
6: 啊，系咪？你睇咗两次？
5: 真系咁好睇。
7: 唔系有一次系你哋两个同我一齐去噶嘛？
6: 啊，系啊，机会难得啊嘛。
7: 机会难得，所以就
6: 我就睇咗好多次嘅。我连嗰一次即系大家话排到变木乃伊嗰次咧，我都在场。
7: 啊，系阿海林出咗 Kiras 啊，
5: 系同埋啊，其实咁嘅，唔系净系香港有嘅，因为咧全世界好多出名嘅博物馆咧都有呢个国家嘅嘢，
7: 有呢个馆啊，净系
6: 仲有个新建嘅馆咧，其实我好想去。就是在
5: 哦，睇當地，
7: 喺當地，
6: 就喺當地
7: 嘅，係啊，將所有嗰啲藏品都擺曬，
5: 係啦，咁我哋可以開館。
6: 講到咁呼之欲出，我諗我哋聰明嘅聽眾神早已經知道我哋講乜啦。
7: 係啦，可能講咩？
6: 我哋今日講古埃及，
5: 係啦，大家留意發音。
7: 唔緊要啦，我支持下海林讀埃及嘅，不過我自己就唔鍾意讀埃及囉。
6: 點解呀？
7: 陣間話俾你聽，我有原因嘅。
6: 咁我講咗先啦，我講下有關埃及嘅嘢先。
2: 賢者時間，
6: 夏日炎炎，對於我嚟講最好嘅消暑活動呢，就莫過於行博物館啦。過去嗰幾個月舉行緊古埃及文明大展啦，木乃伊啊、圖坦卡門嘅雕像啊、聖體書嘅石碑，相信唔少嘅朋友都有去朝聖啊。企喺呢啲文物面前呢，我真係忍唔住問自己，點解我哋對古埃及嘅文化咁著迷呢？我嘗試歸納咗幾個原因。第一，歷史嘅震撼，埃及艳后乔帕特拉七世生活的年代，距离第一部 iPhone 的面世还近过 Giza 大金字塔建成。依座金字塔曾经是地球最高的人造建筑物，长达3800年。这种这么深层的时间重量，令人很谦卑又敬畏。第二，一套环环相扣的生死观，古埃及人将法老、神明、自然、死亡同尼罗河泛滥全部连结，死亡不是终点，而一场高风险的旅程。由死亡之书、木乃伊制作，到心脏同真理女神玛雅的羽毛衡量仪式，心如果轻过羽毛，灵魂才可以进入这个永恒的轮回园。这种完整的世界观到今日都令人咁着迷。第三，美学的辨识度极高。讲到这一点，一定要讲下纳法提提。伊尊在柏林博物馆的半身像， 修长嘅颈项，蓝色嘅皇冠，精致嘅呢个骨骼结构，系古埃及美学嘅终极符号。黄金面具，象形文字，蓝色嘅河马彩图，美丽皇后嘅身影，直头系古代嘅超级品牌啦。第四，流行文化嘅循环强化，我哋着迷，于是创作故事，故事又令我哋更加着迷。由30年代嘅木乃伊诅咒电影，到埃及王子，盗墓迷城、月光骑士，古埃及嘅元素不断被重塑。第五，发现同解读嘅快感 ，Rosetta Stone 令张博良破解咗象形文字。古埃及人沉寂咗2000年后，好似魔法咁，直接同我哋对话。而1922年图坦卡门陵墓嘅发现，就更加全球轰动。黄金、诅咒、少年法老王之谜，完全是一个荷里活大制作的元素。第六，源源不绝未解开的谜团，到现在都还有得拗。青铜时代怎样切割、运输抬数百万的巨石，精准制造金字塔，至今都没有确实的铁证。有人甚至认为狮身人面像可能源于更古老的文明，甚至同外星扯上关系，呢啲想象为古埃及再镀上一层神秘金边。

0: 劳工处举办求职新路向招聘会。
1: 我知道，7月16至17号在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0: 你怎知道的？
1: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了。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2: 周末兜收场，
3: 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
4: 通识分析苏轼，
5: 我哋今日嘅题目系埃及啦。咁我哋一般有个讲法啊，四大文明古国，埃及系其中之一啦。咁但系呢个四大文明古国到底又系咪一个中西都统一嘅一个认知咧？咁我哋都讲下啦。其实文明古国咧，一般都有啲特质嘅，例如佢哋一个原生文明啦，即系佢哋个文化本身咧系未受到其他周边嘅古文明嘅影响啦。佢哋都系一个河流嘅文明嚟嘅。即係都發源自一個河流啦，亦都係獨立發展出城市啦、社會制度啦、文字啦，同埋起碼都有青銅器嘅一個製作嘅。咁區域裏面呢，其實呢都可以有好多個唔同嘅文明啦，最後融合埋一齊。例如埃及呢，就由上埃及、下埃及，最後就統一成為一個國家咁樣啦。咁呢四大文明呢個叫法呢，其實係東亞人的叫法，西方就會有一些不同的多元一些的叫法。我最後都會跟大家講一下一些經典的埃及題材或者埃及元素的一些電影，也都分析一下為什麼他們會引起我們對埃及文明的興趣，跟大家談談這些話題。喂，兩位拍檔，四大文明古國大家都聽過啦。
6: 對啊，
7: 是西的那張寫都是這樣
5: 的。對，中西方最大的分野呢，其實就是個國字，就是四大文明和四大文明古國。因為四大文明古國的說法其實是梁啟超，即如果是中國的話，梁啟超提出來的。
7: 是古國
5: 啊，古國是就是巴比倫啦、埃及、印度和中國。因為呢最大的分野呢，就是其實之前的三個文明呢其實都已經斷了的啦，即是他們某一個階段因為侵略啦、因為戰爭啦，就被其他的文明呢佔領了。譬如現在
7: 波斯不是講緊波斯文啦，
5: 即是巴比倫。但就算巴比倫呢，考古裏面的發現其實原來巴比倫都不是那個地方最古老的文明來的，即是後來我們發現巴比倫呢有蘇美文明，即是一個再古老一些攝影文字的文明。咁所以呢西方的講法呢，就是其實是文明發源地，咁呢就唔用國家呢個講法，因為其實除咗中國之外，你冇一個文明發源地係一個源遠流長可以追溯到嘅我哋叫國家咁嘅繼承關係呢。即係譬如埃及，我哋可以有好多個王朝，係咪？我哋可以知道第幾個王朝，即係而家埃及王朝用數字係命名嘅，就同中國有啲唔同啦，因為我哋有唔間斷嘅文化承傳㗎嘛，我哋知道個王朝叫咩名。埃及個王朝就第一王朝、第二王朝咁樣嘅，即係數字命名。咁呢佢哋中間都斷咗。西方嘅講法呢，其實最大嘅分別就係四到五個啦，就冇美洲嘅，因為美洲佢哋嘅文明就相對落後一啲，即係佢哋只係去到石器時代。咁呢成個歐亞非大陸裏面呢，大概有四五個文明嘅發源地，其中中國、印度就即係冇任何嘅爭論性啊，都係一個獨立發展嘅文明啦。咁喺歐洲同非洲地區呢，就有唔同嘅講法。咁其實就差咗呢個愛琴海嘅啫，即係希臘。咁如果五個嘅話呢，就係加埋希臘啦。咁如果係四個嘅話呢，就將兩河同埋埃及呢就合併埋一個發源地嘅區域，因為其實佢哋好近嘅，即係直線距離比我哋嘅黃河同埋長江之間嗰個距離其實差唔多。咁所以就
7: 跟你講緊尼羅河同 Euphrates
5: 兩河啊，即係幼法拉底河。但是即係都係咁睇啦，大家一致認為嘅就係呢幾笪地方呢都係文明最古老獨立起源嘅地方。 咁埃及呢係無可置疑呢係其中一個最古老，即係用年代計啦，佢應該係第二古老嘅。第一就係兩河啦，即係蘇美文明啦。因為其實我哋發現蘇美文明令到兩河流域嘅文明嘅時間再推前咗。如果即係一個好長嘅時間呢，我哋一般認為埃及係最古老嘅文明，即係比巴比倫其實可能前後差唔多，或者係更前一啲。呢個就係大家分析返即係呢個四大，即係呢個文明古國點解即係埃及佔咗個好重要嘅地位啦。
7: 即係起碼而家我哋揾到嘅考古嘅學嘅痕跡係咁樣認為啦。
5: 蘇美再舊啲，如果根據考古學，但係我哋有好長時間，即係尤其是西方歷史嘅認識咧，佢哋會認為
7: 嗰陣佢哋會覺得埃及係
5: 最古老嘅，係啦。
7: 但係後來揾到考古學嘅證據，就覺得蘇美可能再遠啲啦。
5: 係。
7: 咁但係其實考古係一個不斷地印證嘅
5: 一個發現嚟㗎嘛，係啦。
7: 通常由發現到大眾嘅認知，通常最少20年，可能而家有啲新嘅了解，咁我哋
5: 係咁。同埋埃及最明顯嘅就係咁多個文明古國裏面，佢嘅建築物係最舊㗎嘛，佢個金字塔係最古老㗎嘛，即係最震撼、最古老嘅一個建築。頭先海林都話啦，
7: 如果你今次有睇呢個
6: 埃
5: 及文明展，
7: 係啊，埃及文明展入面其實都有另外一個同柏林嗰個雕像好似嘅 Nefertiti 嘅一個雕像嘅 ，Nefertiti 就前啲嘅。
5: 系 Nefertiti 系呢个图坦卡门嗰个 family tree 嘅，
7: 系理论上可能系佢嘅继母，咁但系 Cleopatra 啊，即系希腊人啊，
5: 系 Nefertiti 系第13王，即系呢个 Middle Kingdom。因为即系埃及历史里边，其中即系有一个历代图将啊嘛，亚历山大征服咗佢之后，就将呢个埃及嘅法老就变咗呢个希腊人噶嘛。
7: 其实你见展览后边最后佢有一个拍咧。你就會見到佢
6: 希臘文化同呢個埃及文化結合嘅，
7: 佢依間房仔入邊嗰啲人嘅啲畫像，你見完全希臘人嚟啊！嗰、那個樣啊，到嗰啲文字都改變曬啊！
5: 係嗱，其實呢啲文明咧，一個好重要就係人類文明發展最早期嘅時候咧，其實都係源於河流嘅。希臘係一個例外，希臘喺愛琴海，咁所以咧，即係點解梁啟超就話
7: 睇下佢點飲水，
5: 就話四大啦嚇，
7: 即係河流嘅 make sense。
5: 希臘有河，希臘有河，不過佢個區域愛琴海其實都係一個我哋叫
7: 河嘅隔離。
5: 內海咯，即係地中海、愛琴海、黑海都係內海嚟噶嘛。內海航行比較冇咁多風浪啊嘛，比較容易啲做到嘛。譬如中國，就算我哋去朝鮮咁樣，其實都係一個外海嚟噶嘛。雖然近海啫，都風險大過喺地中海裏面行噶嘛。
6: 唔係，但係當時阿梁啟超嗰個翻譯問題啫，即係其實本身應該係for Asian civilizations 嘅，即係四大文明
5: 啫，
6: 四大古文明啫，咁冇個國字嘅其實。咁但係即係佢方便咧，因為當時嘅即係一啲漢人知識分子，佢好難理解到文明呢一樣嘢，
5: 係即係冇國家㗎，
6: 係啦，即係好難理解到呢件事啊，即係你用國嚟包裝或者係用國嚟理
7: 解，又係 marketing 嘅問題，
6: 即係佢接收唔到呢個信息，咩叫文明啊？你點樣解釋嗱？如果大家都冇考古學知識嘅。
7: 嗯，
6: 你因为要用 typology， 用类型学嘅，即系你用类型学话俾人听，原来佢系大家同一个文明，系好困难嘅，
7: 系
6: 你理解唔到嘅。龙山文明点解可以喺山东或者喺黄河嘅上下游都分布？佢系一种类型学嘅，
5: 系因为佢哋啲嘢好似啊嘛，
6: 系啦，即系所以嗰样嘢系难嘅，但系国就容易理解啦。
7: 嗯，
5: 咁同埋其實即係就算你睇翻兩河啦，兩河即係蘇美同埋後來嘅巴比倫，其實兩個唔同嘅起源噶嘛，有啲影響，但係其實佢哋好唔似，一個係征服者，一個係被征服者咁樣啦。咁埃及咧，即係其實四個文明雖然佢哋個別發展啦，但係佢哋先後啊，即係唔同嘅起源都做到同樣嘅成就。第一樣嘢就係有農業，跟住有城市。咁其實美洲嘅文明都做到啦，之後發展到文字，都發展到青銅器嘅。咁啊，中間嚟到呢度咧，咁我就揀咗一首咧王菀之嘅面具。點解咧？因為咁多埃及嘅文物裏面咧，其中最出名嘅咧，梗係圖坦卡門嗰個面具啦。咁我哋翻嚟繼續講埃及。

0: 周末兜收场。
1: 两位拍档，其实咧，我觉得有啲嘢咧就真系好，我哋叫类同嘅，因为譬如埃及同埋中国啦，都系象形文字开始嘅。当然，如果你睇翻，其实好多美洲嘅文明都系嘅，佢哋都系用紧象形文字。
2: 嗱，埃及嗰个即使系象形，其实佢都有拼音
3: 嘅，同中文一样嘅，中文都一样系有形声字嘅。其实阿海林讲嗰个意思咧，即系大家如果去过古埃及文明展咧，佢最后出口嗰个位咧，真系佢有个展板话俾你听，诶、嗰啲圣书体啦，我哋叫做阿苏式讲话，即系方块字啦。我哋唔会用象形令到人哋误会方块字啦，系咪？咁嗰啲方块字咧，其实佢有标音嘅功能。有啲位系啦，咁即系好似我哋中文有部首，然之后加个声符喺隔篱噶嘛，差唔多一样嘅个理论嚟。譬如话长江个江字，咁你三点水你知系河嚟噶嘛，咁嗰个公字系读音嚟嘛。其实阿海林讲嘅意思，其实圣书体里边都有呢类型嘅字嘅，系啦。咁但系如果用二分法嚟讲啦，咁佢系偏向于象形嘅，即系其实佢只不过系用一个符号话俾你听呢个字点样读，其实差唔多同中文一样嘅，即系中文个形声字嘅系统就
2: 系
3: 咁。
2: 但系佢符号少过中文啊嘛。
3: 系啊，
1: 大家知道啦，其实拼音文字系现代全球所有语文嘅一个主流嚟噶嘛。
2: 中文曾经都有谂住废咗自己啲字，有个咁嘅讨论噶嘛。
1: 系，其实现存嘅所有嘅书写语言啦，我知道喺丽江有一个仲用紧象形文字嘅文化嘅，我亲自去过啦。咁但系基本上剩翻落嚟嘅文化咧，就系起源越晚嘅文化咧，就越偏向用拼音嘅。起源越早嘅文明咧，就越偏向用呢个象形文字嘅，即系有一个咁嘅发展趋势。
2: 都唔系噶，其实 cuneiform 唔系一个象形文字嚟噶。起源最早嘅文字，
1: 苏美啊嘛，
2: 苏美系起码而家我哋认为系最早嘅文字，唔系象形文字嚟噶，唔可以立一啲咁样样嘅 generalization， 而且系冇乜根据。
1: 我接受啦，咁呢个讲法，
3: 佢唔系一个所谓原始早慢嘅问题嚟嘅，纯粹系一种选择嚟嘅。嗰、那个文明用一啲象形程度比较高嘅文字，或者系拼音。程度比較高，佢純粹係一個選擇嚟嘅啫，佢冇話邊個先進同落。
2: 或者陰謀論嘅話，可能係唔同嘅外星人嚟到，佢哋咪用佢哋唔同嘅文化。
3: 呢個都係一個主流嘅睇法。
2: 係啊，唔係如果你要咁樣去歸納嘅，咁我覺得外星人都係一個幾合理嘅講法。
1: 咁最後講一句就係、是、四個喺亞歐非地區嘅文明咧，都發展到呢個青銅器嘅時代嘅。呢、這個值得講，點解美洲嗰啲文明咧唔俾人坑咧？其實我覺得就唔係幾公平，即係去到西班牙人發現佢哋嘅時候咧，佢哋主要啊仲係用緊呢個石器嘅。咁呢個本身咧就係同佢哋當地嗰個礦藏嘅含量係有關係嘅，即係佢哋唔係冇用金屬㗎嚇。其實美洲嘅文明都有用金屬，只係非常少，因為好貴對佢嚟講，即係佢哋。發展唔到嗰個好大規模嘅青銅鑄造嘅技術，但係其實佢哋有用銅作為裝飾品、作為首飾嘅喺美洲，即係唔係淨係去到金嘅，佢哋銅都有用嚟做首飾，但係佢哋的確比較少攞銅嚟做武器或者係用工具，咁所以佢哋唔係一個青銅文明，佢哋只係一個石器時代嘅文明。咁但係唔可以因為佢哋一個石器時代嘅文明，我哋就否定咗，即係另外一個原因就係佢哋基本上死曬啦。
2: 我覺得蘇叔你講得啱啊！呢个系当时啲西班牙嘅侵略者咁讲，佢哋站住嗰个立场就觉得啊，嗰啲人比较落后，同我哋做法好唔同，所以佢哋落后，而佢哋系摧毁咗原本个文明生态。而美洲系而家都系讲西班牙文噶嘛，佢哋都已经唔记得咗佢哋原本个语言啦。
1: 咁埃及而家都系用阿拉伯。嘅語言同文字啦，其實四大文明古國裏面都基本上係中國可以有一個承傳嘅啫，其他三個即係都融合咗好多其他唔同嘅文明。咁希臘反而係即係承傳比較完整嘅，即係起碼而家成個西方嘅體系都係受希臘同羅馬影響好大啦。所以其實即係埃及某程度係一個再發現嘅過程嚟嘅，因為咧我哋而家對埃及嗰個理解咧。是因為它中間斷過的嘛，而且那種斷呢是都幾
3: 它不是斷一次添，
1: 是被亞歷山大搞一次啦，
3: 跟住羅馬人搞一次啦，
1: 羅馬人搞一次啦，
3: 跟住呢個土耳其啊，
1: 即係阿拉伯啦，
3: 阿拉伯搞一次啦，咁所以係唔止一次添。
2: 嗯，
1: 係啊，所以拿破崙時期啦，因為拿破崙恩緣際會啦，佢就幫法國咧去佔領咗呢、這個 埃及啦，喺嗰度起咗條蘇伊士運河啦，即係法國人起嘅。跟住咧，
2: 獅身人面像個鼻唔係佢射落嚟噶，唔好賴佢。
1: 所以即係而家我哋對呢個古埃及嘅認識咧，就係大概係拿破崙之後嗰個時期咧。重新去發掘，重新去認識，就唔係自古以嚟咁樣帶落嚟嘅。咁當然中間有好多考古嘅發現啦，幫我哋理解呢啲文明啦。
3: 我應該咁講啦，即係早期佢係類似咧，即係喺拿破崙
1: 神話咁樣。
3: 係啦，即係早期就好似我哋玩古董嗰啲人咁啊，即係收集嗰啲古埃及嘅。
2: 所以你睇下點解？在歐洲很多大城市市中心都有一支方尖碑，那支方尖碑在埃及度攞翻嚟噶嘛？
3: 係即係喺拿破崙以後發現咗即係 Rosetta Stone 啦，咁嗰啲考古學又慢慢現代化啦。咁佢真係有個重新，即係蘇適講得啱嘅，即係埃及個文明係一種重新發現嘅過程嚟。
2: 嗯，
3: 特別喺十九世紀係好犀利啦。
1: 係，
3: 基本上係
1: 即係主要拿破崙之後，
3: 之後係
1: 帶翻啲文物過去，睇翻啲電影啊，要睇一睇電影。所以咧，早期嘅電影咧就好中意妖魔化木乃伊啦，係咪？即係第一套用木乃伊為題材嘅
2: 木乃伊。同吸血鬼喺啲如果电影嘅
1: 四大妖怪，狼人、吸血鬼、木乃伊同埋科学怪人，
2: 系啊，四大桥系咪先？
1: 但系近期一啲即系《盗墓迷城》啦，即系《蒙咪》啦，英文系，你会发现其实佢讲咗好多嘢，佢用咗好多近代考古学嘅发现。佢有亡灵书噶嘛？我第一次听亡灵书，喺边度听到？喂，就系《盗墓迷城》咯。
3: 我都系啊，
1: 攞本亡灵书出嚟读，跟住佢就会翻山啦。
2: 其实佢哋自己唔叫亡灵书噶，佢哋叫做。通往光明之日嘅咒语
1: 系啦，啱啊，因为嗰个明明就系一个往生咒嚟噶嘛，
2: 系啊，
1: 即系根据我对现代埃及嘅理解就，喂，只要咁样做，咁样做，再咁样做咧，个心脏就会轻个羽毛，你就可以成功永生啦。
2: 即系点解会叫咗亡灵书？其实都系一个1842年
1: 翻译嘅错误啦。
2: 德国嘅埃及学家这个 Carl Richard Lupis 第一次使用嘅。
1: 咁所以其实我觉得《盗墓迷城》呢套电影咧系好有地位，佢将好多埃及嘅一啲考古学嘅发现咧世俗化，令到好多人咧认识到，即系嗰只甲虫啦，包括其实喺好多埃及嘅考古里边都会见到系一个好重要嘅图案咁样。佢做好多图腾啦，将好多考古嘅一啲发现啦，即系亡灵书啦。點樣做木乃伊啦？將佢哋透過娛樂嘅包裝咧，令到好多普通人起碼有一個基礎嘅一啲認識。咁當然啦，即係如果你想認識得好啲，要睇紀錄片啦。
2: 我記得《盜墓迷城》都好似係一個 franchise 重新翻炒嘅，
1: 係佢有 reboot 嘅
2: ，revive 咗，
1: 但唔係好收得啦個 reboot。
2: 唔係，我話最
3: 再古啲，
2: 再古啲嘅，即係 Mummy 應該係再早啲又舊啲嘅版本。咁跟住 Brendan Fraser 呢個已經係一個 reboot 嚟嘅。另外一部電影係嗰個年代咧，就係、是、Stargate，
1: 又
2: 係
1: 講即係可以透過一個傳送門啦，去到好多唔同嘅星。球嗰度啦，咁其中就係、是、又係外星人啊嘛，即係嗰啲古埃及
2: 就真
1: 係
2: 將古埃及同外星人連結咗，成件事解釋得好好嘅。
1: 啲外星人去奴役班古埃及人去幫佢哋起金字塔啊嘛，嗰啲神像、嗰啲鳥頭人身嗰啲，全部都係戴咗個面具嘅外星人啊嘛 ，Stargate 就係咁樣。
3: 咁但係呢、這個。即係恆久不衰啦，
1: 即係始終佢嗰個地位咧喺西方，主要係西方，因為中國就有自己一個幾完整嘅妖魔鬼怪系統嘅，咁但係西方呢樣嘢就好犀利，始終有關係，因為始終都係環地中海範圍嘅，所以。埃及喺歐洲嘅文明裏面咧，一路都當到佢一個自己人咁樣，即係起碼一個遠祖。
3: 乜嘢？有事實，佢真係曾經做過自己人啊嘛，係咪先？佢話曬俾羅馬統治過啊嘛，
1: 係亞歷山大同羅馬。咁好啦，咁我講到呢度啦，咁我揀咗咧另外一首歌咧，就係陳奕迅嘅《黃金時代》，因為咧其實。埃及人咧都好中意黃金嘅，你發現佢嘅墳墓裏面咧係極多用黃金做嘅呢個陪葬品嘅。咁翻嚟咧交俾兩位拍檔啦，繼續同大家講呢個埃及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决定重组内阁，保障新的政治战略得以落实。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话，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调整内阁的细节，并决定重组。他感谢斯维里坚科担任总理期间清晰、稳定和高效的工作，并已提议他负责一个新领域的工作。泽连斯基又说，希望和乌克兰各党派共同完成内阁重组，亦将调整执法机构负责人。泽连斯基没有明确交代斯维里坚科未来的职位和他的继任人选，但当地有通讯社引述乌克兰一名议员报道，斯维里坚科将会辞职，并有可能出任驻美大使，而新总理人选未确定。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从当地星期六至到星期日凌晨，俄军大规模打击并破坏乌克兰军队多座设施。俄罗斯国防部消息指出，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和能源及运输设施、长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和乌军与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在24个钟头入面，俄军共摧毁乌军使用的585架无人机和11枚航空炸弹。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今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24小时内，乌军对当地11个地区发动100多次袭击，造成一人死亡、7人受伤，俄方共拦截111架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当地星期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霍尔木兹海峡仍继续通行，伊朗并非控制这个海峡。贴文说，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寻求合法通过这处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美军已作好部署和准备，确保航行不受影响。不过，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今日在社交媒体发公告指，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之后将会恢复审核外海峡通行申请，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在北京外交部指，日本不是南海当事国，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讲话。发言人指出，在二战时，日本在中国犯下累累罪行，当中就包括非法侵占中国南海岛礁，为中国和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现在日本打着所谓利益攸关方旗号，再次妄图介入南海，只会让世界人民再次想起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更加警惕日本再军事化的图谋。发言人又说，中国在南海的权利不是一个临时组成的所谓仲裁庭可以否定，所谓仲裁是越权审理、枉法裁决，所作出的裁决是非法、无效、无约束力，并且严重损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严重冲击国际法治。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有关裁决，反对并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只有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以东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华东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是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指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穿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6: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7: 今集同大家测试言语治疗应用程式，
8: 直接模仿啦，或者口头提示，
9: 条脷后面要用力，脷尖放平，
8: 俾佢哋屋企都接收到呢啲提示。
10: 星期六朝早9点，
11: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10: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2: 月黑风高，
13: 三个知识型角斗士
12: 在斗兽场展开唇枪舌剑，决战一台之巅。
13: 黄子勇，
14: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13: 宋食
15: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12: 海林
16: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12: 周末斗兽场，文化策略之海林。
16: 喺呢段咧，我想同大家讲下埃及有 Nefertiti 啦，有 Nefertiti 啦，同埋有个 Nefertari， 到底佢哋分别系乜嘢啦？同埋边个系威廉咧？我一阵间要同大家介绍下啦。仲有头先苏轼都讲过一个亡灵之书，到底亡灵之书系讲乜嘢嘅咧？仲有嘅就一定要讲下阴谋论啦，譬如狮身人面像到底有啲咩阴谋论咧？咁我就同大家讲下呢样嘢。
15: 翻到嚟第二節嘅周末鬥獸場，我係蘇適，
14: 我係黃子勇，
16: 我係海林。咁兩位拍檔，大家知唔知 Nefertiti、Nefertari 同 Nefertari 嘅分別啊？
14: 你讀完呢三個名字之後，我覺得好似而家啲現代產品咧，一買有三個嗰啲咧，我完全分唔到。
15: 係親戚嚟嘅，
14: 親戚係嘛？
15: 我覺得係親戚。一系就姊妹啦，一系就系
14: 兄弟、
15: 大老婆、小老婆咁样，
14: 即系唔系三个同一个人嚟系嘛？
16: 三个其实唔系同一个人，但系大部分时间大家都觉得差唔多捞到乱债，所以我就想同大家解释下先。
14: 即系三个人嚟嘅，
16: 起码两个半人啦，
14: 两个半人
16: 系啦，两个半人。点解我讲两个半人呢？因为 Nefertiti 同 Nefertari 啊，系真实喺历史上面存在嘅。
14: 嗯，
16: 而呢两个人咧，其实都喺今次嗰个埃及展入边咧，你见到一啲佢嘅 feature 嘅。
14: 嗯，
16: 但系 Nefertiti 咧，其实咧就系《盗墓迷城》嗰个女主角。
14: 哦，
16: 系啦，咁大家就以为啊 ，Nefertiti 系咪读错咧？唔系，其实佢真系三个唔同嘅名。咁 Nefertiti 咧就系最出名嗰个啦，就系美女皇后啦。咁佢老公就系 Akhenaten 啊嘛。
15: 即係《唐探卡門加棒》，
16: 即係佢最出名就係喺柏林博物館嗰個雕像啦，即係大家話完美嘅面合啊嘛，即係整容都係想整到佢塊面咁樣，即係塊面會瘦嘅，但係有輪廓嘅，點樣影相都無死角嘅。 咁呢個就係納法提提啊。咁佢老公係圖坦卡門，同埋我哋唔知道嘅就係其實 Akhenaten 佢做咗一個好大膽嘅宗教改革嘅。
17: 係。
16: 係啦，佢由一個多神論嘅一個系統 Amun 到佢去拜一神論嘅 Aten。佢用呢個太陽嘅圓盤，即係取代咗成個埃及嘅呢個眾神論體啊！咁 Nefertiti， 你會見到佢同佢老公喺啲壁畫入邊一個好核心嘅人物嚟嘅，同埋佢喺啲藝術品入邊咧，你見到佢同佢老公係平起平坐嘅，一齊獻祭，同埋佢哋當時嘅雕像咧係同之前嗰啲扁扁平平嘅呢啲咁嘅符號派咧係變得好唔同啊！而且當時佢哋係搬咗首都，由原本嘅開羅佢係搬咗去一個沙漠中間咁樣。但係佢老公都即係幾早去世，
17: 18、19歲啦，圖坦卡。
16: 咁就凋零咗。有人就話其實有一段時間佢可能即係自己掌權嘅過渡時期，因為佢老公走咗。但係起碼佢曾經喺埃及嘅呢個權力中心呼風喚雨嘅一個女性嚟嘅。咁而且十分之靚女啊！咁 Nefertiti 係邊個啊？佢嘅老公就係 Ramses II， 所以 Nefertiti 係18王朝，咁而 Nefertiti 咧係19王朝。佢最出名就係佢同佢丈夫喺嗰個帝王谷入面古墓上面壁畫上面係有佢阿 Isis 係親自引領佢去亡靈世界，所以佢嘅名字嘅意思咧就係美麗嘅伴侶。咁 Nefertiti 係邊個 ？Nefertiti 就喺《盜墓迷城二》嘅一個角色，咁大概應該就係 Nefertiti 同 Nefertiri 嘅一個
14: 混合體文學化身。
16: 係啦，將呢兩個字可能撈埋啦。咁Nefertiti 其實就係19世紀，即係 Ramses II 嘅大皇后啊嘛。咁而喺電影入邊咧，依、這個 Nefertiti 咧，其實佢都係一個法老王嘅女嚟嘅，亦都係19王朝。如果佢哋兩個係真嘅，咁樣生存喺同一個時代啊。但係喺電影入邊，你會見到即佢都有 base on 咗一啲歷史咁樣去講，
17: 但係改到離譜嘅
14: 兩個半咯，即係嗰半個就係
16: 半個啦，係啦，
14: 但係就創作程度非常大，
17: 演繹式而
14: 係啦，演繹。
16: 佢又話佢只係一個法老王 Seti 嘅女，但係咧其實真實嘅 Nefertiti 咧就係、是、一個 Ramses II 嘅老婆。咁 Seti 係邊個 ？Seti 就係 Ramses II 嘅阿爸咯。
17: 不過咁講，係古埃及咧，阿哥娶阿妹呢啲咧就好正常，或者阿爸娶阿女啦嚇，佢哋喺皇室裏邊咧係好正常，同埋維持咗好長時間都係用咁樣嘅方式去傳宗接代嘅，所以有好多即係例如圖坦卡門啦，圖坦卡門一出世就有好多遺傳嘅問題噶嘛，圖坦卡門本身有幾個仔女啦，都係養唔大，咁呢個都係當時嘅呢個古文明其中一種，即係貴族只可以同貴族結婚，甚至乎去到希臘化咗之後，都係阿哥娶阿妹咁樣嘅，所以佢哋中間嗰啲關係咧好混亂嘅。
16: 即係喺《盜墓迷城》入邊，佢就係法老王嘅女啦，但係嗰個法老王嘅情婦呢、這個 Aksuna Amun 咧，就中意咗另外一個人叫 Imhotep 啊，呢個祭司啊。呢、這個喺《盜墓迷城》嘅女主角，佢上一世就要同呢個 Aksuna Amun。即係戰鬥啦咁樣，咁佢一邊咧歷史就唔係好真實，但係啲服飾咧都幾符合，
14: 還原到幾真，
16: 還原到幾真。你會見到佢哋兩個打交嗰陣咧，同我哋見到傳統 Isis 同埋另外一個女神嗰啲服飾好似啊。
17: 係，
16: 咁我頭先講過嘛，我想講下 William， 咁 William 又係邊個咧 ？William 咧，其實嗰個展覽入邊咪有一隻藍綠色嘅小河馬嘅，
14: 係冇錯。
16: 佢咧有一個更加出名嘅阿哥，就係喺依個美國嘅大都會博物館，即系 Met 嗰度咧。係。咁 Met 有一隻都係差唔多樣嘅依個藍綠色嘅小河馬，咁因為好多人中意佢，所以就直頭幫佢改埋個名
14: 叫
16: William。係啦。
14: 咁點解佢會叫 William 咧？
16: 唔知依樣嘢就唔知道點解佢叫 William
17: 咯。美國就梗係用美國人嘅名，
14: 好多名嘅都叫 William。
16: 但係我哋香港呢隻應該冇花名嘅。
14: 冇名嘅。
16: 係啦，但係要講一講佢呢個材料點解佢會咁亮晶晶咧？首先咧，佢就係因為佢係有碎嘅石英啊， 佢用一啲石英啊、石英砂咧，加埋少量嘅呢個石灰，咁去燒製。佢上面係好似有一層玻璃漆爆住，
17: 即係陶器同玻璃嘅混合，
14: 即係特別嘅礦物藍。
16: 係啦，咁嗰個礦物藍嚟自乜嘢咧？就係呢啲石英漿料入邊加入咗一啲銅化合物啊。即係例如孔雀石啊，或者銅灰啊，
14: 海林已經好犀利，
17: 氧化銅係綠色
14: 嘅，我已經用盡佢嘅語言嚟表達嗰隻顏色有幾特別㗎啦。咁但係咧，你一定要親眼睇到先，先有辦法知道嗰隻顏色係咩色啦。
16: 真係好爆咁樣，你會見到佢係 turquoise 色啊，
17: 應該就係用賓森 burner 燒有銅嘅化合物嗰隻綠色。係
14: 啦，但係阿蘇花好努力，好努力咁講啦，但係都係真係要睇實物咯。你其實講真係好難講咩聽咩色。
16: 點解呢隻河馬會出現咧？其實你知道河咧，即係。非洲嘅河啊，埃及都系非洲啊嘛。非洲嘅河咧，即系经常都会有几只河马。因为河马咧，大家见过河马都知道，
17: 佢系第二大嘅物种啦。
16: 佢可以轻易地咧，即系揭翻一只船咁样嘅。咁埃及人同河马嘅关系系乜嘢咧？听翻首歌先，听翻首呢个 Radiohead 嘅 Pyramid Song。咁翻嚟，我哋继续讲古埃及。

0: 周末斗兽场。
1: 古埃及人点解同呢个河马咧有啲咁嘅又爱又恨嘅关系啊？就一来你喺河边咧撞到河马几头痕，
2: 其实好危险噶，
1: 好危险啊，
3: 好暴力嘅。佢虽然系食草，
1: 尤其是佢有小河马嗰阵咧，河马妈妈系真系好恶嘅。咁但系咧，佢哋亦都觉得河马似系佢哋嘅守护神，系保护神。咁所以佢就会出现喺好多地方啊，屋企系装饰啦，同埋就喺好多古墓入面咧，你会见到呢个河马，因为佢代表咗一种危险力量，咁所以佢哋有一啲魔法嘅仪式咧，就会整断佢只脚啊，即系呢个意识就系话绑住咗呢啲混沌嘅力量，等亡者可以顺利地重生啊！即系佢有啲咁样概念，所以点解威廉嘅同伴经常会出现喺展览入边啊？系啦，我仲想讲下咧，就系阴谋论
2: 同埃及有关嘅特别多嘅，真系
1: 近年嚟咧，越嚟越多人咧去睇呢样嘢。埃及文明其实是不是有可能之前仲有一个更加古老的文明呢？咁有人话啦，其实尤其是狮身人面像咧，大家就讲到似层层嘅，就话譬如 Giza 嘅金字塔咧，应该是第四王朝嘅法老王 Khufu 喺公元前2500年下令建造嘅，但有啲人就会话，咦？但系你睇下狮身人面像，好明显。应该是早过呢个年纪起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你看狮身人面像上面被残食的这个痕迹呢，明明就是水磨那些这样岩石，而不是风化，不是沙磨的痕迹。
3: 即是被水侵蚀就不是风化。
1: 咁而埃及原来喺再早啲嘅时候咧，呢、這个地方咧，其实真系一个绿洲嚟嘅，系有水嘅。咁所以佢哋话由呢一个地方嚟睇嘅话，狮身人面像应该系一定早过呢个法老王朝几千年，先有机会话被水侵蚀咯。咁第二样嘢就系话，佢哋觉得狮身人面像嘅面系向住东方，喺春分嘅黎明嘅时候咧，佢其实望住嘅系边个咧？就望住自己，就是天上的狮子座。但是因为地球慢慢会改变的嘛，个岁差，所以呢现在已经对不准了。
3: 是18000年那个循环，是
1: 他们说一定要在公元前15000年左右呢，春分的太阳才会以狮子座为背景升起。所以他们就认为狮身人面像被建造的年代一定是比而家话嘅呢个年代更加早。仲有一样嘢，你觉唔觉得狮身人面像个头有啲怪怪地？嗱，个身就好大，个头好细，即系相对个身咧，个比例有啲奇怪。
2: 有一种讲法话佢本身应该系笠住一个好大嘅头，然之后改造而成啦嘛，而家
1: 系啦，即系个本来个头应该系大啲嘅。咁咧，但系咧，
3: 俾人废物利用，
1: 系啦，俾人哋改变，好正常啊，系咪先？即系去改下块面啊，咪变咗系自己嘅。
3: 其实好多埃及嘅文物都系咁样嘅。
1: 唉，全世界好多文物都系咁样样嘅，用都系用啦，系咪？又免费嘅，系咪？咁啊，嗰阵大家又冇乜呢种保护文物嘅概念，所以大家就认为狮身人面像应该系一个早啲潜流落嚟嘅一个物品嚟嘅。咁最後呢樣嘢就冇辦法被證實㗎。就係話好多人話其實獅身人面像下面應該係有一個大型嘅地下室，甚至乎係有一個通道嘅。咁只係呢埃及嘅政府就唔想俾大家知呀，所以大家就成日話申請呀，要去睇下下面去探測地下係點樣呀，又話要掘呀，又話用金屬探測器呀。
2: 但如果我係埃及政府，我都樂於見到呢啲陰謀論嘅。
1: 是啊，
3: 有熱度嘛，
2: 都是一个熱

0: 嘅，
1: 系可以上搜寻引擎嘅呢、這个，
0: 系咯，几好嘅，即系好似阿头先阿海林咁讲，我都想即刻搜寻下先嘅，即刻。
2: 呢个先至可能系点解大家对埃及嘅文明永远都咁热衷。
1: 但呢样嘢其实喺好多世界唔同地区嘅考古里面嘅发现，其实有类似嘅一啲咁嘅痕迹嘅。即系你越掘咧，你就发现原来咧以前嘅认知系有啲偏差，或者你错。即系巴比伦原来仲有个早啲嘅苏美文明咁样。但系我哋而家一般对埃及嘅睇法咧，其实佢哋喺第一王朝之前咧系有文明嘅，已经有实质嘅考古发现啊！即系喺第一王朝之前，喺 O Kingdom 再早啲都有考古遗址，即系类似我哋而家揾到一啲商朝以前嘅一啲文明咧，但系就冇文字嘅，起码我哋未揾到嗰啲文明有文字啦。亦都可能系因为记载文字嘅嗰啲文物啊，个材质遗留唔到落嚟啦。苏美文明嗰啲文字可以留落嚟，因为佢哋将啲字写喺个可以烧嘅泥板上边啊嘛，咁烧完之后就可以即系保留好耐。所以某程度個文明有冇文字同佢啲文字寫乜嘢上面有關嘅。埃及嘅古文字大部分都係喺墳墓即係墓穴裏面嘅壁畫裏面流傳落嚟嘅。咁當然佢啲金屬器具都可能有文字啦，即係譬如個面具其實有寫佢係邊個法老㗎嘛。
0: 同埋石刻啦。
1: 係啦。即係呢啲係容易保留落嚟㗎。所以就唔可以話古文明冇文字，只係我哋發現唔到啫。
2: 聽返首歌先，返嚟我哋繼續講埃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嚟紧星期三放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勉励应届考生时话：考试成绩决定到一时，但系唔足以定义未来。他说出路选择已经更趋多元，人工智能让传统进修路径的后阶段出现从未有过的分叉，未来会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星期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霍尔木兹海峡仍然继续通行，伊朗并非控制这个海峡。帖文说，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寻求合法通过这处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美军已经做好部署与准备，确保航行不受影响。不过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今日在社交媒体发公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等待局势平静之后将会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决定重组内阁，保障新的政治战略得以落实。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总理斯维利坚科讨论了调整内阁的细节，并决定重组。他感谢斯维利坚科担任总理期间清晰、稳定和高效的工作，并已经提议他负责一个新领域的工作。泽连斯基又说，希望与乌克兰各党派共同完成内阁重组，亦将会调整执法机构负责人。泽连斯基没有明确交代斯维利坚科未来的职位以及他的继任人选，但当地有通讯社引述乌克兰一名议员报道，斯维利坚科将会离职，并有可能出任驻美大使，而新总理人选尚未确定。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
0: 时事知识台，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周末兜收场，
6: 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
7: 黄子勇，文史大观园。
8: 咁喺我呢一节咧，我想同大家讲下咧，喺网络上面成日有人问嘅问题啊，到底埃及嗰个埃系读埃啊定系埃咧咁样？咁啊，另外咧，我亦都会同大家讲下咧，中国究竟几时开始即系知道有埃及呢个国家啦，同埋几时先有人开始收集一啲埃及学嘅一啲文物嘅咧？咁我就会同大家讲下呢啲嘢啦。
9: 欢迎翻到嚟最后一节嘅周末斗兽场，我系苏轼，
10: 我系海林，
8: 我系黄子勇。嗱，呢个问题咧，其实我成个节目咧，我都好想读埃及嘅，咁但系咧，即系广播上面咧就明确要求，我哋要读埃及嘅 ，OK？
10: 黄老师到底系埃及？
8: 我可以话俾你听，我自己觉得咧系埃及嘅， 咁、讀埃及咧，原因係好簡單嘅啫，因為我哋中文寫出嚟土字邊嗰個埃字咧，喺粵語入邊本身係得一個讀音嘅啫，就係塵埃個埃。咁但係點解我話埃及係應該讀埃及咧？嗱，好簡單，大家知道有一種東西叫青化物㗎，係，咁青化
9: 山埃啦，
8: 叫山埃啦，咁、有冇讀山埃㗎？
10: 咁點解山埃又山埃？
8: 喂，你英文咁叻，唔使問我啦。海林係咪？即係
9: 翻譯出嚟，
8: 音譯嚟啊嘛。佢譯嘅時候，佢可能嗰個人係用北方嘅音嚟譯。
10: 嗯。
8: 咁所以佢就用咗嗰個 I 字，因為點解嗱？好緊要嘅一個原因。幾時我哋知道非洲有個國家叫做埃及先？即係中國嘅視野咧，因為而家同中文有關啊嘛。
10: 嗯。
8: 嗱，咁我慢慢講俾大家聽。第一件事係喺大概南宋時期。我哋就已經知道有個國家係喺非洲嘅邊緣，已經知噶，
9: 即係航海啦。
8: 係啦，點解會知咧？其實係啲阿拉伯商人話俾佢哋聽嘅。
9: 係，
8: 所以由頭到尾嗰個國家唔叫埃及，唔叫埃及，因為佢係用阿拉伯文話俾你聽嘅。咁嗱，我就比較渣，我讀唔到阿拉伯文嘅，因為佢嗰啲震舌音咧。咁但係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咧，你自己上網查下啦，就係、佢如果用英語嘅拼音表達就係 MISR。咁大概你讀出嚟就係 Misra 咁樣嘅，即係佢要震你㗎啦。係啦係啦係啦，係海林好勁啊，即係我哋嘅語言學專家。係啦，
9: 精通十八種語言。
8: 冇錯啦。即係你阿拉伯文我讀唔到啊。咁所以你見到呢喺南宋嘅諸梵志入面呢，佢就叫做密斯里國。
10: 哦、
8: 係啦。
9: 係南
10: 宋。呢、這個好長嘅咩諸梵志啊 ,Misra 嗰啲啊。
8: 冇錯。可能完全精髓地表達到呢。
9: 但其實如果大家即係睇歷史嘅好多古國名呢，其實變返現代名係好鬼難，
8: 係好難
9: 嘅。即羅馬叫做大秦係咪，巴比倫叫做安息，
8: 係你嗰啲啦係咪。咁你嗰陣時都得意嘅，即係南宋嘅記錄入面呢，透過一啲阿拉伯商人，佢大家已經知道其實尼羅河嘅氣候係點啊。
9: 因為嗰班人航海比較叻啊。
8: 係啦冇錯。
9: 因為中國人航海就去到新加坡就唔去㗎。係
8: 啦。
9: 反而係班阿拉伯人呢就嗰陣係中橫四海嘅，佢哋連歐洲人都唔俾過呢個印度洋啊，阿拉伯人玩曬。
10: 因為佢有個名字叫 Aegyptus， 所以應該讀埃及。
8: 所以厚啲嘅、我慢慢講啦，即係陣間海林可以幫我讀啦。其實呢喺嗰個南宋時期嘅書入面呢，已經甚至乎記錄過當地一啲名勝嘅。即係譬如話，我哋成日都話世界有七大
9: 奇蹟，
8: 奇蹟啊，其中一個就係亞歷山大燈塔啊嘛。
9: 係，
8: 其實喺南宋裏面咧係有記錄過亞歷山大燈塔嘅，我覺得幾得意嘅呢啲嘢。但係嗱，我哋翻返去頭先嗰個主題啦，咁啊可能講得好啱啦。咁第一件事，埃及咧就曾經俾希臘人統治過㗎，咁所以希臘文點樣稱呼埃及
10: ？Aegyptus。
8: 嗯。咁跟住咧就羅馬人又統治埃及。咁、羅馬人係繼承希臘嗰種，
10: 所以就叫 Aegyptus。
8: 係啦，海林讀多次。拉丁文
10: 應該 Aegyptus 啊，應該係。
8: 啦 ，Aegyptus。
10: 係啊。
8: 咁所以咧，喺我哋清代嘅時候開始得到一啲世界性嘅知識啦，因為傳教士，傳教士係用咩語言嘅咧？
9: 拉丁文咯。
8: 拉丁文，所以佢係用拉丁文話俾啲漢人聽。
10: 哦。
8: 埃及係點樣讀？佢就叫做 Aegyptus。所以第一本翻譯。埃及，唉，真係我真係好想讀埃及嘅，但係冇辦法啦，監製要我讀埃及，所以咧第一本真正翻嚟咧就係魏源嘅《海國圖志》，讀多次拉丁文
10: ，Aegyptus，
8: 魏源嘅《海國圖志》翻嚟埃及咧係叫做埃及多，
10: 或者 Aegyptus 啊 ，Aegyptus，Aegyptus， 因為可能唔讀 A 係嘛 ，Aegyptus，
8: 早期一定讀 A 嘅，後來就變咗個元音啦，係咪？咁、所以你係叫做埃及多三個音。寫成就係同我哋而家嘅埃及音唔一樣，加多個多少個多字嘅啫。咁其實好準確㗎呢、這個音譯，係咪啊？
9: 即係拉丁文翻譯翻嚟。
8: 係啊，咁所以我哋讀埃及係唔啱咯。即係我覺得係嗱，我唔敢攻擊，咁但係我覺得無謂咯。
10: 嗯，
8: 係啊，其實根本就係叫埃及。即係譬如話香港早期譯碧咸叫碧咸，咁內地唔會跟你讀碧咸㗎嘛，會叫貝克漢姆㗎嘛，嗰件事唔啱啦，淨係。咁所以當地根本你問我嘅話，其實早期我哋粵語啊。接觸到呢個字，佢只不過係用咗一個北方嘅音嚟借代咗落去讀咗做埃及啫嘛。佢同希臘讀錯為希臘係兩個 concept 嚟嘅。希臘係因為寫錯字喺個報紙度長期，所以大家讀錯字。
9: 我講個好經典嘅例子啦，到底阿耶穌個名到底點讀？
8: 系啦，第一样 Jesus 啊嘛
9: ，Jesus 唔啱呢个发音完全错晒。
10: Jesus
8: 咪就系咯
9: ，Jesus 即系西班牙文嘅发音比较接近啲 ，Jesus 系啊。其实如果好多西班牙人嘅名咧，你发现佢个拼音，
10: 耶稣唔系姓朱嘅，
9: 点解同朱有咩关系
10: ？Jesus
9: 哦，
8: 佢唔姓朱系啦，
9: 即系譬如同样嘅拼音啦，你英文发音、西班牙文发音，可能其实争好远嘅。
10: 我个烂 get 连苏式都顶唔顺，
8: 顶唔顺
9: 系顶唔 get 唔到啊！
8: 嗱，你问我如果真系有字要读翻个字。咁有好多字咧，喺今时今日咧，你都系读错嘅。即系好简单，大家都会玩过下我哋啲国粹打麻雀。咁我哋择色仔，嗰、那个字唔系读个色字，嗰、那个字只有一个读音，粤语就读做头。有冇人会话我哋打铺麻雀之前我哋择头噶？冇噶嘛？
9: 咁样理解啦，即系一个字嘅发音咧。唔係淨係睇字典嘅，要睇即係日常生活嘅應用。我哋係慢慢可以加多個音或者少咗個音。
8: 我再學你啲講清楚先啦。即係咧，如果突然之間我哋明明知道喺中古以嚟，塵埃個埃字咧只能夠讀做埃。咁好啦，發展到後來，因為中西文化交流，我哋因為翻譯嘅出現，導致到嗰個漢字產生咗一啲北方同埋南方人翻譯讀出嚟唔同嘅狀態。咁因為呢個國家唔可以譯幾個譯名㗎嘛。
10: 唔係，我哋中國人係經常有一字多音㗎嘛。
8: 係啦，其實係冇問題嘅。你只要講清楚俾人聽，其實埃及嗰個埃字本身係唔可以讀 I 嘅。但點解我哋喺個國家翻譯裏面，我哋會讀做埃及？喺我翻譯嘅時候，我哋以北方語音為。
10: 尤其是我哋廣東話係經常一個字好多個音。
8: 冇問題嘅，其實根本呢個就唔係錯音。系啦、啊，你夹硬纠正佢。
10: 或者如果你要追求嘅话，
8: 活正反乱。
10: 你要讲古埃及，可能就唔应该系古埃及啊，应该系 Kemet。
8: 系咯。
10: 因为嗰阵啲人自己系 refer 自己个国家系 Kemet 噶嘛，亦都唔系 Egyptus， 亦都唔系 Mesir， 系一个黑土之国。
8: 黑土之国系。
10: 系啦、
8: 啊。但唔紧要啦，即系我只系讲清楚，我唔觉得。讀做埃及係有問題嘅，係一，
10: 所以蘇適你啱，
8: 係啦，蘇適頭先佢好猶豫咗好多次，佢唔堅定。
9: 其實由細到大咧，我都係讀埃及嘅，
8: 我都係啊，由細到大都係埃及嘅，我係，跟住突然之間有一日就同我講啦，就原來有個正音工程要讀埃及。
9: 系其实我完全唔支持一个字必须要咁样读嘅。
10: 戴个头盔先，我个中文嘅程度咧，正式嚟讲咧系得小学嘅啫，咁所以就千祈唔好跟我读中文。
8: 我
10: 嘅英文系好好多。
8: 我唔系唔支持正音运动啊，我只不过系话，如果喺呢一个 case 入边。嗰、那個原因係因為我頭先解釋咗俾大家聽。
10: 唔係，我覺得你 make sense。
8: 係啊，
10: 我覺得你 make sense。
8: 所以係應該讀埃及，個原因就咁簡單。
10: 如果我哋三個人係講嘅係嘢係算數嘅話咧，咁我就覺得我同意你嘅。
9: 我提得嘴添啦，我嘅立場就更加再遠少少，因為其實你睇翻廣東話嗰個系統咧，廣州啦、香港啦，同埋再遠啲嘅地方，其實佢哋嘅發音都有少少偏差，冇話邊個地區比另外一個地區更加啱。
8: 係咯，汕頭音咁樣。
9: 因為即係等於英文啫嘛。爱尔兰音同埋呢个伦敦音，即系可能大家觉得伦敦音高贵啲啦，因为有钱人搭钟喺伦敦。即系德文都系咁噶，汉诺威音同埋呢个柏林音其实都有啲唔同。咁所以其实我哋冇必要知道你嘅 accent 啊，即系你个口音嚟自边度咧。但我哋冇必要规定你讲嗰一种方言，因为方言其实都唔系好准确嘅一个讲法嚟嘅。因为一个方言本身都可以有好多个音嘅，只要人有住唔同嘅地方，有唔同嘅交流，佢哋就会有变化。所以即係我覺得溝通到係最重要，
8: 即係同埋要冇歧義咯。但係嗱，我就都聽話嘅，我就讀住埃及先啦。OK， 所以我第一首揀嘅歌咧就係林憶蓮嘅《埃及玫瑰》。我哋聽完翻嚟繼續講古埃及。

0: 周末兜周场。
1: 喂，两位拍档，咁我哋讲下啲文物系啦，同中国关系啦，咁样啦。咁其实我觉得苏斯头先讲得好啱嘅，即系其实差唔多十九世纪咧，即系埃及学先慢慢发展蓬勃啦，咁样。
2: 拿破仑影响好大。
1: 系啦，拿破仑影响好大。咁你谂下中国嗰啲文人咧，几时开始先至识得去收集一啲古埃及嘅文物咧？
3: 系咪又系拿破仑啊？
1: 后好多，
3: 系咪啊？
1: 系啊。咁嗱，主流嘅得两种讲法嘅。第一种讲法咧就系话，晚清时期咁开始有啲公使出国噶啦嘛。
3: 嗯，
2: 大概是太平天国之后啦。
1: 之后啦，
2: 是啦，开始派大使出。
1: 是啦，派大使啦。咁所以呢有一种讲法就是话呢，最初有意识地去收一啲古埃及文物嘅人呢，就是晚清嘅大臣啊，端方两江总督。咁但呢种讲法呢就后来俾人推翻咗嘅。其实再早少少嘅，大概是1889年前后啦。咁第一个开始收集一啲埃及嘅石碑人呢，就叫做潘祖荫。潘祖荫是一个好出名的大臣嚟嘅，甚至乎我哋而家发觉好多重要嘅青铜器都系由佢屋企里边捐出嚟嘅，都有啲咩大盂鼎啊、大黑鼎啊，都系由佢屋企度嚟嘅。
3: 哦，
2: 佢系即系而家北京嗰个国家博物馆嘅，
1: 好夸张，
2: 一点零，
1: 系好夸张。咁佢对于古文物嘅痴迷程度咧，系我系佩服嘅。因为点解我会佩服佢咧？佢系1890年佢系病死，佢1889年咧仲写信俾佢个同僚，佢个同僚咁啱就去即系美国做公事啦。咁你知美国好多博物馆噶嘛？
3: 嗯。
1: 咁当时咧就有好多即系类似罗塞塔石碑嗰啲石碑出现。咁佢收到风啊。
3: 哦。
1: 佢就即刻写信俾阿张任桓，就喂你既然去公事，有冇办法
3: 帮我
1: 整翻两块翻嚟啊？不如你冇办法买啦，偷运文物系
2: 唔啱。即系当年嘅制度又冇现代咁健全。
1: 但系佢哋守法嘅，佢哋就话唔系话即系成旧咁偷运，佢就话可唔可以默托啊？即係托咗，係啦，托咗佢嗰啲咁嘅碑文，我最多揾啲能手翻嚟咧，就按照佢個脈托咧，
3: 再做翻
1: 舊，做翻個，
2: 即係中國成日做噶啦，中國文人就好中意去石碑度托噶嘛，
1: 咁佢真係托咗兩件呢啲咁嘅叫做石碑翻。
3: 佢嘅朋友都同佢好 friend 喎，
1: 好 friend， 佢仲話嗰個美國博物館嘅館長同佢係 friend， 我有辦法，佢覆信俾佢，呢啲信咧全部而家喺國家圖書館裏邊嘅，同埋北京圖書館裏邊，佢嗰兩件托翻嚟嘅托品咧。都是在两家图书馆度嘅，咁佢里面咧其实就是完全是类似罗塞塔石碑咁样嘅，
3: 好痴迷佢、啊，
1: 好痴迷。然之后咧，佢有一个很好嘅习惯嘅，佢就系咧收藏到呢啲东西嘅时候，佢系唔会避而自珍嘅，佢系会揾埋啲朋友啊，喂，不如我哋一起研究一下究竟点样理解呢啲古埃及嘅文字，
3: 好好、啊，
1: 因为佢对古文字系有一种好执迷嘅想法。咁但係點解我想提一提潘祖荫呢個人呢，其實你而家去世界各地好多博物館啦，咁通常有中國館㗎嘛。咁好多中國嘅藏品呢，要麼就係端方俾人殺死咗之後流出，要麼就係潘祖荫屋企嗰度呢俾人偷出嚟嘅。好多都係來源於呢兩個 source 嘅。咁你知道北京呢有一個地方叫琉璃廠㗎嘛。
3: 係。
1: 咁專賣古董㗎嘛。
3: 料理層。你如果80年代去行呢，真係好多正嘢。
1: 好多正嘢嘅。咁所以佢當時呢其實有好多呢，點解潘祖荫嘅屋企後來家道中落呢，咁佢因為後繼無人啦。咁佢要過繼再過繼，即係阿蘇適頭先講嗰種呢，即係無啦啦家族凋零。咁竟然呢最後嗰個家族
2: 遺產繼承人。
1: 遺產繼承人呢係佢個孫新抱。咁佢個孫新抱都
3: 唔識貨。
1: 佢都識貨，佢唔夠膽喐嗰啲文物啊！咁但係佢都冇錢請個保安大隊去保護佢啲文物，俾人偷走曬咯。咁去到即係新中國成立咧，呢個潘氏家族就將呢啲咁嘅即係佢嘅珍藏捐咗好多俾國家嘅。咁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你得閒睇下咧，你留意一下潘祖荫呢個人。咁好多文物都係來源於佢嘅。咁但係我想講個課題咧，其實今日我哋即係討論呢個原因都係同個展覽有關嘅。
3: 我覺得得意就係你聽完之後你可以去睇啊嘛。係
1: 啊，
3: 即係如果講一個遙遠的一嚿石咁樣飛唔到過去就好煩。
1: 我想即係大家睇完個展覽啦，我有少少個人感想，唔知道你哋兩個同唔同意。
3: 嗯。
1: 第一個咧，我就覺得我入到去咧，我最中意佢嗰部分咧，就係佢裏邊有啲即係科技嘅結合，
2: 佢有啲投影咁樣啦。
1: 係啦，即係類似 MR 咁啦。
3: 其實佢唔係淨係喺個展覽入面有一啲雕像，佢有一兩件咧，其實係 throughout 嗰個博物館，即係一樓啊、二樓都有嘅。
2: 即係唔俾額外嘅錢都可以睇到。
1: 睇到嘢，
3: 係啊，可以睇到啲嘢㗎，係。
1: 咁但係當然，即係我哋有啲改良建議。即係我真係自己真心睇咗兩次之後咧，我覺得如果啫，我知道佢都受藏品限制好大。咁 但係我覺得你有啲即係 focus point， 有啲集中嘅點咧，即係能夠同自身嘅一啲文明做參照，嗰、那個參觀者係會比較上容易啲得到啲資料。
2: 係，即係只用意思係 timeline 係嘛，即係時間線上邊，中國大概係咩時間咧？
1: 嗱，又或者佢個死亡文明，頭先阿海林糾正咗我哋啦，唔係亡靈書啦，係嘛？
2: 係，其實係往生咒嚟噶嘛。
1: 個名好長，嗰個名係咩？
3: 佢叫通往光明的咒語。
1: 係咯，
2: 即係往生咒咯。
3: 因為你係要有錢先人可以幫你做到依本，即係寫本書。咁佢有啲 formula 啊，咁當然佢有唔同嘅咒啦。咁最出名嗰個咒就係嗰個心臟嘅呢個量刑。
1: 即係我建議就係話，其實呢啲咁嘅死亡文化咧，佢可以做一啲即係參照物。咁大家就容易啲睇得入啦。咁呢個係我對嗰個展覽感想。我
3: 覺得埃及佢成套系統好複雜啊。所以其實即係地方所限啊，有咁多物件啊，我覺得佢擺得唔錯啊。譬如話佢將成個圖坦卡門家族擺埋一齊啊，同埋佢將最後嗰一兩間房用地域嘅方法嚟擺，我覺得係嘅。如果可以再大啲，我哋永遠都係咁，再大啲擺耐啲，梗係最好。
1: 多啲嘢做啦。
3: 係啊，嗰個我覺得幾豐富嘅。
2: 係，即係我睇呢個埃及文明，埃及文明
1: 緊要啦，你講啦，冇時間。
2: 系
3: ，OK，
1: 我哋戴咗头盔，
2: 最大嘅体会就系、是，其实即系存在过咧，就必定会留低证据嘅。我哋透过考古啦，即系埃及嘅文明，其实系一个被遗忘咗嘅文明咧。但系近一二百年，因为即系考古嘅努力，我哋重新发现翻呢个文明。咁其实喺地壳里边咧，好多地方咧就系等住我哋去发掘，好多未知嘅文明咧等住我哋去重新认识嘅。即系人类其中一个最珍贵嘅地方咧，就系我哋制造到呢啲咁嘅珍贵嘅文物咧，留低俾后世人一个念想啊！即系唔系一个文明消亡咗，大家就唔记得啦。透过呢啲文明咧，我哋可以重新认识翻呢个文明。呢、這个就系睇咗呢个展览呢个最大嘅一个收获。
1: 即系我自己话入去睇嘅时候咧，咁我本身对于埃及好多时都系睇一啲纪录片啦，即系老实讲，我自己未去过埃及嘅，即系我冇去过嘅，系好想去啦。咁但系有好多人又同我讲话唔好啦，即系又要准备好多嘢啊，咁先可以去啦。咁但系我觉得今次即系我入去睇嘅时候，除咗头先我对于个展览嘅优缺点都讲咗少少啦，我觉得有一样嘢好成功嘅，就系佢嘅商品做得好成功。
3: 系啊，
1: 佢嘅商品系做得非常之成功。你知即系我哋有 marketing 大师阿海林喺度嘛？
3: 系，
1: 你唔同意咩？
3: 我覺得幾好啊！我知道有好多人係抽盲盒，
1: 係啦，真係好成功嘅。即係我覺得大家都可以注意一下，係我少有地去到一個博物館嘅場景，我覺得佢嗰個 product 係做得靚。大家去過世界各地好多唔同嘅博物館，你好多時咧都覺得嗰啲嘢係一係就縮細還原啦，即係用個文物嚟縮細還原啦。咁其實冇乜新意啊，你只不過係哦，因為嗰件嘢擺咗個博物館度，我覺得好靚，咁佢縮細咗，咪買咯，咪擺翻屋企咯。咁但係佢今次嗰啲 product 唔係咁樣
3: 㗎，融入生活嘅，
1: 融入生活嘅，而你係真係攞到去用嚟用咁樣嘅，啱，
2: 即係除咗可以我嚟擺，仲可以我嚟用嘅。
1: 佢個方向係啱嘅，即係你如果從一個所謂叫做博物嘅角度嚟講，如果我哋真係行完入去，行翻出嚟，哦，咁我得到個文化知識啦，咁嗰件事係冇活力嘅，我覺得。咁但係佢今次嗰個盲盒咧，我係覺得非常非常之眼前一亮嘅，我覺得係。
3: 其實開頭真係有人擔心過大眾嘅接受程度有幾多
1: 少？至少我接受到咯。
3: 係因為一開頭到底個展覽有幾多人會嚟啊？跟住嚟到大家又覺得個展品點樣？我覺得好欣慰啊！希望多啲咁嘅展覽過
1: 嚟。希望嚟緊就再接再厲啦，有啲更加好嘅展覽提供俾。
3: 同埋，只要我建議你過去埃及，因為佢個新嗰個博物館我都想去，我未去過呢個大埃及博物館。
1: 會嘅，
2: 係有生之年，
1: 有生之年我一定
2: 一定會去嘅。
1: 等我兩個女大咗先咯。咁我哋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我揀嘅最后一首歌呢，喂，真係一定要揀嘅时候就係木乃伊呀，林俊杰主唱嘅。咁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
2: 拜
3: 拜。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经过呢几年与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同接触，香港同海湾阿拉伯国家嘅贸易额继去年增长大约5%之后，今年头五个月按年上升超过35%，其中与阿联酋嘅双边贸易额更加增长超过52%。陈茂波在网志又说，从资本流向来看，海湾的主权基金去年的全球配置当中大约40%流向亚洲，反映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是逐步体现。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拨款2亿元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计划推展多项具体措施促进城乡共融，当中包括活化历史建筑与打造文化径。在发展局网志，北都办助理秘书长廖超永期望政府推行的项目能够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以先导计划的资助，修复和活化一些私人拥有的特色乡村建筑，推广乡郊旅游和促进城乡共融。新界乡议局欢迎先导计划，主席刘业强形容是思维突破与务实支持的里程碑。中学文凭试今个月15号放榜，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预计今年联招竞争加剧，预计稳阵入读八间资助大学的分数会上升，亦有机会带动八大以外的课程收分上升。吴宝成说，今届考生当中超过20%是自修生，估计不少是重考生，亦会令到竞争加剧，建议考生先预计自己的分数和成绩，采取保守策略以防失手。他提醒考生要留意各课程的收生要求，以及大学联招轮选结果的改选时间。在北京，外交部说日本不是南海当事国，无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以及海洋权益说三道四。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发言人指出，在二战时日本在中国犯下累累罪行，当中就包括非法侵占中国南海岛礁，为中国及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现在日本打着所谓利益攸关方旗号，再次妄图介入南海，只会让世界人民再次想起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更加警惕日本再军事化图谋。发言人又说，中国在南海的权利不是一个临时组成的所谓仲裁庭可以否定，所谓仲裁是越权审理，枉法裁判，所作出的裁决是非法、无效、无拘束力，并严重损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严重冲击国际法治，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有关裁决，反对并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与行动。天气方面，华南昨日天色普遍晴朗，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该区。本港昨日天晴酷热，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今日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台风巴威昨日逐步减弱为热带风暴。在昨晚11点，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北偏东大约8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 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能见度47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6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5: 听到我红妆的声音，
6: 听
5: 到万分考考你的时间又嚟啦，
6: 准备好啦。
5: 请问一下，红磡新海滨前身究竟是咩嚟嘅咧？
7: 星哥唔好同我争，
6: 唔争，
7: 俾3秒我谂，
6: 俾你。
7: 而前身是呢个嘅红磡铁路货运码头。
5: 100分，
6: 好嘢！
8: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0: 日出前告白，我是袁小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儀阿 Kina。
2: 我是張全儀 Amos。
0: 好啦，又到我考下两位拍档嘅时间啦。
2: 哦，又到呢个测验环节系咪？
0: 冇错，有啲嘢系我可以考下你哋嘅，就系、是、啲网络嘅用语，诚实作答，有冇听过反驳型人格呢几隻字咧？
2: 我有听过反驳型，我有听过人格，
1: 即系夹埋就未听过系咪啊？
2: 啱啱听咗，
0: 哎，好诚实，
1: 咦，好诚实。嗱，我都诚实嘅，我系未听过嘅。但系你从字面推断咧，其实唔难了解咯。反驳型人格咪即系你讲咩，佢都系驳你咯。
2: 唔系啊，
1: 系啊，唔
2: 哇嗰啲，
1: 或者你话唔系嗰样嘢，佢话系噶，唔系唔系嗰种，系咪都驳噶咯？所以有啲人话咧，即系如果遇咗啲反驳型人格，即系啱先接触啦呢个 term 吓，你最讲咗相反嘢。佢就會附和你㗎喇。
0: 但我講啲基本嘢先，即係喺正規嘅心理學入面冇一樣嘢叫反駁型人格嘅人格㗎嘛。即係自戀型人格有㗎嘛。
2: 係啦。自戀型人格呢係一個人格障礙嚟嘅。咁所以佢嚴格嚟講喺呢一個即係精神健康分類入面佢係屬於一個病。咁反駁型人格呢佢唔係一個精神病嚟㗎。
0: OK。
1: 但係構成一個社交障礙㗎我覺得。
2: 佢絕對係會令人哋覺得好討厭㗎。係。即係嗰啲唔係呀。
1: 唔係呀唔係呀。
0: 你講呢個唔係我真係有少少扯火㗎真係。
2: 諗起都嬲呀。
0: 係呀因為呢我記得呢喺我人生中第一次對於唔係呀呢三個字呢最有感覺嘅呢就係、是、有一次呢我跟媽咪呢去排隊唔知道買啲咩喎。咁我記得呢係我讀中學嘅時候咁嗰次嘅排隊買嘢呢係啲限量嘅嘢要排通宵嘅。
1: 嗯。
2: 咁有毅力嘅。
1: 係呀。咁我買演唱會飛咗啲咩。
0: 都唔係呢啲嚟㗎我記得但我唔知係咩啦。咁我但我最記得嘅呢就係排喺我哋後面嘅嗰個 Auntie 呢咁大家呢都係想得到嗰個貨品啦佢哋好似有個 group 咁樣㗎啦咁所以都識識地嘅你當係街坊咁樣啦。咁我就發現呢人哋同佢講任何一句嘢呢佢都係講唔係呀唔係呀仲要把聲係尖啲唔係呀咁樣。我成晚呢用英文個字呀就係、是、第一次俾唔係呀呢三隻字呢 annoyed 啊、
1: 哦、
0: 即係咁個煩躁。
1: 煩
0: 我直情某一下我有少少想講你唔係乜嘢呀
2: 嘩崩炸喎你俾嗰啲唔係呀。
0: 你係定唔係呀定你唔係呀你係唔係呀究竟我真係好嬲同埋我感覺好差。點解要用呢個字嚟開頭呢、這個就係嗰個起點啦。
1: 嗯有啲人嘅口頭禪係咁樣㗎喎。雖然呢佢講唔係呀但後面佢係附和你㗎喎佢認同你㗎喎。只不過係下下攞集先㗎喎都唔知點解。見到阿拔斯呢佢呢一個反駁型人格呢一個嘅題目嗰陣時呢即刻呢我諗起一首歌嗰首歌係暴露年齡嘅秘密嗰個 Amos 應該聽過嘅。
0: 冇怕醜啦唱完。
1: 嗰、哎、首呢就係阿羅文嘅刀拗震谷爆嗰、那個 MV 呢喺我腦裏面浮現因為盧海鵬扮過佢所以我浮現嗰係盧海鵬版本嚟嘅攞住
2: 係羅文。
1: 羅文係唱呢首
2: 歌。但你諗緊嘅嗰個
1: 我諗緊嗰係盧海鵬跟住攞嘅搖歌咁樣。咁我特登呢就係抄佢啲歌詞出嚟嘅幾過癮嘅。佢啲歌詞就話我話愛望太陽你話雨夜更好我話我極怕涼你話雪地最好我話我要做棟梁你話這是老土我話要健要強你話怕大隻佬即係所有嘢都係相反。所以你我嗰陣時呢細個嗰陣時聽啦我十零廿歲嗰陣時聽我係純粹得啖笑嘅啫，但系其实现实生活中真系有啲咁嘅人嘅，你讲一佢一定系讲二嘅，
2: 所以你而家开始明白啦，原来啲歌词咧
1: 系好
2: 明显
1: 意思噶，人生哲理嚟噶，
2: 真系会可以顶到上心口啊！
1: 你有冇试过咧？
2: 哇，我完全试过，我试过有一次咧开会。開咗嗰半個鐘頭係人生裏面呢我最痛苦嘅其中半個鐘頭之一就係、是、你發覺呢與會嘅其中一個人呢係唔知點解任何人講句嘢呢第一呢、這個人點都要有意見嘅
1: 嗯
2: 佢唔可以冇意見嘅好似
1: 要開口嘅
2: 係佢一定要開口嘅
0: 但係佢係咪老細先
2: 其中一個老闆之一啦。
1: 哦咁佢同要拆存在感喎。咁講嘢佢唔係老闆喎嗱。
2: 咁但係呢呢一位老闆呢最唔知呢就係佢永遠都係唔係唔啱唔係呀。無論講啲乜呢 无论边个人讲咧，都一定系要呢几只字开头嘅。但系其实咧，你已经开始去到有一个点就系、是、吓、啊、前边人哋附和你，你又唔系好啦。后面人哋转过你个唔系咧，你又唔系人哋个唔系，即系唔系唔系自己唔系啦吓。
1: 即系为唔系而唔系。
2: 总而言之就系、是、你真系觉得佢真系反驳嘅。你讲 A， 佢就话 B， 咁好啦，咁你话 B 啦，佢就话 C， 咁你话 C， 佢唔系 A 先啱。
1: 啊！哇！哎呀，好惨，
2: 救命啊！
1: 喂，你作为临床心理学家，你面对呢一类型嘅人，你都搞佢唔掂啊！即系我谂住你都应该调节到噶，都。
2: 我最尾咧就真系尝试去调节，就系
1: 你调节佢啊！
2: 我调节我自己，就系、是、佢应该都系一个可怜人，细个嘅时候应该俾人唔系得多，可能最恶嗰个系佢阿妈啦。
0: 嗱，你讲到阿妈咧，我有一个例子，即刻可以弹出嚟啦。嚟到而家都发生过，咁我妈妈咧就中意咧周末咧买早餐俾我啦，啱啱上个礼拜先发生啊。咁多年 repeat 咗三十几年啊，呢个例子
1: 其实好幸福噶、哦，买早餐俾你食，
0: 我都好感恩嘅。但系咧，佢有一个 pattern 嘅买早餐就系、是，咁我哋咧可能系有茶餐厅啦，有呢个麦叔叔快餐店啦，同埋呢个大快快快餐店啦，咁我拣啦。咁我朝咧佢就问我，咁你想食咩啊？咁我话你哋去边间度食啊？佢话冇所谓，你想去边间咧，我哋都可以买。咁好感恩啊，我个心。咁我就初初咧，我就话想去食茶餐厅嗰、那个。佢话你可以食麦叔叔嗰个噶、哦，我话我想食茶餐厅嗰、那个，你可以食麦叔叔嗰个噶、哦。我觉得有一个潜台词就系、是，当妈妈如果讲两三次，你可以食麦叔叔嗰、那个。
2: 其实即系话佢话俾你听，佢想食麦叔叔嗰、那个，
0: 或者佢想我食麦叔叔嗰、那个。咁所以咧，我已经学习咗啦，就系、是、哦好啦，咁麦叔叔啦，咁就唔使争持啦。咁就完咗啦呢件事。咁我老豆咧就唔知咧前面又发生过呢个章节，又嚟问我，咁你想食咩啊？我话茶餐厅嗰个啦，咁佢话哦好啦，茶餐厅咁就同妈咪就我哋落去啦，咁阵间喺茶餐厅买翻嚟俾佢食啦。我妈即刻话人哋食麦叔叔啊，我老豆咧即刻起讲，人哋话食茶餐厅啊，唔系啊，我话咁样啦，其实我想食边间，我会出声嘅。我头先睇咗麦叔叔冇嘢啱，咁我俾我食茶餐厅啦。我老豆即刻系威啊，就嗱都话噶啦咁。但系呢个 pattern 咧，用三句就系讲完。每一次去买早餐，我哋去到边，由我四岁开始已经系咁。我话想食 A 餐，妈咪咧就会话有 B 餐、哦，有 B 餐，有 C 餐。跟住我都讲多次 A 咧，佢都仲系有 B 有 C。呢个时候我就会咧让步，然之后我妹就会出声，就会话人哋都话想食 A。跟住我妈一个绝招就系话，我都系俾多个选择你啫，你想食 A 咪 A， 然后黑面。
1: 啊！佢黑面添啊！
0: 佢系呢个早餐反驳型人格嚟噶。
1: 哦，好绝核喎呢一个。
2: 喂，咁有冇试过咧？调翻转头咧，你就话你明知就系你想食 A， 佢就会话 B 咁啊。我要答 B 咧，咁佢会点噶啦？
0: 佢就真系会讲翻 A。
2: 哦，咁 A 啦，啱噶啦 ，A 啦。
1: 咁真係為反而反喎、啊，阿伯母。
0: 係啊，我唔知啊。你哋喺生活中最頻繁令到你勞氣嘅嗰種反駁型嘅出現，即係我就係早餐事件啦、啊。你哋會係啲咩呢？
1: 我呢都係媽咪嘅，咁但係佢就冇阿拔斯你媽咪咁嚴重嘅，佢呢係好決斷地去反駁完就算嘅，所有嘢都落閘嘅。即係譬如我而家冇同佢一齐住啦，但系有时好忙噶嘛，咁啊有时去外地嘅时候，我哋要唱钱啊，咁我妈打通晒啲银行嘅任督二脉，已经识得晒啲经理，好容易啫。佢搵我，哎呀，陈经理，嘿，啊，唱啲外币咁样，跟住我打俾佢，我话啊，阿妈妈，你可唔可以帮我唱几千蚊港纸嘅外币？唔得，
0: 点解啊？
1: 我点解啊？好忙噶，个银行好多人噶，个经理好唔得闲噶，唔得闲招呼我。哦，咁你唔去个银行嗰度又点知横掂？你而家冇嘢做噶，你退咗休噶。总之就忙啦。我话哦，咁算啦，拜拜咁样。咁自此之后咧，我就即系试过几次，我都唔再搵佢，唔再滚搞佢。咁佢就问啦，啊，你就下个礼拜去旅行，点解唔使我去上钱？我、哦、你忙啊嘛，阿陈经理又忙啊嘛， 銀行有多人啊嘛，咁我自己搞掂佢咯。咁佢有時啲地氣會幫我去唱歌，
0: 即係 say no 同埋個行為要同你係相反咁樣。
1: 係啦，係啦，即係我要以退為進咁樣先可以逼到佢幫我唱錢咯，係。咁所以係佢有趣嘅，但係佢就一下就已經反駁咗唔得嘅，唔知嘅。但係佢又唔會尋求嗰個真相，就已經話唔知啦，唔得。
3: 方建議有話兒。Akina 深夜倾诉事，方健言。
1: 最近同家姐阿妹倾偈，大家不约而同都话，身边总有一啲朋友系杀手嚟嘅，夺命杀手，唔系，系话题杀手啊。佢两个举例，聊天群组有一位朋友话自己好肥，问。

0: 嘢咁难食，你都仲介绍嘅？众人都好冇瘾，以后各位朋友再喺群组问意见，都再冇人有兴趣复佢啦。除了朋友，家人亦都有相同的状况的。朋友已经退休的妈妈受五十肩困扰，在家庭群组诉苦，说男人痛楚，睡不安，食不落。子女们都提供意见，亦都是被全数否决的。不如看医生啊？
1: 没用的。
0: 中医针灸啊？
1: 不得的。
0: 看物理治疗啦？
1: 隔离屋的师奶说不方有用啦。
0: 那不如吃药啦？食完咪又是一样痛。朋友话心明父母身体不适，希望得到适切嘅关怀，但系长辈总系鍾意否定，唔听唔接纳唔尝试。佢后生嘅关怀于千里之外，久而久之，子女心谂，反正提供意见都系被否决啦，索性都唔出声啦。话呢啲否定人嘅人系杀手，其实都几贴切嘅，因为佢哋除咗杀咗朋友，最惨仲杀埋自己。当我听见一啲人怨天怨地，话自己空虚寂寞同埋冻嘅时候，其实佢哋系咪都要反思个原因呢？人与人嘅沟通系双向嘅，冇无缘无故个爱，亦都冇无缘无故嘅不爱。自我切断关怀之路，一己嘅不幸嘅故事，作者原来往往都系自己。
2: 你的出

0: 方建仪、张全仪、袁子培。
1: 另一个例子咧，就系喺工作上，我遇到过一个工作伙伴咧，佢咧永远都总系可以企喺一个中立嘅角色嘅。佢点样做得到咧？就系你知你翻工每日都要做唔同嘅判断啦，唔同嘅决定啦。譬如你当我哋今日咧揾呢一个受访者啦，咁我讲咗有优点啊，或者点样啦，佢咧总系会咧好似要全方位咁样。嗱，如果揾呢个人咧个缺点咧，可能就会咁啦。咁如果我话揾第二个人咧，嗱个缺点又可能咁啦。咁我话揾翻佢话揾嗰个人咧，佢话但系咧嗰个人都会有个缺点啊。咁你想点咧？每一次佢都总系去提一个相反嘅意见，而摆出嚟自己嘅位置咧，就系、为大家多方面思考系好嘅。但系佢冇让我觉得呢一个系有呢个 intention， 反而佢更加让我嘅直觉觉得系佢只要咧企喺一个相反嘅意见，就能够做到一个平衡嘅方式，大家就会觉得佢好中立，或者个人咧好随和，冇乜所谓。咁当然你冇乜所谓。最后都要做决定，最后都有个定案嘅。你冇乜所谓，咪冇乜承担，咪唔使做决定，你唔需要负责任何嘅后果咯。一来好委屈啦，因为你点都好，你都要做决定噶嘛。二来我会觉得点解你要咁样呢？而佢咧好多时咧一开头就会话咁讲啦，咁样
2: 咁讲啦，
1: 咁讲啦，或者系即系咁讲。嗱，如果咁样咧，就会有啲咩缺点？点解有啲人要咁样呢？
3: 喂，白师，我一路听嘅时候咧，我脑海里边咧浮现咗另外一个我好熟悉嘅人嘅形象，
2: 即系身边仲有一
1: 个好惊啊！我哋识唔识？
3: 我老豆
2: 啊！咦，今次到老豆出场啦！
3: 我老豆啊，
1: 终于都出场啦！
3: 系啊，佢系喺屋企咧，即系而家好啲，不过都系咁噶啦。佢要维持佢嗰个智者嘅形象，佢就系负责俾意见。帮你去分析，所以你讲 A， 佢就话咁你有冇谂埋 B 啊？你讲 B， 咁仲有 C 噶、啊。
4: 不过你而家嘅阶段应该唔使再训练啦。
1: 即系当你细个嘅时候，可能判断紧你或者系训练你嘅呢个神思明辨啊，
4: 吓、呢个世界唔系净系得一面嘅，仲有好多面咁样。
3: 系啦，总言之咧，佢就每一次咧都话俾你听咧，就好多面、好多面同埋好多面。咁但系。咁我最尾呢其实都系要做个决定㗎嘛。咁但系呢到最尾咁你问返佢咁其实你想我点呀你想点咪点囉。
1: 哦
3: 你做决定㗎嘛。
1: 佢咁讲
3: 啊。係呀你想点咪点囉。咁呢样嘢系关你事唔系关我事㗎嘛。
1: 哎呀我头先个例子嗰样同你爸爸讲嘅呢个对白一模一样。
2: 系一模一样。
4: 即系摆晒 ABCD 喺度嗱我同你铺陈晒佢哋利弊。你最终你自己做决定咯咁样。
3: 系啊，即系最尾咧，都其实咧就系拱你出去嘅啫。

0: 佢系唔会上身嘅。
1: 呢啲先高喎、
2: 啊，但系呢屋企嚟
0: 喎，真系好辛苦嘅。但系有啲时候咧，就系其实咧，我系唔需要你帮我提问题噶，我只需要咧，你真系俾你一个解决方案嘅啫。
1: 嗯。是啊，但是如果我聽 Amos 咁講呢，你爸爸可能當係屋企人一個長輩，佢鍛鍊你吓俾一啲嘅我哋叫做 options, 一啲嘅選擇俾你，等你去揀咁樣。但喺工作間你譬如拔絲嗰個狀況呢，就真係似係一啲叫做牆頭草啊，即係佢唔上身啊，無論點樣。
0: 其實我老豆都係唔想上身嘅，
1: 你老豆
0: 唔係我媽就會有意見㗎啦。
1: 係啊，我好形象化呢，我又諗起呢一個嘅功夫啦，圓華嗰個擺嚟擺去咁樣，即係總之你點都愣唔到嘅，點都嗨唔到佢。咁你會諗下啦，我就喺度諗緊，你爸爸又好或者係拔絲嘅同事都好，點解會有咁嘅狀況？點解唔想上身呢？係咪一個保護自己一個機制？第二咧，你覺得係咪喺心理學嘅角度嚟講，呢一種人嗱，你好熟你阿爸噶啦，都應該，
0: 所以佢好襟撈咯。
1: 係啦，就係呢一樣嘢啦。喺工作間都係，我永遠唔會 high 到邊嘅，最終係你去決定嘅時候，咁我咪保護到我自己嗰個勢力範圍咯。
0: 我唔知佢係咪保護緊佢自己嘅勢力範圍，不過好明顯咧，就係我阿爸喺屋企咧就好少咧会因此而俾人闹。
2: 哦，
0: 佢安全
1: 嘅。
0: 我会俾人闹，我阿妈会俾人闹，咁但系我老豆系好少俾人闹。唔同嘅情况底下咧，我谂翻，就算系我爸爸嘅原生家庭，佢排中间嘅。
1: 嗯。
0: 咁佢永远扮演嗰个角色咧，就系一个平衡者。上边啦，下边啦，佢啲阿哥啦，佢啲细佬妹啦，甚至以前即系我爷阿嫲啦。佢都系喺中间咧，就系摆出嗰、那个我系负责嚟平衡嘅，我好中立嘅，我冇意见嘅，咁我都系俾你哋多个角度思维，咁希望你哋最尾沟通到嘅啫嘅嗰个样嚟嘅，即系佢系两部机器中间嗰条线，我净系做嗰条线嘅啫。
2: 嗱，理论上咁样听呢一类人，应该大家都会觉得用上一辈嘅话，好和得人啊，大家都好容易同佢夹得到啊，但系往往咧喺现实生活中咧。呢、這个人呢其实冇令到大家喜欢佢，即係至少譬如 Amos 咁，而家讲出嚟嘅时候佢係为佢呢个所谓平衡啊中立嘅。
1: 好啊，因为佢俾人写好
2: 啊。而大家唔係鍾意佢，唔係想佢咁样㗎，即係其实呢一类型嘅行为唔係得人欢心㗎啦。
0: 我估喺屋企嘅状态底下，起码佢会同我有冲突啦。咁但系咧，我睇翻喺我爸爸佢自己原生家庭入边咧，冇乜人同佢有冲突嘅。
2: 嗯，
0: 甚至佢系试过同我讲：阿仔，你应该学我咁样样咧，咁咪做人圆滑咯，吓咁咪冇冲突咯。哇，咁你可以冇意见啫，但系我喺屋企我唔得啊嘛。
1: 呢个会唔会算系一个摆位上面嘅唔同咧？嗱，譬如佢喺你嘅家庭，佢系一家之主。佢如果冇一个意见或者做唔到一个决策嘅时候，
0: 佢冇问题噶。
1: 但系你会失望啊！你有
0: 我失望。
1: 阿爸一定系做决策，但系当佢喺佢自己嘅原生家庭，佢系一个仔，佢一个仔，佢一个后辈嘅时候，咁佢摆位咁摆喺中间嗰度，又唔咁显眼，又唔会去闹佢嘅时候，咁佢又落得自在与清静。佢爸爸妈妈又唔会话佢。
0: 所以佢。同我阿媽好夾囉，我阿媽好有主見啦嘛。
1: 啊，一粒不突囉。
0: 係囉。
2: 你話喺家庭就係咁啫，譬如頭先係一啲工作嘅場合入面，即係 teamwork 㗎嘛，大家都係工作伙伴嘅一員啦。我嘅感覺就係啦，佢就好和得人啦。咁我呢，我就去獨自承擔任何選擇嘅後果。佢總係可以講一句，哎，我之前就講咗係會咁㗎啦，咁佢一定啱㗎，因為佢所有嘢都講過㗎嘛，所有嘢都講晒㗎嘛。
1: 啲選擇出嚟喎。
2: 而去到最後，佢真係試過問佢有啲決定嘅時候，就係、是、我講晒俾你聽，你做決定㗎嘛。
0: 唔關我事啊。
2: 咁佢冇咁講，但係唔係喎，佢有咁講。
1: 啊，
2: 佢有咁講，我嗰下好委屈，我就為此嗰陣時咧又揾過一啲書本啊嚟睇啊或者分析啦、啊，會唔會有兩個可能性呢？一就係有啲咧就話，通常咁樣不斷提供相反意見，所謂我哋今日講嘅反駁型人格啊，唔做決定啊，或者唔企邊咧，一係就個大腦偷懶，咁一係咧 就係講佢都唔使你講咩㗎啦，只要呢佢去企一個對立嘅意見，咁就已經有個話語權發揮咗作用啦。第二，我都覺得呢個有啲重嘅，佢就話其實呢一類型呢嘅人呢，佢哋可能極度入面有唔安全感，甚至係自卑嘅，因為驚人哋睇穿自己冇意見啦，驚人哋睇穿自己其實唔知揀咩好啦，冇一個能力去做一個決定啦，咁所以呢佢哋一開口只要講一啲對立嘅嘢，講一啲反駁嘅嘢，其實就好容易佔咗個上風，喺言語上佔咗上風，咁就可以呢其實掩飾咗佢哋心入面嘅虛弱嘅。我唔知道咁樣嘅諗法，咁樣嘅思路係咪合理呀，定係磨裂咗佢哋啦。
1: 我覺得是一個嘅話語權嘅一個嘅體現啦，同埋係我相對地認同係後者嘅，即係頭先阿拔斯講嗰樣嘢。因為你哋遇到嘅人咧，我估我都遇過，但係冇咁明顯嘅一個人格係浮現咗出嚟，或者冇令到我好氣餒啊，好挫敗。唯獨是我會記得有一個嘅同事咧，佢冇俾好多嘅唔同選擇出嚟，但係佢又一下落閘，即係好似我媽嗰隻。譬如我好記得嗰陣時，我好想去嘗試去住外，但係嗰個同事不嬲都住開外嘅，佢一下咧佢就落咗閘，唔得，唔好，我哋做開嘅，你唔好嚟做啦咁。咁所有人想佔據佢嗰個嘅原本佢佔據咗嗰個工作空間咧，都入唔到去嘅。佢一下都話你做唔嚟㗎啦。我哋做開，我哋熟㗎啦，上面嗰啲人我哋已經打通任督二脈㗎啦咁。咁嗰下我就覺得點改㗎呢，佢作為一個長輩或者作為一個同事，當然啦，我而家諗返就係好多利益嘅一啲嘅關係啦，如果我做咗佢嗰個崗位嘅話，咁佢嗰個擺位會係點樣呢咁。咁但係另一方面呢，後面我再細心去了解返呢個同事個背景，我發現佢原來喺佢嘅生活中係唔如意嘅，譬如佢婚姻都唔開心嘅。咁佢喺另一邊佢得唔到滿足嘅時候，佢就擺好多嘅時間擺喺工作嗰度囉。咁所以我就喺度諗，有啲人可能佢某程度上佢自卑，佢想某一啲嘅位佢要佔據返一個比較大嘅一啲比重，所以佢就不斷反駁，不斷去落閘，唔俾你去佔據到佢本身僅餘嘅領地或者空間囉。咁我唔知呢個算唔算係一個嘅心理嘅一個狀態呢？
0: 好多時候確實係嘅，即係你會見到一啲呢，其實佢個人相對成熟啦，佢本身呢一個人其實個自信心亦都相對高，有好多成就嘅人，你會發現呢類人呢其實佢容易相處，甚至係呢即係我認識嘅有一啲人裏面呢，佢就係好願意發問，佢好願意呢去 take up 嗰個我唔識㗎嘅嗰個角色嘅。甚至佢會話俾你聽，喂，呢啲嘢我唔熟㗎，不如你話俾我聽啦。你就會發現反而呢就係越有自信嘅人呢，佢係越容易越願意去表現出佢唔識嘅嗰一面。佢唔覺得嗰度係弱點嚟㗎，甚至覺得冇自然啦。但係反之呢，你就會見到嗰啲我要扮樣樣都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后生仔，你咁勤力嘅，日日都见到你健身喎。
3: 你都唔差啫，可伯。出面天气咁热，梗系留喺室内做运动好啲啦。
2: 计我话，运动完一定要补充水分，梗系要饮翻餐茶啦。
3: 不过有酒精同咖啡因嘅饮品会加速水分流失，唔好饮咁多噃。翻到屋企要记住保持空气流通，开风扇同埋冷气都唔少得噶。
2: 各位老友记，天时暑热，小心中暑啊！
3: 想知更多消暑锦囊，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4: 月光书城，李秋晴，今集再从书本细听历史。
5: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清代以前。香港这地域已有中原人士因避乱南迁，长途跋涉，从原有山路或另辟山径而来，建村立业以谋发展。
4: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Amos 张全义博士，心灵解码。
1: 我哋讲下一啲令人窒息嘅沟通方式。呢三隻字呢，可能你哋今日都已经听好多次㗎啦，甚至自己都讲过㗎。唔
2: 係呀，
1: 你同朋友讲，喂，今日天气好好喎，佢话
2: 唔係呀，
1: 呢隻眼係落雨㗎。你好开心讲话，嘩，我啱啱买咗个新嘅袋呀，佢话
2: 唔係呀，
1: 呢个价钱呀，你买第二个牌子呀仲好啦。你好辛苦，今日返工返到好攰㗎啦。佢话
2: 唔係呀，
1: 打工系咁噶啦，你要调整下你嘅心态。啲网上平台度咧，有啲人就话呢啲人咧，话有呢个反驳型嘅人格，你又自己有冇呢一个咁反驳型嘅情况咧？呢一种性格又系咪真系逢人必驳？佢究竟系性格嘅问题啊，口头禅啊，习惯啊，点解会咁嘅咧？嗱，首先咧，我哋要讲句公道嘅说话，
2: 唔系噶，人格嘅人咧，唔一定系衰人嚟噶。
1: 嗱，呢一个当然唔系一个临床嘅判断，亦都唔系讲紧咧话呢个人有人格嘅障碍。不过喺心理学嘅角度嚟讲咧，其实系一个自我防卫嘅机制嚟嘅。分分钟咧就系喺自己童年嘅时候咧，慢慢养成我哋保护自己嘅规格。嗱，有啲人咧喺研究就会发现，佢哋通常呢一种咁嘅习惯点解会出现噶？咁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喺童年嘅时候咧，你系会觉得，你要做得叻先至有人锡嘅，所有对你嘅关注都系有条件嘅。喺你身边，你嘅父母、你嘅师长，全部都系咧好多比较、好多挑剔、好多纠正嘅。咁你慢慢咧，其实就会学咗一种生存嘅方式。我要证明我啱，你错，我先安全嘅。至于呢个啱咧，其实就系俾咗呢一个人佢生活嘅氧气。咁但係调返转头呢，俾人指出佢错误呢，就係令到佢窒息嘅环境。而另外一个方面就係，原来深层嘅自卑呢都可以出现呢一个嘅行为㗎喎。因为你越觉得自己自卑，你就越觉得你要证明你自己，而证明你自己嘅方式除咗你自己叻之外，掹人哋落水，掹到佢低过你，都係一种令到自己满足自卑感、平衡翻嘅途径嚟嘅。而一句唔系啊，就正正系一个好微细嘅方式去证明我叻过你嘅仪式。你睇下，我识得多过你，我有价值，你唔识。咁第三个最常见嘅原因咧，就系一个情感教育嘅缺失。因为佢哋从来都冇人教过佢点样样去接住人哋嘅情绪，甚至系点样样接住人哋同佢倾偈嘅对话，好好地同人沟通嘅。咁佢觉得我俾意见你，咁即系关心你啦，指正你嘅错误即系帮忙啦。咁而且你既然你揾得我，我梗系应该唔系啊你，咁我先至可以证明到我俾出嚟嘅意见系好噶嘛。我俾唔到意见，咁我咪好笨。嗱，呢啲意图全部都唔系好恶劣嘅，但系唔代表冇效果嘅。因为当你长期都系咁样样，唔系啊人哋嘅时候咧，开始慢慢日复一日，你就会发现，开始身边啲人唔系好想同你沟通啊。点解啊？因为当每一次揾你同你倾偈，讲心底里边嘅说话嘅时候，你都要唔系佢嘅。咁即係你要证明你啱晒，佢错晒。係每一次都係一个好轻微、微不足道嘅回应。但係如果一次係咁，两次係咁，三次都係咁，到到第十次、第廿次，呢个人就会觉得调返转头，我每一次同你倾偈，我觉得我好蠢，我觉得我好笨，我觉得我好冇用。自自然然，佢唔会再想同你倾偈，因为呢个人发现喺你面前，佢只系净得自卑、软弱、愚蠢、无力。反之，人哋只会觉得系乜都系你啱晒，你叻晒，你最劲啦，得唔紧要，你最叻。咁但系唔好意思，咁即系我哋唔同频，我唔想再同你倾偈。所以调翻转头，当我哋发现 原来我哋想作为一个良好嘅陪伴者，作为一个良好嘅聆听者，我系有一个善意，我系想成为人哋嘅伴侣。喺呢一个时候，可能我哋系时候要改变一下我哋嘅习惯，我哋要改变一下我哋嘅沟通模式。首先，先聆听，我哋去了解对方，好可能喺不知不觉间听完，我哋就会明白对方嘅辛苦，我唔需要俾好多意见嘅，好好地听完，对方好可能已经觉得佢会多谢你，因为今次你再唔系批评佢，今次你唔系再去指责佢，亦都唔系再去踩低佢，而系好好地去支持佢。
3: We echo before dawn， 一次见告吧。
4: 所以呢，我觉得是听不同的意见呢，其实我自己很渴求的，因为我们的脑袋仔是有限的嘛。但很多时候呢，你会分辨得到人家给你的，你 disagree， 你不同意是没有问题。你的企图动机并不是为一件事，如果是纯粹去针对这个人啦，又或者是为自己的存在感啊，空虚寂寞动去掩饰的话呢，其实就会令人不舒服的。咁但係我哋分析咗背后点解会有人鍾意反驳之余，佢哋未必会消失㗎。即係喺日常生活中佢都可能係咁讲啦，即係咁讲。咁点应对呢？通常呢，网上啲人就会话你啱，跟住就可以完啦。係咪咁样呢？係咪你啱啊？係喎，你啱喎，咁样。我就係諗緊啦，譬如喺以前嗰啲工作场合呢，当我话揀一个 A 嘅决定嘅时候，佢讲咗一大轮反话之后，我会讲你啱，咁跟住可以点呢？跟住佢会呆一呆，然之后都唔系嘅咁样。咁件事就 loop 落去，我真系搞到陀陀零啊！
5: 我通常啊，我敬而远之㗎，即係年轻嘅时候你避唔到啦，咁你听完讲完一轮发疯之后，咁佢讲完，我通常都唔搭嘴㗎。我而家嘅工作嘅性质，我可以选择到一啲工作伙伴啦，我见到啲唔对路嘅人，我都会一系就封锁咗佢，一系呢就唔鬼同佢傾，一系呢就係走，敬而远之。咁所以我而家应对嘅方法可以话係好消极㗎都。咁但係我可以选择佢消极㗎嘛，咁我咪唔理佢啦。因为呢啲消极嘅人呢係会令到我会消耗体力同埋呢个嘅努力㗎。咁我做咩要去花时间喺呢人嘅身上呢？不过即係当如果面对到新嘅人，而嗰个人有一啲好重要合作伙伴呢，都要听下 Amos 有啲咩嘅 tips 俾我哋去点样去应对佢嘅。
1: 嗱，就即係我近期呢都要面对呢啲咁样嘅人嘅。咁啊，有时呢我就会即係好直接咁话呢，就係你提出嘅意见係好重要嘅。咁我就承认啦，跟住就不过我承认呢，其实我已经冇乜 bandwidth 呢再去諗由头掘过一个即係最理想嘅处理方法。
5: 哦，你真係咁样同佢讲。
1: 係啊，我话不如咁啊，既然你提出呢个意见，你提出呢个意见非常之好，不如你帮我手，你提出埋一个好两全其美嘅解决方案啦。我相信呢样嘢呢我哋会容易啲推动嘅。
5: 跟住佢就话、你去决定㗎嘛，关我咩事。
1: 哦，咁我即係我做唔到囉。我而家就话俾你听，我冇呢个 bandwidth 我去做。不过你觉得係好重要嘅话，我哋係可以推动嘅。
4: 佢有冇觉得你串呀？
1: 咁喺通常呢个情况底下几时运用呢，就係、其实呢唔係我有求，係对方有求。但是他想我帮他做埋他。咁喺呢个状态底下是因为你有求嘛。咁我愿意去做辅助推动嘅角色。但我冇能力呢去满足你个要求。
5: 是啊，有一个位置我好认同嘅，我而家都学识啦，近呢十年八年个人真係大过咗啦，即係你諗下去到四十岁先大过。即係以前都好直接，因为惯都做传媒一系一二二，唔得唔得都係得㗎啦，即係非黑即白㗎嘛。但去到而家呢，你都会学识下啲包装的艺术嘅，譬如你听到个人已唔对路，你讲嗰样嘢都好有道理，不过即係话风一转个不 過嗰度咧，就開始嚟了。即係英文咧，有時你喺網路上啲人話，誒、哎、no offence but 嗰啲，即係啊我冇惡意嘅，但係咁樣，咁包包裝好似好啲，但係其實都有少 offence。係 offence 已經造成了咁樣。
1: 嗱，另外有一啲情況底下咧，就係、是、我哋可以嘗試咧，喺嗰個討論入邊已經你發覺 loop 咗好耐㗎啦。你可以嘗試係去做一個總結，去 summarize 啊！我哋頭先咧討論過可能 A、B、C、D、E 咁多個方法，但係似乎去到呢一個位咧，我哋真係需要有一個決定啦，即係我要攞一個咩方法？每個人都俾個意見我，去表示佢想要邊一套執行。
4: 嗯，
1: 咁變咗
4: 投票
1: 啦。即係其實嚴格嚟講，就係我需要每個人都要表達佢個傾向啦。
4: 嗯，我問得極致啲，如果嗰個人去到呢一刻都回避，通常因为咧，我遇过佢哋就会，我冇所谓。你去到呢刻都话我冇所谓，咁可以点？
1: 你觉得边个好啲？
4: 直接咁样问佢。
1: 你觉得边个好啲啊？我都想听下你嘅倾向。
4: 哦，
1: 总有倾向啊，但
5: 系嗯，即系要去到逼到去埋墙角，一定要表态咁样。
1: 咁
5: 点？睇下你嘅语气上嘅运用。
1: 咁点啫？我要去到茶餐厅 A、B、C、D 餐，你总要拣过噶嘛？
5: 咁係，我唔可以 A、B、C、D 餐每樣要啲，嗱呢個要雞髀，嗰個豬扒，跟住牛扒，跟住雜合埋一個 fusion 咁樣。
4: 哎呀，我好受啊！我即刻好驚啊！幻想到如果呢、這個依一種方法應用喺我當時嘅場景咧，即刻就會有火藥味啊！即刻就會有火藥味。
5: 係啊，睇下你點樣去同佢講啫。嗱，細個嗰陣時，阿媽一定話嗱，紅色定話藍色。咁樣㗎嘛，咁但係我哋去大過咗嘅時候就可能要温柔啲啊，咁即係傾向你總有啲傾向嘅，你嚟啦講啦嚇，唔使怕醜喎，呢、這個人少少係啊，即係要呃呃氹氹咁樣囉，經常都要
1: 點都要俾個選擇出嚟囉。
4: 嗱呢啲就係工作嘅場景啦，咁但係譬如有啲社交嗰啲，你講完一個，譬如我話我去咗邊度旅行啊，佢話其實呢你而家呢個時候去呢好蠢啊，你應該呢要幾時幾時呢就會見到呢啲咩花開，又或者幾時先係呢旺季咁樣啦，而家冇嘢睇㗎，即係其實都幾潑冷水嘅。有時另一種方式可以話，哦係喎、哦、原來你對呢個地方咁有研究㗎，喂不如你下次有本攻略介紹我啊，但我唔知點樣講呢啲說話先唔敢串啊，
5: 都唔係一好好喎、啊。
4: 你覺得好，我自己
5: OK，、啊、
4: 我自己覺得呢一啲參考方法咧，其實你咪又係串緊人。
5: 但係佢接收嗰人會覺得你喺度讚緊佢、啊，好似哇，你一年365日你都知道邊個花開啊，哇，好犀利啊咁樣，咁跟住完啦，
4: 係咪咧？唉、我都唔知點樣先唔串人，但係又。我唔想佢再系咁啦，你唔到你又话你收声啦咁噶嘛？
1: 嗱，你要记住一样嘢，其实咧，当你想对方去停止某一啲嘅行为嘅时候，即系话代表住咧，你需要俾翻一啲 feedback 对方。咁而呢个 feedback 咧，系总会有少少硬硬嘅。
5: 嗯。
1: 咁所以点都会硬嘅，问题就系你摆粒钉喺度啊，你摆把刀喺度啊，你摆粒石仔喺度啊。定係你擺粒沙喺度嘅啫，咁所以你點都會硬到佢，除非你選擇咩咧？你唔硬佢，但係咧你又唔想同佢見面。
4: 哦，
5: 我有一個，
1: 但有啲人唔得噶嘛。
5: 突然間諗到一個例子，就同阿拔斯好相似嘅，係置業嘅一啲決定，同我唱反調嘅，永遠都係我爸爸嚟嘅，係某刻咁樣去置咗業之後，阿爸爸定話呢個唔係一個好嘅時機嚟嘅，個經濟永遠都係不景嘅。咁跟住咧，我聽完之後咧。我都聽過廿年我阿爸咁講，
4: 廿年都經濟不景，
5: 廿年都係經濟不景嚇，睇唔通嚇，經濟不明朗我哋成日都話，我都想講，我由我畢業之後都未試過明朗過咁樣，咁我就會同我爸爸講，我話唔緊要啦，個經濟咧，我哋冇水晶球嘅嚇，咁啊嗰下就嗱，你有冇水晶球啊？你都唔知噶嘛，你就話經濟不景啫嘛，咁幾時好翻啊？你又講唔到喎，咁唔緊要啦，係最緊要嘅問題係咩咧？嗰啲錢係我嘅，冇用到你一分一毫，咁 OK 啦嚇，拜拜咁樣，咁樣咯，咁即係唯有都係要啲講笑嘅口吻嚟解決咗我爸爸佢咯。
1: 其實你有冇諗過咧？有時咧呢啲人咧明燈嚟㗎，係
5: 啊，
1: 即係佢話俾你聽唔好嘅時候咧，就真係啱啦。但係調翻轉頭咧，佢話俾你聽，喂而家啱啦，好明朗，咁 你就要小心啦。
4: 嗱，最後嗱，我哋講咗好多生活上遇到嘅所謂反駁型人格啦， 自己啦，自己点样可以防止自己唔好做呢类型反驳型人格嘅人啦，同埋点样去提出一啲意见嘅时候，唔好俾人觉得自己系反驳型咁黑人憎咧？
1: 其实好多时候你只要过一过个大脑，谂一谂你用咩用字，其实你再砌过你嗰句句子咧，好多时候已经唔同噶啦。
4: 嗯，
1: 所以系真系要经大脑嘅。
5: 即是说你一个的想法呢好好的啊，但是再想多一层看看会不会再好一点呢，这样是不是这样呢？
1: 甚至乎我有些时候是将但是那两只字吃
5: 都吃埋它，你这个想法好好的其他的想法呢会再好一点嗱我
1: OK
5: 啊，一秒
1: 是的，就是这样啦，
5: 我就这么直接的是。
1: 你在个心里面噏了不过你嘴冇啱啱啊！
5: 你我见到阿拔斯你已经喺度笑紧我，你系感觉到我咧吞紧，将个但系，你呢个谂法好好，其他谂法就好啲，又好似直接啲，直接了当，又唔使咁转弯抹角，系咪咧？
1: 但系就系你冇咗个但系咯，
5: 系咯。
4: 哦，个但系点解会咁顺口嘅咧？我突然间谂，
5: 系啊，嗰个系保护自己嘅机制嚟噶，都系。是啊，因为嗱，你如果有个但系咧，你好似有少进可攻退可守嘅一啲嘅地方或者余地，但系你都冇个但系咧，又好似好即系好硬邦邦，好直接、哦，
4: 系咪嘅咧？
1: 你以为好直接，原来嗰份但系其实系一个批评嚟
4: 嘅。哦，
1: 即系你谂唔足啦，系你呢个谂法好好噶啦，跟住咧你就加个但系，你后边嗰句就系其实补充紧对方话。你冇諗㗎嗰句
5: 就 offensive 嗰樣嘢啦。
1: 係啊，
5: 嗯，
1: 如果我冇咗呢一個但係，我就只係話啊，你嗰度好好啊，嗰、那個都唔錯，我係兩個 statement。
5: 你嘅演繹好似好過我嘅演繹，果然係臨床心理學。即係頭先我都會叻叻機㗎嘛，我都會唔知點㗎嘛。但係你係爽快地、直接地。两个嘅声明，两个 statement 咁样，就系清晰可见啦。
1: 咁变咗我只系纯粹表达紧两个声明，我冇话边个好啲，我又冇批评。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对流云团正影响南海中部，预料低压槽会在今明两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发展，低压区是否会进一步发展成热带气旋，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提醒，受到低压系统影响，听日同后日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发展同动向，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中学文凭试今个月15号放榜，学友社表示，今届考生同参与联招的人数都比上届多大约 5%， 预计竞争会加剧，最佳五科要有22分或以上才稳阵入读八间资助大学，建议考生采取较保守态度。至于未能入读资助学士学位课程，亦都可以考虑自资学位、外地升学或者自资课程等。阿曼的穆桑代姆省和中部省部分地点昨日遭到无人机袭击，阿曼召见伊朗大使，就事件向伊朗递交抗议召回。阿曼方面沒有公布襲擊有沒有造成傷亡或者損失，亦都沒有透露遇襲地點的具體細節。阿曼外交部發聲明，批評襲擊是不負責任的行為，敦促各方尊重國家主權，堅持睦鄰友好，互不干涉內政。美國駐阿曼大使館向阿曼部分地區發布就地避險提醒，提醒在當地的人員盡可能留在住所、酒店或者其他建築物內，並遠離窗戶。中國駐阿曼大使館亦都提醒在當地的中國公民要密切關注安全形勢以及有關部門發布的公告和警報，增強安全意識，遠離敏感區域。广西多地早前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影响，遭遇极端暴雨引发灾情。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昨日再次预拨2亿元，重点支援灾情较重的南宁市、贵港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开展受灾地区抢修恢复等工作，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当局至今已经预拨4亿1600万元资金，支援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受灾地区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天气方面，华南昨日天色普遍晴朗，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该区。本港昨日天晴酷热，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今日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台风巴威昨日逐步减弱为热带风暴，在昨晚11点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北偏东大约8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4: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3: 要评估负担能力，
4: 仲有 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3: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4: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看看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儿阿 Kina，
2: 我是张全儿 Amos。
0: 我哋咧每个人都有好多个嘅身份啦，每日生存喺世上擘大眼咧，我第一个首先做人哋个女啦，跟住做人哋嘅公司嘅员工啦，员工仲可以细分噶。首先我是人哋嘅同事啦，跟住人哋嘅下属啦，啊仲有我又系人哋嘅女朋友啦，啊仲有我系你哋嘅朋友啦，你哋嘅主持人啦，你哋嘅监制啦，嗱一咁样数咧已经有好多个身份，
2: 好混乱啦已经觉得，
0: 哦喺我脑中系好清晰嘅，
1: 有路线图嘅，
0: 有路线图嘅，但系 Kina 嚟咧，我觉得你会乱我
1: 嘅，嗱 我清晰嘅到喺家庭上咁我系人哋嘅老婆，人哋嘅女就咁简单嘅啫，咁但系工作上就真系多啲。唔同嘅身份嘅，我系话斜杠族啊嘛，我又做主持啦，做司仪咧，跟住咧做培训导师啦，专栏作者啦，咁有时咧就系电视电台社交媒体 content creator，我哋成日都话系
0: 内容创作者，
1: 系啦，咁有时唱下歌，有时做
0: 啊，你唱歌嘅咩？
1: 我有唱歌噶，都唱过下。
0: 你啱啱讲嘢走咗音啊！
1: 我激动得就系走音啊！做下啲临时演员啊，嗰啲都有好多唔同嘅范畴，好多顶帽都十只手都数唔晒。Amos 你咪简单啲咧，应该
2: 你以为啦，即系最简单嗰橛咧就
0: 系
2: 人哋个仔啦，吓、人哋个老公啦，跟住系我只猫嘅铲屎官啦，
0: 哦，
2: 之后跟住就我只雀嘅照顾佢嗰个啦，咁之后跟住其实仲有噶，
0: 心理学家啦，
2: 我系人哋嘅心理学家，我系大学嘅老师啦，咁之后跟住系学会嘅会长啦，某啲人嘅师傅啦，但系又系我师傅嘅徒弟啦，人哋嘅朋友啦，即系好多嘢嘅，其实好复杂又得。你话当你尝试去睇一对一嘅时候咧？又可以好簡單嘅。
0: 嗯，我哋有一個身份係我哋三個共同擁有，就係、是、我哋都係日出前告白嘅主持啦。
2: 係。
0: 今日呢位嘉賓呢，由屋企到佢工作嘅場景，究竟佢有幾多個身份呢？我哋請佢出嚟先。我哋今日請到 Mind Hong Kong 嘅行政總裁凌月文博士 Candice。
1: 你好。
2: 歡迎你。
3: Hello， 大家 好，我係 Candice。
0: 嗱，我哋請 Candice 數一下先，你有幾多個身份呢？馬拉松掌門人式嗰種。CBB 个 B 啊！
3: 嗱，你啱啱讲 My Hong Kong CEO 啦，咁呢一个我估系我而家最即系经常会用到嘅身份啦。咁临床心理学家啦，咁我而家仲继续有 practice 嘅，我都系一个真系slash 嚟一个共干族。咁我亦都喺大学度教书啦，系啦，督导论文啦，做研究啦，系啦，咁有阵时会做翻译啦，咁亦都喺网上有阵时会做一啲嘅 content creation 啦，系啦，咁亦都啱啱所讲就系、是。即刻唔記得咗，我都係家庭嘅，係啦。我係人哋嘅老婆啦，係啦，我係人哋嘅女啦，係啦，我屋企有三隻狗啦，係啦。咁、我亦都喺工作上，我有同事啦，我有好多個老闆啦，係啦，即係所有人都係老闆嚟嘅。我覺得喺呢一份工作，我得到就係、
1: 是，人人都就係老闆，
3: 人人都係老闆，係啦。咁大概咁有陣時有啲參加啲學會活動啦，係啦，一啲嘅職務啦等等。咁大概係咁樣啦，可能中間會有漏嘅。
2: 嗯，我想问下你啊 ，Candice， 咁多顶帽啊，戴唔戴得掂啊？系因为要除啲顶戴个顶，所以搞到头都出晒烟啦？定系中间有几顶系本身就比较戴到头都戴
3: 嘅？系，我会咁讲。有幾頂咧就戴得好舒服嘅，係啦、例如做臨床心理學家，我自己覺得即係喺嗰個 therapy room 咧，即係單對單見 client 嘅時候咧，其實係我最 focus、最 mindful， 即係好似進入咗一個靜觀嘅一個狀態，咁係好舒服嘅。我以前試過咧戴嗰啲即係運動錶咧，咁佢可以睇到我個心率嘅，係啦。咁佢咧通常咧就話我嗰個狀態咧係非常之 calm。我試過有一次咧係。見完嗰一日見完八個即係 client 咁先算啦，我個 energy level 高咗嘅，
0: 竟然啊，
1: 好勁喎！
2: 哇，原來係差電喎，
3: 係啦，差電嘅，係啦，
1: 俾到 energy 你，
3: 係啦，冇錯。教書係開心嘅，係啦，教書咧，我會形容係即係因為你真係將你自己經驗啊、知識啲理念啦，去分享俾其他人啦。咁通常我覺得喺個狀態咧，就會係好 energetic 啦，好活躍啦，係啦，同埋即係有少少亢奮咁樣嘅狀態嘅。 最燒腦咧，肯定係行政嘅工作。
2: O K，
3: 人人都係老闆係嘛？你諗下，你有幾多個老闆要服侍？
1: 有多文件上嘅嘢要處理。
3: 文件啊，係。
1: 哦，咁所以啊 ，Candice 好清晰嘅喎，即係你唔同嘅舞帶俾你唔同嘅歡樂。咁我自己一路聽咧，我一路喺度諗緊我自己有冇邊一種或者邊一頂帽係令到我嗰個能量值係提升嘅咧？我發現係冇乜。
0: 竟然，
1: 其实点解咧？就系话，因为我每次我唔知点解啊，可能近年咧开始有咁嘅状况，就系、是、我有头先数好多顶帽啦。我去做之前咧，我嘅 energy 系低嘅，即系我觉得哇，我好俾心机要去练习啊。譬如我前嗰几日我去做一个司仪，咁有一个巨星出现嘅时候，我好紧张啦。我嗰个能量输出得好多嘅。咁譬如日出前告白，我都要做功课，因为我哋预着我哋两位加埋阿 Candice， 我三位心理学背景嘅朋友仔，跟住我成日都谂，哎，我系唯一个我冇呢一方面背景嘅，我都要做多啲功课。所以咧，我喺做之前咧。我的能量值輸出得好多，但係通常咧到我做做下咁上下嘅時候，我覺得咦有嘢翻喎嗱，呢個節目係其中一個令到我有嘢翻到，我 energy 係會高嘅。又或者有時啲司儀，我會見到啊，我做完之後我好有滿足感嘅，我係滯後嘅。我通常係之後先評估到我嗰個 energy 係可以高到咯，係。咁所以呢個係咪一個正常嘅，或者係心理狀態健唔健康嘅咧？又
3: 健康嘅，係啦，因為好多時候我覺得即係做完之後得到嗰種滿足感咧，即係都係會令到自己個人係會更加能量高啲啦，開心啲咁樣嘅。我自己就即係雖然啱啱講話行政工作好燒腦啦，咁但係我覺得有一樣嘢係去支撐住我嘅，就係即係我覺得睇到嗰個意義感啊。因為喺即係治療室入面，我見客人都係一對一啦。咁但係我做行政嘅工作，雖然好多時候話對文件，但亦都可以將我覺得對於心理學、精神健康一啲嘅理念係帶到俾即係更廣泛嘅一啲嘅觀眾。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度可以做到一個嘅 impact， 係一個嘅影響咧。咁嗰個咧係會令到我開心嘅。咁但係好多時候咧，就好似你啱啱所講，就唔係咁即時嘅，可能要過多一段時間先至睇到嗰個嘅正面嘅影響咯。

0: 夜妈妈，你饮咖啡落唔落糖嘅？
1: 我唔落噶。
0: 点解啊？
1: 因为我要上职场心学堂。注册组织心理学家李秋允。成长需苦干，更加需要科学。好多人以为职场的大快乐是来自升职加薪，传统的奖金、外在压力和单纯的快乐谈话并不是员工动力的主要来源。大脑的多巴胺系统偏爱规律可见的获胜感，如果你只是处于长达数月的专案疲劳期，那可能你的反馈回路太长了，偏离了进步原则 The Progress Principle。组织心理学家推动职涯成长以及团队发展，例如设定清晰目标，提供自主权，排除障碍，去营造一个能够让员工每日都感受到有进展的工作环境。这些是组织中有效的激励策略，令员工感觉自己正在变得更好。心理学家透过追踪研究分析过过万篇职场日记，发现对工作士气影响最大的竟然是微小的进展。即使是微小的进展，只要被视之为有意义，就能显著提高员工的情绪、动机和工作观感。工作结束前，不要只是写下待办清单，试下写下三件你今日已经完成的小事，或者用其他的仪式感令大脑意识到你在前进，为自己加油打气。

0: 方建仪、张全仪、袁子培。
1: 刚才呢 Candice 呢就讲咗呢唔同嘅岗位、唔同嘅身份，我哋称之为唔同嘅帽啦，你戴上去嘅时候呢有令你差电嘅感觉嘅，但係时候呢要问啲好诚实嘅嘢啦，有边顶帽系你拎起都觉得重啊，哎真係恨不得唔好戴上去，戴完之后呢个头呢啲烟啊、头油啊出晒嚟嘅呢。
2: 我谂緊系咪重呢个字呢，但我觉得有一个角色呢对我嚟讲呢系一啲都唔容易，就系、是、作为人嘅太太。
1: 喔、
2: 哦。话说我今年呢就十周年嘅结婚。
1: 哇恭喜恭喜恭喜。
3: 恭喜恭喜。
2: 喺十年嚟呢系从来都唔容易嘅。我会讲我不嬲呢由以前呢由细到大呢我系冇乜脾气嘅一个人嚟嘅。直至识咗我老公之后
4: 即佢关键位系
2: 系
4: 结咗婚，
2: 结咗婚我觉得
4: 结咗婚
2: 系啦，结咗婚之后我就发现哦原来我系会愤怒㗎喎、哦、即系呢种情绪呢系非常之即系对我嚟讲好好陌生系啦，咁即系因为平时可能好似啱啱讲啊，作为一个临床心理学家，又或者我本身嘅原生家庭都即系相对地好平静咁样嘅，咁所以我对于我自己一直个理解咧，就系我一个好平静嘅人嚟嘅。咁但系识咗老公或者结咗婚之后就唔同啦，细致就系点解个厨房可以咁污糟嘅？
4: 咦我面对嘅
3: 你去清洁，
4: 面对嘅。狀況差唔多，我繼續聽阿 Candice 講嘢，有冇共鳴先？
2: 屋企因為我先生係美國人嚟嘅，咁所以咧，我哋對於衛生嗰個程度咧，係會有少少嘅出入嘅。咁花咗好多年，係以年計嘅時間咧，係去教育咧啊，其實喺香港我哋嘅衛生嗰個標準係點樣嘅？
1: 我打岔問一句，佢係咪會著鞋入屋㗎？
2: 我當然啦，我屋企仲要有地氈嘅，我想講。
4: 哇！嗰、那個明白，嗰個衝擊啦，
2: 好衝擊啊！
4: 系啦，好有玩。
3: training 咗几耐啊？
2: 两个一齐 train， 第一佢见到我喺度嘅时候咧，佢已经尽量咧系唔会着鞋入屋。但我唔喺屋企嘅时候咧，我唔
3: 难讲，
4: 装紧个 cam 啊。
2: 咁有阵时咧，我都 train 埋我嘅，就系、是、我个接纳嘅程度。咁有阵时如果佢系即系含含声咁就算啦。咁我就當見唔到啦，咁就唯之後就再即係吸翻塵咁樣嘅啫。咁所以我覺得係互相。

0: 将一个嘅培训嚟嘅。
1: 嗯，磨合啊，最系
0: 磨合啊，接纳啊，系啊，
2: 所以都几大挑战噶喎。
0: 冇错啊，系
2: 呢个就系生活嗰个细节啦。
0: 系啊，系。
2: 咁有冇一啲时候系超越呢一份细节，系发觉哇，捉下太阳月嘅要
0: 有嘅，有嘅。我先生系一个音乐人嚟嘅，系啦，即系佢系做古典音乐嘅
1: 艺术家嚟嘅。
0: 系艺术家，真系咧，我发现咧，原来所谓艺术家脾气呢样嘢系真嘅。
2: 真噶，
0: 因为佢哋去表达情绪嘅方式，好多时就系通过佢嗰个艺术嘅表达。咁我先生通过就系音乐嗰个方式去表达佢嘅情绪啦。换言之咧，就系咧，佢喺嗰个嘅语言上咧，其实佢唔识得太表达佢自己嘅情绪嘅。我谂喺翻到屋企嘅时候，一开初我都需要有好多嘅时间去适应啊，点样去同呢一个即系好亲密嘅人去沟通咧？我自己有情绪嘅时候，咁点样沟通咧？佢有情绪嘅时候，我点样理解咧？我觉得呢一个都系一个学问嚟嘅。
1: 啊！但系我有問題啦，因為咧，你去同佢拍拖嗰陣時，你都知道佢係咁嘅人噶嘛？我估有啲人都會咁樣講。
0: 我哋拍咗一年拖就結婚啦，所以咧、一年嘅時間咧，好容易係可以有啲嘅 cover up 嘅，係嘛？
1: 哦，
3: 粉紅泡泡啊，
1: 好嘅一啲掩飾。係啦，嗱，第一個就係我就想問你，結婚之前可能知道佢有咁樣嘅脾性啦，咁你話嗰個可能拍拖嘅時間短啦。第二樣嘢咧，我唔知咧，因為我自己都試過同外外国人拍拖嘅，我试过同一个希腊人拍拖，咁咧大半年就唔得啦。我发觉系唔成事嘅，因为嗰个文化冲击真系 long 啲啦。我哋嗰阵时话系一个嘅长同我哋好短时间一齐嘅时候，咁发觉唔得啦。咁同埋就系、我发觉佢系比较点样讲咧，我要包装下先，即系我唔想用
3: 自我一
1: 系啦，我唔想骑，但系佢系好即系好超系啦，好自我啊，好随性啊，中意点样嗰啲，我真系唔得啦咁样。咁所以呢一样嘢，其实阿 Candice， 你会唔会同美国人丈夫相处嘅时候，喺个文化上都要融和一段时间嘅咧？
0: 文化上我就觉得即係除咗啱啱讲嗰个对于即係清洁嗰个程度有一个差异之外，有好嘅地方嘅。好嘅地方呢就係呢，即係你知香港嘅例如屋企人咁先算啦，佢哋会好多时候即係挑剔呀、批评呀，但我先生就唔係嘅，佢经常都会话你啊你好好呀、啊你好靓呀、冇错，即係我明明觉得自己肥咗嘅，但佢都会话啊唔係呀，你肥咗都好好睇呀，即係
1: 几好啊。
0: 係啦，但係即係例如啱啱讲嗰个，即係佢係会chill啲嘅。系啦，即系真系有阵时佢会觉得啊，你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啦。但系对于我嚟讲，翻工系一样好重要嘅嘢。我心中少少唔舒服，梗系要继续翻工啦。点解
1: 我最中意翻工？
0: 冇错，即系所以喺呢啲位系会有一个嘅差异喺度嘅。但系我觉得最困难就系、当然我喺外边，我系一个临床心理学家，系一个 mental health 机构嘅 CEO 嘅身份。咁即系对于情绪啊各方面好理解，但例如翻到屋企，如果先生系有情绪嘅时候，我觉得我自己都真系用咗啲时间去适应嘅。因为我先生就好传统地咧，就真系佢有情绪咧，佢就会自己病埋一边，即系真系入咗去佢个洞穴嗰度咧，你系唔知佢几时先出翻嚟嘅。咁而如果喺佢入咗洞穴嗰段时间，我有情绪嘅话咧，我就需要佢自己去处理啦。系啦，因为如果我同佢讲嘅话咧，其实佢系云游太空嘅，系啦，即系又或者佢喺佢自己个世界入边去思考紧佢一啲嘅问题，咁我呢啲位我就唔可以去依靠佢咯，我就要需要咧系去睇下，咁我自己点样处理自己嘅情绪啦。
3: 但我一路听落去啦，由生活嘅卫生细节啦，到情感嘅表达啦，甚至某啲时候如果佢匿入山窿嘅时候，自己嘅情绪冇人照顾。都会有啲孤独感啊，无助啊，因为你翻到屋企 ，suppose 喂我最爱嘅嗰个人嚟嘅，同我最亲密嘅，我即刻好快就跳到去谂，喺而家呢个世代分开系咁容易嘅，点解冇嘅咧？
0: 你呢个问题讲得好好，因为我转咗肤城，所以要再转翻个肤。
1: 呢个技术上嘅考虑，我听过。 我聽過有一個嘅叫做名人都係嘅，佢先生係出咗嫁，其實一講呢一樣，大家都會知道係邊位。咁但係佢繼續有夫姓，我都問過我，我話點解嘅？你出咗嫁，即係其實個婚姻已經完結咗。佢話你知唔知啊？好煩㗎，又要去銀行啊，又要去整個身份證啊嗰啲。係
0: 好。
1: 哇嚇！因為咁樣就係原來
0: 係唔係多過呢樣嘢嘅？咁我諗我真係會感受到幾樣嘢啦。第一，我先生即係對我嘅愛係好多啦。第二，佢係一個好善良，即係佢都係有一啲嘅特質，我係好喜歡或者好愛嘅，就係即係佢一個好善良嘅人。佢善良到咧係會。我屋企之前咧試過咧係有一隻流浪狗跟咗佢翻屋企，咁、oh. 然後咧就喺屋企繼續養咁樣咯，係啊，咁啊即係當然有 post 啊，咁但係佢真係會見到啊呢隻狗好可憐啊，即係又冇晶片啊，佢就會即係帶翻屋企，咁佢係非常之善良嘅一個人嚟。
1: 嗯、mm.，所以就用佢個優點嚟蓋過佢唔除鞋啊，污糟邋遢啊，
0: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自己同埋嗰個嘅接納能力要成長啦，忍耐能力都要再增加啦、嗯。我自己覺得婚姻都係嘅，即係其實要分而家嚟講好容易嘅。點樣要繼續維持一齊？我覺得呢個先至係一個藝術咯。即係對我嚟講，婚姻嗰個嘅挑戰咧，係應該咁講，翻工係好容易啦，係啦，翻工係容易好多嘅。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 奇利 D， 保持地面干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確，或者搵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3: 一出千感叹。

0: 方建仪、张全仪、袁子培。
1: Candice， 即系我认识咗你好耐噶啦，咁喺我心目中嘅你咧，就系一个好平稳啦、好理性啦、好能干啦、好包容嘅人嚟嘅。但系头先开始咧，有啲冲击咧，就会发脾气嘅。我就好难将有一个发脾气嘅你咧，即系融入喺呢，即系我对你嘅理解度嘅。但系你又作为一个心理学家，但系心理学家以外咧，你有好多个角色啦，其中一个作为妻子嘅角色，活着噶，咁点算啊？
2: 我有健康嘅发脾气同唔健康嘅发脾气，你想听边样嘢先呢？
3: 我要听唔健康先，
1: 嗰个真实啲，
3: 好难想象，
1: 嗰个真实啲。
2: 我都真系试过咧，我试过系中文粗口闹我老公，
4: 佢听唔听得明？
2: 佢梗系听唔明啦，但系佢知道我好嬲，即系我嗰阵时仲读紧博士啊。我唔記得咗因咩，
1: 係已經好壓力大㗎啦。
2: 係啦係，唔知因咩，通常嗰啲因咩爭執嗰啲點都唔重要，通常都係啲好無聊、好細微嘅啲。
1: 係個情緒嚟。
2: 係啊，係個情緒嚟。咁我就用中文鬧佢，我話你俾我完成呢個博士好唔好？佢超生，我淨係想寫論文啫咁樣。
1: 佢嗰陣時做即係中間仲有啲助語詞。
2: 中間有啲助語詞，
4: 但係佢嗰陣時做緊啲咩？
2: 唔記得啦，完全唔記得，我忘記咗。係啊，但係我仲記得我喺房嗰度，即係喺度
1: 係咆哮，
2: 係啦咆哮咁樣。之後佢就目定口呆望住我。
4: 呢個係唔健康嘅。
2: 呢個係唔健康。
4: 咁點樣收場啊？嗰一次你有冇？即刻自己都吓咗一惊，诶，点解啊？点解我会做啲咁嘅嘢啊？
2: 我冇嘅，都系即系应该嗰下都系情绪好激动啦，然后自己喺度喊啦。应该、其实我估计应该写论文，虽然唔记得，但我觉得推理上应该系写论文写到非常之即系
1: 跳掣，
2: 系啦系啦，跳掣咁嘅状况。咁应该系喊完之后，咁之后又个人静咗落嚟，咁就继续写论文。
1: 但我又唔明啦，咁唔健康位喺边咧？嗰、那个非常之人性嘅一个表达啫。
2: 多谢你嘅，多谢你嘅呢一个认可嘅呢、這个可以人性。你知而家即系讲粗口可以可大可小噶嘛？喺屋企讲系啦，
1: 系系闩埋房门，
2: 闩埋房门。
3: 如果喺阿 Candice 嘅身上咧，你会界定为唔健康，但系喺我身上咧，每日都会发生。不过争在同边个讲啫，即系同阿老公讲啊，定话自言自语。咁但系咧，我自己咧，其实都经常都会有啲咁样小摩擦啦。冷静过后咧，譬如 Candice， 你会选择继续写论文，唉，冇理啊，埋头苦干。我咧，我系选择会同我老公道歉嘅，因为我知道我对住呢个人系会对一世噶嘛，暂时嚟讲。咁所以我就觉得啊，我都要修补下，即系唔好令到佢有条刺吉住喺度吉咁耐。虽然佢嗰下冇嘢啫，但系唔知可能过咗十年八年之后，你啊嗰阵时咁样话我，哇你咁记仇嘅咁，佢真系会嘅。咁所以我都话，唉，唔好意思，我头先咧就系、是、火气大一啲吓，下次唔会噶啦。咁佢笑笑口冇，咁就冇嘢噶啦。
2: 系
3: 啊，你会唔会咁样嘅咧？
2: 我会嘅，我哋都会互相道歉嘅。系啦，虽然有阵时都会即系、就是、有互相指责嘅时候，但系都系会互相道歉。我觉得呢个都重要嘅，真系变咗大家冇计嘅时候咯，真系。
1: 但我调翻转头喺度谂紧啦。咁其實咧，大部分時間最尾先生 get 唔 get 到，其實你嬲緊乜？咁之後，從而咧，佢又會嘗試有啲自我改進嘅。
2: 知係知嘅，知而難行呢樣嘢咧，亦都係真嘅。要慢慢，即係點講咧？個 progress 唔可以係你諗住佢下一刻就會改變咯。
3: 嗯，
2: 係啦，可能係以月計，甚至係以年計，係啦，即係。例如我哋講緊話，好多時候我哋嘅進步都係唔係一條直線㗎嘛，係會進步下又會差返，進步下又會差返咁樣㗎嘛，咁所以都係會有呢個狀況。咁所以我覺得喺即係個婚姻當中嗰個耐性係非常重要。
1: 嗱，我認識嘅你呢，係一個知行相對合一嘅人嚟㗎，即係當你知道嗰件事呢，好快你會嗰樣嘢會改咗過嚟。會唔會有啲時候喺婚姻裏面呢，係會將你嗰把尺拍咗落佢度，我係人，你係人，我做到，點解你要三個月嘅咁樣？
2: 當然會啦，
3: 好正常，
2: 好正常，
1: 好正常，
2: 會啦，梗係。
1: 中間嗰份包容就變得，其實喺婚姻維持上面，其實係好巨大
2: 嘅。我覺得包。 包容係一樣嘢嚟嘅，但係第二樣嘢我覺得更重要就係當佢有一啲嘅嘢，即係都係第一要包容，就係講緊你調節自己的期望啦。其實呢個過程嚟嘅，冇可能即係一時三刻你自己嘅期望會調節嘅，即係慢慢嚟嘅。而第二樣嘢就係當你喺調節緊期望之間，或者佢喺度進步緊，又或者係倒退緊嘅時候。你點樣照顧自己？因為嗰樣嘢係改變唔到噶嘛，即係嗰下你都係受緊苦噶嘛。嗰、那個自我照顧咧係非常之緊要。
4: 咁大家就會即刻諗啦，啊，你嘅自我照顧可以係點樣做嘅咧？我哋一般人就平時有啲咩難搞嘅嘢，可能揾心理學家啊、心理輔導員啊傾偈啦。咁但係心理學家，大家會諗緊。啊，会唔会好似啲医生咁样咧，或者剪头发咁样啦？即系你唔可以自己帮自己剪头发噶嘛，都要揾第二个人帮你剪头发。通常如果做心理学家呢个岗位，情绪就一定有噶啦。咁自己点样同自己自我照顾，定系都系唔得嘅？我都要好似揾翻第二个发型师，揾翻第二个心理学家去照顾嘅咧。
2: 我中意你啱啱讲话，即系心理学家都有情绪嘅，即系我觉得呢一个系非常之重要嘅。大家记住呢样嘢，都系我哋都系人嚟嘅。我有唔同嘅照顾方法嘅。啱啱讲话我有健康嘅发泄方法，其实我打拳嘅。
4: 吓、啊，
3: 我睇呢唔
2: 系啦，我一个礼拜打三次嘅，
4: 系三次添。
3: 哇！
2: 系啦，因为有阵时有一啲嘅，即系无论工作啊、家庭啊等等啊，可能有一啲嘅一啲 frustration 啦，系啦，即系有啲嘅唔舒服嘅一啲嘅感觉，我有阵时都会喺打拳嗰度发泄出嚟嘅。
3: 嗯，
2: 咁好得意嘅，打拳有阵时，如果嗰日咧真系。比較猛一啲咧，又會打得特別大力啲，打得特別好啲咁樣。
1: 即係打得狠啲。
2: 係啦，冇錯啦。呢個係健康嘅發泄方法。我都有唔同嘅方法去幫自己嘅，同我媽媽傾偈啦。我媽媽係一個好好嘅一個聆聽者嚟。當然有陣時亦都有佢唔好嘅時候。如果佢唔好嘅時候，我就會同佢講：啊，我哋講到呢度啦，拜拜。
3: 佢唔好係點樣㗎？
2: 就會同你講話你應該點做啊？啊，你會點點點唔好啊？
3: 訓示式㗎嘛。
2: 係啦，冇錯。咁嗰陣時嗰個位你。可能其實你唔係唔知嘅，不過你又想揾人聽下嘅啫。咁嗰位你覺得啊，我唔係想要呢樣嘢，咁就啊，咁我哋不如就下次再傾啦咁樣嘅。咁我屋企有三隻狗嘅，我自己覺得見到嗰三隻狗咧，係會令到我嗰、那個。真係嗰、那個身體嘅狀況唔同咗，即係會覺得啊，你要攬下佢哋啊，係啦，咁同佢玩下咁樣。咁另外再有一個咧，就係我有一個 executive coach 嘅，唔知中文係咪叫高管教練，係啦。咁佢係一個可以幫，因為我始終我工作我自己個煩惱唔可以隨便同下屬講啦，亦都唔可以隨便同其他人講啦。咁所以我有個高管教練，咁佢可以幫我去處理工作上嘅煩惱咯。
5: 30620530620530420人生之中有唔同嘅數字，每一個 number 都足以改變人嘅命運。就等拔絲俾個 number 你啦。今日嘅幸運號碼係
4: 3。你最近有冇同身邊嘅人鬧過交啊？可能係為咗一啲理念、工作方向，甚至只係今晚食啲咩好。我哋好似好容易就会同人哋闹交咁。喺 The Art of Disagreeing 呢本书入面，作者教我哋点样不伤感情咁表达不同意见。喺呢本书入面，佢教咗一个非常之实用嘅招数，叫做将问题分层次。作者话，生活中嘅分歧可以分成三种。第一层系核心嘅底线，呢一啲关乎生死、道德嘅事都系唔能够退让嘅。第二层是重要但可讨论的事，这些事会影响大家，但还未去到要搲烂块面的程度。第三层就只是个人偏好，纯粹是口味或者习惯不同。作者一针见血地说，现代人最大的悲剧就是将生活里面很多属于第三层的芝麻绿豆事，通通都升级为第一层的生死决战，一点都不退让，所以就很容易跟人家吵架。下次在吵架的临界点之前，我们可以在心里面想一想这个分层清单。好了，如果真的遇到一些问题需要好好讨论的话，那又可以怎样优雅地面对呢？作者在书里面提了三个不可或缺的对话美德。第一是知识的谦逊。首先你要知道你自己不是万能的，不是叫你要认输，而是提醒自己，我的想法都可能有盲点。 留多一啲空间俾人哋，先至可以继续对话。第二系有同理心嘅聆听，我哋可以俾个挑战自己，喺想反驳人哋之前，我哋能唔能够用自己嘅说话，将对方嘅观点完美咁样复述一次呢？当对方觉得啊，你真系听得明我讲咩啦，佢先会放低防卫心。呢一个时候，你嘅反对意见佢先会听得入耳。最后是温柔和自我克制，当听到不同意见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会很本能地想生气，想讽刺，又或者想驳回他。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深呼吸一下，稍微暂停一阵，控制好自己的语气，不要被愤怒凌驾了我们。在我们坚持立场的时候，其实仍然可以维持友好的关系。
0: We echo before dawn， 一次见够吧。
3: 剛才 Candice 講就話，當你有一啲情緒嘅狀況嘅時候，你有兩個好好嘅幫手，一個係你媽咪，一個呢就係 executive coach， 即係高管教練。咁我聽到你話，喂，媽咪可以幫到手，好羨慕喎，眼睛發亮㗎。因為如果有聽開我嘅節目朋友仔呢，都會知道阿拔斯啦 ,Amos 同我呢都係不斷呢就係將媽媽呢就係
4: 拎出嚟分析，
3: 拎出嚟分析與分享嘅，都覺得有時佢都會幫到忙嘅。咁你媽咪係點樣幫到你去排難解憂嘅咧？又
2: 啊，我媽媽係一個好特別嘅女性嚟嘅，佢學歷唔高，佢係讀到小學嘅啫。咁佢一直都
3: 係，我媽咪都係啊。
2: 佢一直都係家庭主婦嚟嘅，係啦。咁但係咧，佢有一個好特別嘅技能咧，就係由細到大咧，佢都會識得聆聽嘅。記得小學嘅時候咧，一翻到屋企，我媽媽有幾樣嘢佢好堅持，就係佢要喺我哋翻屋企之前，佢一定要喺屋企。佢話因為咁樣咧，可以俾到我哋安全感，一打開門咧就係媽媽咁樣，係啦。咁然後你一翻到屋企之後咧，佢就會問啊，今日翻學翻成點啊？有啲咩事發生啊？咁我就會不停咁樣同佢講嘢。咁所以我覺得係由細到大咧都建立咗一個分享嘅習慣嘅。再大啲嘅時候，即係我 before 我結婚咧之前咧，其實我同媽媽係有一個習慣咧，就是、我哋每朝早係每朝早佢會沖茶。咁我哋嘅飲茶嘅習慣咧，係至少咧會飲半個鐘至九個字，所以我哋係好早起身嘅，係啦，
3: 就係為咗飲茶。
2: 飲茶咁一度飲茶就一度傾偈咁樣，所以一直係有個分享嘅習慣。媽媽係會好大部分啊，我會講緊八成半左右嘅時間咧，佢都係會聽啦，非批判啊，即係講一啲鼓勵嘅説話啦，係啦，就變咗會同媽媽會去傾偈咯。咁當然媽媽咁剩翻嗰15%，佢都有時候因為佢始終係媽媽，佢梗係想你做好啲啦，佢就話俾你聽嗱，你應該點做。你唔好點樣做，即都會有呢啲咁嘅時間嘅。咁但我自己覺得，我估我做臨床心理學家，其中一個嘅影響嘅人都係我媽媽嘅。
1: 所以良好嘅聆聽者唔代表一定要大學畢業㗎。係
2: 啊，我又係喎。
1: 係啊，即係呢一個技能係作為一個母親好重要，令到你有一個好好嘅。情緒平衡的輸出點啊，
2: 係冇錯冇錯。
1: 咁而家咧？
2: 而家係嘅，係啊。
1: 但係冇得朝頭早九個字飲茶，
2: 九個字就冇啦，係啦係啦。咁可能每晚咯，係啦，即係翻到屋企食好飯啊，咁然後我先生好早瞓覺呢一排，佢九點半就瞓覺。
3: 哇！
2: 唔係香港人嚟嘅，唔係香港人。
3: 係咯，
1: 佢好幸福啊！
2: 咁我九點半之後咧就開始做自己嘢，包括咧會打電話俾阿媽咁樣咯。
3: 哦，你係咪屋企獨女定話都會？
2: 哥嘅，
3: 哦，但阿哥系咪就冇咁亲密咧？定话都会饮下茶？
2: 阿哥都好亲密嘅，细个嘅时候系啦。不过佢而家又结咗婚，有小朋友咧，即系香港嘅父母实在太过忙碌啦。系，尤其是又翻工，系又有小朋友嘅父母都系太过忙碌，咁所以我就少打搅佢。
4: 所以其实都一个好嘅提醒。啱啱 Candice 就话香港嘅父母太過忙碌，但其實佢媽媽正正就係做咗個示範咧。
3: 哎呦，
4: 真正好嘅 parenting 其實係付出個時間，每日九個字，大家喺度傾乜都好啦，廢噏又好啦，就有一個相處嘅時間，其實就係嗰個滋養嘅位置可以培養到出嚟啊。
2: 係啊，係即係乜都傾啦。你啱啱講話九個字咧，我最近即係我唔知係真定假嗰啲咁樣嘅數據，佢就話夫婦咧，其實如果每日咧有47分鐘定48分鐘嘅相處時間咧，都係可以增進到感情。
3: 咦？我多過喎。
1: 我哋要好俾心機去畫呢。 四十几个，
3: 冇喎，我倍数都得，但系要有质素，
2: 有质素，即系唔系就咁存在咯，唔系大家四十，
3: 大家互相喺度打机啊，
1: 即系唔系纯粹平行时空咁存在，
2: 系啦，冇错，
1: 而系有质素嘅沟通，
2: 冇错，冇错，
1: 嗯。
4: 但系呢件事嘅难处咧，喺现今嘅场景咧，就系好多人咧系啦，我哋而家坐喺度啦，跟住好多人都会话冇嘢讲，你有咩讲啊？我举一个例，譬如我同我男朋友都会每日倾电话啦。我会问你今日点啊？有咩亮点啊？今日冇亮点啊！
1: 个topic killer 嚟嘅，
4: 系啊！今日翻工点啊？都系咁咯。变咗最有答案嘅嘢系咩？
3: 你今日食咗啲咩？
4: 系啊！你今日
3: 我都系
4: 食咩？你今日晚饭食咩啊？但佢唔系
2: 好主持人嚟咯。
4: 佢唔系唔爱护你嘅，但佢就系、是。冇咩特別啊！你成日都問嘅，冇咁個生活就係咁噶啦。即係好多時現代人就會發現，但係佢對手機嘅時間好多。
3: 係啊，好多人都係咁樣噶，係
4: 點樣可以大家好啦？就算願意撥個時間出嚟，都真係有啲嘢講下咧。
2: 啊！這個真的不容易，因為我媽是不是怎麼用手機
3: 的。哦，前設已經是解決了啦，係。
2: 不過手機真的是一個影響嚟嘅，但係有時候我同我先生。都有，其實你哋講嘅問題就係、是，即係大家對住部手機咯。我會好直接嘅，因為我覺得同外國人嘅分享好直接，我就話：，你可唔可以望住我？你可唔可以同我 pay attention to me please？ 咁樣，我會直接同佢咁樣講。
1: 定係其實咧，反而係有時我哋放低咗部手機，變咗你想表達嘅嘢，你唔係喺個網上世界度表達咗，而夾硬焗住你，真係要揾個人傾會好啲噶。
2: 會嘅，我覺得即係真係揾一個人傾咧，即係雖然而家咪好多人講話啊，即係同 AI 傾偈啊，即係諸如此類，但我覺得始終係有一個唔同嘅感覺，即係 AI 會幫佢分析咯，係啦，即係當然佢有佢好多唔同嘅問題，我哋要考慮啦。咁但係揾一個人傾咧，嗰個係一個真人嚟噶嘛，佢真係嗰刻存在啊嘛。但係我覺得前提係要佢個唔係淨係身體存在，而佢個腦都存在。咁佢真係傾，大家係同頻嗰個狀況咧，嗰、那個感受係唔同嘅。啱啱講話，無論係同媽媽傾偈啦，係啦，高管教練啦，係啦，又或者我自己做即係臨床工作嘅時候，我自己都好著重咧，就係嗰刻係真係100% 同嗰個人係。同在咁樣咯，
3: 係啊，因為我哋溝通係會除咗話語言之外，仲要睇埋眉頭眼額啊，呢啲身體動作啊啲，咁所以係全方位嘅 AI 係暫時嚟講係代替唔到。咁你頭先講啊高管教練啊，呢個我都好有興趣，即係譬如去到你一個咁資深嘅臨床心理學家嘅時候，哇，那個高管教練應該係一個神人嚟嘅咯，係咪咧？
2: 佢係我高管教練，係一個都係好會聆聽嘅一個人嚟嘅，係啦。通常佢會聽咗我講完嘅煩惱，然後就會問下我，你係想由邊一個方向發展啊？又或者你覺得今日完咗呢個 session， 你係想答到一個乜嘢嘅問題啊？咁佢會係用一個真係好包容，係啦，好跟從我個步伐嘅方式去幫我一齊去傾，去抽絲剝繭一啲問題咯。好多時候去傾，最尾可能唔係關於即係一啲實際上工作上嘅操作嘅，系反而系我点样去睇自己，我点样去睇呢一件事，我点样去同嗰个嘅事情去相处咯。咁所以我觉得即系除咗系咁呢一啲，当我厘清咗之后，其实系会好帮到我工作嘅一啲嘅方向啊同决策。咁所以我觉得最尾可能去到个底，其实我同高管教练去倾嘅时候，其实佢都系。幫我更加了解自己咯。
4: 高管教練咧，我喺一啲場合咧都有遇過，咁佢會分享啊，我係做邊類型工作啊？驟耳聽咧 ，coach 咧我有遇過啦 ，counselor 即係輔導員有遇過啦，臨床心理學家更加遇過啦。佢哋大家咧全部都係主要聽人講嘢啊，幫助你釐清思緒啊，或者處理好自己嘅情緒啊。但係高管教練同譬如。做輔導你心情嘅人係有啲乜嘢特別唔同嘅咧？你覺得
2: 係？我諗最唔同就係嗰個嘅我哋會講嗰個嘅主題啊，係啦，即係個主題就真係同工作有關嘅，因為係即係本身嗰個嘅。前設就係同工作有關咁樣咯，係啦，反而即係例如如果我同輔導員啊，或者即係我哋自己本身嘅職業臨床心理學家，咁就臨床心理學家，我諗就真係睇下 Amos 點睇，係真係。生活所有嘢都有嘅，不過我哋就會再集中一啲，可能係一啲嗰個人如果佢有一啲臨床嘅一啲嘅即係心理嘅疾病咁樣咯。
4: 今日咧，我哋请到 Candice 嚟啦，佢分享咗好多，我哋超越一个去睇一个临床心理学家，会觉得一定系唔发脾气嘅，超越咗我哋呢一个嘅想象啦，亦都会谂一个 CEO 其实都唔系一个人可以解决晒所有问题，佢都需要揾人去帮佢厘清佢嘅思绪嘅。假如最后啦，嚟到呢一度听紧我哋听众咧，香港人好忙噶嘛，每个人都有唔同嘅岗位，有唔同嘅帽要戴。我戴到頂帽真係好攰啦，有啲帽甚至呢我唔想戴，但係呢亦都不能不戴，因為大家都係負責任嘅人嚟㗎嘛，點算好呢？
2: 如果真係太好啦，可以俾我講呢，我覺得其實揾人幫手真係好緊要嘅，係啦，好多時候我哋好獨立啦，我哋覺得可以自己幫到自己，呢個問題可以自己解決，但係其實有陣時呢，我哋揾多一個人去幫手去同自己去傾，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嘅選擇嚟嘅，唔代表你係軟弱囉。
4: 今日咧，我哋非常之多谢晒 Mind Hong Kong 嘅行政总裁凌月文博士 Candice， 多谢晒，
2: 多谢晒。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对流云团正影响南海中部，预料低压槽会在今明两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发展，低压区是否会进一步发展成热带气旋，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提醒，受到低压系统影响，听日同后日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发展同动向，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伊朗表示，美国当地星期日向霍尔木兹金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首府阿巴斯港以及格什姆岛等多个地点遇袭，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的消息人士说，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阿曼的穆桑代姆省和中部省部分地点昨日遭到无人机袭击，阿曼召见伊朗大使，就事件向伊朗递交抗议召回。阿曼方面没有公布袭击有没有造成伤亡或者损失，亦都没有透露遇袭地点的具体细节。阿曼外交部发声明，批评袭击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敦促各方尊重国家主权，坚持睦邻友好，互不干涉内政。美国驻阿曼大使馆向阿曼部分地区发布就地避险提醒，提醒是当地的人员尽可能留在住所、酒店或者其他建筑物内，并远离窗户。中国驻阿曼大使馆亦都提醒在当地的中国公民要密切关注安全形势，以及有关部门发布的公告和警报，增强安全意识，远离敏感区域。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昨日就日本外相茂木敏充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谈话，日本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紧急约见日本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方指出，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并且未清算，没有任何资格说三道四。日方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奉行双重标准，搬弄是非，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违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和意愿，引起中国在内国际社会对日本近代以来侵略殖民暴行的历史警觉和强烈愤慨。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另外，中方亦就台湾问题日为化武，日本国会议员妄议中国民族政策，以及日方军事安全系列负面动向等，提出严厉交涉。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北偏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0: 南地球精华版，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日深夜两点播出。
1: 色无限，
2: 蓝色，
1: 色无限，蓝地球。
3: 时值世界杯，嚟睇下足球消息啊！综合纽约时报和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特地为女子足球而建设的独立球场似乎成为潮流。美国职业女子足球联赛球队堪萨斯城潮流的场馆已经在2024年揭幕，丹佛顶峰球会的场馆则预计在2028年投入运作。英国的布莱顿球会早前亦宣布计划建设全欧洲首个专门为女子足球设计的球场，预计2028年完成。英格兰12支女子超级联赛球队当中，有10支正是同球会的男子队共享球场，这样会造成很多不便。对于球员来到讲，健身室的设施被设定为适合6尺高的男球员，女球员每次在使用之前都要花大量的时间重新调整，更衣室和洗手间亦不设独立空间。不单止女球员感到缺乏私隐，女子队当中的男职员亦都大感不方便。同男子赛事相比，女子足球赛吸引更多女性和一家大小入场观看。男子场馆的厕所比例、座位空间设计甚至出售的食物都不适合这类型的观众，亦都缺乏放置婴儿车的地方。堪萨斯城潮流的场馆就设有弹性座位，俾观众能够聚埋一齐倾偈，亦都特别划出地方，等难以长时间专注观赛的小朋友休息。英格兰女子超级联赛在去年下旬公布了非强制性的球场设计指引，内容涵盖更衣室、球员及观众直洗手间、育婴室等等的设施，甚至提出最好在观众席设立非酒精区，给观众有不同的选择。英女超指出，男球迷入场捧自己心爱的球会已经是几代人传下来的习惯，但女子赛事仍然在这里开拓观众，必须令整个观赛体验更舒适，才能够吸引并留住球迷。
0: 南地球，邱贤撰稿。

0: 区块链是近年备受关注的科技之一，相关的技术最早在2008年随着比特币白皮书提出，它核心的目标是在没有中央机构的情况之下建立一套可以信任的交易记录系统。区块链将交易资料打包成为区块，并且按时间顺序串连成链，每一笔的记录一经确认就难以篡改，从而具备可追溯和不可更改的特性。系统通常透过共识机制，例如工作量的证明和权益的证明，确保网络参与者对交易结果达成一致。近年区块链的应用场景不断扩大，以欧洲为例，部分银行尝试利用区块链处理跨境支付和结算，缩短交易时间并且降低成本。美国则在比特币和以太币等等加密资产市场持续发展的同时，亦都逐步加强对交易平台和稳定币的监管。在内地，区块链发展则更加强调技术的应用和可控发展。中国人民银行推出数码人民币试点，探索数位货币在零售支付、公共服务和跨境场景中的应用。多个城市亦都建立了区块链政务平台，用于电子传证、发票管理、供应链追踪和司法取证。例如在物流和食品安全领域上面，区块链可以追溯商品的来源，提升透明度和信任度。内地科技企业亦都积极布局区块链加供应链金融，協助中小企更快取得融资。与此同时，数位资产市场波动性高，亦都涉及监管、资产安全同埋技术风险。金融创新虽然带嚟效率同埋新嘅机遇，但投资者仍然需要理解其价格嘅波动、流动性同埋法律框架嘅不确定性。监管制度嘅完善将会成为产业能否健康发展嘅关键。蓝地球，林晓峰撰稿。
1: 3-0-6-2-4-7-0-0 3-0-6-2-4-7-7-0 5-3-4-2-0-2-1-3-9-4-2

0: 1394431342。
1: 色无暇，
2: 蓝色，
1: 色无暇，蓝地球。
3: 香港高楼大厦林立，玻璃幕墙向来是城市地标的标配。过往不少人以为玻璃只会透光不隔热，令室内热力囤积，冷气要长开不停。但其实现代建筑技术早已突破这个矛盾，透过多重科技加持，玻璃幕墙可以做到光线充足之余，大幅降低冷气负荷。节能幕墙的核心秘密就是采用低辐射玻璃，英文简称为 Low-E Glass。这一种玻璃表面有一层极薄金属镀膜，专门筛选光线，可见光顺利入内，保持日间光猛，减少开灯，大热力的红外线就被大量反射，做到透光不透热，配合双层中空结构，中间冲入瓦气等惰性气体，好像加了层气体隔热棉，进一步阻挡室外热力传入，同时减少冷气流失。现在更有电致变色玻璃，可以因应阳光强弱自动调节深浅，正午阳光最猛时自动变暗挡热，阴天或傍晚就回复透明，被动式稳定室内温度，进一步减轻冷气压力。不少新建大厦还会搭配外遮阳翼，百叶设计，热量未接触玻璃已经被挡隔，室内自然更凉爽。近年更兴起光伏建筑一体化设计，行内称为 BIPV， 这个概念不是外加太阳能板，而是将发电组件直接融入玻璃幕墙，令幕墙同时成为建筑材料和发电单元。一方面它同样具备隔热挡辐射的效果，减少热力入屋，另一方面透过光伏效应将阳光转为电力，直接供大厦冷气照明使用，实现隔热发电双重节能。香港有建筑物已逐渐采用 BIPV 幕墙，达至既美观又能大幅降低用电。现代玻璃幕墙早已不是吸热板，而是兼备采光、隔热、发电的绿色建材，成为未来都市建筑的主流趋势。蓝地球，袁柏良撰稿。

为了应付气候变化，政府间气候变迁专门委员会 IPCC 强调，他们将要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将未来气温升高限制在摄氏 1.5 度之内。除了加大减少碳排放外，还需要技术去除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所以 CCS 就是这一方面的核心技术。所谓 CCS 就是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的简称，即是碳捕集、封存或者隔离的意思。碳捕集是指从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通过化学吸收、物理吸附、膜分离等多种技术进行捕集。捕获的二氧化碳需要被安全地运输到最终的封存地点。值得注意的是，因为二氧化碳在传输的过程中可能需要加温加压，所以传输二氧化碳的材料必须要特别制造，以避免因腐蚀而泄漏。捕获的二氧化碳需要长期封存在地下，例如盐水层又或者是枯竭的油气田等合适的地质环境。这些地质结构必须能够确保二氧化碳能永久储存而不会重新释放到大气中，所以通常需要位于地下一公里或更深处。为了确保封存的长期有效性，一般科学家通常都会对封存地点进行详细的地质调查和模拟测试，以确保封存地点具备足够的储存能力和稳定性。时至今日， CCS 技术已经安全运行超过45年。根据全球 CCS 研究所在2022年的报告，全球各地有194个大型 CCS 设施，而正在开发的 CCS 设施二氧化碳捕集能力将每年增加 44%， 达至 2.44 亿吨。不过碳捕集技术亦都面临着很多挑战，首先是成本问题。碳捕集技术通常需要高昂的设备和运营费用，此外二氧化碳的长途运输和地下封存亦都涉及到大量的资源投入和技术要求，这个亦都

令到 CCS 技术在全面推广存在着一定的困难。但是 CCS 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一项重要技术，它的应用潜力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有望在未来为全球减少碳排放目标的实现作出更大的贡献。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3: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住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着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4: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古道概论，古道与香药虚实的关系。清代以前，香港这地域已有中原人士因避乱南迁，长途跋涉，从原有山路或另辟山径而来，建村立业，以谋发展。可是，在清顺治十八年至康熙三年（1661至1664）间，清政府颁布了不少于三次迁海令，目的是切断沿海居民向台湾明朝遗臣郑成功部队的联络和接济，迫使山东至广东沿海居民向内陆迁界前后共80里，致令百姓家园尽毁，民不聊生。后得广东巡抚王来任及总督周有德于康熙七年1668上奏痛陈迁海弊病，请求罢迁海令及复界。清康熙八年1669后始得复界，为恢复沿海地方之生产力，清政府决定招揽由粤北、江西、福建、惠州、潮州、梅州一带村民南来，狠辟荒田，

落地生根后，各处渐见有山径互相往来，形成交通网络。然而昔日围乡之间，常就地界、水源、堪舆、潮木等利害关系引起祸端，甚至演变成械斗。况且十九世纪中，朝廷和地方政策不能下达，地方势力乘势兴起，为求互助互补，于是有乡约出现，由德高望重的乡绅出任主事人。1898年，中英两国在北京签署展托香港界址专条。是年八月，傅政司洛克受命视察新界，完成新界调查报告书，即洛克报告，好让港英政府对新界有进一步认识，以便日后划区的管治，派员作土地测量及处理土地业权。也因此发觉，当时新界乡村已有动的组织，动有联盟的含义，亦即是所说的乡约，具备互相维持治安和秩序的作用。原来每动之下已有若干分约或联乡组织，有自己的联盟，互助互补，甚至扩大功能，具有制治性，如举办太平清照、祈福酬神，例如濠涌联乡十年一届太平清照，或具有防卫性，如设立团练、械斗以保卫家园，又或与经济活动有关，如设立墟市。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嘅封面，小心翼翼咁翻开一页，低调嘅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古道概论，古道与香药墟市的关系。港督卜力基于洛克的报告及建议，决定对新界采用间接管治的方针，以一套近于中国式的制度，即由乡亲父老来治理乡村，并表明土地等私人财产可继续由私人拥有，民间风俗习俗也依旧不变。据学者研究，新界其时有沙头、九龙、东海、元朗及双屿五洞，亦有学者认为有七洞，即所谓七约，包括沙头、深圳、沙头角、元朗、双屿、九龙及离岛，每区之下又有若干分约。

1899年港英政府修改香港版图后，在香港1900年区域界图上，全新界被分为8个洞及46条乡。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经过呢几年与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同接触，香港同海湾阿拉伯国家嘅贸易额继去年增长大约5%之后，今年头五个月按年上升超过35%，其中同阿联酋嘅双边贸易额更加增长超过52%。陈茂波在网志又说，从资本流向来看，海湾的主权基金去年全球配置当中大约40%流向亚洲，反映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是逐步体现。伊朗表示，美国当地星期日向霍杰木兹金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首府阿巴斯港以及格什姆岛等多个地点遇袭，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的消息人士说，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星期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霍尔木兹海峡仍然继续通行，伊朗并非控制这个海峡。帖文说，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寻求合法通过这处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美军已经做好部署和准备，确保航行不受影响。不过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公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等到局势平静之后将会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的申请，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广西多地早前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影响，遭遇极端暴雨引发灾情。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昨日再次预拨2亿元，重点支援灾情较重的南宁市和贵港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开展受灾地区抢修恢复等工作，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当局至今已经预拨4亿1600万元资金，支援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受灾地区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智利一个市集发生汽车撞人事件，最少6死7伤。事发在亚尔帕莱索大区，当地时间星期日早上8点几，有人驾驶汽车冲入当地的科波里坎市集，撞到多名行人并酿成伤亡，涉事司机被捕，警方正是调查案件。科波里坎市集是当地最大规模市集之一，报道说市集每星期开放2日，吸引数以千计民众前往。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北偏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啊。
4: 唔怕嘅，油油好简单啫，3-2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麻烦啲啊。
3: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4: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 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3: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5: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6: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的封面，小心翼翼地翻开一页，低调的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8: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古道概论，古道与香药、墟市的关系。

藉着对古道的兴趣牵引，发觉香药和墟市均有密切关系，而古道途中又有一些庙宇存在，兼具种财以示功能，背后又由某些村落族群掌控，视为常产。笔者尝试整理有关香药、古道和墟市的相连关系，以列表方式罗列，虽未算完整，希望可继续修善，以便作参考之用。

九龙洞，包括九龙富城四约、荃湾四约、沙田九约、濠涌六约，简称四约二十三村。九龙富城四约即九龙城一带，包括牙前围、牙前朗、大磡村、隔坑村、竹园村、上元岭、下元岭、牛池湾、蒲岗、石鼓垄、打鼓岭、上沙埠、下沙埠、学老村、码头围及码头涌。按时移世易，环境改变，今天多以红磡三约、红磡、土瓜湾、学园称之。墟市举例，九龙街、九龙城一带。古道举例，大坳古道、九龙坳古道、二坳古道、慈沙古道、城门坳。荃湾四约包括海坝、葵涌、青衣及石围各四村，组成荃湾荃安局，负责维持荃湾区的治安，调解乡民之间的纠纷，在荃湾天后庙集会讨论如何应对村中大事。墟市举例，元朗墟。古道举例，源泉古道。

沙田九约可能源于清光绪元年1875，包括大维约、即全维、田心约、田心维、新田径口约、上径口、下径口、显田、隔田约、隔田山下围、排头约、排头上和斜、下和斜、铜锣湾、火炭约、火炭拔子窝、落路下、河沥背、九肚、石流洞、山尾、黄竹洋、长沥尾、坳背湾、龟地、和寮坑、赤泥坪、马寮、沙田头约、沙田头、作博坑、沙田围约、沙田围、多石、灰窑下、茅达、圆洲角、黄屋、谢屋、小沥源约、小沥源、插围杆、十二窟、牛皮沙、大南寮、石鼓垄、黄泥头、观音山、芙蓉别、茂草岩、老鼠田、南山、花心坑、梅子林。墟市，举例，大埔墟、西贡墟、九龙街。古道，举例，大坳古道、九龙坳古道、二坳古道、慈沙古道、黏坳古道。

蚝涌六约，包括蚝涌乡、蚝涌村、大南湖、莫遮斜、竹园、南边围、大埔仔村、相思湾村、万窝、沙角尾乡、北港乡、大网仔八乡、黄毛应村、石坑村、平墩村、铁钳坑村、氹忽村、大埔仔村、蛇头村、大网仔村、北潭涌六乡、斩竹湾、黄荆地、北潭涌、黄宜洲、鲫鱼湖、北潭十乡、大环、南丫、山寮、沙下、祖和坑、和寮、黄竹湾、昂窝、浪径、坳头。墟市举例，九龙街、西贡墟、古道举例，城门坳、九龙坳古道、慈沙古道、观音山坳古道、大埔古道、西贡古道、将军澳古道、游鱼湾古道、大脑古道、西沙古道。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着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着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0: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
1: 古道漫谈，
0: 新界东北八仙岭、横岭、吊灯笼古道群。新界东北部有八仙岭郊野公园及船湾郊野公园，两者之间为新娘潭路。此路修建前是船湾涌尾至降下坳，再通向南坑尾、咸坑尾、河沥背、鸡谷树下、鹿颈的通道，旅行界前辈称之为南屋走廊。今天常见其余下相连的古道，如乌涌古道或涌尾古道。八仙岭山脉，占地甚广，延伸至横岭、屏风山，衔接粉岭之南山、水门山等山系。早年交通不便，已故旅行家江山故人黄佩佳已有技术，并为每当绕道八仙岭侧而往南冲，感觉如在万山重叠之中。船湾海北岸八仙岭下，由大美督往大埔墟，昔日虽沿羊肠小径，经龙尾、卢池田、丁角、布心牌、汕头角、船湾、牛角咀、下坑、凤园、鱼角、南坑，抵大埔旧墟。

船湾海北岸横岭山下，由涌背转东向横岭山系之下，亦即大埔海北岸各村，如涌尾、泥塘角、横岭头、大龙、金竹牌、大教、小教，于清末民初时期均属沙头角第十约旅部分村落，既是沙头角约，所以村民较常去沙头角头墟。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
1: 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有我李秋婷用文字轻敲你的心扉。下星期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
1: 知识台。
2: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由黄刚饰演的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拉赞助揾资金，在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和外部协调。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大头蛙又名古氏赤蛙，他们的主要特征是头部特别大，所以有些人直接叫他做大头蛙。大头蛙属于中型蛙类，喜欢栖息在水流比较缓慢的环境，几乎中年生活在水中。他们的瞳孔形状为菱形，有十字形虹膜，叫声和母鸡的啼声有几分相似。雄性大头蛙是不能够碰面的，当两只雄蛙碰在一起的时候就会经常打交，利用下颚的齿状当武器来互咬对方，最后甚至会搞到头破血流。

狭长前蚯蚓的身体是啡黑色，上颚相当突出，有如一对大钳。他们这个巨大的上颚其实是用作求偶之用的，当两只红虫相遇的时候，就会各自以自己的上颚来做武器，用来牵返对方，而胜出的一方就可以赢得美人归了。

虽然狭长前蚯蚓的红虫会因为争夺地盘而利用上颚角力，但千万不要以为他们这种好勇斗狠的行为很凶残，其实他们是素食昆虫，成虫只会吸食树汁不会杀生，而幼虫则生活在树中，尤其是在腐木上面。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最少27人丧生。当地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火警发生在午夜左右，起火的酒吧位于泽道泽区。消防接报到场后，用了大约半小时成功控制火势。救援人员在现场寻获多具遗体，另外有多人受伤送院。美联社报道，泰国总理阿努廷到场了解，表示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伊朗表示，美国当地星期日向霍杰木兹金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首府阿巴斯港以及格什姆岛等多个地点遇袭，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的消息人士说，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阿曼的穆桑代姆省和中部省部分地点昨日遭到无人机袭击，阿曼召见伊朗大使，就事件向伊朗递交抗议召回。阿曼方面没有公布袭击有没有造成伤亡或者损失，亦都没有透露遇袭地点的具体细节。阿曼外交部发声明，批评袭击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敦促各方尊重国家主权，坚持睦邻友好，互不干涉内政。美国驻阿曼大使馆向阿曼部分地区发布就地避险提醒，提醒在当地的人员尽可能留在住所、酒店或者其他建筑物内，并远离窗户。中国驻阿曼大使馆亦提醒在当地的中国公民要密切关注安全形势以及有关部门发布的公告和警报，增强安全意识，远离敏感区域。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昨日紧急约见日本驻华使馆首席公事，就日本外相茂木敏充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谈话。日本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方指出，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而且未清算，没有任何资格说三道四。日方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奉行双重标准，搬弄是非，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违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和意愿。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北偏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萨美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43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是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到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4: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3: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和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4: 那就买得安心啦。
5: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1: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

东方菜粉碟除了翅膀表面有一些黑斑之外，整只都是以白色为主。东方菜粉碟是香港少数被视为农业害虫的蝴蝶之一。一般蝴蝶在温暖的季节数量较多，但是东方菜粉碟却是一个例外。在冬季和春季数量颇多，这些可能是由于冬季的时候菜田栽种了大量它们的食物，好像菜心、白菜等等。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夏妙言。
1: 东方菜粉蝶喜欢生活在农地和草原，它间中会跟随着蔬菜运到市区，而它们的幼虫多数以部分十字花科植物的叶作为食物，因此我们在清洗蔬菜的时候间中都会发现那些幼虫的。

斑螳螂绿色的身体成为它们最佳的保护色，当它们身处灌木丛中并不容易被人发现，因此斑螳螂都很喜欢藏身在植物之间，静静地等待猎物的出现。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周华山。

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个好重要嘅课题，就係当下转念。试下容许自己享受二十几分钟，我哋一起会有好珍贵嘅学习体验，喺最舒服嘅环境，最宁静嘅空间，喺大自然之声，我哋一起自在心得。星期一。

首先俾自己做几下好慢好静嘅深呼吸，慢慢一吸一呼，容许自己完全嘅放松，好享受，好 relax， just enjoy， 纯粹享受，毫不费劲，放低晒所有思绪，放低晒所有嘅杂念。

我哋嘅脑袋一片空白，同时我哋嘅心越嚟越平静，越嚟越舒服，越嚟越放松。冇错啦，做得好好，试下只手放喺胸口，然后俾自己再深呼吸。

吸入无尽的慈悲、祝福、宽恕和爱，将所有压力、焦虑、无奈、委屈、愤怒、内疚、难过、悲伤沿住脚板底中间释放出来，去到宇宙无边无际的深处。

享受当刻的宁静，今朝大自然之声华森博士想同大家一起分享，一起学习当下转念。当下就是力量，当下就是威力之点。人生你有哪个经历不是在当下发生的？人生有哪一个时间不是当下发生的？

李康话唔系，我童年咪唔系当下咯，我童年系30年前，我童年好幸福噶，或者好唔开心噶。咁依刻我想问你啦，当你依刻同我讲紧童年嘅时候，个童年存在喺边啊？好明显，你俾唔到个童年我噶，你依刻讲紧嘅童年只系当下嘅一个念头。试下睇到啊，我哋当下嘅选择系会决定咗过去对我有几。

如果你现在依然觉得你的童年很痛苦，童年很不公平，你爸爸妈妈伤害着你，请问在这一刻你跟我讲的时候，其实是谁伤害着你？这刻爸爸妈妈去了哪里？哦，爸爸死了十几年了，妈妈移民去了加拿大很久了。

如果你当下转念，当下唔再觉得爸爸伤害你，咁请问伤害你嗰个爸爸而家去咗边啊？当你已经宽恕咗爸爸，当你已经理解咗爸爸为你嚟讲系加害者，同时爸爸都系佢时代嘅受害者。当你能够完全理解同你宽恕爸爸，你睇到爸爸过去可能有做错，但系佢自己都伤痕累累，佢自己都有佢唔成熟，佢都带住时代嘅烙印，甚至时代嘅不幸。当你完全放低爸爸，请问呢个咁自私嘅爸爸而家喺边度啊？

好明显，这个所谓自私的爸爸其实都是自己创造出来， From nowhere to nowhere， 本来无一物。因为如果有机会你问下真实的爸爸，爸爸可能会说，傻仔傻妹，我不知道当时几惨啊，你还说我，我还阴功过你啦，唉，我都不想的，对不起啊女，对不起啊仔，原来我那时这样说你，伤害了你啊，我以为我很爱你的，我们那时代个个都有打有闹的。所以今朝华生博士在大自然之声和你一起学习当下转念，就是我们不再需要去捉实过去，试下不再需要去喂食过去，不再需要去给力量过去那些事情。其实每一个念头都是当下的念头，唯一的时间就是当下。试下善用每一个当下，当我能够用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我就看到不同的世界。当我用不同的角度去看我爸爸，我就会看到一个不同的爸爸。爸爸是怎样交回给他，同时我心中的爸爸就会彻底改变。

Perception is projection。 外點睇嘅世界唔在於個外在世界係點，只係在於我帶住一個點樣嘅目光、點樣嘅角度、點樣嘅視野、點樣嘅維度去睇呢個世界。所以試下俾自己聰明啲，有多啲智慧，帶住一個更清靜、更慈悲、更有力量、更愛自己嘅眼鏡去睇呢個世界，令到自己更加有力量。自在心得星期一，华生博士想同大家做一个好正嘅呼吸练习，让我哋融进当下，俾自己慢慢放松，闭埋眼，慢慢深呼吸，再深呼吸。

试下睇翻过去自己依然好执着嘅所有嘅事情。我曾经被抛弃，被离婚，我被人炒鱿，我被欺凌，被 bully。我细个曾经有家暴，甚至被人毒打，或者被人侮辱、被误解、老板谴责我等等等等。试下一刻，俾自己完全放松，再放松，将所有呢啲我觉得伤痛嘅过去，将佢拉远啦，拉到几十尺、几百尺、几千尺远，佢变出粒微尘咁细，佢再冇任何力量去伤害我，亦都将所有我曾经伤害过人嘅事情，都将佢拉远。可能我都带住呢份嘅内疚，呢份悲伤，呢份无奈，好多年啊，觉得自己好差，觉得自己冇用，甚至觉得哎呀，我伤害咗好多人啊，伤害咗父母啊，令到佢哋好惨，伤害咗我伴侣、我仔女等等等等。试下一刻，全部将过去呢啲嘅经历拉远，此凡种种，其实都只系当下嘅一个念头。容许自己当下转念 ，instant transformation， 当下转化。试下俾自己放松，完全放松。首先承担翻我哋嘅责任，我哋承认我过去曾经有做得唔好嘅地方。我过去曾经犯错，或者我过去曾经受过伤害，好委屈，好无奈，好悲伤，好内疚，好愤怒。同时，今日嘅我已经长大，今日嘅我是有能力去面对。试下，生命嘅出路就是选择唔做受害者，唔做加害者，唔做拯救者。我坚持做一个负责任的创造者。试下容许在这刻让自己做一个负责任的创造者，就由当下开始，善用当下的自在呼吸，善用自在心得星期一这个这么舒服的音乐，给自己放松，承担责任，承认挫败，然后承诺改变。试下用我承诺呢三个字啊！我承诺，由今日开始，我放低过去。我承诺唔再用过去嚟到惩罚、攻击、伤害自己。我唔再带住过去嘅怨恨去伤害自己。因为当我继续去怨恨对方，继续攻击对方，其实就是我自己饮毒药而想毒死对方。但是我自己饮毒药、我自己饮毒药而想毒死对方、老细，试下不要再玩这个受害者的游戏了，试下不要再伤害自己了，好吗？

转念，试下感受啊，感受一刻我是被宇宙大爱祝福的，感受宇宙给到我们无条件的爱，全部都是免费的。你给多少钱去买阳光啊？你给多少钱去买空气啊？你每月交多少税去买花草树木啊？全部都是免费的，老细。所以给自己享受这个宇宙大爱的祝福，带着一份感恩的心，我们容许自己当下做一个不同的选择。我承诺不再做受害者，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为我所有的需要，我为我所有的情绪，我为我生命所有我创造的结果完全负责任，完全负责任。试下一刻俾自己放松，享受呢份嘅承诺，享受承诺嘅力量，享受当我能够为我生命所有嘅成果完全负责任，是福是祸，呢个系最大嘅喜讯。过去我创造咗一个受害、无奈、委屈嘅人生，同时关键系我嘅选择。此时此刻就在当下，我作出不同的选择。所以邀请每一位朋友一刻给自己放松，只手放在胸口，做一个真正爱自己、真正有智慧的选择，给自己享受这个选择。我选择宁静，我选择慈悲，我选择放低过去，我选择活在当下，我选择连结我初心，连结我心中的阳光，心中的花草树木。我选择善用我的人生，善用我的余生，贡献给这个世界，令我身边每一个人和我的相处都收到这份慈悲、祝福、宽恕和爱。

今朝大自然之声华山博士好开心同大家一起经历这个咁珍贵的旅程，让我们一起当下转念自在心得。星期一下星期再同大家见面，衷心祝福大家。 Thank you.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最少27人丧生。当地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火警发生在午夜左右，起火的酒吧位于泽道泽区。消防接报到场后，用了大约半小时成功控制火势。救援人员在现场寻获多具遗体，另外有多人受伤送院。美联社报道，泰国总理阿努廷到场了解，表示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伊朗表示，美国当地星期日向霍尔木兹金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首府阿巴斯港以及格什姆岛等多个地点遇袭，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的消息人士说，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星期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霍尔木兹海峡仍然继续通行，伊朗并非控制这个海峡。贴文说，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寻求合法通过这处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美军已经做好部署与准备，确保航行不受影响。不过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公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等到局势平静之后，将会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广西多地早前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影响，遭遇极端暴雨引发灾情。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昨日再次预拨2亿元，重点支援灾情较重的南宁市和贵港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开展受灾地区抢修恢复等工作，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当局至今已经预拨4亿1600万元资金，支援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受灾地区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天气方面，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北偏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4: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2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齐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6: 声音充满力量。
7: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扛住我哋每个日常。
8: 就把熟悉声线再大路。
7: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嘅人和事。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9: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5:06，开始一个礼拜嘅星期一嘅呢个节目啦。今日系7月13日，翻嚟睇下嗰个天气，啲警告咧通常都会出噶啦吓。咁啊，呢个咁热嘅天气，就系有呢个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啊。咁如果你喺条街度咧，喺星期六日咧放假出街咧，个街真系好似焗炉啊嘛。所以呢你会见到啲商场呢人係零舍多，因为喺嗰度呢点都係好啲，有冷气。而家温度29度，今日温度最高33度。

黄海芹的旧朋友，旧朋友重逢的时候呢，当然是欢欣万分啊，咁啊，亦都可能系大家心有千千结嘅旧友重逢嘅时候，又唔知讲乜好嘅情况啊。点都好，如果呢一班自细玩到大嘅朋友，因为大家即系各自选择咗居住嘅地方，而有机会约埋一齐，系大家去啊，可能喺某一个地方去约会，喺埋一齐啦，系去翻以前嗰个欢乐嘅阶段咧，即系总会希望系凑够到大家嘅时间夹埋一齐咧，这个就系最开心啦。早晨啊，时间5:12啊，开始咗我哋7月13日星期一嘅清晨爽嚟，农历嘅日子咧就系5月份嘅最后一天啦，5月29日啊，天气好热啊，骤雨系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嚟不稳定天气。在上午5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北偏北约1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为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概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同埋星期三雨势有时系颇大，仲有系会有狂风雷暴啊。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29度。

1990年嘅作品，作词人系林振强，借呢个水啊，细水长流，水嘅油韧同埋多变，比喻系要历经时间嘅沉淀，平淡而永久嘅爱情，细水长流啊！呢首歌最初出嘅时候咧，就系普遍系都系平淡。反應普通，但係有時啲嘢呢原來即係慢慢搭落有味。若干時候嘅時候呢首歌呢慢慢又接受到觀眾嘅喜愛，而係唱紅咗，亦都成為蔡玲玲嘅代表作。5:19

女方弯弯的月亮，原曲呢就是刘欢的首弯弯的月亮，咁而呢首歌的旋律啦，咁优美啦，那个意境呢亦都好适合女方去唱，所以当时女方所属的唱片公司就拣选咗呢首歌咧，就俾女方唱嘅。呢只歌原曲咧就大家都听惯咗刘欢嘅《弯弯的月亮》写曲嘅咧，写词都系一位叫做李海英嘅，写晒曲写晒词。咁而女方呢首歌咧就系潘伟源重。

纯真情感的一个浪漫的回望。原曲真的有它的味道，原曲和刚才女方都各有特色。我们听回刘欢的这首《弯弯的月亮》。

0: 咁啊，写曲嘅咧就系李海英啦。咁佢就觉得啊，当时呢个乐坛盛行咧比较粗犷嘅西北风啊，咁佢又觉得咧啊，呢只歌咧就系一种软绵绵嘅，好似儿歌嘅感觉。而刘欢一攞到呢首歌嘅时候咧，就非常之中意。佢自己都系音乐人嚟噶嘛，吓自己又创作，佢就主动喺演唱里边加咗一啲好经典嘅高音嘅唱法，令到个层次咧系更加丰富噶。早晨，时间5:30啊！你听紧嘅系清晨爽利节目，我系钱佩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啊！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2: 由黄刚饰演嘅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喺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同外部协调。
1: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3: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嘅感受。
4: 我是廖远文，作为一个从未来过新疆的人，这次经历打破了我对新疆的黑板印象，而且开始喜欢上这个地方，希望可以有下一次的机会继续探索新疆。
2: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5: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佩兴主持嘅《清晨爽利》。

0: 音乐带俾人一种怡情养性嘅感觉，系开心与唔开心嘅时候咧，听歌咧都会令你嘅心情会即系舒缓一啲啊。开心嘅时候你听啲歌曲又会好开心嘅感觉，听啲忧伤嘅歌曲嘅时候咧，或者会系令你回想某一啲嘅情景。虽然系忧伤嘅歌曲，但系可能听落咗之后咧，你嘅心境又会好一啲，你好似发觉咧系有共鸣嘅感觉啊。藉音乐献出真善美，呢啲都系歌者希望带到俾听众嗰种感觉啊！时间5:35啊，头先嘅系叶丽仪嘅歌曲《献出真善美》。今日就系星期一，天气方面咧都系好热啊，所以大家咧都要记住适当嘅时候补充水分，唔系口渴嘅时候先饮。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嘅。今日咧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嚟不稳定嘅天气。喺上昼5:00，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喺合肥之东北偏北约1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为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概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日会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同埋星期三嘅时候咧，雨势有时颇大，同埋咧有狂风雷暴啊。本周后期天气仍然是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湿度82%。
1: 冷暖那可休？

陈百强嘅一生何求吓，呢、一生到底系追求啲乜嘢啦？好多时都会咁问自己啊，一生何求系都有几深厚嘅呢个哲理嘅意味，可以喺呢首歌里边咧揾出一啲嘅歌词，而揾出佢嗰个心境啊系如何咧？就凭住即系写歌嗰人嗰个嘅经历啊，想带出啲乜嘢？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人生往往是寻遍了又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当你执着于在追求名利或者得不到的东西的时候，你回头望望，你才发现，哎呀，其实根本我已经拥有这些东西了。你已经拥有了亲情、健康或者是那个平淡的生活，但是原来这些呢才是最珍贵的宝物来的。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是比较带有悲观和无奈的色彩。认为人生的奋斗和追寻，譬如说金钱、地位，最终都是可能是一场空。即使你成功得到，你都会发现其实不外如是啫，得到又如何咁样，是吗？这个就是人是这样，你未得到的时候，你是努力去追寻。得到的时候，哦，原来是这样，你就是要这个的感觉，是吗？冷暖哪可忧，回头多少个秋。人生是充满了一些的变数，世事难料。与其在迷惘中追究过去的得失错漏，不如就接受生命中的苦斗与妥协，好好地活在当下。一生何求这四个字亦都可以是一个问号，佢亦都激励我哋喺有限嘅生命里面要探索自己真正渴求嘅系乜嘢？究竟系追求心灵富足，定还是系追求一啲无悔嘅梦想咧？写词嘅系潘伟源，陈百强系非常之好完美咁演绎咗呢一首歌曲。人喺繁华过后嘅一个迷惘，同埋有顿悟啊！5:44，最简单追求的希望就能够同你的另一半一路一生，大家携手向前，陪着你走。

一首好温馨嘅歌曲，两公婆合作嘅，卢冠廷写嘅曲，太太唐书心写嘅词，最初系独唱版本卢冠廷，后嚟加埋刘天兰呢只，即系两个一齐合唱，我觉得呢个版本好听，温馨啊嘛，甜蜜啊，陪着你走。

0: 男女间嘅爱情有时都好难形容，或者每个人嘅要求都唔同，有啲系好认真嘅。歌词喺呢首歌叫做《让我跟你走》啦，歌词都描述响呢一个主角喺呢个压抑同埋理智之间都要挣扎，到底我系咪要同你一齐呢？最终佢都决定系鼓起勇气啊，不顾一切，就将自己嘅下半生托付俾对方，希望能够陪伴彼此，能够度过各种嘅风风雨雨。吴启贤、彭玲，让我跟你走。时间大概仲有大八分钟到，去到清晨六点钟，依然系好热嘅情况啊！而家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气温系29度，最高33度。
1: 早晨啊，大家好啊，我系黎耀祥啊。通常咧啊，朝头早起身，如果嗰日我唔使翻工嘅话，或者系迟啲翻工嘅话咧，我通常朝头早都会啊冲一杯咖啡啦，整一块多士啦，咁就好悠闲咁坐喺我屋企个露台度咧，望住出边，嚟到谂下咧嗰日咧我有咩需要做啦，我自己嘅工作程序啦，咁亦都系等自己咧可以定一定神啦，回回魂啊，咁样再应付嗰日嘅工作嘅。喺呢度祝大家清晨爽利。

0: 清晨爽利，钱佩兴。
1: 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大概33度，而家29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对流云团正影响南海中部，预料低压槽会在今明两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发展，低压区是否会进一步发展成热带气旋，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提醒，受到低压系统影响，听日同后日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发展同动向，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最少27人丧生。事发在当地时间接近午夜，有片段见到酒吧火势猛烈，不断有黑烟和火舌冒出，有人从酒吧内跑出来，情况混乱。另一段片段见到大批伤者瞓在地下接受治理，有人需要心外压急救，消防和救护员将部分伤者抬上担架。泰国总理阿努廷到场了解，他引述酒吧乐手说，事发一刻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之后全场停电，随后听到爆炸声，酒吧内迅速弥漫浓烟。阿努廷又说，大部分遇难者都是在酒吧后方的洗手间内被发现，他承诺彻查火警起因。伊朗指责美国向霍杰木兹金省发动袭击，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当地星期日晚传出多次爆炸声。官员证实电信部门负责人在袭击中身亡，两名同行人士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透过社交媒体证实，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目的是继续削弱伊朗攻击霍杰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强调，霍杰木兹海峡仍然维持畅通。他又回应美军早一日对伊朗的打击，说是伊朗违反承诺在先。智利一个市集发生汽车撞人事件，最少六死七伤。事发在瓦尔帕莱索大区，当地时间星期日早上八点几，有人驾驶汽车冲入当地的科波利坎市集，撞倒多名行人并酿成伤亡，涉事司机被捕，警方正是调查案件。科波利坎市集是当地最大规模市集之一，报道说市集每星期开放两日，吸引数以千计民众前往。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同时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北偏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雾风能见到46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到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4: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5: 我个收音机坏咗，以后我咪冇得听节目同粤曲咯。
6: 嫲嫲，用你部智能手机都听到噶，下载 RTHK 随身版应用程式就可以听到香港电台节目噶啦。嗱，我帮你收藏埋你最中意嘅节目，你可以随时重温你最爱嘅。
5: 乖孙，你先至系我的最爱啊！锡晒你啊！
7: 香港电台第五台，最佳嘅老友记电台。
5: 变变变，又变变变！
8: 哇，你变魔法啊？乜你转咗行咩？
9: 我系讲紧天气，话变就变啊！
8: 咁除咗要留意天气报告，听埋交通消息就最啱数啦。
1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确保水泊车胎状态良好，遇到积水就慢驶，时刻都要保持专注啊！
1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7日，
11: 早晚都陪住你。
12: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0: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又一个星期开始啦。今日礼拜一啊，2026年7月13日，农历嘅日子系5月29日，星期一时间而家6:09啊。咁啊，天文台亦都发出咗酷热天气警告啊！广东天色咧大致系良好，同时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在上午5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北偏北约1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为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的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概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啊。本周后期天气仍然是不稳定嘅。现时温度29度，相对湿度82%。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9，强度系属于甚高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好啦，听过六点新闻之后咧，星期一嘅嘉宾咧就已经喺我身边啦，就系阿丁叶君耀啦。早晨啊 ，Dan。
2: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系啦，今朝早有啲咩同我哋嘅听众朋友分享呢？
2: 热门议题背后嘅科学答案来自 BBC 嘅专家。嗱 ，BBC 众所周知啦，佢系全球最大嘅公营媒体，以独立同严谨嘅品质出名嘅。
0: 阿 Dan 啊，我啊知你系文科出身啦，但系又成日都介绍科学有关嘅知识噶
2: 嘛。平衡一下嘛。嗱，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有本文学经典叫做《科学怪人》啊，我就唔想做文化怪人，净系咧识得睇啲文化有关嘅书。嗱，科普嘢咧我都有啲兴趣嘅，扩阔一下知识嘅层面，有助减少自己思考嘅盲点啊。
0: 嗱，咁你就带咗呢本书嚟啦，又唔算系好厚啊吓，你话有150页。咁书皮呢就睇到一啲热门嘅议题啊，睇落呢都几精彩喎、啊。当中包括咗有种树能否缓和气候变化，缩短工时能否提升工作效率，过分爱干净反而容易生病喎、
2: 啊。嗱，刚刚阿浅提及嘅日常生活都听到嘅三个议题啊，通通来自呢本书关注问题嘅三大范畴。嗱，分别系地球环境、科学与社会同埋健康与大脑啊。第一个议题，种树能否缓和气候变化呢？
0: 系咯，香港一直咧都有种树嘅活动噶嘛。咁其实种树系咪真系有用呢吓？
2: 我都想知啊，因为近排咧社交平台咧不停有个 post 啊，就报道湾仔一棵树啊。
0: 你系咪想讲即系庄士敦道同湾仔道分叉位嗰棵大树啊？
2: 系啊，嗱，相信好多湾仔嘅老街坊都知啊。嗱，嗰棵树咧系已故美国田园歌手 John Denver 所种嘅。1994年他获得当时的前殖民政府邀请参与湾仔绿化计划，种了这棵树。阿浅，刚刚我 send 了张照片给你看。
0: 是啊，我有望到啊。哇，是1994年、这棵树的高度只有它背后的商铺禅棚的位置。但是32年后的今日，哇，这棵树呢都已经是高到5-6层楼那么高啊。骤眼看呢，个高度应该是可以两架的双层巴士搭埋那么高都有啊。
2: 是啊，听众如果有兴趣呢，不妨去湾仔看看啦。嗱，好，种树种树究竟能否缓和气候变化，即是种树究竟有没有用呢？嗱，不如看看 BBC 的专家点回答啦。
0: 根据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一项研究指出，在世界各地种植至少一兆棵树，就可以捕捉2/3因为人类活动排入大气层的二氧化碳。 点解树木对地球大气咁重要呢？植物会吸收大气层入面嘅二氧化碳，并产生氧气。而家二氧化碳同其他温室气体浓度正在增加，树木就成为其中嘅关键。喺工业革命之前，大气入面嘅二氧化碳浓度系280万份体积浓度，今日已经超过410万份。
2: 根据英国格拉汉气候变迁研究所主任 Bob Wop 指出，种树虽然是对付全球暖化的重要方针，但是我们持续排放二氧化碳又想着种树来弥补呢，这样的想法是大错特错的。在哪里种树要揀啱地方的，以免弄巧反拙，当中要考虑的是 albedo 反照率。
0: 在加拿大北部和西伯利亚有大量空旷的地方，如果你在那里种树，反而是会加剧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冲击，因为有反照率，即是遇到好像冰的白色表面，照射在上面的阳光和热力，大部分会被反射到大气层，避免温度上升。至于暗色表面，就会吸收更多阳光，令气温进一步上升。所以在这些地方植树造林之后，相对在现在的冰森林可以说是暗色表面，最后种树反而可能是加剧暖化。种树就能够解决地球暖化的问题，实在是将啲问题过分简化。
2: 是啦，应该冇咁简单嘅个问题吓。
0: 嗯，
2: 好啦，我哋去到第二个议题，缩短工时能否提升工作效率呢？ BBC 嘅专家呢先引述一个例子。英国有间基金会2019年初呢就宣布呢，为咗增进员工福祉同生产力，考虑将伦敦总部800名职员每个礼拜工作呢只需要4日，人工不变啦。这间基金会成为全世界规模最大实施一个礼拜休息3日的公司。
0: 哇，香港的打工仔听到这个消息呢一定会好羡慕。
2: 听下去先，经过3个月的研究呢，这间基金会决定放弃计划啦。原因是呢制度太过复杂，每名员工的职务又不同，这个计划呢最终不能够做到公平地分配工作。这间基金会做到这么大胆的尝试，其实是源于呢全球各地呢早已经出现成功转型的案例。
0: 纽西兰一间保安公司在2018年春天率先试行，给240名员工一个礼拜休息3日。接住的同年9月永久采取这项工时政策，他们引用一项奥克兰大学的试验。这个研究发现这样做可以维持总生产力，同时员工压力也都比较少，更加可以投入工作，能够增进 work-life balance， 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2: 还有一个案例，在英国的格拉斯哥一间行销公司，2016年9月宣布所有职员都可以自由决定星期五使唔使翻工。最初员工的生产力飙升了 37% 的，这间公司的营运长将这个成就归功于新鲜感。
0: 嗯，
2: 最终公司的总生产力比起工时改变之前呢提升接近 30%，
0: 即是都有效咯。
2: 嗯，是有效的。
0: BBC 的专家呢也都引述英国工会大会 TUC 的讲法，由于能够完成同样的工作的时间是少了，那么迫使到员工呢必须更有效率才可以早些收工。
2: 嗯，
0: 大家不妨想想人类的工作历史，由于一直有减低工时的社会运动，促使工业革命之后生产力提升了，人类工时也都相应缩短，现代出现了人工智慧和机器自动化，他们应该帮助人类进一步缩短工时的。
2: 去到第三个议题了， 过分爱干净反而容易病？
0: 点解呢？
2: 嗱，话说依家好多人啊，唔中意用碱液冲凉，认为咧，凡事讲求卫生嘅现代生活，反而会引起过敏，损害免疫系统啊，甚至搞乱人类嘅微生物体。嗱，呢啲讲法究竟有冇根据呢？嗱，点解呢啲人会选择唔冲凉呢？ BBC 嘅专家就咁讲啦：，
0: 我哋嘅皮肤上有超过1000种细菌、病毒、微菌同埋螨虫。不过唔好为咗佢哋就坚持只系用抗菌碱液嚟到冲凉，因为佢哋大多数对我哋冇害，有啲甚至系有益。呢个生态叫做皮肤微生物体，佢哋仲能够保护我哋免于生病，例如有氯浓酸保护我哋唔受葡萄球菌同链球菌感染。
2: 值得注意的是，皮肤微生物体可以调节我们的体味，汗液本身是没有味道的，弥漫在人与人之间地铁车厢里面的汗味其实是细菌分解汗液所造成的。
0: 那为什么有些人有体味的呢？
2: 这样是取决于哪一种微生物，生活在我们的皮肤上，不同的细菌会将汗液分解成不同成分。专门研究蛤蜊底有腋下大师 Dr. 安撇美语的微生物学教授 Chris Calloway 就曾经示范，将没有异味的蛤蜊底细菌移植到体味较重的人上面。
0: 那结果怎样？
2: 体臭消失了、至于认为生活太干净会增加对花粉敏感或者气喘过敏症的风险，这种叫做 Hygiene Hypothesis 卫生假设。BBC 专家找了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荣誉教授 Sally Bloomfield 解答这个问题，是不是越干净就越容易病呢？
0: 认为现代生活环境太干净搞到人病，这个想法实在是过分简化问题。我认为是完全没有关系，我们不需要暴露在有害细菌的情况下去预防过敏，我哋需要嘅系有益细菌，不论我哋几努力保持卫生，亦永远冇办法处于无菌状态。因为关键唔系微细菌嘅数量，而系佢哋嘅种类。由于生活形态改变，我哋逐渐远离咗一直同人类一齐演化嘅微生物老朋友。这些细菌有助我们发展强健的免疫系统，也都不会对过敏源反应过度。只要我们跟这班老朋友亲密翻，就可以安心地洗去大多数在近一万年内演化而成的病原体，而不会对我们造成任何的伤害。
2: 咁我哋点样先可以同呢班老朋友亲密翻呢？BBC 专家咧引述2019年一篇学术论文，发表喺咧皮肤科研究期刊 JID 嘅。研究指出啦，小朋友嘅皮肤微生物体咧，同母亲嘅皮肤微生物体关系咧系最密切嘅，而且自然分娩咧同剖腹咧有明显差异噶。咁即系话咧。BB 的皮肤微生物体很可能是透过分娩过程继承至母亲的阴道微生物体。我们之所以失去暴露在益菌的机会，不是因为家太干净，而是选择了剖腹取代自然分娩，以及用奶樽取代哺乳等等生活形态的改变所致的。Bloomfield 博士说，这些才是暴露在益菌之下的重要时刻，好多现代小朋友就错过晒啦。Bloomfield 博士有以下建议俾家长嘅。
0: 我哋应该鼓励小朋友一起玩，整到成身污糟晒，采取正確嘅哺乳同飲食方式去养育小朋友，尽量避免使用抗生素，俾啲小朋友喺花园嗰度玩到成身泥，完全係冇问题㗎。顺带一提，能够在花园的土壤发现的微生物大多数对人类是无害的。不过这样，小朋友入屋拿东西吃之前就必须要洗干净对手了。 我哋要推广嘅系精准卫生嘅概念，就系喺必要嘅时候同地点先至讲究卫生。
2: 嗱，今集清晨所理咧，透过一本书解答三条热门议题啊。第一，种树能否缓和气候变化呢？第二，缩短工时能否提升工作效率呢？第三，过分干净反而容易病。嗱，除咗呢三条问题，仲有以下大家日常会遇到嘅：
0: 宠物猫最好留喺屋企，手机应用程式有助精神健康，抗生素抗药性问题比起气候变化更加严重。呢啲题目都几有趣。

0: 直到天文学家、数学家、哲学家等等嘅知识分子出现咧，尝试从科学寻找答案，人类世界咧从此有希望啦。嗱，有一首有合唱团演唱嘅交响乐，赞颂人类探索大自然嘅奥秘，同埋勇闯茫茫大海嘅勇气嘅，由皇家利物浦交响乐合唱团及管弦乐团演唱及演奏，英国作曲家 Ralph Vaughan Williams 嘅《A Sea Symphony》第四乐章《The Explorers》，希望大家中意。
1: 好，唔该晒 Dan 嘅好好嘅介绍。
0: 嗯，
1: 下个星期一朝头早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Yeah, bye

0: 清晨爽利，钱佩兴。
1: 接近六点半啦，而家温度29度，今日最高33度。听日咧，我哋有趣时尚博士讲嘅话题系鼻敏感。听朝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今个月15号放榜。学友社表示，今届考生同埋参与联招人数都较上届多大约5%，预计竞争会加剧。最佳五科要有22分或以上，先至稳阵入读8间资助大学。建议考生采取较保守嘅态度。至于未能够入读资助学士学位课程，亦都可以考虑自资学位、外地升学或者自资课程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经过呢几年同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同接触，香港同海湾阿拉伯国家嘅贸易额继去年增长大约5%之后，今年头5个月按年升超过35%，其中同阿联酋嘅双边贸易额更加增长超过52%。陈茂波喺网志又话，从资本流向嚟睇，海湾嘅主权基金旧年嘅全球配置中，大约40%流向亚洲，反映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系逐步体现。中东冲突波及地区内其他国家。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话，北部3处边境哨站遭到袭击，另外一架敌对无人机袭击咗科威特领海一座海上石油平台，造成设施受损。声明并冇提及袭击者身份等细节。阿曼的穆桑代姆省和中部省部分地区较早时亦都遭到无人机袭击，阿曼方面没有公布袭击有没有造成伤亡或者损失。阿曼召见伊朗大使递交抗议召回，批评袭击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敦促各方尊重国家主权，坚持睦邻友好，互不干涉内政。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今日是7月13号星期一，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早晨，邝振欣。
3: 早晨，黄海怡。早晨，咁多位。九只友善食肆的措施实施了几日，翻查过食环署网页的最新名单，获批食肆数量就比起原先公布的超过940间有所减少。有立法会议员都说，看回他们的选区就相信可能是同部分商场的地契或者公契禁止狗只进入有关。措施推出到现在处于起步阶段，未来可以怎样完善持续促进到人宠共融经济，稍后我们会听听议员意见。
2: 中学文凭试 DSE 在后日就会放榜，有超过58000个考生，是8年以来最多。有學生輔導顧問就說，當中有超過20%考生是自修生，相信競爭會加劇。估計今屆最佳五科要22分或者以上才可以穩入資助大學，建議考生採取比較保守的態度去揀科。特寫環節會同大家跟進。
3: 今朝早我哋會繼續有一啲關於健康嘅話題。有病人組織嘅調查係發現，近40%嘅受訪者曾經患上俗稱生蛇嘅大腸疱疹，超過80%高危群組未接種相關嘅疫苗。團體是倡議政府可以提供疫苗資助，相關的病人透過共付模式去受惠。陣間我哋都會請嚟專科醫生講解關注生蛇呢一種病。
2: 我哋亦都会关注到，澳门政府早前系建议放宽部分特定业务同埋活动嘅经营门槛，例如系取消美容院、桌球室、网吧等等场所嘅营业时间限制。其中桌球室嘅准入年龄亦都会放宽，目前正喺咨询阶段。桌球业界就认为有助解决呢一项运动青黄不接嘅问题。立法会议员又有乜嘢睇法呢？留意 意一陣透視大中華的報導。
3: 有體育王子美譽的李寧，幾乎在中國相信很多人都認識他。他曾經代表中國在單一屆奧運拿到三金兩銀一銅的佳績。李寧退役之後創立以他命名的體育品牌，是繼續為人認識。由運動員的舞台去到商界，繼續展現出拼勁。今早的天地人都會講下呢位中國人物點樣努力不懈爭取佳績。
2: 馬來西亞有研究發現，在進行重量訓練之前聞一聞黑朱古力的香味的話，是有助完成更多的訓練，可以提升運動表現。背後有什麼原理呢？放眼世界會有報導，現在先聽一節財經華爾街。
4: 財經華爾街，
5: 欢迎收听这集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文。美股三大指数上个星期的走势是个别发展，道琼斯指数跌了 0.5%， 纳斯达克指数和标准普尔500指数就升了超过 1%。 今个星期市场就关注到联储局主席沃什将会出席国会听证会，美国将会公布最新的通胀和零售销售数据，而多间的金融机构亦都将会公布季度业绩以及中东局势的发展。沃什将会首次以联储局主席身份去到国会就货币政策作证，在星期二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之前，美国就将会公布6月份的消费物价指数 CPI， 市场关注他如何评价最新的通胀数据和未来的利率走势。而星期三沃什就会出席参议院听证会。市场预计6月份的 CPI 按月将会转跌 0.1%， 按年升幅收窄至 3.8%。 至于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数据，市场估计按月和按年的升幅将会分别维持于 0.2% 和 2.9%。 美国星期三和星期四就将会分别公布上个月最终需求生产物价指数 PPI 和6月份的零售销售数据。今日星期美国亦都将会公布6月份建筑许可、新屋动工、二手楼临时买卖合约指数、进口和出口物价、工业生产，以及7月份的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等数据。而今日星期亦都有多名联储局官员发表讲话，星期四联储局就将会发表褐皮书。美股今日星期就进入金融股业绩的高峰期，美国银行、花旗、高盛、富国银行、摩根大通、贝莱德和摩根士丹利将会公布上季的业绩。另外强生、联合健康和 Netflix 亦都将会派发季度的成绩表。看回今日星期的金融市场表现，电话就接通了 iFa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港成倾下价。早晨 Harris。
6: 早晨 ，Conny， 大家早晨。
5: 咁啊，睇翻咧今日礼拜啦，咁啊市场嘅焦点咧就当然系关注翻啦，即系联储局主席沃什啦。咁佢将会出席翻啦个国会嘅听证会嘅。咁啊呢一个听证会嘅言论啦，会连同埋咧最新嘅通胀啊同埋零售数据咧一齐去解读啦。咁啊不过咧市场咁其实都好想听翻沃什咧佢点样睇翻咧，即系个通胀啊或者利率走势睇法啦。咁尤其系即系美伊局势未明朗啦，咁个油价啦今朝早啦一度啦。又再升近 4%， 但是他之前就表态过了，就说不是太想对于经济啊或者利率走势那方面发表太多的评论。究竟今次这个情况怎样去解读他的听证会里面的内容对于大市的影响？
6: 我想其实市场方面来讲会细心听一听，当然他的货币政策的 pattern， 但是其实他都挺口密的，大家都知道其实就本身由他被 nominee 到他上任，其实都只是在国会讲过一次东西的，其实而最近方面呢讲过两次，一次在这个欧洲央行他们欧洲版叫做即是 Jackson Hole， 其实欧洲版的 Jackson Hole，咁同埋近期方面嚟講一次演說，咁但係其實個講法方面咧，佢都冇一個好正式嘅 佢覺得未來個通脹或者佢覺得未來方面嚟講個利率走勢呢啲咁樣咧，佢都其實冇好 official 咁講嘅。佢只不過其實嗰陣都係 data dependent 啦，其實即係簡單啲講就係睇數據做嘢。咁但係佢想縮表呢一個就即係事實嚟㗎啦，根本上。只不過問題有冇空間俾佢做。咁同埋另一方面嚟講，佢都係傾向於即係一錘定音嗰只，即係意思係。講緊係議息議員即有咩結果咁出到嚟個結果就係結果，佢唔傾向於下喺議息前咧，咁俾好多講緊係一啲嘅即係預測大家咁樣。咁呢種做法其實有好有唔好嘅，即係其實講緊比聯儲局方面嚟講更加多嘅彈性啦。咁但係其實有個唔好處就係、是、如果嗰個聯儲局方面嚟講個議息結果係同市場個預期方面有太大出入嘅話咧。咁個股市方面嚟講，可能會比較波動啲。咁類似情況，其實講緊本身格林斯潘即係喺80年代1987年股災，咁其實講緊就本身剛上任之後咧，其實佢都行過類似嘅路線。咁後屘市場都用咗一段時間去適應嘅，其實嚇。咁所以其實格林斯潘都做到去2004啊嗰啲時間咁樣。咁但另一方面嚟講，今次會唔會其實大家都會驚一驚咧咁樣？其實我自己覺得咧，佢未必真係咁英嘅。其實可能佢都係英中帶夾咁樣。咁只不過問題就係、是，即係俾個勢方面嚟講，好似好強勢咁樣。咁主要其實係希望市場方面嚟講，覺得聯儲局嗰個獨立性方面繼續維持到咁解嘅啫。
5: 嗯，咁其實咧，今個禮拜嘅股市咧，除咗關注翻咧，即係沃十出席個國會聽證會之外啦，咁亦都要關注翻咧，即係金融股嘅業績。咁啊，今個禮拜都有幾多嘅即係金融股會公布翻啦個業績啦。咁啊，點樣睇翻咧？對於即係大市嘅影響啊？
6: 嗱，今個禮拜的而且確好似頭先 Connie 咁講啦，咁啊，金融股啦，星期四開始亦都有啲個別科技股啊，其他例如好似聯合健康啊呢啲會出業績咁樣。咁美伊方面嚟講，戰爭亦都大家關注啦，咁其實講緊霍爾木茲海峽伊朗又話重新再封鎖咁樣。咁加埋頭先所講通脹同埋內地三頭馬車咁樣啦。我自己睇翻今個禮拜個港股走勢咧，可能其實同上個禮拜方面有啲似個高位，咁都係喺翻24,500點度。咁但係開始睇到有少少嘅壓力出現。咁唔排除個低位方面嚟講係23,500點咁樣，咁最終其實可能收喺24,000附近咁樣，輕輕跌少少。咁主要原因因為上個禮拜方面尤其是啲北水啊，放喺星期五咧，明顯地下晝由入邊出嗰下咧，咁其實我會幾 impress 嘅，其實嚇，咁所以大家密切留意翻啲北水個動向咁樣。咁再加埋咧，其實嚇，咁啊講緊就本身嗰、那個嘅市寬方面咧嚇，咁啊見到上個禮拜唔係咁多隻股份真係升得到，好多時都係升埋一邊咧，咁所以其實講緊見到嗰個企得到喺50天線樓上嘅股份咧，其實唔係咁多，同之前差唔多嘅啫。
5: 嗯，好啊，咁啊，同你倾到呢度先吓，唔该晒温总神分析。跟住落嚟咧就系财金百科嘅环节。内地喺今个月起正式实施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明确规定点样包装减量，连同以竹袋酥，即系以竹制包装袋取代传统胶袋，都有助促进快递业绿色发展，同时亦都减省包装成本。听下财金百科嘅介绍啊。
7: 财金百科，
5: 由国家邮政局制定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在7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项标准针对过往大商小用、填充过度、层数过多、胶纸过量四个典型过度包装的问题，要求根据快递物件尺寸选择合适大小的纸箱，统一规定快递封箱胶纸阔度不得超过45毫米。如果快递纸箱长阔高总和在700毫米以内，封箱胶纸的使用长度上限是3倍，总和在700毫米至1000毫米之间，胶纸的使用量就不得超过4倍。要求亦都提出非二选二碎类的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超过2层，二选二碎类的物品就不超过4层。去年6月1号经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增加快递包装专章，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一年以来全行业包装标准化率达到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身胶纸、三层瓦通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省30%包装材料。有快递营运商表示，仓库配备多种规格的纸箱，仓储管理系统可以根据每笔订单智能推荐适合型号的纸箱，避免大箱装小件。纸箱亦都改为较为轻便的款式，耗材较原先少40%， 部分纸箱只需要折叠粒槽就可以组装封箱，而无需使用胶纸。即使要用胶纸封箱，胶纸亦都由55毫米改为38毫米，并采用一致井字型黏贴进行加固。另外，针对快递外层的胶膜包装，中国快递协会上个月就发布以足代数的五年目标，力争去到2030年实现足制快递包装使用量年均增幅五成的目标。足制包装袋降解的周期大概是半年，综合成本较传统胶袋平 10% 至 15%， 以内地每年使用超过2000亿个快递包装袋计算，节省的成本相当庞大。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8: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9: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星期一时间嚟到朝早6:46，留意翻天气情况啦。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噶，天文台话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同时骤雨正系影响沿岸地区。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南海中部带嚟唔稳定嘅天气。上昼5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喺合肥，至东北偏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且系逐渐减弱。本港方面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星期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今个礼拜的后期天气会仍然不稳定。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83%。
2: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环境保护处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1至3，路边监测站就是2，健康风险都是属于低。而在预测方面，今日朝早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是低，而在下午就是属于低至中。
10: 今日的事，
2: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会出席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的会议，讨论精准扶贫项目的成效评估结果。
3: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振亦都会出席立法会一个事务委员会的会议，简介将会在10月举行的香港演艺博览2026筹备工作的最新进展。
2: 九隻進入獲准的食肆措施實施了幾日，食環署設有專隊巡查。食環署署長袁旭健會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交代最新的情況。
3: 環境諮詢委員會會舉行會議，討論為加快北部都會區發展訂立專屬法例的環境保護相關事宜。
2: 醫學會就會開記者會，發布7種主要疾病的最新疫苗接種指引。
3: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有做开操练啊运动嘅朋友可以留意一下。马来西亚有最新嘅研究系发现咧，喺进行重量训练之前啊，闻一闻黑朱古力嘅香味，可以完成更多训练，提升健身嘅表现。团队认为黑朱古力嘅浓郁香气啊，能够暂时降低到饥饿嘅感觉，令人更加专注喺运动本身。阵间会讲下。
2: 另外，新加坡有一个男人是利用高压水枪冲刷地面的污垢，再在街上面创作独特的画作。虽然他早前就曾经被投诉擅自在公众地方涂鸦，不过就获得国际运动品牌的青睐，邀请他去到海外协助宣传，开拓新的商机。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报道。
11: 放眼世界，
1: 高压水枪除了可以用作清洁之外，原来都可以用来创作画作。新加坡一个男子在机缘巧合之下，学会用高压水枪在地上涂鸦。他最近更加获得跨国企业邀请合作，令这一门小众艺术有机会被更多人看见。25岁的方章杰三年前屋企不幸遭遇火灾，为了赚外快帮补家计，他买了一支高压水枪帮邻居清洗车道。那年圣诞节，他发挥创意，用高压水枪在自己屋企的车道上洗出圣诞快乐的英文贺词，干净和污糟的地面对比令画作清晰可见。方章杰目前已经完成近120件作品，其中最喜欢的是位于一条俱乐部后巷一幅长约20米、阔大约3米的巨型蛇梯棋画作，经常有人会留在棋盘上互动玩乐。他表示，高压水枪作品通常只可以维持大约半年，就会随时间淡化或者被移除。他不会主动修补，亦都不强求作品能够永久保留。方章杰说，社会仍然未完全接受他这种创作方式。他早前在一个地铁站外的行人路上创作高压水枪画之后，有人投诉他未获准许在公众地方涂鸦。不过有关事件在网上持续发酵之后，反而令方章杰因祸得福。最近就有国际运动品牌邀请他到海外协助宣传品牌和产品。方章杰又说，正是计划报读大学的工商管理学科，希望透过商业逻辑为艺术赋能，好好经营和宣传这一门小众艺术，令高压水枪不只是谋生工具，亦都有能力承载更深层的艺术价值。不少追求健康或者想改善身形的人都会定期去健身室操练。马来西亚有研究发现，健身人士只要在进行重量训练之前闻下黑朱古力的香味，有助完成更多训练次数，提升健身表现。马来亚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找了23个20几岁有基本重训经验的健康男性参与实验，并将他们分成三组，分别闻90%浓度黑朱古力、60%浓度牛奶朱古力和清水三种食物的气味。闻完气味之后，他们进行坐姿腿屈伸重训，每组做10下，中间休息3分半钟，之后再做下一组。结果发现，闻过黑朱古力香味的人平均比闻清水的人做多大约18次动作，闻过牛奶朱古力的人亦都平均做多大约9次。更有趣的是，即使他们完成多了训练量，但是都没有觉得运动变得更辛苦。团队解释，黑朱古力的浓郁香气可能令大脑误以为身体即将摄取高饱足感的食物，所以暂时降低饥饿感和进食欲望，令人更加专注于运动本身。至于牛奶朱古力就会为人带来愉快的感觉，亦都可以提升运动表现，只是效果较弱。团队表示，今次结果证实嗅觉不单止影响食欲，亦都可能意外成为提升运动表现的一项心理助力。未来值得进一步研究，除了朱古力之外，有没有其他能够带来强烈饱足感联想的食物都可以做到这个效果。
12: 时间来到朝早6:53，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系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留意翻啊，阵间咧稍后局部地区咧可能有雷暴。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2%。
13: 报章摘要，
2: 先睇明报报道。立法会前主席曾玉成接受专访嘅时候话，在议会组成和议会文化改变底下，值得检视议会角色和运作的方式，探讨何谓行政主导。 曾玉成指出，基本法容许议员投反对票，亦都冇人会讲批评政府就系违反行政主导。不过目前强调行政主导，但系并冇讲明清楚嘅情况，并不理想。他說有一些議員說話對政府比較嚴厲的時候，就有人提醒要重視行政主導，他認為可不可以說清楚呢？而在新制度底下再沒有民主派，曾玉成承認議會少了辯論氣氛，有建設性但並沒有娛樂性。明報報導。
12: 星岛日报报道，中学文凭试星期三放榜，今届联招是人才子女不设居港限制的最后一年，文凭试考生人数和参与大学联招的人数是持续增加，有应届考生都忧虑到未能够入读心仪的科目。学友社是预料文凭试和联招竞争加剧的情况是会持续，预料今年考获五科至少22分才能够稳入八大，成績未達標的考生選科就更加應該是要謹慎。輔導教師協會主席葉偉文就呼籲考生在放榜之前搜集好資料，為不同的成績走向預先部署選科。星島日報報導。
2: 大公報的報導，世界杯进入四强阶段，赛事临近尾声。在本港，多个提供赛事转播的商场代表说，整体人流按年录得双位数增长，生意额亦都有理想升幅，可以算是赢家。不过香港餐饮联业协会就说，食肆受到球赛在凌晨或者朝早举行，对生意帮助不算大，只算打和。香港酒吧业联会、香港酒吧业协会就话，客流出现两极化的情况，有球星作赛的仍然会是爆场，酒吧生意较平日多五成，不过清晨时段的场次完全冇办法受惠，整体收入比起往届少一半。大公报报道。
12: 信报报道，本地私家医院掀起减价战，继中文大学医院门诊收费部分时段今年年初减价，浸会医院今个月1号开始亦都下调门诊黄昏和夜间时段的诊金。最新港怡医院调整门诊和急症室的服务收费，门诊诊金减幅最高达到四成，私家医院门诊罕有减价。家庭医生林永和接受访问的时候就提到，私家医院是门诊减是门诊费是减价，或者是同今年元旦公立医院急症室收费是加至到400蚊之后，私家医院求诊的病人未见显著增加有关，减价是可能要去吸引多啲人去睇。信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香港科技大学团队早前透过演算法和网络优化，令到商业智能眼镜搭载先进的 AI 模型，成功变成具有自动答题功能的考试神器。团队安排带了 AI 眼镜的学生应考大学三年级的程度专业课的考试，并且按照眼镜显示内容转录作答，最终只是用了30分钟就能够攞到92.5分的惊人成绩，在全班100几人当中名列前五。团队认为今次的测试是引证了 AI 眼镜在教育领域的潜力，但是亦都对于学术诚信和教育评估体系的公正带来潜在威胁。文汇报报道。
12: 星岛日报报道，国际调解院总部在去年落户香港，到现在运作大约9个月。秘书长郑若骅接受访问的时候说，过去这段时间看到世界很混乱，单边主义抬头，国与国之间、企业之间争议逐渐多，形容国际调解院成立是适逢其时，寻求调解的个案都有上升的趋势。星岛日报报道。
2: 时间接近朝早7点，在天气方面，今日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现在是29度，相对湿度81%。
1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封路措施方面咧，先提提大家，慈云山道有水管急收，现时上山方向近住慈云村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除咗专利巴士以外嘅车辆咧，禁止由来回方向转入惠华街，而另外多条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而同时咧，天后庙道由于有水管爆裂，现时咧近住北角配水库游乐场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对流云团正是影响南海中部，预料低压槽会在今明两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发展，低压区是否会进一步发展成热带气旋仍存在相当大变数。天文台提醒，受到低压系统影响，听日同后日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其发展及动向，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伊朗指责美国向霍尔木兹金省发动袭击，阿巴斯港同格什姆岛当地星期日晚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的打击，话目的是继续削弱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维持畅通。他又回应美军昨日对伊朗的打击，话是伊朗违反承诺在先。梁正涛报道。
2: 伊朗南部霍尔木兹金省首府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南部当地星期日晚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传媒引述官员表示，当地星期日下午以来，敌方发射超过10枚飞行物击中格什姆岛。官员证实电讯部门负责人马克达维在袭击中身亡，两个同行人士受伤，正在接受治疗。当局说马克达维是在格什姆岛遇袭之后被派往当地确保通讯系统运作正常。美军中央司令部透过社交媒体证实，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目的是继续削弱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又发布 F-35A 战斗机在中东地区上空空中加油的画面，说时刻保持戒备状态，随时准备出动。至于霍尔木兹海峡是否维持开放，伊朗和美国继续各执一词。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公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等到局势平静之后，将会恢复审核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说，霍尔木兹海峡仍然维持畅通。他又回应美军早一日对伊朗发起的袭击，说是对方违背承诺在先。美军都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继续通行，伊朗并没有控制这一处海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寻求合法通过这一处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美军已经作好部署和准备，确保航行不受影响。中东冲突波及地区内其他国家，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说，北部三处边境哨站遭到袭击，另外一架敌对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领海一座海上石油平台，造成设施受损，声明并没有提及袭击者身份等细节。阿曼的穆桑代姆省和中部省部分地点较早时亦都遭到无人机袭击。阿曼方面没有公布袭击有没有造成伤亡或者损失。阿曼召见伊朗大使，递交抗议召回，批评袭击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敦促各方尊重国家主权，坚持睦邻友好，互不干涉内政。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最少27人丧生。事发当地时间接近午夜，泰国总理阿卢挺表示，有酒吧乐手见到事发一刻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之后全场停电，随后听到爆炸声。他又说，大部分遇难者都是在酒吧后方的洗手间里面被发现，承诺彻查火警起因。卢晓山报道。
3: 事发在当地时间接近午夜，泰国曼谷泽道泽区一间酒吧起火，有当地救援义工组织在社交专页发布片段，见到酒吧火势猛烈，不断有黑烟和火舌从酒吧正门冒出，有人从酒吧入面跑出来，有途人协助移走停泊在酒吧门外的电单车，现场情况混乱。另一段片段见到大批伤者瞓在地下接受治理，有人需要心外压急救，大批消防和救护员到场，将部分伤者抬上担架。泰国传媒报道，消防接报到场后，用了大约半个钟头成功控制火势。央视新闻的图片见到酒吧内部严重烧毁，消防员要架设临时照明装备进入酒吧了解情况。 泰国总理阿努廷凌晨到场了解并指挥救援。他引述当时正在酒吧内表演的乐手表示，事发一刻见到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之后全场停电，随后听到爆炸声，酒吧内迅速弥漫浓烟。阿努廷又引述酒吧内的人表示，火警发生后很多人跑到酒吧后方逃生，但那里没有设走火通道。他说大部分遇难者都是在酒吧后方的洗手间内被发现。阿努廷承诺彻查火警。泰国传媒报道，当局设立紧急热线，如果民众怀疑有亲友事发时身处酒吧而未能联络他们，可以致电热线查询。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翻嚟本港，中学文凭试星期三放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勉励应届考生，话考试成绩决定到一时，但不足以定义未来。他话出路选择已经更趋多元，人工智能让传统进修路径的后阶段出现从未有过的分叉，未来会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钟慧仪报道。
4: 今届中学文凭试在嚟紧星期三放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新一份网志勉励考生，指不少经历过呢啲阶段嘅人都体会，考试成绩决定咗一时，却不足以定义未来。佢话同学出路选择已经更趋多元，即使未能够升读心仪学科，都有其他进修选项，包括副学士学位、高级文凭、应用学习课程、职业培训等。更值得留意嘅系，人工智能正让呢啲传统路径嘅后阶段出现咗过去从未有过嘅分叉，让到同学即使选择唔同嘅路径，未来都会有更多新嘅发展方向同工作机会。陈茂波提到，即使唔识得写代码，语言大模型已经令人透过自然嘅语言就能够指挥电脑完成任务，意味住 AI 嘅门槛正降低。无论读边啲科目，关键唔再系识唔识编程，而系有冇将兴趣、知识同埋 AI 工具结合起嚟嘅想象力。佢话无论系创科公司定系传统企业嘅转型，市场最缺乏嘅系跨界复合型人才。既要懂得一个专业领域，亦都懂得应用 AI 工具放大自己的能力。陈茂波强调，政府过去多年在 AI 领域加大力度投入，加上持续提升和海内外市场的双向互动，致力在这一波浪潮开创更多机遇，为本地年轻人和在职人士提供更宽广的接触点。陈茂波又说，经过这几年跟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和接触，香港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贸易额继去年增长大约 5% 之后，今年头五个月按年上升超过 35%， 其中跟亚联油的双边贸易额更加增长超过 52%。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热带气旋巴威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预料会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直至明天早上八点，部分沿岸地区仍有9至10级阵风，暴雨橙色预警继续生效。预计辽宁东北部、吉林中南部等地区局部地区会有特大暴雨，雨量有可能达到250到300毫米，局部地区可能会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今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同时骤雨正是影响沿岸地区。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五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北偏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卢晓珊带嚟世界杯直击。
5: 世界杯直击。
3: 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表示，今届世界杯结束之后，将会评估将参赛队伍增加至64队的计划。他认为这项盛事需要面向全世界。恩芬天奴接受瑞士传媒访问时指出，世界杯要面向全世界，这个不只是欧洲和南美洲，而是真正的全世界。每个国家都应该有机会梦想参加世界杯。他指出，世界各地足球的水平都非常高，而且仲不断提升。如果不给机会小国参加世界杯，他们就缺乏不断进步的动力。2030年世界杯主要由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共同主办，而乌拉圭、阿根廷和巴拉圭将会各自举办一场比赛，以纪念100年前的1930年首届世界杯在乌拉圭举行。如果世界杯规模进一步扩大到64队，总比赛场次会由目前48队的104场增加至128场，对主办国是极大考验。欧洲足协主席施费林认为这个是糟糕的主意，亚洲足协会长萨曼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协主席蒙塔利亚尼亦都不赞同。国际足协重申将会同各持份者讨论扩容方案，并考虑理事会成员提出的任何建议。国际足协理事会将会做出最终决定，但目前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扩容计划即将启动。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现在的时间是7:12，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
2: 早晨，咁多位。2008年的北京奥运，有体操王子美誉的李宁在开幕礼上点燃主火炬，成为奥运的经典时刻之一。李宁在运动员的时代已经是传奇人物，曾经代表中国在单一届奥运拿到3金2银1铜的成绩轰动体坛。
1: 李宁退役之后投身商界，创立了体育用品公司，推出结合运动和时尚，包含大量中国元素，设计前卫的产品，成功掀起国货品牌复兴的潮流。由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在天地人介绍一下这位体操王子。
3: 天地人。2008年北京奥运开幕礼，担任最后一棒火炬手的体操王子李宁接过火炬之后，随即由装置吊上半空，然后在鸟巢国家体育场顶部凌空漫步，最后点燃奥运主火炬。时至今日，这一幕仍然令人印象深刻。李宁是内地体坛家喻户晓的人物，他的体操之路要由7岁讲起。当年他在家乡广西参加小学体操队，展现过人天分，被睇中，并在1971年加入广西壮族自治区体操队。1980年当时17岁的李宁参加全国体操锦标赛，获得2银1铜的成绩，虽然未收获金牌，但就获得当时国家队教练张健的注意，罗致李宁入国家队。在国家队刻苦训练2年之后，李宁在1982年的第6届体操世界杯上崭露头角，包办个人全能、自由体操和单杠等6个项目冠军。过多2年，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李宁进一步扬威国际，在自由体操、鞍马、吊环3个项目夺金，跳马夺得银牌，个人全能就收获铜牌，连同团体赛的银牌，他以3金2银1铜的成绩，成为那一届奥运获得奖牌最多的运动员。

0: 运动员再强都好，伤病始终是最大敌人。1988年在延青首尔举行的汉城奥运会，当年25岁经历多年训练累积严重伤患的李宁，考虑到国家队梯队未成熟，仍然处于青黄不接阶段，毅然带伤上阵。最后他在跳马和吊环项目都无功而还，男子团体赛就拿到第四。同年李宁宣布退役，外界一度以为淡出赛场的李宁会以教练身份培育下一代体操人才，但是出乎意料他投身商界创立体育用品公司。为什么会有这个决定呢？李宁十年前出席央视节目时曾经解释过，
1: 我十几年的体操训练，即便是不再做体育专业的这个工作，在这个生意场上也好，这些素质都给我带来很大的一种帮助，让我能够知道面对困难应该是怎么样，面对问题应该怎么解决，知道要寻找下个目标是什么。其实我最初在做这个李宁牌的时候，我也是希望我们这个体育的基因，运动员的基因能够注入到我未来的事业当中。
0: 多年来，李宁的公司一直稳居中国运动用品市场头几位，商界版图逐步扩展之际，李宁亦都先后在北京大学修读法律学士学位以及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不过在业务发展过程中亦都遇过樽颈，有较年轻的消费者觉得他公司的产品脱节，定位好像父辈穿着的牌子，导致公司在2010年代有几年录得巨额亏损。品牌成功翻身的转捩点之一要数到2018年的纽约时装周，公司新产品成功在中国日服装展凭一系列结合运动与时尚，包含大量中国元素的前卫设计，吸引潮流界眼球，瞬间掀起国货品牌复兴的潮流。时至今日，李宁仍然是公司的执行主席、联席行政总裁以及主要股东，他没有停低发展步伐，近年致力将品牌进一步国际化和年轻化，上个月初宣布与 NBA 球星金州勇士队的史提芬居里个人品牌签订长达10年合约，双方会合作推出篮球装备和休闲服装。李宁说，运动员精神是一种共通语言，形容自己和史提芬居里的想法非常贴近，造就了这次破天荒的合作机会。
2: 时间来到朝早接近7:18，同大家讲下最新的天气情况。留意啦，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天文都提醒啦，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是属于甚高。今日的天气预测会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到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星期二、星期三雨势有时会是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今个礼拜后期咧，天气系仍然唔稳定。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同时骤雨都正系影响紧沿岸地区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1%。
3: 澳门政府日前是建议放宽部分特定业务和活动的经营门槛，例如是取消多类场所的营业时间限制，包括美容院、桌球室、网吧等等。其中桌球室的准入年龄亦都会放宽。有桌球业界人士就认为可以有助解决这项运动青黄不接的问题。
2: 有澳门立法会议员就认为政府重新整合规管制度可以活化到营商环境，体现政府简政放权的行政管理理念，但同时都希望业界要更加自律，建议订定类似诚信店的评核制度，方便消费者去识别和选择。由驻澳门记者郑月明在今集的透视大中华同大家讲下。
4: 透视大中华。
5: 澳门特区政府为持续完善营商领域的法规，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和市场秩序，上个星期起就特定业务及活动的规管制度展开公众咨询。 当中建议放宽部分特定行业的规管，例如取消多类场所的营业时间限制，包括美容院、健身院、桌球室、游戏机中心和网吧等。其中在桌球室方面，现时禁止16岁以下或者着校服人士进入，今次咨询就建议放宽，平日早上8点到晚上8点，12岁至未满16岁青少年都可以自行入场，8岁至未满12岁的儿童可以在家长或者获授权人士陪同下进入桌球室。澳门桌球总会理事长林锦雄认为，放宽准入年龄有利推广桌球运动。
6: 佢用一个法例就话咧，可以叫桌球教练陪同都可以。咁呢个就系对桌球总会嚟讲咧，系好乐于系认同嘅。咁我哋会选苗嗰度咧，就会更加多啲选择。咁可以擺佢哋係放啲梯隊啊，作為集訓隊裏面啦。咁我哋會增加我哋嘅一般嘅經集訓後之後咧，多啲選手咯。咁有個專業教導咧下咧，咁我哋嗰個桌球總會嘅選苗啊，咁咪會或者甚至青黃不接嘅嘢咧，個問題就會解決。
5: 本身擁有3间桌球室嘅林錦雄話：過往桌球室申請牌照程序繁複。他希望之後改為登記制度後，可以簡化手續，令桌球室和餐飲業一樣可以有試業期。
6: 我們曾經就成年才拿得出打得個牌，要經很多部門去審查的。 OK 了之後沒問題了，跟著一個聯合驗收，有這麼多部門一起來驗收一下，再看清楚沒事這樣才拍牌，可以這樣說過五關斬六將，就時間又長，飲食就可以有事業。我希望就會簡化，澳洲很重要，裝修你一日花很多錢，那他開了當然是事業，那他的牌未出，因為牌照一定是很慢的。
5: 林錦雄預料規管放寬後，在非繁忙時間會增加一班青少年客戶。直選立法會議員呂以穎就認為，放寬了部分行業經營門檻之後，預期會帶來新競爭，政府日後應該同業界一起訂定類似誠信店的評核標準，方便消費者選擇。
7: 因為那個准入門檻亦都係降低咗啦，咁所以呢個業界嘅自律啦，你自己要做好個口碑啦。譬如未來能唔能夠參考而家我哋一啲嘅誠信店嘅形式，政府因應我哋呢啲唔同業務嘅類型，去出台一啲標準化嘅規管嘅指引，我哋能夠達到呢啲指引嘅，我哋可以有一啲嘅年期嘅認證啦，咁就可以透過宣傳啦，透過標識啦，咁可以俾到顧客、俾到市民，哪怕遊客知道。這一間是誠信店，是我們放心的一些商戶來的，有更透明的一些訊息的。
5: 雷業榮相信政府今次重新整合規管制度，是希望便利行業的經營環境。
7: 這些中小企最大的一個改變，我覺得是比較正面的，就是將原來一個需要去取得準照才能夠經營，換成一個登記制度就可以率先去經營的了。我覺得這個是大大便利了我們一些從業人員他開業的便利性的，因為以前我們就會將那個規管放在營業之前的，行政效率都是低，這個都一直被社會救病的。
5: 不過呂以穎關注某些場所的客人多元，放寬規管後或者存在一些隱憂，例如會否對青少年造成影響，因此希望業界要更自律，政府亦要加強監管。
7: 執法上面我哋需要有更加大嘅啲嘅指引工作啦，譬如話包括好似桌球室啦、健身室，咁我哋正面嚟睇係健康嘅場所嚟嘅。咁但以桌球室為例咧，受眾都比較多元。如果業界自己做唔好個監管，萬一喺呢啲業務場地裏面出現一啲影響青少年身心健康嘅咁樣嘅行為咧，都會違背咗我哋今次喺我哋放寬呢個法律嘅一啲嘅原意啦。
5: 喺諮詢過程，另一個比較多人關心係俗稱旅拍嘅新業務。即是在旅遊景點為遊客提供有償攝影。呂以穎說，目前公眾或者業界對旅拍這個新興行業要怎樣有效執法仍然有較多疑問，他希望公眾和政府在8月19日截止諮詢之前可以多發表不同意見，以便完善立法，減少前線和執法人員之間的爭拗。
2: 跟住我哋转个话题，讲下一啲健康嘅话题，关注下生蛇啊呢种病。过去都唔少资料显示咧，对病人嚟讲咧都造成唔少嘅困扰。 七个病人组织的调查是发现近四成受访者曾经患上过这种俗称生蛇的带状疱疹，当中超过三成复发两次或者是以上，超过八成的高危群组是未曾接种。

0: 錯的保護效力。他希望政府可以考慮推行資助計劃，減輕病人負擔。新聞天地實習記者黃心美訪問了黃志生，先聽他講下生蛇的成因和有什麼風險。
1: 生蛇是由水痘帶狀疱疹的病毒引發的，市民如果之前生過水痘的話，水痘的病毒就會潛伏在我們的體內，在免疫力比較低的時候就會重新活躍。所以如果它本身是患過一些病患導致它身體免疫力低的時候，這些水痘的病毒就會在潛伏身體裡面之後的時候有機會再去活躍，以致我們是生蛇。所以當我們是有這個免疫力低的狀況下，我們要特別地謹慎減低生蛇的風險。生蛇的症狀包括我們的皮膚可能會出現一些疹，它是痛的，還有也會有痕癢，結了焦之後的時候也有機會導致到幾個月到幾年不等帶狀疱疹後的一些神經痛。這些痛往往都會是很影響到日常的生活，譬如說是我們的社交或者我們的工作，它的復發率也都是因人而異的，有些免疫力弱的人士可以到三成就再復發的。所以對於一個人本身的健康的影響和社會的醫療政策各方面都會有一個很大的影響在當中。
2: 哪類型免疫力弱的人士是最高危呢？
1: 首先就是心理壓力比較高的人士，包括了日常生活習慣方面比較忙碌的上班族，譬如長時間工作、捱夜、食煙、飲酒那些都比較多的，這一類都會免疫力是比較差一點，導致會有生蛇。其次就是有某些病類的病患者都是要很謹慎的，包括了如果患上了腎病、癌症、糖尿病或者慢性的肺病、外滋病，同埋接受过器官捐赠，以及系用紧一啲降低身体免疫能力药物嘅话，都会容易生蛇嘅。
2: 有调查发现，唔少患者生蛇之后有复发情况啦。好多人都以为生过一次就会有抗体，这个观念系唔系错嘅咧？复发对患者嘅身体会有啲乜嘢额外风险啊？
1: 这个谂法都唔系完全正確嘅，因为我哋见到有一啲嘅患者，佢患咗一次之后嘅时候，佢唔系一定系终身免疫嘅，有可能性咧，佢会重新再生过蛇，亦都系同佢嘅身体嘅免疫能力有啲关系啦。呢一个风险咧，唔系净系影响皮肤，可能会导致到脑部发炎啦，或者系肺部啦，亦都会可能上埋眼嘅。严重嘅状况咧，可能咧系会引致到咧生命受到影响嘅。
2: 现时疫苗对高危人士嘅保护力有几高咧？可以减低几多发病风险同埋后遗症嘅机会咧？
1: 蛇针嗰方面，现时有数据显示有效率咧，可以覆盖到九成嘅，无论系健康人士或者是有一些长期病患人士，他都是个保护力是不错的。特别地我们有些研究见到，如果是70岁或者以上保护到在生蛇后导致神经痛楚是去到 91% 的，他的保护力来的10年之后有 89%， 接近九成是可以持续地有保护的。现时我们就建议打两针的，第一针打之后可以隔两到六个月再打多一次，疫苗的保护时间有待看回科学证据先可以知道大概有几多年嘅。一般嚟讲，打疫苗主要嚟做预防嘅，咁所以我哋建议咧系生蛇前嘅时候，未有生蛇嘅时候，就已经要做足呢个预防嘅工作噶啦。呢啲高危人士咧，如果佢生蛇嘅时候，个严重性啦，影响到身体皮肤嘅程度啦，以及嗰个时间啊，系更加长嘅。咁所以如果佢哋能够接受到嗰个疫苗嘅时候咧，可以减低佢未来再有生蛇嘅风险，亦都可以咧预防佢哋因为生蛇而入院啊。我哋都建议就系话，会唔会考虑有某啲嘅资助，譬如病患者付出一部分，其他会不会由公营机构去资助呢？这个都是值得研究的方向来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最少27人丧生。事发在当地时间接近午夜，有片段见到酒吧火势猛烈，不断有黑烟和火舌冒出，有人在酒吧内跑出来，情况混乱。另一段片段

0: 见到大批伤者瞓喺地上接受治理，有人需要心外压急救，消防同救护员将部分伤者抬上担架。泰国总理阿努廷到场了解，他引述酒吧乐手话，事发一刻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之后全场停电，随后听到爆炸声，酒吧内迅速弥漫浓烟。阿努廷又说，大部分遇难者都是在酒吧后方的洗手间内被发现，他承诺彻查火警起因。伊朗指责美国向霍尔木兹金省发动袭击，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当地星期日晚传出多次爆炸声，官员证实电信部门负责人在袭击中身亡，两个同行人士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透过社交媒体证实，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目的是继续削弱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维持畅通。他又回应美军早一日对伊朗的打击，话是伊朗违反承诺在先。智利一个市集发生汽车撞人事件，最少六死七伤。事发在瓦尔帕莱索大区，当地时间星期日朝早八点几，有人揸车冲入当地的科波利坎市集，撞到多个行人并酿成伤亡，涉事司机被捕，警方正调查案件。科波利坎市集是当地最大规模的市集之一，报道说市集每星期开放两日，吸引数以千计的民众前往。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星期二和三，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一则的港铁消息啦。由于宝林站有列车设备故障，现时来往北角站和宝林或者康城站的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15至20分钟，请市民考虑改用港铁其他线路，又或者是其他的交通工具，亦都请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裕的时间。就是由于宝林站有列车设备故障，现时来往北角站同埋宝林或者康城站嘅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15至20分钟，请市民考虑改用其他嘅线路啦，又或者系其他嘅交通工具，亦都请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裕嘅时间啦。而另外啦，天后庙道由于有爆水管，现时近住北角配水库游乐场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咁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现时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开始比较车多，车龙咧就断断续续去到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今日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
5: 早晨，咁多位，呢一节咧，我哋都先继续啊，为一众啊文凭试 DSE 的应届考生打气，关注选科方面有什么策略。文凭试 DSE 来星期三就会放榜，今届有超过58,000名的考生参与考试，就是8年以来最多考生的一届。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说，今届考生人数和参与联招的人数都比起上届多大约5%，当中有超过20%考生是自修生，相信竞争会加剧，估计最好成績的5科要22分或者以上才穩陣入讀到8間資助大學，都建議考生採取比較保守的策略。
4: 近年人工智能 AI 是普及，吴宝成认为 AI 可以作为升学选择的参考工具，但就要留意到相关的资料是不是准确。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和吴宝成谈过， 听下佢讲下今年考生有乜嘢需要注意嘅地方啊。
6: 根据而家手头有嘅资料啦，包括系 DSE 人数嘅上升啦，以及系报联招嘅人数上升咧，相信今年整体咧个竞争系剧烈咗嘅，影响其实几方面嘅。第一就系喺联招里面八大嘅啲资助学位，我系相信个收生嘅中位数普遍会上升。其次就系多咗同学可能要寻求联招 UGC 八大以外嘅选择，其他嘅学科包括系一啲自资嘅学位啦、副学位啦、SSSDP 嘅学位咧，都有机会系会更加受欢迎。欢迎同学要更加早去预备。
7: 预计今年咧个竞争会大咗几多啦？例如系几多分咧先至可以稳阵咁样入到八大咧？
6: 当个考生人数上升，报联招嘅人数上升，普遍八大个分数嘅转变咧都系相约嘅一个百分比。咁所以我哋估计系上升5% 啦。我首先要强调，今年个不确定性系比以往更加高。今年我哋同时间见到自修生数目系多嘅，去到20%。佢哋好多时就系去年嘅成绩。可能唔错嘅，真系联招未必有一个心仪嘅 offer 啦。咁今年希望考多年再入，再加埋好多可能系境外学生嗰个分数变化，可能都有啲唔同。咁所以难啲去讲嗰个入八大分数。如果要有一个期望较为稳阵可以入到咧，我会讲系5科22分或以上。但我要强调啊，边缘啲20、21、19分嘅同学咧，其实都有佢嘅机会嘅。不过机会就建基于佢嘅选择啦，学科个关。系同学科比重嗰个比例啦。
7: 距离放榜咧就仲有少少时间啦，家长同埋考生咧喺呢段时间咧可以做定啲乜嘢嘅准备咧？
6: 针对升学嘅选择，希望喺放榜之后嗰个担心少啲咧。其中一个工作要做嘅就系对于成绩嘅一个预估啦，要谂定放榜之后最大机会出现嘅分数，甚至乎系好啲或者最差嘅情况系几多分。有啲同学可能语文科唔系咁理想嘅，谂定可能真系失手啊。冇三冇二嘅时候嘅选择，唔同嘅一啲方案里面咧，谂定一啲实际嘅出路行动表，即系几多分佢会有啲咩选择，无论系联招如何改选，定系联招以外揾学校之用啦，同学要调整个心态啦。如果系学生同家长之间嘅关系咧，会唔会都拉近彼此嘅期望，有个沟通，唔系各自各有自己嘅谂法，去到放榜之后先有情绪咧？
7: 暂时放榜辅导热线咧接到大约几多宗嘅求助或者查询啦？个宗数咧同往年。有冇啲乜嘢变化咧？家长同埋考生咧最大嘅关注或者担忧系啲乜嘢咧？
6: 学友社嘅放榜辅导热线咧，由7月11日开始运作嘅。咁我哋单纯去睇第一日嘅数字啦，有19个查询，应该比去年系下跌咗18%。咁啦，倾谈嘅内容系长咗，同埋类别系有转变。例如以往可能查询资料为主，但系而家打得嚟嘅时候，好多时都系好多意向嘅辅导啦。情緒嘅支援啦，而家多咗一啲工具，人工智能去解決咗同學一啲基本嘅問題，佢哋喺嗰啲範疇裏面可能唔需要再查詢係真嘅。咁但係可能同時間會有其他擔憂，舉個例，會唔會嗰啲資料係唔準確呢？又或者係咁多嘅資料代表啲咩呢？除咗放榜輔導熱線之外呢，我哋都着重個人之間嘅一個傾談㗎嘛。咁所以我哋都有一個網上輔導啦，或者係面談嘅諮詢服務嘅。同學最簡單就可以查詢翻學友社社交媒體啦，可以喺上面先做一个预约，然之后再个别去倾谈嘅。记住我哋个放榜热线25033399，会一路运作去到7月20日。放榜前系通宵嘅，假设同学压力好大嘅，情绪好波动嘅，需要例如半夜去同人倾咧，我哋都会准备去支援大家嘅。
7: 会唔会有啲乜嘢建议系俾翻家长同埋考生喺使用人工智能嘅时候咧，要留意啲乜嘢咧？
6: 我谂而家人工智能确实可以帮到同学喺升学选科。某啲嘅工作，例如唔同嘅联招课程各自有自己计分方法，科目比重计嘅科目嘅数量，人工智能可以协助同学咧一次过容易啲去揾到心仪学科收生嘅一啲方法。咁但系仲有好多唔同嘅因素会影响佢升学选择，例如系兴趣啊、能力啊、将来想做嘅一啲职业嘅梦想啊。咁人工智能喺现阶段未必可以分析得咁理想。其次就系升学就业选择咧，当中会出现好多情绪嘅，学生同家长嘅沟通，学生同老师之间嘅辅导倾谈，可能系更加重要咯。
4: 九隻進入食肆的措施是生效了幾日，翻查食環署的網頁最新名單，獲批食肆的數量比較原先公布的超過940間有所減少，有部分獲准列入名單的餐廳就是退出。立法會議員、身兼新依告區議員的方國山就相信，可能是同部分商場的地契或者公契禁止狗隻進入有關。
5: 方國山接受訪問的時候都講到，他在政策實施之後都有帶他自己的寵物犬到獲批的餐廳親身體驗。他就說大部分餐廳都整體運作暢順，餐廳亦都有提供到不同服務給狗主去使用。新闻天地实习记者倪子莹都同方国山了解过噶，听下佢点讲。
8: 我认为今次呢个小步走啦，都算系畅顺嘅。咁亦都有不少食肆同埋餐厅啦，佢哋系以轻食为主，咁嗰个运作都系正常。例如一啲佢有一固定嘅一啲台铁柱啦，容许到狗主可以将一条 1.5 米嘅一个狗绳啦，牢固咁样绑咗喺嗰个台底下边，咁只狗仔就可以坐定咗喺个地下。第二就亦都见到有啲餐厅咧，佢系准备咗一啲宠物车嘅，咁可以借俾食客。佢如果系抱住啲狗狗想入去，而佢又冇宠物车嘅，咁而嗰个宠物车咧，只狗仔咧就系喺晒个网里边嘅，而系有拉链绑好嘅。
9: 有几间喺商场嘅食肆咧，唔再喺名单之上。以你所知，系咪其实系同地契有关噶？
8: 可惜有几间啦，即系喺我哋将军澳区内咧，可能因为个商场嘅公契嘅原因咧，而导致到就可能佢哋暂缓咗个申请，或者佢哋想跟進翻個商場嗰個公契個定義。就我都問過我哋地區有幾個商户啦，咁佢哋就而家係通知咗啲食客，佢哋暫時就未能夠有容許狗隻進入嘅。咁我諗呢個咧就要由翻佢哋，無論係商場嘅大業主啦，或者法團啦，又或者管理公司啦，就回應翻啲餐廳老闆啦。
9: 咁其實有啲食肆所處嘅地方係唔容許狗隻進入，但係都俾咗許可佢哋。你覺得呢個情況其實係咪唔理想㗎？
8: 今次個計劃一推出咧，有啲餐廳佢哋即係好心急啊，即係驚冇機會咁就先攞咗個申請咗先。咁其實食環署坦白咁講咧，佢哋嗰個條例咧係講得好清楚，係嗰個餐廳嘅申請人咧，佢要主動了解咗個商場係咪真係容許狗隻進入嘅。咁但係我覺得即係絕對食環署係有改善嘅空間嘅。如果嚟緊第二期推出呢啲餐廳嘅時候咧，其實可以要求申請者係已經攞到一個商場管理公司好或者法團同意佢哋係有狗隻進入嘅場所嘅同意書嘅，咁佢先可以申請牌照。我諗呢個程序就會避免咗一啲尷尬同埋浪費咯。
9: 咁其實另外都有啲食肆係話，因為空間啊或者座位佈局等，可能就會影響到其他顧客啦，所以就決定取消佢哋嘅許可。咁你認為呢一個做法係咪都係唔理想㗎？
8: 一般嚟講咧，香港啲餐廳嗰個面積各有不同啦，有啲大啲咁，可能佢有啲緩衝區，咁但係有啲食肆可能佢只係僅僅達到食環署指定個尺數嘅最低要求，咁但係可能出嚟效果都有擔心，因為都係太逼傑而引致到佢哋放棄或者唔申請。我諗呢啲都係個別事件去處理嘅啫。咁但係總觀而言，我見到而家運作緊嗰啲餐廳，其實如果佢個佈局係佢有啲空間位啦，我睇到有啲咧，佢係唔係張台都係俾寵物同埋主人一齊陪同坐嘅。咁其實就好視乎翻嗰個餐廳嘅佈局同埋個設計咯。
9: 整體嚟講，你覺得成個狗隻進入食肆嘅安排推出係咪過於倉促咧？
8: 呢條條例咧就係橫跨咗兩屆立法會嘅，就住呢個修訂嘅法例咧，同埋推出呢個小步走嘅試行咧，我就覺得唔係倉促嘅。過去咧，我哋都做咗大量嘅諮詢，同埋有同業界啦咁去溝通，咁但係永遠都可以做得更好啊！咁但係最大嘅原因去推出咧，我哋全港真係有24万嘅家庭係有養動物，而佢哋過去咧亦都因為想係有共用嘅餐廳而有咁嘅要求，咁但係因為我哋講緊餐廳食肆當中只係講緊幾百一個好細嘅比例，絕對係可以有足夠嘅選擇俾我哋其他市民嘅。
5: 先关注一宗特别交通消息，港铁话由于宝林站有列车设备故障，来往北角站以及宝林站的服务是暂停，来往北角站和坑口站的等车时间大概是12分钟一班，来往北角站和康城站的候车时间大概是4分钟一班。港铁是会提供免费接驳巴士服务，亦都请市民考虑使用港铁其他线路或者是其他交通工具，亦都请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裕的时间。时间来到朝早的7:46，提提大家最新的天气情况，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今日预测会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室外气温现时是30度，相对湿度79%。
10: 报章摘要：
4: 星岛日报头版是文凭试放榜竞争加剧，5科22分才稳入八大。南华早报陈茂波说，台湾主权基金流向亚洲，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逐步体现。文汇报新田科技城打造时光步道，两条村丁屋放宽作为商业用途。明报头版就是曾玉成认为何谓违反行政主导应该厘清。东方日报灾民投诉说九月减不到资助楼租金津贴即山水喉。
5: 信报的头条是本港研究设立离岸人民币利率新基准。经济日报的头版专家预料恒指25000点的阻力大，紧盯住业绩。大公报银行业保险业可查7年操守，跨界查核踢走金融烂苹果。商报的头条就是香港上市怎闯关呢，重庆的企业解锁。
4: 先睇大公报的报道，容许九隻进入获准的食肆新措施实行了4日，引起全城关注。有食肆检视了空间布局等的因素之后，决定是退回牌照。有食肆实施新措施的第一日，就随即收到20多宗的举报。有九主食客就认为今次的措施不似预期，餐厅的限制多，有违友善初衷。非九主的食客就普遍关注狗毛乱飞等的卫生问题，不过亦都有非九主认为若果不接受的话可以光顾其他的餐厅，强调相互尊重。大公报报道。
5: 信报的相关报道就讲到饮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说有不适合的食肆退场属于正常的现象，亦都可以比其他准备好而且适合的餐厅是补上。他强调容许九隻进入餐厅的计划效果显著，说近日曾经走访过40多间食肆，有30多间说生意是有1倍增长。又举例有中式食肆接到九主举办聚会的订单，证明宠物友善策略是为餐饮业注入新的活力。信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中学文凭试 DSE 是星期三放榜，今届联招是人才展率不设居港限期的最后一年。文凭试考生人数和参与大学联招人数持续增加，有应届的考生忧虑未能够入读到心仪的科目。学友社就预料文凭试和联招竞争加剧情况将会持续，预料今年考获5科至少22分才能够稳入八大，成绩未达标的人士选科更加应该谨慎。星岛日报报道。
5: 经济日报就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勉励中学文凭试考生，说考试成绩决定了一时，却是不足以定义未来，同学的出路选择更趋多元，人工智能让到同学即使选择不同的路径，未来亦都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 文凭试星期三放榜，陈茂波喺网志话，同学即使未能够升读到心仪嘅学科，仲有好多其他嘅进修选项。人工智能正系让到呢啲传统路径嘅后阶段出现过去从未有过嘅分叉，即使选择唔同嘅路径，未来亦都有更多新嘅发展方向同工作机会。经济日报报道，
4: 明报报道。学生人数统计报告书2025-26在上个星期五出炉，新一份的报告书公布，关乎小学需不需要面临杀校的小一学生人数，在去年是录得49,723人，跌穿了50,000，至少是属于近十年以来新低。有小學校長就預料仍然未達到收生寒冬，估計2029年形勢可能會更加差。報告書亦都反映出小一和中一都有中途加入的填補生源，有校長就認為這些新生來自高才子女，不過可能未能夠填補到本港 出生率比較低的收生缺口。明報報道。
5: 星岛日报报道，国际调解院总部在去年落户香港，到现在运作了大约九个月。秘书长郑若骅接受访问的时候说，过去这段时间看到世界很混乱，单边主义抬头，国同国之间、企业之间争议逐渐多，形容国际调解院成立是适逢其事，寻求调解的个案都有上升的趋势，希望越来越多成功调解的例子可以建立口碑，推进全球调解生态圈发展，以及孵化更多人才积极推广调解，包括不排除将来为调解员做国际认证。星岛日报的报道。
4: 文汇报报道，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昨日发表网志时候透露，当局计划在今年第四季向立法会财委会申请拨款，并且会在年内正式推出先导计划和公布北部都会区城乡共融指引。另外，土木工程拓展处正是策划在新田科技城设立新田时光步道，将大夫地、文氏宗祠等的名胜串连起来，以及活化拥有70年历史的粉岭蔬菜产销合作社农药头收集站，同时会活化古洞北新发展区入面的洋园，以及亦都会修复和改善河套区发展西面连接路边的敦裕道头。文汇报报道。
5: 大公报报道，世界杯进入四强阶段，赛事临近尾声，在本港多个提供赛事转播的商场话，整体人流按年录得双位数的增长，生意额亦都录得理想的升幅，可以算是赢家。不过呢，香港餐饮联业协会就话，食肆受到球赛在凌晨或者上午举行对生意的帮助不大，只是算是打和。香港酒吧业协会就话，客流出现两极化的情况，有球星的比赛仍然是爆场，酒吧的生意比平日是多五成，但是在清晨时段的场次就完全无法受惠，整体收入比以往往届是少一半。大公报报道。
4: 经济日报报道，港交所力托多元的资产生态圈，行政总裁陈奕婷说，目标是将香港建设成为配备齐全的国际金融中心，提供全方位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工具，确保资金轮转时候能够吸引它停泊在本港。他说，港股的流动性大为改善，甚至有投资者主动追问港交所还有哪一些产品可供选择，现时更加有信心是拓展固定收益和货币 FIC 业务。他相信只要投入好资源发展，香港可以发挥空间和潜力是超大。经济日报报道。
5: 大公报报道，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发布的天宫 TV 是显示，上个星期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完成多项空间科学实验，画面入面三个人密切配合完成工作，开展多人协作界面实验项目相关工作， 围绕运动骨肌受力研究项目，成组进行咗足底压力嘅测量、下肢运动生物力学测试同埋肌肉肌腱等嘅特征嘅测量。实验入边咧，黎嘉莹啊都同队友咧头戴住啊脑电帽，并且系记录咗相关嘅参数。地面嘅科研人员就将利用啊喺轨道上面采集到嘅数据，开展航天特定环境对航天员认知控制嘅影响规律等等方面嘅研究。大公报报道，
4: 信报报道。本地私家医院掀起减价战，继中文大学医院的门诊收费部分时段在今年年初减价，浸会医院今个月初开始亦都下调门诊黄昏和夜间时段的诊金。最新港怡医院亦都调整门诊和急症室服务收费，门诊诊金减幅高达达到四成。家庭医生林永和接受访问的时候提到，私家医院门诊的收费减价或者和今年元旦公立医院急症室收费降至到400元之后，私家医院求诊病人未见显著增加有关，减价可能可以吸引到更加人前往去睇。信报报道。
10: 社评摘要。
4: 明报的社评话，特区政府容许狗主携带狗只进入获批餐厅，由餐厅评估实际操作之后放弃牌照，亦都或者会收紧接待安排。宠物友善不只牵涉政策和法规，需要耐心和包容，而各尽本分负责任就是包容的基础。当局需要持续做好公众宣传和教育。食肆决定引入人宠共善之前，亦都应该深思熟虑，仔细衡量店面嘅环境系咪合适。明报社评，
5: 星岛日报社论亦都讲到话，对于因为收投诉而取消申请嘅食肆，有部分为主禁止养狗嘅屋苑范围，确实系未必合适成为宠物友善食肆。处方今后审批嘅时候咧，就应该多加注意。新政策的重点原则就是有得揀，食肆可以选择继续严禁狗只进入，食客亦都有权利和有足够的选择。评论说政策原意是好的，政府都要不时检讨修正。星岛日报社论。
4: 商报时评就说，发展局计划在今年第四季申请拨款推行先导计划，推动乡郊旅游和完善乡村配套等的措施。如果能够善用城乡共融的特色，将文化、生态和旅游有机结合，令到保育带动旅游，旅游促进经济，北部都会区必将成为香港宜游的新亮点。商报时评，
5: 大公报社评，银行业与保险业之间的跨行业背景查核安排是会在今个月开始实施首阶段计划。评论认为是香港金融业界正本清源、加强诚信文化建设的里程碑。评论说，金融是香港传统的金字招牌，不单止取决于资产管理的规模有几大，更加是取决于监管制度的严密程度和市场生态的健康透明。这个是大公报的社评。
4: 经济日报社评就说，中东局势再度升温，美伊实际上仍然有顾忌，以免局势失控。不过随着伊朗的态度转硬，推高谈判修复的难度，意味着中东寻找新平衡过程或者会拖得更加耐。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原油进口国和海峡利益的有关方，在客观上起到救足局势防护网的作用。经济日报社评。
5: 信报社评，世界杯的四强已经相继诞生。评论说，今届赛事最令人侧目的争议事件，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凭着一个电话，美国队的前锋巴洛根的停赛令去暂缓执行。评论认为，若果超级强国不按规则比赛，利用旁门左道企图影响赛果，足球的魅力必然锐减，赢家不会得到赞誉。追求公平竞技的大原则正确无误，如果国际足协无法踢走政治干预，彰显足球公义无从谈起。信报社评。
4: 时间接近朝早八点，在天气方面是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 而家嘅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节目时间够，拜拜，
5: 拜拜。
1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